0: 只个股，调出派林生物、孩子王等25只个股。创业板指调入香农新创、国科威等10只个股，调出汤臣倍健、华大基因等10只个股。此外，深证100、创业板50分别调整10只和5只成分股，北证50同步迎来调整，纳入锦华新材、科力股份、三协电机3家公司，均为北交所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覆盖半导体材料、高端装备、精密电机等领域。此前，上交所和中证指数公司也公布了沪深300、中证500、中证 A50、科创50等多只指数样本调整方案，并于6月12号收市后正式生效。其中，沪深300指数本次调整涉及19只成分股变更，调入企业覆盖电子、通信等领域。
1: 硬科技的创新企业权重有所增加，传统的消费金融和地产的权重有所收缩，使得代表新值生产力的特征更加的明显。尤其是在创业板、科创板上的硬核科技企业。
0: 指数调样是指数编制规则下的常规操作，选样主要依据日均总市值、成交额等客观指标，其目的在于通过吐故纳新，保持指数对市场结构变化的代表性。
2: 过去一段时间 ，AI 算力、半导体、储能等受益于产业发展的高景气度，代表性公司市值与流动性进一步提升，在指数中的权重提升是市场的选择。本次指数样本调整进一步提升了指数对新经济产业及科创领域的代表性。
0: 数据统计，本次样本指数调整涉及的 ETF、场外指数基金、指数增强基金等类型产品约2000只，规模合计超过30000亿元。随着成分股变化，跟踪相关指数的 ETF 等被动资金也将根据指数变化进行相应调仓。业内人士表示，随着 A 股产业结构持续升级，宽基指数正在成为反映中国经济新动能的重要工具。此次样本调整进一步提升了指数对科技创新、高端制造、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的覆盖，有助于投资者通过指数化工具分享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产业升级与优质企业成长的长期红利。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成熟收晒，各麦收省份有序推进接收进度，目前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90%。
4: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15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04亿亩，收获进度89.48%，山东麦收进度近90%，河北麦收进度过80%，陕西麦收进度近80%，山西麦收进度过70%，新疆麦收进度近30%，甘肃小麦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计，6月16号，华北地区北部将有明显降雨过程，河北东北部、北京东部、天津北部等地局地有大到暴雨。6月17号，麦收地区大部天气转晴，利于小麦收获晾晒，陕西、甘肃局地有阵雨，各地需做好成熟小麦收获准备，加强机具调度，紧抓晴好天气和降雨间隙推进接收进度，确保应收尽收、事收快收。
3: 如今，无人机、传感器、 AI 大模型等新技术正成为新农人的得力助手，让农业生产更精准高效。系列报道《新科技新农人》第二季，带您走进生产一线，看新变化。首站，我们来到福建福清，看智能科技如何为传统养殖赋能的。
5: 这是当地一家立体化蛋鸡养殖场，他们自主研发的设备就像给鸡群建了一座高科技的现代化楼房。在每个鸡笼的前方有一条料槽，会定时定量地把饲料自动输送到每一个鸡舍，智能投喂，节省人力的同时还配比科学。
6: 我现在就来到了这家蛋鸡场的其中一个鸡舍内，大家可能会发现整个鸡舍的光线会略微有一点昏暗，这其实是因为如果光线太亮的话呢，鸡群容易出现应激反应，从而影响鸡群的健康。在这家蛋鸡场呢，像这样的鸡舍一共有12个，总共是养了60万只鸡。这么多的鸡要怎么来管理呢？靠的就是我身旁的这个

0: 我们机器人这个识别出来的这个刮铲机，饲养员呢根据机器人的提示，把偏弱一点的鸡拿出来，单独放到一个笼里边饲养，这样的鸡呢就会慢慢的健康起来了。
1: 除了看护鸡群，机器人还会管理鸡舍，它能实时监测鸡舍里的温度、湿度等环境要素，生成环境云图，并实时对蛋鸡的产蛋量进行巡检，自动计算料蛋比、产蛋量。另外，这家企业的蛋品出加工车间也实现了智能化，自动化生产线能精准识别裂隙蛋，这是过去最费人工的挑拣环节。
2: 使用声纳系统，我们去通过对逐个鸡蛋的表面多点位的去敲击，去分析它的声音，来发现有裂缝的鸡蛋，把它剔除出来。现在一天有100多万个鸡蛋供应到市场，那我们产品呢也出口到世界各地，像北美市场，我们的供给量可以达到这个品类的30%-40%。
3: 刚刚看到的这台机器人叫做木鸡郎，是当地自主研发的 AI 养鸡管家，已经走进了全国90多家大规模养鸡场。但是他的研发团队是一群完全没有接触过农业养殖业的年轻人，从实验室到鸡舍，他们是怎样把机器人带进养鸡场的，一起去看一下。
1: 这是最新迭代的第七代木鸡郎机器人，研发它的就是这群平均年龄不到35岁的年轻人。他们不仅年轻，所学的专业几乎与养鸡没有任何关系。
4: 我今年24岁，
5: 今年29岁，
6: 今年36岁。
7: 我学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
8: 应用数学专业。
9: 我当时第一次进鸡舍的时候啊，第一次发现50000只鸡就养在同一栋舍里面，那个声音啊，50000只鸡一起发出来的那个嘈杂的声音，还有那个味道啊，整个鸡舍里面鸡毛乱飞的那种场景啊，一下子扑面而来。
1: 廖新伟是研发团队的创始人，第一次进鸡舍的所见所闻，不仅让他对养鸡有了新认识，也让他看到传统养殖业的发展瓶颈。廖新伟有了用机器人养鸡的想法，然而这个主意听起来新鲜，但要把想法落地远比想象中难得多。
9: 你就把它想象成一个人，他要有脚去走到鸡舍当中的任何一个角落，他要有眼睛可以看得到鸡舍里面的这个状态，他也要有大脑去判断现场到底正常还是异常。它的复杂程度呢，其实不亚于一台车。
1: 为了研发出真正懂鸡的机器人，廖新伟组建了多学科背景的研发团队。这群从未接触过养鸡行业的工程师把办公室搬进了养鸡场。
10: 刚开始的前面3年，我们基本上每天都泡在鸡舍里面，那白天就去观察鸡的一些状态，到了晚上的时候，我们就跟我们的养殖师傅去不断学习沟通，还有整理资料，甚至有些时候的话，我们晚上还睡在鸡舍里面。
1: 从没进过鸡舍，到慢慢懂得怎么给鸡喂食换水，到能够找出寡产鸡病鸡，这群工程师们花了3年时间变成了地道的养鸡人。在反复的尝试和失败中，机器人也在鸡舍里不断长出了新本事。如今机器人能24小时在岗，搭载高清摄像头与智能传感器逐笼巡检，它还学会了自动跨舍巡检，并将数据上传。
11: 现在我们的机器人巡检一栋鸡舍只要90分钟左右，然后它对死鸡的识别率我们要求在99%以上，对于寡产鸡和绝产鸡以及病鸡的识别要求在95%以上。
1: 目前150多台木鸡郎机器人已经在全国90多家大规模养鸡场上岗，当地还特别成立了学院，通过产学研结合，为行业培养更多既懂技术也懂养殖的新型人才。
9: 我希望我们做的不只是一台新的机器人，也让年轻人可以看到农业的广阔天地，大有可为。
3: 中国是全球南美白对虾最大的消费国，广东湛江处于全国对虾产业的核心地位，无论是养殖面积、产量还是加工量，均居全国地级城市首位。眼下正值湛江对虾集中的上市期，今年产量和行情怎么样呢？来看记者探访。
12: 记者在湛江一处养殖基地看到，随着虾网缓缓收拢，一笼笼个头饱满、跳动活跃的南美白对虾浮出水面，工人们熟练地分拣、过磅，现场一派繁忙。养殖户李金昌告诉记者，他养殖的虾有200多亩，这季对虾从6月份开始进入集中出虾阶段，目前市场行情稳中有升。
13: 前天出了5000来斤，今天应该是

0: 2000左右斤，一斤26条，18块，不错嘛。比去年涨两块，越大的亏国价格越好，越好嘛。
1: 据了解，随着国内对虾种苗技术和饲料品质的不断提升，以往土塘养殖对虾一年仅两季，如今已实现一年三季，有效带动了产量提升。
0: 一个塘30来亩，一亩能做3000块左右，一亩塘可能能养三灶啊，6000斤左右一亩了。
1: 对虾捕捞上岸后，就进入与时间赛跑的环节。从周边收购的鲜活对虾被迅速运抵当地的霞山东堤水产品批发市场，这里也是全国最重要的对虾集散中心。记者在现场看到，一批批鲜虾被装入配备打氧机和冰块的物流车，全程保鲜发往全国各地。
2: 我今天从厨王那边收了5000多斤虾回来，那存活率很高了。今天这个虾很漂亮，像我们这种虾的话，一拉回到市场就供不应求了，很多人抢的。云南昆明那边都有的。
1: 数据显示，2025年广东全省南美白对虾养殖产量达92万吨，同比增长 5.5%， 产量稳居全国首位。其中湛江的产量占到了60%左右，
3: 产量是60万吨到70万吨，今年大概能增加到3万吨到6万吨。今年的虾价格就比较平稳了，估计全年增长超10%。
4: 对虾集中上市，下游加工端也迎来了生产旺季。利用原料虾供应充足的这个窗口期，当地对虾加工企业正在加快布局高附加值的深加工赛道，推动产业链延伸。
1: 在广东湛江一家对虾加工企业的生产车间，一筐筐刚送达的鲜活对虾经过清洗后，直接进入120摄氏度高温蒸煮设备，短短几分钟，原料虾变身白灼虾，经冷却后迅速进入零下45摄氏度的设备中进行急冻锁鲜。企业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大规格的白灼虾因性价比突出，市场需求旺盛。
5: 25条的白灼虾一吨，现在目前差不多56000到58000之间，现在我们大规格的白灼虾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占到我们生产量的70%以上。
1: 在另一家对虾加工企业，智能化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智能色选机按重量分拣出规格一致的原料虾，通过自动包虾机高效完成去壳，随后工人们对虾仁进行调味、裹粉、上浆，再送入全自动油炸生产线。不久，色泽金黄的面包虾便制作完成。自动化加工设备的升级，极大助力了企业拓展深加工产业链。
6: 国内的消费者更喜欢这种酥脆的口感，这种裹粉类的，例如面包虾的产品的订单是非常多的。今年一到四月份是增长了100%以上。今年的虾滑的订单也是在增长的。
1: 记者走访发现，依托当地逐年提升的对虾产量，不少加工企业紧抓市场机遇，产品已从初加工虾仁延伸至休闲食品等多元化方向。据统计，目前全国每5只加工的对虾中就有3只来自湛江。除内销外，湛江对虾加工产品出口也呈向好态势。2025年广东对虾加工产品出口量比上年增长19.7%，占全国出口量的26.8%，其中湛江加工企业也占到绝大多数。
7: 湛江是全国最大的对虾加工基地，它每年的产值有300多亿。目前我们湛江的加工量是占我们养殖量的80%。这个深加工的发展呢，带动了整个产业链，而且对对虾的价格的稳定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4: 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在全国范围组织开展粽子专项抽查，结果显示粽子总体质量安全状况良好。
8: 本次专项抽检覆盖了全国31个省区市，在超市、糕点店、批发市场、餐馆等重点经营场所及美团、淘宝、京东等网络平台随机抽检粽子及原材料糯米1167批次，涵盖流通范围广、市场销售量大的品牌。检验项目紧盯群众关心的防腐剂、甜味剂、着色剂等食品添加剂，金黄色葡萄球菌、菌落总数、大肠菌群等微生物指标，以及过氧化值等质量指标。同时针对原料糯米检验铅、镉、黄曲霉毒素 B1 等各类污染物，

0: 和真菌毒素项目检出一批次餐饮自制的粽子超范围使用甜味剂糖精钠糯米未检出不合格样品。针对本次抽检发现的不合格样品，市场监管总局已督促属地监管部门开展核查处置，压实食品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
1: 端午将至，刚刚过去的周末，广东广州多区上演了精彩纷呈的传统龙舟赛事，多支队伍水上竞逐，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赛。在广州天河区，九支本土龙舟队展开了激烈角逐。本次比赛项目为传统龙舟350米直到折返竞速，参赛队伍需在折返点成功取下旗帜后即刻返程。 比赛现场人声鼎沸，助威声呐喊声不断。
2: 好开心，好兴奋，好高兴，为大家前进一号线加油！加油！加油！下年继续拿冠军。
1: 在白云区仁和镇，为期三天的龙舟漂移赛也如火如荼。33支龙舟队的队员们挥桨破浪，奋勇争先，在弯道处的漂移竞技引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
3: 是很不一样，跟我们一般都是直线比赛、漂移也是第一次体验，比较刺激。
4: 你要五减速，响到过呢个弯位，啊，咁能够将个时间系缩到最短，呢个弯位赛就系咁刺激噶啦。
5: 除了龙舟赛，现场还设有美食街区，汇聚地道岭南风味的生鲜鲍鱼、现烤烧鹅、白切鸡等特色美食，也同台竞先。观众在观赏龙舟竞渡的同时，还能体验舌尖上的岭南文化盛宴。
6: 这个比赛呢，实际上就系我哋村乡之间一种文化嘅交流。除咗一种文化嘅交流，仲系展示我哋自己嘅村乡嘅一种真诚嘅面貌。
7: 湖北孝感云梦县这两天也举办了首届龙舟赛，当地通过水环境整治，让端午文体盛宴有了生态支撑。
8: 在云梦县道桥镇老府河段，龙舟劈波竞渡，千年古泽洋溢着浓浓的端午氛围。
9: 我们以前想划龙舟，没地方划，水又浅又脏。今年这个水清得能看得底，划起来桨杆都不一样。
7: 据家住河道上游的沿岸居民回忆，云梦老府河河水曾因工厂排污导致水体污染，这两年老府河综合治理工程持续进行。 除了加固堤防，整治岸坡等主体工程，还开展了迁渠万沟整治行动，清淤疏浚，拆除违建，让水更清、岸更绿。
10: 现在治理也管理得好一些，河道也宽一些，然后两边的绿化也渐渐的好了一些。
11: 休整一新的河堤上，观众纷至沓来观赛拍照，
7: 沉浸式体验传统端午民俗的魅力。现在
8: 水清了，都会都修好了，连外地的娃们都回来专门看我们这龙舟比赛。
7: 端午佳节，除了赛龙舟、挂艾草也是重要的民俗。眼下艾草也进入了全年采收旺季，我们到江苏启东看一看。
8: 在启东市南阳镇安平村艾草种植基地，村民们对刚刚采收的艾草进行打叶、分拣、捆扎。
12: 空气中弥漫着浓郁艾香，自五月上旬接单以来，基地全力运转，目前日均产出艾草花束10万多份，
13: 已经收获了三分之一，大概有200多万只。目前除了本地之外，我们还供应长三角的各大商超。
8: 负责人表示，艾草容易脱水，所以加工发货都在田间地头，从采摘到送达客户手中不超过12小时。 这两年，随着年轻人越来越热衷于过传统节日，造型多元的艾草花束变得火爆起来，艾草的身价也随之上涨。今年端午将至，基地还新增了生产线，扩招工人赶制艾草花束订单。
14: 近日，多地消费者投诉三大电信运营商普遍存在新老用户不同权的现象，高性价比优惠套餐指向新用户或升档用户开放，而老用户想改成更便宜的套餐却变得很难。
15: 安徽消费者七七想把套餐调低一点，却发现没那么简单。
16: 我想问一下，能不能降一下话费？
17: 您是原价是99元的，然后每个月给您赠款3元金额，已经给您优惠过了，女士。
16: 就我现在还想降到最低，行吗？
17: 最低的话，您这个是有绑定宽带，女士。如果降到最低的话。

0: 啊，会比较麻烦。然后您这个每个月给您33元的这个优惠是一个合约，然后合约的话是到2026年的7月31号结束，
1: 所以在7月31号之后才可以是吧？现在你们的套餐是多少钱？最低的话？
0: 最低的套餐是29元的，是200分钟通话，3个G 流量。
1: 打你们电话，你们就自动的可以搞，还是怎么办呢？
0: 降的话，我们线上也无法降，需要帮你反馈，女士。具体以后台人员回复为准，因为我们这边也不知道后台人员是怎么给您回复的，女士。
2: 湖北的用户小赵目前使用的是每月129元的流量套餐。当他通过线上营业厅办理套餐变更时，手机界面推荐列表里只出现了169元、199元、239元等价格更高的套餐选项。要办相对便宜的套餐，就需要花点时间去搜索了。小赵发现了一个每月99元的套餐，但并没有办理成功，而是显示已预约人工客服。几个小时后，他收到了客服的电话。
3: 葛先生，跟您来电是关注到您近期是有资费调整的需求是吗？
4: 对，因为我用不完，就是那个价格也偏高一点。
3: 目前的话是一个129块套餐是吧？50G 的流量和外交的宽带带是这个是吗？我看每个月都用了50-60个G差不多，60个G。这边是想换一个哪一个？
4: 换一个99的吧。对。
3: 99的话是40个G，就少了10个G。
4: 嗯，
3: 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先生，就是我们是一个活动，你可以参与一下，就针对老客户的，我这边帮您申请了一个20块钱的话费减免，就是活动是6个月，就是109块钱，这还划算一些，你可以先试着用一下嘛，就6个月。
2: 从多位用户的反馈中可以看出，老用户要想改换成更优惠的套餐，并非不可能的事，但很难一步到位。不是要解绑宽带，就是在网合约期还没到。即使没有这些限制，客服人员也会通过各种方式百般挽留。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着类似遭遇，有的甚至总结出了如何反击运营商杀熟的攻略。这位网友表示，用了快20年的号，每个月159元，流量80G，而身边的朋友39元的套餐，流量110个G。想要换套餐，跟客服磨了无数次，就是不给办，直到说了句“携号转网算了”，折扣立马来了。
5: 记者就用户反馈的问题联系了3家运营商，截至发稿，3家都没有做出正式回应。为什么会出现新老用户不同权的现象呢？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行业数据。
2: 2026年前4个月，通信业经济运行数据显示，我国电信业务收入累计达5941亿元，同比下降1.7%。目前我国手机用户总数已经超过18亿，大大超过人口总数。今年前4个月，移动电话去话通话时长6292亿分钟，同比下降5.8%。固定电话主叫通话时长182.2亿分钟，同比下滑21.5%。短信业务同样遇冷，全国移动短信业务量同比下降5.8%，对应业务收入同比下降11.5%，传统基础通信业务承压加剧。
6: 手机用户渗透率接近饱和，三大运营商用户规模增长空间极小，行业竞争从开拓新市场转为互相争夺对手存量用户。
2: 从三大运营商2025年财报来看，实力最强的中国移动营业收入同比增长0.9%，净利润同比微降0.9%。中国电信营业收入同比增长只有0.07%，净利润同比增长0.5%。中国联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0.68%，净利润同比增长0.98%。三家企业虽然营收均维持正增长，但增速都不到1%，甚至出现净利润下降。面对传统业务增长乏力的现状，运营商已经开始逐步压降总体资本开支，提升资金使用效率。
6: 企业可支配的营销补贴优惠额度有限，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企业本能地将稀缺优惠资源投向能带来用户增长的新客户市场，而非稳定的存量老客户市场，这是企业经营层面的现实选择。
2: 专家指出，通信行业多年来持续推进提速降费，运营商不断推出流量更大、单价更低的新套餐，但早期老套餐、合约套餐资费结构老旧，性价比偏低，久而久之形成新套餐便宜、老套餐昂贵的现象。
6: 解决新老用户不同权，需监管引导运营商。

0: 将转型多方协同发力，逐步实现新老用户权益平等，从价格竞争转向服务竞争、价值竞争，才能让电信行业在提速降费的大背景下，实现企业盈利、用户满意、行业健康、可持续的多方共赢。
1: 网恋有风险，交友需谨慎。如今婚恋诈骗套路真的是层出不穷。近日湖北黄石的程女士接到了一条陌生短信，虽然觉得莫名其妙，但她还是和对方聊了起来，慢慢的心理防线被攻破，险些被骗走20万元。
2: 事情发生在湖北黄石，单身独居的程女士一直渴望一段稳定的感情。2026年这天，一条陌生短信闯进了她的生活。对方自称是军人，想和程女士认识一下。
3: 最开始的时候就以短信的形式，然后发一条信息给我，说他是哪个军营的一个军官，然后说想了解一下我。
2: 虽然觉得这样的相识方式有些莫名其妙，但出于好奇，更出于对感情的渴望，程女士还是和对方展开了交流。聊了几天后，对方提出一个要求，屏幕那头的人让程女士下载一个内部 APP， 说这样可以用内部系统和她交流，做到及时回复。起初程女士还有着基本的反诈意识，她拒绝了，
3: 说那个是专门她不在里面内部使用的一个 APP， 专门和家属和家里面的人联系的。我最开始还是不同意，我说我不下，我说我手机没内存。
2: 对方没有强求，两人只是在短信里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程女士问起为什么回复慢，她才说自己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间有限，如果下载了内部软件就能及时回复了。在程女士看来，这只是下载个软件聊聊天，又不损失什么。最后她还是按对方的指示下载了。程女士下载了 APP 之后，对方极尽温柔体贴，每天早安晚安从不缺席，精准共情她的情绪烦恼，两人很快确认了恋爱关系。接下来她说让程女士帮忙操作一个期货账户，
3: 她叫我帮她买一下，然后我就心想也就一两分钟的事，我就帮她操作了3天，然后他就说你要不要也搞个账号，就是能赚一点是一点。我就有点心动了，因为一直跟他操作，我也看到他是确实是赚了钱。
2: 从帮他操作到自己也投，这一步来得格外自然，因为程女士觉得这不是投资，而是恋人之间的福利分享。她不仅注册了个人账号，还取了20万元现金，线下交给了陌生人。
4: 根据我们调查，他这个所谓的平台实际上是一个虚构的平台，他所谓的数据啊，充值的金额实际上都是一串代码，并没有所谓的价值。
2: 这就是骗子利用的信任式的直觉，先不让你投钱，而是让你亲眼看到数字上涨，等你说服自己这是真的，再顺势邀请你入局。好在警方及时赶到，当场抓获了前来取钱的车手，为程女士保下了这20万。这一刻，真警察拦住了假男友。
5: 全部的现金吗？刚刚跟你写的什么人？就是监督你拿钱的是吧？好，
2: 20万元保住了，程女士是幸运的，最终没有金钱损失。
6: 接下来案例当中的李先生，原本以为只要不网恋就不会遇上骗局，自认警惕性很高，不容易轻信别人。可是骗子确实是深谙人性的，先用一点小额的利用不断的引诱，一步步设下圈套，最终让李先生深陷其中无法脱身。
2: 湖南嘉禾的李先生说，屏幕那头的他自称是一个理财平台的客服，两人聊得投机，他会在他加班到深夜时发来语音说辛苦了，照顾好身体，会记住他随口提过的每一件小事。那份细致入微的关怀让倍感孤单的李先生渐渐心生暖意。一个人在你最累的时候出现，说最懂你的话，你会不动心吗？
7: 平时也从来没有谈及钱的事情，就是对他的生活琐事处处上心，经常嘘寒问暖，于是他们之间的感情就逐步的升温了。
2: 这名所谓的女客服跟李先生说，她通过内部资源买入了一项收益稳定返利及时的理财项目， 一个月有10%以上

0: 的返利，可以手把手教他入门。
1: 先是从100、200、500、1000的小额投资开始，而且每次当事人都能够很快的取现，从中赚点小钱，于是当事人的戒备心就逐渐放下了。
0: 几百元的利益让李先生上了头，他坚信这是一个值得投资的理财项目。其实甜头就是这样变成鱼钩的，它不是让你赚大钱，而是让你相信能赚大钱。随后李先生一次性投入了50000元，返利看起来很可观，没过多久就有了5000多元的收益。然而就在他想把55000多元一起提现时，平台显示账户异常，需要线下缴纳150000元保证金才能提现，不然50000元就会被锁定。心急如焚的李先生立即前往银行取现。
1: 刚开始我们和银行的工作人员对他进行劝说的时候，他还深信不疑，坚信自己遇到的是真爱，坚信自己做的是正规投资。直到我们拿出了与他一模一样的案例，为他一步步解析骗子的套路时，他才幡然醒悟。
2: 健康第一线，关注您关心的。夏季来临，蚊虫袭扰，花露水是家庭驱蚊止痒的常用物品，
3: 但是如果使用不当，可能会引发皮肤过敏，甚至导致婴幼儿酒精中毒。
4: 记者在医院了解到，每年夏季因使用花露水导致皮肤过敏的就诊案例并不少见，
5: 相对来讲比较多，因为呢花露水主要成分是酒精，然后呢有一些中药的成分，另外呢可能添加一些像薄荷脑啊、冰片这种止痒的药物成分，再配合一些少量的这种香料和防腐剂，这些成分呢都是可能会引起这个皮肤过敏的。
4: 医生回忆说，去年7月就曾接诊过一位60多岁的患者，老人外出旅游时被蚊虫叮咬，使用团友提供的花露水，他此前从未用过该产品，涂抹几次后症状明显加重，出现水泡并伴有渗液，瘙痒难忍，最终被诊断为因使用花露水引发接触性皮炎。在使用药物治疗后，患者逐渐康复。
5: 这是我们医学上判断的这种叫接触性皮炎啊，它的以这个接触药水的部位、涂抹的部位最为严重，然后其他部位，基本上不出疹子或者比较轻。
2: 针对市面上一些花露水宣称天然植物成分温和不刺激，医生表示，天然成分并不等于100%安全。
3: 过敏反应和成分有关，只要对花露水当中的成分过敏，就可能会出现反应。
4: 哪些人群需要格外留心呢？医生提醒，对酒精过敏的人，曾经对花露水或类似成分有过敏反应的人，以及皮肤正处于敏感状态的人群应谨慎使用，可以先小范围试用，确认没有不适再使用。2岁以下的婴幼儿皮肤屏障功能较弱，吸收能力强，同样需要特别当心，建议尽量避免使用。此外，记者还发现，在使用方法上，网上还流传洗澡水里加花露水能止痒去痱，这是否科学？医生表示，这种做法作用其实很有限。
5: 花露水里面主要的成分最多的是酒精啊，所以水里面加入酒精之后，它的散热能力会增强。但是呢，因为这些药物成分含量比较低，兑到洗澡水里面，本身花露水用量就比较少，浓度比较低，在稀释之后，它的作用其实是比较弱的。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改变洗澡水的味道。如果说出于治疗目的或者是这种预防的目的，其实我们不是特别推荐。
2: 好，再来看国际方面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15号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是停止战争、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
6: 佩泽西奇扬表示，经过密集讨论和审议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谅解备忘录文本。谅解备忘录中达成的内容是停止战争并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但最终协议尚未形成，伊朗已经为所有可能的选项做好准备。此外，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美谈判代表团团长预计于19号在瑞士会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将启动首轮谈判。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已于15号当天开始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备忘录正式签署后执行。阿拉格奇还称，该谅解备忘录可能为伊朗带来经济上的突破，但伊朗的经济不应

0: 依赖此类协议。伊朗是依据过往协议遭违约、承诺不履行、协议被撕毁等经历来规划谈判及协议执行进程的。阿拉格奇当天还分别与黎巴嫩总统奥恩和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表示，伊朗致力于结束针对黎巴嫩的战争和侵略，并强调美国有责任确保谅解备忘录条款得到妥善执行，同时必须彻底结束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的一切袭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表示，尚有许多细节需要在后续谈判当中敲定。美方预计将使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保持免费通行状态。如果伊朗不承诺放弃发展核武器，美国将继续施加压力。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他还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美国副总统曼斯15号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从根本上做了两件事，即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承诺永远不发展和获得核武器。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万斯表示，美方预计霍尔木兹海峡将长期免费开放，这也是在接下来的技术层面谈判中将要解决的问题。万斯还表示，双方还有许多重要的细节需要在之后为期60天的谈判中弄清楚。美方拥有外交、经济和军事手段，如果伊朗在谈判中拒绝做出不发展核武器的长期承诺，美方将继续施加压力，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压力。此外，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15号表示，美伊协议中并未要求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撤军。在美伊技术性谈判期间，美国将维持在中东现有的兵力部署。若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则将减少在中东地区的兵力。
2: 美国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公告称，在美国和伊朗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前，美国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仍然有效。
0: 美国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公告称，在19号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前，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继续有效。受封锁影响的船只在收到明确指示之前，不应试图穿越封锁区域。同一天，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转发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提醒船只注意美军仍在实施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通报说，美国和伊朗的停战谅解备忘录正式执行之前，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持续有效，未接到明确指令前严禁擅自通行。受封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维持严重级别。据悉，联合海上信息中心是一个多国海军咨询机构，由美国主导，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是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核心信息协作方。
2: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当地时间16号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格什姆岛南部传出了三次爆炸声。据初步报告分析，爆炸很可能和该海峡的航运交通管理有关。截至目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当地官方机构等尚未就此事件的具体细节作出回应。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三艘邮轮和两艘载有伊朗基本物资的船只已经通过美国海军设置的海上封锁线。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资本市场对美伊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的反应。国际油价15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0.75美元，跌幅为4.87%。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3.17美元，跌幅为4.76%。当地时间15号，受到消息提振，美国三大股指收盘显著上涨。具体来看，截至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0.92%，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上涨1.65%，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3.07%，创下自3月31号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2: 当地时间15号，欧洲三大股指涨跌不一。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收于10430.62点，跌幅为0.39%。法国CAC40指数收于。

0: 于8384.01点，涨幅为0.4%。德国 DAX 指数收于24894.01点，涨幅为1.05%。当地时间15号，受到美元走软等因素的影响，国际金价和银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商所8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351.60美元，涨幅为2.66%。7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70.180美元，涨幅为3.25%。继续来关注七国集团峰会定于15号至17号在法国东部城市埃维莱昂班举行。根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时间15号在前往法国参加峰会之前威胁，除非法国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服务税，否则美国将对来自法国的葡萄酒征收100%的关税。
1: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在赴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前表示，他已直接向法国总统马克龙发出警告，要求其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服务税，否则美国将对所有来自法国的葡萄酒征收100%的关税。针对特朗普的关税威胁，马克龙当天在法国埃维昂莱班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说，数字服务税是欧洲法律体系的一部分，美国无权替欧洲人或法国人制定法律，法国不会屈从美方威胁而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服务税。他希望与特朗普进行讨论，通过协商解决这些问题。
2: Ce qu'on va d'ailleurs montrer, ce que les rapports d'experts montrent, c'est que les tarifs, ça fait du bien à personne. Et surtout les tarifs entre pays du G7. Et ça fait pas du bien aux secteurs économiques qui sont touchés chez nous, mais ça fait pas du bien non plus aux États-Unis d'Amérique.
1: 据欧盟统计局数据，酒类是欧盟对美主要出口商品之一，2024年出口额约为90亿欧元，其中法国占比超过40%。目前从欧盟出口到美国的葡萄酒和烈酒面临15%的关税，这一关税压力背后正是美欧围绕数字服务税的长期博弈。近年来，法国等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苹果等大型科技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服务税。美国政府指责其歧视美国企业，并以加征关税相威胁。
3: 日本央行从昨天开始召开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目前市场普遍预期日本央行将会加息25个基点，将政策利率从0.75%上调至1%。如果如期加息，这将是日本自1995年以来最高利率水平。
4: 根据日本央行公布的信息，行长植田和南因病住院，缺席此次货币政策会议。他将通过书面声明表达观点，但不会参与投票。会议由副行长冰见野良三主持。近期日元对美元汇率持续走低，截至发稿，日元汇率在1美元兑换160日元关口徘徊。这一位置曾多次触发日本政府创纪录规模的入市干预。然而，有日本经济学家指出，即便日本政府和央行采取汇率干预等手段，也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市场走势。
5: これまでもね、何十兆円というですね、為替の介入を行って、一時的にはですね、こう随分ね、こう円安が円高にぶれた。でも一月も経たないで、またね元の木阿弥という状況に戻ってきてしまっているんで、これをいくら繰り返してもですね、なかなかね海外の投資家、日本の市場関係者は説得されないというか納得できない状況なんですね。
4: 经济学家指出，当前日本中小企业的经营持续承压，经济整体复苏充满不确定性，而加息、汇率干预等手段无法解决日本经济存在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
5: 日本の企業の8割以上、競合9割は中小企業成り立っている。一部の大企業はうわうわで儲かっている。でも大半の中小企業はもう生きるか死ぬか。瀬戸際なんですよね。ですからそういう中小企業に対するもっと手厚いですね支援策、それがないとですね、とてもじゃないけど日本経済はねカムバック復活はできないと思います。
3: 本届世界杯首场0-0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产生。H 组西班牙队在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被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队逼平。

0: 西班牙队的进攻多次制造出威胁，但是佛得角队门将高接低挡力保球门不失，最终双方互交白卷。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这组一场比赛当中，比利时队1-1和埃及队握手言和。上半场第19分钟，埃及队的萨拉赫送出了助攻，阿舒尔一记劲射帮助球队1-0取得领先。
0: 落后的比利时队直到下半场第66分钟才借助刚换上场的卢卡库积极抢点，造成对方乌龙，将比分扳平。随后双方各无建树，1-1的比分被保持到了中场。
1: H 组的另外一场比赛由沙特阿拉伯队对阵乌拉圭队，比赛也已经结束，双方上下半场各进一球，最终1-1战平。
0: 火热的赛事也激活了国内的夏日消费市场，多地因地制宜打造特色体育加消费场景。
2: 上午在湖北武汉兰陵路的一家早餐店，食客们如今多了一项选择，门店架设的高清大屏实时播放世界杯赛事，热干面搭配精彩球赛，别有一番乐趣。
3: 那明显会增加很多，他们都说外面应该多弄几张桌子，然后他们特地来是过早看球的，
4: 感觉挺好的。我可以边过早又边看世界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新的体验。
2: 而在广东深圳，不少茶楼一跃成为球迷聚集地，大伙儿喝茶聊天观看比赛，解锁岭南式观赛体验。
5: 在餐厅咱们吃的烧腊，点杯奶茶，和球友们一起看看球，吃点东西，这样子看得比较舒心吧。
2: 与此同时，深圳各大商圈紧抓赛事热点，打造户外沉浸式观赛专区，推出餐饮满减等系列惠民活动，全方位激活夏日消费市场。各大商场上线世界杯主题快闪店，潮玩手办、球星服饰、纪念周边等各类赛事产品热销，销量大幅攀升。
6: 喜欢 C 罗，买了一个这个 C 罗的衣服，平时都基本上是足球服。
7: 赛事期间，相较于我们之前的店里，已经达到了大概3-5倍的增长，平均来讲是都可以过万。
1: 好，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8: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9: 京东。
10: 海澜之家智能工厂产量再创新高，基于 5G、AI、大数据等技术。旗下的海澜云孚智慧工厂依托环形叠状生产链系统打造柔性生产链，瞄准用户所需，深耕量体定制，实现供需精准匹配与动态平衡。
11: 数字化创新和运用让我们及时获得了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从而做出了更懂消费者的产品。
10: 海澜之家 POD 平台优化数据结构存储，沉淀数字资产形成，打通设计端与生产端环节，有效缩短生产周期，赋能品牌高质量发展。

0: 近年来博物馆热持续升温，逛展已成为年轻人的社交新潮流。 豆包APP 全新上线博物馆讲解模式， 为用户提供智能AI讲解， 实时互动问答等服务，化身所见即所得的专属逛展搭子，让文博游览更沉浸更有趣。近期豆包与首都博物馆、 甘肃省博物馆等20余家国内知名博物馆合作， 担任5大重点展览官方AI讲解员， 打造双向互动深度沉浸的文博之旅。此前豆包已联合7家文博机构推出豆包带你逛懂博物馆活动， 还与浦东美术馆合作完成2大国际特展AI讲解服务， 收获众多文化名人文博爱好者的好评与分享。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上海总站文艺节目中心央视频联合主办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官方活动2026中国影视之夜在

0: 上海杨浦复兴岛举办。
1: 2026中国影视之夜以新为内核，启光焕新、寻光创新、烛光向新三大篇章层层递进。今年活动继续以 CMG 年度推荐的形式，向广大观众推荐一批用光影向国内外传递中国故事的年度优秀作品和匠心影视人。电影《南京照相馆》、《镖人》、《风起大漠》、《窗外是蓝星》和电视剧《沉默的荣耀》、《生命树》、《太平年》等多部优秀影视作品入选推荐单元。
2: 中国传统文化题材的创作营转化、创意发展，在这些影视作品当中都有一些体现。我们会看到，仍然有一些非常亮眼的现实主义作品在这个名单里面出现。中国电影产业正面临一个新的转型期，随着媒介生态的发展，大家会看到越来越多的新的艺术形态。
1: 电影之城特别环节，吴海燕、蓝希雅两位演员代表携手探访上海影视地标，串联起上海百年影视时光的记忆。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劳动模范、自己演自己的电影演员黄宝妹来到2026中国影视之夜活动现场，以亲历者的视角分享了1958年一部根据自己亲身经历改编的电影《黄宝妹》的幕后创作故事。
3: 我参加这拍这个电影，感觉到很累的，因为这个从来没做过。那么开始的时候呢，就很紧张，拍一个镜头也跑了8次都没跑好。我们那个时候刚解放，很困难的，好多人农民看见农民没有穿衣服在种田。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先人后继，想到的人民，想到的老百姓，不要想到自己，所以自己辛苦的不要紧的。所以要仿制好的衫，让人民穿着好的衣服。
1: 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即将上映的电影《四渡》主创人员出席活动，深耕长征题材影视创作，出演经典红色剧目的新老影人也齐聚舞台。据了解，2026中国影视之夜节目将于6月下旬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艺频道以及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文艺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4: 好了，今天的第一时间内容就是这些，
0: 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再会，
4: 再见。

早上好，继续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天气重点呢，可以总结成一个变字：南方强降雨带有变化，北方强对流天气变化多。具体来看，今明两天南方华南一带依旧是强降雨的集中区。早上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呢，今天在 云南东部、广西南部、海南北部、广东、福建等地这些圈出来的区域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而明天强降雨区和今天相比变化不大，主要还是在华南等地。除此以外呢，明天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的降雨呢也会明显增强，这主要就是副带高压位置开始出现变化的显现。后天副高将向西进向北抬，那南方的主雨带也会向北移来到长江中下游。 预计后天一直到周末，贵州、湖南、江西、湖北、安徽、浙江多地可能会持续出现大到暴雨。在北方，今明两天华北、东北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还会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等强对流天气。这种天气的特点呢，就是下了急，说来就来，所以出门一定要带好雨具，有备无患。好了，来看具体城市预报，再会。 北京中雨转雷阵雨，二十到二十七摄氏度，哈尔滨小雨，十六到二十四度，长春小雨转中雨，十七到二十三度，沈阳雷阵雨转中雨，十八到二十四度，天津雷阵雨，二十一到三十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十六到二十九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二十三到三十四度，银川晴转多云，二十二到三十四度，西宁阴，十四到二十九度，兰州晴转多云，十九到三十四度。 西安小雨转多云，26到37度。

大晴转多云，14到26度。成都阴转阵雨，22到27度。重庆阴，25到32度。贵阳多云，20到27度。昆明小雨，18到26度。太原晴转多云，18到33度。石家庄多云，23到35度。济南多云，23到32度。郑州多云转阴，25到33度。合肥阴转多云，22到30度。南京小雨转阴，22到29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3到28度。武汉多云，23到31度。长沙晴，23到34度。南昌多云转阴，25到31度。杭州多云转小雨，23到30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台北小雨，24到28度。南宁大雨转暴雨，23到29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5度。广州中雨，25到29度。香港暴雨转大雨，26到29度。澳门大雨，26到30度。北京中雨转雷阵雨，20到27度。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首先来看世界杯的最新赛况。本届世界杯首场0-0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产生。H 组西班牙队在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被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队逼平。西班牙队的进攻多次制造出了威胁，但是佛得角队门将高接低挡，力保球门不失，最终双方互交白卷。在北京时间今天清晨结束的 G 组的一场比赛当中，比利时队1-1和埃及队握手言和。上半场第19分钟，埃及队萨拉赫送出了助攻，阿舒尔一记劲射帮助球队1-0取得了领先。落后的比利时队直到下半场第66分钟才借助刚换上场的卢卡库积极抢点，造成对方乌龙，将比分扳平。随后双方各无建树，1-1的比分最终保持到了中场。H 组的另外一场比赛由沙特阿拉伯队对阵乌拉圭队，比赛已经结束，双方上下半场各进一球，最终1-1战平。世界杯火热的赛事也激活了国内的夏日消费市场，来看多地因地制宜打造特色体育加消费场景。
1: 上午在湖北武汉兰陵路的一家早餐店，食客们如今多了一项选择，门店架设的高清大屏实时播放世界杯赛事，热干面搭配精彩球赛，别有一番乐趣。
2: 那明显会增加很多，他们都说外面应该多弄几张桌子，然后他们特地来是过早看球的，
3: 感觉挺好的。我可以边过早又边看世界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新的体验。
1: 而在广东深圳，不少茶楼一跃成为球迷聚集地，大伙儿喝茶聊天观看比赛，解锁岭南式观赛体验。
4: 在餐厅咱们吃的烧腊，点杯奶茶，和球友们一起看看球，吃点东西，这样子看得比较舒心吧。
1: 与此同时，深圳各大商圈紧抓赛事热点，打造户外沉浸式观赛专区，推出

0: 餐饮满减等系列惠民活动，全方位激活夏日消费市场。各大商场上线世界杯主题快闪店，潮玩手办、球星服饰、纪念周边等各类赛事产品热销，销量大幅攀升。
1: 喜欢 C 罗，就买了一个这个 C 罗的衣服，平时都基本上是足球服。
2: 赛事期间，相较于我们之前的店里，已经达到了大概3到5倍的增长，平均来讲是都可以过万。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斯海峡已经部分开放。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表示，尚有许多细节需要在后续谈判当中敲定。美方预计将使霍尔木斯海峡长期保持免费通行状态。如果伊朗不承诺放弃发展核武器，美国将继续施加压力。
4: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他还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美国副总统曼斯15号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从根本上做了两件事，即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承诺永远不发展和获得核武器。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万斯表示，美方预计霍尔木兹海峡将长期免费开放，这也是在接下来的技术层面谈判中将要解决的问题。万斯还表示，双方还有许多重要的细节需要在之后为期60天的谈判中弄清楚。美方拥有外交、经济和军事手段，如果伊朗在谈判中拒绝做出不发展核武器的长期承诺，美方将继续施加压力，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压力。此外，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15号表示，美伊协议中并未要求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撤军。在美伊技术性谈判期间，美国将维持在中东现有的兵力部署，若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则将减少在中东地区的兵力。
3: 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当地时间15号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停止战争、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
4: 佩泽西奇扬表示，经过密集讨论和审议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谅解备忘录文本。谅解备忘录中达成的内容是停止战争并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但最终协议尚未形成，伊朗已经为所有可能的选项做好准备。此外，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美谈判代表团团长预计于19号在瑞士会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将启动首轮谈判。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已于15号当天开始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备忘录正式签署后执行。阿拉格奇还称，该谅解备忘录可能为伊朗带来经济上的突破，但伊朗的经济不应依赖此类协议。伊朗是依据过往协议遭违约、承诺不履行、协议被撕毁等经历来规划谈判及协议执行进程的。阿拉格奇当天还分别与黎巴嫩总统奥恩和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表示，伊朗致力于结束针对黎巴嫩的战争和侵略，并强调美国有责任确保谅解备忘录条款得到妥善执行，同时必须彻底结束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的一切袭击。
3: 对于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两国民众在接受采访时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一些人对前景持乐观态度，但是也有部分民众心存疑虑。
5: I hope that this is a real sincere peace plan because we've seen many times Donald Trump, our president, has stated that there is going to be peac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ran. I hope and I pray that this happens.
6: I'm hopeful. It's been very tentative, right? I'm always worried that someone will change their mind or something will happen to negate the peace deal.
4: 自美国发起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国内反对声浪不断。美国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塞斯·莫尔顿日前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从战争中抽身是当下最好的选择。
7: I mean, $100 billion of taxpayer money already put into this war.

0: that on a lot of difficult foreign policy problems, the notion that we can just bully our way or bomb our way to solutions may sometimes seem appealing, but the fact of the matter is that taking the time to explore diplomacy and exhaust the possibilities of coming up with deals that don't solve 100% of the problem, but solve 80-90% of the problem, while avoiding the necessity of going to war.
1: 美国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公告说，在美国和伊朗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前，美国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仍然有效。
2: 美国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公告称，在19号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前，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继续有效。受封锁影响的船只在收到明确指示之前，不应试图穿越封锁区域。同一天，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转发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提醒船只注意美军仍在实施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通报说，美国和伊朗的停战谅解备忘录正式执行之前，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持续有效，未接到明确指令前严禁擅自通行。受封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维持严重级别。据悉，联合海上信息中心是一个多国海军咨询机构，由美国主导，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是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核心信息协作方。
1: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当地时间16号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格什姆岛南部传出了三次爆炸声，前两次爆炸声发生在15号的深夜，第三次发生在16号的凌晨。报道说，这些爆炸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根据初步报告，爆炸很可能与该海峡的航运交通管理有关。截止到目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当地官方机构还没有就此次事件的具体细节作出回应。这份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内容在以色列国内引发了多方不满。来看一下。
2: 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14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通话中明确表示，以色列不认为自身将受可能达成的美伊协议中黎巴嫩相关条款的约束。根据以媒的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则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无限期驻留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的所谓安全区内，并且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卡茨说，无论以色列面临何种压力，都不会从这些区域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本格维尔称，以色列不受美国管辖，以色列不是该协议的缔约方，协议也没有保障以色列的安全。本格维尔还称，如果不彻底解散黎巴嫩真主党，以色列绝不接受。以色列反对党领导人拉皮德说，美伊之间的协议没有包含任何以色列希望实现的战争目标，例如伊朗政权、导弹计划以及核问题。拉皮德表示，这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彻底的失败。
3: I don't expect the ceasefire to last.
2: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5号报道，一架敌方无人机袭击了黎巴嫩泰卜尼特村的一辆汽车，有人员受伤。此外，泰卜尼特村等地还遭到敌方炮击。美国媒体报道说，14号就在特朗普宣布美伊达成协议前几个小时，以色列轰炸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这令特朗普非常生气。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批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还称内塔尼亚胡是个非常难缠的人。
4: I asked him about the Israeli strikes earlier today against Hezbollah in the Lebanese capital of Beirut. He tells me he spoke on the phone with Israeli Prime Minister Benjamin Netanyahu asking him, what the F are you doing? He told the Prime Minister not to conduct additional strikes against Hezbollah so that it doesn't affect this deal from moving forward.
1: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表示，以色列不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协议的条款。无论美伊是不是达成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器。此外，只要有必要，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驻扎在他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和加沙地带设立的所谓安全区里。内塔尼亚胡还表示，

0: 以色列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了巨大损失。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和乌克兰当天就乌克兰加入欧盟谈判进程当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
1: 公告表示，欧盟与乌克兰15号在卢森堡举行的入盟政府间会议上，就乌克兰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基本原则议题涵盖欧盟的核心价值观和基本原则，包括法治和基本权利、民主机构运作、公共行政改革以及经济标准等领域的欧盟法律法规。公告指出，在乌克兰入盟谈判进程中，基本原则议题是最先启动、最后结束的核心议题，其进展将决定整个入盟谈判的节奏。谈判期间，欧盟将持续评估乌克兰在对接欧盟法律体系以及落实相关标准方面的进展情况。此前，以匈牙利为代表的部分欧盟成员国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但五月初就职的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本月表示，匈牙利已同意开启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乌克兰于2022年获得欧盟候选国地位。分析人士认为，入盟谈判通常旷日持久，启动相关谈判并不意味着其短期内就能加入欧盟，还将面临国内相关改革进程、地区安全局势等不确定因素。
0: 美国加州州长纽森1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说，总统特朗普将他视为政治敌人，并且指示司法部对他展开调查。
1: 纽森在视频中称，总统特朗普将他和妻子一起列入打击名单。调查人员敲响了纽森家族朋友和前雇员的家门，他们这么做并不是因为发现了什么犯罪行为，而是试图找出一个罪名。
2: They're demanding records. They're abusing the grand jury process, digging through years and years of random documents.
1: 纽森表示，这项调查带有政治动机，因为他一直公开批评特朗普，同时也在考虑竞选下届美国总统。纽森喊话特朗普，要求特朗普不要对自己的妻子和家人展开私人报复。
2: I have a message for you. You can subpoena my records. You can investigate me. You can harass me. Put my name on every and any enemies list you have, but leave my wife and family out.Of your personal vendetta.
1: 据了解，纽森被视为2028年美国总统选举民主党热门人选之一，他领导的加州也是民主党大本营之一。纽森曾多次与共和党籍总统特朗普在诸多问题上意见相左，并公开发生冲突。
0: 美国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证实，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当天在加州南部的莫哈维沙漠地区坠毁，机上载有8人，初步调查推定机上人员全部遇难，救援人员已经赶赴现场，相关部门正在核实情况。根据基地发布的最新消息，这架执行例行测试任务的轰炸机在11点20分左右从该基地起飞，不久以后坠毁，截止到12点48分，基地机场已经关闭，所有入境航班均被转移到了其他机场。与此同时，基地暂停发放所有非商业访客通行证，直到另行通知，事故原因正在调查。日本央行从昨天开始召开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目前市场普遍预期日本央行将会加息25个基点，将政策利率从 0.75% 上调到 1%。若如期加息，这将是日本自1995年以来最高的利率水平。
3: 近期日元对美元汇率持续走低，截至发稿，日元汇率在1美元兑换160日元关口徘徊，这一位置曾多次触发日本政府创纪录规模的入市干预。然而，有日本经济学家指出，即便日本政府和央行采取汇率干预等手段，也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市场走势。当前日本中小企业的经营持续承压，经济整体复苏充满不确定性，而加息、汇率干预等手段无法解决日本经济存在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
4: 日本の企業の8割以上、今日9割は中小企業成り立っている。一部の大企業はうわうわで儲かっている。でも大半の中小企業はもう生きるか死ぬか。瀬戸際なんですよね。ですからそういう中小企業に対するもっと手厚いですね、支援策、それがないとですね、とてもじゃないけど日本経済はね、カムバック、復活はできないと思います。
0: 七国集团峰会定于15号到

0: 17号在法国东部城市埃维昂莱班举行。根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时间15号在前往法国参加峰会前表示，除非法国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服务税，否则美国将对来自法国的葡萄酒征收100%的关税。
1: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在赴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前表示，他已直接向法国总统马克龙发出警告，要求其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服务税，否则美国将对所有来自法国的葡萄酒征收100%的关税。针对特朗普的关税威胁，马克龙当天在法国埃维昂莱班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说，数字服务税是欧洲法律体系的一部分，美国无权替欧洲人或法国人制定法律，法国不会屈从美方威胁而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服务税。他希望与特朗普进行讨论，通过协商解决这些问题。
2: Ce qu'on va d'ailleurs montrer, ce que les rapports d'experts montrent, c'est que les tarifs, ça fait du bien à personne. Et surtout les tarifs entre pays du G7. Et ça fait pas du bien aux secteurs économiques qui sont touchés chez nous, mais ça fait pas du bien non plus aux États-Unis d'Amérique.
1: 据欧盟统计局数据，酒类是欧盟对美主要出口商品之一，2024年出口额约为90亿欧元，其中法国占比超过40%。目前从欧盟出口到美国的葡萄酒和烈酒面临15%的关税，这一关税压力背后正是美欧围绕数字服务税的长期博弈。近年来，法国等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苹果等大型科技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服务税，美国政府指责其歧视美国企业，并以加征关税相威胁。
0: 再来关注隔夜海外资本市场的交易情况。周一，美国三大股指全线上涨，欧洲三大股指涨跌不一。同一天，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跌幅超过了4.7%。具体原因以及更多海外资本市场上的最新消息，马上来连线总台央视记者张曼曼，请曼曼带来观察。有请。
3: 你好，金强。周一，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正式签字仪式将于周五在瑞士举行。受此消息提振，美国三大股指当天全线上涨，纳指的涨幅超过了3%，为3月31号以来最大的单日涨幅。板块方面，芯片股当天集体大涨，费城半导体指数收盘上涨5.45%，创下收盘历史新高。美光科技涨超10%，超威半导体涨近7%。公司方面，继上周在纳斯达克完成历史性的 IPO 之后 ，SpaceX 股价周一继续大幅上涨，收盘涨幅达到19.6%，总市值升至2.52万亿美元。公司 CEO 马斯克在此前一天表示，预计到2030年 ，SpaceX 的营收可能达到10000亿美元。那值得注意的是 ，SpaceX 在2025年的亏损接近50亿美元 ，AI 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是主要的拖累因素。大量分析师近日发出警告，如果 SpaceX 在一定周期内财务状况难以明显改善，那么现有估值的支撑基础将会面临考验。欧洲市场方面，三大股指涨跌不一，其中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0.39%，法国CAC 40指数上涨0.4%，德国DAX指数上涨1.05%。油价方面，据外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本周五全面开放。市场此前对于原油供应中断的担忧情绪明显得到缓解。周一，国际油价显著下跌，美油跌幅为4.87%，布油跌幅为4.76%。油价下跌缓解了投资者对于美国通胀的担忧，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美元走弱，黄金得到提振。国际金价周一涨幅为2.66%，白银期货价格涨幅为3.25%。好的，进强，以上就是隔夜海外资本市场的主要情况。
0: 好，谢谢曼曼带来的观察，谢谢。最近，美国政府决定禁止所有外国主体和境内外国人使用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Anthropic 旗下的两款最新模型。路透社14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该公司多名资深技术人员已经前往了华盛顿，试图说服美国政府解除这一禁令。
4: 当地时间12号，美国政府决定禁止所有外国主体和境内外国人使用 Anthropic 公司的两款最新人工智能模型。Anthropic 公司随即下线了这两款模型。有媒体称，由于企业无法精准区分用户国籍，只能选择将其停用。 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称，亚马逊公司与美国官员之间的一次沟通，促使政府最终做出了这一决定。亚马逊方面指出，Anthropic 公司的最新人工智能模型存在漏洞，

0: Anthropic 在声明中表示，政府有权阻止不安全的部署，但应当通过透明、公平且基于技术事实的法定程序行使，而政府当前的做法并不符合以上原则。声明还向客户道歉，并称正在努力尽快恢复访问权限。Anthropic 认为，亚马逊指出的这类漏洞相对来说比较基础，其他公开可用的模型也能发现这些漏洞，并声称这些漏洞不会构成对电子设备的非授权破解。值得一提的是，亚马逊是 Anthropic 核心战略投资者、云服务提供商，也是后者数据中心的芯片提供商。同时，亚马逊还将 Anthropic 先进的模型部署于自身的软件漏洞识别业务中。而今年三月， Anthropic 因拒绝美国国防部无限制使用该公司人工智能技术的要求，被列入联邦政府供应链风险黑名单。随后，该公司对美国国防部提起诉讼。法新社报道称，美国政府这一举措引发了广泛批评。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政府强制全面停用本土企业自研的先进人工智能模型，此举史无前例。近期，美国总统签署关于强化人工智能模型审查的行政令。此前还有消息称，美国政府考虑入股人工智能企业。这些动向表明，本届政府正在试图加强对人工智能行业的管控力度。
1: 英国首相斯塔默15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并对游戏和直播平台实施限制措施。斯塔默说，希望在年底之前通过这项法规，禁令预计从明年年初开始生效。
2: Today is a big moment for our country. This is a big step. Real change for our children and our future.Because today I can announce that the government will ban access to social media for all children under the age of 16.
3: 英国政府当天发布公告称，计划借鉴澳大利亚模式实施社交媒体禁令。此外，公告还表示，政府将进一步研究针对18岁以下用户在夜间使用社交媒体实行宵禁等措施。更多细节将于7月公布。去年12月10号，澳大利亚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交媒体禁令正式生效，这是全球首例通过立法形式确立这一最低年龄门槛的举措。今年早些时候，英国政府就未成年人使用手机和社交媒体问题征求公众意见，并表示将根据咨询结果制定进一步措施，以提高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障水平。超过 83% 的受访家长认为，社交媒体对未成年人的风险大于收益，约 90% 的受访家长支持将社交媒体平台的最低使用年龄设定为16岁。
1: 德国经济研究所15号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预测，由于二战后出生的婴儿潮一代即将退休，生育率下降以及更加严格的移民政策阻碍外国劳工流入等因素，德国劳动年龄人口十年后将比现在减少430万人。
4: 报告称，由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口不足以填补婴儿潮一代退休留下的空缺，德国劳动年龄人口到2036年将降至5100万人，比现在少430万，降幅约7%。报告指出，德国劳动年龄人口的萎缩速度较先前预测更快，原因是德国总人口比预期更早开始下降。2025年数据显示，德国人口时隔多年后首次萎缩，降至8350万，比前一年减少大约10万。经济研究所预测，到2040年，德国总人口将降至8200万以下。德国联邦统计局4月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德国出生率已降至1946年以来最低。2025年，德国新生儿约65.43万，较前一年的67.71万下降约3.4%，是连续第四年下降。本届德国政府主张收紧移民政策，并在欧盟层面推动制定更为严格的边境管控措施。经济研究所的报告称，由于经济前景低迷以及联邦政府移民政策变化，流入德国的移民人口将持续减少，从而加剧德国劳动力短缺。
5: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昨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数据，五月份银行结汇16676亿元人民币，受汇14229亿元人民币，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1: 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五月份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延续波动调整态势，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主要呈现三个特点：一是涉外交易活跃，五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为1.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2%，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4万亿美元，与去年同期规模相当；二是跨境资金净流入基本稳定，五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625亿美元，环比略增1%。货物贸易仍是资金净流入的主要渠道，服务贸易延续逆差。外资企业分红派息支出季节性增加，外资总体净买入境内股票和债券。三是外汇市场预期保持平稳，五月企业等外汇收入结汇率、外汇支出购汇率环比均基本持平。
2: 五月外贸净结汇有所上升，银行代客货物贸易顺差由四月的477亿美元上升至536亿美元，反映了出口形势进一步向好，给人民币带来了持续的买入需求。人民币跨境结算比例也持续保持在高位，五月末人民币跨境收付占比为50.4%，2026年以来持续维持在50%以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沪深两市已经开盘了。来看一下开盘情况，上证指数4094.21点，下跌了0.06%。深证成指15584.37点，上涨了0.34%。创业板指数4065.27点，上涨了0.79%。再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开盘情况，恒生指数24826.99点，下跌了0.03%。国企指数8385.50点，上涨了0.12%。恒生科技指数4759.89点，下跌了0.15%。昨天 A 股多个指数样本调整生效，包括深证成指、创业板指、深证100、创业板50、北证50等在内的指数样本股都进行了调整。这次调整有哪些特点？对市场资金配置有哪些影响？来看一下。
1: 具体来看，深证成指本次调入光酷科技、云南锗业等25只个股，调出派林生物、孩子王等25只个股。创业板指调入香农新创、国科威等10只个股，调出汤臣倍健、华大基因等10只个股。此外，深证100、创业板50分别调整10只和5只成分股，北证50同步迎来调整，纳入锦华新材、科力股份、三协电机3家公司，均为北交所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覆盖半导体材料、高端装备、精密电机等领域。此前，上交所和中证指数公司也公布了沪深300、中证500、中证 A50、科创50等多只指数样本调整方案，并于6月12号收市后正式生效。其中，沪深300指数本次调整涉及19只成分股变更，调入企业覆盖电子、通信等领域。
3: 硬科技的创新企业权重有所增加，传统的消费、金融和地产的权重有所收缩，使得代表薪资生产力的特征更加的明显。尤其是在创业板、科创板上的硬核科技企业。
1: 指数调样是指数编制规则下的常规操作，选样主要依据日均总市值、成交额等客观指标，其目的在于通过吐故纳新，保持指数对市场结构变化的代表性。
4: 过去一段时间， AI 算力、半导体、储能等受益于产业发展的高景气度，代表性公司市值与流动性进一步提升，在指数中的权重提升是市场的选择。本次指数样本调整进一步提升了指数对新经济产业及科创领域的代表性。
1: 数据统计，本次样本指数调整涉及的 ETF、 场外指数基金、指数增强基金等类型产品约2000只，规模合计超过3万亿元。随着成分股变化，跟踪相关指数的 ETF 等被动资金也将根据指数变化进行相应调仓。业内人士表示，随着 A 股产业结构持续升级，宽基指数正在成为反映中国经济新动能的重要工具。此次样本调整进一步提升了指数对科技创新、高端制造、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的覆盖，有助于投资者通过指数化工具

0: 聚，分享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产业升级与优质企业成长的长期红利。
1: 随着人工智能产业景气度的不断攀升， AI 芯片、高端存储芯片的需求旺盛，而这些芯片的生产当中离不开一种特殊的耗材，电子特种气体。电子特种气体的产能供不应求，吸引了众多企业竞相布局这一赛道，相关上市公司的股价今年以来领跑大盘。
2: 六氟化钨是制造存储芯片和先进逻辑芯片时的关键沉积材料，也是本轮电子特器需求景气度高涨的热门品种。受海外部分产能退出、下游存储芯片持续扩产等因素影响，供需缺口扩大，直接推动产品价格进入上行通道。
3: 以市场价格涨幅明显的六氟化钨为例，无人机六月份月均价有望达到1760元每千克左右，同比增长236%。存储芯片的需求放量是贯穿的核心支撑。
2: 在上海的一家特种气体生产企业，工厂正在加班加点赶制订单。负责人告诉记者，近期氦气需求大幅攀升，工厂双班倒运行生产，但仍然供不应求。
4: 半导体行业就是氦气需求量非常大，好多客户都要问，现在是一天一个价，有可能今天这个价明天就是他就买不到了。目前我们生产比年初要翻倍了，因为年初的话就200多瓶左右，现在应该500到600这样。
2: 记者走访多家电子特器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产品量价齐升，对公司经营业绩的拉动效应显著。
5: 氦气是我们今年最核心的业绩增量之一，对营收和利润的拉动非常明显。超纯铵、高纯氧化亚氮这些主流电子特器，因为下游需求旺盛，发货量也有提升。去年到现在涨了10%到20%。
6: 我们公司集成电路行业营收及毛利贡献持续提升，集成电路客户稳健向好。今年以来，先进前驱体产品收入同比增长超20%，毛利贡献同比增长超20%。
2: 行业的景气度也传递到资本市场，今年以来 A 股电子特器板块表现强势，中船特器、和远气体、浩华科技、雅克科技等多只个股涨幅居前，万德资讯工业气体指数今年以来的涨幅超40%。多位业内分析人士告诉记者，2025年以来，中国电子特器市场规模快速扩张，景气度有望持续提升。
7: 2025年国内电子特器市场规模约300亿元，五年的复合增速大约13%，较全球范围的7%的增速是更快的。其中用于集成电路领域的电子特器占比大概是50%，跟国际上70%左右的占比还是有提升空间的。AI 驱动下的需求增长是长期的，未来六氟化钨、悬浮电二烯等电子特器或迎来长周期的高景气。
1: 国家人工智能赋能钢铁行业应用中试基地昨天在江苏南京启动，这也是我国冶金领域第一个国家级人工智能中试平台，将为钢铁产业转型注入新动能。国家人工智能赋能钢铁行业应用中试基地是覆盖全国的钢铁行业产业创新平台和应用共性平台，聚焦行业高质量数据集、概念验证与中试体系、AI 工具集与行业大模型等任务，构建 AI 加钢铁的创新生态。端午快到了，刚刚过去的周末，广东广州多区上演了精彩纷呈的传统龙舟赛事，多支队伍水上竞逐，吸引众多市民游客来观赛。
8: 在广州天河区，9支本土龙舟队展开了激烈角逐。本次比赛项目为传统龙舟350米直道折返竞速，参赛队伍需在折返点成功取下旗帜后即刻返程。比赛现场人声鼎沸，助威声、呐喊声不断。
9: 好攰啊，好开心，好兴奋，好高兴，为大家前进一号线，加油！
10: 加油！加油！
9: 下年继续攞冠军。
8: 在白云区仁和镇，为期3天的龙舟漂移赛也如火如荼。33支龙舟队的队员们挥桨破浪，奋勇争先，在弯道处的漂移竞技引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
11: 是很不一样，跟我们一般都是直线比赛，漂移也是第一次体验，比较刺激。
12: 你要唔减速响度过呢个弯位啊，咁能够将个时间系缩到最短，呢个弯位赛就系咁刺激噶啦。
8: 除了龙舟赛，现场还设有美食街区，汇聚地道岭南风味的生鲜鲍鱼、现烤烧鹅、白切鸡等特色美食也同台竞鲜，观众在

0: 观赏龙舟竞渡的同时，还能体验舌尖上的岭南文化盛宴。
1: 这个比赛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川川之间一种文化的交流，除了一种文化的交流，还是展示我们自己的川川的一种精神的面貌。
2: 湖北孝感与孟县通过水环境整治，激活当地水脉，举办了首届龙舟赛。一起来看一下。
3: 在云孟县道桥镇老府河段，龙舟劈波竞渡，千年古泽洋溢着浓浓的端午氛围。
4: 我们以前想划龙舟，没地方划，水又浅又脏，今年这个水清得能看到底，划起来桨杆都不一样。
3: 据家住河道上游的沿岸居民回忆，云孟老府河河水曾因工厂排污导致水体污染。这两年，老府河综合治理工程持续进行，除了加固堤防、整治岸坡等主体工程，还开展了千渠万沟整治行动，清淤疏浚、拆除违建，让水更清、岸更绿。
5: 现在治理也管理的好一些，河道也宽一些，然后两边的绿化也渐渐的好了一些。
3: 修整一新的河堤上，观众纷至沓来观赛拍照，沉浸式体验传统端午民俗的魅力。
6: 现在水清了，路也都修好了，连外地的娃们都回来专门看我们这龙舟比赛。
2: 在浙江湖州吴兴区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太湖楼港畔，龙舟竞逐水乡将体育竞技、民俗展演和市井烟火巧妙融合，为端午佳节献上了一场文化盛宴。
7: 随着龙头游村仪式拉开序幕，高擎的龙首穿行于村巷之间，唤起了楼港畔的端午记忆。
8: 龙舟一个就是奋勇争先嘛，还有一个就是团结一致，让更多的加入到这个龙舟大家庭，来锻炼他们的意志。
7: 发令笛声响起，龙舟如离弦之箭冲出起点，划手们齐刷刷挥桨入水，激起层层白色水花，岸上的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
9: 我们准备了有一个多月，每天傍晚5:30到7:00在训练，这是一个团体运动，每个人都没离不开任何一个人，
10: 感觉非常棒。今天这也是我第3年参加这个活动，
11: 新增了龙舟村游村这个活动，把龙舟文化展位发展动力，全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7: 水上龙舟竞渡，岸上同样热闹非凡，歌舞、戏曲等节目轮番上演。一旁的特色市集里，咖啡的醇香交织着时令蔬果与土特产的气息，吸引不少游客驻足品尝打卡。
2: 最近，第22届上海苏州河城市龙舟邀请赛举行，来自国内外的51支龙舟队、1000多名队员齐聚苏州河上海普陀段，以龙舟竞渡来传承和传播中华传统文化。作为上海市传统龙舟赛事，上海苏州河城市龙舟邀请赛在城市核心区开展，滨河生态公园、城市建筑、桥梁等共同构成的都市水岸景观，为人们带来不一样的参赛和观赛体验。每逢端午佳节，在安徽当地都有逢端午锦做虎头鞋的习俗，造型多样、色彩艳丽的端午锦和虎头鞋是长辈送给晚辈的端午节礼物，更饱含美好的祝福。
3: 临近端午，在黄山市歙县许村村口的廊桥内亭台边，村民们围坐一起，穿针引线，手工缝制端午锦和虎头鞋。端午锦又称香袋、香包，它以五彩绸布剪样缝制成动物、植物等各式造型，以艾叶碾成粉末填充，再连串成挂并配碎装饰。虎头鞋则用全棉材料手工缝制，鞋底肥大柔软，既适合学步的孩子，又寄托着长辈对晚辈的美好祝愿。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加入到缝制端午锦和虎头鞋的行列。
12: 它不仅是手艺上的传承，文化上的传承，更是一种爱的传承，是心意的传承。
2: 再来关注天气。14号夜间到15号凌晨，广西梧州遭遇特大暴雨，多地降雨量突破了历史极值。受到降雨的影响，部分地区出现了严重积水，相关部门也在持续开展抢险工作。来看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1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梧州市龙溪区的阳光庭院小区，也是附近

0: 地势比较低洼的一个地带。那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目前是消防、电力、环卫工人正在做这个抽水和清理工作。那看我所处的环境，大家以为可能是这个积水并不严重，但是您看我旁边这台车，这个车的这个痕迹，工作人员告诉我说最深的时候它是没到了这个后车里挡板的位置。然后呢，从今天凌晨开始到今天早上6点，梧州市呢出现了一个持续性的大面积的强降雨过程，那给当地的消防救援工作也带来很大压力。那救援人员告诉我说，他们是今天早上10点来到这个点位开始抽水作业的，那个时候呢水位是到了这个铁窗的下部边缘。那我今天下午3点来到现场的时候呢，整个区域都还有1米左右的积水。那目前是多部门联合作业，所以这个抽水效果还比较明显。我们看到下面呢是一个车库，那目前随着这个水位的不断的下降，那个消防人员的这个作业点位呢也在不断的往里面延伸。那他们告诉我说啊，其实下面最深的地方还有2到3米的一个距离，然后整个这个车库呢它是一个斜坡的位置，所以呢对整个这个抽水的作业呢也带来一些困难。那目前是天气是晴的，那梧州当地呢降雨从7点开始呢是雨势减弱，但是呢我们了解到其实从昨天晚上到凌晨呢，梧州整个22个有气象站点的这个监测点位呢24小时累降雨量都超过了这个历史极值。那根据气象部门的监测呢，从今天到明天，特别是未来3天，当地还会有一个持续的降雨过程。那当地相关部门也是严阵以待，在持续关注这个雨情水情的变化。
1: 14号凌晨开始，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昨天部分地区出现了村庄受淹、渠堤溃口等险情。
2: 在贵港市港南区，有村庄被洪水围困，部分房屋进水，救援人员将受影响的村民全部转移到安全区域。受强降雨影响，当地五思江水库新塘支取水位持续上涨，渠堤出现一处缺口，洪水不断涌入下游农田，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对缺口进行封堵，目前这一渠堤缺口已被堵住。在贵港市港北区，从15号凌晨4点开始，截至15号下午2点，港北区最大累计降雨量达117.7毫米，部分低洼路段积水严重，最深处约30厘米。市政部门快速在积水严重路段设置提示牌，目前港北区的积水正逐渐消退。
1: 最近2天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广东多地出现了城市内涝、道路积水等险情，揭阳、汕尾等地抓紧开展排涝抢险、人员转移、隐患排查等工作。
3: 6月14号，揭阳惠来县城区多处道路出现积水，部分雨水倒灌进居民家中，导致群众被困。公安、消防等部门迅速集结，奔赴各积水点位开展抢险救援和交通疏导。截至昨天，当地雨势有所减弱，工作人员正抓紧时间清理主要街道的淤泥垃圾，疏通地下管网，全力恢复城市正常运行。在汕尾陆丰市，连续的强降雨导致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在东海街道、岩龙村等积水较深区域，基层干部及时在重点路段设置警示牌，并现场引导车辆和行人绕道通行。据广东省气象部门预报，未来3天，广东省部分地区仍有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到特大暴雨，部分市县还可能伴有短时大风天气。应急管理部门提醒，公众需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并警惕洪水气象风险。此外，临近端午假期，举办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及户外作业时，需严密防范雷电、强降水及局地短时大风的不利影响，
4: 全面做好应急处置准备，指导13段镇村加强卫星电话、370对讲机、移动发电机等检查维护，确保突发险情灾情及时高效处置。
1: 华南地区最近几天进入强降雨集中期，为什么雨势会如此猛烈？这一轮强降雨过程什么时候结束？来看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5: 最近2天呢，我们国家广东、广西遭遇到了今年以来最强的龙舟水天气。究其原因呢，有几个。首先呢，是这场降雨是在南海夏季风爆发的背景下出现的。今年的南海夏季风是6月的第一后爆发的，爆发之后，大量的水汽进入到内陆啊，降雨也会明显增强。其次呢，近期的富二代高压是相对偏南的，在它的边缘，水汽源源不断的输送到

0: 广地区，这个时候冷空气南下会形成低涡切变线，降雨也相对比较明显。再有就是海路啊、山区啊，一些地形效应啊，也容易触发像列车效应，所以会导致单点的持续性的强降水，持续时间长，影响也比较大。在今天、明天啊，广东、广西的强降雨还会继续，像广东的中南部、广西的南部啊、福建的东南部等地，还会有大到暴雨，特别是广东的西南部。珠江口以及像广西的东南部等地还会有大暴雨，局地也可能会有特大暴雨天气出现。那天气的转变呢，应该是从17号晚些时候开始，副热带高压会逐渐的北抬，这也预示着大量的水汽会沿着副热带高压向更北的地区行进所以广西广东的降雨，特别是南部沿海的降雨会明显减弱，而在江南长江中下游的降雨会明显增强，这很有可能是今年梅雨季的开始。
1: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南部、广西东南部和西部、海南岛东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和西北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特大暴雨。此外，北京西部和东北部、天津北部、河北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吉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也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4: 京东。
1: 如今，无人机、传感器、AI 大模型等新技术正成为新农人的得力助手，让农业生产更加精准高效。系列报道《新科技新农人》第二季，带您走进生产一线，看新变化。第一站来到福建福清，看智能科技如何为传统养殖赋能。
5: 这是当地一家立体化蛋鸡养殖场，他们自主研发的设备就像给鸡群建了一座高科技的现代化楼房。在每个鸡笼的前方有一条料槽，会定时定量地把饲料自动输送到每一个鸡舍，智能投喂，节省人力的同时还配比科学。
6: 我现在就来到了这家蛋鸡场的其中一个鸡舍内，大家可能会发现整个鸡舍的光线会略微有一点昏暗，这其实是因为如果光线太亮的话呢，鸡群容易出现应激反应，从而影响鸡群的健康。在这家蛋鸡场呢，像这样的鸡舍一共有12个，总共是养了60万只鸡。这么多的鸡要怎么来管理呢？靠的就是我身旁的这个 AI 养鸡保姆，现在它就在按照设定好的路线在鸡舍内来回的巡视，观察每一只鸡的情况。
5: 工作人员介绍，这款养鸡机器人会通过内置的高清摄像头和 AI 算法实时监测鸡群的情况，此外它还会通过识别比对找出问题鸡或者产蛋量不佳的寡产鸡、绝产鸡和弱鸡。
7: 这一个鸡就是我们机器人这个识别出来的这个寡产鸡，饲养员呢根据机器人的提示把偏弱一点的鸡拿出来单独放到一个笼里边饲养，这样的鸡呢就会慢慢的健康起来了。
5: 除了看护鸡群，机器人还会管理鸡舍，它能实时监测鸡舍里的温度、湿度等环境要素，生成环境云图，并实时对蛋鸡的产蛋量进行巡检，自动计算料蛋比、产蛋量。另外，这家企业的蛋品出加工车间也实现了智能化，自动化生产线能精准识别裂隙蛋，这是过去最费人工的挑拣环节。
8: 使用声纳系统，我们去通过对逐个鸡蛋的表面多点位的去敲击，去分析它的声音，来发现有裂缝的鸡蛋，把它剔除出来。现在一天有100多万个鸡蛋供应到市场，那我们产品呢也出口到世界各地，像北美市场。

0: 我们的供给量可以达到这个品类的30%-40%。
1: 刚刚看到的这台机器人叫做木鸡郎，是当地自主研发的 AI 养鸡管家，已经走进了全国90多家大规模的养鸡场。但是它的研发团队是一群完全没有接触过农业养殖业的年轻人，从实验室到鸡舍，他们是怎么把机器人带进养鸡场的？一起来看一下。
2: 这是最新迭代的第七代木鸡郎机器人，研发它的就是这群平均年龄不到35岁的年轻人。他们不仅年轻，所学的专业几乎与养鸡没有任何关系。
3: 我今年24岁，
4: 今年29岁，
5: 今年36岁。
6: 我学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
7: 应用数学专业。
8: 我当时第一次进鸡舍的时候啊，第一次发现50000只鸡就养在同一栋舍里面，那个声音啊，50000只鸡一起发出来的那个嘈杂的声音，还有那个味道啊，整个鸡舍里面鸡毛乱飞的那种场景啊，一下子扑面而来。
2: 廖新伟是研发团队的创始人，第一次进鸡舍的所见所闻，不仅让他对养鸡有了新认识，也让他看到传统养殖业的发展瓶颈。廖新伟有了用机器人养鸡的想法，然而这个主意听起来新鲜，但要把想法落地远比想象中难得多。
8: 你就把它想象成一个人，他要有脚去走到鸡舍当中的任何一个角落，他要有眼睛可以看得到鸡舍里面的这个状态，他也要有大脑去判断现场到底正常还是异常。它的复杂程度呢，其实不亚于一台车。
2: 为了研发出真正懂鸡的机器人，廖新伟组建了多学科背景的研发团队。这群从未接触过养鸡行业的工程师把办公室搬进了养鸡场。
9: 刚开始的前面3年，我们基本上每天都泡在鸡舍里面，那白天就去观察鸡的一些状态，到了晚上的时候，我们就跟我们的养殖师傅去不断学习沟通，还有整理资料，甚至有些时候的话，我们晚上还睡在鸡舍里面。
2: 从没进过鸡舍，到慢慢懂得怎么给鸡喂食换水，到能够找出寡产鸡病鸡，这群工程师们花了3年时间变成了地道的养鸡人。在反复的尝试和失败中，机器人也在鸡舍里不断长出了新本事。如今机器人能24小时在岗，搭载高清摄像头与智能传感器逐笼巡检，它还学会了自动跨舍巡检，并将数据上传。
10: 现在我们的机器人巡检一栋鸡舍只要90分钟左右，然后它对死鸡的识别率我们要求在99%以上，对于寡产鸡和绝产鸡以及病鸡的识别要求在95%以上。
2: 目前150多台木鸡郎机器人已经在全国90多家大规模养鸡场上岗，当地还特别成立了学院，通过产学研结合，为行业培养更多既懂技术也懂养殖的新型人才。
8: 我希望我们做的不只是一台新的机器人，也让年轻人可以看到农业的广阔天地大有可为。
1: 入夏以来，新疆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和特色民俗文化打造的多层次多元化的夏日文旅新场景，持续吸引各地游客来度假旅游。
11: 在特克斯县喀拉托海镇，千亩亚麻花迎风绽放，成为夏日游客观光热门打卡地。当地以花海为载体，升级打造20余项文旅体验项目，让赏花游变得多元有趣。阿勒泰阿河公路凭借独特的气候与地貌，呈现出山下盛夏、山上飘雪的独特景观。青翠草甸搭配皑皑白雪，成为游客避暑休闲、摄影采风的好去处。
12: 来到阿河公路，感觉到了一日观四季，十里不同街，感觉特别特别的美好。
11: 夜幕降临，义乌县闹毛湖镇潮酷电音活动火热上演，经典歌曲、潮流舞蹈轮番登场，点亮乡镇夜间文旅氛围。与此同时，昌吉州富康瑶池天街全新开园，焕新上演的水上实景演绎瑶池幻境，搭配特色美食，为市民游客带来文旅新体验。
13: 不光看到很多好看的节目，而且还吃美食、看非遗，欢迎你们来打卡。
1: 连接多条高铁的西安东站已经具备了开通条件，昨天正式亮相。西安东站站房总面积10万平方米，整体建筑寓意秦山渭水，丝路长安，屋顶高低起伏，错落有致，展现了800里秦川的恢宏气势。站房正面运用灵动的弧线造型，勾勒出丝绸飘动的飞舞之势。从功能上来看，西安东站

致力于打造集高铁、普铁、地铁、公交于一体的大型综合交通枢纽。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北京时间10点，我们再见。

0: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挺好，练着呢。
0: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 不慌，
2: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0: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3: 不慌不慌，
1: 幸好没被他发现。
2: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十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首先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五号说，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美国副总统万斯十五号表示，实际上有许多细节需要在后续谈判当中敲定。美方预计将使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保持免费通行状态。如果伊朗不承诺放弃发展核武器，美国将继续施加压力。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五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十九号全面开放。他还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内容将在十九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美国副总统曼斯十五号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从根本上做了两件事，即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承诺永远不发展和获得核武器。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万斯表示，美方预计霍尔木兹海峡将长期免费开放，这也是在接下来的技术层面谈判中将要解决的问题。万斯还表示，双方还有许多重要的细节需要在之后为期六十天的谈判中弄清楚。美方拥有外交、经济和军事手段，如果伊朗在谈判中拒绝做出不发展核武器的长期承诺，美方将继续施加压力，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压力。此外，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十五号表示，美伊协议中并未要求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撤军。在美伊技术性谈判期间，美国将维持在中东现有的兵力部署。若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则将减少在中东地区的兵力。
0: 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当地时间十五号在社交媒体账号上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停止战争、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
1: 佩泽西奇扬表示，经过密集讨论和审议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谅解备忘录文本。谅解备忘录中达成的内容是停止战争并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但最终协议尚未形成，伊朗已经为所有可能的选项做好准备。此外，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美谈判代表团团长预计于十九号在瑞士会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将启动首轮谈判。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已于十五号当天开始执行，其余部分将在十九号备忘录正式签署后执行。阿拉格奇还称，该谅解备忘录可能为伊朗带来经济上的突破，但伊朗的经济不应依赖此类协议。伊朗是依据过往协议遭违约、承诺不履行、协议被撕毁等经历来规划谈判及协议执行进程。

0: 的。阿拉格奇当天还分别与黎巴嫩总统奥恩和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表示，伊朗致力于结束针对黎巴嫩的战争和侵略，并强调美国有责任确保谅解备忘录条款得到妥善执行，同时必须彻底结束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的一切袭击。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在德黑兰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的细节将很快正式公布。此外，他还就谅解备忘录当中外界关心的包括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解除对伊朗制裁以及战争赔偿等在内的多个问题进行了阐述。
0: 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方式和相关机制等将在15号或16号做出决定并正式宣布。此外，伊朗计划在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当天公布该文件的完整文本及其说明摘要。在60天的谈判结束后，最终协议需通过联合国安理会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和强制执行力的决议予以确认。就黎巴嫩局势，巴加埃表示，谅解备忘录明确指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并强调尊重黎巴嫩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否则任何协议都不会持久。伊朗方面将密切关注相关事态发展。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巴加埃表示，根据谅解备忘录文本，在下一阶段，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将与阿曼一道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船舶能够安全通过该海峡。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巴加埃还说，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开始就核谈判及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不过仍需观察在预计为期60天的谈判过程中局势如何发展。巴加埃表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赔偿损失是经济层面重要议题，美方承诺在这些方面都将采取行动。获得伊朗资产的访问权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坚决要求获得战争赔偿。
1: 当地时间15号，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一位了解谈判情况的消息人士的表态报道说，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为伊朗设立一项价值3000亿美元的基金，该基金将面向有意在伊朗投资的企业。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15号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作为结束美伊冲突协议的一部分，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重返伊朗。万斯说，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国际原子能机构和美国将协助伊朗销毁其高丰度浓缩铀库存。万斯同时表示，目前谅解备忘录仍然有一些技术细节需要敲定，但是并不涉及备忘录文本本身。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当地时间16号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格什姆岛南部传出了三次爆炸声，前两次爆炸声发生在15号的深夜，第三次发生在16号的凌晨。报道说，这些爆炸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根据初步报告，爆炸很可能和该海峡的航运交通管理有关。截止到目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当地官方机构还没有就这次事件的具体细节做出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公告说，在美国和伊朗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前，美国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仍然有效。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公告称，在19号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前，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继续有效。受封锁影响的船只在收到明确指示之前，不应试图穿越封锁区域。同一天，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转发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提醒船只注意美军仍在实施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通报说，美国和伊朗的停战谅解备忘录正式执行之前，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持续有效，未接到明确指令前严禁擅自通行。受封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维持严重级别。据悉，联合海上信息中心是一个多国海军咨询机构，由美国主导，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是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核心信息协作方。
1: 这份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内容在以色列国内引发了多方不满。
0: 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

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14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通话中明确表示，以色列不认为自身将受可能达成的美伊协议中黎巴嫩相关条款的。

0: 不会从这些区域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本格维尔称，以色列不受美国管辖，以色列不是该协议的缔约方，协议也没有保障以色列的安全。本格维尔还称，如果不彻底解散黎巴嫩真主党，以色列绝不接受。以色列反对党领导人拉皮德说，美伊之间的协议没有包含任何以色列希望实现的战争目标，例如伊朗政权、导弹计划以及核问题。拉皮德表示，这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彻底的失败。
1: I don't expect the ceasefire to last.
0: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5号报道，一架敌方无人机袭击了黎巴嫩泰卜尼特村的一辆汽车，有人员受伤。此外，泰卜尼特村等地还遭到敌方炮击。美国媒体报道说，14号就在特朗普宣布美伊达成协议前几个小时，以色列轰炸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这令特朗普非常生气。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批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还称内塔尼亚胡是个非常难缠的人。
2: I asked him about the Israeli strikes earlier today against Hezbollah in the Lebanese capital of Beirut. He tells me he spoke on the phone with Israeli Prime Minister Benjamin Netanyahu, asking him, "What the F are you doing?" He told the Prime Minister not to conduct additional strikes against Hezbollah so that it doesn't affect this deal from moving forward.
3: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和乌克兰当天就乌克兰加入欧盟谈判进程当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
4: 公告表示，欧盟与乌克兰15号在卢森堡举行的入盟政府间会议上，就乌克兰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基本原则议题涵盖欧盟的核心价值观和基本原则，包括法治和基本权利、民主机构运作、公共行政改革以及经济标准等领域的欧盟法律法规。公告指出，在乌克兰入盟谈判进程中，基本原则议题是最先启动、最后结束的核心议题，其进展将决定整个入盟谈判的节奏。谈判期间，欧盟将持续评估乌克兰在对接欧盟法律体系以及落实相关标准方面的进展情况。此前，以匈牙利为代表的部分欧盟成员国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但五月初就职的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本月表示，匈牙利已同意开启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乌克兰于2022年获得欧盟候选国地位。分析人士认为，入盟谈判通常旷日持久，启动相关谈判并不意味着其短期内就能加入欧盟，还将面临国内相关改革进程、地区安全局势等不确定因素。
3: 七国集团峰会定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东部城市埃贝昂莱班举行。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时间15号在前往法国参加峰会前表示，除非法国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服务税，否则美国将对来自法国的葡萄酒征收100%的关税。
5: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在赴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前表示，他已直接向法国总统马克龙发出警告，要求其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服务税，否则美国将对所有来自法国的葡萄酒征收100%的关税。针对特朗普的关税威胁，马克龙当天在法国埃维昂莱班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说，数字服务税是欧洲法律体系的一部分，美国无权替欧洲人或法国人制定法律，法国不会屈从美方威胁而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服务税。他希望与特朗普进行讨论，通过协商解决这些问题。
6: Ce qu'on va d'ailleurs montrer, ce que les rapports d'experts montrent, c'est que les tarifs, ça fait du bien à personne. Et surtout les tarifs entre pays du G7. Et ça fait pas du bien aux secteurs économiques qui sont touchés chez nous, mais ça fait pas du bien non plus aux États-Unis d'Amérique.
5: 据欧盟统计局数据，酒类是欧盟对美主要出口商品之一。2024年出口额约为90亿欧元，其中法国占比超过40%。目前，从欧盟出口到美国的葡萄酒和烈酒面临15%的关税。这一关税压力背后，正是美欧围绕数字服务税的长期博弈。 近年来，法国等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苹果等大型科技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服务税。美国政府指责其歧视美国企业，并

0: 以加征关税相威胁。
1: 美国加州州长纽森1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说，总统特朗普将他视为政治敌人，并且指示司法部对他展开调查。
0: 纽森在视频中称，总统特朗普将他和妻子一起列入打击名单。调查人员敲响了纽森家族朋友和前雇员的家门，他们这么做并不是因为发现了什么犯罪行为，而是试图找出一个罪名。
2: They're demanding records. They're abusing the grand jury process, digging through years and years of random documents.
0: 纽森表示，这项调查带有政治动机，因为他一直公开批评特朗普，同时也在考虑竞选下届美国总统。纽森喊话特朗普，要求特朗普不要对自己的妻子和家人展开私人报复。
2: I have a message for you. You can subpoena my records. You can investigate me. You can harass me. Put my name on every and any enemies list you have, but leave my wife and family out.Of your personal vendetta.
0: 据了解，纽森被视为2028年美国总统选举民主党热门人选之一，他领导的加州也是民主党大本营之一。纽森曾多次与共和党籍总统特朗普在诸多问题上意见相左，并公开发生冲突。
1: 美国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证实，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当天在加州南部的莫哈维沙漠地区坠毁，机上载有8人，初步调查推定机上人员全部遇难，救援人员已经赶赴了现场，相关部门正在核实情况。根据基地发布的最新消息，这架执行例行测试任务的轰炸机在11点20分左右从该基地起飞，不久以后坠毁，截止到12点48分，基地机场已经关闭，所有入境航班均被转移到其他机场。与此同时，基地暂停发放所有非商业访客通行证，直到另行通知。事故原因正在调查。英国首相斯塔默15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并对游戏和直播平台实施限制措施。斯塔默说，希望在年底之前通过这项法规，禁令预计从明年年初开始生效。
3: Today is a big moment for our country. This is a big step, real change for our children and our future. Because today I can announce that the government will ban access to social media for all children under the age of 16.
0: 英国政府当天发布公告称，计划借鉴澳大利亚模式实施社交媒体禁令。此外，公告还表示，政府将进一步研究针对18岁以下用户在夜间使用社交媒体实行宵禁等措施，更多细节将于7月公布。去年12月10号，澳大利亚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交媒体禁令正式生效，这是全球首例通过立法形式确立这一最低年龄门槛的举措。今年早些时候，英国政府就未成年人使用手机和社交媒体问题征求公众意见，并表示将根据咨询结果制定进一步措施，以提高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障水平。超过 83% 的受访家长认为社交媒体对未成年人的风险大于收益，约 90% 的受访家长支持将社交媒体平台的最低使用年龄设定为16岁。
1: 德国经济研究所15号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预测，由于二战后出生的婴儿潮一代即将退休，生育率下降以及更加严格的移民政策阻碍外国劳工流入等因素，德国劳动年龄人口10年后将比现在减少430万人。
0: 报告称，由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口不足以填补婴儿潮一代退休留下的空缺，德国劳动年龄人口到2036年将降至5100万人，比现在少430万，降幅约7%。报告指出，德国劳动年龄人口的萎缩速度较先前预测更快，原因是德国总人口比预期更早开始下降。2025年数据显示，德国人口时隔多年后首次萎缩，降至8350万，比前一年减少大约10万。经济研究所预测，到2040年，德国总人口将降至8200万以下。德国联邦统计局4月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德国出生率已降至1946年以来最低。2025年，德国新生儿约65.43万，较前一年的67.71万下降约3.4%，是连续第4年下降。本届德国政府主张

0: 收紧移民政策，并在欧盟层面推动制定更为严格的边境管控措施。经济研究所的报告称，由于经济前景低迷以及联邦政府移民政策变化，流入德国的移民人口将持续减少，从而加剧德国劳动力短缺。
1: 当地时间15号，刚果金卫生部通报说，该国埃博拉疫情确诊病例数已经上升到了808例，其中192例死亡病例。卫生部门表示，将继续加强病例追踪、隔离治疗和社区防控措施，以遏制疫情的进一步扩散。
0: 刚果金东部的伊图里省为本轮埃博拉疫情重灾区，确诊病例数占全国总数的90%以上。全省20个卫生区受到疫情影响，目前该省已建立9个埃博拉治疗中心来收治病患。在首府布尼亚，防疫人员正在与当地社区合作，加强病例追踪与病患隔离工作。
2: Alors, bien sûr, tout qu'on a, ben, on est dans la précaution, je vois, comme à mesure de prudence, moi, je vois, je vois, épidémie. Alors, malgré tout ça, tout qu'on a vraiment, quand on a eu quoi, vraiment très grave, parce que tout qu'on a m'ambulance, il va pite en abat tout.
0: 刚果金国家生物医学研究所以及多家国际援助机构日前警告称，埃博拉疫情仍处于活跃阶段，病例数不断增加，病毒检测及接触者追踪仍然存在困难，叠加社区不信任和抵触情绪，以及基层卫生体系脆弱，这都使得当地防控疫情更加复杂化。此外，国际慈善机构救助儿童会15号表示，疫情爆发一个月以来，刚果金至少有52名儿童感染埃博拉病毒，其中19例死亡。当地时间15号，乌干达卫生部发布公告称，该国已连续10天未发现新增埃博拉确诊病例。卫生专家指出，这说明当地公共卫生部门采取的密切接触者追踪、隔离治疗和安全掩埋等措施正在发挥作用，阻断了病毒在社区的进一步扩散。自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乌干达共发现19例确诊病例，其中2例死亡。
3: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4: 京东，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来看世界杯的最新战况，本届世界杯首场0-0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产生。H 组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被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队逼平。西班牙队进攻多次制造出了威胁，但是佛得角队门将高接低挡，力保球门不失，最终双方互交白卷。H 组的另外一场比赛由沙特阿拉伯队对阵乌拉圭队，上半场第40分钟，沙特队球员扑射破门，帮助球队1-0领先。下半场第79分钟，乌拉圭队队员小角度射门得分，将比分扳平。H 组首轮战罢，4支球队均积1分。在北京时间今天早晨结束的 G 组的一场比赛当中，比利时队1-1和埃及队握手言和。上半场第19分钟，埃及队萨拉赫送出了助攻，阿舒尔一记劲射帮助球队1-0取得领先。落后的比利时队直到下半场第66分钟才借助刚换上场的卢卡库积极抢点，造成对方乌龙，将比分扳平。随后双方各无建树，1-1的比分保持到中场。世界杯火热的赛事也激活了国内的夏日消费市场，来看多地因地制宜打造特色的体育加消费场景。
10: 上午在湖北武汉兰陵路的一家早餐店，食客们如今多了一项选择，门店架设的高清大屏实时播放世界杯赛事，热干面搭配精彩球赛，别有一番乐趣。
11: 那明显会增加很多，他们都说外面应该多弄几张桌子，然后他们特地来是过早看球的，
12: 感觉挺好的。我可以边过早又边看世界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新的体验。
10: 而在广东深圳，不少茶楼一跃成为球迷聚集地，大伙儿喝茶聊天观看比赛，解锁岭南式观赛体验。
13: 在餐厅咱们吃的烧腊，点杯奶茶，和球友们一起看看球，吃点东西，这样子看得比较舒心吧。
10: 与此同时，深圳各大商圈紧抓赛事热点，

0: 打造户外沉浸式观赛专区，推出餐饮满减等系列惠民活动，全方位激活夏日消费市场。各大商场上线世界杯主题快闪店，潮玩手办、球星服饰、纪念周边等各类赛事产品热销，销量大幅攀升。
1: 喜欢 C 罗，就买了一个这个 C 罗的衣服，平时都基本上是足球服。
2: 赛事期间，相较于我们之前的店里，已经达到了大概3到5倍的增长，平均来讲是都可以过万。
3: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个月加快0.4个百分点。此外，1到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4%，基础设施投资保持增长，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增长加快。记者从北京边检总站了解到，截止到昨天的5:30，北京口岸今年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了1000万人次，同比增长10.5%，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达到这一量级。
0: 数据显示，截至6月15号，北京口岸今年入出境外国人达343.6万人次，占出入境人员总量的34.4%，其中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125.9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1.7%。截至目前，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政策。6月以来，北京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入境外国人明显增加，主要涉及观光旅游、商务交流、探亲访友等。为提升通关效率，北京边检总站在口岸设置智能填报终端，推出指尖填报加现场帮办等服务，并依托科技手段实时监测口岸客流，保障旅客顺畅通关。
4: 依托自主研发的航班流量程序等8项科技应用，实时监测口岸流量，科学调配执勤警力，高峰时段提前开足查验通道，有效缩短候检时间。同时，对申请240小时过境免签外国人，推行临时入境许可签发查验一站式办理，有效提升旅客通关速度。
3: 截止到昨天12点，福建厦门高崎国际机场口岸今年出入境旅客量突破了200万人次，创下同期历史新高。依托免签政策、国际文旅活动以及加密的国际航线，福建厦门入境旅游市场热度高涨。目前，厦门高崎国际机场运营国际地区客运航线27条，平均每周出入境客运航班大约550架次。最近，国家发展改革委等5部门启动了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从2026年开始，我国将用3年的时间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等9大重点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5: 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个百分点，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个百分点，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针对9大不同行业，方案也划定了差异化改造方向。各地企业将对核心炉窑、发电机组及各类高耗能通用设备开展升级改造，推广余热回收、负氧燃烧、绿电替代等先进节能技术。为保障行动落地见效，一系列扶持与约束政策同步落地。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
3: 今天，财政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3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这次发行以后，今年财政部在香港发行的人民币国债总额将达到445亿元。从今年整体发行计划来看，经国务院批准，今年财政部将在香港分6期发行840亿元人民币国债。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北京时间11点，我们再见。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棉织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送火箭上天，变身可降解塑料，化身风电齿轮油，煤炭还能解锁哪些新用途？
1: 目前呢，已经就是广泛的用于我们的日用化工、食品加工，还有我们的这个燃料化工等等方面了。
0: 一煤如何生万物？煤炭产业如何撕掉旧标签，描绘出中国能源新版图？
2: 煤化工要向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发展。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3: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4: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提起煤炭，很多人第一印象就是用来烧火发电的燃料，可您能想象吗？如今煤炭摇身一变变成航空煤油，成功把火箭送上太空。从地下黑煤到航天燃料，煤炭是怎么一步步脱胎换骨变成高精尖产品的？来看经济半小时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1: 黄沙漫漫不见路，跟着驼铃找鱼鳞。地处毛乌素沙地南缘的鱼鳞很神奇，地上自然环境适合生长的作物不多，但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煤、石油、天然气和页岩等资源。鱼鳞也凭借丰富的煤炭资源，一步步因煤而兴，因煤而盛。如今走进鱼鳞化工，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厂区里纵横交错的管线。就在这四通八达的管线之间，一场奇妙的化学变化日夜上演。乌黑的煤炭在这里不断蜕变重生。
2: 煤化工产业要转型升级，煤化工要向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发展，同时强调我们要把科技创新作为最紧迫的任务来发展。
1: 长久以来，煤炭都被贴上高污染、高能耗的标签，面对新的发展机遇期，煤化工产业如何甩掉高污染、高能耗的帽子？走进鱼鳞化工聚乙烯树脂库房，可以看到，被称为工业大米的聚乙烯整齐地摆放。车间门口，叉车正忙着把一摞摞聚乙烯装上车。
3: 上火车，火车以后又去过各个地方，去过各个地方，每次的这个袋子出来以后，还有出口的了。
1: 这些工业大米离开厂区后，运往全国各地的下游工厂，再

0: 度深加工，最终化身农用薄膜、电线电缆、医用制品等五花八门的终端产品。小小的聚乙烯颗粒走进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1: 煤化工的神奇之处就在于一煤生万物，化黑为白。这边这些就是聚乙烯的一些产品，例如下游客户可以加工成一些管材，聚乙烯的管材，这个呢是一些发泡料，用于作为减震材料，这些是一些膜料，用于下游的地膜、大棚膜，我们农膜的一些应用，这个可以用作电缆线、电缆的外皮，用于这个防击穿作用。聚丙烯啊，经过一些注塑类的一些加工方式，然后就形成了咱们的这个一次性餐盒，然后这个是那个冰箱的接水盘，包括咱们常见的这个透明胶带。
0: 在五花八门的煤机产品里，还有一款明星产品格外吸睛，它就是聚乙醇酸，也是榆林化工向高端新材料进军的拳头产品。
1: 它是经过这个把乙醇酸经过聚合生成的一种新型的环保材料，它是一种可降解材料。它在堆肥降解和家庭降解还有这个土壤降解的情况之下，在180天内可以降解达到90%以上。
0: 这是一种神奇的材料，自带自然消融的属性，只要沾到水汽就会慢慢开启降解模式。在产品展厅里，用它做成的餐盒、钻井封堵小部件，仅仅接触了空气中的湿气，底部就慢慢化成了粉末，变化过程肉眼可见，它就像田间的落叶一般回归自然，不留痕迹。
1: 最后它降解只有二氧化碳和水，没有别的任何东西，
2: 那就环境是非常
1: 对环境是相当友好。
0: 王涛告诉记者，安全无害的特质让它可以加工成各类医疗耗材。
2: 这个预计什么时候能投入市场？
1: 现在已经在小范围的市场里边在试用了，我们今年大概是前半年是将近1000吨，已经是推到了各类型的客户那块做改进实验。
0: 眼前这套生产线就是专门生产聚乙醇酸的魔法车间，也是全球第一套年产5万吨煤机聚乙醇酸装置。从核心工艺设计到整套设备制造，全部依靠自主技术研发完成。
3: 那么我们希望我们未来已经达到的是一个煤化工的这个完善的一个产业链，从传统的烯烃向煤机新材料转型发展。
0: 光鲜成果的背后是一路闯关的艰辛。记者采访时，他们就刚刚解决了一个棘手的难题，生产原料是粉末状晶体，就好比潮的面粉，在管道输送过程中极易结块，堵塞管路，整条生产线就像被卡住了喉咙，严重影响连续生产。
3: 我们大概花了将近小一年的时间，通过跟我们的一些客户啊，我们的研究院进行合作，然后开发了一些这个防结块啊的一些设备，一些输送的设施，来基本上实现了我们目前的连续输送。
0: 如今堵点被顺利打通，整套装置的连续生产时间大幅延长。采访中记者也注意到一个现象，由于企业没有自备煤矿，所需的煤炭只能从市场上购买。
4: 煤炭的成本会比别的有自有煤矿能高出10%到20%，所以说这也是倒逼着我们去降低生产成本。所以呢，我们强化科技创新支撑降本增效的作用。
0: 煤炭原料成本偏高，意味着榆林化工要同时面对同类煤化工以及石油化工企业的双重竞争。今年3月以后，国际油价上涨，这里生产的聚乙烯才实现盈利。想要在激烈竞争中站稳脚跟，企业只能把降本增效做到极致。
5: 我们有规定，开完一个会议之后，随手必须得把那个办公室的灯关掉。比如说，我们在使用工厂风、水、氮气能源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精确到每一个最小的单位吧。
0: 采访中记者看到，企业经常召开这样的成本分析会，
6: 考虑下半年公司检修期间的大额亏损、煤价调整，全年预计完成3亿元利润目标仍有较大压力，过紧日子思想仍不能放松。
0: 会后，财务部门的郭天峰开始挨个敲各个部门负责人的门，落实降本增效。
4: 哎呀，压力确实

0: 其实挺大，但是也要去做呀。您好，那蒋经理。
1: 哎，郭经理您好。
2: 中国煤化工要想真正实现能独立生存，经得起个体复制和石油化工形成共赢共存的化工原料保障力量，就必须算好经济账。那么榆林化工在没有自有煤矿、原材料成本偏高的情况下，如何能够顺利实现盈利呢？答案就藏在一项项技术改造之中。
3: 比如说排闸阀、锁闸阀、变声器、分析仪，它本来都是进口的，我们把这些装置全部替代成为国产的，每年节省费用是1500多万元。再有一个呢，是我们的聚丙烯装置，能够节省300多万元。
2: 除此以外，他们还通过技术革新，把30万吨高压聚乙烯装置的安全连续工作时间从40-50天延长了164天，创下国内同类装置连续运行新纪录，一年又能节约1000多万元。另外，在现场，蒋志奎还告诉记者，他们组织了技术人员攻关，解决了乙二醇加氢催化剂寿命短和结焦的难题。
4: 因为这一个创新成果要增产1.2万吨以上的这个乙二醇产品，那么按照4000块钱的这么一个价格的话，我们今年实现增收大概是4800万。
2: 我国能源与水资源分布很不均衡，盛产煤炭的西北大地恰恰是水资源紧缺的区域，用水量大、排污难，长久以来都是外界对煤化工产业的固有印象。地处毛乌素沙漠边缘的榆林，土壤沙化，生态脆弱，在这里发展煤化工，节水治污就像是一道必须闯过的水门关。
5: 距离厂穴就10米左右，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草上干干净净的，一点尘土也没有，空气中也没有任何这个异味。另外，我们厂的废水全部实现了零排放，一滴都不向外排。
2: 实现废水全循环、厂区零外排只是第一步，企业把生产中的各类物料吃干榨净。随后，记者来到甲醇净化装置，看看另一项变废为宝的绿色技术。
4: 这个煤里面还有大量的这个硫化物，不去去除的话，它排到大气里面会对大气造成很严重的危害。然后我们这套装置呢，就能好好的将这个煤炭里面将近100%的硫都给它转换成我们这个工业硫磺。对，这个就是工业硫磺。
6: 现在一吨多少钱？
4: 一吨现在的市场价在7400到7700，将近一个小目标，不到一个小目标。对对对，是的，是的。
2: 2026年6月1日16时40分，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早在2023年，我国商业航天就进入液体运载火箭的新时代。液体运载火箭的燃料是航空煤油，而且是煤基航空煤油。很多国家都是用石油炼制航空煤油，而中国则在全球率先用煤炼出了航空煤油。在宁夏银川的化工厂里，我们看到了用煤提炼出的航空煤油，它的成本比石油中提取的航空煤油低30%到50%，但品质更纯净，密度更高，燃烧性能更优异。由此，我们也打破了航空燃料长期依赖进口稀缺环烷基原油的瓶颈。
7: 我们现在开发的这个煤基航天的煤油啊，它在2023年的4月份的时候呢，应用到了我们这个天龙二号运载火箭上。在2024年的11月呢，又应用到了这个咱们长征12号的运载火箭上。
2: 让火箭烧煤，这是怎么做到的呢？6月初，记者来到宁夏银川，黄河东岸的毛乌素沙地西缘曾是亘古荒原，如今巨型装置如钢铁巨人般拔地而起。入夜后，流光溢彩的工厂群，活脱脱一幅立体的经济热力图。这就是宁东能源化工基地。
8: 咱们国家的资源禀赋是富煤贫油少气，发展煤化工可以提供油品的补充，也能够发挥原料替代的作用。
2: 富煤贫油少气的能源格局，决定了我们不能完全依赖石油。我国选择改变路径，让国内化石能源储量第一，可开采储量高达1432亿吨的煤炭，能够变身为各种化工原料，和石油化工一起形成化工原料的双保险。宁东煤化工基地的展厅里，两块煤黝黑发亮，它 它们就像历史化石，见证着宁冬的蜕变，黝黑发亮的。

0: 煤是如何转化成各种化工原料的呢？上世纪，这里的煤论吨卖，小煤窑遍地，生态脆弱。2002年，宁夏当地政府壮士断腕，关停小煤窑，举全区之力开发宁东基地。
1: 整个的项目比较艰辛的，从2004年开始就跟国外技术商进行谈判，但是谈判异常的艰苦，国外提出来的条件也异常的严苛，那最后引进技术走不通，只能走自由开发的这个路子。
0: 一进厂区，最抓眼球的当属神宁炉，这个大铁罐其实很像家里做饭用的高压锅。只不过它是超级加强版，里面的压力相当于你在40到60个大气压下煮东西，里面温度会飙升到1600多度，比火山岩浆还烫。煤粉和水蒸气被扔进这个炼狱般的炉膛里，瞬间就被撕裂重组，变成合成气。这就像把煤炭这块硬骨头用极端条件瞬间熬成了一锅气体营养汤。
2: 我们这个神宁炉呢，目前在国际上它是属于一个领先水平，它的适用煤种比较广泛，单炉的煤的处理量比较大，我们的气化炉有效成分比较高。
0: 提纯后的一氧化碳和氢气进入沸托合成装置，这里相当于第二口智能高压锅，再加上催化剂，煤炭的气体分子就像搭积木一样拼成长链，按沸点蒸馏拆分。采访中，袁华告诉记者，以前全球只有一家企业掌握这种让煤变成汽油的高压锅技术。
3: 煤制油的沸托合成产物中生产阿法西汀这个技术呢，以前我们是不掌握的。以前呢，主要是国外的南非萨索公司，全球也只有他们一家是掌握这个技术，并且实现了商业化的用营，仅此一家。
0: 2012年，宁东煤化工基地项目启动时，他们先是从国外引进了气化炉，但很快遭遇当头一棒。国外气化炉对煤炭十分挑剔，只认洗选后的优质精煤。中国煤炭储量中高灰高水低热质的劣质煤占大头，如果只烧精煤，不仅成本高，资源也白白浪费。好比买回家一口顶级进口的高压锅，却只能做特定产地的食材，菜市场里绝大多数普通食材都用不了，只能望而兴叹。袁华他们想跟国外的厂商取取经，看如何改造，但却被拒绝了。
3: 研发之初呢，也跟他们进行过交流和沟通，这项技术他们是严格保密的，是不对外进行许可的。
4: 他不让你使用他的专利。
3: 对对对，是这样的，只能自己研发这一条路了。
0: 困境倒逼创新，300多名专家组成攻关组，2000多个变压器烧坏了，就改点火方案；水冷壁总被烧坏，就优化投煤方式。袁华至今记得，他们连续30多个小时盯着屏幕，就为验证一个气化温度数据，国产化率99%的神宁炉横空出世。他的唯一使命，把挑食的气化炉改造成能通吃中国煤炭的工业高压炉。
1: 宁煤公司用了39月就建成了现在世界上单体规模最大的煤制油的装置，实现了这一大国重器。
0: 宁东煤化工园区门口这座碳氢分子雕塑是最好的隐喻，黑色碳原子与白色氢原子通过化学键重新组合，就能变出千种新材料。这背后是宁煤人20年只干的一件事，那就是把煤炭拆了又拼的化学魔法。在这里个个都是魔法师，他们可以把乌黑的煤变成各种各样的颜色，白色的是液体蜡和精制蜡，透明的像矿泉水一样的是石脑油和柴油。产品展厅里，记者见到了用煤提炼出的柴油。相比石油中提取的柴油，虽然每吨要高出200到500元，但这种柴油几乎不含硫，-35度不凝固，能在高寒极寒环境中使用，因此目前供不应求。而采访中，记者还看到沸托合成装置的控制室里，李晓东正和同事进行严格的操作。
5: 像我们这个煤基沸托合成油，像我们这个氢白油，它的应用成分非常广泛，目前呢已经就是广泛的应用于我们的日用化工、食品加工，还有我们的这个燃料化工等等方面了。
0: 市场换不来也买不到的核心技术，只能在高温炉膛里被工程师们一个细节一个细节

0: 结地抠出来。当劣质煤在炉膛里被点燃成蓝色火炬的那一刻，中国能源自主可控的版图又多了一块不可替代的拼图。
1: 随着技术这几十年的发展的历程来看，煤化工、煤制油的成本是在大幅的往下走，一些产业的一些发展的路线也逐步进行完善，高端化、产业化的链条正在逐步形成一个完备的一个链条。
0: 最惊艳的魔法藏在细节里，在宁东，工程师们不仅把煤变成各种颜色，还把一吨几百块钱的煤变成高科技产品。这是阿尔法烯烃，高端润滑油的原料。以往高端阿尔法烯烃大量依赖进口，每吨阿尔法烯烃的价格高达20000元。宁东的工程师们用6年时间突破了高端阿尔法烯烃生产的整套技术。今年初，万吨级工业化装置全线打通，他们直接把阿尔法烯烃的价格打到了每吨12000元。
2: 在阿尔法烯烃下游的这个产业链延伸方面，我们也是布局了一些高端化的产品。
0: 眼下他们正计划扩大战果，在这间实验室，科技人员正用阿尔法烯烃作为原料开发高端的风电齿轮油。过去这种高端齿轮油也只能靠高价进口，每吨价格超过4.2万元。如今在宁东，风电齿轮油的价格比降了35%。
3: 您像风电齿轮油里面，它那个油上去一次它要5年才能更换。您像我们低端的润滑油基础油，它扛不住，它的性能会变差。我们做出来的这个产品可以保证我们的风电在运转的时候它5年没有任何质变。
0: 苏兴宇告诉记者，尽管价格降了这么多，他们依然能拿到40%以上的毛利润。为什么呢？核心就一条，他们自己产的阿尔法烯烃质量好还便宜。
3: 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来调配出这种高端的润滑油产品出来，它的一些指标甚至它的品质优于那个国外的品牌。
0: 过去咱们国家的化工厂主要靠石油当粮食来生产各种材料，现在煤炭也支棱起来了，成了石油的好帮手。具体有多能干呢？你平时可能听过的乙二醇是做衣服和塑料瓶的原料，现在每10吨里差不多有4吨是靠煤变出来的。做塑料管、水管、汽车保险杠的聚烯烃，每10吨里超过2吨是煤化工的功劳。以前是石油化工一个人唱独角戏，现在煤化工也长大了，一起撑起了咱们国家的化工大业。煤化工产业如何能够变得更智能、更绿色呢？中国科学院院士郑南峰一直密切关注煤化工行业的发展变革。
4: 煤化工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工业体系，它需要实现呢生产过程的这个全时段的监控，还有呢对它的精准的控制。其实智能化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需要解决这里面的很多的这个不同种类的能量的互补的问题。事实上这就是现在中国煤化工的绿色非常重要的发展的路径。
0: 从把煤变油到化黑为白，中国煤化工正在完成一场从燃料到原料、从跟跑到领跑的绿色革命。它不仅为能源安全上了一道双保险，也书写着煤炭的崭新价值。2025年，我国超过5.32万1000瓦时的电量来自煤炜，占全国总发电量的51.1%。如何清洁高效地利用煤炭，在超级装备的助力下，传统火电正不断迎接新的挑战。
5: 16点准时并网。
6: 好，16点。
0: 这是国家电网发来的指令，要求孙立雄他们的电厂在16点开始并网发电。
5: 电网的用电情况，它有个用电高峰和低谷，电网会给我们指令，新能源不能满足就是电网这个用电需求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把符合提上来配合电网调峰。
0: 传统火力发电肩负调峰的使命，在新能源发电充足时，火力发电把负荷降到最低，在用电高峰，火力发电就增加发电量，保证电力系统稳定供电。接到指令就是火电厂的发力时刻，启动前要仔细巡查。这台巨型锅炉宽34米，高80米，通过锅炉侧面的这排关火口可以观察锅炉内的燃烧状态。火力发电是通过煤炭燃烧产生水蒸气，推动汽轮机转。

0: 动，带动发电机发电，获得更加高温高压的蒸汽，就能提升发电功率。让煤炭高效发电的就是超超临界技术，燃烧更少的煤，转化更多的电。
1: 超超临界最主要的是，就是因为温度高，压力等级高，尤其是对锅炉、汽炉机包括蒸汽管道的材质要求比较高，全部是特91以上的特种钢材质啊，因为它要承受高温高压、防腐、磨损各种这种复杂工况的这种考验啊。
0: 高力校他们使用的这套设备，满负荷状态下每小时可以发电100万度，这是当前全球煤电发电效率的上限。今天的中国是全球超超临界机组数量最多、容量最大和运行性能最先进的国家。
2: 之前常规机组国内就是一个标准水平，供电煤耗大概是在这个300到330左右。咱们这个项目呢，属于国内超超临界大容量技术，现在这供电煤耗就是能达到290克每度电这么一个标准。
0: 煤耗下降小小的10克，技术装备几乎就相差一代。如果燃煤发电一年要烧掉约20亿吨煤炭，看似微小的10克变化，节约的是数千万吨煤炭。196米高的尖棱塔，这是与超超临界机组联合发力的另一个能源装备，可以降低水资源的消耗。凭着这一根长长的听针，薛桂如和吴阳仪根据经验，可以通过电机传来的声音判断设备是否运行正常。这里是全球上百万千瓦发电机组中第一个采用3塔合一技术的冷却塔。在传统火电厂，排烟、脱硫、排出水蒸气的任务由不同的装备来完成，但在这里，3塔合一像套娃一样，把3种功能高度集合，既节约了土地和建设成本，减少了能源损耗，每年还能节约用水487万吨。
1: 设计之初就是为了节约这个水资源，我们基本上现在有50%的水，就是全国用的是衡山区的城市中水，就是中水过来这碗水我们用完以后，脱硫废水产生完以后，我们用这个低温闪蒸技术，把这个最终的废水我们再闪蒸完，再当做原水再循环使用，基本上是能达到全厂的一个水平衡，也达到全厂的废水零排放。其实我们烟囱上面排放的这个烟气是很干净的气，就是尘啊、硫啊、硝啊已经全部脱掉了，绝大多数你看到的都是水蒸气。
3: 检查正常，可以喝茶了。
4: 高切装电厂2号机现在开始执行闭网操作。
0: 源源不断的电力从发电机产出，经过主变压器将电压等级从27千伏提升至1000千伏特高压。这里每年向华北地区输送电力100亿度。煤炭这个古老的化石能源，正在新技术、新装备、新理念的加持下，焕发出绿色生命力。
5: 长久以来，煤炭一直被视为最基础的燃料，而如今依托自主核心技术，我们实现了从烧煤发电到煤化工多元化的历史性跨越。煤炭可以转化为航空煤油、可降解塑料、高级润滑油等高附加值产品，产业链不断向高端延伸，彻底打破了对石油化工的单一依赖，有力筑牢了国家能源与产业安全屏障。煤炭产业的深刻转型，正是我国能源革命的生动缩影。立足资源禀赋，以科技创新为抓手，坚持智能升级与绿色发展并重，传统能源就能持续焕发价值，描绘出一幅中国能源新版图。
6: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7: 京东
8: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11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记者从国铁西安局了解到，今天上午553024试验动车组从西安东站驶出，沿西石高铁正线开往实验东站，标志着西石高铁全线启动试运行。试运行是高速铁路在正式开通运营前，参照实际运营标准开展的全流程、全要素实战检验。西石高铁起自西安东站，途经陕西省西安市、商洛市以及湖北省十堰市。新建正线长约256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说，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表示，尚有许多细节需要在后续谈判当中敲定。美方预计将使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保持免费通行状态。如果伊朗不承诺放弃发展核武器，美国将继续施加压力。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他还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美国副总统曼斯15号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从根本上做了2件事，即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承诺永远不发展和获得核武器。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万斯表示，美方预计霍尔木兹海峡将长期免费开放，这也是在接下来的技术层面谈判中将要解决的问题。万斯还表示，双方还有许多重要的细节需要在之后为期60天的谈判中弄清楚。美方拥有外交、经济和军事手段，如果伊朗在谈判中拒绝做出不发展核武器的长期承诺，美方将继续施加压力，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压力。此外，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15号表示，美伊协议中并未要求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撤军。在美伊技术性谈判期间，美国将维持在中东现有的兵力部署，若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则将减少在中东地区的兵力。
0: 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当地时间15号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停止战争、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
1: 佩泽西奇扬表示，经过密集讨论和审议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谅解备忘录文本。谅解备忘录中达成的内容是停止战争并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但最终协议尚未形成，伊朗已经为所有可能的选项做好准备。此外，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美谈判代表团团长预计于19号在瑞士会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将启动首轮谈判。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已于15号当天开始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备忘录正式签署后执行。阿拉格奇还称，该谅解备忘录可能为伊朗带来经济上的突破，但伊朗的经济不应依赖此类协议。

0: 伊朗是依据过往协议遭违约、承诺不履行、协议被撕毁等经历来规划谈判及协议执行进程的。阿拉格奇当天还分别与黎巴嫩总统奥恩和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表示，伊朗致力于结束针对黎巴嫩的战争和侵略，并强调美国有责任确保谅解备忘录条款得到妥善执行，同时必须彻底结束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的一切袭击。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在德黑兰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的细节将很快正式公布。此外，他还就谅解备忘录当中外界关心的包括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解除对伊朗制裁以及战争赔偿等在内的多个问题进行了阐述。
0: 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方式和相关机制等将在15号或16号作出决定并正式宣布。此外，伊朗计划在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当天公布该文件的完整文本及其说明摘要。在60天的谈判结束后，最终协议需通过联合国安理会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和强制执行力的决议予以确认。就黎巴嫩局势，巴加埃表示，谅解备忘录明确指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并强调尊重黎巴嫩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否则任何协议都不会持久。伊朗方面将密切关注相关事态发展。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巴加埃表示，根据谅解备忘录文本，在下一阶段，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将与阿曼一道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船舶能够安全通过该海峡。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巴加埃还说，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开始就核谈判及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不过仍需观察在预计为期60天的谈判过程中局势如何发展。巴加埃表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赔偿损失是经济层面重要议题，美方承诺在这些方面都将采取行动。获得伊朗资产的访问权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坚决要求获得战争赔偿。
1: 当地时间15号，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一位了解谈判情况的消息人士的表态报道说，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为伊朗设立一项价值3000亿美元的基金，该基金将面向有意在伊朗投资的企业。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15号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作为结束美伊冲突协议的一部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将重返伊朗。万斯说，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国际原子能机构和美国将协助伊朗销毁其高丰度浓缩铀库存。万斯同时表示，目前谅解备忘录仍然有一些技术细节需要敲定，但是并不涉及备忘录文本本身。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当地时间16号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格什姆岛南部传出了3次爆炸声，前两次爆炸声发生在15号的深夜，第三次发生在16号的凌晨。报道说，这些爆炸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根据初步报告，爆炸很可能和该海峡的航运交通管理有关。截止到目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当地官方机构尚未就这次事件的具体细节作出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公告，在美国和伊朗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前，美国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仍然有效。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公告称，在19号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前，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继续有效。受封锁影响的船只在收到明确指示之前不应试图穿越封锁区域。同一天，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转发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提醒船只注意美军仍在实施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通报说，美国和伊朗的停战谅解备忘录正式执行之前，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持续有效，未接到明确指令前严禁擅自通行。受封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维持严重级别。据悉，联合海上信息中心是一个多国海军咨询机构，由美国主导，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是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

0: 核心信息协作方。
1: 七国集团峰会定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东部城市埃维昂莱班举行。根据多家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时间15号在前往法国参加峰会前表示，除非法国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服务税，否则美国将对来自法国的葡萄酒征收100%的关税。

0: 国将对所有来自法国的葡萄酒征收100%的关税。针对特朗普的关税威胁，马克龙当天在法国埃维昂莱班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说，数字服务税是欧洲法律体系的一部分，美国无权替欧洲人或法国人制定法律，法国不会屈从美方威胁而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服务税。他希望与特朗普进行讨论，通过协商解决这些问题。
1: Ce qu'on va d'ailleurs montrer, ce que les rapports d'experts montrent, c'est que les tarifs, ça fait du bien à personne. Et surtout les tarifs entre pays du G7. Et ça fait pas du bien aux secteurs économiques qui sont touchés chez nous, mais ça fait pas du bien non plus aux États-Unis d'Amérique.
0: 据欧盟统计局数据，酒类是欧盟对美主要出口商品之一。2024年出口额约为90亿欧元，其中法国占比超过40%。目前，从欧盟出口到美国的葡萄酒和烈酒面临15%的关税。这一关税压力背后，正是美欧围绕数字服务税的长期博弈。近年来，法国等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苹果等大型科技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服务税。美国政府指责其歧视美国企业，并以加征关税相威胁。
2: 美国加州州长纽森1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说，总统特朗普将他视为政治敌人，并且指示司法部对他展开调查。
3: 纽森在视频中称，总统特朗普将他和妻子一起列入打击名单。调查人员敲响了纽森家族朋友和前雇员的家门。他们这么做并不是因为发现了什么犯罪行为，而是试图找出一个罪名。
4: They're demanding records. They're abusing the grand jury process, digging through years and years of random documents.
3: 纽森表示，这项调查带有政治动机，因为他一直公开批评特朗普，同时也在考虑竞选下届美国总统。纽森喊话特朗普，要求特朗普不要对自己的妻子和家人展开私人报复。
4: I have a message for you. You can subpoena my records. You can investigate me. You can harass me. Put my name on every and any enemies list you have, but leave my wife and family out.Of your personal vendetta.
3: 据了解，纽森被视为2028年美国总统选举民主党热门人选之一，他领导的加州也是民主党大本营之一。纽森曾多次与共和党籍总统特朗普在诸多问题上意见相左，并公开发生冲突。
2: 美国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证实，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当天在加州南部的莫哈维沙漠地区坠毁，机上载有8人。初步调查推定，机上人员全部遇难，救援人员已经赶赴现场，相关部门正在核实情况。根据基地发布的最新消息，这架执行例行测试任务的轰炸机在11:20左右从该基地起飞，不久以后坠毁。截止到12:48，基地机场已经关闭，所有入境航班均被转移到了其他机场。与此同时，基地暂停发放所有非商业访客通行证，直到另行通知。事故原因正在调查。德国经济研究所15号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预测，由于二战后出生的婴儿潮一代即将退休，生育率下降以及更加严格的移民政策阻碍了外国劳工流入等因素，德国劳动年龄人口10年后将比现在减少430万人。
3: 报告称，由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口不足以填补婴儿潮一代退休留下的空缺，德国劳动年龄人口到2036年将降至5100万人，比现在少430万，降幅约7%。报告指出，德国劳动年龄人口的萎缩速度较先前预测更快，原因是德国总人口比预期更早开始下降。2025年数据显示，德国人口时隔多年后首次萎缩，降至8350万，比前一年减少大约10万。经济研究所预测，到2040年，德国总人口将降至8200万以下。德国联邦统计局4月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德国出生率已降至1946年以来最低。2025年，德国新生儿约65.43万，较前一年的67.71万下降约3.4%，是连续第4年下降。本届德国政府主张收紧移民政策，并在欧盟层面推动制定更为严格的边境管控措施。经济研究所的报告称，由于经济前景低迷以及联邦政府移民政策变化，流入德国的移民人口将持续减少，从而加剧德国劳动力短缺。
2: 资源

0: 是 AI 处理信息的基本单位。此前，不少科技企业将词源的消耗量视作是 AI 应用活跃度、技术投入规模乃至创新能力的衡量指标，形成烧词源的行业风气。但是随着相关支出成本激增，如今越来越多企业开始转向词源节流。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最近美国科技巨头 Meta 就出台了管控方案，约束员工的词源消耗，降低 AI 的使用开支。
1: 美国媒体披露的内部备忘录显示， Meta 向约6000名员工通报管控方案，公司将搭建一款监控平台，实时汇总追踪各部门及员工 AI 使用行为与费用支出，并设置异常支出自动预警机制，及时提醒费用突增情况。该平台将在未来几周内向员工开放，结束此前无限制使用外部 AI 工具的状态。同时 ，Meta 鼓励员工减少第三方 AI 编程工具依赖，优先使用公司自研的编程助手，以此削减第三方词源开销。备忘录提到 ，Meta 内部 AI 工具使用率高速增长，按照现有消耗速度测算，2026年公司仅内部员工使用 AI 产生的成本就将达到数十亿美元。现阶段各团队员工对自身资源消耗与费用情况缺乏清晰感知。 Meta 计划在2027年建立完整的资源管理体系，实现 AI 资源精细化分配。据报道，此前已有多家美国企业遭遇 AI 预算透支难题，并出台限制措施。因资源消耗暴增，网约车平台优步2026年全年的 AI 编程预算在前四个月便已耗尽，随后紧急启动员工 AI 调用限额措施。
0: 当地时间15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也就是 SpaceX， 迎来上市以后的第一个完整交易日。受到公司 CEO 马斯克对公司前景乐观表态的提振， SpaceX 股价当天大幅度收高，市值持续攀升。
1: 据 CNBC 15号报道，继上周在美国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完成历史性的 IPO 后， SpaceX 股价周一开盘大幅上涨，收盘涨幅达到 19.6%， 报每股 192.5 美元，较每股135美元的 IPO 发行价高出约 42%。 SpaceX 市值当天突破 2.5 万亿美元，在全球上市公司市值排名中升至第六位，前五名的上市公司分别为英伟达、字母表、苹果、微软和亚马逊。 SpaceX 当天发表声明说，公司已行使 IPO 的超额配售权，允许承销商额外发售超8300万股股票，最终 SpaceX 合计发行近 6.39 亿股，总募资额由原定的750亿美元增至857亿美元。超额配售机制通俗而言，是指当投资者认购需求超出原定发行规模时，承销商可增发额外股份以满足市场需求。此前一天，也就是14号，公司 CEO 马斯克表示，预计到2030年 SpaceX 的营收可能达到1万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 SpaceX 在2025年亏损近50亿美元， AI 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是主要拖累因素。大量分析师近日发出警告，如果 SpaceX 的财务状况在一定周期内无法明显改善，其现有估值的支撑基础将面临考验。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1: 尼日利亚近来的霍乱疫情持续蔓延，该国高原州卫生部门14号报告5例死亡病例，此前博尔诺州已报告85例死亡病例。尼日利亚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本轮霍乱疫情受雨季来临和供水基础设施受损等因素影响，霍乱主要经由不洁水源和食物传染，患者常出现呕吐、腹泻、脱水和高烧等症状，重症和延误治疗可致死亡。当地时间15号，印度拉贾斯坦邦多地遭遇沙尘暴袭击，现场画面显示厚重的沙墙扑面而来，并伴随大风和雷鸣。据路透社报道，此次沙尘暴与厄尔尼诺现象有关，在厄尔尼诺现象发生期间，大气环流的变化和严重干旱可能导致部分地区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当地时间15号，2026年欧洲国际防务展在法国巴黎开幕，吸引了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2600多家企业参展。本次展出的一款坦克整合了无人机、人工智能等系统，能够帮助快速识别和锁定目标。在无人机展台，不仅有实现打击和防御功能的实战型无人机，还有帮助提升作战能力的训练型无人机。近日，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一只穿着墨西哥队服的鸭子

0: 走红网络。当时球迷们正庆祝墨西哥队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中战胜南非队，这只鸭子在游行队伍中跟着主人四处溜达，十分可爱。这一幕被球迷用手机拍下并上传到网络，引起大量网友关注。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星坦克七百，麒麟云中线，敬启新人生。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再来关注世界杯的最新赛况。在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 G 组的一场比赛当中，伊朗队2-2和新西兰队战平。本届世界杯第一场0-0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产生。 H 组西班牙队在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被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队逼平。西班牙队的进攻多次制造出威胁，但是佛得角队门将高接低挡力保球门不失，最终双方互交白卷。 H 组的另外一场比赛由沙特阿拉伯队对阵乌拉圭队，上半场第40分钟，沙特阿拉伯队球员补射破门，帮助球队1-0领先。下半场第79分钟，乌拉圭队球员小角度射门将比分扳平。 H 组第一轮战罢，四支球队均积一分。另外，在北京时间今天早晨结束的 G 组的一场比赛当中，比利时队1-1和埃及队握手言和。上半场第19分钟，埃及队萨拉赫送出了助攻，阿舒尔一记劲射帮助球队1-0取得了领先。落后的比利时队直到下半场第66分钟才借助刚刚换上场的卢卡库积极抢点，造成对方乌龙，将比分扳平。随后双方各无建树，1-1的比分被保持到了中场。其他方面，端午假期临近，节日气氛渐浓，除了美食、五彩绳、香囊、端午担带等传统时节好物也迎来了热销。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融合宋锦非遗工艺的国潮文创产品脱颖而出，销量领跑市场。
1: 走进义乌国际商贸城，端午时令饰品琳琅满目。端午小商品的销售周期集中在20天左右，市场氛围火热。经营户肖梦丹一早就忙个不停，线下采购商接连到店选品，线上订单也源源不断。不少外地采购商通过视频连线远程选款下单。
2: 像我们家今年这个平安喜乐的这个款，还有这种水晶系列的，出单量基本上都在30-40万条。
1: 记者了解到，与往年相比，今年的端午好物呈现出鲜明的国潮非遗特色，精准契合了消费者追求文化质感、崇尚国风美学的消费新风尚。其中融入了宋锦工艺的系列产品，一跃成为市场爆款。
3: 这种的就是宋锦元素，这个款属于新款，刚卖没多久，反正现在已经能卖出去个10几万条。
1: 纯手工毛线钩织的端午缎带，凭借精致的做工，同样十分走俏，让传统节日的仪式感得以延续。
4: 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可能说小孩子有吃那个装鸡蛋的习俗嘛，我每个系列都会10万条做出来的，因为我品类的话有20多个品类。
1: 记者了解到，端午节庆与中高考祈福双重需求叠加，激活了市场活力，相关主题产品同步上新，联动销售。不少采购商批量打包拿货，同步铺货，市场销量迎来集中爆发。如今义乌的不少小商品已跳出单一的节庆限时销售模式，实现了从季节性热销向常态化走俏的转变。这类文创产品凭借丰富的吉祥寓意和文化底蕴，为消费者提供满满的情绪价值。

0: 花生啊，就是好事发生；竹节的话，就是节节高升。像我们中国人都比较喜欢那种美好的寓意，不仅国内卖得好，国外也卖得好，让我们外国人感受到我们中国浓浓的国风文化。
1: 另外，在广西桂林工程瑶族自治县，当地群众正在赶制端午节的传统特色美食黄毛粽。
2: 制作黄毛粽的每道工序都颇有讲究，精选本地优质糯米，用草木灰水浸泡一晚，再将清洗修剪好的黄毛草编织成草编，将糯米置于草编之上，外层再包裹一层黄毛草，用六根绳子捆扎成型。包好的黄毛粽每个重达1斤多，外形酷似龙舟，每个还配备一根专属背带，方便携带。包好的黄毛粽需加入草木灰水，用大锅熬煮至少9个小时。长时间的炖煮让糯米充分吸收黄毛草和草木灰的天然香气。食用时，晶莹透亮的粽肉蘸上熬制的红糖水，入口弹牙，香甜糯滑。如今借助快递物流，村民制作的黄毛粽已销往全国各地，远在他乡的姚家儿女也能品尝到这份独特的家乡风味。
3: 端午节的前20多天就开始做了，目前的订单量就是200多根，然后到端午节的那个那一个礼拜就有每天量就有300-400根。
1: 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来看一下具体分析。
4: 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9.5%、15.1%，实现较快增长。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其中，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此外，1至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6031亿元，同比增长1.4%，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增势良好。从投资看，基础设施投资保持增长，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3%，增速较快。
5: 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北京时间11:27，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运行情况。上证指数4100.18点，上涨了0.09%；深证成指15707.06点，上涨了1.13%；创业板指数4113.93点，上涨了1.99%。再来看现在香港股市的运行情况，恒生指数24505.42点，下跌了1.36%；国企指数8253.34点，下跌了1.45%；恒生科技指数4679.67点，下跌了1.81%。日本央行在今天上午结束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将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1.0%，是3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符合市场预期。日本央行此前已经连续3次会议按兵不动。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欢迎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稍后将要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2: 卡住了！
3: 啊，要我吃点药？
4: 不急不急，没事。
5: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6: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7: 淘宝省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福建诏安县被誉为中国生态牡蛎之乡，是福建省最集中的生蚝养殖区。在全国餐桌上，平均每十只牡蛎中约有一只产自诏安。个头大、品质好的牡蛎又被称为生蚝。这里的生蚝以肉质细腻、硒含量高闻名，成为老饕们四季追逐的鲜美之选。都说生蚝在秋冬季最肥美，为什么在夏季的水产市场仍然不乏个儿大、肉质饱满、肥厚的生蚝呢？消费主张记者这就带您到生蚝养殖主产区福建省诏安县去看看。在诏安的生蚝养殖海域，记者见到了养殖户黄各边，他家的生蚝外壳怎么是黑色的呢？
1: 我们养的这个品种，那个蚝形漂亮，长个快，主要是耐高温。这个颜色的话跟普通三倍体不一样，就是颜色比较漂亮。今年养的比往年的情况，从现在整体来看，产量会增加了三分之一，这个效益非常好。
0: 黄各边所讲的三倍体生蚝具有生长快、个体大、品质好等特点。黄各边随手捞起一串，再过一个月这批生蚝就可以上市了。
1: 从小苗那个比那个花生米大一点的养到现在的话，到现在的话已经有十多斤了。等到成熟的话，每串蚝的话都有二十多斤。我们养的这种生蚝就是不用投喂饵料，就是靠大海里面的微生物。我们养的外边这些都干净的水域，生蚝养起来的品质非常好。
0: 在诏安，除了延伸式养殖，还有另一种短平快的生蚝养殖模式，吊笼式养殖。这两种养殖模式养出来的生蚝又有什么不同呢？养殖户何华勇主要以吊笼式养殖为主，这里没有长长的绳索，取而代之的是一只只悬挂在浮球下方的网笼。
2: 那个就是我们现在一种比较新的养殖方式，是那个吊笼笼养的。就我们把这个半成品的三倍体生蚝，然后从海上取起来，通过分选，然后装笼，再缝笼以后，再到海上的这个地方呢，再重新吊养。
0: 记者有一个疑问，这种海产品为什么有人管它叫生蚝，有人叫牡蛎？此外还有海蛎、海蛎子、壳仔等，它们到底指的是不是同一种生物？带着这些疑问，记者找到了生蚝专家。
3: 它指的都是一个东西，都是这个牡蛎，都是这个东西，没有区别，没有区别，都是一个东西。它们只是各自可能习惯的一些称呼的不同，他们习惯的说是把大的称作生蚝，把小的称作海蛎，但都是这个牡蛎这个东西，都是一个东西。
0: 在养殖户和商户口中，记者还经常听到二倍体和三倍体的说法，他们到底有什么区别？来听听专家的专业解释。
3: 二倍体的话，就是我们的所有生物，包括我们人啊，还有其他这个生物，大部分都是二倍体的，就有两套染色体啊。但是牡蛎这个东西呢，它原来养的都是二倍体的，二倍体的话，它的这个性腺在天热的时候就会长起来，它性腺占比高的时候能到这个整个这个肉重的60%左右。这样的话它这个性腺长起来之后，一个是影响它的这个口感会有点腥啊，另外的话它也不利于加工，它容易破，破了之后它就流出来啊。还有三的话，它在海上的话，这个天气变化，打雷啊或下雨，它就会排放。

0: 排完之后60%这部分就到海里了，就收不上来了，就影响这个收成啊。所以之前的话一直说这个冬吃牡蛎夏吃蛤，就是要冬天才能吃这个牡蛎，就是因为避开这个夏天它这个性腺发育的这个时候。
1: 而三倍体生蚝的出现解决了这个困扰，消费者全年都可以吃到肥美的生蚝了。
0: 三倍体的话就是通过四倍体和二倍体杂交啊产生这个三倍体，三倍体它的性腺就治愈了，它不是完全的不育，就是大部分它性腺就不发育了，不发育的话它就变成了，大部分都变成了这个肉，我们可食用的肉保留了这个部分。现在这个三倍体的话就解决了之前二倍体的那个在上市季节短啊什么等这个困扰的问题，可以做到这个夏季啊或者什么全年几乎都可以能够上市。在全国的话，
1: 三倍体生蚝到底是怎么诞生的呢？生蚝的公母又该如何辨别呢？我们到育苗公司去看看吧。
2: 我们技术员，你开出来一条又白又胖的就是雄的，又黑又瘦的就雌的，一看就清楚，一看就清楚。
1: 在这里记者还有幸见到了身价高达10000多元一只的贵族生蚝。
2: 这个就是四倍体，也就是叫做公倍，我们分为两种啊，这是太平洋的，专门北方的耐寒冷的公倍，也叫四倍体。那葡萄牙是南方的，它耐高温的，所以分为两种。
1: 生蚝的附着基有好几种，扇贝壳、牡蛎壳、水泥饼和水泥绳。扇贝壳和牡蛎壳是一次性的，水泥饼和水泥绳可以反复使用，把幼苗附上去过10几天就可以拿到海里去养了。
2: 一个黑点就一个生命，等到它们都长大了就长成一堆，这一个壳最起码要可以长到40-50个。
1: 在诏安这个中国生态牡蛎之乡，一串串牡蛎串起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实实在在的富民产业。
3: 诏安是中国生态牡蛎之乡，年产业量达到60万吨。目前的话，中国10个生蚝有一个来自诏安。诏安目前的牡蛎产业初步形成育苗、保苗、养殖、加工、销售、会壳利用、配套辅助、文化旅游等8大关键环节。目前的话，诏安的生蚝的年产值的话可以达到60个亿。
1: 您知道吗？牡蛎壳经处理后还是一味中药呢，它到底有哪些功效呢？
4: 我们入药的一般是牡蛎壳，并且是一味常用的中药，我们临床上经常使用。牡蛎呢，它性是咸的，偏寒性，它主要有以下3个功效。第一呢是重症安神，治疗心悸、失眠、多梦，还有一个心神不宁等症状。第二个功效呢是潜言补阴，治疗阴虚阳亢引起的头晕、失眠、潮热、烦躁。第三个功效呢是软坚散结，治疗甲状腺结节、腹部肿块、乳腺增生等。
1: 那么广受食客喜爱的牡蛎肉又有什么益处呢？
4: 牡蛎肉既有滋阴安神、补气血的功效，而牡蛎肉含有大量的锌，锌是咱们人体不可缺少的微量元素，它的主要功效是可以助力生长发育、增强免疫力、益肾固本，它还能够改善食欲、安稳睡眠。牡蛎适合体虚乏力、睡眠不好、胃口差的人群。
1: 牡蛎并不适合所有人，什么样的人群不适合吃呢？
4: 牡蛎毕竟是一个寒性的食物，所以就脾胃虚寒的人群要少吃，如果吃多的话会容易引起腹部不适、腹痛、腹泻的症状。牡蛎其实寒，但是它不会很寒凉，就是不要大量的吃。那如果想吃的话，我们可以加点生姜下去，生姜它是温性的，可以来综合掉一些牡蛎的一个寒性，就可以吃。
1: 对于真正追求大海原生态风味的食客来说，最极致的享受莫过于生蚝刺身。
5: 这个生蚝是我们大湾比较浅的海域钓养的，这三倍体个体比较大，吃起来比较肥美鲜甜，比较小的就是口感没有这么好。
1: 生蚝开壳用盐水清洗，
5: 那我们的生蚝已经开完了，已经用盐水洗完干净了。盐水主要起到一个杀菌的作用。那现在我们开始切柠檬，我们为什么要用柠檬？

0: 门，就临门它是有酸性，就是达到一个去腥杀菌的作用，挤一点酸柠檬汁在上面就可以了。
1: 当生蚝的鲜甜肥美遇到奶香的醇厚，又会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
0: 这一道菜是芝士鸡生蚝，然后我们的调料很简单，就是以蛋黄酱、芝士、欧芹碎，我们的蛋黄酱均匀的抹在生蚝上面。蛋黄酱我们在烤的时候激发出蛋黄的味道，搭配一个生蚝的香味，风味俱佳。我们的蛋黄酱抹完，每个生蚝均匀的铺在芝士，我们的芝士在用餐的时候有辣丝的感觉，口感绵密，奶香浓郁。
1: 芝士焗生蚝，蚝肉嫩滑弹牙，与绵密拉丝的芝士形成绝妙对比。入口先是芝士的咸香浓郁，紧接着是生蚝的鲜甜汁水在口中迸发。煎汤焗蚝是一种别具匠心的创新做法，这道菜的关键在于先腌后裹再炸，最后浇上煎汤。
0: 煎汤酱主要原材料有猪大骨汤，还有南瓜泥，我们的南瓜蒸熟，然后拿那破壁机打成泥，比大概的比例是南瓜泥占2/3，然后大骨汤就占个1/3就可以了。我们先把大骨汤烧开，然后再下注我们的南瓜泥，稍微轻轻的要搅一下，一会儿让它沾底。我们的金汤已经烧开了，我们来调个味，我们来加点鸡汁，然后加点白糖，白糖可以稍微多一点，一点点味精就可以了，味道是甜咸口的。
1: 金汤焗蚝，酥脆的外壳包裹着被誉为海洋牛奶的生蚝，浓稠的金汤为它增添了温润的包裹感。咬开一口，蚝肉的鲜甜汁水与南瓜高汤的醇厚交织，咸鲜口味老少皆宜。在诏安有一道当地人最爱的特色小吃猫仔粥，它可并不是用猫肉做的，而是用海鲜、肉末和米饭一同熬煮的咸粥。
0: 猫仔粥基本以海蛎为主，食材有海蛎、新鲜鱿鱼、新鲜的虾仁，还有我们干煮的白米饭。新鲜的鱿鱼、虾仁烫一下水，我们的海蛎也可以放在一起下。为什么要烫一下水？因为我们等一下烫一下水，煮起来的汤比较清澈。
1: 接着重新起锅，倒入提前熬好的大骨汤。
0: 大骨汤放下去，然后可以开始放入肉末。我们尽量把肉末给它捏均匀一点，肉末再煮就大概煮个1分钟以内就可以了，就熟了。现在我们可以下入我们的海鲜食材，放一点姜末、蒙菜。我们把汤烧开，烧开之后再放我们的米饭。米饭我们不用放太多，猫仔粥就要求一个不要太浓稠了，可以稀一点。米饭放下去烧开了，就可以来调个味，一点盐，一点味精，然后一点鸡汁，这样子就可以了。再次烧开一下就可以关火。
1: 煮好的猫仔粥盛入碗中，最后撒上点睛之笔，
0: 再撒一点胡椒粉，可以加点蒜头油，我们的猫仔粥就制作完成了。
1: 猫仔粥清鲜醇厚，粥中的生蚝肥嫩饱满，入口即化。如今猫仔粥已成为诏安人街头巷尾最温暖的日常。
0: 二倍体个头比较小的牡蛎，在我们诏安当地叫海蛎，大蒜炒海蛎。为什么要用到小个的海蛎呢？因为这道菜主要是下饭为主，大的牡蛎不容易入味，影响口感。小个的海蛎不腥，咸辣下饭。
1: 这道菜虽然家常，却最接地气，配上一碗热腾腾的白米饭，让人格外踏实和满足。生煎、爆炒、芝士焗、金汤烩，生蚝的每一种吃法都是对大海馈赠的深情回应。

0: 这就是我们袁州的下布，它做出来的衣服啊又清凉又干爽又凉快，是我们芷洲留下来的宝贝。袁州下布之所以称为下布，在于它极为透气凉爽，尤其适合在夏季炎热潮湿的天气穿着。
1: 这就是苎麻哈，这就是苎麻呀，咱们做下布用它的哪一部分呀？用它的皮啊，用的是这一部分。对，咱们这就可以拿去加工了吗？
2: 还要去掉外面的皮，新鲜的刮掉，用绿面蜡油，用绿面蜡油做下布。
0: 苎麻，中国古老的纤维作物，它的纤维中间有无数管状空腔，透气性比棉花高2到3倍，且天然抗菌。钟福才今年71岁。
2: 在他的童年记忆里，村里几乎人人都会织下布，而他这一织就是一辈子。这是我那个小小的小啊，我们这个地方啊，我们整个乡镇啊，就是整个乡镇这个村啊，都是全部米匠们都是做下布的。我就喜欢帮个做点事，走走到家团看一看，看他们怎么做，到东家看西家看，慢慢的我是自己学会了。
0: 您是自学的？
2: 嗯。
0: 江西下布制作历史可追溯至春秋战国，至今已有2000多年。从一株苎麻到一匹布，要经过收割、浸泡、刮麻、接沙、织布等数十道工序。制作下布的原料取自麻皮与麻杆之间的纤维。 苎麻每年可收割3次，5月、7月、10月，其中5月收割的苎麻质量最佳，织出的下布细腻嫩白。剥好的麻皮需进一步刮去麻骨与表皮，之后在阳光充足的条件下晾晒3至5天，待水分蒸发约8成，下布所需的原麻才算加工完成。
2: 为什么要泡这个苎麻呀？因为我们修正来的苎麻吧，这个颜色是这个青色的。我们做青的原料啊，要黄色的。黄色的，我们需要用水里要泡，泡几个小时，再到太阳底下晒，再泡几个小时，再到太阳底下晒，反复泡，泡5到6次，7、8次，就会变成这种颜色。
1: 这样我们就可以拿来进行下一步加工了。
3: 阳光和水在加点时间，
1: 大自然的馈赠逐渐在苎麻上发挥作用。待浅黄色显现，下一道工序也随之而来。我看阿姨在捻这个线的时候是要蘸水的，
3: 因为这个苎麻啊不见水啊，它就没有粘性。
1: 您这个线是分的越细越好吗？
3: 哎，
1: 你看阿姨把这个线啊。 这么粗的一根线，在我眼里看已经非常细了。我看您还要再分出若干根细丝啊！
3: 哎，有开始呢，越细越好。哎，基础的麻线是否匀称，连接是否紧密，直接影响后续工序的完成。
2: 为什么要浆沙呀？因为我这个沙有猫猫啊，要修掉这个猫啊。我们是要用米浆去上浆啊，上了浆就没有猫啊。
1: 上了浆之后就光滑了。
2: 对呀。
1: 啊，就是为了让它更平整。
2: 哎，对对对。
1: 那咱们都是用这种方式上浆吗？
2: 我们多的需要用这种方式，小的需要用手工搞一点点。浆沙需用新鲜米浆。
0: 将一根根细沙从米浆槽中浸泡拉出，再到阳光下晒干，以增加沙线的强度与平整度。晒干后的沙线收起备用。

0: 香砂过后还要经过一道必要的工序才能开始织布，这道工序就是卷砂成筒。之所以卷砂成筒，是为了固定线头方便退绕，让纱线在织布时能顺畅放出，不打结不乱纱。制作下布流程繁多，工艺复杂，每一个步骤都环环相扣，马虎不得。
1: 那什么样的织出来的布叫好的呀？
2: 不就是看那个布的均匀度啊，和它的密度、均匀度、边好不好，边漆不漆。
1: 那这个师傅他织的边算好的吗？
2: 好的呀，最好啊！你看看，它没有一点残缺补缺啊。
1: 哦，就是很整齐，那个边很精细啊，没有毛刺儿什么的。
2: 它的密度也是很均匀的呀，没有稀稀拉拉的呀。
0: 经纬交错，岁月如梭，从原麻到下布，每一个环节都受到材质与技艺、经验与耐心的诸多因素影响，因此最终的成品下布也形成了多种市场价格与用途。
2: 这就是我们的下布时尚石。
1: 这么多的下布啊，咱们的下布都能拿来做什么呀？
2: 像我们这种布啊，
1: 嗯，
2: 比较密度细匀的呀，就用来做衣服的，发发用的。
1: 哦，你看这个就是可以做苎麻衣服的料子了啊，它那个丝看着也细。
2: 还有我们这种粗的，
1: 嗯，
2: 这种比较粗的，就是用来做那个长帘、
1: 嗯，
2: 门帘、长垫、几率用的。
1: 那像这样一品下布，咱们的售价达到多少？
2: 大约是人民币1500块钱左右。像这种密的、细的最贵啊。
1: 这种就是最贵的了。
2: 最贵的
1: 啊、嗯，
2: 这种粗的就便宜点啊。
0: 工匠们用智慧与汗水，让圆周下布成为自然与时间浓缩的艺术品，其用途也由最初的服饰逐渐向多样化使用场景演变。宜春脱胎漆器的制作就离不开下布。
3: 我们脱胎漆器啊，有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不怕摔。
1: 它手感非常轻巧，并不像它看起来的那么重。
3: 脱胎漆器的话，它以下布和森漆为原材料做的，所以郭沫若有句话叫做“视之九鼎物，举之一羽亲”，说的就是脱胎漆器
1: 啊，就是形容它的轻巧。
3: 对对对，
0: 宜春脱胎漆器的制作技艺始于东汉，至今已有1700多年历史，是一种极富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的传统手工艺品，被称作圆周三宝之一。欧阳新介绍说，脱胎漆器的生产纯属手工操作，首先按设计好的器型制成石膏模型，接着就是调配大漆。
1: 这个就是大漆原料吗？
3: 对，这加了桐油和森漆调和好了的大漆。
1: 哦，
3: 它为什么加桐油的话，让那个产品的话有韧性，就是说不是那么脆。宜春的话历史上一直产大漆，宜春大漆以前的话叫圆漆，就圆周的圆呢，叫圆漆、哦，哎，它历史上也很有名的。
1: 就是正是因为咱们有这些原材料，所以咱们当地脱胎漆器才会这么有历史。
3: 对，因为产大漆和下布、嗯，所以脱胎漆器才应运而生的。
0: 准备好模型与漆料，就可以进行最为重要的一步。
3: 现在就要用到我们用的下布了，
1: 哎。哦，这就是咱们的下布。
3: 对。
1: 啊，这种就相对的是要用这种稍微粗糙一些的哈。
3: 粗糙一点
1: 的。哦，是用下布对它进行包裹。
3: 对，进行
1: 要裱在这个模具上面。
3: 对，我们叫做裱布。
1: 裱布。
3: 哎。
0: 宜春脱胎漆器的秘密就藏在这下布里。下布的苎麻纤维紧实，透气防腐，让漆器轻薄坚固，不易开裂。没有这张布，就没有脱胎的筋骨。
3: 这一步的话，就像建房子的钢筋水泥一样的。
1: 哦、哎，
3: 下布的话类似于钢筋。
1: 然后这是水泥。
3: 那就是那个水泥了，就把那个水泥打好，基础打好就行了。
1: 啊、嗯。
0: 本地匠人织出的优良下布，正是漆器匠人眼中最理想的胎骨。
3: 裱一层布，修一层灰，
1: 嗯，
3: 找平来，然后再裱布，再找平，这个大概。

0: 工序是两麻五灰的样子。
1: 那从开始裱布一直到它能够定型了，大概需要多久啊？
0: 大概是半个月左右。
1: 因为它需要有一些晾晒的过程。
0: 对，它不是晾晒，是阴干的过程。裱一层布的话大概是两三天它就干了，那么接着下面就修灰，修灰再裱布再反反复复这么一个过程了。整的时间的话，这个过程大概也有半个月的时间就够了。
1: 这就完成了，
0: 这个脱胎的工序就完成了
1: 啊。你看就跟那个鸡蛋壳鸭蛋壳似的啊。
0: 对对对，
1: 里面的石膏全部被敲碎了，只剩了这个布的这个表皮。
0: 对
1: 啊，这个时候拿着呀就完全没有那个石膏在的时候那个重量了啊，真的就像那句诗说的，举之一
0: 与
1: 轻。
0: 对
1: 啊，果然你看，这就是为什么叫脱胎工艺了。
2: 素胎脱胎后需要打磨才能到上漆环节，此时的大漆已经是经过低温烘烤过的熟漆。
0: 我们需要什么颜色我们就上什么颜色的漆了
1: 啊。
0: 一般的话我们最少要上三遍，在上的过程中的话要不断的扫平哪个地方，比方说坑坑洼洼呀，就要用瓦灰把它填平了，填平之后的话再刷漆。
2: 根据需要涂上不同颜色的漆料，完全阴干后再经过抛光，就可以进入到装饰环节。
1: 抛光之后啊，才是脱胎漆器一个基础工作的完成，接下来呢还要对这个漆器表面进行装饰。那咱们这个漆器在装饰上面有些什么讲究啊？
0: 漆器装饰上面的话分了好几大类，比方说描饰类的这一块，你看看这个画的花纹用笔去描上去的，这叫描饰类的漆器
1: 啊。这是一类，
0: 这是磨显类的一类的。
1: 嗯，
0: 比方说漆皮啊、堆骨啊，它都需要把这个漆先堆起来之后再把它打平来，这就形成自然的花纹，这是磨显类的一类漆器。这是镶嵌类的一类漆器，用贝壳啊或者蛋壳粉啊、蛋壳啊把它镶到里面，随着漆一起做，然后把磨出来，这就是这类漆器。还有一种是呛化类的或者款刻类的漆器，就是用刀，以刀为笔，在漆表面把花纹刻出来，然后呛金也好呛银也好，它类似于青铜器的错金银手法。特别是有一种这种工艺的话呢，这是叫百锡工艺，这种工艺的话也是呛化类的或者款刻类的，它是遗存独有的一种工艺技法，在全国任何地方都看不到。
2: 在刻绘好的漆器上擦上锡泥，锡泥一定要擦平，不能堆得太高，接着用瓦灰加少量水，以手掌用力反复擦拭，直至线条光洁如镜，漆纹与漆面浑然一体。
0: 这就已经行了，做好了
1: 啊，彻底完工。快来看一下，在这个黑漆表面加上这个锡粉的装饰之后，真的就像一幅水墨画一样，多漂亮。
0: 因为脱胎漆器啊是纯手工制作，它饱含着我们工匠师傅的情怀情感，是一件值得传承的一件艺术品。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5: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非摔了怎么办呢？
6: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7: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8: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6: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制作

0: 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大家中午好，我是姚雪松，
1: 我是陈贝贝，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五月份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2: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9.5%、15.1%，实现较快增长。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比上月加快0.1%。其中，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此外，一至五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6031亿元，同比增长1.4%，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增势良好。从投资看，基础设施投资保持增长，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3%，增速较快。
3: 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今天，财政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此次发行后，今年财政部在香港发行的人民币国债总额将达到445亿元。从今年整体发行计划看，经国务院批准，今年财政部将在香港分6期发行840亿元人民币国债。
4: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5: 京东。
6: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8: 这个没新意，
9: 这个分量不足，
10: 点啥呢？
11: 有请新朋友。
12: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 记者从南京海关获悉，今年前五个月，长江经济带11省市外贸进出口值达9.59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5%，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46.4%。其中，进口3.61万亿元，出口5.98万亿元，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3.08万亿元，同比增长34.3%，占全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的48.8%。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4.89万亿元，同比增长16%，占全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的46.3%。
0: 来关注系列报道，原材料里的景气。随着人工智能产业景气度的不断攀升， AI 芯片、高端存储芯片的需求旺盛，而这些芯片的生产当中离不开一种特殊的耗材，电子特种气体。
1: 电子特种气体是纯度高于99.99%的电子级气体，属于电子化学品领域的核心材料，也被称作为半导体产业的血液。在下游强劲需求的推动下，电子特气市场多款核心产品目前供不应求。我们来看记者的一线探访。

0: 在上海浦东新区一家特种气体物流运输企业，身穿专业防护服的工人正严格按照操作规范完成上百种电子特气的卸车检验与入库作业。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些产品的最终去向很多是半导体晶圆厂。由于部分电子特气属于易燃易爆高危化学品，客户通常零库存。
1: 从今年我们春节以来，我们的每个月平均每天的入库量都比去年同期有大幅增长，我们的库存周转提高了30%，然后配送的频次增加了100%，目前还有上升的趋势。
0: 据企业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半导体晶圆厂商的电子特气运输需求爆发式增长，几乎把企业的配送节奏拉至满负荷。
2: 我们这公司呢，专门做 AI 产业和新能源供应链的一个细分市场。大概第一季度，我们新上的运力大概也加了大概要差不多100多个卡车吧。
0: 电子特气贯穿芯片沉积、刻蚀、掺杂、清洗全生产流程，品类超260种，具有用量小、不可替代、决定良率的特性，被称作半导体产业的血液。近年来，人工智能行业景气高涨，芯片需求量激增，不少应用于半导体制造领域的电子特气产品供不应求。多家特气生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在手订单大幅增加，产线处于高负荷运转状态。
3: 你像今年上半年同比去年各个产品增长在20%到30%，联网现在满产，是订单过来往后排，三网大概产能80%，我们每年要增加几十个客户。
4: 一季度新签的订单有明显的增长，我们一季度新签的订单在手有12亿，这些订单主体是以集成电路和泛半导体为主。
5: 我们今年的话呢，一至五月份整体产能以及订单量同比增长了30%左右。比如说像三氟化氮、六氟化钨。
6: 随着 AI 热度持续，国内晶圆厂扩产，尤其是集中在存储芯片领域配套的电子特气市场，预计保持高增速，成为全球电子特气市场最重要的增长引擎。
7: 下游需求爆发，电子特种气体的产能供不应求，吸引了众多企业竞相布局这一赛道。
8: 行业的表现也传递到了资本市场，相关上市公司的股价今年以来领跑大盘。
0: 六氟化钨是制造存储芯片和先进逻辑芯片时的关键沉积材料，也是本轮电子特气需求景气度高涨的热门品种。受海外部分产能退出、下游存储芯片持续扩产等因素影响，供需缺口扩大，直接推动产品价格进入上行通道。
6: 以市场价格涨幅明显的六氟化钨为例，5N级六月份月均价有望达到1760元每千克左右，同比增长236%。存储芯片的需求放量是贯穿的核心支撑。
0: 在上海的一家特种气体生产企业，工厂正在加班加点赶制订单。负责人告诉记者，近期氦气需求大幅攀升，工厂双班倒运行生产，但仍然供不应求。
9: 半导体行业就是氦气需求量非常大，好多客户都要问，现在是一天一个价，有可能今天这个价明天就是他就买不到了。目前我们生产比年初要翻倍了，因为年初的话就200多瓶左右，现在应该500到600这样。
0: 记者走访多家电子特气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产品量价齐升，对公司经营业绩的拉动效应显著。
10: 氦气是我们今年最核心的业绩增量之一，对营收和利润的拉动非常明显。超纯铵、高纯氧化亚氮这些主流电子特气，因为下游需求旺盛，发货量也有提升。去年到现在涨了10%到20%。
11: 我们公司集成电路行业营收及毛利贡献持续提升，集成电路客户稳健向好。今年以来，先进前驱体产品收入同比增长超20%，毛利贡献同比增长超20%。
0: 行业的景气度也传递到资本市场。今年以来 ，A 股电子特气板块表现强势，中船特气、和远气体、浩华科技、雅克科技等多只个股涨幅居前。万德资讯工业气体指数今年以来的涨幅超40%。多位业内分析人士告诉记者，2025年以来，中国电子特气市场规模快速扩张，景气度有望持续提升。
12: 2025年国内电子特气市场规模约300亿元，5年的复合增速大约13%，较全球范围的7%的增速是更快的。其中用于集成电路领域的电子特气占比大概是50%，跟

0: 国际上70%左右的占比还是有提升空间的。 AI 驱动下的需求增长是长期的，未来六氟化钨、全氟电二烯等电子特器或迎来长周期的高景气。
1: 当前 AI 芯片持续向精度极高的芯片制造工艺先进制程演进，工艺复杂度不断提升，对配套的特种气体材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 且会用到很多传统制程不用的高端气体，比如高端氟碳器、特殊的金属前驱体材料这些新品。 AI 产线都是24小时不间断生产，绝对不能断供。
1: 陈莹告诉记者，在芯片生产中，特器一旦断供就可能导致产品报废。 AI 芯片对特器产品要求精度更高，品类更多，保供要求更严。为适应芯片性能的提升，不少头部特器生产企业正在积极布局高端新材料。安徽全椒的这家生产厂商目前锚定的是前驱体材料的研发迭代。
2: 芯片的制造过程本质上是在一块指甲盖大小的硅片上一层一层的精确堆砌和组合各种功能薄膜，前驱体以气态进入反应腔，分解并沉积在芯片表面，形成所需的功能薄膜。可以说前驱体的纯度和性质直接决定了薄膜的质量，进而影响了芯片的性能与良率。
1: 记者了解到，前驱体材料覆盖逻辑芯片、存储芯片等，是芯片全制程刚需材料。目前已有多家电子特器上市公司公告入局。多位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近年来电子特器行业的整体国产化率不断提高，在高端领域还有很大拓展空间。
0: 很多高端卡脖子品类我们正在集中攻坚，处于送样认证小批量测试阶段，全氟丁二烯主要用于先进制程刻蚀，明年就能实现小批量供货。
3: 目前行业整体国产化率约27%至35%，其中28纳米及以上成熟制程自给率达到40%至60%。未来3年，国产电子特器行业预计进入密集扩产期。
1: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下游半导体企业对特器产品的认证周期较长，生产企业实际可供给的特器产能取决于认证落地的进度，这是衡量生产厂商竞争力的关键指标。
4: 从你的建厂开始，然后到你到客户端验证，你可能需要3到5年。对我们研发来讲的话，难度还是蛮大的。下一步其实我们还是会聚焦在这个先进半导体芯片先进制程的一些高端的电子特器和前驱体材料。
5: 昨天广西玉林市博白县出现强降雨天气，导致部分路段积水，农田被淹，低洼房屋进水。目前当地受灾群众已经全部安全转移，防汛抢险工作全力进行。
6: 现在在我的身后就是通往博白县新旺村的道路，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里的积水比较严重，现在积水的高度已经接近和我的膝盖持平，已经完全没过了我的小腿。而大家看到在我的右手边，它原本是一处农田，现在受到降水的影响，农田已经完全被淹没。
7: 受强降雨叠加地势影响，博白县多个乡镇和村落出现积水内涝，农田被淹，低洼地带民居进水，雨水冲刷导致部分道路边坡发生塌方，道路暂时中断。博白县迅速开展群众转移、防汛抢险、路面障碍物清运等工作。目前所有受降雨影响的群众已全部安全转移，受阻道路已经恢复正常通行。据气象部门预报，玉林市强降雨天气过程将持续至17号。
8: 受到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贵港水文中心加密监测频次，实时把控水情变化，为防汛避险提供科学研判依据。
9: 贵港市秦塘区三里水文站所处的鲤鱼江是豫江支流，也是本轮强降雨中水位超警的重点河段。记者在现场看到，水文工作人员依托无人机、无人船等智能设备，对超警河段开展立体化应急水文监测，精准摸排水情数据。针对本轮汛情，贵港水文中心全面启动24小时不间断值班机制，工作人员加密河道监测频次，对超警河段实行1小时一水情报送，并同步发布洪水预警信息，为沿岸群众避险转移和各部门应急抢险提供科学研判依据。
10: 预计未来2天，我市部分中小河流水位仍持续上涨，大洋河、白沙江、木根河、西河江等江河将出现警戒水位左右洪水，珠河河港南区桥墟镇河段、石堤江港南区东京镇河段出现超警1.5米左右洪峰水位。
9: 连日来，广西局地短时强降雨频发，贵港境内多条河流相继出现超警洪水。截至昨晚7点，全市共计5条河流水位超警戒，超警幅度在0.16米至1.25米之间。贵港水文中心持续发布洪水黄色预警。

0: 提醒沿岸属地单位和居民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动态，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1: 这两天受强降雨的影响，广东多地出现城市内涝、道路积水等险情，揭阳、汕尾等地抓紧开展排涝抢险、人员转移、隐患排查等工作。
0: 揭阳惠来县城区多处道路出现积水，部分雨水倒灌进居民家中，导致群众被困。公安、消防等部门迅速集结，奔赴各积水点位开展抢险救援和交通疏导。截至昨天，当地雨势有所减弱，工作人员正抓紧时间清理主要街道的淤泥垃圾，疏通地下管网，全力恢复城市正常运行。在汕尾陆丰市，连续的强降雨导致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在东海街道、岩龙村等积水较深区域，基层干部及时在重点路段设置警示牌，并现场引导车辆和行人绕道通行。据广东省气象部门预报，未来三天广东省部分地区仍有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到特大暴雨，部分市县还可能伴有短时大风天气。应急管理部门提醒公众，需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并警惕洪水气象风险。此外，临近端午假期，举办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及户外作业时，需严密防范雷电、强降水及局地短时大风的不利影响，
2: 全面做好应急处置准备，指导13段镇村加强卫星电话、370对讲机、移动发电机等检查维护，确保突发险情灾情及时高效处置。
3: 端午节临近，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在全国范围组织开展粽子专项抽检，结果显示粽子总体质量安全状况良好。
4: 本次专项抽检覆盖了全国31个省区市，在超市、糕点店、批发市场、餐馆等重点经营场所及美团、淘宝、京东等网络平台随机抽检粽子及原材料糯米1167批次，涵盖流通范围广、市场销售量大的品牌。检验项目紧盯群众关心的防腐剂、甜味剂、着色剂等食品添加剂，金黄色葡萄球菌、菌落总数、大肠菌群等微生物指标，以及过氧化值等质量指标。同时，针对原料糯米检验铅、镉、黄曲霉毒素 B1 等各类污染物和真菌毒素项目。检出一批次餐饮自制的粽子超范围使用甜味剂糖精钠，糯米未检出不合格样品。针对本次抽检发现的不合格样品，市场监管总局已督促属地监管部门开展核查处置，压实食品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
1: 这段时间，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彩绳、香囊等传统时节好物也迎来了热销，融合宋锦非遗工艺的国潮文创产品脱颖而出，销量领跑市场。
0: 走进义乌国际商贸城，端午时令饰品琳琅满目。端午小商品的销售周期集中在20天左右，市场氛围火热。经营户肖梦丹一早就忙个不停，线下采购商接连到店选品，线上订单也源源不断。不少外地采购商通过视频连线远程选款下单。
5: 像我们家今年这个平安喜乐的这个款，还有这种水晶系列的，出单量基本上都在30-40万条。
0: 记者了解到，与往年相比，今年的端午好物呈现出鲜明的国潮非遗特色，精准契合了消费者追求文化质感、崇尚国风美学的消费新风尚。其中融入了宋锦工艺的系列产品，一跃成为市场爆款。
6: 这种的就是宋锦元素，这个款属于新款，刚卖没多久，反正现在已经能卖出几个10几万条。
0: 纯手工毛线钩织的端午缎带，凭借精致的做工，同样十分走俏，让传统节日的仪式感得以延续。
7: 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可能说小孩子有吃那个装鸡蛋的习俗嘛，我每个系列都会10万条做出来的，有20多个品类。
0: 记者了解到，端午节庆与中高考祈福双重需求叠加，激活了市场活力，相关主题产品同步上新，联动销售，不少采购商批量打包拿货，同步铺货，市场销量迎来集中爆发。
5: 这个花生啊，就是好事发生，竹节的话就是节节高升，像我们中国人都比较喜欢那种美好的寓意，不仅国内卖得好，国外也卖得好，让外国人感受到我们中国浓浓的国风文化。
1: 4年一度的世界杯激战正酣，赛事也激活了国内的夏日。

0: 日消费市场，多地打造特色体育加消费场景。
1: 上午，在湖北武汉兰陵路的一家早餐店，门店架设的高清大屏实时播放世界杯赛事，热干面搭配精彩球赛，别有一番乐趣。
2: 那明显会增加很多，他们都说，外面应该多弄几张桌子，然后他们特地来是过早看球的，
3: 感觉挺好的。我可以边过早又边看世界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新的体验。
1: 而在广东深圳，不少茶楼一跃成为球迷聚集地，大伙儿喝茶聊天，观看比赛，解锁岭南式观赛体验。
4: 在餐厅，咱们吃的烧腊，点杯奶茶，和球友们一起看看球，吃点东西，这样子看得比较舒心吧。
1: 与此同时，深圳各大商圈紧抓赛事热点，打造户外沉浸式观赛专区，推出餐饮满减等系列惠民活动，全方位激活夏日消费市场。各大商场上线世界杯主题快闪店，潮玩手办、球星服饰、纪念周边等各类赛事产品热销，销量大幅攀升。
5: 喜欢 C 罗，就买了一个这个 C 罗的衣服，平时都基本上是足球服。
6: 赛事期间，相较于我们之前的店里，已经达到了大概3到5倍的增长，平均来讲是都可以过万。
7: 夏日亲水休闲项目成为人们消暑纳凉的热门选择。近来，广西多地兴起桨板运动热，晴好天气里，人们尽情地享受着与水的零距离接触的畅快。
1: 在广西河池天峨县洪水河段，两岸喀斯特石峰高耸，在清澈的洪水河上，不少游客们边划桨板边打水仗，不少网友戏称好像赤壁之战。据了解，今年五一假期以后，天峨县洪水河桨板数量呈几何式倍增。而在广西南宁的雍江，傍晚时分，众多市民和游客云集于此，有的乘坐快艇在水面飞驰，还有很多人邀请三五好友或带上孩子，一边划着桨板，一边欣赏落日。
8: 感觉非常的好玩啊，有点累啊，但是燃烧脂肪啊，对健也是个好的健身方法。
1: 夏日炎炎，桨板项目的爆红折射出人们对清水休闲的强烈需求。桨板从业人士向记者介绍，桨板运动入门门槛低，操作相对简单，因此受到各年龄段人群的追捧。
9: 南宁它这个气温比较高，大家有一个解暑的一个新的方式，桨板水上去看那个风景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样能受到广大的群众的一个青睐和追捧。
0: 在广西南宁，雍江作为繁忙的航运通道，往来船只较多，一些桨板爱好者随意穿行航道，严重影响航道秩序，也给自身安全埋下了巨大隐患。
1: 近日，一段视频在网上引发热议。视频中，一名桨板爱好者不慎落水，与桨板分离，身后一艘大型货船恰好驶过，与落水者几乎擦身而过，场面惊险万分。记者了解到，雍江是国家三级航道，每天大概有50至60艘货船航行，禁止任何个人和团体私自在航道内开展水上运动。
10: 船舶不同于车辆，重几百吨，载货几千吨，惯性较大，无法立即刹停。船舶航行时会产生船头至螺旋桨方向的强劲水流吸附力，任何物体离航行的船舶较近，都易被撞击吸附，甚至被螺旋桨划伤绞碎，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1: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还发现，一些桨板体验者，包括青少年，未正确穿着救生衣，翻板落水现象也是屡见不鲜。有的甚至携带宠物登上桨板，同样存在安全隐患。专家表示，水上运动首先要选择合法合规水域进行，远离航道。此外，桨板运动虽然上手容易，但是下水前仍然需要接受科学规范的安全课程。自然开放水域情况复杂，水下暗流多，提前了解水文情况，学习正确穿着救生衣，掌握滑行要领尤为必要。
9: 自主意识、安全意识，整个识别就是危险源嘛。我们要既要玩了水域的危险源要有识别，明确规定雷电天气是禁止从事水上桨板活动的，这个意识一定要到位。
1: 作为新兴水上休闲项目，如何规范管理、加快完善行业标准、科学引导大众参与，也给相关部门提出了新的要求。 目前，广西河池市天峨县制定了水域安全保障方案和水域灾害应急救援预案，广西南宁

0: 相关部门也加强联动，提高对市民涉水活动集中的重点水域巡查频次，对进入航道内滑行桨板、游泳等涉水人员进行劝导和警示教育。
1: 昨天在贵州平塘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6根完全自主研发的国产巨型钢丝绳安装完毕，标志着其核心锁驱动系统钢丝绳国产化更换工作完成，中国天眼的眼部肌肉彻底实现国产化。在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收集钢丝绳的原始数据，
2: 等一切准备完成，中国天眼馈源舱将首次被中国造钢丝绳牵引升空。调试完成之后，会有针对我们这一次换算的所有的这个过程的进行一个复盘、进行优化。
0: 作为全球最大的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的馈源舱如同观天巨眼的眼球，而6根馈源驱动钢丝绳则是牵引眼球实现精准转动的眼部肌肉。 这套锁驱动系统需牵引重达30吨的馈源舱，在140米高空、直径206米的范围内完成实时超高精度定位。每根钢丝绳日均承受数百次弯曲和脉冲载荷，需满足5年高强度运行不断丝的严苛性能要求，是保障稳定观测的核心部件。
2: 从原材料端一直到我们的使用端，我们是全链条的一个国产化的攻关，所以呢，我们储备了大量的技术的一些参数，这次做到了完全的国内的自主。研发的成本上来讲的话，也仅为大概国外钢丝绳的一半。据了解，随后馈源舱将悬停24小时进行静载测试，并记录相关数据。之后还将由钢丝绳牵动舱体在所有极限位置走一遍，并进行记录。
3: 等待这些调试完成后，射电望远镜就将开始正常观测，之后大概每半年就会对钢丝绳进行一个体检，保证射电望远镜的安全运行。近日，多地消费者投诉，三大电信运营商存在着新老用户不同权限项。消费者集中反映的问题是，运营商的低价套餐仅限新用户办理。 而当老用户提出办理同样套餐或者将月费降档的时候，客服却以系统不支持、套餐以下线为由进行推诿。有网友称，只有反复交涉甚至明确表态要携号转网或是投诉，运营商才会给出一些优惠。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来看记者的观察报道。
4: 小赵目前使用的是每月129元的流量套餐。 当他通过线上营业厅办理套餐变更时，手机界面推荐列表里只出现了169元、 199元、 239元等价格更高的套餐选项。 经过一番搜索，小赵发现了一个每月99元的套餐， 但并没有办理成功，而是显示已预约人工客服。几个小时后，他收到了客服的电话。
5: 本色哥，你来电是关注到您近期是有7个调整的需求是吗？对，因为我用不完，就是那个价格也偏高一点。目前的话是一个129块套餐是吧？是50G的流量和外包的宽带是这个什么？我看每个月都用了5、60个G 差不多，7个G。这边是想换一个哪一个？换一个99的吧。对，99的话是40个G， 就少了10个G。稍等一下。
6: 先生，这是我们是一个活动的一个参与者，就针对老客户的，这边帮您申请那个20块钱的话费减免，就是活动是6个月，就是109块钱，这还划算一些，你可以先试着用一下嘛，就6个月。现在你们的套餐是多少钱？最低的话，
5: 最低的套餐是29元的，是200分钟通话，3G流量，
6: 打你们电话你们就自动的可以搞，还是怎么办呢？
5: 这样的话我们线上也无法降，需要帮您反馈女士。
4: 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着类似遭遇，有网友表示用了快20年的号，每个月159元，流量80G， 而身边的朋友39元套餐，流量110个G， 想要换套餐跟客服磨了无数次，就是不给办，直到说了句携号转网算了，折扣立马来了。那么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记者就这一问题联系了3家运营商。
7: 截至发稿时，3家都没有做出正式回应，但业内专家表示，这主要是运营商传统业务增长乏力。手机用户渗透率接近饱和，三大运营商用户规模增长空间极小，行业竞争从开拓新市场转为互相争夺对手存量用户。
4: 从三大运营商2025年财报来看，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

0: 联通营业收入虽然都维持正增长，但增速都不到1%，甚至出现净利润下降。因此，运营商开始逐步压降总体资本开支，提升资金使用效率。
1: 企业可支配的营销补贴优惠额度有限，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企业本能地将稀缺优惠资源投向能带来用户增长的新客户市场，而非稳定地存量老客户市场，这是企业经营层面的现实选择。
0: 专家表示，对运营商而言，新增用户、携号转网用户是核心增量，因此企业会拿出高额补贴、低价套餐作为敲门砖，这是全行业通用的手段。此外，套餐迭代快也是新老用户不同权的一个重要原因。多年来，运营商不断推出流量更大、单价更低的新套餐，久而久之形成新套餐便宜、老套餐昂贵的现象。而部分老用户办理过长期合约，绑定了宽带、电视、副卡等融合业务，也无法直接享受新用户专属短期优惠。因此，运营商应该转变经营思路，从重获客转向重留存、重服务，才是解决问题的核心。
1: 从价格竞争转向服务竞争、价值竞争，才能让电信行业在提速降费的大背景下，实现企业盈利、用户满意、行业健康、可持续的多方共赢。
2: 来看国际方面，美国已经与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正式签字仪式将于19日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5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美国副总统万斯15日表示，尚有许多细节需要在后续谈判当中敲定。美方预计将使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保持免费通行状态。如果伊朗不承诺放弃发展核武器，美国将继续施加压力。
3: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他还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美国副总统曼斯15号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从根本上做了两件事，即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承诺永远不发展和获得核武器。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曼斯表示，美方预计霍尔木兹海峡将长期免费开放，这也是在接下来的技术层面谈判中将要解决的问题。万斯还表示，双方还有许多重要的细节需要在之后为期60天的谈判中弄清楚。美方拥有外交、经济和军事手段，如果伊朗在谈判中拒绝做出不发展核武器的长期承诺，美方将继续施加压力，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压力。此外，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15号表示，美伊协议中并未要求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撤军。在美伊技术性谈判期间，美国将维持在中东现有的兵力部署，若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则将减少在中东地区的兵力。
4: 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当地时间16号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格什姆岛南部传出3次爆炸声。前2次爆炸声是发生在15号深夜，第3次爆炸声发生在16号凌晨。报道称，这些爆炸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据初步报告，爆炸很可能与该海峡的航运交通管理有关。截至目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当地官方机构等尚未就此次事件的具体细节作出回应。
2: 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当地时间15号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停止战争、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
3: 佩泽西奇扬表示，经过密集讨论和审议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谅解备忘录文本。谅解备忘录中达成的内容是停止战争并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但最终协议尚未形成，伊朗已经为所有可能的选项做好准备。此外，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美谈判代表团团长预计于19号在瑞士会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将启动首轮谈判。 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已于十五号当天开始执行，其余部分将在十九号备忘录正式签署后执行。阿拉格。

0: 其还称，该谅解备忘录可能为伊朗带来经济上的突破，但伊朗的经济不应依赖此类协议。伊朗是依据过往协议遭违约、承诺不履行、协议被撕毁等经历来规划谈判及协议执行进程的。阿拉格奇当天还分别与黎巴嫩总统奥恩和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表示，伊朗致力于结束针对黎巴嫩的战争和侵略，并强调美国有责任确保谅解备忘录条款得到妥善执行，同时必须彻底结束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的一切袭击。
1: 美国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公告称，在美国与伊朗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前，美国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仍然有效。
0: 美国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公告称，在19号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前，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继续有效。受封锁影响的船只在收到明确指示之前，不应试图穿越封锁区域。同一天，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转发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提醒船只注意美军仍在实施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通报说，美国和伊朗的停战谅解备忘录正式执行之前，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持续有效，未接到明确指令前严禁擅自通行。受封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维持严重级别。据悉，联合海上信息中心是一个多国海军咨询机构，由美国主导，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是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核心信息协作方。
2: 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之后，市场预期霍尔木兹海峡将逐步恢复通航。不过，目前航运业方面的表态却依然谨慎。
1: 分析指出，海峡的安全风险短期内仍难以完全消除，这不仅会拖慢能源运输恢复的进程，也可能会影响到美国汽油价格回落的速度。具体情况，我们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分析。
3: 现在对不少美国消费者而言，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在当地时间7月4号独立日假期前，汽油价格能降到多低。但分析指出，心急的消费者可能要失望了。美国零售汽油价格可能需要数月才能回落到冲突爆发前的水平。那背后的一大重要原因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仍需要时间。当地时间周一，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表示，欢迎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协议，但目前公开细节仍然有限。现在评估这将如何影响物流和航运业务还为时过早。现阶段，集团在中东地区的运营没有变化。这种谨慎观望的心态也是目前多数航运企业的写照。现在船东们的一大顾虑就是霍尔木兹海峡潜在的水雷威胁。当地时间周一，国际航运组织波罗的海国际航运工会提醒船只，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属于高风险区域。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包括意大利、德国、挪威和日本等国的船东协会都表达了谨慎乐观的态度。一方面，航运企业认为达成协议本身是积极进展，但另一方面，过去几个月市场已经多次听到停火或暂停冲突的消息，但这些并没有真正落实到具体行动。因此，这一次航运企业普遍选择继续观望，等待更明确的安全信号，尤其是有关清除水雷的信息。另外，分析人士还指出，那些被困在波斯湾的船只在重新起航之前也需要进行维护、检修等准备工作，因此分析称可能需要几周的时间，甚至是一两个月，才能看到邮轮稳定持续地驶出霍尔木兹海峡。
4: I can't really envisage the traffic through the strait returning to pre-conflict levels for the foreseeable future. I do really think thatYeah, we'll find ourselves, you know, into the end part of the year, and we're still well short of where we were back at the start of 2026.
3: 在这样的背景下，分析认为，美国汽油价格下降还需要一定的时间。目前，美国普通无铅汽油的均价在每加仑约4到4.06美元。如果一切顺利，分析认为，到独立日假期，均价会再下降25到30美分，但仍然明显高于二月底冲突爆发前不到3美元的水平。下一步市场还在关注的就是美伊60天的谈判窗口。分析指出，目前美国和伊朗似乎对协议的内容还有不同的解读。当地时间周一，美国副总统万斯告诉 CNN。

0: NBC， 美国方面的预期是霍尔木兹海峡应该在长期内保持免费通行，但是伊朗官方媒体称船只可在60天内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后伊朗和阿曼将共同管理该海峡。
1: So how you square that circle in 60 days, I think is part of the challenge that even as the war may be coming to an end, is going to cause some level of concern long term.
2: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与乌克兰当天就乌克兰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
3: 公告表示，欧盟与乌克兰15号在卢森堡举行的入盟政府间会议上，就乌克兰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基本原则议题涵盖欧盟的核心价值观和基本原则，包括法治和基本权利、民主机构运作、公共行政改革以及经济标准等领域的欧盟法律法规。公告指出，在乌克兰入盟谈判进程中，基本原则议题是最先启动、最后结束的核心议题，其进展将决定整个入盟谈判的节奏。谈判期间，欧盟将持续评估乌克兰在对接欧盟法律体系以及落实相关标准方面的进展情况。此前以匈牙利为代表的部分欧盟成员国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但五月初就职的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本月表示，匈牙利已同意开启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乌克兰于2022年获得欧盟候选国地位。分析人士认为，入盟谈判通常旷日持久，启动相关谈判并不意味着其短期内就能加入欧盟，还将面临国内相关改革进程、地区安全局势等不确定因素。
4: 七国集团峰会定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东部城市埃维昂莱班举行。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时间15号在前往法国参加峰会前威胁，除非法国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服务税，否则美国将对来自法国的葡萄酒征收100%的关税。
5: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在赴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前表示，他已直接向法国总统马克龙发出警告，要求其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服务税，否则美国将对所有来自法国的葡萄酒征收100%的关税。针对特朗普的关税威胁，马克龙当天在法国埃维昂莱班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说，数字服务税是欧洲法律体系的一部分，美国无权替欧洲人或法国人制定法律，法国不会屈从美方威胁而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服务税。他希望与特朗普进行讨论，通过协商解决这些问题。
6: Ce qu'on va d'ailleurs montrer, ce que les rapports d'experts montrent, c'est que les tarifs, ça fait du bien à personne. Et surtout les tarifs entre pays du G7. Et ça fait pas du bien aux secteurs économiques qui sont touchés chez nous, mais ça fait pas du bien non plus aux États-Unis d'Amérique.
5: 据欧盟统计局数据，酒类是欧盟对美主要出口商品之一，2024年出口额约为90亿欧元，其中法国占比超过40%。目前从欧盟出口到美国的葡萄酒和烈酒面临15%的关税，这一关税压力背后正是美欧围绕数字服务税的长期博弈。近年来，法国等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苹果等大型科技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服务税。美国政府指责其歧视美国企业，并以加征关税相威胁。
2: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纽森1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称，总统特朗普将他视为政治敌人，并指示司法部对他展开调查。
3: 纽森在视频中称，总统特朗普将他和妻子一起列入打击名单。调查人员敲响了纽森家族朋友和前雇员的家门。他们这么做并不是因为发现了什么犯罪行为，而是试图找出一个罪名。
7: They're demanding records. They're abusing the grand jury process, digging through years and years of random documents.
3: 纽森表示，这项调查带有政治动机，因为他一直公开批评特朗普，同时也在考虑竞选下届美国总统。纽森喊话特朗普，要求特朗普不要对自己的妻子和家人展开私人报复。
7: I have a message for you. You can subpoena my records. You can investigate me. You can harass me. Put my name on every and any enemies list you have, but leave my wife and family out. of your personal vendetta.
3: 据了解，纽森被视为2028年美国总统选举民主党热门人选之一，他领导的加州也是民主党大本营之一。纽森曾多次与共和党籍总统特朗普在诸多问题上意见相左，并公开发生冲突。
4: 当地时间15号，刚果金卫生部通报称，该国埃博拉确诊病例已升至808例，其中192例死亡病例。卫生部门表示，将继续加强病例追踪、隔离治疗和社区防控措施，以遏制疫情进一步扩散。
3: 刚果金东部的伊图里省为本轮埃博拉疫情重灾区，确诊病例数占全国总数的90%以上。全省20个卫生区受到疫情影响，目前该省已建立9个埃博拉治疗中心来收治病患。在首府布尼亚，防疫人员正在与当地社区合作，加强病例追踪与病患隔离工作。
8: Alors, bien sûr, tout qu'on a, banalité, on a cette précaution, je vous commande à mesure de prudence, même pour des chunga, je vois épidémie. Alors, malgré tout ça, tout qu'on a vraiment, quand on est dans une quoi vraiment très grave, parce que tout qu'on a ambulance, on a pitié en bas tout.
3: 刚果金国家生物医学研究所以及多家国际援助机构日前警告称，埃博拉疫情仍处于活跃阶段，病例数不断增加，病毒检测及接触者追踪仍然存在困难，叠加社区不信任和抵触情绪，以及基层卫生体系脆弱，这都使得当地防控疫情更加复杂化。此外，国际慈善机构救助儿童会15号表示，疫情爆发一个月以来，刚果金至少有52名儿童感染埃博拉病毒，其中19例死亡。当地时间15号，乌干达卫生部发布公告称，该国已连续10天未发现新增埃博拉确诊病例。卫生专家指出，这说明当地公共卫生部门采取的密切接触者追踪、隔离治疗和安全掩埋等措施正在发挥作用，阻断了病毒在社区的进一步扩散。自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乌干达共发现19例确诊病例，其中2例死亡。
2: 今天的公司新闻，我们来关注15号 SpaceX 股价收盘涨超19%，市值突破2.5万亿美元。英伟达发行250亿美元公司债券，预计认购额将超发行规模3倍。为有效管控内部资源消耗，Meta 明年起将限制预算。我们先来看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也就是 SpaceX。 当地时间15号， SpaceX 迎来了上市之后的首个完整的交易日。受到公司 CEO 马斯克对公司前景乐观表态的提振， SpaceX 股价当天大幅收高，市值持续攀升。
9: 据 CNBC 15号报道，继上周在美国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完成历史性的 IPO 后， SpaceX 股价周一开盘大幅上涨，收盘涨幅达到19.6%，报每股192.5美元，较每股135美元的 IPO 发行价高出约42%。SpaceX 市值当天突破2.5万亿美元，在全球上市公司市值排名中升至第6位。前5名的上市公司分别为英伟达、字母表、苹果、微软和亚马逊。SpaceX 当天发表声明说，公司已行使 IPO 的超额配售权，允许承销商额外发售超8300万股股票。最终 ，SpaceX 合计发行近6.39亿股，总募资额由原定的750亿美元增至857亿美元。超额配售机制通俗而言，是指当投资者认购需求超出原定发行规模时，承销商可增发额外股份以满足市场需求。此前一天，也就是14号，公司 CEO 马斯克表示，预计到2030年 ，SpaceX 的营收可能达到10000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 ，SpaceX 在2025年亏损近50亿美元。AI 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是主要拖累因素。大量分析师近日发出警告，如果 SpaceX 的财务状况在一定周期内无法明显改善，其现有估值的支撑基础将面临考验。
4: 当地时间15号，美国芯片巨头英伟达发行250亿美元的公司债券，这是其5年来首次发行债券。这一举措可帮助英伟达从更低的借贷成本中受益。
9: 根据英伟达15号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发行一批投资级公司债券，筹集250亿美元。这批债券期限跨度极广，包含从2年期到30年期不等的7个期限。此次募集资金将用于偿还现有债务等用途。知情人士透露， 英伟达此次发行债券估计吸引高达$850亿的认购额，超过发行规模3倍，凸显投资者强劲的认购需求。据悉，英伟达此前在2021年发行过债券，仅筹集约$50亿，但是当时英伟达的规模要远小于现在。部分市场人士认为，在 AI 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持续爆发背景下，英伟达虽然拥有庞大现金流与强劲获利能力，但可能仍希望透过低成本融资维持资本弹性，为未来扩张做准备。路透社报道称，随着 AI 投资需求激增，长期依赖强劲现金流的科技公司正更多地转向发行债券融资。亚马逊、Meta 等科技巨头纷纷加入发债行列。据摩根士丹利估算，截至今年5月底，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债券发行量接近$2360亿，为去年同期的4倍多。预计到今年年底，这一数字将达到约$5700亿。
2: 词源是 AI 处理信息的基本单位。此前，不少科技企业将词源消耗量视作 AI 应用活跃度、技术投入规模乃至创新能力的衡量指标，形成烧词源的行业风气。但是随着相关支出成本的激增，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转向词源节流。据美国媒体的报道，近日美国科技巨头 Meta 就出台了管控方案，约束员工词源消耗，降低 AI 使用开支。
9: 美国媒体披露的内部备忘录显示， Meta 向约6000名员工通报管控方案，公司将搭建一款监控平台，实时汇总追踪各部门及员工 AI 使用行为与费用支出，并设置异常支出自动预警机制，及时提醒费用突增情况。该平台将在未来几周内向员工开放，结束此前无限制使用外部 AI 工具的状态。同时 ，Meta 鼓励员工减少第三方 AI 编程工具依赖，优先使用公司自研的编程助手，以此削减第三方词源开销。备忘录提到 ，Meta 内部 AI 工具使用率高速增长，按照现有消耗速度测算，2026年公司仅内部员工使用 AI 产生的成本就将达到数十亿美元。现阶段各团队员工对自身资源消耗与费用情况缺乏清晰感知。 Meta 计划在2027年建立完整的资源管理体系，实现 AI 资源精细化分配。据报道，此前已有多家美国企业遭遇 AI 预算透支难题，并出台限制措施。因词源消耗暴增，网约车平台优步2026年全年的 AI 编程预算在前4个月便已耗尽，随后紧急启动员工 AI 调用限额措施。
4: 日本央行在今天上午结束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将政策利率由0.75%上调至1.0%，为31年来最高水平，符合市场预期。日本央行此前已连续3次在货币政策会议上维持利率不变。
2: 英国首相斯塔默15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并对18岁以下用户使用游戏和直播平台实施限制措施。斯塔默表示，希望在年底之前通过这项法规，禁令预计从明年初开始生效。
10: Today is a big moment for our country. This is a big step.Real change for our children and our future. Because today I can announce that the government will ban access to social media for all children under the age of 16.
11: 英国政府当天发布公告称，计划借鉴澳大利亚模式实施社交媒体禁令。此外，公告还表示，政府将进一步研究针对18岁以下用户在夜间使用社交媒体实行宵禁等措施。更多细节将于7月公布。去年12月10号，澳大利亚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交媒体禁令正式生效，这是全球首例通过立法形式确立这一最低年龄门槛的举措。今年早些时候，英国政府就未成年人使用手机和社交媒体问题征求公众意见，并表示将根据咨询结果制定进一步措施，以提高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障水平。超过83%的受访家长认为，社交媒体对未成年人的风险大于收益，约90%的受访家长支持将社交媒体平台的最低使用年龄设定为16岁。
4: 好，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9: 尼日利亚近来的霍乱疫情持续蔓延，该国高原州卫生部门14号报告5例死亡病例，此前博尔诺州已报告85例死亡病例。尼日利亚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本轮霍乱疫情受雨季来临和供水基础设施受损等因素影响。霍乱主要经由不洁水源和食物传染，患者常出现呕吐、腹泻、脱水和高烧等症状，重症和延误治疗可致死亡。当地时间15号，印度拉贾斯坦邦多地遭遇沙尘暴袭击，现场画面显示厚重的沙墙扑面而来，并伴随大风和雷鸣。据路透社报道，此次沙尘暴与厄尔尼诺现象有关，在厄尔尼诺现象发生期间，大气环流的变化和严重干旱可能导致部分地区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当地时间15号，2026年欧洲国际防务展在法国巴黎开幕，吸引了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2600多家企业参展。本次展出的一款坦克整合了无人机、人工智能等系统，能够帮助快速识别和锁定目标。在无人机展台，不仅有实现打击和防御功能的实战型无人机，还有帮助提升作战能力的训练型无人机。近日，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一只穿着墨西哥队服的鸭子走红网络。当时，球迷们正庆祝墨西哥队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中战胜南非队。这只鸭子在游行队伍中跟着主人四处溜达，十分可爱。这一幕被球迷用手机拍下并上传到网络，引起大量网友关注。
1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3: 京东。
1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好，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再见。
4: 再见。

0: 海澜之家智能工厂产量再创新高，基于 5G、AI、大数据等技术，旗下的海澜云浮智慧工厂依托环形叠状生产链系统，打造柔性生产链，瞄准用户所需，深耕量体定制，实现供需精准匹配与动态平衡。
1: 数字化创新和运用，让我们及时获得了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从而做出了更懂消费者的产品。
0: 海澜之家 POD 平台，优化数据结构存储，沉淀数字资产形成，打通设计端与生产端环节，有效缩短生产周期，赋能品牌高质量发展。

0: 近年来博物馆热持续升温，逛展已成为年轻人的社交新潮流。 豆包APP 全新上线博物馆讲解模式， 为用户提供智能AI讲解， 实时互动问答等服务，化身所见即所得的专属逛展搭子，让文博游览更沉浸更有趣。近期豆包与首都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等20余家国内知名博物馆合作， 担任5大重点展览官方AI讲解员， 打造双向互动深度沉浸的文博之旅。 此前豆包已联合7家文博机构推出豆包带你逛懂博物馆活动， 还与浦东美术馆合作完成2大国际特展AI讲解服务， 收获众多文化名人文博爱好者的好评与分享。
1: 价值。
2: 江湖

不是人与人相遇相望的江湖，而是鱼虾与水生植物相互追逐、相互滋养的江湖。江湖的丰饶滋养了无数的文人墨客、官绅士女，江湖也由此盛满了诗词歌赋，让人吟唱至今。而这一切的滋养，追本溯源，要从阳光、空气与水的奇妙协作说起。

长江以南。这里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与热同期的气候让这里的河网密度达到每平方千米3.2千米，称得上是中国水网最为密集的地区。密如蛛网的水域是由河流与湖泊连接而成的，阳光可穿过水体，水底、水中、水面层次分明。这一片莲恰好见证了这几层垂直生活圈。

不过，并非所有的生命都对阳光心怀感恩。在水下两米深的石隙中，几个身披花衣的家伙正在探头探脑。这便是自古以来入画入味的桂鱼。桂鱼属于中国的原生品种，它们身体扁平，鳞片细密，如婴儿皮肤般滑嫩。最为奇特的是，它们的身形并非是一般鱼类的流线型，而是一种背部高耸、嘴角上扬的形象。春天，当白鹭忙于飞翔筑巢，桃花迎着春风盛开的江河水涨之际，是桂鱼最为肥美的时节。它们经过冬天的休养生息，此时肌肉最为肥厚细嫩。

鲑鱼的体型决定了它游速不快，只能在幽暗的水底以爆发力取胜，猎取小鱼小虾。鲑鱼的眼睛有一种特殊结构，这使得它的视力在暗处要比在明处敏锐1000倍。所以它们经常藏身于洞穴之中，在暗中突然袭击。这是江湖，在这片广阔的水域，鲑鱼位居食物链的上层。为了贮存过冬的脂肪，鲑鱼需要加紧捕食。它躲在洞穴和石隙里伺机而动，当食物匮乏时，鲑鱼会从石隙中游出，寻找新的狩猎机会。不过这次出猎，捕食者的路却越走越窄，莫名其妙的，鲑鱼被障碍物逼到一个狭小的空间，不能逃出

0: 殊不知已落入预先设置的陷阱。深知鳜鱼习性的渔民选择秋天下手，这一片称作迷魂阵的装置插在湖底，围成网格，成了鳜鱼觅食路线的终点站。此时此刻，误入歧途的还有虾蟹。在这个狭窄的环境内，鳜鱼焦躁起来，哪有心思捕食？朱夏峰和他的舅舅老徐世代傍水而居，对湖中物产了如指掌，他们是捕鱼的高手。迷魂阵中的渔获丰厚，朱夏峰将他们分门别类，鱼、虾、螃蟹各有去处。这个时候，朱夏峰眼前一亮，是一条鳜鱼。野生鳜鱼生长缓慢，长成的难得一见，是不可多得的珍贵食材。
1: 基本上每天都会在这片湖里，那个作业啊、捕捞啊，包括养殖啊，都在这片湖里。肯定会对这片湖域有很深的一种情感。
0: 原是野生的鳜鱼，渔民把它们禁锢在湖中的围网里养殖起来，称之为半野生。今天蔡阿武要到自家承包的水面去捕捞养殖了半年多的鳜鱼。江里鳜鱼也能自由生长，微风和煦，鳜鱼徜徉在江湖之中，一天天的长大。
2: 一般情况下嘛，我们一般是在五月底进的这个苗嘛，五月底到十一月份，正好五六个月就可以吃了。
0: 蔡阿武的鳜鱼等上一年能长到300克以上，这里有足够的鱼、虾、螺丝。待到秋高气爽的日子，鳜鱼长得足够大了，就可以上市售卖。

书《本草纲目》中记载，桂鱼味甘平，无毒，益气力，补虚劳，益脾胃。因其肉质细嫩，富含优质蛋白质，做成菜品极易消化。桂鱼入菜继承了中国人的滋补哲学，有独特的烹饪方法。当炸好的桂鱼上桌时，随即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它便吱吱地叫起来。这恰似一只林间欢跳的松鼠，因而得名松鼠。

这是江湖，老祖宗情之所寄，还有一大片飘萍，被归为浮水之物，却与飘萍有着本质的区别。翻开它水面的叶片，会发现一根细长柔软的茎直达水底，犹如下锚一般扎在湖底淤泥里，它其实很有定见。

0: 平静下来，再把根茎扎入水底，开始新的生活。犹如江湖里的游牧民族，迁徙特性让它遍布这片区域。这个游牧民族就是人们熟悉的羚。在光合作用下，羚浆产生的淀粉集中在叶片下的种子里，这些种子有像牛角一样的尖刺，人们管它叫羚角。陆地上许多植物种子被饱含糖分的果肉包裹起来，它们需要吸引鸟兽来觅食，以传播种子。在这里，羚有别样的生存方式，它随机漂流到五湖四海，不假手他人。它自带发芽必备的粮食，那就是淀粉。鲜香的口感让人爱上了这些种子。这是江湖，人们经常划着船来到这里采红羚。这场景不仅是劳作，也早已化作从先民便钟情于此的一种意象。
1: 好，
2: 那是远
3: 好嘛。
0: 正在湖中采摘羚角的是朱夏峰的母亲徐爱仙和他的妻子肖美娟。他们正在采摘的是这里特有的四角红羚。
4: 基本上就一般的再做一个月时间，就没了。
0: 徐爱仙家儿媳肖美娟正在将烤干的青豆配上芝麻和江南特有的桂花酱，以沸水高冲，顿时豆香四溢，用来招待到来的客人。这就是吴江一带特有的熏豆茶，而熏豆茶最好的茶点就是刚刚在湖里采摘来的羚角。经过水煮之后的红羚皮薄肉嫩，一直被当作零食。
5: 哥哥的英语作业都是
6: 我这怎么办？我是历史。
0: 羚角中最为丰富的就是淀粉，还富含蛋白质与多种微量元素。煮熟的羚角也是烹调常用的食材，将羚角与水芹菜一同下锅爆炒，不消十分钟，这一盘家常菜上桌了，满是清爽的滋味。与羚角同时上桌的还有其他的湖鲜水菜，诠释着江湖的丰饶。水面的羚角，水底的桂鱼，都是传统的珍馐美味。民间有不同的划分习惯，有的水生植物合称水八仙，有的水产合称湖八仙，可总缺不了莲藕。

这是江湖，物产丰富。在水面上，最容易看到这种硕大直挺的叶片，它们不断吸收阳光和二氧化碳，笔直的叶柄将转化后的能量输送到根茎与果实中，进一步形成养分。而在水中，它的叶柄、花梗形成特别的气腔，这使得它亭亭玉立，不会消沉，如同一个个内置的安全气囊。茎内布设众多导管，传输生存所必需的养分和水分，犹如气血升腾的动脉，犹如运粮的高速公路。这是莲，它遍布于江湖中。水底作为根茎的莲藕，储存叶子送来的养分，也吸收泥里的养分，包括鱼虾蟹的排泄物，起到净化水质的作用。莲可长到一米半以上，在水面的横向扩张可达三米。在画面中，密密麻麻的数不清的荷叶莲田，其实是由三株莲发展而来。如果泥底的藕的横向生长没有阻碍，水面的繁花就相对壮观。水上水下其实有着密切的联动关系，荷叶能够有效地防止泥或水的入侵，这是由于荷叶表面具有粗糙的微观形貌和疏水的表皮蜡。水滴在荷叶上形成球形水珠，毫无牵挂地从叶面滴落下来。这种自净能力被科学家称为莲花效应。莲花效应能更好地促进叶面进行光合作用，而莲的花则是别致的生殖器官，它竟能自身加热，即使外界温度降到十度，花朵内也能保持35度的高温。这样的温度让花朵持续散发香气，更容易招蜂引蝶，以进行花粉传授。

0: 中国人热衷直连，比如在夏天，像金巧泉这样的劳动者，天天需要架起大木盆驶往自家承包的河段。金巧泉种植的这两亩紫莲是他家庭收入的可靠来源。这些紫莲不蔓不枝地生长着，将生命的信息存入莲子中。这些莲子将成为生命的奇迹。要知道，一颗莲子即使沉睡千年，只要给予它合适的条件，依然能够发芽，再开出一池的芳华。一颗小小的莲子，饱满且坚实，不仅可以直接生吃，还可制成好多佳肴。它一直是人补充植物性蛋白与碳水化合物的重要来源。据《本草纲目》记载，莲子有焦心肾、厚肠胃、固精气、强筋骨、补虚损、利耳目、除寒湿、止脾泄等功能。千百年来，莲被人们运用生活智慧成功驯化，形成了以收莲子为主的紫莲，以观赏为主的花莲，还有以收藕为主的藕莲。秋后莲叶凋零的时候，水中的藕逐渐肥壮，采藕的时节到了。挖藕是个技术活，凭着自己多年的经验，确定鲜藕在泥中的位置和走向。
1: 哎嘞，哇，今天这个挺漂亮的，这个东西。

满满的一大筐藕离开了藕田，沐浴在阳光下秋风里。为了犒劳辛勤工作的周雪龙，他的老伴儿特意将新挖出的莲藕切成细丝烹制菜肴。藕断丝连算是为人所熟知的成语了。这些在空中飘舞的细丝，其实就是内部运输组织中的螺旋状导管臂，它们能在折断之后轻易拉长。

祖宗传下的智慧，人们收获了多如星斗的天然食材，这些食材养育了江南。有一种被环境改造的宝贝，在最近千年才被发现利用，这就是茭白。

0: 这些类似水稻的植物，在几千年前是以粮食作物的面貌出现的。那时它被称作菇，是与稻、黍、稷、麦、菽五谷平起平坐的第六谷。然而由于产量低、花期长、成熟晚等诸多原因，菇米逐渐淡出谷物行列。寄生在它身上的黑穗菌为了扩充生存空间，会分泌出一些化学物质来刺激菇的茎秆膨大。畸形的菇再也无法结出菇米，但却成就了另一种美味。没有菇米了，该如何繁殖茭白？终于找到了办法。
1: 茭白一般性不要打理，就是有晒就可以了。一般的田不田里的肥晒就放进去可以了。
0: 把采收完茭白的菇根收集起来，分拣之后再种到田里，下一个季节就又能收获了。人们将茭白种在藕塘旁边，并非无意为之。

莲藕亦受风灾影响，在四周种上几行茭白，不仅能有效地为莲藕遮风挡雨，还能通过根系对水质进行净化。在潘夫民家，有一道菜是餐桌经典，它还需要另一种食材搭伴出场，那就是毛豆。人们把毛豆种在湖泊附近，这样它们可以及时地吸收水分，更加脆甜。潘福民的妻子古文英今天多采集了一些，因为在城里上班的子女要回家吃晚饭。

0: 新鲜的茭白中有大量的糖和氨基酸，使得茭白有一种特有的滋味。将茭白与毛豆快炒在一起，是一种脆嫩和鲜甜的有机融合。这道茭白炒毛豆成为女儿潘庆丽对家特别的记忆。秋天正是团圆好时光，无论是水八仙还是湖八仙，江湖丰饶的物产都在这里集会。水八仙中的芡实作为种子，就藏在这些像鸡头一样的果实之中。人们给芡实起了一个外号，叫鸡头米。紫色的鸡头米花在阳光下精神焕发，如同羞涩的紫精灵。要知道，这一抹神秘的紫色微笑中隐藏着尖锐的性格。
1: 起先是它是红色的，然后慢慢的变成紫色，然后可以判断出它那个速度到底是怎么样了，是吧？
0: 这周身遍布利刺的植株叫动物们望而生畏，因此保护着珍贵的果实。每一朵盛开的紫花下面都有一个果实，人们用来采摘这果实的工具必须是一把特制的竹刀，这样对植株的伤害会减到最小，以避免伤害到不成熟的果实。使用竹刀能尽量避免皮肤被叶面下的尖刺划伤，方便割去成熟的果实。《本草纲目》中称鸡头米，除暴疾，益精气，强志，令耳目聪明。这是江湖，江湖的面目其实有一半是人创造出来的，人也从江湖里截取了无尽的养分与想象。鸡头米、莲子、莲藕、茭白、荸荠、菱角，将它们合炒在一起，被人们称作荷塘小炒。在急火快炒的过程中，水生植物特有的脆甜和鲜嫩都一一保留，这观感就如同初秋的荷塘，清新而自然。夏的热情散怀，秋的豪情上心。这是江湖，它将珍馐美味的底牌和盘托出，成就了江湖孕育生命、保藏文化的用心。

0: 一个小小的自然界的产物，它身上蕴含了无穷尽的大自然的智慧。
1: 它这种形态到底是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
2: 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启示？
3: 啊！哇！飞了！哇！
4: 飞了！它飞起来了！
0: 就是您一眼被会迷上了，
5: 都像个盲盒，
2: 尽可能的多揭秘它们，
0: 学会去欣赏它们。

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你这带的都是半成品，这叫露营吗？
4: 谁说露营不能吃大餐？家常食材就地改造，秒变硬核大菜。
5: 馒头披萨，
6: 哇哈，酥酥的感觉太好吃了，
7: 做成酒店的大餐。
6: 菠萝鸡腿跟酒店里的味道一模一样。
4: 学会万能料汁，轻松搞定各式什锦烩。
5: 太香了吧，黄瓜薄荷柠檬水，菠萝布丁。哇！
4: 本期教你把美食搬进山野，轻松搞定夏日露营局。
8: 您看啊，这六月的风啊，吹在脸上，那是微微的有点暖，而且还不是特别的晒。这个时候是最适合露营的，
9: 可不呗？
8: 像咱们这种露营高手，这时候就得准备一车东西，准备美食开吃啊！
9: 拿这看看呗。
5: 啥呀？
8: 这个有吧？
9: 哦，
8: 蛋白质嘛。
9: 嗯，
8: 还是蛋白质。
9: 馒头啊！啊，
8: 这肯定要有吧？
9: 嗯。哦，水果。
8: 露营还必须要有水，也要补充水分。
9: 水肯定要有。
8: 这多棒
9: 啊！
5: 您带的这水不够清凉呀。
8: 还得凉的要求有点高。
5: 大葱干啥呢？
9: 我是不是还给你撒点酱啊？
8: 不是，
3: 你这带的都半成品，这叫露营吗？这样吧，咱回厨房好好给你做两道大餐，好吧？
8: 可以啊，
9: 咱走吧，你这不叫露营。
6: 要轻松搞定这个露营，一定要请来高手。两位高手都在这儿了，来先做一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是静静。
4: 静静是位80后宝妈，平时超爱露营，擅长做各种省事又好吃的露营大餐，经常在网上分享做饭日常，很受大家喜爱。
10: 大家好，我是大厨丛伟。
6: 露营食材现场可能它不好洗，
10: 对
6: 吧？对，又不让生火，你只能够弄个小卡式炉，
10: 可以了呀。那你还要
5: 这就行了，
6: 这都能可以，
5: 可以，
10: 必须要安全，
6: 跃跃欲试，而且两个人信心满满，把美食要搬进山野。
10: 嗯，
6: 您二位都想好了做些什么好吃的？
10: 那
5: 我看了一下您准备的这些食材，我打算
6: 来
5: 做一个
6: 来一馒头，
5: 馒头披萨
6: 啊，真来馒头啊。真来馒头
5: 可以。
10: 我今天也带两道菜，前前后后加起来20分钟搞定。
6: 做出来的美食又快又好。两道美食都是什么？
10: 菠萝鸡腿、椒麻什锦烩。
6: 露营的时候咱们都爱吃点那个口味啊重一些的，带点刺激的，椒麻味的，而且还是什锦烩，
10: 包含了万物。关键这个椒麻的料是非常的，这个
6: 学会这个椒麻料，是不是我们每一次露营都可以不断的往里添新的东西？
10: 可以啊，没问题啊，
6: 开动吧，赶快！
5: 这个太棒了。
6: 咱们今天谁先做？
5: 我先做吧。
6: 巾帼不让须眉，人家女孩子先做。
5: 两个馒头要先淋湿一下。
6: 为什么要淋湿一下呢？
5: 馒头它能吸饱了水分，要充分淋湿一下。
10: 那拿塑封袋干嘛？
5: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有我的妙招。
10: 哦，
5: 把这个馒头。我先给它稍微掰一下，待会儿这个鸡蛋进去了以后，我们给它揉面的时候好揉开，这就省去了我们做比萨最麻烦的那个饼底的环节。对，
10: 我开始一整，我要做比萨的话，这得有和面啊。
5: 咱今天不用和面，也不用烤箱，
10: 都不用，
5: 一个平底锅就搞定了。这个鸡蛋
6: 要打一下是吗？
10: 打一下，
5: 对，稍微打散一下。
6: 这下我们都学会了。
5: 鸡蛋要稍微多一点，如果是比较小的鸡蛋，我建议可以放3个鸡蛋。这个空气稍微排一下，直接用手给它捏吧，捏，要把它给充分的捏匀。
6: 这时候就是在做这个比萨的坯子，
5: 对，
6: 一会儿就会变成一个饼坯。
5: 是的。
6: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露营当中，大家可以各有分工。
5: 对，
6: 因为这个工作其实交给佟大厨做，然后您准备下一份工作的时候，
5: 你就给它充分的捏碎就行了。
10: 好，这活我来干。
5: 食材我都已经提前都切好了。今天我们准备了这个午餐肉丁菠萝，因为现在不是吃菠萝的季节嘛，而且这个口感比较好，还有草莓、什锦蔬菜丁，这里面有玉米、豌豆、胡萝卜、青红辣椒、番茄酱，
6: 营养很丰富。
5: 最重要的就是芝士，
6: 要准备点奶酪，
11: 这样可以吗？
5: 可以，完全可以，太棒了。锅底要先喷点油，哎，
6: 喷一下油，
5: 对，均匀的喷一层，
6: 放在锅里，
5: 对，
6: 再进行二次加工，
5: 给它压扁，
6: 边上稍微有一点隆起，
11: 对对对对，我感觉挺适合你的。
6: 他的意思就是懒人也可以在家这么做，
5: 对，
6: 而且我觉得这个饼皮啊，比这个传统的饼皮可能还有营养，还有味道，
11: 对，
5: 对，
6: 蛋的香味儿，
11: 蛋香味出来了，
6: 对呀，
5: 饼皮上刷上一层番茄酱，嗯。刷了番茄酱以后，饼皮就有了一个底味儿，也可以放点沙拉酱。
6: 这也很快啊，一分钟不到您就抹上了。
5: 咱们这个披萨好吃的关键就是要有芝士，
6: 增加了粘性，一会儿再搁的这些食材，它就跟它自然产生了这种粘连。
5: 对，
6: 而且一会儿它会拉
11: 丝，拉丝那感觉不就出来了吗？
5: 我们现在一层一层的来铺啊。
6: 青红椒补充我们露营当中缺乏的维生素 C。
5: 午餐肉，
6: 当它一打开这个罐头的时候，咱们就能闻到那种香味，就觉得小时候春游的感觉有，对吧？
11: 对对对对对。
5: 水果菠萝丁，
6: 菠萝丁
5: 放上去，
11: 水分少的我觉得都可以。苹果，
6: 苹果，菠萝，
11: 梨，
6: 梨，
11: 哈密瓜也可以，
5: 对，
11: 放少一点。
5: 草莓切两片放上面装饰一下。
6: 佟大厨给你切这个形状多好看，像心形。
5: 对，
6: 我觉得这个就可以这样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跟表针一样。
5: 上面我们再撒一点芝士，现在我们就可以开火了，大概需要10分钟左右。加一点水给它周围淋一下，
6: 不到1分钟左右的时间。这个淋水的目的是什么？
5: 为了让这个饼底能够更好的融合，待会儿我们盖上盖子焖的时候，整个这个食材它有了这个热气以后，它就能熟得更好。
6: 下烤上蒸，同时呢在饼底呢形成一层油水的蒸汽膜，让这个饼底跟这个锅并不粘连。
5: 火得要调小一点。
12: 好了，
5: 再焖8分钟，
6: 从中火变成微火，这样的话可以保证饼皮啊不容易糊。
5: 现在时间差不多，我们可以打开锅盖看一下。
6: 10分钟到了，我们现在已经能闻到这种马苏里拉奶酪融化之后的那种奶香味儿，而且水果的味道都出来了。你听这个声音多诱人。
11: 对，哇哇，
6: 太漂亮了。比萨已经做好了，是不是可以吃了？
5: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我现在快速的做一个清凉饮料，黄瓜薄荷柠檬水。咱们夏天在外面不是出汗很多吗？一个是可以解暑，然后能补充维生素，而且我做这个饮品颜值还特别高，适合我们出去露营的时候可以拍上美美的照片，配上这个美美的披萨，一定非常美。
6: 露营是要拍照的。
11: 对，
6: 来，
5: 先把黄瓜用削皮刀削成长条。
6: 哎，这招真好。哎，这个原来我们只是用这种刮皮刀啊，把黄瓜刮来之后做造型摆盘时，
11: 对，
6: 它居然也是做饮料的一种方法。
5: 卷起来，卷成一个花，我要把它冻起来，相当于是一个黄瓜冰块。冻完以后可以替代冰块来用，再一个它能够很好的释放黄瓜本身的这个本味儿，就很清香。
11: 那咱先冻起来。
5: 对，放速冻就可以。
6: 多长时间呢？
5: 1小时到2小时，只要它外面有一点硬硬的感觉就可以了。这个容器我准备好了，黄瓜我也提前冻好了，而且我为了在户外咱们取的方便，我还给它扎了小牙签，
6: 非常的卫生。
5: 对，
6: 在家里做也可以跟着学啊。
5: 我先切点柠檬增加维 C 嘛，把这个籽儿要去了啊，因为它会苦。我们先每个杯子里面放一片柠檬，黄瓜卷，薄荷，它不是有清凉的效果吗？
11: 特别解暑。
6: 非常的清爽，
11: 闻着味道我就感觉那个就想喝两口。
6: 这个东西的基底是什么呀？
5: 纯净水就可以。
6: 我其实给你个更好的建议，如果是放苏打水更好。
5: 对，
6: 尤其是气泡水
5: 那更好，
6: 它就会有那种缓慢释放的那种气泡，把香气带出来。
11: 对
5: 对，
6: 我们这边有这种气泡水。你看看这个多漂亮。
11: 看，
5: 太美了。把我们漂亮的小吸管给插上，你看这小感觉是不是就来了？
6: 颜值有了，
5: 颜值

0: 先盘坐。
1: 我们现在还要再做一个菠萝布丁，但是这个非常快，好看还好吃。
2: 女孩子啊，出来露营都带着一个甜品味，看看怎么能够快速做一个菠萝布丁，来吧。
1: 牛奶先下锅，纯牛奶就可以，
2: 纯牛奶就成。
1: 糖给一小勺就可以，随着这个温度熬化。牛奶其实也不需要煮到特别烫啊，50-60度就可以了。
2: 所以我们随身携带的这种小型的卡式炉非常适合做这种甜品。
3: 对，
1: 这个温度就可以了。
2: 关火，
1: 把那个泡好的吉利丁片给它放里边。
2: 这个有比例吗？
1: 500毫升的牛奶配了2片吉利丁片，
2: 这个也很好买到。
3: 如果没有的话，可以用琼脂或者白凉粉。
1: 对，白凉粉也可以的。接着这个余温就给它化开就可以了。
2: 杯底要倒多少呢？
1: 倒到1/3左右的位置。这个奶冻等它凉了凝固几分钟之后，我们就可以放菠萝。
3: 其实可以换成其他水果，
2: 草莓、蓝莓
3: 都可以。
1: 对，这就可以了，是不是特别快？
3: 真的特别快，
2: 太快了。馒头比萨，赶快尝一口。
3: 哇，
1: 是不是不输外面卖的？
2: 绝对不输。
3: 饼皮我跟你说，下面焦焦的，里面那个芝士，哎呦，真的太香了，
2: 非常独特。它是一种酥酥的感觉，就像吃威化饼干那种感觉一样。
3: 是，
2: 这种底儿带着自然的那种蛋香，还有馒头的香气，加上上面的马苏里亚奶酪，香气不一样。复合味在嘴里充盈，太好吃了。
3: 我觉得真的非常棒，下次我也回去可以给我，
1: 可以给孩子做一个，
3: 孩子做一个，
1: 尝一尝菠萝布丁。
2: 挖一大勺，看看啊，颤颤巍巍的，
3: 对，
2: 对吧？
1: 这个菠萝酸酸甜甜的，特别好吃啊。
2: 菠萝的酸度能够让我们的唾液迅速的分泌，食欲大开，而底下的这个奶冻啊，非常有弹性，吃到嘴里，让这种奶的香气啊，在嘴里头越嚼越香，
3: 含在嘴里。
1: 直接化开，
3: 化开了。
2: 露营嘛，就给高高兴兴的来干杯，
3: 干杯。
2: 夏日好清凉，尝一口。哇，
1: 这个冰冰凉凉的，
2: 这里面有黄瓜的清香，薄荷的这种清凉感，关键是这个柠檬淡淡的酸，一下子把夏日的所有的这种热全都降下去了。尤其我这提议加上了气泡，
1: 对，太完美了。
4: 馒头比萨，馒头用水打湿，放入密封袋中，加入鸡蛋液后，把馒头捏碎，让它与蛋液充分融合，再放入喷过油的平底锅中铺平，刷一层番茄酱，依次撒上奶酪、蔬菜什锦丁、青辣椒、红辣椒、午餐肉丁、菠萝丁、蓝莓、草莓、奶酪，盖上锅盖，开中火，1分钟后沿锅边加入水，盖上锅盖继续焖10分钟，馒头比萨就可以出锅了。划重点，一定要加水，水形成的蒸汽可以让上层的食材更好熟。黄瓜薄荷柠檬水，黄瓜削成长条卷起来，放入冰箱中速冻1-2小时，将去籽的柠檬片、冻好的黄瓜卷、薄荷叶放入杯中，加入气泡水，冰冰凉凉，补水又解腻。划重点，柠檬要去籽，要不然泡水后会发苦。菠萝布丁，锅中加入牛奶、糖，加热到50-60度，关火，加入泡好的吉利丁片，用余温把吉利丁片化开，倒入杯中，凝固后放入菠萝，菠萝布丁就做好了。划重点，牛奶的温度不能过高，否则会破坏吉利丁片的凝固力。
2: 面对我们静静这样的露营高手，一做美食就是成系列的3套吧。
3: 这些东西在山野上也没问题，但是关键的露营的时候需要什么？
2: 需要什么？
3: 蛋白质呀。无肉得不欢呐，
2: 一定要有蛋白质，要补充我们的能量。
3: 在露营的时候必须要什么？做成酒店的大餐。虽然只有一个卡式炉，看看我来表演。咱们先把那个鸡腿肉给它切成一个块，像这个步骤啊，可以在家里就能完成。
2: 对，尤其现在我们的保温箱里面可以搁一些冰袋，带来的食物基本上一天都坏不了。
3: 对，
2: 去骨鸡腿在超市也很好买到。
3: 改完刀以后，直接给它上一个姜，来一点生抽，
2: 入点底味，
3: 蚝油，一点点盐，糖，胡椒粉。这时候我们先腌制呀。
2: 这如果要是在家里提前准备，就可以腌上一晚上。
3: 对，接

0: 接下来咱们做椒麻什锦烩。好，先焯水，我们把这个鸭胗、凤爪、
1: 什锦，所以就有各种各样的食材都可以拿来。
0: 三角脆骨，
1: 哎呦，这我爱吃，哎，这个露营是大家最受欢迎的一食材之一。
0: 葱姜，加点料酒，开火给它煮熟就可以了。什锦嘛，今天我配的什么？有腐竹、素鸡、贡菜、笋、藕。
1: 这些啊，都是露营的时候大家最爱吃的。
0: 对对对对，我有带来煮熟替换的鸭胗凤爪，咱们直接焯蔬菜。我们把那个素菜再焯个水。其实在这个家里的时候，我们要爱吃的东西，做的一些东西，直接冷却以后放在保鲜盒里面，放在保温箱，然后带回去，把料汁儿一撒，哎
1: 呀。关键点是料汁儿，
0: 对，
1: 这些步骤在家里可以轻松完成。
2: 是的，
0: 这个腐竹啊，最好是在那个家里啊炸一下，
1: 炸一下，
0: 因为炸完以后，你再泡冷水的时候，有什么？
1: 它更容易这个把油脂释放出来，同时一会儿更容易吸入这个汤
2: 的。
0: 炸完以后，泡完以后，更加吃起来有韧性，
2: 那个口感更好了。
0: 对对对对，那因为如果你光泡的全泡烂了，你再拌，你是不是觉得？这卖相不好，因为我们做菜还要追求颜值嘛。
1: 哎呦，关键颜值，
2: 对，
1: 还要夸一夸颜值，
0: 对对对对。只要一开，咱就可以捞出来了。过一下凉水，
2: 过完凉水，它那个口感应该会更脆爽一些吧？
0: 这时候水一定要控干，
1: 要不然影响它入味。
0: 在家里焯好那个翅尖也好啊，鸭胗啊，凤爪，今天我就带来
1: 有煮好的，
0: 有煮好的。这时候我们改一下刀，
1: 薄一些，更容易入味。
0: 对。
1: 鸭胗改刀变成片儿，这一步佟大厨其实我觉得啊，既可以在家里完成，也可以在露营的时候小伙伴们一起来动手来搞定。
0: 对，
1: 这样的话呢，大家还有一些这个做美食的这种参与感。
2: 对，
0: 其实这时间根据自己口味，你放点鸭翅、鸭掌、豆皮儿，都可以。
1: 这个是露营最受欢迎的菜之一。
0: 对，我们开始炒料。
1: 在外边露营的时候，汤汁啊，尤其这个汁料，
0: 对，
1: 现炒出来的最香的，
2: 对
1: 对吧？
2: 是。
1: 而且这种香味可能会让旁边别的团友都觉得，哎，你们吃什么呢？
0: 这样，
1: 我们能不能尝一尝？你们换，
0: 我们换。
1: 对，你们那个烤那个全羊能不能换？
0: 换，来个羊腿，我给你换一个，对吧？
1: 对。
0: 吃这种口味必须要是重油嘛，对吧？咱要油多一点。
1: 想让这个香味都出来，就给油宽一点。
0: 首先椒麻嘛，咱肯定放点花椒，熬出花椒的那种麻味。
1: 随着油温一上来，这个花椒的香味已经出来了。
0: 但是我们要开小火，不宜太大。
2: 多多的蒜蓉，
0: 蒜蓉起香啊。然后我们加点辣椒面，
2: 这是我最喜欢的。
1: 静静哪里？
2: 我是湖南人。
1: 你辣椒加少了，
0: 那再来点。
1: 香味啊，颜色都出来了。
2: 对，
0: 稍微煸一下，
2: 红油给煸出来，
0: 一定要煸出来。这时候我们要加点广东米酒，要去它的那个腥味，让它那个味道再中和一下。生抽、老抽，
1: 生抽调味可以多放一点，
2: 老抽上颜色。
0: 对，
1: 蚝油、
0: 食盐，蚝油为什么要多放点呢？让它入味，把味道拱进去。
1: 尤其这个蚝油啊，还自带一些这个粘稠度，它一会儿会挂在这个食材上，
2: 而且它还带点甜味，可以提鲜。
1: 这个酱汁我们学会了，我觉得。不光是露营啊，在家也可以试着做一做。
2: 对，在家做点。
0: 我跟你说，如果咱们旁边吃的烤架，舀点这个酱汁儿，
2: 刷在烤串上，
0: 刷到烤串，烤点金针菇，烤点鱼块，是不是也行啊？红油也加进去，
1: 这时候湖南人眼前发亮，
2: 真的是，
1: 我觉得一定要出大拇指
2: 了，这个口水都快要流出来了。
0: 好嘞，
2: 好了，好了。
1: 万能的露营酱汁做好了，现在放到我们的什锦杂烩里，这样的话一会儿一拌，露营最抢手的菜就出现了。拌匀啊，香气一下子就出来，七宝汤汁个个都挂满了这个万能酱汁，椒麻什锦烩，
2: 这也太香了吧。
0: 在为了它增香的时候，我们可以撒点那个熟芝麻，
1: 熟芝麻一撒，香气来喽。
0: 你看，这个要颜值要口味都有吧？
1: 这个已经可以换半个羊腿，还有很多羊肉串
0: 了。那不行、
1: 您还要做什么？
0: 我今天还有个菠萝鸡腿呢。
1: 哇，菠萝鸡腿，
2: 而且
0: 酸酸辣辣的、
1: 酸酸辣辣。大家发现没有？今天我们很多美食都用了菠萝。
0: 对，
1: 这个菠萝是一个好东西啊，
0: 开胃。
1: 我们露营在外边啊，选择的食材也有讲究。你看，为什么今天咱们选择菠萝啊？菠萝啊自带这种酸性，
0: 对，
1: 这种酸度啊特别不容易坏。如果是菠萝不去外皮，我。

0: 我们带到野外去再进行操作的时候，它也非常的方便。
1: 对对对对，
0: 菠萝酶啊也助消化。嗯，我们吃了很多蛋白质、肉类的，它可以促消化，这样的话不会让我们在野外吃完了东西之后有积食的可能性。嗯，
2: 对对对，
0: 来吧，
1: 来点油。
0: 今天我们出来露营，美食也是要讲究节约的。静静选了菠萝，所以佟大厨非常的聪明，也选择了菠萝。这样的话，带出来的食物我们基本上是不会再带回去的。
1: 对，
0: 很节约。
2: 是的，嗯，
1: 我们把鸡腿啊，就煎，
0: 直接煎。嗯，软煎鸡，把这鸡就给它煎熟。
1: 今天我们做的是菠萝鸡腿，哎，如果我们做牛肉，我做菠萝牛肉也可以，
0: 也可以，
2: 对，排骨也可以，对
1: 对对对
2: 对，
1: 只要我们提前腌制好，露营的时候都没毛病。
0: 没错，那种煎制啊，它首先啊比较省油，第二呢成熟的速度还很快。
1: 对
2: 对，而且煎完了以后，这个香味很快的就会传到旁边，然后我们又能换好吃的了。
0: 你看，
1: 火，你们俩我感觉都想去换东西去啊。
0: 露营就是这样，嗯，大家啊各自把好的东西跟对方来进行这种互换，
2: 对
0: 吧？
2: 分享
0: 可以让我们的露营啊变得更加丰富，吃的也更加的有趣。
1: 这时候我们调碗子，来一点点蚝油，一点点生抽，哎，来点那个醋，白糖，再来点胡椒粉，
0: 哎，再来点胡椒粉。哎呦，你看这个煎的多好，
2: 哇，好
0: 漂亮，焦焦的，你看看，我可以放个了吧？
2: 让鸡皮煎黄一点。
0: 这个是我们来露营啊，嗯，最喜欢看到的颜色，
2: 对，
0: 既有香气又有这种琥珀色。
1: 我说翻一个鸡腿肉啊，也相对成熟的快，
0: 它去了骨之后，嗯，本身就比较松散，
1: 对，
0: 这个吃起来一会儿口感也好。
1: 对，这时候我们要加入。葱段在家里就可以随便做啊，
0: 对，这个可以，嗯，装在一个小的饭盒里都一块带了就。
1: 对，这时候，
0: 哎呦，香味出来了。
1: 对，然后我们加了点那个彩椒，
0: 颜色搭配也好，营养也丰富。
1: 然后来点洋葱。
0: 佟大厨，哎，您不会把菠萝忘了吧？
3: 这就处理菠萝。
1: 这时候我们把菠萝，
0: 啊，先放菠萝后放汁儿啊，
1: 对，
0: 利用菠萝的这个蛋白酶，
1: 对，
0: 来分解一下这个鸡肉，
2: 一
0: 会儿吃起来咱们也觉得更加的这种柔软。哎，淋上汁儿，香味出来了，自来芡完全裹在上面了。佟大厨，这一看就是咱们家传的，是吧？
1: 对，
0: 经常露营的时候带着。
1: 对对 对, 对，
0: 这个出去的时候可以点个小蜡烛，哎，
1: 保证热度，
0: 保证热度，出锅喽。

0: 来了啊，开吃，
1: 闻闻香度怎么样？
0: 腥不腥？
2: 这还要再闻吗？
0: 没有腥味，
2: 没有腥味，只有香味，
1: 只有香味。
0: 这是鸡肉的香味，还有菠萝的香味。
2: 还有菠萝的香。
0: 我感觉我旁边都是菠萝，我站在一个菠萝圈里了吧？
1: 来尝尝吧。
2: 今天是菠萝盛宴。好吃。
1: 嫩度怎么样？
2: 嫩滑。
0: 特别入味儿，关键是带着汁水，而不是干柴的。
1: 对对对，
0: 你看我们露营做出来的菜跟酒店里的味道是一模一样，
1: 必须的。
0: 所以掌握好好的这种美食的烹饪方法，我们就可以啊把这个好吃的做出来。嗯，我们再尝尝菠萝啊，
2: 好好吃啊！
1: 加温温以后，它的汁水是不是更加饱满？
2: 口感有层次。
0: 菠萝是一个很神奇的水果，它在生着的时候，跟您刚才那个布丁搭在一起，它是那种脆爽、酸的刺激。嗯，进去以后你会觉得哇，开胃。嗯，但是跟佟大厨这道菜里面，菠萝又变得温婉了。
2: 对，
1: 它甜，回口甘甜，
0: 酸里面包裹着大量的这种甜蜜感。
1: 对，
0: 一口下去觉得。露营就应该吃这样的，
1: 就应该才吃这样的，
0: 让人有幸福感，是吧？说了半天了，赶快尝一口您这个椒麻
1: 什锦烩，
2: 太过瘾了。
0: 湖南人都夸过瘾，您知道佟大厨是一个上海大厨吧？上海大厨居然能让我们的湖南美女觉得好吃，
1: 现在你自己看看我汗，你知道吗？
2: 汗都出来了。
1: 但是很过瘾，
0: 过瘾。佟大厨呢，用自己这个上海菜的这种基底，做出了一道湖南人都喜欢的这种
2: 椒麻
0: 什锦烩。
1: 对对，是不是做成了大餐的感觉？
0: 就是大餐的感觉。
2: 对，嗯。
3: 椒麻什锦烩，起锅烧水，放入鸭胗。

0: 鸡爪、三角脆骨、葱姜、料酒煮熟，鸭胗切片，鸡爪切开备用。将贡菜、笋、素鸡、炸好的腐竹放入锅中，水烧开后捞出过凉备用。起锅烧油，炒料汁，放入花椒、蒜、辣椒面、米酒、生抽、老抽、蚝油、盐、红油，熬至起泡后浇在菜上，搅拌均匀，麻辣可口的椒麻什锦烩就做好了。我划重点，加入米酒可以去腥增香。菠萝鸡腿，鸡腿切块，用蚝油、生抽、盐、糖、胡椒粉腌制，再放入油锅中煎制，煎至表面金黄，加入葱段、蒜片、彩椒、洋葱、菠萝翻炒，再加入用蚝油、生抽、醋、白糖、胡椒粉调成的料汁翻炒均匀，果香浓郁、酸甜可口的菠萝鸡腿就可以出锅了。划重点，一定要先放菠萝再放料汁，这样果香更浓郁。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全能王冷凝剂，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 平时我们在这种城市里，就像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一样。
2: 对，
1: 只有到露营的时候，我们可以开车到郊外，放松心情。
2: 对，
1: 而这个时候我们要做一顿大餐，既要方便，又要卫生，还要美味。今天啊，两位给我们呈现出满满的这种露营美食的这种绽放。我相信观众朋友们看了我们的这个节目啊，有各自的启发，回去之后带上您的好友和家人一起去露营吧。
3: 回家吃饭，乡下家庭大排档开张了，硬菜端上桌，在家放肆嗨。
4: 这就是冒油的烤鸭梅来了，
5: 听见这个声音舒服吧？
3: 夏日海鲜局，吃出潮流味，
6: 好凉，好爽。
3: 爆款烧烤，热辣种草，
7: 那个表面是不是很有食欲？
8: 我现在就想来一串了。
3: 零食秒变下酒菜，吃的就是逍遥自在。
9: 好吃，真的好吃。
3: 不用排队，不用将就，这个夏天最对味的烟火气就在你家厨房。
1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1: 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2: 大家中午好，我是
13: 这里是对话，
1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严小宁，在北京为您直播。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五月份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9.5%、15.1%，实现较快增长。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比上月加快0.1%。其中，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此外，一至五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6031亿元，同比增长

0: 4%， 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增势良好。从投资看，基础设施投资保持增长，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3%，增速较快。
1: 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2: 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发布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数据，其中首次发布了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一新指标。为什么设立新指标？释放出哪些新的信号？来看报道。
1: 现阶段呢，我们看到呢，观察这个消费呢，不仅要看这个商品消费，实际上我们还要关注这个服务消费。这次呢，我们在发布当中呢，首次发布了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个指标，这个指标呢，1到5月份呢增长2.8%，服务消费的需求呢在加速释放，日益成为消费增长的重要力量。那么服务零售额呢也成为观察消费发展的重要指标。
0: 数据显示，1至5月份，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其中旅游消费较快发展，带动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零售额均保持较快增长。文化体育赛事消费也在不断升温，1至5月份，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同时，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数字服务、数字产品、绿色产品零售额都实现较快增长。具体来看，1至5月份，通讯信息服务类零售额增长超过10%，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大幅增长，新能源汽车市场零售渗透率连续2个月超过60%。此外，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拓展，限额以上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增速均超过20%。
1: 居民在选择基本生活品时候呢，更加注重质量和体验。这也带动了相关商品零售的较快增长。那么1到5月份，限额以上单位的吃类、穿类和日用品类的零售额呢，分别增长了8.4%、7.2%和4.6%，都明显快于全部商品零售额的增速。那么总的来看呢，今年以来消费市场的运行总体平稳，结构持续优化，新增长点呢，也在加快的培育。
2: 昨天在贵州平塘，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6根完全自主研发的国产巨型钢丝绳安装完毕，标志着其核心锁驱动系统钢丝绳国产化更换工作完成，中国天眼的眼部肌肉彻底实现国产化。
3: 在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收集钢丝绳的原始数据，等一切准备完成，中国天眼馈源舱将首次被中国造钢丝绳牵引升空。
4: 调试完成之后，会有针对我们这一次换绳的所有的整个过程的进行一个复盘，进行优化。
3: 作为全球最大的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的馈源舱如同观天巨眼的眼球，而6根馈源驱动钢丝绳则是牵引眼球实现精准转动的眼部肌肉。这套锁驱动系统需牵引重达30吨的馈源舱，在140米高空、直径206米的范围内完成实时超高精度定位。每根钢丝绳日均承受数百次弯曲和脉冲载荷，需满足5年高强度运行不断丝的严苛性能要求，是保障稳定观测的核心部件。
5: 从原材料端一直到我们的使用端，我们是全链条的一个国产化的攻关，所以呢，我们储备了大量的技术的一些参数，这次做到了完全的国内的自主。研发的成本上来讲的话，也仅为大概国外钢丝绳的一半。
3: 据了解，随后馈源舱将悬停24小时进行近载测试，并记录相关数据，之后还将由钢丝绳牵动舱体在所有极限位置走一遍并进行记录，等待这些调试完成后，射电望远镜就将开始正常观测，之后大概每半年就会对钢丝绳进行一个体检，保证射电望远镜的安全运行。
2: 记者今天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
6: 从主要空港口岸看，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客流最为集中，日均出入境人员预计达10.4万人次。

0: 北京首都、广州白云国际机场预计均为5.2万人次，深圳宝安、北京大兴、成都天府国际机场预计分别为2.1万、1.9万和1.7万人次。端午节期间，粤港澳三地将举办多场龙舟赛事和大型活动，跨境旅游和返乡探亲客流叠加，毗邻港澳陆路口岸通关流量将明显增多。其中，深圳罗湖、福田、深圳湾、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莲塘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预计将分别达到26万、24万、20万、13万、11万人次。珠海拱北、港珠澳大桥、青茂、横琴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预计将分别达到37万、12.2万、11.5万和10.5万人次。
1: 随着端午节临近，福建莆田仙游县风亭镇一年一度的龙舟民俗如期启幕。昨天，当地举行了龙舟采接下水仪式。
2: 一大早，伴随着阵阵鼓声，两艘装扮一新的龙舟在村民们的簇拥下开启采接巡游。亮相的这两艘龙舟，船身是全新的，但高昂着的龙头则是传承了600多年的风亭明代古龙头。两个龙头保存完好，造型威严庄重，每年只有端午的时候才会被抬出来展示。区别于其他地区，风亭龙舟龙头仅有下牙，当地称其为长寿龙，寓意福泽绵长、平安吉祥。
3: 我们的龙头已经传承了有600多年的历史，我们每一年的5月初1都会请出来进行呢点睛仪式和重生下水仪式，我们会把这个活动一直传承下去，越办越好。
2: 巡游祈福结束后，队伍抵达峡桥龙舟下水点，在鼓乐声中，两艘龙舟缓缓入水。风亭地处风慈溪入海口，龙舟赛依托西海汇流的独特水域开展，多在退潮时举行，划手需逆流竞渡与潮水赛跑，这不仅提升了赛事难度，也极具观赏性。今年风亭镇的龙舟赛将在本月19号举行，为了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参赛选手们早早就开始训练了。
4: 我参加这个龙舟比赛有20多年时间了，我们从1个多月前就开始训练，希望把最好的状态展现出来。
1: 端午节临近，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在全国范围组织开展粽子专项抽检，结果显示粽子总体质量安全状况良好。
5: 本次专项抽检覆盖了全国31个省区市，在超市、糕点店、批发市场、餐馆等重点经营场所及美团、淘宝、京东等网络平台随机抽检粽子及原材料糯米1167批次，涵盖流通范围广、市场销售量大的品牌。检验项目紧盯群众关心的防腐剂、甜味剂、着色剂等食品添加剂，金黄色葡萄球菌、菌落总数、大肠菌群等微生物指标以及过氧化值等质量指标，同时针对原料糯米检验铅、镉、黄曲霉毒素 B1 等各类污染物和真菌毒素项目，检出1批次餐饮自制的粽子超范围使用甜味剂糖精钠，糯米未检出不合格样品。针对本次抽检发现的不合格样品，市场监管总局已督促属地监管部门开展核查处置，压实食品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04亿亩，收获进度近90%。气象部门预计，华北地区北部今天有明显降雨过程，当地应加快接收进度。昨天，华南地区陆续出现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广东、广西和福建等地的强降雨天气仍将持续。此外，北京、天津、河北等地也有大到暴雨，内蒙古、辽宁、山西等地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6月14号至15号，广东汕尾陆丰市出现了24小时超700毫米降水的特大暴雨。广东省气象台表示，这场降雨为广东历史7强降水。
6: 从12号夜间开始，季风气流逐渐增强并控制华南。我们看到目前它是在右边这个副热带高压和陆地上的低压之间，非常强劲的多支季风气流在华南上空汇合，特别是在13号的晚上到今天上午，那我们省出现了大范围的强降雨。
7: 陈正权介绍，12号夜间开始

0: 亚洲大陆至西北太平洋间形成了大陆低压和海洋副热带高压分别占据陆地和海洋的局面，两个天气系统之间不断有自西南向东北移动的季风气流，这些气流不断经过广东，持续带来有利强降水天气的水汽。
1: 我们知道特大暴雨是指24小时之内，录得了累计250毫米的降雨，那么这

0: 传性还是比较突出的，在广东省24小时气象历史的集子里面已经排到了第7位。
1: 气象部门提醒，目前广东强降水天气形势仍然在维持，特别是广东南部市县出现局地特大暴雨的可能性更高。持续强降水容易导致城乡积涝，除了沿海地区，山区也应加强防御地质灾害风险。
2: 连日来，广东汕尾陆丰市遭遇特大暴雨。昨天凌晨3点，陆丰市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多部门合力开展抢险救援。在陆丰市乔冲镇大塘村，一名老人被困家中，水深其腰。当地党员干部推着橡皮艇将老人安全转移至安置点。受本轮强降雨的影响，陆丰市一条河流、7座小型水库超汛限水位，35个村庄出现不同程度内涝，20000余户居民用电受到影响。目前，全市已派出多支应急救援队伍深入积水村庄，累计排查整治风险点位135处。昨天，广西玉林市博白县出现强降雨天气，导致县城及乡镇部分路段积水，农田被淹，低洼房屋进水。目前，当地受灾群众已全部安全转移，辖区积水正逐渐消退，受阻道路陆续恢复通行。
3: 现在在我的身后就是通往博白县新旺村的道路，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里的积水比较严重，现在积水的高度已经接近和我的膝盖持平，已经完全没过了我的小腿。而大家看到在我的右手边，它原本是一处农田，现在受到降水的影响，农田已经完全被淹没。
4: 受强降雨叠加地势影响，博白县多个乡镇和村落出现积水内涝，农田被淹，低洼地带民居进水，雨水冲刷导致部分道路边坡发生塌方，道路暂时中断。博白县迅速开展群众转移、防汛抢险、路面障碍物清运等工作。目前，所有受降雨影响的群众已全部安全转移，受阻道路已经恢复正常通行。据气象部门预报，玉林市强降雨天气过程将持续至17号。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15号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停止战争、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
5: 佩泽西奇扬表示，经过密集讨论和审议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谅解备忘录文本。谅解备忘录中达成的内容是停止战争并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但最终协议尚未形成，伊朗已经为所有可能的选项做好准备。此外，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美谈判代表团团长预计于19号在瑞士会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将启动首轮谈判。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已于15号当天开始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备忘录正式签署后执行。阿拉格奇还称，该谅解备忘录可能为伊朗带来经济上的突破，但伊朗的经济不应依赖此类协议。伊朗是依据过往协议遭违约、承诺不履行、协议被撕毁等经历来规划谈判及协议执行进程的。阿拉格奇当天还分别与黎巴嫩总统奥恩和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表示，伊朗致力于结束针对黎巴嫩的战争和侵略，并强调美国有责任确保谅解备忘录条款得到妥善执行，同时必须彻底结束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的一切袭击。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介绍，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细节将很快正式公布。他还就外界关心的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解除对伊朗制裁及战争赔偿等内容进行了阐述。
5: 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方式和相关机制等将在15号或16号做出决定并正式宣布。此外，伊朗计划在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当天公布该文件的完整文本及其说明摘要。在60天的谈判结束后，最终协议需通过联合国安理会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和强制执行力的决议予以确认。就黎巴嫩局势，巴加埃表示，谅解备忘录明确指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并强调尊重黎巴嫩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否则任何协议都不会持久。伊朗方面将密切关注相关事态发展。 就

0: 沃尔木兹海峡局势，巴加埃表示，根据谅解备忘录文本，在下一阶段，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将与阿曼一道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船舶能够安全通过该海峡。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巴加埃还说，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开始就核谈判及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不过，仍需观察在预计为期60天的谈判过程中局势如何发展。巴加埃表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赔偿损失是经济层面重要议题，美方承诺在这些方面都将采取行动。获得伊朗资产的访问权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坚决要求获得战争赔偿。
1: 美国已经与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正式签字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表示，尚有许多细节需要在后续谈判中敲定。美方预计将使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保持免费通行状态。如果伊朗不承诺放弃发展核武器，美国将继续施加压力。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他还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美国副总统曼斯15号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从根本上做了2件事，即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承诺永远不发展和获得核武器。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万斯表示，美方预计霍尔木兹海峡将长期免费开放，这也是在接下来的技术层面谈判中将要解决的问题。万斯还表示，双方还有许多重要的细节需要在之后为期60天的谈判中弄清楚。美方拥有外交、经济和军事手段，如果伊朗在谈判中拒绝做出不发展核武器的长期承诺，美方将继续施加压力，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压力。此外，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15号表示，美伊协议中并未要求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撤军。在美伊技术性谈判期间，美国将维持在中东现有的兵力部署，若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则将减少在中东地区的兵力。
1: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当地时间16号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格什姆岛南部传出3次爆炸声，前2次爆炸声发生在15号深夜，第3次爆炸声发生在16号凌晨。报道称，这些爆炸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据初步报告，爆炸很可能与该海峡的航运交通管理有关。截至目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当地官方机构等尚未就此次事件的具体细节做出回应。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3艘油轮和2艘载有伊朗基本物资的船只已通过美国海军设置的海上封锁线。美国和伊朗目前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据美国彭博社15号报道，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船东和运营商仍持谨慎态度。他们表示需要了解有关协议的更多细节，以评估是否能安全通过该海峡。
2: 据彭博社15号报道，尽管美国方面称已经有船只开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有匿名的美国高级官员警告说，必须清除海峡中的水雷。该官员还称，虽然未来航运量会显著回升，但恢复到冲突前的水平仍需更多时间。报道还称，除水雷问题外，其他不确定因素还包括相关船只是否需要向该地区官方通报，谁将负责安全监管，以及美国和伊朗是否会就航运安全做出明确保证等。报道援引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分析说，海湾数百艘闲置船只中，近300艘已装载并随时准备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阿曼湾也有大约同样数量的船只在等待返回主要出口码头。15号，黑曜石风险咨询公司管理合伙人布雷特·艾里克森表示，安全问题是所有船东考量的核心。他表示，航运业船长及船员对此高度警觉，他们清楚一次误判、一次攻击或一次政治决策都可能导致局势严重恶化。

0: 美国军方15号证实，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当天上午从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不久后坠毁。
1: 根据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发布的最新通报，一架执行例行测试任务的 B-52 战略轰炸机于当天上午11时20分起飞后不久坠毁，机上载有8人。初步迹象显示，此次事故无人生还，应急救援人员已抵达现场，相关部门正核实情况，事故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事故发生后，基地机场关闭，所有航班均被转移至其他机场。据美媒报道， B-52 战略轰炸机绰号同温层堡垒，可搭载核武器以及多种精确制导武器，具有航程远、持久力强、载荷大等优势，是美国波音公司研制的远程战略轰炸机。原型机1952年首飞，1955年开始批量交付美国空军，共生产了744架，最后一批 B-52H 于1962年交付，此后未再生产新机，而是通过持续升级维持服役。目前美国现役 B-52 轰炸机70余架均为 B-52H 型。
0: 七国集团峰会定于15号至17号在法国东部城市埃维昂莱班举行。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5号在前往法国参加峰会前威胁，除非法国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服务税，否则美国将对来自法国的葡萄酒征收100%的关税。
2: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在赴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前表示，他已直接向法国总统马克龙发出警告，要求其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服务税，否则美国将对所有来自法国的葡萄酒征收100%的关税。针对特朗普的关税威胁，马克龙当天在法国埃维昂莱班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说，数字服务税是欧洲法律体系的一部分，美国无权替欧洲人或法国人制定法律，法国不会屈从美方威胁而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服务税。他希望与特朗普进行讨论，通过协商解决这些问题。
3: Ce qu'on va d'ailleurs montrer, ce que les rapports d'experts montrent, c'est que les tarifs, ça fait du bien à personne. Et surtout les tarifs entre pays du G7. Et ça fait pas du bien aux secteurs économiques qui sont touchés chez nous, mais ça fait pas du bien non plus aux États-Unis d'Amérique.
2: 据欧盟统计局数据，酒类是欧盟对美主要出口商品之一，2024年出口额约为90亿欧元，其中法国占比超过40%。目前从欧盟出口到美国的葡萄酒和烈酒面临15%的关税，这一关税压力背后正是美欧围绕数字服务税的长期博弈。近年来，法国等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苹果等大型科技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服务税。美国政府指责其歧视美国企业，并以加征关税相威胁。
0: 英国首相斯塔默15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并对18岁以下用户使用游戏和直播平台实施限制措施。斯塔默表示，希望在年底之前通过这项法规，禁令预计从明年年初开始生效。
4: Today is a big moment for our country. This is a big step.Real change for our children and our future. Because today I can announce that the government will ban access to social media for all children under the age of 16.
2: 英国政府当天发布公告称，计划借鉴澳大利亚模式实施社交媒体禁令。此外，公告还表示，政府将进一步研究针对18岁以下用户在夜间使用社交媒体实行宵禁等措施，更多细节将于7月公布。去年12月10号，澳大利亚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交媒体禁令正式生效，这是全球首例通过立法形式确立这一最低年龄门槛的举措。今年早些时候，英国政府就未成年人使用手机和社交媒体问题征求公众意见，并表示将根据咨询结果制定进一步措施，以提高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障水平。超过83%的受访家长认为，社交媒体对未成年人的风险大于收益。约90%的受访家长支持将社交媒体平台的最低使用年龄设定为16岁。
0: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5: 尼日利亚近来的霍乱疫情持续蔓延，该国高原州卫生部门14号报告5例死亡病例，此前博尔诺州已报告85例死亡病例。尼日利亚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本轮霍乱疫情受雨季来临和供水基础设施受损等因素影响。霍乱主要经由不洁水源和食物传染，患者常出现呕吐、腹泻、脱水和高烧等症状，重症和延误治疗可致死亡。当地时间15号，印度拉贾斯坦邦多地遭遇沙尘暴袭击，现场画面显示厚重的沙墙扑面而来，并伴随大风和雷鸣。据路透社报道，此次沙尘暴与厄尔尼诺现象有关。在厄尔尼诺现象发生期间，大气环流的变化和严重干旱可能导致部分地区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当地时间15号，2026年欧洲国际房屋展在法国巴黎开幕，吸引了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2600多家企业参展。本次展出的一款坦克整合了无人机、人工智能等系统，能够帮助快速识别和锁定目标。在无人机展台，不仅有实现打击和防御功能的实战型无人机，还有帮助提升作战能力的训练型无人机。
6: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全新坦克七百，麒麟云中线，敬启新人生。
1: 日本央行在今天上午结束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将政策利率由0.75%上调至1%，为31年来最高水平，符合市场预期。日本央行此前已连续三次会议按兵不动。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对，卡住了。
4: 啊，要吃点药？
5: 不急不急，
6: 没事。
7: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8: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9: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1: 世界杯火热开赛，看球吃瓜才畅快。今年夏天吃什么西瓜？价钱是跌还是涨？跟随记者找瓜王。
12: 一、二、三，慢点发，
13: 比刚才贵，重一点儿，
14: 比刚才大。
11: 大瓜小瓜，红瓤黄瓤，您最爱哪一款？新品西瓜甜不甜？异形西瓜味道又如何？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15: 滴滴甘醇，酱香浓郁，茅台醇，敬有缘人。茅台醇。
1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0: 天猫六幺八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2: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0: 盛夏热浪来袭，绿茵赛场烽烟再起，每一届世界杯都是全世界球迷的狂欢盛宴。而在热闹的观赛时光里，清甜多汁的西瓜早已成为赛场之外当之无愧的夏日标配。一口冰爽果肉驱散暑气，一颗圆润红瓜映衬热血激情。当足球的呐喊遇上西瓜的清甜，热烈的夏天，精彩的赛事就此拉开序幕。绿茵赛场角逐足坛强者，大兴西瓜擂台比拼全国瓜王，同样是巅峰对决，一同见证实力的魅力。
1: 每到吃瓜季呀，北京大兴庞各庄就成了众多吃瓜群众们向往的地方之一啊！因为在这里不仅有全国最大的西瓜、最奇特的西瓜，也有最新品种最全的西瓜。那么今年看起来规模是不是更大，人气更火爆了呢？在这里会有什么新的发现呢？走，一起去看一看。
0: 今年的庞各庄，西瓜和花车、美食、表演一起组成了欢乐的海洋。在这里，吃瓜群众们可以边逛边赏边吃边买。那么今年庞各庄流行吃什么西瓜，价格又如何呢？
1: 哇，这满街飘全都是西瓜的香甜气儿。你看这个西瓜特别有意思，全都是有身份有码的。
2: 这是溯源码，就让咱知道这个西瓜什么时候摘的，然后这个还是咱们的合格证，然后农产检测呀都是合格的。
3: 吃酸酸
1: 怎么样？
3: 真甜。
1: 在这里逛真好啊，虽然天气炎热，但是不少的免费瓜可以试吃哦。它的特点啊，皮儿薄脆爽，而且多汁。庞各庄的瓜经得住吃的瓜，是
3: 对，必须的，必须得过了这个嘴这一关才能买呢。
1: 创建夏日，遇见西瓜，遇见清凉什么样的口味呢？你看这怎么卖杨杜菌的也卖起了西瓜嘞？西瓜跟杨杜菌有什么关系呢？
4: 冬天我们种植杨杜菌，夏天我们种植西瓜，这样子夏瓜冬菌把它轮作，对，把它轮作上了。而且我们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就是杨杜菌它每次生长完之后，它会遗留下很多营养，所以它这个营养跟元素就都留在了土地里，所以我们在这个土地上种植的这个西瓜，它的这个含钾量非常的高。
1: 来看看这个跟杨杜菌种在一块地上的富钾的西瓜到底是有什么样不同的口味呢？有没有杨杜菌味儿？
5: 晚上没有，我觉得就是西瓜味儿吧，挺甜挺沙的。
1: 是的，是的，是的，开玩笑了。种在杨杜菌地上的西瓜不会有杨杜菌味儿，它只会借助那个杨杜菌的养分，然后长得更好，更有西瓜味儿。咋样？
6: 行，挺甜的。
1: 这几天销量怎么样？
4: 啊，这几天销量非常好，都忙不过来了，
7: 流量太大。
1: 来了606块钱一斤，卖的是果切啊。
4: 果切。
1: 那今年的这个瓜价比去年要贵，我感觉。
4: 也不是说贵，因为它属于暖棚瓜，暖棚瓜的话，它成本会比较高一点。马上大批量的这个6月份上市之后，价格就会下来了，因为冷棚瓜就逐步上市了。
0: 暖棚西瓜和冷棚西瓜的区别在于是否在大棚里人工保温。暖棚瓜在2月左右种植，全程在封闭的大棚内人工保温，因此4至5月就可以抢先上市。它成熟早，水分饱满，主打早春尝鲜，但光照不足，甜度普通，售价普遍偏高。而冷棚西瓜3月中下旬开始在没有人工保温的简易棚内种植，6至7月集中上市，完全靠自然气候生长。它日晒充足，昼夜温差大，瓜更脆，甜味

0: 更浓，口感更好，价格也更实惠。庞各庄是我国著名的地理标志农产品大兴西瓜的主要产地，因为这里阳光充足，昼夜温差大，土壤肥沃，富含养分，所以产出的西瓜瓤色鲜艳，晶莹剔透，皮薄，瓜瓤脆沙，甘甜多汁，纤维含量少，口感好。
1: 进来了，这里还大有乾坤呢，在西瓜大集的后方啊，你没有看过去，望不到头的都是卖西瓜的，看看到底这边的瓜价会不会更好，这边的瓜有什么样不同呢？今天卖了多少瓜了？
2: 今天卖了三颗。
1: 这个装瓜丢瓜真的是好玩有技巧啊。
2: 这车马上结束。
1: 这车有多少斤？
2: 一车15000斤，再过一个小时估计就卖完了。
1: 那您今年这种了多少量啊？
2: 今年种了15个棚，10万斤。像现在暖棚瓜马上没有了，马上就是冷棚瓜。冷棚瓜水分要大一点，但没有暖棚，暖棚现在可甜了。4个棚，冷棚瓜应该是13.5个。
1: 那这样的暖棚瓜能卖到什么时候？
2: 从4月中旬卖到6月份，过了6月份就冷棚瓜，现在还是头茬的。
1: 头茬的暖棚瓜。
2: 对，头茬 L600。
3: 多少钱？
2: 2.5块。
4: 西瓜2.5块，2.5块。
1: 什么2.5块？
2: 对，2.5块。
1: 我没有听错吧？2.5块，我刚刚从6块钱的一路走过来，你为什么卖2.5块？
2: 咱。不求挣钱，只图快。外地瓜便宜，咱本地瓜不能卖得太贵了。
1: 那我看看你家瓜好不好？
2: 来，现场开瓜，现场开瓜。
1: 这个2.5块的暖棚瓜，
2: 对，暖棚瓜，
1: 头茬瓜，到底怎么样？哇，还真挺红的，而且水分特别多，你看，
2: 特别特别甜，特别甜，
1: 感觉都要流出来了。这头茬瓜，
2: 来，主持人尝一块。
1: 来尝尝，
3: 有了吧？
1: 尝不尝？一起来尝尝看头茬瓜。
3: 来尝一个。
2: 来，
1: 尝尝。
2: 特别甜，
3: 谢谢。
1: 暖棚头茬瓜2.5块的，怎么样？
3: 好吃，太甜了。
5: 嗯，好瓜不怕尝啊，
6: 真够甜的，还爽口。
7: 太激动了，我这。
8: 来，给。
9: 然后要完了没？
1: 好吃吗，姐？这个瓜。
10: 好。
9: 对，一起的。今天已经卖了3条了，
11: 西瓜味道不一样，特别好吃。
12: 太甜了，
13: 别迷糊了都，别迷糊了。
1: 哎呀，买这么多啊！哎呀，那你买的这家也实惠啊，
13: 这家好，2.5块。我们网上买3块4块多呢。
14: 网上买吧，也是差不多价钱，但是味道绝对和庞各庄不一样。
0: 记者注意到，由于瓜甜价美，吃瓜群众们的购买热情也是非常高。
1: 哎呀，咱们不能白吃瓜呀，吃了瓜也得学点挑瓜的知识，是不是啊？你西瓜怎么看它沙瓤，或者是从外表上能不能看到它是沙瓤？
2: 看瓜屁股，因为它授粉方式不一样。像这种大瓜纹是密封授粉，然后有小瓜纹是人工授粉，然后这种闷的就是沙瓤。
1: 您再敲敲，
2: 这个是沙瓤，这是脆瓤，它声音不一样。它声音不一样，这个特别脆，这种稍微发闷就是沙瓤，这种都是脆瓤的。
1: 听到了吗？有点脆，然后这个呢，打的时候还感觉有点闷，拍的话是更闷。
2: 对。
1: 这个拍的是脆的。
2: 对，挺脆的，声音不一样。啊，
1: 这样区别出来了吗？听声判瓜瓤啊。
2: 然后第二就是看瓜纹，瓜纹大，瓜纹大长开了就特别特别甜。然后它这个不带毛毛，带毛毛就是没熟生瓜。
1: 预计今年的收益跟往年比吧？
2: 我今年产量特别特别高，今年要比去年产量多一倍。
1: 那你预计整个冷棚瓜下来之后，这个价格？
2: 冷棚瓜会更便宜，冷棚瓜会到6月中旬会1块多钱，1.56块。
1: 真的？
2: 2块钱已经卖不上价了，因为外地瓜偏多。
0: 夏天的快乐，一半是空调，一半是西瓜。逛庞各庄西瓜大集，不仅可以品尝甜蜜和新鲜，可以发现低价优惠的惊喜，还可以看到各种新品种的西瓜和用西瓜雕刻的艺术品呢。
1: 你看这个西瓜雕啊，把西瓜皮和西瓜瓤还有西瓜的红心全都变成了一体哦，真的是太吃功夫了。
0: 在庞各庄西瓜大集上，最吸引人的则是瓜王的摊位。
1: 130斤的西瓜都成为了条街上最亮的瓜了。见过这么大瓜吗？
15: 没有。
3: 该打瓜灯吧。
1: 基本上来者必留念啊，来者必打卡，必拍照。
16: 瓜大还是脑袋？
17: 哎呀，
18: 真的，
19: 是真的，不是模型。
18: 是真的大瓜，没见过，头一次。宝贝都呆了哦。
1: 你猜这个瓜得值多少钱？
19: 这是130斤，
18: 130斤、啊，
19: 大概多少钱一斤？
18: 6块钱一斤的话，780，2000块钱。如果再加上它比较特别的话，
20: 6块钱一斤不卖。这个瓜6块1斤不卖，
19: 那得多少钱一斤？
20: 这个啊，40。

0: 块钱一斤啊。
1: 对，
2: 我有40块钱一斤，
0: 130斤，你算一下吧。
2: 那就5200块钱，
3: 吃不起啊。
4: 今年的应该比他还得大。
2: 对，
5: 这个瓜是摘下来多久了？
6: 2-3天。
7: 这种包往老店家的小瓜也成为了大家争相品尝的热点啊。
8: 这是精彩三，这个6块。
2: 对，
7: 怎么样，口味大哥？
9: 真地道，
10: 是吗？这黄鳝
9: 倍儿地道，
11: 这边有黄鳝，这边有黄鳝。
7: 您觉得呢？
12: 真棒，太棒了！
8: 棒，越来知名度越高，好多人就想吃我家西瓜。
13: 今年59岁的谢正江、杨雪梅夫妇种植西瓜40年了，在他的勤劳和专家们的支持下。在过去7年的全国西瓜擂台赛中，他获得过5个冠军、6个亚军和9个季军。去年他种植出的最大西瓜更是达到了213.8斤。
7: 大家挺荣幸啊，买到瓜王的瓜了，种出来也真不容易哈。今年你跟这么大瓜一起成为了大家追捧的偶像了，您觉得现在的心情不一样，
8: 挺激动的。
7: 这个瓜其实还并不是你家捧的最大的瓜，
8: 不是，这是最小的。
7: 最小
8: 一般就不方便
7: 了。最大的今年得要有多大呢？
8: 那就上我们家棚里自己看吧。
13: 那么谢正江的瓜棚还会藏着多大的瓜呢？
7: 那今年到底这瓜棚里面还有多少个比咱们市场上那样的大瓜更大的瓜呢？
14: 这上有27-8个吧。
7: 27-8个瓜，
14: 对，
7: 27-8个瓜，在瓜棚里趴着是什么样子的？
14: 哇，
5: 这里就是大西瓜的家了，您相信吗？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近8年来产出了200多个百斤以上的大瓜。
7: 哦，真是，它藏在了叶片下面，大瓜。看看这个瓜哈，这个隐藏在瓜藤下的大瓜到底为什么有夺冠的可能？因为它很长，很胖。哎呦，好敦实啊！你看，听声音，好敦实，而且这个花纹也一样绽放。你看它的瓜藤哈，是这么粗的，有我一个指头那么粗，从这儿开始一直延伸。它的瓜藤是不是蔓延到整个20多坪的这个？
14: 它这个藤是一根一根的，你这是其中一根。
7: 它有多少根藤？大概
14: 还有5根吧。
7: 哦，这个好大呀！波比不知道哈，得滚个7-8圈才能够到位哦。见过这么大的吗？
15: 没见过。
7: 猜猜它多重？
15: 160多。
7: 你猜？
15: 140。
8: 两个腰围。噔噔噔噔，
7: 96厘米啊！
13: 40多年来，谢正江夫妇养育西瓜就像养闺女一样精心。为了把他们养得白白胖胖，他们为这些胖闺女们提供了宽敞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他们吃得饱、吃得好，还在专家们的指导下为他们补光、补二氧化碳，并夜以继日的观察陪伴。
14: 这闺女可不好养啊，她是不能打、不能碰的。
7: 今天老谢要从这么多大胖闺女中再选出最胖的去比重。
14: 大闺女起，
16: 1、2、3，起喽！
7: 能行吗？这个5个壮汉呢？
16: 行，
7: 翻一个瓜，
16: 你俩自己不住了啊！

0: 高兴。
1: 哇，这老谢，你这推瓜感觉有嫁女儿的感觉。啊、
2: 对，媳妇儿，你喜欢意思？
3: 这里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了，到底有多重呢？上秤多少斤？
4: 2.85。
2: 好心在后头呢。
5: 行不行啊？
6: 来呢。
2: 好，好呀。
0: 来来，二闺女来吧。一二走。
7: 157.4，
8: 很好，就是今年这就不错了，因为天儿不好，天气决定于它的长得大小。
1: 就在第三个去，第三个是不是能够更大呢？
0: 三个月走起，
6: 一二，
1: 第三个瓜，哎，观众看看，
6: 160，
0: 二百六，
6: 160，
8: 哎，对，
9: 1.01米，
0: 四丫头请，
6: 一二三。
1: 加油！一二，走嘞！第四个大瓜，
10: 135.5。
11: 奶奶棒，
10: 哎，这怎么
8: 少啊？这小子，
12: 嗨！
13: 今年的瓜呢，不如去年，主要是前期阴天，这个做瓜时间晚，然后呢，生长期短了。

0: 另外呢，就是说去年呢是23号，这个今年是21号，又差了这个3天。那么你别看就差这几天，实际上就影响瓜。现在按照正常的，就是这种瓜，它每一天要长到3到4斤。
1: 多大了？我也让它。
2: 在老谢摘瓜的同时，他的竞争对手李铁军一家也在努力摘瓜中。他在大兴西瓜擂台赛上也曾经拿过2次最大瓜王，也种出过160斤的大西瓜呢。
1: 我最中意的就是这个，后期一个星期长了38斤。
2: 第二天，2026年的第38届大兴西瓜擂台赛又要热闹开赛了。这次他吸引了全国1000多个西甜瓜参赛比拼呢。
3: 年年摘瓜寻佳味，届届擂台竞瓜王啊！又一届西瓜擂台赛开赛了。你看，今天虽然天降喜雨啊，但是大家热度依然不减啊。那么在今天的擂台赛上，老谢是否能够依然如愿以偿？各个奖项将花落谁家？又将会有什么样新奇的发现呢？走，咱们一起去看一看。这届擂台赛上也来了不少品种的瓜呀，和原来一样哈，还是分大型西瓜组和新品种组的西瓜，还有异型瓜。其实我特别期待的是新品种组会有哪些新奇特的品种能够让我们今年再有口福。在异型瓜组呢，我也想看看到底我们的老朋友他们会不会继续荣登冠军啊。你看这冰淇淋瓜太袖珍太可爱了，0.93公斤啊，这是一口一顿就能吃下的小瓜哦，到底是不是会有那么样好吃的口味呢？
4: 今年大兴西瓜节主要有3个亮点，首先是西瓜的功能性更强，今年不仅是我们红瓤的西瓜为主，同时我们还出现了彩虹瓤的西瓜。彩虹瓤的西瓜除了含有番茄红素，还含有贝塔胡萝卜素，它们具有超强的抗氧化性，对人体的健康有益。西瓜的口味也越来越丰富，我们还有了一些酸味的西瓜，还有了一些酸奶味的西瓜。我们超大型西瓜有自己的标准了，参照这标准，未来我们的西瓜都可以长到50公斤到100公斤，为我们市场增添了一种新的产品。
2: 专家还告诉记者，无籽西瓜不是转基因西瓜，而是通过染色体工程选育而出的正常的西瓜。西瓜和桃子同吃会治病，目前没有任何科学依据，但西瓜隔夜确实会导致微生物迅速增殖，导致腹泻等食品安全隐患。
4: 我们建议西瓜应该即切即食。现在网传使用甜蜜素给西瓜注射，实际上这种说法是完全不可行的。如果使用针头给西瓜注射，西瓜的表皮就产生了伤愈反应，它就会迅速的腐烂。
3: 台赛上最让人期待的之一就是异形瓜，你看我手上是不是一个很玲珑的很形象的金元宝，这是6边形的瓜，你看三面都有浮雕效果的。这个是4边形的瓜，是2尊狮子趴在了西瓜上。再来看看这个好有创意哦，它放在了保鲜罐里，好沉呐。这个瓜是3个瓜宝宝在保鲜罐里沉睡的，这个是航天瓜，这是承载了我们航天梦想的航天百变西瓜吗？这个瓜也特别的奇特，一颗盆景当中有3个瓜，这是个2面都是瓜的瓜宝宝啊，是不是非常的形象生动啊？睡姿憨态可掬，这也是参赛瓜之一。你看这个瓜宝宝是不是超级的憨厚啊？吐着舌头，它是怎么能做到这样有趣的造型呢？这是金元宝瓜，你看上面还刻着福字，看来金元宝的造型是大家很喜欢的啊。每一年我都对于这个创意瓜特别的感兴趣啊，因为它里面蕴含的不单是每位种植者的匠心，更是耐心还有机遇。据说这种瓜种出来应该是很不容易的。
2: 最终经过评选，谢正江159.5斤的西瓜如愿夺得了大型西瓜重量组冠军，而李铁军的西瓜以140斤位居第3，获得季军。创意西瓜奖的冠军则再次被大兴庞各庄的百变西瓜女王程春华第28次。

0: 囊中。
1: 我想把唐庄的创意西瓜，我想给它推出去，让它将来能走向全世界。
0: 今年65岁的程春华深耕创意迷你西瓜已经41年了，是国内创意异形西瓜种植的领军人物，以小而美的艺术化盆栽西瓜与长效保鲜技术闻名。
2: 这里就是特型瓜的主人程春华的工作室了。我一直特别好奇，像那样有趣的异形瓜是怎么种植出来的呢？
3: 没问题，我带你去看一下。
4: 这是我今年参赛上野的。
0: 一进门，我们就被他的这筐创意西瓜宝贝吸引住了。
2: 看，这就是我们最常吃的 L600， 那个甜甜的、脆脆的、有很多水分的 L600。你看，在您这 L600 可以变成柱子。
4: 对。
2: 哎呀，可以变成卡通的小玩偶。
4: 对。
2: 还可以变成这样特型的小娃娃，
4: 这是黄皮晶心，我能变成上百种。
2: 我发现它是有裂痕而和这个损坏的痕迹，是不是它的成功率不太高？
4: 对，成功率挺低的。
0: 程春华拥有10几亩创意西瓜大棚，一般它不对外开放。
2: 这就是咱们特意瓜变形前的瓜，但是它跟普通瓜没有什么两样哦。
4: 对，这会儿没什么区别。
2: 什么时候会有区别？
4: 就是装完以后，它就开始逐渐的就该开始变了。
0: 在创意西瓜瓜棚里寻觅了许久，我们才好不容易发现了一个挂在藤上的创意西瓜。
4: 看到了，找到一个。
2: 搬哪儿了？
4: 这儿呢，看。
2: 啊，
4: 还挺漂亮吧？
2: 哟，这是
4: 黄色的，
2: 这是我们见到的那个。
4: 对，宇宙飞船西瓜。
2: 宇宙飞船。哎，这还在藤上的宇宙飞船呢。
4: 对，看，下边。
2: 哎呀，你看这下边
4: 开花的地儿。
2: 这下面还流着露水。
4: 对。
2: 而且有带青绿色的色儿。这里面，最关键、最鲜活的一点是它带着藤，里面还有水。
4: 对。
2: 关键是不行。哎呀，不好意思。
4: 没事，它这边炸了，很正常，很正常。
2: 不是，它为怎么一碰它就炸了？
4: 它长大了，
2: 不是我没碰，
4: 没事，它就是该炸了，
2: 不是那我
4: 就炸，
2: 不是那我没有做什么，它为什么就炸了？我只是摸了一下，转了一下，
4: 它已经长大了，这很正常，长理它会炸的，
2: 啊，
4: 看多漂亮！
2: 不好意思，我给你毁了一个瓜。
4: 没事。
2: 那现在怎么办这个瓜？
4: 就这样呀，我可以把它也可以保鲜了。
2: 不好意思，给你提前早产了。
4: 没事，在这儿掉了就掉了。
2: 哦，那是不是他特别想展示一下自己？
4: 对。不过你能拍到他炸的这个过程，太不容易了。
0: 原来程春华摸索出的创意西瓜培育法是将小西瓜藏进特制模具生长，这样小西瓜不仅能靠藤输送养分生长，还能正常进行光合作用，还依靠物理塑形引导瓜体按轮廓长成想要的样子。但是因为西瓜在模具中很容易撑裂，失败率很高。
4: 我现在把它既然能做出来，我要给它做保鲜，永远放不坏。
0: 随着各地西瓜大量上市，今年西瓜的价格如何呢？记者随后来到了北京顺鑫石门国际农产品批发市场。
5: 瓜甜不甜？
6: 甜，保鲜。那我先把你尝尝。
5: 好，
6: 甜着呢，先尝后买啊，不甜不要钱。
5: 这瓜真好
6: 啊，吃一口啊
5: 啊，
6: 真好，真甜这瓜啊，
7: 真好，
6: 真甜，倒抠就化，入口即化这个。
0: 在北京顺鑫石门国际农产品批发市场，记者了解到，进入北京市场的外地麒麟瓜价格在1.4至1.8元每斤左右 ，L600 小吊瓜价格则在1.5至1.6元每斤左右，各地的甜王西瓜价格在0.7至0.8元每斤左右，价格比往年都有所下降。随着西瓜品种的升级换代和栽培技术的提高，现在的西瓜比以前更甜了。那么消费者买西瓜是不是要追求越甜越好呢？
8: 西瓜并不是要越甜越好。首先，人体摄入过多的果糖会增加肝脏的代谢负担，产生大量的尿酸。如果长期过量的摄入果糖，可能会增加患高尿酸血症。

0: 和痛风的风险。另外，过甜的西瓜可能会引起人体血糖快速升高，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很不利。第三，从营养角度来讲，更甜并不更营养，所以不要过度追求西瓜的甜，以免吃瓜变成一种甜蜜负担。
1: 专家告诉记者，西瓜属于寒性食物，不能空腹食用，空腹或过量食用会导致胃痛、胃寒等不适症状。食用西瓜最好在餐后或两餐之间食用，而且要严格控制食量。
0: 健康人群西瓜食用量为一天300到500克，针对减重、糖尿病患者、肾功能不全等人群来说，建议控制在100到150克每日，并且选择甜度适中的西瓜更为合适。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金价受国际市场影响震荡波动，国际金价延续跌势，创近六个月新低。金价高位回落，投资金条价格跌破每克900元，现在是下场投资的好时机吗？如何注意风险防控，做好家庭压仓时的投资管理？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严小宁，在北京为您直播。来看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上证综指4092.23点，下跌4.24点，跌0.1%；深成指15675.25点，上涨144.13点，涨0.93%；创业板4102.94点，上涨69.41点，涨1.72%。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五月份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9.5%、15.1%，实现较快增长。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其中，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此外，一至五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6031亿元，同比增长1.4%，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增势良好。从投资看，基础设施投资保持增长，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3%，增速较快。
2: 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0: 针对备受关注的投资数据，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一到五月份，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特别是六张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布局，新兴产业投资较快增长。具体情况，来看报道。
1: 今年以来，一批重大基建项目持续推进，基础设施投资稳步增长。在综合立体交通体系加快建设带动下，一至五月份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投资同比增长7.1%，其中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3.3%和21.7%。新基建方面，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有序推进，信息传输业投资同比增长30.4%。值得关注的是，创新驱动成效明显，带动相关领域投资增加。一至五月份，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3%，拉动全部投资增长1.1个百分点。人工智能、新能源快速发展，集成电路制造业、锂离子电池制造业、信息服务业等投资也都实现较快增长。
2: 展望下阶段呢，我国投资空间依然广阔，新型城镇化建设。推进乡村振兴、新质生产力发展、公共服务提升等，都需要投资的支持，从而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0: 记者从国铁西安局了解到，今天8:39，55302次试验动车组从西安东站驶出，沿西石高铁正线驶向实验东站，标志着西石高铁启动全线试运行。
3: 高铁线路试运行是高速铁路在正式开通运营前，参照实际运营标准开展的全流程、全要素实战检验。
4: 通过检测列车运营时间、设备运行状态，将各项理论参数与现场实际逐一校准核验，为后续列车安全正点运行创造条件。
3: 西石高铁起自西安东站，途经陕西省西安市、商洛市及湖北省十堰市，接入已建成投用的武汉至十堰高铁十堰东站，新建正线长约256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
5: 西石高铁全线穿行于秦岭山区，线路桥隧相连，桥隧比高达90%以上。我们严格落实精细施工要求，各项轨道指标均达到时速350公里运营标准。
3: 西石高铁是国家高速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北端起于西安东站，衔接西延高铁、西康高铁，并通过联络线接入徐兰高铁等干线，南端与已运营的汉石高铁无缝对接，形成贯通西安至武汉的快速客运通道。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
0: 昨天在贵州平塘，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六根完全自主研发的国产巨型钢丝绳安装完毕，标志着其核心锁驱动系统钢丝绳国产化更换工作完成，中国天眼的眼部肌肉彻底实现国产化。
6: 在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收集钢丝绳的原始数据，等一切准备完成，中国天眼馈源舱将首次被中国造钢丝绳牵引升空。
7: 调试完成之后，会有针对我们这一次换绳的所有的整个过程的进行一个复盘，进行优化。
6: 作为全球最大的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的馈源舱如同观天巨眼的眼球，而六根馈源驱动钢丝绳则是牵引眼球实现精准转动的眼部肌肉。这套锁驱动系统需牵引重达30吨的馈源舱，在140米高空、直径206米的范围内完成实时超高精度定位。每根钢丝绳日均承受数百次弯曲和脉冲载荷，需满足5年高强度运行不断丝的严苛性能要求，是保障稳定观测的核心部件。
8: 从原材料端一直到我们的使用端，我们是全链条的一个国产化的攻关，所以呢，我们储备了大量的技术的一些参数，这次做到了完全的国内的自主。研发的成本上来讲的话，也仅为大概国外钢丝绳的一半。
6: 据了解，随后馈源舱将悬停二十。

0: 24小时进行近载测试，并记录相关数据。之后还将由钢丝绳牵动舱体，在所有极限位置走一遍，并进行记录。等待这些调试完成后，射电望远镜就将开始正常观测。之后大概每半年就会对钢丝绳进行一个体检，保证射电望远镜的安全运行。
1: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强降雨区域将逐渐北抬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伴随较大湿度，多地闷热感加剧。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2: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我国降雨主要出现在西南、华南以及东北、华北两片区域，其中广东、广西等地雨势猛烈，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广西玉林局地降水量达244毫米。今明两天，南方强降雨依然集中在华南一带，广东、广西、福建等地需持续警惕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后天起，随着副热带高压西进北台，冷暖气流对峙区域将转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主雨带也将随之北台。在北方，未来几天，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公众需注意做好防范。
1: 端午节假期临近，广西部分口岸跨境旅游、探亲访友和商贸往来需求集中释放，南宁、桂林、友谊关、东兴等重点口岸客流量持续攀升，中越边境跨境游热度持续走高。
3: 在中越边境友谊关口岸，连日来出入境客流明显增加，不少旅客选择在端午假期前开启跨境游，拍照打卡，感受边境风光。
4: 去中国北海旅行，然后我想去参观中国的风景，吃中国的海山海鲜，我想买一些中国的特产带回去给我朋友。
3: 端午小长假叠加暑期前夕出游需求，跨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不少旅行社顺势推出中越短途跨境线路，吸引团队旅客集中出行。针对团队客流，边检部门提供提前报备、专属预检、专用通道等便利服务，有效提升通关效率和出行体验。
5: 边境亲子游、短途跨境游热度非常高，很多家长都趁着端午小假期和暑假前夕，专门带孩子过来感受边境风光，开阔眼界。工作人员会精准引导团队走专用通道，出游体验感和舒适感都大幅提升。
3: 广西边检总站预测，6月19号至21号端午假期期间，南宁、桂林、友谊关、东兴四个口岸出入境旅客总量将突破12.9万人次，亲子出游、回乡探亲、短途跨境游成为出行主流。针对假期客流特点，广西各口岸边检机关动态增开查验通道，全力提升口岸通行效率。
1: 近日，多地消费者投诉三大电信运营商存在新老用户不同权现象。消费者集中反映的问题是，运营商的低价套餐仅限新用户办理，而当老用户提出办理同样套餐或者将月费降档时，客户却以系统不支持、套餐已下线为由推诿。有网友称，只有反复交涉，甚至明确表态要携号转网或投诉，运营商才会给出一些优惠。为何出现这种情况？来看记者的观察报道。
6: 小赵目前使用的是每月129元的流量套餐。当他通过线上营业厅办理套餐变更时，手机界面推荐列表里只出现了169元、199元、239元等价格更高的套餐选项。经过一番搜索，小赵发现了一个每月99元的套餐，但并没有办理成功，而是显示已预约人工客服。几个小时后，他收到了客服的电话。
7: 本次跟您来电是关注到您近期是有资费调整的需求是吗？
8: 对，因为我用不完，就是那个价格也偏高一点。
7: 目前的话是一个129块套餐是吧？是50G 的流量和外交的宽带是这个是吗？我看每个月都用了50-60个 G 差不多，70个 G。这边是想换一个，哪一个？
8: 换一个99的吧。

0: 对。
1: 九九的话是40个G，就少了10个G。
0: 嗯。
1: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先生，就是我们是一个活动，你可以参与一下，就针对老客户的，我这边帮您申请了一个20块钱的话费减免，就是活动是6个月，就是109块钱，这还划算一些，你可以先试着用一下嘛，就6个月。
2: 现在你们的套餐是多少钱？最低的话？
3: 最低的套餐是29元的，是200分钟通话，3个G流量。
2: 打你们电话，你们就自。

0: 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着类似遭遇。有网友表示，用了快20年的号，每个月159元，流量80G；而身边的朋友39元套餐，流量110个G。想要换套餐，跟客服磨了无数次，就是不给办，直到说了句“携号转网算了”，折扣立马来了。那么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记者就这一问题联系了三家运营商，截至发稿时三家都没有做出正式回应，但业内专家表示，这主要是运营商传统业务增长乏力。
1: 手机用户渗透率接近饱和，三大运营商用户规模增长空间极小，行业竞争从开拓新市场转为互相争夺对手存量用户。
0: 从三大运营商2025年财报来看，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营业收入虽然都维持正增长，但增速都不到1%，甚至出现净利润下降。因此，运营商开始逐步压降总体资本开支，提升资金使用效率。
1: 企业可支配的营销补贴优惠额度有限，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企业本能地将稀缺优惠资源投向能带来用户增长的新客户市场，而非稳定的存量老客户市场，这是企业经营层面的现实选择。
0: 专家表示，对运营商而言，新增用户、携号转网用户是核心增量，因此企业会拿出高额补贴、低价套餐作为敲门砖，这是全行业通用的手段。此外，套餐迭代快也是新老用户不同权的一个重要原因。多年来，运营商不断推出流量更大、单价更低的新套餐，久而久之形成新套餐便宜、老套餐昂贵的现象。而部分老用户办理过长期合约，绑定了宽带、电视、副卡等融合业务，也无法直接享受新用户专属短期优惠。因此，运营商应该转变经营思路，从重获客转向重留存、重服务，才是解决问题的核心。
1: 从价格竞争转向服务竞争、价值竞争，才能让电信行业在提速降费的大背景下，实现企业盈利、用户满意、行业健康、可持续的多方共赢。
2: 关注中东局势，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当地时间15号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停止战争、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
3: 佩泽西基扬表示，经过密集讨论和审议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谅解备忘录文本。谅解备忘录中达成的内容是停止战争并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但最终协议尚未形成，伊朗已经为所有可能的选项做好准备。此外，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美谈判代表团团长预计于19号在瑞士会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将启动首轮谈判。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已于15号当天开始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备忘录正式签署后执行。阿拉格奇还称，该谅解备忘录可能为伊朗带来经济上的突破，但伊朗的经济不应依赖此类协议。伊朗是依据过往协议遭违约、承诺不履行、协议被撕毁等经历来规划谈判及协议执行进程的。阿拉格奇当天还分别与黎巴嫩总统奥恩和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表示，伊朗致力于结束针对黎巴嫩的战争和侵略，并强调美国有责任确保谅解备忘录条款得到妥善执行，同时必须彻底结束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的一切袭击。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介绍，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细节将很快正式公布。他还就外界关心的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解除对伊朗制裁及战争赔偿等内容进行了阐述。
3: 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方式和相关机制等将在15号或16号做出决定，并正式宣布。此外，伊朗计划在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当天公布该文件的完整文本及其说明摘要。在60天的谈判结束后，最终协议需通过联合国安理会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和强制执行力的决议予以确认。就黎巴嫩局势，巴加埃表示，谅解备忘录明确指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并强调尊重黎巴嫩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否则任何协议都不会持久。

0: 伊朗方面将密切关注相关事态发展。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巴加埃表示，根据谅解备忘录文本，在下一阶段，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将与阿曼一道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船舶能够安全通过该海峡。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巴加埃还说，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开始就核谈判及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不过，仍需观察在预计为期60天的谈判过程中局势如何发展。巴加埃表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赔偿损失是经济层面重要议题，美方承诺在这些方面都将采取行动。获得伊朗资产的访问权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坚决要求获得战争赔偿。
1: 美国已经与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正式签字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表示，尚有许多细节需要在后续谈判中敲定。美方预计将使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保持免费通行状态。如果伊朗不承诺放弃发展核武器，美国将继续施加压力。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他还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美国副总统曼斯15号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从根本上做了2件事，即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承诺永远不发展和获得核武器。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曼斯表示，美方预计霍尔木兹海峡将长期免费开放，这也是在接下来的技术层面谈判中将要解决的问题。万斯还表示，双方还有许多重要的细节需要在之后为期60天的谈判中弄清楚。美方拥有外交、经济和军事手段，如果伊朗在谈判中拒绝做出不发展核武器的长期承诺，美方将继续施加压力，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压力。此外，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15号表示，美伊协议中并未要求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撤军。在美伊技术性谈判期间，美国将维持在中东现有的兵力部署，若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则将减少在中东地区的兵力。
1: 美国军方15号证实，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当天上午从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
0: 根据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发布的最新通报，一架执行例行测试任务的 B-52 战略轰炸机于当天上午11时20分起飞后不久坠毁，机上载有8人。初步迹象显示，此次事故无人生还，应急救援人员已抵达现场，相关部门正核实情况，事故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事故发生后，基地机场关闭，所有航班均被转移至其他机场。据美媒报道， B-52 战略轰炸机绰号同温层堡垒，可搭载核武器以及多种精确制导武器，具有航程远、持久力强、载荷大等优势，是美国波音公司研制的远程战略轰炸机。原型机1952年首飞，1955年开始批量交付美国空军，共生产了744架，最后一批 B-52H 于1962年交付，此后未再生产新机，而是通过持续升级维持服役。目前，美国现役 B-52 轰炸机70余架均为 B-52H 型。
1: 七国集团峰会定于15号至17号在法国东部城市埃维昂莱班举行。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时间15号在前往法国参加峰会前威胁，除非法国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服务税，否则美国将对来自法国的葡萄酒征收100%关税。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在赴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前表示，他已直接向法国总统马克龙发出警告，要求其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服务税，否则美国将对所有来自法国的葡萄酒征收100%的关税。针对特朗普的关税威胁，马克龙当天在法国埃

0: 梅昂莱班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说，数字服务税是欧洲法律体系的一部分，美国无权替欧洲人或法国人制定法律，法国不会屈从美方威胁而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服务税，他希望与特朗普进行讨论，通过协商解决这些问题。
1: Ce qu'on va d'ailleurs montrer, ce que les rapports d'experts montrent, c'est que les tarifs, ça fait du bien à personne. Et surtout les tarifs entre pays du G7.
2: Bien sûr.
1: Et ça fait pas du bien aux secteurs économiques qui sont touchés chez nous, mais ça fait pas du bien non plus aux États-Unis d'Amérique.
0: 据欧盟统计局数据，酒类是欧盟对美主要出口商品之一。2024年出口额约为91亿欧元，其中法国占比超过四成。目前，从欧盟出口到美国的葡萄酒和烈酒面临15%的关税。这一关税压力背后，正是美欧围绕数字服务税的长期博弈。 近年来，法国等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苹果等大型科技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服务税。美国政府指责其歧视美国企业，并以加征关税相威胁。
3: 当地时间15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也就是 SpaceX， 迎来上市后的首个完整交易日。受公司 CEO 马斯克对公司前景乐观表态的提振 ，SpaceX 股价当天大幅收高，市值持续攀升。据
4: CNBC 15号报道。 继上周在美国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完成历史性的 IPO 后 ，SpaceX 股价周一开盘大幅上涨，收盘涨幅达到 19.6%， 报每股 192.5 美元，较每股 135 美元的 IPO 发行价高出约 42%。 SpaceX 市值当天突破 2.5 万亿美元，在全球上市公司市值排名中升至第六位，前五名的上市公司分别为英伟达、字母表、苹果、微软和亚马逊。 SpaceX 当天发表声明说，公司已行使 IPO 的超额配售权，允许承销商额外发售超 8,300 万股股票。最终 ，SpaceX 合计发行近 6.39 亿股，总募资额由原定的 750 亿美元增至 857 亿美元。超额配售机制通俗而言，是指当投资者认购需求超出原定发行规模时，承销商可增发额外股份以满足市场需求。 此前一天，也就是14号，公司 CEO 马斯克表示，预计到2030年 ，SpaceX 的营收可能达到1万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 ，SpaceX 在2025年亏损近50亿美元。AI 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是主要拖累因素。大量分析师近日发出警告，如果 SpaceX 的财务状况在一定周期内无法明显改善，其现有估值的支撑基础将面临考验。
3: 当地时间15号，美国芯片巨头英伟达发行250亿美元的公司债券，这是其5年来首次发行债券。这一举措可帮助英伟达从更低的借贷成本中受益。
4: 根据英伟达15号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发行一批投资级公司债券，筹集250亿美元。这批债券期限跨度极广，包含从2年期到30年期不等的7个期限。此次募集资金将用于偿还现有债务等用途。知情人士透露。 英伟达此次发行债券估计吸引高达850亿美元的认购额，超过发行规模3倍，凸显投资者强劲的认购需求。据悉，英伟达此前在2021年发行过债券，仅筹集约50亿美元，但是当时英伟达的规模要远小于现在。部分市场人士认为，在 AI 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持续爆发背景下，英伟达虽然拥有庞大现金流与强劲获利能力，但可能仍希望透过低成本融资维持资本弹性，为未来扩张做准备。 路透社报道称，随着 AI 投资需求激增，长期依赖强劲现金流的科技公司正更多地转向发行债券融资。亚马逊、 Meta 等科技巨头纷纷加入发债行列。据摩根士丹利估算，截至今年5月底，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债券发行量接近2360亿美元，为去年同期的4倍多。预计到今年年底，这一数字将达到约5700亿美元。
3: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4: 尼日利亚近来的霍乱疫情持续蔓延，该国高原州卫生部门14号报告5例死亡病例，此前博尔诺州已报告85例死亡病例。 尼日利亚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本轮霍乱疫情受雨季来临和供水基础设施受损等因素影响，

0: 当地时间15号，印度拉贾斯坦邦多地遭遇沙尘暴袭击，现场画面显示厚重的沙墙扑面而来，并伴随大风和雷鸣。 据路透社报道，此次沙尘暴与厄尔尼诺现象有关。在厄尔尼诺现象发生期间，大气环流的变化和严重干旱可能导致部分地区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当地时间15号，2026年欧洲国际防务展在法国巴黎开幕，吸引了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2600多家企业参展。本次展出的一款坦克整合了无人机、人工智能等系统，能够帮助快速识别和锁定目标。
1: 在无人机展台，不仅有实现打击和防御功能的实战型无人机，还有帮助提升作战能力的训练型无人机。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京东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
2: 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4: 他日日奔走几万步，打通便捷生活的最后100米。
5: 外卖来了，
6: 谁家点东西，我就心里都有印象。
4: 他用心做出好味道，在街区的温情中实现涅槃。
7: 其实每个月都是亏本的，遇见了很多就是特别有爱温暖的一群人。
4: 现代都市有人情温暖，更有追梦人生。本期生财有道带您走进广东深圳。
8: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9: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10: 放心，挤几瓶包装，
8: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1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0: 啊，就得跑了。
1: 来了，靓妹儿，6803-6506B，哎呦下！
0: 我们手里没有拿外卖，就更何况也没有抱孩子，跟着跑这一趟，想追上他的速度都已经很不容易了，更别说拿着几十份的外卖，这个营生不好干。
1: 啊，不干不干。
2: 这里是很多人梦想开始的地方，深圳。似乎每天都在讲述着关于创业成败的故事。占地1.45平方千米的华强北街区，亚洲最大的电子产品集散中心，在这里每天有无数外卖骑手在平台算法的指挥下匆匆穿梭。

0: 而在算法之外，却有一家人扎根在城市一角，与这里的科技生态融为一体，寻得自己的一条生存之道。早上八点，华强北如约迎来无数上班族，而与之配套的生活服务系统也开始运转。
1: 每天二号，
2: 6001，我上次我给你一个，我后面我从来没退。啊。
0: 赛格广场东门前的这块小空地，就是少子友一家的办公室。外卖骑手将餐品送达这里，确认并记录房号后，转交给跑楼者，完成最后100米的上门配送。
3: 现在来讲的话，这一天总共能送多少单啊？现在
4: 1000单嘛。
3: 哦，1000多单一天。
4: 哇，我来的早，送的晚。哦。
1: 晚搞到8点，
4: 早上7点，晚上8点。啊、哦。物流中心。嗯。是不是物流中心？一问哪位就知道。
3: 哦，您看是什么东西都知道是哪一户的。
4: 对，哪一家、哪一家，早上点、中午点、晚上点，谁家点东西，我就心里都有印象。哦，
3: 哪一家谁到哪个点儿喜欢喝什么牌子的咖啡？
4: 哎、对对对，蛮快到11点5303就喜欢点咖啡。哦
3: 是，
4: 我们经常搞定，他没说我都知道这物流中心，
3: 就太熟了啊。
4: 对，熟。嗯，
0: 每单收3元，一天最多能接1000单左右。那么问题来了，外卖骑手为什么不能自己送餐上楼呢？
4: 他找不到。他去，好比他送市场呢，他坐这个电梯进去，不止到45，
1: 你让他找市场去？哦，
3: 他连这个楼层他都
4: 楼层结构他都不知道，一到上面就懵了。嗯，这在哪里啊？嗯，他就不好找。
0: 赛格广场建成于2000年，是世界最高的钢管混凝土架构大厦，楼高近300米，共72层，楼内有15部高速客梯。和4部货梯，加上群楼的8层电子市场，结构错综复杂。
4: 我们属于这个结构了呀，
3: 所以是给他省了好多事儿，给外卖小哥。
4: 那是，啊，你觉得那天那一个受了一下，嗯，电梯都没找到，最后坐电梯又下来了，还是交给我们，
3: 还是没找着。
4: 他找不到市场，我找不到市场，你坐高楼上哪里找到市场，
3: 对
4: 吧？
0: 那么。少子友一家又是如何发现这个商机，并开始将其作为生存之道的呢？
3: 咱们这一家人是从哪儿过来的呀？之前老家是在哪？
5: 安徽。
3: 啊，从安徽过来的。
5: 对。哦。我老公2000年来过一次，然后又回家了。哦、好像我们2002年到2003年又来的。啊，
3: 最开始是做什么呀？在深圳这边。
5: 最开始啊，打工啊，捡瓶子。哦。我一来，我老公帮人发名片。啊，人家叫发名片就给发名片，我呢就捡瓶子，背着袋子捡瓶子。慢慢的又认识老板，然后就开始在柜台做柜台。哦，
3: 就是到盯那个就档口了，是吧？
5: 对。
4: 哎，年说5、6年前了，这边做生意商场不管得严嘛，不让抽烟，然后就到路边抽烟，抽烟就碰到这些小哥。啊。着急，他说楼层高，他还没上过，也迷糊。嗯。哎，我说我来帮你送一单，他那我请你喝瓶水吧，3块钱啊，那就现在就兴起来了，都是3块。
3: 那就相当于您是在整，至少这个楼是第一个开始做这个
4: 火腿的。
3: 对。
4: 哦。
0: 凭借自己20多年在大楼里练就的人肉立体导航能力，少子友不仅极大提高了送餐效率，得到众多外卖骑手的好评与信任，还吸纳了大楼里的10几位打工族。在5间高峰时段一起打零工，抱团取暖，获得额外收入。
6: 带上带上，赛格啦，赛格小弟。
7: 2609A。
0: 在中午的用餐高峰期，少子友的儿媳苏颖，一个00后跑楼员上线了。
6: 啊，我就是一开始生完小孩嘛，然后也没事做，然后呢，现在带小孩来这里玩嘛。嗯。一开始就带了小孩，他几乎天天都在睡觉那样。嗯。很小的时候嘛，有1、2个月他会睡觉，就睡在婴儿车上。嗯、哎，他睡着了，我没事，我就给他送几单。哦。然后慢慢就发展了，天天都来送，就这样。

0: 人都来送
1: 啊。
2: 儿媳和孙子的到来，宣告着邵子勇一家每天中午的送餐攻坚战即将开始。此时，管理措施也要相应做出调整。
1: 我们先会那个高低中低市场会分开，分成四块嘛。
0: 哦，就分四组。
1: 对，
0: 啊，
1: 分成四组，然后再由每个人拿那个拿一堆嘛，拿一组的。
3: 接完单之后，单多了他们跑不赢了，中午人拿多下来慢了，我就上。
0: 哦，您是作为最强补位。
3: 对，最强补，哪里餐多，哪里欠接的走不动了，我就下来装袋子，骑上手抱着小孩送。
0: 哦。
2: 正说话间，最强补位即刻上线，而且是最挑战经验的高楼订单。我们的记者也准备跟随邵子友的脚步，看看跑楼送餐究竟有哪些技术和讲究。
0: 像这种高楼单的话，咱们一般是先去多少层啊？
4: 最高，
0: 最高层，
4: 从底下跑。嗯，
2: 先送最高层订单，再逐层往下跑。听起来容易，但要想快，也要凭经验。
4: 好，开始跑。
0: 哦，就得跑了。
4: 好，
0: 是按上还是下？
4: 就一个。
0: 哦，
4: 这个来了。
0: 啊，中间还得换电梯啊。
3: 那69楼肯定要转。
0: 那这抱着孩子，不是这个体力消耗更大了呀？
3: 那肯定。
0: 啊，
3: 我来这台不叫别人抱，只有我抱。
0: 哦，他还特别喜欢让您抱。
3: 开门。
2: 大楼里的十几部电梯，就像收藏在邵子友脑中的导航点。无需观察寻找就能精准定位。四分钟左右，第一单就已送达。
3: 那个豆汤汤好不好？好了，这样可以了吧？
0: 啊，这还有小零食。
3: 我喜欢那汤汤。
0: 哦，难怪说喜欢让您抱着，跟您一块跑楼的话有好处。
3: 我汤汤呀，啊。哦，还有小白兔，是不是小白兔？
0: 哦，还走楼梯啊？
3: 这就往下跑。
0: 哦。哦，这是一个最快的路线，是吧？
3: 对。
2: 离开电梯，进入楼梯，不走一点多余的路，这时才真正进入到邵子友最擅长的领域。
0: 我看您是不是还是按照顺序把它搭在手上，
3: 按照顺序往下挂的。
0: 哦，
3: 来了两妹6803，你怎么还是你的？这边下不去，66。
0: 哦，
3: 还要走这边拐。
0: 这里边还是结构挺复杂的啊。
3: 66楼穿不下去。
0: 哦。
3: 不会走的，穿到那里就出不来了。
0: 哦，
3: 死不动，
0: 找路了。
2: 走着走着，记者突然意识到，这条涵盖了电梯、楼梯、走廊的送餐路线，似乎是邵子友早在出发前整理外卖时就已经规划好的。
0: 电梯结合楼梯，
3: 来了，老板，6688。来接一下，接一下，接一下，我要走。接下来走6506B，还要下，是不是大堂堂？
0: 还是得下楼梯啊！哎呀，我觉得这个楼里啊，都不光是说第一次来，可能来过几次他都会迷路。
3: 对，
0: 太乱了啊，这结构。
2: 一手拿外卖，一手抱着30斤重的孙子，他要时而小跑追赶电梯。常人难以想象的硬核操作，邵子友却从从容容，游刃有余。
0: 啊，还能兼顾着带孩子。
2: 跑楼10分钟，只剩最后一单。此时下楼的计划和路线已经在邵子友脑中形成。先按电梯，然后又开始奔跑。
3: 啊，到了，外卖来了。

0: 这单就完了，
1: 结束了。
0: 好，
1: 好，刚好设计的到。
0: 刚好
1: 慢点都不行
0: 啊。这个最多的时候，这一单得拿多少个呀？
1: 啊，最多拿过50单。
0: 50单一起？
1: 我装4袋子。
0: 嚯！
1: 这边快带，这边快带，这手提带，这手呢还得拿着，这手提带，这手上也得拿着。
0: 啊，
1: 那走楼梯都是这样混着走，直着下不去，电梯不够宽嘛，那楼梯。嘿，到了。开门。
2: 5、6年间。随着少子友一家在赛格广场立足，参与跑楼的人也越来越多，业务量大了势必容易出现一些送错的情况，而少子友一家又是如何避免的呢？
1: 有些人他跟你说啊，5707高楼也有5707，市场也有5707。
0: 哦，
1: 他要不说市场，我们肯定往高楼送嘛。重号的多，高楼的跟矮楼的好多重号的。那你要说是市场，我后面的市场我们都备注一个市字。
0: 嗯，
1: 我的人就不会朝高楼拿。
0: 哦，
1: 啊，那没写的市字的肯定朝高楼拿呀。
0: 哦，对。
2: 而在午间高峰时段主要负责接单的苏颖也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对纠纷加以预防。
0: 有的时候是不是录一下视频也防止出问题啊？
3: 对，是的，因为有的时候骑手或者是说错呀，这样或者是我自己写错，我都心里有数。如果是骑手说错的话，那肯定这个钱就要找骑手他自己承担了。但是我写错的话，那就我自己承担。
2: 苏颖早年在上海打工，2021年来到深圳，生完孩子后便与公婆一起跑楼。如今，这套基于手机接单、口头信任的微型零工组织，全靠他一手调度。
3: 一开始我还是比较腼腆的，甚至都不敢说啊，赛格赛格这样。就是在这里，其实我也成长了很多。赛格啦，赛格赛格，小心小心，后面来车了。以前我的性格就是特别很容易哭，然后别人说我一下，我就会内耗，我就会哭，这样。现在我学的就是别你骂我一句，我就会还回去，这样你说我一下，我就要还回去，这样。
0: 锤炼出来了。
3: 嗯，对，锤炼出来了，脸皮也练厚了。43了，给你。
1: 也累啊，一天到晚的腿痛啊，一天都跑几万步。完了，你想开了、看透了，都干啥工作都一样，反正够吃够用就行。
4: 你要是待习惯了呢，就说天天奔波呀、天天累呀、天天怎么样？哎呦，又想了，还不如回家清闲。真要回家了哈，有时候还做梦在环球美送餐。
0: 哦，
4: 做梦还在做。
0: 每天很热闹，很热闹，然后很充实。
2: 现代都市就像一部高速运转的机器，送餐的最后100米。补齐了算法推演出的准时送达，不论对顾客还是骑手来说，这何尝不是一种抱团取暖。而在深圳市盐田区，当温润海风拂过清晨，很多人每天的第一口温暖就出自这家不起眼的面包小店。
0: 我看这个早上起来，这个顾客还是挺多的啊。
5: 啊，对。
0: 但是好像啊，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能随便买，是吧？啊，
5: 是的，我们就是单品2个，然后总数不超过5个。
0: 哦，就每个顾客都是单品，只能买2个。
5: 买2个，对。
0: 总数不能超过5个。
5: 对对对，这样可以确保大家可以买到很多，就很多人都可以买得到产品。就为了确保更多人买到面包，所以我们都是会有点限购这样子。
0: 哦，是是是。
2: 这家小店的面包究竟多好吃，以至于要限量销售，还是要走进小小的后厨一探究竟？
0: 这个是什么品种啊？
6: 这个是碱水包。
0: 碱水包。
6: 对，
0: 看这个里边是有馅吗？里面
6: 是有包的那个芝士肠，还有芝士片。这个碱水包是我们昨天下午开始备货，然后它需要冷藏一个晚上再进行制作。
0: 昨天下午就开始准备了碱水包。
2: 吴荣兴告诉记者，店里有15、16个品种的面包，每种每天能卖出40-50个，有些需要头一天就开始准备，有些则全部当天制作，

0: 因此厨房里各个工序的操作时间都要精确到分钟，才能做到忙而不乱，出品稳定。
1: 哦，这个烤好了，
2: 这个已经烤好了，要出炉了。
1: 哦，这个是那个
2: 颜色到位了就可以出炉了。
1: 哦，大米包是吧？
2: 抹茶大米面包。
1: 哦，大米包。哦，最后是给它磕一下，
2: 去震一下。哦，它如果不震的话，它有的时候面包它会收腰缩。
1: 哦，
2: 所以每面包出炉都是要震一下的。
1: 嗯，震一下。
0: 吴荣兴的家乡在湖南，他早年接受过专业的烘焙技术培训，也在长沙尝试开过面包店，但却以经营不善而告终。2025年来到深圳，吴荣兴再次开始创业，而这次不同的是，他有了一位值得信任的搭档，就是他的妹妹吴淡梅。兄妹俩坚持用真材实料健康配方，出品渐渐得到了社区街坊们的认可。
1: 那咱尝一下呗。
3: 你尝一下，这也是卖的非常好的。
1: 嗯，哇，好吃哎！它里边是有一些坚果啊。
3: 嗯，有坚果味儿。嗯，外面有核桃。
1: 核桃，对，有核桃。关键是，您这个面包本身啊，
3: 嗯，
1: 嚼起来就觉得挺健康的。
3: 对。
1: 嗯，
3: 因为它配料比较简单。
1: 对，因为有些面包它会吃起来像是那种。就感觉黄油啊糖啊加的特别多。
3: 嗯
1: 啊，是吃起来挺过瘾的，但是呢就会让人觉得有点罪恶感。这个就
3: 对对对，
1: 这个至少面包就吃起来感觉很清爽。
3: 嗯
1: 嗯，然后里边给的这个开心果酱可真足啊。
3: 嗯，
1: 满满一口啊。嗯，特别有满足感。
0: 这家小店制作的面包糖油用量都比较克制，符合现代人追求低卡健康的饮食审美。别看如今人气爆棚，但在几个月前，这家面包店却刚刚经历过一场危机。
3: 刚开始生意还可以，前面一到三个月每个月都是在上涨的形式，涨了一段时间之后又下降了。
1: 哦，
3: 我就觉得是不是大家吃腻了呀，可能我们面包没有那么好吃。从3月份开始，那个业绩就一直在往下降，一直到4月份的时候也在降，所以我就没有太大信心继续坚持了，因为算下来成本的话，其实每个月都是亏本的。
2: 其实我产品的话应该是没问题的，因为我们原料用得好。
0: 虽然对出品充满自信，但小店选址欠考虑，又不善于对外推广，从而连续几个月入不敷出。这让吴淡梅在无奈下做出了一个决定。
3: 各位亲爱的顾客朋友们，很遗憾地跟大家说，因近期成本持续走高，店铺经营压力大，本店于4月11号正式结束营业。然后我想到有一些会员他充值了，然后有些钱我一定要退给大家，可能要重新换一个地方再开吧，然后改善一下自己的，把店铺做得好一点，产品做完善一点。对。
0: 让兄妹俩没想到的是，平时不温不火的面包店，却反而在即将闭店之际得到了更多的关注。
3: 不要啊，盐田最好吃的就是你们家了。对，还想吃，才吃了2次，有些客人才刚知道我们店。而且我去退费的时候，很多客人就说，老板娘你为什么要关店呢，那么好吃。对不对？他们都不舍得，都不想退费。好多客人就第二天一大清早过来抢面包，一个多小时就全部抢购完了。然后有些客人就说，哎呦，这是最后一个肉松卷了，我舍不得吃。对。
0: 一时间，面包店的老顾客们自发形成了一个拯救者联盟，他们在各大网络平台发帖子表达遗憾。瞬间暴涨的流量也让这件事得到了另一些人的关注。
4: 啊，他主动去找他的客户退款，那我觉得首先他是很诚心经营的。另外呢，他给我看他采购的这些面粉啊，还有奶油啊，这些食材也是很卫生的，很可靠，品质可靠。这么诚心经营的商家，然后顾客又这么认可，那他经营不下去不应该呀。
0: 经过简单沟通，严艺珠马上发现了经营不善的问题所在。出品质量虽好，但出品数量却常常没有规划， 因此每天剩余产品过多，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4: 就是可以组建一些微信群啊、然后把一些比如说自己的一些顾客啊、私域的粉丝啊，可以进行一个常态性的运营管理嘛，按大家的需求量，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按需生产，就聚焦一些核心的爆款的产品，缩减这个生产线，降低成本，这样子。
0: 关于经营技巧的点拨，让经营者找到了再次开店的优化之路。而让兄妹俩真正下定决心留在盐田重启小店的，则是一篇温暖的文字。
5: 回想起4月10日闭店前的情景，吴女士依然眼眶湿润。这家开业仅半年的小店因持续亏损走到闭店边缘，却在48小时里迎来了一场暖心反转。
0: 和吴淡梅亲如姐妹的是深圳本地媒体的一位记者。说起几个月之前的这次报道，他同样感触良多。
6: 好不好吃我不知道，因为我确实没吃到，但是能够吸引这么多人就是为他，就是挽留他，我觉得他一定是个，首先是个好人。他不会说为了我要多赚一点钱，我就去牺牲掉我原材料的这个质量呀等等的，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他很真诚。
5: 吴女士感动到我自己都快放弃了，那么多人还愿意相信我，他们救的不只是生意，还有我的梦想。
0: 这段城市暖心故事借记者之笔向全网传播，触达约3500万人次。社区小店的涅槃让很多人为之动容，
7: 遇见了很多就是特别有爱温暖的一群人在这里，这是我真的之前意想不到的，然后我自己也得到了一些成长，我觉得可以一直开下去，只要我们初心不变，把品质做好，对，把服务做好。
0: 吴淡梅的爱人来自遥远的希腊，小店的重生也让这个跨国家庭在深圳稳稳扎根。
8: 现在中国是我第二个家。
0: 每一次成败都是经历，每一份温暖都值得分享。不论匠心制作的面包，还是日复一日的奔跑，迎难而上，把事情做好，永远是创业圆梦的必经之路。
9: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0: 京东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11: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12: 放心，几瓶包装，
10: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0: 调，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龙的传人，敬龙的传承。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3: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4: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3: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5: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6: 放心，几几瓶包装，
3: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7: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1: 岳飞登陆，取回岳飞。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5: 大家中午好，我是
6: 这里是对话，
7: 在数字经济发展。
4: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8: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9: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飞摔了怎么办呢？
10: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11: Be the only. China'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12: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10: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点财经，各位好，我是季瑜，在北京为您直播。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月份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9.5%、15.1%，实现较快增长。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比上月加快0.1%。其中，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此外，一至五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6031亿元，同比增长1.4%，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增势良好。从投资看，基础设施投资保持增长，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3%，增速较快。
2: 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0: 极地科考船雪龙号昨天完成了返厂维修保养，驶离中船集团江南造船厂码头。一起返厂的雪龙二号也进入了维修保养的最后阶段。后续这两艘船将按计划开展下一季度的北极科考航次。
3: 这里啊是江南造船的船坞，在我身边呢，两条极地科考船同时进行返厂的检修和保养。这一边呢是雪龙号，这边呢是雪龙二号。那这个过程啊，就相当于我们的汽车去 4S 店做保养。
4: 雪龙号和雪龙二号。

0: 科考船长期在极地冰区超低温高负荷状态航行，船体推进系统抗冰结构极易受冰块挤压撞击损伤，零部件损耗更快，密封抗冰防腐等维修保养标准远高于普通船舶。这次返厂维修保养主要是要让两艘科考船能更好地适配北极复杂冰况。
1: 一般五年到十年在合适的窗口期它会进行这样一个大型的一个检查保养，如果平时的话就是每年会做一个基础保养跟维护。
0: 雪龙号和雪龙二号是我国极地科考的双子星，雪龙号就像极地科考的大货车，大宗补给、冰区救援、航道开拓等都是它的强项，而雪龙二号最大的亮点是双向破冰，独有的跃池系统直通海水，可以让水下科考设备释放和回收更加便捷。多年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为我国南极站建设、北极航道探索和海洋科学研究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2: 昨天在贵州平塘，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六根完全自主研发的国产巨型钢丝绳安装完毕，标志着其核心锁驱动系统钢丝绳国产化更换工作完成，中国天眼的眼部肌肉彻底实现国产化。
3: 在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收集钢丝绳的原始数据，等一切准备完成，中国天眼馈源舱将首次被中国造钢丝绳牵引升空。
4: 调试完成之后，会有针对我们这一次换绳的所有的整个过程的进行一个复盘，进行优化。
3: 作为全球最大的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的馈源舱如同观天巨眼的眼球，而六根馈源驱动钢丝绳则是牵引眼球实现精准转动的眼部肌肉。这套锁驱动系统需牵引重达30吨的馈源舱，在140米高空、直径206米的范围内完成实时超高精度定位。每根钢丝绳日均承受数百次弯曲和脉冲载荷，需满足5年高强度运行不断丝的严苛性能要求，是保障稳定观测的核心部件。
5: 从原材料端一直到我们的使用端，我们是全链条的一个国产化的攻关，所以呢，我们储备了大量的技术的一些参数，这次做到了完全的国内的自主。研发的成本上来讲的话，也仅为大概国外钢丝绳的一半。
3: 据了解，随后馈源舱将悬停24小时进行近载测试，并记录相关数据，之后还将由钢丝绳牵动舱体在所有极限位置走一遍并进行记录，等待这些调试完成后，射电望远镜就将开始正常观测，之后大概每半年就会对钢丝绳进行一个体检，保证射电望远镜的安全运行。
2: 一起来关注系列报道，原材料里的景气。随着人工智能产业景气度不断攀升， AI 芯片、高端存储芯片的需求旺盛，而这些芯片的生产当中离不开一种特殊耗材，电子特种气体。电子特种气体是纯度高于99.99%的电子级气体，属于电子化学品领域里的核心材料，也被称为是半导体产业的血液。在下游强劲需求的推动之下，电子特技市场多款核心产品目前供不应求。来看记者的一线探访。
6: 在上海浦东新区一家特种气体物流运输企业，身穿专业防护服的工人正严格按照操作规范完成上百种电子特气的卸车检验与入库作业。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些产品的最终去向很多是半导体晶圆厂，由于部分电子特气属于易燃易爆高危化学品，客户通常零库存。
7: 从今年我们春节以来，我们的每个月平均每天的入库量都比去年同期有大幅增长，我们的库存周转提高了30%，然后配送的频次增加了100%，目前还有上升的趋势。
6: 据企业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半导体晶圆厂商的电子特气运输需求爆发式增长，几乎把企业的配送节奏拉至满负荷。
8: 我们这公司呢，专门做 AI 产业和新能源供应链的一个细分市场。今年大概第一季度，我们新上的运力大概也加了大概要差不多100多个卡车吧。
6: 电子特器贯穿芯片沉积、刻蚀、掺杂、清洗全生产流程，品类超260种，具有用量小、不可替代、决定良率的特性。

0: 性，被称作半导体产业的血液。近年来，人工智能行业景气高涨，芯片需求量激增，不少应用于半导体制造领域的电子特器产品供不应求。多家特器生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在手订单大幅增加，产线处于高负荷运转状态。
1: 像今年上半年同比去年，各个产品增长在20%到30%，联网现在满产，是订单过来往后排，三网大概产能80%，我们每年要增加几十个客户。
2: 一季度新签的订单有明显的增长，我们一季度新签的订单在手有12亿，这些订单主体是以集成电路和泛半导体为主。
3: 我们今年的话呢，一至五月份整体产能以及订单量同比增长了30%左右。比如说像三氟化氮、六氟化钨。
4: 随着 AI 热度持续，国内晶圆厂扩产，尤其是集中在存储芯片领域配套的电子特器市场，预计保持高增速，成为全球电子特器市场最重要的增长引擎。
5: 下游需求爆发，电子特种气体的产能供不应求，吸引了众多企业竞相布局这一赛道。行业的表现也传递到了资本市场，相关上市公司的股价今年以来领跑大盘。
0: 六氟化钨是制造存储芯片和先进逻辑芯片时的关键沉积材料，也是本轮电子特器需求景气度高涨的热门品种。受海外部分产能退出、下游存储芯片持续扩产等因素影响，供需缺口扩大，直接推动产品价格进入上行通道。
4: 以市场价格涨幅明显的六氟化钨为例，5N级六月份月均价有望达到1760元每千克左右，同比增长236%。存储芯片的需求放量是贯穿的核心支撑。
0: 在上海的一家特种气体生产企业，工厂正在加班加点赶制订单。负责人告诉记者，近期氦气需求大幅攀升，工厂双班倒运行生产，但仍然供不应求。
6: 半导体行业就是氦气需求量非常大，好多客户都要问，现在是一天一个价，有可能今天这个价明天就是他就买不到了。目前我们生产比年初要翻倍了，因为年初的话就200多瓶左右，现在应该500到600这样。
0: 记者走访多家电子特器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产品量价齐升，对公司经营业绩的拉动效应显著。
7: 氦气是我们今年最核心的业绩增量之一，对营收和利润的拉动非常明显。超纯铵、高纯氧化亚氮这些主流电子特器，因为下游需求旺盛，发货量也有提升。去年到现在涨了10%到20%。
8: 我们公司集成电路行业营收及毛利贡献持续提升，集成电路客户稳健向好。今年以来，先进前驱体产品收入同比增长超20%，毛利贡献同比增长超20%。
0: 行业的景气度也传递到资本市场。今年以来 ，A 股电子特器板块表现强势，中船特器、和远气体、浩华科技、雅克科技等多只个股涨幅居前。万德资讯工业气体指数今年以来的涨幅超40%。多位业内分析人士告诉记者，2025年以来，中国电子特器市场规模快速扩张，景气度有望持续提升。
9: 2025年国内电子特器市场规模约300亿元，五年的复合增速大约13%，较全球范围的7%的增速是更快的。其中用于集成电路领域的电子特器占比大概是50%，跟国际上70%左右的占比还是有提升空间的。AI 驱动下的需求增长是长期的，未来六氟化钨、全氟电二烯等电子特器或迎来长周期的高景气。
5: 当前 AI 芯片持续向精度更高的芯片制造工艺先进制程演进，工艺复杂度不断提升，对配套的特种气体材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记者在走访当中了解到，为了提高竞争力，不少电子特器企业正在积极布局先进制程特器材料的研发。
7: 一片12英寸的 AI 芯片，特器的用量大概是传统芯片的1.5倍左右，而且会用到很多传统制程不用的高端气体，比如高端氟碳器、特殊的金属前驱体材料这些新品。 AI 产线都是24小时不间断生产，绝对不能断供。
0: 陈莹告诉记者，在芯片生产中，特器一旦断供就可能导致产品报废。 AI 芯片对特器产品要求精度更高，品类更多，保供要求更严。为适应芯片性能的提升，不少头部特器生产企业正在积极布局高端新材料。安徽全椒的这家生产厂商目前锚定的是

0: 前驱体材料的研发迭代。
1: 芯片的制造过程本质上是在一块指甲盖大小的硅片上一层一层的精确堆砌和组合各种功能薄膜，前驱体以气态进入反应腔，分解并沉积在芯片表面，形成所需的功能薄膜。可以说前驱体的纯度和性质直接决定了薄膜的质量，进而影响了芯片的性能与良率。
0: 记者了解到，前

0: 不断提高，在高端领域还有很大拓展空间。
1: 很多高端卡脖子品类我们正在集中攻坚，处于送样认证小批量测试阶段，全氟丁二烯主要用于先进制程刻蚀，明年就能实现小批量供货。
2: 目前行业整体国产化率约27%至35%，其中28纳米及以上成熟制程自给率达到40%至60%，未来3年国产电子特器行业预计进入密集扩产期。
0: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下游半导体企业对特器产品的认证周期较长，生产企业实际可供给的特器产能取决于认证落地的进度，这是衡量生产厂商竞争力的关键指标。
3: 从你的建厂开始，然后到你到客户端验证，你可能需要3到5年，对我们研发来讲的话难度还是蛮大的。下一步其实我们还是会聚焦在这个先进半导体芯片先进制程的一些高端的电子特器和前驱体材料。
4: 下面我们来连线上海，请黄永东为我们介绍上海关注的内容。你好，永东。
5: 好的，季宇。每年5月下旬至6月中旬是江浙多地春检集中开秤收购季，今年白检、彩色产检产销两旺，不同品类价差明显。此外，现代化养蚕技术的迭代升级突破了季节与人工限制，不仅能提升养殖效率，也持续拓宽农户增收空间。来看记者在江苏和浙江的走访。
6: 江苏海安的碱丝绸产业目前涵盖了养蚕还有织造等的多个环节。我们现在来到的呢，就是海安市的一家智能化的养蚕的车间内。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面前摆放的这一排排的蚕盘啊，里面养的就是蚕了。那我了解到，像这样的一个蚕盘呢，可以养殖1200到1500条的蚕。通常呢，它们的生长周期是在20多天。那整个工厂呢，目前是有39个标准化的蚕室，常年呢是处于恒温恒湿的状态。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个大屏，可以实时的监测到智能化养蚕的情况，这也是提升了工厂的工作效率。
7: 今年上半年，我们产出大概在170吨先检左右。同比去年增长了10%，今年全年同比去年增长50%。一个技术人员能够同时饲养200到300张蚕种，工作效率呈倍的增长。
6: 工厂内采用的是人工饲料养蚕方式，桑叶、豆粕和玉米粉等经过高温蒸煮杀菌，就变成了柔软的绿色块状饲料。负责人介绍，这种方式解决了人工、季节对传统养蚕方式的制约。此前海安当地的蚕农一年最多养4匹，现在可以提升至7到8匹。
7: 农户拿到我们的蚕以后，能够增加50%左右的一个产量，就好比一亩田的产量，它能够达到3张和3.5张。农户能够通过我们这种方式，全年单亩田能够增加3000至3500块钱左右的一个收入。
6: 优质蚕苗供应充足，蚕农的养殖也得以顺利完成。据了解，今年春季海安总产检量1440吨。收购均价为每公斤56元。在浙江海宁和江苏苏州等地的蚕茧收购站点，也陆续有蚕农前来售卖今年的春茧。据介绍，一般来说，春季的蚕相对好养，产量较好，出丝率也较高。
8: 现在茧子卖完了，采了大概100来斤。
9: 今年搞屋里向养了2张种，那么产量嘛，总归来了。不是几斤左右，2000的第一张种，咱们弄块什么4000里一高的，收入是还可以。
10: 说到几十户蚕农的剪子，我们收剪价格最高呢44元一公斤。
6: 与白色蚕茧不同，彩色蚕茧主要是靠基因选育的方式，彩色蚕茧育种难，产量低，饲养成本更高，所以价格一般也会高一些。
11: 彩色茧的话，包括红色啊、绿色啊、橘色啊，比白茧子要高了50%左右。一般我们在广东啊、浙江啊，全国各地都有那个销售。
5: 收购上来的蚕茧经过烘干分选后，会进入缫丝车间抽离蚕丝，加工成生丝，依托生丝再进行面料制造、深加工。那么目前原材料生丝价格有何变化？丝绸面料企业的生产订单情况如何？继续来看记者的走访。
6: 苏海安一家丝绸面料的生产工厂，那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车间呢，就是面料生产的上一道工序。大家可以看到，在我手边的这道工序呢，叫做络丝，把这个上面大的滚筒的丝呢，缠绕到下面的小的滚筒上面。那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呢，叫做并丝，也就是把两条生丝啊合成一股。 那我了解到呢，目前参丝根据品质的不同呢，主要被划分为6个等级。4A 的价格呢，今年年初啊是超过了45万元。

0: 吨。那从五月份开始受到春茧集中上市的影响呢，目前的价格是有小幅的回落。
1: 原料用五万以上的等级比较多，每个月的话用量大概三十吨左右，价格今年在50万左右，去年价格要低1到2万每吨。对于我们生产高端面料这一块来讲，面料的成本啊应该说可控。
2: 据了解，生丝要经过染色、剁丝、并捻和织造等多道工序，才能蜕变为手感顺滑、色彩丰富的丝绸面料。企业负责人表示，今年受国潮风等因素带动，下游对面料需求增加，目前工厂处于满负荷生产状态，订单已经排到了今年8月底，
1: 每天的生产量在10000米左右，价格在100元每米左右，应该说销售是增长20%左右，销往江苏啊、浙江啊、广东啊服装厂，国外那边我们销往那个东南亚一些国家、欧美的一些国家。
2: 在丝绸集散地之一的杭州中国丝绸城，许多店铺里摆放着香云纱、提花和宋锦等的面料。傅守栋是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自己一周会来市场2到3趟，一方面是拿货，同时也要及时了解面料上新的品类，保持市场敏感度。
3: 我们自己一般要在10万米超生，香云纱为主，穿插一点点真丝的类目，控制在200到300的价位段。现在是其实是正旺季的时候，基本上一个月左右我们就剩下来只有10%左右的库存量，现在面料大概还有3-4万米在路上。
2: 据这里的商户反馈，虽然真丝价格有小幅回落，但一些香云纱等桑蚕丝面料因产能限制、技术要求高，溢价空间相对更大。他们目前面料并不愁卖，且出厂价不降反而略涨，而一般的面料因为同质化竞争明显，可能会面临降价压力。
4: 门店的话，整体增长大概15%到20%左右，畅销这几类产品大概涨了3%到5%，甚至有到7-8个点也有。关键是他们现在买不到现货，要排期的，你要这个货的话可能要排个1个月啊。
5: 伴随夏季到来以及品质消费、国风消费理念持续普及，新中式服饰、家居用品等相关丝绸成品也迎来了销售旺季。一些企业通过面料改良、品类创新，打破丝绸产品季节性销售局限，还会依托差异化产品布局海内外市场，提升整体订单和销量。
0: 杭州中国丝绸城汇聚了超过300家的店铺，目前涵盖了像真丝面料、丝绸成衣还有工艺品等等。那大家看到像我身上穿的这件新中式的小马甲呢，它是采用了真丝双工的面料。那体现在整个成衣上的服装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有这种丝结的特殊纹理感，同时整件衣服呢也是采用了手推刺绣，也是以大海的波浪作为设计的灵感。店家也是告诉我呢，像这种设计感的产品的成衣啊，在今年也是很受市场的欢迎。
6: 想来挑几件真丝面料的衣服，我觉得这件试穿了以后觉得感觉挺好的，比较有设计感，还显腰身，桑蚕丝的嘛比较就是透气。
7: 今年的话整体的销量的话同比去年增长了20%到30%，因为我们之前的话我们真丝的面料的话是集中在夏季，那么我们在面料上面的话做了一些非常大的突破，比如说我们加入了一些羊毛，加入了羊绒，比较适应秋冬，这样子的话就很好了，填补了我们季节上的一个空白。
2: 记者走访了解到，面料价格小幅上涨也对相关丝绸终端产品的售价有一定影响，但整体影响并不大。一家主营桑蚕丝包包的店主表示，他们研发新品的同时也在开拓海外订单，主要出口到意大利和英国等欧洲市场。
8: 江苏无锡专门过来的手机包的话，因为现在更适合年轻人嘛，然后就是百搭，然后小巧一点，多挑一些跟服饰搭配的。
9: 周末的话应该有3000人吧，今年的包包销量总体来讲是上升的，流行这种新中式现在很受年轻人的欢迎，小包包100到1000之间，会根据成本的调整而上调，也不会调很多。
2: 据预测，2026年我国国内丝绸市场规模有望实现稳步增长，其中丝绸服装、家居用品市场规模将分别同比增长12%、15%左右，高于行业平均水平。江苏苏州一家主营蚕丝被的企业，今年的订单同比增长40%到50%。当地一家企业的重力眼罩、印花口罩等产品也为业绩贡献了可观增量，客户覆盖全球48个国家和地区。公司后续会进一步丰富产品线，满足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
10: 今年的外贸订单，无论询价也好，包括下单的，我觉得要比去年要上升20%，每个月基本上要出好几款新品，保持一个新品的一个。

0: 持续的更新。
1: 好，以上就是上海关注的内容，金鱼。
2: 好的，谢谢永东。美国和伊朗14号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15号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表示，伊朗和美国之间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停止战争、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
3: 佩泽西奇扬表示，经过密集讨论和审议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谅解备忘录文本。谅解备忘录中达成的内容是停止战争并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但最终协议尚未形成，伊朗已经为所有可能的选项做好准备。此外，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美谈判代表团团长预计于19号在瑞士会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将启动首轮谈判。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已于15号当天开始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备忘录正式签署后执行。阿拉格奇还称，该谅解备忘录可能为伊朗带来经济上的突破，但伊朗的经济不应依赖此类协议。伊朗是依据过往协议遭违约、承诺不履行、协议被撕毁等经历来规划谈判及协议执行进程的。阿拉格奇当天还分别与黎巴嫩总统奥恩和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表示，伊朗致力于结束针对黎巴嫩的战争和侵略，并强调美国有责任确保谅解备忘录条款得到妥善执行，同时必须彻底结束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的一切袭击。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介绍说，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停战谅解备忘录的细节将会很快正式公布。他还就外界关心的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以及战争赔偿等一系列内容进行了阐述。
3: 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方式和相关机制等将在15号或16号做出决定并正式宣布。此外，伊朗计划在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当天公布该文件的完整文本及其说明摘要。在60天的谈判结束后，最终协议需通过联合国安理会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和强制执行力的决议予以确认。就黎巴嫩局势，巴加埃表示，谅解备忘录明确指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并强调尊重黎巴嫩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否则任何协议都不会持久。伊朗方面将密切关注相关事态发展。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巴加埃表示，根据谅解备忘录文本，在下一阶段，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将与阿曼一道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船舶能够安全通过该海峡。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巴加埃还说，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开始就核谈判及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不过，仍需观察在预计为期60天的谈判过程中局势如何发展。巴加埃表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赔偿损失是经济层面重要议题，美方承诺在这些方面都将采取行动。获得伊朗资产的访问权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坚决要求获得战争赔偿。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以色列并不清楚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的协议的具体内容。
4: 内塔尼亚胡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是美国方面主导推进的，以色列仅在各类磋商中表达了立场。内塔尼亚胡说，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器。他还称，以方袭击给伊朗造成巨大损失。内塔尼亚胡还称，自己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意见并非总是一致。对于黎巴嫩局势，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驻扎在其余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和加沙地带设立的所谓安全区内，直到以色列国家安全得到保障。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表示，尚有许多细节需要在后续的谈判当中敲定。美方预计将会使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保持免费通行的状态。如果伊朗不承诺放弃发展核武器，美国将会继续施加压力。
3: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他还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美国副总统曼斯15号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从根本上做了两件事，即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承诺永远不发展和获得核武器。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万斯表示，美方预计霍尔木兹海峡将长期免费开放，这也是在接下来的技术层面谈判中将要解决的问题。万斯还表示，双方还有许多重要的细节需要在之后为期60天的谈判中弄清楚。美方拥有外交、经济和军事手段，如果伊朗在谈判中拒绝做出不发展核武器的长期承诺，美方将继续施加压力，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压力。此外，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15号表示，美伊协议中并未要求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撤军。在美伊技术性谈判期间，美国将维持在中东现有的兵力部署，若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则将减少在中东地区的兵力。
2: 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之后，市场预期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逐步恢复通航。不过目前行业方面的表态依然谨慎，分析指出，海峡的安全风险短期内仍然难以完全消除，这不仅会拖慢能源运输恢复的进程，也可能会影响到美国国内汽油价格回落的速度。以下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分析。
0: 现在对不少美国消费者而言，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在当地时间7月4号独立日假期前，汽油价格能降到多低。但分析指出，心急的消费者可能要失望了，美国零售汽油价格可能需要数月才能回落到冲突爆发前的水平。那背后的一大重要原因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仍需要时间。当地时间周一，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表示，欢迎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协议，但目前公开细节仍然有限，现在评估这将如何影响物流和航运业务还为时过早，现阶段集团在中东地区的运营没有变化。这种谨慎观望的心态也是目前多数航运企业的写照。现在船东们的一大顾虑就是霍尔木兹海峡潜在的水雷威胁。当地时间周一，国际航运组织波罗的海国际航运工会提醒船只，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属于高风险区域。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包括意大利、德国、挪威和日本等国的船东协会都表达了谨慎乐观的态度。一方面，航运企业认为达成协议本身是积极进展，但另一方面，过去几个月市场已经多次听到停火或暂停冲突的消息，但这些并没有真正落实到具体行动。因此，这一次航运企业普遍选择继续观望，等待更明确的安全信号，尤其是有关清除水雷的信息。另外，分析人士还指出，那些被困在波斯湾的船只在重新起航之前也需要进行维护、检修等准备工作，因此分析称可能需要几周的时间，甚至是一两个月，才能看到邮轮稳定持续地驶出霍尔木兹海峡。
5: I can't really envisage the traffic through the strait returning to pre-conflict levels for the foreseeable future. I do really think thatYeah, we'll find ourselves, into the end part of the year, and we're still well short of where we were back at the start of 2026.
0: 在这样的背景下，分析认为，美国汽油价格下降还需要一定的时间。目前，美国普通无铅汽油的均价在每加仑约4到4.06美元。如果一切顺利，分析认为到独立日假期，均价会再下降25到30美分，但仍然明显高于二月底冲突爆发前不到3美元的水平。下一步市场还在关注的就是美伊60天的谈判窗口。分析指出，目前美国和伊朗似乎对协议的内容还有不同的解读。 当地时间周一，美国副总统万斯告诉 CNBC， 美国方面的预期是霍尔木兹海峡应该在长期内

0: 保持免费通行，但是伊朗官方媒体称，船只可在60天内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后伊朗和阿曼将共同管理该海峡。
1: So how you square that circle in 60 days, I think is part of the challenge that even as the war may be coming to an end, is going to cause some level of concern long term.
2: 当地时间15号 ,SpaceX 迎来了上市之后的首个完整交易日。受这家公司 CEO 马斯克对公司前景乐观表态的提振， SpaceX 股价当天大幅收高，市值持续攀升。
3: 据 CNBC 15号报道，继上周在美国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完成历史性的 IPO 后， SpaceX 股价周一开盘大幅上涨，收盘涨幅达到 19.6%， 报每股 192.5 美元，较每股135美元的 IPO 发行价高出约 42%。 SpaceX 市值当天突破 2.5 万亿美元，在全球上市公司市值排名中升至第六位，前五名的上市公司分别为英伟达、字母表、苹果、微软和亚马逊。SpaceX 当天发表声明说，公司已行使 IPO 的超额配售权，允许承销商额外发售超8300万股股票。最终 SpaceX 合计发行近 6.39 亿股，总募资额由原定的750亿美元增至857亿美元。超额配售机制通俗而言，是指当投资者认购需求超出原定发行规模时，承销商可增发额外股份以满足市场需求。此前一天，也就是14号，公司 CEO 马斯克表示，预计到2030年 SpaceX 的营收可能达到1万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 SpaceX 在2025年亏损近50亿美元， AI 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是主要拖累因素。大量分析师近日发出警告，如果 SpaceX 的财务状况在一定周期内无法明显改善，其现有估值的支撑基础将面临考验。
2: 当地时间15号，美国芯片巨头英伟达发行250亿美元的公司债券，这是其五年来首次发行债券，它将帮助英伟达公司从更低的借贷成本当中受益。
3: 根据英伟达15号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发行一批投资级公司债券，筹集250亿美元。这批债券期限跨度极广，包含从两年期到30年期不等的七个期限。此次募集资金将用于偿还现有债务等用途。知情人士透露，英伟达此次发行债券估计吸引高达850亿美元的认购额，超过发行规模三倍，凸显投资者强劲的认购需求。据悉，英伟达此前在2021年发行过债券，仅筹集约50亿美元，但是当时英伟达的规模要远小于现在。部分市场人士认为，在 AI 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持续爆发背景下，英伟达虽然拥有庞大现金流与强劲获利能力，但可能仍希望透过低成本融资维持资本弹性，为未来扩张做准备。路透社报道称，随着 AI 投资需求激增，长期依赖强劲现金流的科技公司正更多地转向发行债券融资，亚马逊、Meta 等科技巨头纷纷加入发债行列。据摩根士丹利估算，截至今年5月底，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债券发行量接近2360亿美元，为去年同期的四倍多。预计到今年年底，这一数字将达到约5700亿美元。
2: 磁源是 AI 处理信息的基本单位，此前不少科技企业将磁源消耗量视作是 AI 应用活跃度、技术投入规模乃至创新能力的衡量指标，形成烧磁源的行业风气。但是随着相关支出成本不断增加，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转向磁源节流。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期美国科技巨头 Meta 就出台了管控方案，约束员工磁源消耗，以降低 AI 使用开支。
3: 美国媒体披露的内部备忘录显示， Meta 向约6000名员工通报管控方案，公司将搭建一款监控平台，实时汇总追踪各部门及员工 AI 使用行为与费用支出，并设置异常支出自动预警机制，及时提醒费用突增情况。该平台将在未来几周内向员工开放，结束此前无限制使用外部 AI 工具的状态。同时 ，Meta 鼓励员工减少第三方 AI 编程工具依赖，优先使用公司自研的编程助手，以此削减第三方磁源开销。备忘录提到 ，Meta 内部 AI 工具使用率高速增长，按照现有消耗速度测算 2026年公司仅内部员工使用 AI 产生的成本

0: 就将达到数十亿美元。现阶段各团队员工对自身资源消耗与费用情况缺乏清晰感知。 Meta 计划在2027年建立完整的资源管理体系，实现 AI 资源精细化分配。据报道，此前已有多家美国企业遭遇 AI 预算透支难题，并出台限制措施。因资源消耗暴增，网约车平台优步2026年全年的 AI 编程预算在前四个月便已耗尽，随后紧急启动员工 AI 调用限额措施。
1: 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4493.95点，下跌1.40%。国际指数报8240.05点，下跌1.62%。恒生科技指数报4658.65点，下跌2.24%。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南方大范围的降雨会持续，强降雨区域将逐渐北抬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伴随着较大的湿度，多地闷热感加剧。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2: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我国降雨主要出现在西南、华南以及东北、华北两片区域，其中广东、广西等地雨势猛烈，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广西玉林局地降水量达244毫米。今明两天，南方强降雨依然集中在华南一带，广东、广西、福建等地需持续警惕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后天起，随着副热带高压西进北台，冷暖气流对峙区域将转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主雨带也将随之北台。在北方，未来几天，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公众需注意做好防范。
1: 从昨天清晨开始，广西玉林市博白县出现了强降雨天气，县城及乡镇的部分路段积水，农田被淹。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玉林市的博白县，这里是在玉林市这一次持续的强降雨天气过程中受影响比较大的地方。现在在我的身后就是通往博白县新旺村的道路，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里的积水比较严重，现在积水的高度已经接近和我的膝盖持平，已经完全没过了我的小腿。而大家看到在我的右手边，它原本是一处农田，现在受到降水的影响，农田已经完全被淹没。
4: 博白县本轮强降雨从15号清晨开始，持续近10个小时，最大降雨量达240毫米。受强降雨叠加地势影响，博白县多个乡镇和村庄出现积水内涝、农田被淹、低洼地带房屋一楼进水等情况，当地迅速开展群众转移工作。昨天上午，受降雨影响的群众已全部安全转移，全县累计转移避险群众超6000人。强降雨冲刷还导致通往博白县浪平镇和木村的道路边坡发生塌方，道路暂时中断。当地迅速组织抢险力量开展土石方清理、路面障碍物清运等工作。目前数组道路已恢复正常通行。气象部门预报，玉林市强降雨天气过程将持续至17号。本轮降雨持续时间长，降雨范围广，累计雨量大，建议减少外出，注意避险。
1: 端午就要到了，四川和江西等地举行民俗活动迎接这一传统节日。来看报道。
5: 四川绵阳市北川县石椅村举行了篝火晚会，游客们手持火把，在当地村民的带领下围成圈，随着羌笛节奏踏跳旋转，现场还有羌族爬杆、走竹杠特色活动，游客踩着竹杠向前奔走，现场氛围十分热闹。
6: 白天呢，逛林海石园，看海洋化石，然后呼吸森林空气，再走进咱们这个羌绣工坊。晚上呢，参加咱们这个篝火晚会的活动，一整天呢都非常有内容，让人愿意多停留、多消费。
5: 现场还有高山腊肉、烤全羊等各色佳肴，吸引游客们围坐品尝。在江西万安县勺口乡，当地村民有着晨起吃端午五子宴的特色民俗。五子指的是粽子、包子、鸡蛋、桥头和蒜子。乡里乡亲围在桌前，有的包粽子，

0: 有的包包子。不一会儿，一桌寓意美好的五子早餐就准备好了。此外，人们还会搭配莲子、枸杞等食材，在保留民俗的同时，让早餐营养更均衡，口感更清新。
1: 昨天，东莞万家龙舟文化节暨龙舟锦标赛鸣锣开赛，带动当地假日消费不断升温。
2: 上午十点，龙舟锦标赛正式开赛，26支龙舟队，超过1500名运动员快速出发，桨手动作整齐，水花四溅。不同于广东佛山叠轿龙舟的弯道漂移，东莞龙舟的直道竞速更考验队伍的极限爆发力与耐力。岸边观赛的市民热情高涨，不少家庭携老扶幼早早来到现场，占据最佳观赛位置。
3: 我感觉今年比往年的氛围更强一点，虽然说我没参加，但是在现场看的时候好激动哦。
2: 市民观赛的高涨热情也带旺了现场非遗文创市集的消费氛围。在市集上，融合舞狮龙舟元素的文创摆件琳琅满目。东莞本土设计师今年全新推出了系列文创产品，以杯子、雨伞、抱枕、冰箱贴等生活用品为载体，将非遗元素巧妙融入日常场景，销量持续攀升，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选购。
3: 每一年的龙舟节的时候，我们的东西都卖得很好，很畅销。然后今年的话，同比去年的话呢，我足足翻了2倍。
2: 东莞龙舟竞渡又称斗标、斗大井，是当地农历五月举行的传统体育活动。比赛现场，主办方通过直播发放消费券，每轮抽奖金额从300元到2000元不等，可在指定的餐饮、零售、3C 商家使用。此外，多家餐饮商家推出龙舟宴套餐，消费者到店可领取抽奖券，有机会赢取数码产品等大奖。
1: 养虾过去是靠天吃饭，现在则是靠算法换产能。在浙江湖州，传统的罗氏沼虾养殖正在被数字生产力重塑。来看记者从一线发回的报道。
4: 大家看，这一勺子里面啊，就4000尾左右的罗氏沼虾苗，在经过120天左右，它能长成这样1.5磅多的这个成品的大虾了。那这些小家伙顺利生长的这个核心科技，就是我身旁这些质控的水池，它们就是虾苗的无翼育婴室。整个车间24小时恒温恒湿，水里的氧气和 pH 值的精度控制在1%的级别，每一滴水都要经过3重过滤加紫外线消毒，就连空气也要3级净化，相当于给虾苗建了一个全封闭的安全屋。由此换来年产15亿尾优质虾苗的产能，这个就是用设施来换水面，用可控环境换稳产高产。
5: 一个起出苗龄是在150万尾苗左右，大概是5万左右吧。它的品质也是非常好的，长势更快，抗病也比较强，运输途中防疫机比较好。采用了我们智能化的设备之后呢，我们可以在手机上实时监测到。
6: 当罗氏沼虾长到手指粗细，会食量激增，这时是催肥增重的关键期。在这片户外虾塘，塘梗边是轨道机器人自动投料，水面上是无人投料船来回穿梭。他们搭载的智慧大脑与水下传感器，让系统能精准计算虾群的饭量与饭点。这套智慧外卖不仅节省了人力，更让饲料利用率直接提升12%到15%。
7: 沼虾苗入塘以后，我们的渔业生产管理系统就会启动 AI 调度，自动派发任务，什么时候测水质，喂多少料，要不要巡塘，这些工作都被安排得明明白白。巡塘的人力节省了60%，养殖效益提升10%以上。
4: 养虾对于农户来说曾经是一个黑盒子，因为水底下发生了什么，病害什么时候来，谁也说不准。那么浙江省淡水水产研究所呢，通过我身旁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识别系统来判断病症，让病害能够早发现早预警。
8: 这个就是我们代替我们人的眼睛的，叫做云谋系统。然后我这里呢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运行端可以实时的进行一个监测，它会抓到我们的这个虾的一个触须的末端，3到5秒就形成一张图相互比较。未来呢，我们除了应用在科研端呢，我们更想把它建成数据集，共享给更多的有需要的这种养殖终端去使用。
1: 在浙江湖州，数字技术正在重塑传统的沼虾江湖。刚才我们看到了 AI 养虾的硬核基建， 接下来继续关注一群把实验室搬到塘口

0: 的新农人，看他们如何让罗氏找家养殖户不再慌张。
1: 很多人以为水产科研在显微镜和试管里，但对于浙江省淡水水产研究员徐阳来说，真正的考场在泥埂上，在增氧机轰鸣声和在养殖户凌晨打来的电话里。
2: 就是水质突变嘛，但是应急脱壳。
3: 那脱壳多了嘛，补钙要补上的咯。我这次也带了一个那个我们测虹彩病毒的一个20分钟快检的一个试剂盒。
2: 哦，那这个太好
3: 了。这样的到时候哎也防范一下。他们急需我们到现场的时候吧，都是因为虾可能已经轻微的有一些不健康或者一些小状况了。如果我们不第一时间介入的话，它可能一塘都死了。
2: 对我们这个虾都容易产生应激了，然后一旦应激到就是病害，这一旦病害爆发的话，就是等于是一年白徒劳的。刚才像刚才那种检测仪器多一种，我们就多知道它这有什么病害，那我们就会及时马上采取措施嘛。
1: 技术不仅要解决燃眉之急，更要成为随时在线的定心丸。为了让每一次求助都能得到最快响应，徐阳团队正在把复杂的实验室技术拆解成养殖户手中的傻瓜式工具。
3: 未来我们希望更加便携式、更加智能化的提供给我们的养殖终端，一个是简单，你不能给很繁杂的操作手册，还有一个要好维修。我们建了一个这个共孵班车，搭载了我们一个非常强大的我们的知识图谱，用好这个智能体也相当于是外聘了一个技术专家。
1: 除了送技术上门，徐阳团队还在努力构建一套标准化的数字养殖范式。像郑国平这样的养殖户，在给自家的虾塘安装了智能化监测系统和无人投料船后，巡塘人力成本减半，同时通过数据控制增氧机，一个月仅电费就能节省2000多元，虾塘产量更是从每亩700多斤提升到上千斤。
3: 我们最大的一个优势呢，是我们自己也在养，所以我们会以定点的形式，在他们身上看到的问题我们凝练出来，然后再去帮扶。
1: 从人扛船撒到云端把脉，科技不仅改变了养殖的方式，更重塑了科研的路径。
4: 目前我们的研究希望把这些专属的产品变成为可复制可推广的产品，让我们的养虾不再靠天吃饭、靠经验吃饭，而是注重更精细化的管控，真正能够实现从技术来提升产业的发展。
0: 4年1度的世界杯激战正酣，赛事也激活了国内的夏日消费市场，多地打造特色体育加消费场景。
5: 上午，在湖北武汉兰陵路的一家早餐店，门店架设的高清大屏实时播放世界杯赛事，热干面搭配精彩球赛，别有一番乐趣。
6: 那明显会增加很多，他们都说外面应该多弄几张桌子，然后他们特地来是过早看球的，
7: 感觉挺好的。我可以边过早又边看世界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新的体验。
5: 而在广东深圳，不少茶楼一跃成为球迷聚集地，大伙儿喝茶聊天观看比赛，解锁岭南式观赛体验。
8: 在餐厅咱们吃的烧腊，点杯奶茶，和球友们一起看看球，吃点东西，这样子看得比较舒心吧。
5: 与此同时，深圳各大商圈紧抓赛事热点，打造户外沉浸式观赛专区，推出餐饮满减等系列惠民活动，全方位激活夏日消费市场。各大商场上线世界杯主题快闪店，潮玩手办、球星服饰、纪念周边等各类赛事产品热销，销量大幅攀升。
9: 喜欢 C 罗，就买了一个这个 C 罗的衣服，平时都基本上是足球服。
10: 赛事期间，相较于我们之前的店里，已经达到了大概3到5倍的增长，平均来讲是都可以过万。
0: 由央视财经打造的央视财经挖掘机制指数今天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受到全国大范围强降雨天气的影响，露天土建施工受天气扰动明显，但是港口设备、混凝土设备和吊装设备不降反升，具体情况如何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11: 央视财经挖掘机指数显示，今年5月份，我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为44.36%。其中，安徽、浙江、海南等多个省份开工率超50%。具体设备来看，5月份混凝土和吊装设备表现亮眼，混凝土设备开工率为46.78%，环比上涨1.82个百分点，同比上涨6.26个百分点；吊装设备开工率为74.28%，环比上涨0.85个百分点，同比上。

0: 上涨3.63%，反映出我国工程主体施工项目建设不受短期降雨影响，韧性强劲。外贸方面，五月份全国港口设备开工率为38.87%，环比上涨1.53%，同比上涨9.19%，体现我国集装箱周转与多式联运需求持续旺盛，内外贸供应链运转良好，口岸作业活跃度显著提升。
1: 七国集团峰会定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东部城市埃维昂莱班举行。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时间15号在前往法国参加峰会之前威胁，除非法国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服务税，否则美国将会对来自法国的葡萄酒征收100%的关税。
2: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在赴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前表示，他已直接向法国总统马克龙发出警告，要求其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服务税，否则美国将对所有来自法国的葡萄酒征收100%的关税。针对特朗普的关税威胁，马克龙当天在法国埃维昂莱班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说，数字服务税是欧洲法律体系的一部分，美国无权替欧洲人或法国人制定法律，法国不会屈从美方威胁而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服务税。他希望与特朗普进行讨论，通过协商解决这些问题。
3: Ce qu'on va d'ailleurs montrer, ce que les rapports d'experts montrent, c'est que les tarifs, ça fait du bien à personne. Et surtout les tarifs entre pays du G7. Et ça fait pas du bien aux secteurs économiques qui sont touchés chez nous, mais ça fait pas du bien non plus aux États-Unis d'Amérique.
2: 据欧盟统计局数据，酒类是欧盟对美主要出口商品之一，2024年出口额约为90亿欧元，其中法国占比超过40%。目前，从欧盟出口到美国的葡萄酒和烈酒面临15%的关税。这一关税压力背后，正是美欧围绕数字服务税的长期博弈。近年来，法国等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苹果等大型科技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服务税。美国政府指责其歧视美国企业，并以加征关税相威胁。
1: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4: 尼日利亚近来的霍乱疫情持续蔓延，该国高原州卫生部门14号报告5例死亡病例，此前博尔诺州已报告85例死亡病例。尼日利亚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本轮霍乱疫情受雨季来临和供水基础设施受损等因素影响，霍乱主要经由不洁水源和食物传染，患者常出现呕吐、腹泻、脱水和高烧等症状，重症和延误治疗可致死亡。当地时间15号，印度拉贾斯坦邦多地遭遇沙尘暴袭击，现场画面显示厚重的沙墙扑面而来，并伴随大风和雷鸣。据路透社报道，此次沙尘暴与厄尔尼诺现象有关，在厄尔尼诺现象发生期间，大气环流的变化和严重干旱可能导致部分地区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当地时间15号，2026年欧洲国际防务展在法国巴黎开幕，吸引了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2600多家企业参展。本次展出的一款坦克整合了无人机、人工智能等系统，能够帮助快速识别和锁定目标。在无人机展台，不仅有实现打击和防御功能的实战型无人机，还有帮助提升作战能力的训练型无人机。
1: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稍后继续收看正点财经。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

0: 价。京东六幺八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要换人了。
3: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天猫六幺八超优惠。
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六幺八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7: 大家中午好，我是
8: 你是对话，
9: 在数字经济发展。
6: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严小宁，在北京为您直播。记者从今天上午市场监管总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针对幽灵外卖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正在进行电子证照核验试点工作，来看具体内容。
1: 试点工作的核心是依托全国统一的电子营业执照系统，推动入驻资质审核全流程数字化闭环管理。餐饮经营者入网时，通过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由其法定代表人完成经营主体身份认证和电子证照精准授权，确保了经营主体身份和意愿的真实性，有效拦截了套照入网行为。这也是针对一些不法商户利用伪造、套用证照或虚构经营地址等手段违法入网导致的假证照、假地址、假门店采取的阻断行为。
2: 有效核验真正，实现信息精准核验，在获得商户的授权后，平台可以从电子营业执照系统中实时调取官方保证的电子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实现证照信息来源可溯、真实可靠，从根本上阻断了假证、假照入网。
1: 除了核验真人，该系统也可以检验真店。未来将通过电子证照系统打通监管部门、平台与商户间的数据壁垒，推动资质校验自动化、信息核查标准化、日常监管动态化，实现全过程监管，让每一家入网门店可查、可管、可控。
2: 进一步完善电子营业执照系统建设和数据对接，推动电子证照授权管理、合规公示、证照生成、证照信息动态同步等功能建设，让数字监管真正成为市场诚信的坚固基石。
0: 昨天在贵州平塘，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六根完全自主研发的国产巨型钢丝绳安装完毕，标志着其核心锁驱动系统钢丝绳国产化更换工作完成，中国天眼的眼部肌肉彻底实现国产化。

0: 在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收集钢丝绳的原始数据。等一切准备完成，中国天眼馈源舱将首次被中国造钢丝绳牵引升空。
1: 调试完成之后，会有针对我们这一次换绳的所有的整个过程的进行一个复盘，进行优化。
0: 作为全球最大的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的馈源舱如同观天巨眼的眼球，而六根馈源驱动钢丝绳则是牵引眼球实现精准转动的眼部肌肉。这套所驱动系统需牵引重达30吨的馈源舱，在140米高空、直径206米的范围内完成实时超高精度定位。每根钢丝绳日均承受数百次弯曲和脉冲载荷，需满足5年高强度运行不断丝的严苛性能要求，是保障稳定观测的核心部件。
2: 从原材料端一直到我们的使用端，我们是全链条的一个国产化的攻关，所以呢，我们储备了大量的技术的一些参数，这次做到了完全的国内的自主。研发的成本上来讲的话，也仅为大概国外钢丝绳的一半。
0: 据了解，随后馈源舱将悬停24小时进行静载测试，并记录相关数据。之后还将由钢丝绳牵动舱体在所有极限位置走一遍，并进行记录。等待这些调试完成后，射电望远镜就将开始正常观测。之后大概每半年就会对钢丝绳进行一个体检，保证射电望远镜的安全运行。
3: 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下周在中国大连举行。世界经济论坛驻北京代表处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就规模化创新这一主题、论坛核心议题以及筹备情况做相关介绍。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及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6月23号至25号在中国大连举行。本届年会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汇聚来自超过90个国家的约2000名政商学界领袖，参会嘉宾规模创下新高。各方将聚焦多项全球性议题，探讨供应链重构、能源转型、技术赋能实体经济等行业热点，着力挖掘科技创新带来的增长新动能。世界经济论坛近日发布的首席经济学家展望报告显示，近90%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计，受地缘政治冲突影响，通胀及供应链压力加大，未来12个月全球经济增长将放缓。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梁锦慧表示，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趋势中，本届论坛将深入挖掘中国15-5规划纲要释放的发展机遇，向全球企业分享中国技术投入与创新发展红利。
4: How China has integrated and invested in technology now is paying dividends in terms of the capability of its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n the healthcare sector, even in the services sectors, will be an area where businesses will be very interested to be part of this growth, how they can benefit from this investment in the form of partnership and also to tap into the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that are very present right now in China. In terms of thinking about innovating at scale is really to look at how these technologies can be brought into the real economy.into bringing benefits for all of society and also to serve the common good, addressing global issues such as the climate change.
3: 随着端午节临近，各地龙舟赛事陆续拉开帷幕。在广东佛山，一条以弯道多、难度大著称的龙船漂移赛道，不仅吸引了全国游客的目光，也迎来了首支外国龙舟队。一起来看报道。
5: 在广东佛山叠轿的龙船漂移水道上，一支由30多名桨手、鼓手和舵手组成的新西兰龙舟队来到这里，首次尝试挑战这一极具特色的水上赛道。由于队员体型普遍较为高大，船体吃水较深，加上对狭窄弯道不熟悉，经过10余次反复练习，队伍才初步完成转弯动作。
6: My knees are quite sore and my shins are sore, but no, it was good. I think we were getting better and better, so that's unusual for us. So yeah, it's fantastic. We love it.
7: This couldn't be any more different to where we paddle at home. That's pretty incredible.
5: 虽然第一次尝试的训练成绩并不理想，但队员们表示，此行除了体验龙舟漂移，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品尝当地特色的龙船饭。
6: The Chinese flavors has lots of surprises and sensations for the mouth, and it gives me lots of energy and yeah, I love the food.
5: 除了这支新西兰龙舟队， 近期已有不少外国游客专程来到广东，体验端午节的各类民俗活动。
8: So yeah, I mean, coming to China has been very interesting. You have the food culture, the various festivals, and the uniqueness of the festivals and culture down, especially down here in the south of China. I think Guangdong is a very unique and special place with a very deep, deep history and a very open environment.
9: 今年我们就比较创新。我们特意安排了给国外的游客来体验这个赛道的文化，漂移的中国龙船文化。我们今年特别明显的业务是龙船饭，我们同比去年增加了200%。
5: 通过看龙舟、品民俗、逛老街、尝粤味等沉浸式体验，端午入境游市场已提前升温。据了解，六至七月，广东全省将举办208项龙舟活动，547场比赛。近100,000名爱好者参与，赛事遍布21个地市。
10: 昨天，东莞万江龙舟文化节及龙舟锦标赛鸣锣开赛，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5: 上午10点，龙舟锦标赛正式开赛，26支龙舟队，超过1500名运动员快速出发，桨手动作整齐，水花四溅。不同于广东佛山叠轿龙舟的弯道漂移，东莞龙舟的直道竞速更考验队伍的极限爆发力与耐力。岸边观赛的市民热情高涨，不少家庭携老扶幼早早来到现场，占据最佳观赛位置。
11: 我感觉今年比往年的氛围更强一点，虽然说我没参加，但是在现场看的时候好激动哦。
5: 市民观赛的高涨热情也带旺了现场非遗文创市集的消费氛围。在市集上，融合舞狮、龙舟元素的文创摆件琳琅满目。东莞本土设计师今年全新推出了系列文创产品，以杯子、雨伞、抱枕、冰箱贴等生活用品为载体，将非遗元素巧妙融入日常场景，销量持续攀升，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选购。
11: 是每一年的龙舟节的时候，我们的东西都卖得很好，很畅销。然后今年的话，同比去年的话呢，我足足翻了2倍。
5: 东莞龙舟竞渡又称斗标、斗大井，是当地农历5月举行的传统体育活动。比赛现场，主办方通过直播发放消费券，每轮抽奖金额从300元到2000元不等，可在指定的餐饮、零售、3C 商家使用。此外，多家餐饮商家推出龙舟宴套餐，消费者到店可领取抽奖券，有机会赢取数码产品等大奖。
10: 端午节挂艾草、吃咸鸭蛋的传统民俗由来已久，随着节日临近，江苏泰州地区艾草和咸鸭蛋的销量持续走高。
3: 在泰州市大伦镇的一处艾草种植基地，连片的艾草长势繁茂，最高的已经长到了2米。每年的端午节前是艾草的最佳采收期，农民们正抢抓晴好天气收割，预估今年干艾草亩产1吨左右。新鲜的艾草收获之后，可以加工成艾草锤、艾草香囊、艾草手工皂等近10种特色产品。今年当地还推出了艾草葫芦香囊与花环组合套装，凭借独特的外观和精致的手工工艺，线上销售十分火爆。除了艾草，在江南地区，端午节还要吃咸鸭蛋，寓意生活圆满。在泰州市娄庄镇的蛋鸭养殖基地，每天有10万枚鸭蛋发往长三角地区各地市场。基地鸭舍的温度恒定在26摄氏度，湿度维持在70%左右。喂食、集蛋等环节均由机械设备完成，鸭蛋品质和销量均有提升。
12: 蛋壳比较这个光滑呀、啊，这个色泽比较鲜明啊，蛋黄这个颜色比较黄啊。现在生产蛋基本上都在60克以上，比前期要有明显的上升。
10: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强降雨区域将逐渐被抬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伴随较大湿度，多地闷热感加剧。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13: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我国降雨主要出现在西南、华南以及东北、华北两片区域。其中，广东、广西等地雨势猛烈，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广西玉林局地降水量达244毫米。今明两天，南方强降雨依然集中在华南一带， 广东、广西、福建等地需持续警惕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

后天起，随着副热带高压西进北台，冷暖气流对峙区域将转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主雨带也将随之北台。在北方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玉林市的博白县，这里是在玉林市这一次持续的强降雨天气过程中受影响比较大的地方。现在在我的身后就是通往博白县新旺村的道路，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里的积水比较严重，现在积水的高度已经接近和我的膝盖持平，已经完全没过了我的小腿。而大家看到在我的右手边，它原本是一处农田，现在受到降水的影响，农田已经完全被淹没。
1: 博白县本轮强降雨从15号清晨开始，持续近10个小时，最大降雨量达240毫米。受强降雨叠加地势影响，博白县多个乡镇和村庄出现积水内涝、农田被淹、低洼地带房屋一楼进水等情况。当地迅速开展群众转移工作。昨天上午，受降雨影响的群众已全部安全转移，全县累计转移避险群众超6000人。强降雨冲刷还导致通往博白县浪平镇和木村的道路边坡发生塌方，道路暂时中断。当地迅速组织抢险力量开展土石方清理、路面障碍物清运等工作。目前数组道路已恢复正常通行。气象部门预报，玉林市强降雨天气过程将持续至17号。本轮降雨持续时间长，降雨范围广，累计雨量大，建议减少外出，注意避险。
2: 每年5月下旬至6月中旬是江浙多地春茧集中开秤收购期。今年白茧、彩色蚕茧产销两旺，不同品类价差明显。此外，现代化养蚕技术的迭代升级，突破了季节与人工限制，不仅能提升养殖效率，也持续拓宽农户增收空间。来看记者在江苏和浙江的走访。
3: 江苏海安的茧丝收产业目前涵盖了养蚕还有织造等的多个环节。我们现在来到的呢，就是海安市的一家智能化的养蚕的车间内。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面前摆放的这一排排的蚕盘啊，里面养的就是蚕了。那我了解到，像这样的一个蚕盘呢，可以养殖1200到1500条的蚕。通常呢，它们的生长周期是在20多天。那整个工厂呢，目前是有39个标准化的蚕室，常年呢是处于恒温恒湿的状态。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个大屏，可以实时的监测到智能化养蚕的情况，这也是提升了工厂的工作效率。
4: 今年上半年，我们产出大概在170吨鲜茧左右。同比去年增长了10%，今年全年同比去年增长50%。一个技术人员能够同时饲养200到300张蚕种，工作效率呈百倍的增长。
3: 工厂内采用的是人工饲料养蚕方式，桑叶、豆粕和玉米粉等经过高温蒸煮杀菌，就变成了柔软的绿色块状饲料。负责人介绍，这种方式解决了人工、季节对传统养蚕方式的制约。此前海安当地的蚕农一年最多养4匹，现在可以提升至7到8匹。
4: 农户拿到我们的蚕以后，能够增加50%左右的一个产量，就好比一亩田的产量，它能够达到3张和3.5张。农户能够通过我们这种方式，全年单亩田能够增加3000至3500块钱左右的一个收入。
3: 优势蚕苗供应充足，蚕农的养殖也得以顺利完成。据了解，今年春季海安总产茧量1440吨。收购均价为每公斤56元。在浙江海宁和江苏苏州等地的蚕茧收购站点，也陆续有蚕农前来售卖今年的春茧。据介绍，一般来说，春季的蚕相对好养，产量较好，出丝率也较高。
5: 现在茧子卖完了，采了大概100来斤。
6: 今年搞屋里向养了2张种，那么菜量嘛，总归来了不是几斤左右，45斤左右，2000的第一张种，那么弄块什么4000的一高的，收入是还可以。
7: 说到几十户蚕农的茧子，我们收茧价格最高呢44元一公斤。
3: 与白色蚕茧不同，彩色蚕茧主要是靠基因选育的方式，彩色蚕茧育种难，产量低，饲养成本更高，所以价格一般也会高一些。
8: 彩色茧的话，包括红色啊、绿色啊、橘色啊，比白茧子要高了50%左右。一般我们在广东啊、浙江啊，全国各地都有那个销售。
2: 伴随夏季到来以及品质消费、国风消费理念持续普及，新中式服饰、家居用品等相关丝绸成品也迎来了销售旺季。一些企业通过面料改良、品类创新，打破丝绸产品季节性销售局限，还依托差异化产品布局海内外市场，提升整体订单和销量。
3: 杭州中国丝绸城汇聚了超过300家的店铺，目前涵盖了

0: 像真丝面料、丝绸成衣，还有工艺品等等。那大家看到像我身上穿的这件新中式的小马甲呢，它是采用了真丝双工的面料。那体现在整个成衣上的服装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有这种丝结的特殊纹理感。同时整件衣服呢，也是采用了手推刺绣，也是以大海的波浪作为设计的灵感。店家也是告诉我呢，像这种设计感的产品的成衣啊，在今年也是很受市场的欢迎。
1: 想来挑几件真丝面料的衣服，我觉得这件试穿了以后觉得感觉挺好的，比较有设计感，还显腰身，商场式的嘛，比较就是透气。
2: 今年的话，整体的销量的话，同比去年增长了20%-30%。因为我们之前的话，我们真丝的面料的话是集中在夏季，那么我们在面料上面的话做了一些非常大的突破，比如说我们加入了一些羊毛，加入了羊绒，比较适应秋冬，这样子的话就很好了，填补了我们季节上的一个空白。
0: 记者走访了解到，面料价格小幅上涨，也对相关丝绸终端产品的售价有一定影响，但整体影响并不大。一家主营桑蚕丝包包的店主表示，他们研发新品的同时，也在开拓海外订单，主要出口到意大利和英国等欧洲市场。
3: 江苏无锡专门过来的手机包的话，因为现在更适合年轻人嘛，然后就是百搭，然后小巧一点，多挑一些跟服饰搭配的。
4: 周末的话应该有3000人吧。今年的包包销量总体来讲是上升的，流行这种新中式，现在很受年轻人的欢迎。小包包100-1000之间，会根据成本的调整而上调，也不会调很多。
0: 据预测，2026年我国国内丝绸市场规模有望实现稳步增长，其中丝绸服装、家居用品市场规模将分别同比增长12%-15%左右，高于行业平均水平。江苏苏州一家主营蚕丝被的企业，今年的订单同比增长40%-50%。当地一家企业的重力眼罩、印花口罩等产品也为业绩贡献了可观增量，客户覆盖全球48个国家和地区。公司后续会进一步丰富产品线，满足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
5: 今年的外贸订单，无论询价也好，包括下单的，我觉得要比去年要上升20%，每个月基本上要出好几款新品，保持一个新品的一个持续的更新。
6: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介绍，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细节将很快正式公布。他还就外界关心的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解除对伊朗制裁及战争赔偿等内容进行了阐述。
7: 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方式和相关机制等将在15号或16号做出决定，并正式宣布。此外，伊朗计划在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当天公布该文件的完整文本及其说明摘要。在60天的谈判结束后，最终协议需通过联合国安理会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和强制执行力的决议予以确认。就黎巴嫩局势，巴加埃表示，谅解备忘录明确指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并强调尊重黎巴嫩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否则任何协议都不会持久。伊朗方面将密切关注相关事态发展。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巴加埃表示，根据谅解备忘录文本，在下一阶段，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将与阿曼一道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船舶能够安全通过该海峡。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巴加埃还说，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开始就核谈判及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不过仍需观察在预计为期60天的谈判过程中局势如何发展。巴加埃表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赔偿损失是经济层面重要议题，美方承诺在这些方面都将采取行动。获得伊朗资产的访问权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坚决要求获得战争赔偿。
6: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表示，尚有许多细节需要在后续谈判中敲定。美方预计将使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保持免费通行状态。如果伊朗不承诺放弃发展核武器，美国将继续施加压力。
7: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他还说，

0: 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美国副总统曼斯15号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从根本上做了两件事，即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承诺永远不发展和获得核武器。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曼斯表示，美方预计霍尔木兹海峡将长期免费开放，这也是在接下来的技术层面谈判中将要解决的问题。曼斯还表示，双方还有许多重要的细节需要在之后为期60天的谈判中弄清楚。美方拥有外交、经济和军事手段，如果伊朗在谈判中拒绝做出不发展核武器的长期承诺，美方将继续施加压力，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压力。此外，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15号表示，美伊协议中并未要求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撤军。在美伊技术性谈判期间，美国将维持在中东现有的兵力部署。若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则将减少在中东地区的兵力。
1: 当地时间15号 ,SpaceX 迎来上市后的首个完整交易日。受公司 CEO 马斯克对公司前景乐观表态的提振， SpaceX 股价当天大幅收高，市值持续攀升。
2: 据 CNBC 15号报道，继上周在美国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完成历史性的 IPO 后， SpaceX 股价周一开盘大幅上涨，收盘涨幅达到 19.6%， 报每股 192.5 美元，较每股135美元的 IPO 发行价高出约 42%。 SpaceX 市值当天突破 2.5 万亿美元，在全球上市公司市值排名中升至第六位，前五名的上市公司分别为英伟达、字母表、苹果、微软和亚马逊。SpaceX 当天发表声明说，公司已行使 IPO 的超额配售权，允许承销商额外发售超8300万股股票。最终 SpaceX 合计发行近 6.39 亿股，总募资额由原定的750亿美元增至857亿美元。超额配售机制通俗而言，是指当投资者认购需求超出原定发行规模时，承销商可增发额外股份以满足市场需求。此前一天，也就是14号，公司 CEO 马斯克表示，预计到2030年 SpaceX 的营收可能达到1万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 SpaceX 在2025年亏损近50亿美元， AI 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是主要拖累因素。大量分析师近日发出警告，如果 SpaceX 的财务状况在一定周期内无法明显改善，其现有估值的支撑基础将面临考验。
1: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2: 尼日利亚近来的霍乱疫情持续蔓延，该国高原州卫生部门14号报告5例死亡病例，此前博尔诺州已报告85例死亡病例。尼日利亚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本轮霍乱疫情受雨季来临和供水基础设施受损等因素影响。霍乱主要经由不洁水源和食物传染，患者常出现呕吐、腹泻、脱水和高烧等症状，重症和延误治疗可致死亡。当地时间15号，印度拉贾斯坦邦多地遭遇沙尘暴袭击，现场画面显示厚重的沙墙扑面而来，并伴随大风和雷鸣。据路透社报道，此次沙尘暴与厄尔尼诺现象有关。在厄尔尼诺现象发生期间，大气环流的变化和严重干旱可能导致部分地区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当地时间15号，2026年欧洲国际防务展在法国巴黎开幕，吸引了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2600多家企业参展。本次展出的一款坦克整合了无人机、人工智能等系统，能够帮助快速识别和锁定目标。在无人机展台，不仅有实现打击和防御功能的实战型无人机，还有帮助提升作战能力的训练型无人机。
3: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16号说，该国中苏拉威西省当天发生 6.7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该省首府帕卢市震感强烈，当地居民纷纷逃离建筑物到户外避险。由于地震后余震持续不断，有关部门强烈呼吁居民保持警惕。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节目。

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3: 这个没新意，
4: 这个分量不足，
5: 点啥呢？
6: 有请新朋友。
7: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8: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9: 对，卡住了。
10: 啊，要我吃点药？
9: 不急，没事。
11: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12: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13: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14: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5: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6: 挺好，练着呢。
15: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6: 不慌，
17: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15: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16: 不慌，
17: 幸好没被他发现。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8: 你我皆凡人，工作总有压力。如果不知道命运的齿轮何时开始转动，不妨先把手里的事儿放放，找个清静的地方去听雨沉睡，到梦里和幸福相会，去尽情吃喝，苦和愁先别往心里搁，在你感到愉悦的那一瞬，愿这世界把你遗忘，而当你真正远离喧嚣，内心便只剩一个声音，别问我在哪儿。重庆，楼宇密布，如同森林。城市交通有特定的语法，想要走上正确的道路，难度不亚于找到人生的方向。火锅，像是嘻哈歌手，红油唱出双鸭，人们把绵长的话语放在酒里。生活，就像一个喋喋不休的大喇叭。就连江水也不甘寂寞，日子久了，人的想法就会变得朴素。
18: 我在想，有没得个地方
19: 待在那儿，就让自己能够很放松、
18: 自由的、野出来的感觉。
8: 这片藏身于城市腹地的小森林，满足了众人的想象。它幽静自然，归于原始，主打一个“野”字。叫朱云峰，定居重庆的湖北人，

0: 梳起长发是为了珍惜拥有，因为脸上时常挂着笑容，朋友给他取了个外号茄子。我们问他，搞这么一片小树林有何企图？祝云峰没有说话，他端了一份蒜蓉小龙虾朝镜头走来。摄影师没有经受住考验，
1: 导演，我不想拍了，我想吃小龙虾。
0: 蒜末奠定风味基调，酱料献上醇厚奇香，啤酒不仅去腥也是送行，这一杯敬小龙虾的过往，这一杯敬小龙虾的现在。汤汁沸腾，酒精挥发，香气在林间飘扬，临近收汁，蒜香、酱香与酒香一起浸入虾肉，小龙虾迎来了一生中最为光彩夺目的时刻。

0: 朱云峰来自湖北潜江，那是中国最大的小龙虾产区。为了找到源头好货，他曾专程从重庆去往家乡。
1: 这次回去主要是因为小龙虾节，顺便也看一下虾农的一个捕虾状况，还有一些供应运输方面的一些事情。
0: 出走半生，坐动车归来，只为抓虾。在朱云峰的安排下，小龙虾将从潜江出发，集体赴重庆出差。朱云峰也为了掌握烹饪小龙虾的精髓而拜师潜江。回到重庆，以家乡的厨艺疼爱家乡的小龙虾，仿佛他乡遇故知，让朱云峰倍感亲切，闯荡美食江湖的底气也更足了。因为有火，原始人在丛林里第一次吃上了烤肉。到了物质空前繁盛的今天，在这片略显荒芜的小森林里，朱云峰用一场考验一下子把人们送回了起点。品类要多，才架得住吃货的企图，块头够大，才配得上林间的狂野。不做腌制，才对得起鲜切的肉质。烤网是荤素相会的热炕头，也是美拉德反应的主战场。烤肉则是你我基因里等待觉醒的本能记忆。五花肉油脂丰润，牛排细嫩多汁，对虾鲜美肥硕，烈焰之上声色撩人，馋虫渐渐迷离。辣椒似红尘，各色肉食与之有染，轻易便能俘获你的心和胃。酒肉本是一家，对于深谙吃喝之道的资深食客来说，既要这火焰肉山，也要这寒冷冰川，味蕾就在两极之间，将极致的刺激谱成了冰与火之歌。
1: 我们这边的特点是选择的单品会比较少，我们就是一个固定的配餐制的，省去了大家去纠结说今天要吃什么。
0: 要说纠结，那是当代人的常态，但朱云峰的儿子朱朱没有这样的困扰，眼前的烤肉就是快乐星球。
1: 我还是比较偏向于就是让朱朱有一个比较轻松一点的童年，因为未来的社会肯定是竞争激烈的，他需要去面对各种挑战，但是一个比较健康快乐的童年会给他很强的力量，就是他的心态上可能会更坚强一点。
0: 一片小树林，几缕烟火气，这个充满野性的地方驯服了朱云峰的

0: 野心。我们先给你上个硬菜。这几条略显激动的火腿有些来头，他们从云南宣威走来，是云腿之精华，名曰金钱腿。历经一年以上的发酵陈放，金皮骨肉之中流淌着时间酿成的淡淡奶香。与鸡肉慢炖两小时后，捞出去骨。切片时，油脂满溢，香气张扬，色泽撩人。煮刀的人需要时刻忍住诱惑，克制想偷吃的强烈冲动。时令山珍联手打底，馥郁咸鲜、滋味悠长的金钱腿排队入锅。入口时，瘦肉化渣，精皮弹牙，香味随咀嚼愈发浓烈。温馨提示：金钱腿没有金钱的味道，食用金钱腿会消耗金钱，但是值得。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冰消雪融，黄河渐行，
3: 干鱼干到大河里边，
2: 春水涌动，生机无限。
3: 这个鲶鱼，这个鱼没有。
2: 流水不息，渔歌不绝。
4: 鱼儿离不开水，渔民也离不了水。
2: 简单的生活，谱写最动人的图景。

0: 看不出来，看。
1: 你再在那拉出来放这个姜饼，
0: 这几年都是最迟3月15号就放下船了。
2: 黄河上中游分界线，托克托县河口村。临河的渔民遵循着自然的节奏，等待着黄河开河。为了解馋尝鲜，李宽晓有时会到黄河边的滩涂碰碰运气，寻找偶尔搁浅的黄河鱼。靠水吃水，他一直靠黄河打鱼为生。
0: 山带上那个挖上船去后头去八爷那儿打鱼，再换点钱，以前挣过7-8万，这个时候能挣10来万。
2: 休眠一个冬天的黄河鱼积蓄了丰富的营养，肉质细嫩，口感鲜美，被称为内蒙古春天第一鲜。沿河人家都有自家独特的烹饪秘方，用以烹制这道美味的开河鱼。
0: 每年的4月以后就不让打了，8月以后才开始能打了。
2: 黄河迟迟未开，鲫鱼期却逐渐临近。李宽晓和搭档提前清理渔网，为开河放船做好准备。
3: 完了。
4: 截至今天，黄河累计开河418.9千米，解冻长度已经过半。防凌形势总体平稳，预计本月22号。
2: 在水流带动下，冰凌片片飘移，形成短暂而奇美的流凌，预示黄河即将开河。

0: 哎，这块不要再过塘里了。
1: 李宽晓终于迎来了放船打鱼的时刻。
0: 坐下出来了，挺高兴的，挺激动。
1: 对村里的渔民而言，这是一年中仅次于过年的大事。
0: 哎，希望运气好点，能多补点，也都能挣点。
1: 顺着水流的方向，沿河撒网。这种捕鱼方式除了靠运气，更依赖经验来选择撒网位置。
2: 来把一路上你就扣回这块来。
1: 两个小时后，李宽晓开始收网。
0: 哎，有一个有一个，搬好搬好，要搬回来。哎，告诉他，
2: 好鱼，哎呀，
0: 这一弄出去是三个两个，就小刚在一起弄。这个鱼多好看，最大的捕获草鱼26斤，花鲢30斤。
1: 按照惯例，第一次的鱼获，李宽晓会留一条犒劳自己和搭档。极鲜的食材不需要复杂的烹饪技巧，一把本地特产的红辣椒就可以成就独特的开河鱼风味。炖煮半小时，汤汁浓郁，鱼肉鲜嫩，纯美可口。剩下的鱼汤用来炖豆腐，嫩滑鲜美，这就是托克托县人心中最经典的一鱼两吃。
0: 那黄河水冻黄河鱼是最多上去。
1: 馋了一整个冬天，人们得偿所愿。
0: 还是这开河鱼好吃啊，比平时的鱼好得多了。

0: 王铁蛋出船打鱼，妻子在家经营渔家乐。自开渔以来，王铁蛋已连续多日不船。
1: 爱好捕鱼，从小在河边长大，从小摸鱼虾，捞虾捞不虾，你转上心情不一样。鱼儿离不开水，渔民也离不了水。
0: 王铁蛋每次归来，妻子都会煮一锅热腾腾的鲶鱼汤，为他驱寒解乏。野生鲶鱼肉质细嫩，口感鲜滑，丰盈的油脂和可溶性蛋白质让鲶鱼汤色泽奶白，味道细腻醇厚。一碗鲶鱼汤曾是许多漂泊渔民的慰藉。幼年时，王铁蛋随家人从200多公里外的巩义搬到了潼关，常年在黄河上谋生，风浪中的险恶至今难忘。
1: 你的风大的时候呢，那浪一起来那15米高的，啪啪掉到河里头去，掉河里头你体力都不行了，那真害怕人。

0: 鲤鱼，鲤鱼，鲤鱼，鲤鱼，鲤鱼，鲤鱼，鲤鱼，鲤鱼，鲤鱼，鲤鱼，鲤鱼，鲤鱼，鲤鱼，鲤鱼，鲤鱼，鲤鱼，鲤鱼，鲤鱼，鲤鱼，鲤鱼，鲤鱼，鲤鱼，鲤鱼，鲤鱼，鲤鱼，鲤鱼，鲤鱼，鲤鱼，鲤鱼，鲤鱼，鲤鱼，鲤鱼，鲤鱼，鲤鱼，鲤鱼，鲤鱼，鲤鱼，鲤鱼，鲤鱼，鲤鱼，鲤鱼，鲤鱼，鲤鱼，鲤鱼，鲤鱼，鲤鱼，鲤鱼，鲤鱼，鲤鱼，鲤鱼，鲤鱼，鲤鱼，鲤鱼，鲤鱼， 的绝佳鲜美。
1: 应该说一号养池红烧熬汤。
0: 黄河鲤鱼，剔骨去刺，纯鱼肉拌面，油炸至外酥里嫩。起锅熬制汤汁，放入鱼块，吸满汤汁的鱼块饱满丰腴。麻辣黄辣丁是另一道招牌，大料要足，黄辣丁肉质细嫩，备受追捧，每斤高达60元，在渔家乐中身价最高。整条鲤鱼煎至金黄，加入大料和提前熬制的浓汤。渔家乐里有了野生鱼这一高级食材，似乎所有的烹饪都可化繁为简。
1: 一二三四五六条，就好六条了。鲤鱼和鲶鱼吃人多，
0: 活鱼库存不多，王铁蛋准备再次下河。专业的潼关老渔民习惯了一人一船，他们笃信捕鱼靠的是胆量和体力。
1: 这你拿什么？这你下了里河里边就有响处，你往搁家里边就没有响处。
0: 这里是黄河、渭河、洛河交汇处，三河相遇，水势放缓，成为鱼虾停歇觅食的理想场所。
1: 下钩。
0: 鱼竿扎进淤泥，鱼饵没入水面，每隔20米放一根竿，目标是捕捉肉食性鱼类。
1: 对了 ，OK 了。
0: 今天天气不错，王铁蛋准备网钩并用，双管齐下。岸边水流缓慢，鱼群喜欢在此休息觅食。经验丰富的渔民熟知如何赶鱼，将鱼儿引向渔网。
1: 赶鱼赶到大河里边，他就上网，网在大河边跑着。
0: 到了收网时刻，
1: 哎呀，有个鲶鱼，哎，有活有活，这个鱼漂，这是黄河鲶鱼，这个鱼美，头一望带个大鲶鱼，哟，还有活，美得很。
0: 沉甸甸的手感，让努力终有回报。
2: 反正一天逮上几十个，这都美不美？
1: 哎呀，真美。
0: 黄河水流湍急，却也暗藏诱惑，总有人毫不妥协，用勇气和劳作追逐希望。
1: 哎呀，好好好，黄河草鱼、鲶鱼，这个大。哎呦嘿，走了，鱼满仓，回家了。
0: 年复一年，只有越过风浪的人才能满载而归，将黄河的鲜美带上餐桌。黄河之畔，古都开封，有一位烹鱼高手隐于身巷。
3: 说我是铁打尖上放风筝，出手高，

0: 安卓子豪一说出来，好像俺都叫春游，光说他年轻时候似的。
1: 陈长安，71岁，中国烹饪大师，擅长制作官府菜。
0: 每代精华都传到我这儿了，现在俺家已经传到第6代。
1: 从业50多年，陈长安人不离灶，手不离勺，仅凭一条鱼就能变换出数百种菜肴。
0: 无法形容啊，那你少说得会几百吧。
1: 滑嫩的鱼蓉混合鸭肉莲花丝，用猪网油包裹定型，油炸后外脆里嫩，满口生香。鱼肉切丝，过油后旺火爆炒，30秒出锅，锁住鱼丝的极致嫩滑。但陈长安最被人称道的是他的看家本领，鲤鱼背面。
0: 把鱼鲜底点起来，然后再下油里啊，用温油再把它浆透。
1: 陈长安炸鱼，徒弟拉面。溜条，制作背面前的热身。
0: 溜条溜不好，就影响你拉，你拉不。
1: 巧手拉扯，面的活性达到极致。到了拉面的时刻，
0: 它受空气、时间都受影响，你要不快了，拉不上。
1: 长度1米2的面条，在2分钟之内完成14个回合的抻拉。

0: 拉好的面细如发丝，根根不断。
1: 那么细，这针饼里边穿七个面料。
0: 入锅炸面，仅需十秒便可出锅。
1: 比头发丝还细嘞，它很好说。
0: 糖醋汁熬至浓稠，鲤鱼下锅，汁液在高温中迅速渗透鱼肉，酸甜口感达到极致。
1: 抽汁手中和汁，把汁搁锅里边呼噜呼噜冒泡泡。
0: 上桌时，糖醋汁仍在释放气泡，这是鲤鱼背面的最高水准。作为豫菜代表，鲤鱼背面肉质鲜香，背面酥脆，裹满酸甜浓汁后，甜中透咸，入口即化。
2: 它多大了呀？
1: 二斤半一般的。
2: 好点的，好吃都要好嘞。
1: 做饭能做到这个诚意，我感觉也很满足，也是个骄傲。你干得好了，鸡正加分；干得不好，人家说你丢家的人。
0: 黄河下游，九月的东平湖，秋意渐浓，凉爽宜人。漫长的辛劳和等待之后，迎来尝鲜季。刚捕捞的湖虾，简单烹饪就能呈现出极致的美味。酸辣汤汁包裹虾肉，内里微生，入口后弹牙鲜嫩，刺激过后鲜美在舌尖绵延回甘。鲜是山东东平人的味觉基调，也是崔兆庆对食材的苛刻追求。

0: 另一种鲜味则隐藏在湖底。找到它，崔兆庆父子便能为生计增加一些保障。野生鲫鱼是制作东平糟鱼的最佳原料，要在600多平方公里的水域内找准下网的最佳位置，经验尤为重要。年轻的崔涛还难以胜任。下网、收网、捡鱼，每一个环节父亲都亲力亲为。
1: 东平湖的拿别边不要，就用东平湖的。
0: 刚出水的鲫鱼容易缺氧死亡，必须当即处理。鱼的分解虽看似简单，但每一个细节都需精准到位，这是保证糟鱼独特口感的关键。2个多小时阳光晾晒，水分逐渐流失，鲫鱼肉质紧缩，鲜味凝聚，形状得以完美保留。高温油炸，腥味物质逐渐挥发。外表酥脆，内里焦香。
1: 它这个鱼鱼翅膀炸了五吧，炸好以后它是发软，发软以后它到时候怼好怼。
0: 葱、姜和精心配比的大料包铺于锅底，100多条鲫鱼层层码好，防止飘起，均匀入味。
1: 15小时差不多都基本上都到齐了。
0: 恰逢中秋，崔家难得团聚，余家餐桌上少不了狐仙的身影。接近60公分的野生鲤鱼，洗净切块，文火慢炖2个小时。桂鱼生长速度缓慢，3年以上才能达到3斤左右。小火清蒸，鲜味十足，肉质肥嫩。10年以上的河蚌，肉质坚韧，最难烹饪。考验对火候和调味的掌控。漫长的等待后，小院里香气扑面而来。刚出锅的糟鱼味香浓郁，骨已酥烂，鱼肉却依然保有韧劲。

0: 他大了以后，你什么事都撂他了吧？别得要干点，别要操的心。
1: 味道的延续，离不开几代人的坚持和付出。明天，小崔还要继续跟着父亲学习。

黄河以无尽的馈赠滋养两岸，也孕育出水中珍馐与人间烟火。渔民搏风逐浪，用辛勤换得满仓鲜活，

厨师挥勺运巧，将河中的灵动名为舌尖妙韵。一碗鱼汤，一份背面，承载着大河的恩泽，也映照着人类从自然中领悟的智慧之光。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冰雪消融，化作涓涓细流，百川汇聚，孕育浩荡黄河。游牧与农耕在此交汇，踏上高原，追寻风味的密码。每一口滋味都是风土的馈赠，时光的沉淀。

0: 盖，青藏高原东缘。草原与森林交错，畜牧业兴盛。除了牛羊，这片土地还孕育了一种独特的牲畜——藏香猪。藏香猪肉常被制成腊肉。简单腌制，高温热油作用下，蛋白质美拉德反应释放出浓郁香气。片烤香猪肉，肥而不腻，焦脆鲜嫩，是若尔盖饮食的经典代表。
1: 行，
0: 27岁的多吉在若尔盖县经营一家藏香猪主题餐厅，主打改良版民间藏香猪料理。香猪腿带骨斩断，仅以清水煮熟，这种高原珍馐的原始鲜香便能充分释放。为了发掘更多传统的藏香猪料理，多吉打算回到100多公里外的故乡，一座藏在高原尽头连绵山地里的村落。村庄的清晨从遛猪开始，放养在森林和草甸间的藏香猪以野草野果为食，独特的环境与传统蓄养方式孕育出藏香猪紧实细腻的肉质与醇厚的风味。
1: 若干藏香猪的话，店里面能做的藏餐只呈现的就是一小半部分，大多数基本上见不到了。还有些时候回老家跟老人一起的话，就偶尔能吃得上。
2: 谁开心你谁开心过得开啊，阿妹那在客厅里得是吧的。

在若尔盖的农业区，豌豆是除青稞外另一种重要作物。新收的豌豆磨成细粉，兑水揉搓成珍珠大小的面块，

0: 潮湿的松枝在炉火上轻度燃烧，烟雾中弥散的芳香烃类物质缓缓升腾，附着在香猪肉表面，日复一日地向肉中深层渗透。来自草木的清幽香气与猪肉中丰盈的脂肪与蛋白互相融合，成就了风味的至臻佳境。肉片下热水煮。加入当地特有的盐跟酸菜点缀。炖煮片刻，下进豌豆珍珠面。铜勺热油，瞬间放大调料的馨香。
1: 豌豆面粉味道会特别重，香猪肉放进去的话，口感会更好。

七月下旬，夏季那达慕盛会即将到来，但在牧场生活的冷本一直没能参加赛马训练。草原生活朴素，青稞粉、酥油加曲拉团成糌粑，就是一顿早餐。清晨六点，冷本的放牧生活已正式开始。近800只欧拉藏羊和上百头牦牛是家里最重要的财产。相传700多年前，冷本的祖先追随忽必烈南征大理，驻守黄河第一个右旋大转弯的南岸。今天这里90%的人口属于蒙古族，游牧仍是当地人们主要的生活方式。冷本蓄养的欧拉藏羊是河南蒙古族自治县的特产，这里海拔3600多米，高寒缺氧，催生了羊肉中丰富的肌红蛋白。当地传统的做法是将鲜羊肉剁碎后调味灌成肉肠，或以羊网油包裹肉馅儿。用棉线缠绕后直接水煮，

新鲜牛奶经过加热，分离出酥油后，剩余部分与发酵一夜的酸奶混合，继续加热。酪蛋白在酸性环境下凝聚，与乳清分离，捞出晾干的部分即为去蜡。这种浓缩的奶渣是高原居民的重要食品。青藏高原环境原始，气候多变，加之不时出没的掠食动物，都会威胁羊群的安全。

0: 凭借多年放牧经验，冷本成功找回了因骚乱而掉队的羊羔。
1: 但是现在蒙古族的江客人的确实是这样，但是这个是这样的江客人的学会，但是这样这个这个我又看他们就能打动的。
0: 那达慕期间，为应对游客潮，当地的餐厅在经典羊肉菜肴基础上引入部分外地菜品。草原放养的欧拉藏羊鲜嫩无膻，用孜然烹制后风味浓郁。中原传入的面点技艺与高原食材碰撞出绚丽火花，牛羊肉馅包子压扁入油锅炸至金黄，外皮酥脆可口，内里肉汁充盈，成为节庆时的压轴美食。牧区的羊肉烹饪则更加简约，带骨羊肉清水煮，调味仅需一把盐。高原夏季短暂，牛羊必须尽可能多地食用仙草增肥，以应对长达八个月的寒冬。天光散去，羊群回圈，手把肉水煮一个小时，浓郁的香味随热气弥漫。手把羊肉，丰腴鲜美，最适合与家人同享。
2: 等会儿，
3: 将军。
0: 羊肉紧实醇香，肥汁柔滑细嫩，带骨的部分筋道弹韧，多层次的鲜香，让一天的辛劳得以慰藉。
2: 要上这里晒过年呢。

黄河最大支流渭河的发源地甘肃定西市。清晨5点，城郊的一座农家院，董国旺和马小玲已经忙碌起来。30年来，这间小作坊只专注于一样食物，马脯。今天他们打包的200多斤马脯将被5辆途经的客车运往周边县市。早上8点，他们便会出现在百余家包子店铺。马脯是陇中地区颇受欢迎的小

0: 用食材，热油激发调料的香气，炸得酥香的里脊肉丁为柔软绵密的麻糊注入鲜弹的韧性。 麻糊包子，当地早餐的头牌，蘸上特调的蒜泥蘸料，一抹清芬与浓郁的蒜香在舌尖碰撞，瞬间唤醒定西人内心深处的味觉记忆。做麻糊的火麻，在陇中地区曾广泛种植。
1: 明天中日子下就出来了，庄稼。这种颗粒小巧、与绿豆相仿的种子，富含油脂与蛋白。火麻在陇中的种植历史极为悠久，古时它曾是五谷之一，不仅能果腹，更是当地人闲聊时的零食。
0: 一个晚上可是紧，我喝好了。农忙之余的闲聚，董国旺无暇参与。今天儿子要带未婚妻回家，他和妻子早早开始了一天的劳作。火麻籽研磨破碎，模具挤压，少见的绿色油脂缓缓溢出。

0: 剩下的蛋白，经滤浆后加热，无需点卤，蛋白质自然变性，絮状凝结，麻腐诞生，细腻柔和，散发着谷物与木质的复合香气。
1: 好吃，还是富有的这样要怎么打扮它是好吗？
0: 家宴注定丰盛，传家宝麻腐自然占据一席之地。
2: 好个师傅啊，你这担心的很，年龄大了哟，你再做不上嗓子了。
0: 麻油铺底，麻腐做成盒子，慢火煎至略带微绿的焦黄。
1: 这盒子煎熟了，这菜都好了呗。
3: 马上好。
0: 煎好的麻腐盒子，油炸后的焦脆与植物蛋白的清雅交织着。蒜泥用翠绿的麻油调和，辛辣中带着柔和清香，成为麻腐盒子的点睛之笔。
1: 在回头要吃上家给他麻腐盒子
2: 啊，
1: 吃过
3: 啊，
1: 再酸啊，我得酸吃
3: 啊，这么好吃啊。
1: 白给我啊。
4: 不要！
0: 麻腐朴实无华，不仅温饱了四季，还见证了董家一代代人的团圆与幸福。腊月深冬，黄河上游。甘肃中部的会宁寒风凛冽，年节脚步渐近，一道传承千年的经典美味烟缸肉成为人们御寒贴膘的首选。

0: 这道独具会宁风味的美食因贮藏在粗糙古桌的罐子内而得名。湘厨王小娟，十里八乡远近闻名，出自他手的腌缸肉广受追捧。新年将至，湘宴进入高峰期，腌缸肉需求倍增。
1: 现在家里面每家每户都做，现在基本上都很少做，我就想着把这最传统的这做法继续传承下去。
0: 王小娟的腌缸肉之所以出名，秘诀在于会宁散养的土猪。杂粮喂养近一年的土猪，既有四季沉淀的醇厚风味，又有乳猪的细嫩鲜香。
1: 这是因为家养的那种猪，养了十个月以上才能做好这个腌缸肉。
0: 新鲜猪肉柔润光泽，撒上秘制香料，为风味的转化拉开序幕。排骨斩断，肉切厚片，炼制好的猪板油入热锅融化，腌过的肉块逐一投入。翻滚的热油中，肉块经历两个小时的慢炸，水分渐进，烘体金黄，绵软的肉质转为浸润，烈焰与高汤之间香气弥漫。锅中猪油澄清，肉香达至巅峰，恰到好处的炸制成就肉块最佳状态。出锅后再次撒上腌料提味，还原传统，精控细节，这是王小娟的法宝，也让她成功立足湘厨市场。
1: 谢谢，我六百家流动就行了。女湘厨最多有两个，我是第一个做湘云流动酒席的女厨师。
0: 新鲜出锅的腌缸肉下油锅烹炒至焦脆，加入辛辣的蒜苗同炒，蒜苗辛香混合肉香扑鼻而来。腌缸排骨回锅两分钟，鲜香依旧，风味不减。经过一夜的静置，油脂冷却凝固，隔绝空气，粗糙古桌的陶罐将岁月与风味一体封存。黄河奔涌，润泽土地，高原辽阔，承载万物。藏香猪穿行森林，欧拉藏羊鲜嫩无膻，腌缸肉封存了岁月，黄河的味道承载山河的灵韵，映照生命的回响。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全网爆火的土豆吃法来了，
4: 怎么样去复刻在夜市当中火得不得了的土豆美食呢？
3: 一颗土豆无需改刀，不用调护，竟然就能做出脆糯香煎的煎饼，
5: 最简单又健康又好吃，
6: 脆糯的口感，
3: 东北大饭包披上土豆脆皮，口感惊艳，风味升级，
7: 比传统的饭包又更香了，更糯了，
6: 带有土豆浓浓那个香味儿。
3: 今天土豆也来赶潮流，两大吃法惊艳登场。
4: 欢迎来到今天的回家吃饭，镜头往这儿转。哎，这些土豆美食不仅是夜市的爆款美食，同时也是网上的爆款美食。你看，旋风土豆、土豆丝饼、狼牙土豆、土豆锅巴，每家每户我想啊都会一两道土豆的菜，所以今天我们要做的主角就是土豆。但是听到这儿，大家会觉得说又做土豆，你们回家吃饭这么多年没做过七个也有八样的菜的关于土豆了吧。今天我们要做的这两道特色的美食呢，其实都是从网上开始火的，然后呢在夜市上受到大家的欢迎。这两道土豆美食呢，一道把土豆变成了煎饼，而且呢不会翻车，特别的快，让这个味道进行一个全新的升级。
8: 这样做的土豆煎饼简单方便又好吃，吃完该上班上班，该上学上学。
4: 另外一个呢是把土豆变成了饭包，而且呢外面很脆，里面呢有满满的饱腹感。哇，
9: 谁懂啊，把土豆烤脆装上饭包真的太好吃了，你就把你爱吃的全带进去就完了。
4: 土豆居然能变成这两样，想象不到吧。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高手带大家来复刻一下。一位呢他很厉害，在网上呢大概有复刻了好几百道的这种美食。另外一位呢则是来自东北的融合菜大厨，对于东北菜了如指掌。究竟今天我们两位高手怎么样去复刻我们这两道在夜市当中火得不得了的土豆美食呢？请出二位，
10: 欢迎。
4: 我给两位介绍的水平是不是很高？
5: 相当高。
4: 那先做个自我介绍。
5: 哎，大家好，我叫庄慧茹，平时最专注复刻网红美食，今天带来的是土豆片煎饼。
4: 好不好吃？
5: 超级好吃，你一会儿试试。
4: 简不简单？
5: 特别简单，适合我们普通人做。嗯，
4: 好。
11: 大家好，我叫吴俊波，是一名东北人，我是做一个融合菜的大厨。
4: 东北菜在你的手中就是手到擒来是吧？
11: 对对对。
4: 那我们这个饭包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11: 饭包呢口感呢比较丰富，口味比较浓郁啊，
4: 而且让很多人想不到，因为以前我们吃的那个东北的饭包它都是拿那个什么生菜呀、各种菜给包在一起的。
5: 对，
4: 今天用土豆来包是吧？
11: 对对对，
4: 让大家想象不到。那咱们边说边做，要不然你先开始，咱们先做土豆煎饼。
5: 我要把土豆削成片，削

0: 盆的那种给它削了就行了。
1: 来，
2: 谢谢。然后我需要一个盘子。
1: 为什么不用刀呢？
0: 用这个削片的话，它更薄一点，好成型。切片的话，没有这个薄，就不好成型。
1: 因为我刚刚其实我在看你资料的时候，我当时很惊讶，我就说，哎呀，这么年轻的一个小姑娘，当时在网上复刻了好几百道美食。一般我们在网上看到这个美食的话，你会选择什么样的类型的美食进行复刻呢？
0: 首先是不容易长胖的，
1: 不能太胖是吧？
0: 对，
1: 不能有心理压力。除了这个之外呢？
0: 它火呀，
1: 就是网上看哪个点赞最多，收藏人最多，你就选择是吧？
0: 不是火的话，我容易刷到。
1: 我容易刷到，这个有道理，
3: 这个有道理。
0: 还有就是它确实简单，
1: 它确实简单。
0: 对，基本上10分钟、20分钟之内就都弄完事了，就很适合上班族、学生党这一类的。
1: 为什么今天选择这一道？
0: 它是最火的，而它也最简单，更适合普通网友去复制这道美食。
1: 哎，我刚刚看你在削皮的时候和我们削的不太一样，哎，好像。
0: 对，
1: 拿这个削皮器的话，我们不是应该是这么拿着来削吗？
0: 啊，我不需要它太规整啊，它需要它这样不规则的过去，然后从那边滑下来。它这个如果我从这样滑的话，从我这儿不方便。
1: 就是我不用非得按照你们的方式，我只要把这个片削出来就行，因为它不需要规整嘛，是吧？
0: 对。
1: 要削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0: 就削到这么薄。
1: 给大家看一下，能够半透的状态的这个土豆片就行了，是吧？
0: 对，我也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就是我觉得这种状态下最容易成型。
1: 最容易成型。
0: 太过于厚了的话，它其实卷的时候不好卷。
1: 吴大叔，你是不是也在网上刷到这个土豆片煎饼的？
3: 我经常在网上刷到一些美食，尤其一些咱们普普通通老百姓都能接受得了的这些美食，简单易做，结合于咱上班族营养热量又能均衡的，又能够的啊，我特别感兴趣。
1: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时代在变化嘛，大家的口味可能也在要不断的变化和丰富，所以大厨要不断的学习，再看网上，哎，大家喜欢什么样的口味，爆款是什么？现在土豆火这款了。对吧？我就赶紧来学。然后对于我们这种爱复刻美食的达人来说，在网上，哎，哪个不翻车啊？哪个不胖？赶紧来复刻一下。好，我们这土豆片已经削完了。
0: 削完了。哎，
1: 但是我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哈，大家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觉得土豆是有很多种品种的。今天我们这个选的土豆，是不是选品种也很重要呢？在你做的这个菜当中，
0: 对，我们今天要选的是黄心土豆，就是面土豆、粉土豆，就是淀粉含量比较高的土豆。哦，
1: 淀粉含量比较高的面土豆，对吧？
0: 对，
1: 不该选的是就比较脆的口的那种土豆。如果的话，我家里只有那种脆的土豆的话，可以吗？
0: 就是容易翻车。
1: 容易翻车。
0: 所以就说容易翻车，就是一铲可能就脆了，就散了。哦。接下来我们要在锅里刷一层油。
1: 刷一层油，好。好，我看你现在就是把那个油稍稍的来了一点。
0: 对，这个一定要开小火，全程蒸小火。哎，
1: 我看你是一片一片放，我干嘛不整片就直接倒进去？
0: 因为要把它做匀了，要把它旁边这层面要匀了，不然就有的厚，有的薄。
1: 你指的匀是说整体上？
0: 整体匀一点，
3: 薄厚均匀。
0: 对，薄厚均匀一点。
3: 锅底
0: 就是一块整个倒进去的话，就可能成了面片了。
1: 突然转过来的朋友就说：“这个在做什么？你就是把那个土豆切成片，然后直接放里边。我们现在在做的是网上以及夜市上最火的土豆美食升级版，基本上不翻车。为什么说基本上呢？你要选对土豆，
0: 还要控制好火候，
1: 还要控制好火候。
0: 对，
1: 大家发现就是我们先用平底锅倒了一点点油，然后直接就把土豆片均匀的铺上，
0: 均匀的铺上，然后还要再刷层油，
1: 还要再刷一层油。
0: 对。”虽然是少油，但还是要好吃的。
1: 少油是我们的一个目标，对吧？但是前提是口感也要好。
0: 对，
1: 它一般这个要煎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0: 煎到差不多能转动了那种，然后炸了大概是1至2分钟就可以了。
1: 不是，看到这儿大家还不觉得这哪跟土豆煎饼什么关系？其实就是拿那土豆片再煎一煎而已啊。对啊，
0: 神秘的在下面。
1: 为什么不用丝儿来做呢？
0: 口感上没有太大的层次感，
1: 没有太大的层次感，
0: 就直接这种片儿状的话，就感觉就吃起来有那种层次感。
1: 你是不是也用丝儿做过呢？
0: 也做过，试过，我试过很多次方法。
1: 所以你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用
0: 片儿更好吃，
1: 片儿做出来，
0: 且是薄片更好吃。
1: 薄片儿，所以薄片儿的话，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我们的那个削皮器。
0: 对，那个很简单，而且反着削更方便，我觉得。
1: 好，现在看到这儿呢，大家觉得哎有点不一样了。我们加了鸡蛋之后，鸡蛋煎饼的感觉。
3: 煎饼。
0: 对，我当时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这一款网红美食，我就想到了我上学时那会儿，早上当时上早自习，一早起每天都是闻着那煎饼果子的味道去上学，就感觉老怀旧了。然后这种升级款的

0: 这种土豆煎饼嘛，然后就是有一种既怀旧又升级的感觉。
1: 所以当时刷到的时候觉得哇好像，然后感觉那个味儿都要出来了，然后复刻又这么简单，赶紧复刻是吧，
0: 然后再一看土豆做的不胖。对，等这个鸡蛋完全定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翻面了，一定要等鸡蛋完全定型。我在这个地方翻车过，
1: 就它还是要饼的状态对吧，
2: 是，
0: 对，要有饼的状态，然后要不就散了它了。嗯，然后现在我们把它翻个面。
2: 哎哦，
0: 对
2: 对，
1: 这个在家里复刻和来回家吃饭复刻不一样啊，来节目当中会有一点点小紧张。
2: 对，
0: 我平时也不用这种锅，我平时也不用这种铲儿，
1: 可能平时也不煎这么大个。今天我们人比较多，
0: 在家平时也没人陪我唠嗑。
1: 所以你真的不是东北人吗？
0: 我真不是，但是我一跟东北朋友唠嗑我就觉醒了。
1: 所以你是哪人？
0: 我是山东青岛人。
1: 完全听不出青岛的口音。
0: 哈比就吃嘎了，
1: 哈比就吃嘎了，这个
2: 是要带偏了吗？
1: 大家都喜欢那种，其实是一种很亲切的表达嘛， 对吧，就像你比如说哎，寝室里面有东北的朋友，大家会用东北话来聊天，然后出去比如说夜市里面我们的这个你说煎饼，然后哎这有个复刻也是一种亲切感，所以就想要做了，对吧，
0: 对，然后我们接下来大概等个30秒，这一分钟就可以刷酱了，
1: 就完成了。
0: 没有，不要急。
1: 这现在要煎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0: 翻过来以后大概静置一分钟，全程小火，不要开大火，然后端起来能打滑。然后我们可以选一点自己喜欢吃的调料，就是平时也可以用别的调料，我是选了一些我自己爱吃的调料，番茄酱，还有这个甜面酱，还有这肉松，还有葱花，这黑芝麻，
1: 就感觉和那个平时的那个鸡蛋煎饼有点像，但也有点不同是吧。
0: 对，
1: 真的首先看到这里我有点想象不到，就是这个煎饼在网上非常的火，但实际操作起来这么的简单。一会儿我来尝尝看味道到底和大家想象当中是说的那么的神奇吗？
0: 这个是甜面酱，刚刚刷的是番茄酱，
2: 刷了两种酱。
0: 对，刷了两种酱，大家也可以多刷几种，按照自己喜欢的来。我刷的是甜口的，
2: 根据个人口味可以调别的酱。
0: 对，就是根据客人口味来。
1: 我突然知道为什么这个会成为爆火的原因之一了，就是你看煎饼果子它会火，就是里面可以加各种各样自己喜欢的料，蛋烘糕会火也是里面可以加各种各样的水果，这个不是也一样吗？里面可以加各种各样你喜欢吃的，
2: 对，
1: 是吧？
0: 我们现在给它倒出来，然后再来卷，把直接卷自己卷起来了。
1: 好，
0: 然后现在我们往里包菜吧。大家按照自己的喜好可以放生菜，之后然后卷上几片肉。
1: 哇，好像鸡蛋煎饼啊，这个
0: 它跟鸡蛋煎饼的口感完全不一样的。鸡蛋煎饼的皮可能偏硬，土豆的口感是偏软，土豆片吃起来更有层次感。
2: 味道可以啊，
1: 你知道吗？一种全新的口感，你吃起来表面上一吃觉得哇，很像那个鸡蛋煎饼的感觉，然后一进去，首先是有点脆糯的那种口感，然后再加上它有鸡蛋那个香味，
2: 香味，
1: 再到当中的话又有熟悉的那个，我们可能加上生菜啊，加上肉啊，加上那个肉松啊，对吧？
2: 对，
1: 哇，好复合的一种味道，
2: 特别这个酱，特别刷上的特别浓郁啊。
1: 关键有一点，我觉得它和平时我们用那个土豆丝儿出来的还不一样，土豆丝儿它更多的会有那种颗粒感、条状感。它的口感可能更分散一点，这个是片儿状的，对吧？
2: 对对对，
1: 它好像每一片之间，而且还有浸了一点点油，把它有点煎焦的感觉。
2: 对，
1: 口感很脆。
0: 对，我觉得这个既能让我想起当时的怀旧感，就是上学时期早上闻着这个煎饼去上课的感觉，但是吧，它有一种升级的新奇，因为它是土豆做的，它不是那种纯面粉做的。然后吧，也是感叹一下现在互联网，这种把很多好东西推送到大众视角里，然后也确实不长胖。
1: 三个要求：不长胖、能火，同时不翻车，方便，对吧？
0: 对，
1: 都达到你要求了。
0: 用土豆片就能轻松做的煎饼，口感软糯清香，吃了绝对难忘。用削皮刀将黄心土豆削成片，放入平底锅中铺均煎至起焦边，打入鸡蛋，土豆片定型后翻面，刷上酱汁，撒上肉松，并卷上蔬菜和午餐肉片就完成了。掌握三个重点，保证你一次就学会，绝对不翻车。第一个重点，选用黄心土豆，淀粉足，粘性强，

0: 更容易整片成型。第二个重点，土豆削片时反手操作，厚薄错落，煎出来外酥里软，口感有层次。第三个重点，全程小火慢煎，避免糊底夹生，使煎饼形状完整，口感脆软。
1: 接下来咱们到这个吴大厨了，叫做
2: 给大家今天做一道脆皮土豆饭包。
1: 脆皮土豆饭包，那主角还是土豆嘛，对吧？
2: 是 是, 是。
1: 所以咱们选土豆的话，选哪一种？
2: 我也是选择这种黄心土豆，因为黄心土豆啊，淀粉成分高，面面的。要东北做这个饭包啊，它也是用的黄心土豆。我今天是用这个黄心土豆代替那个生菜菜叶啊，给它做了一个升级版。
1: 升级版就是前提的话，就是首先选土豆的话，
2: 对，
1: 也还是要这个面土豆。
2: 对，
1: 怎么处理？就我看就把这个皮儿给削了。
2: 这个皮削完之后啊，咱可以搞那个蒸锅里蒸到20分钟到30分钟左右。用竹签很容易能擦透了咱的土豆就蒸的就差不多了。
1: 对，
2: 然后把土豆放凉，放到咱那个冰箱里。这土豆能有抗性淀粉，更健康一点。
1: 反正就是有一点嘛，就第一选黄土豆，对吧？
2: 对，
1: 削皮儿，然后蒸熟，对吧？有蒸好的吗？
2: 有。
1: 行，
2: 去拿。去哪里？
1: 土豆咱们就完成了，弄熟了。
2: 这个土豆啊，咱是蒸好了，蒸好的时候用筷子轻轻的一扎，哎。你看很容易扎透的，这里已经蒸好了。这土豆家里有空气炸锅的情况下，可以搁空气炸锅里头200度15分钟左右，可以把外皮烤得焦酥。
1: 对，
2: 再一个简便的方法，经过油炸
1: 、要么就空气炸锅，要么油炸、
2: 要不就是油炸、烤箱烤也可以，目的就使这个土豆呢外焦里嫩，外皮酥脆。
1: 慧茹，你有吃过吗？因为这个在网上也很火。哎，
3: 我网上刷到好几次呢，还一直没来得及学呢，这不碰正好碰见大师了。太难得了。
1: 饭包这个事儿、对吧？
3: 对，
1: 在东北多火啊，就是你会发现大家都是拿那个生菜叶或者说其他的那种青菜的叶子把那个饭啊糯米啊什么样的包进去然后最后变成一个这个饭包的样子我完全没想到可以用土豆来充当外面这个角色，所以今天的话就是我们的吴大厨来告诉大家怎么做，是吧？
2: 是。这个土豆呢，咱现在放到空气炸锅里炸一下，让它外皮焦酥金黄。
1: 这个大概要多长时间呢？
2: 15分钟左右。200度。
1: 200度，好。可以。刚刚你不说了吗？它有各种各样的方式，要么就是油炸，要么来烤，
2: 对，
1: 要么就空气炸锅。这个其实更方便一点，是吧？
2: 我现在需要炒一个鸡蛋酱。这个鸡蛋酱啊，是在东北饭包里头啊，它比较提味儿。鸡蛋比较香。而且那个咸鲜，适口，东北特别愿吃。
1: 我可以理解为，就东北那么多酱当中，鸡蛋酱算可以排名前几位，大家受喜欢的。不如以前应该肯定吃过那个饭包吧？
2: 是。
3: 那饭包的话，不过还没有吃过大厨做的饭包。
1: 你当时在网上看到这个做法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很意外啊？就因为人家都用菜包，这个现在年轻人或者说这个大家创意想法，怎么会想到用土豆去包它？
2: 我们东北那个饭包啊，它是用蔬菜来包的，我也挺喜欢那种蔬菜包的，不腻，挺好吃的。
1: 对，
2: 我吃这个土豆饭包呢，我感觉跟那个口感有两个感觉，而且它是糯糯的，香香的啊，根据自己的特点喜好啊去调制，
1: 就鸡蛋然后打散了，加黄豆酱，
2: 加黄豆酱炒，少来一点点开水。
1: 好。
3: 哦，这好香啊。
2: 对，
3: 这味道跟着开水一块沸腾出来了。
2: 炒酱啊必须炒出香味儿，拌在食材里才有食欲。
1: 而且我感受很深的是在于这个吴大厨，因为他不是融合菜大厨嘛，而且现在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们大家都在求新求变，网上这么的火，大家这么的喜欢，那我作为大厨来说，我肯定要尝一尝这个方式，他为什么大家会喜欢，是吧？一试之后发现，哎，可以。
2: 好嘞，现在我们需要把这个花生碾碎，这个花生米啊是经过油炸的，挺香的，增加这里咱饭包里的口感啊。
1: 哎，东北是贼拉香啊，
2: 贼拉香。
1: 青岛咋说？
3: 真香，
1: 真香。这个你不是说你很喜欢复刻那种美食吗？网上看到啊，因为基本上都在网上看，这是比较少的机会，在现场看大厨来做这种大家喜欢的美食吧。
3: 我偷偷学艺呢，别讲。

0: 子。
1: 在现场学有什么不一样？
2: 那相当不一样，还能闻着味儿，色香味俱全。
1: 就是屏幕里面看到的，哎，这个做的简单方便，但现场你看，我们刚刚闻到这个鸡蛋的这个酱的香味就很浓，一下的话，你那个食欲都被激发出来。
2: 对。
1: 哎，吴大厨，像比如说东北这种饭包里面的酱，它是一定有讲究吗？还是说每家每户都会根据自己不同的做法？
3: 它也是根据不同的做法，大部分都是鸡蛋酱，也可以炸肉酱。
1: 肉酱啊，
3: 根据自己个人喜好啊，挺随意的。我今天就加了两款虾仁、鱿鱼，增加这个口感。
1: 对，就在
3: 正常的情况下，我们的饭包是不加这个的。
1: 哎，我可以理解为鸡蛋酱或者说是肉酱算是一个打底，就是跟我们前面你刷的那个酱是一样的，甜面酱是打底，
2: 打底
1: 剩下那一块就
2: 靠
1: 自己喜好了。
3: 对，现在的这些材料都准备好了，我们土豆烤的也差不多了，
1: 赶紧把它取出来，
3: 赶紧把它取出来，咱开始做饭包了。
1: 而且如果喜欢再焦脆壳的朋友，其实是可以加一点点油在上面的。
3: 对，
1: 你看。如果不说的话，有点像是油炸出来的这个感觉了，对吧？
3: 对，这个呢是咱烤的，如果说是油炸的呢，表面可能都是金黄色，这个烤的呢，那表面可能颜色有点不一啊，但是不影响它口感，烤出来的口感呢，它有一种特殊的味道。哎，
1: 基本上，比如说我拿这个土豆去烤出来，我以什么样判断标准呢？因为外面不是要脆吗？我是敲它表示就可以了，还是？
3: 对，你看敲它表皮是挺脆的，土豆烤出来的，你看有一些焦糊、焦香味儿，那就差不多了。因为本身这土豆是蒸熟的，
1: 蒸熟的啊，
3: 蒸熟的。今天我们把这个土豆切开啊，切的时候呢，咱不要太用力，咱们这个锯刀它拿开，
1: 切开之后味道更浓了，是吧？
3: 我需要一个小铁勺，
1: 铁勺啊，
3: 就把土豆你一挖出来的时候不损伤外壳。哎，好嘞，就这样啊。然后我们慢慢的把这里头不损伤外壳啊，把内沿去掉，这个留着备用，咱一会儿还需要它拌饭呢。
1: 如果是我的话，我其实可以想哈，你看慧茹，我们不是那个蒸熟了之后直接给它拿一刀，中间给挖开，这样子的话，你切在空气炸锅里面还焦脆呢，那不是更香？
3: 那个就不对了，那个到时候你要是烤的话，因为它薄嘛，它里头会塌。哦，这样子烤着外皮酥脆，里头软糯，
1: 就没有支撑立不住了。
3: 对，
2: 原来是这样啊，
3: 对，
2: 又学到了。
3: 你给我少盛点米饭，小半碗就行。
1: 小半碗啊，哎，其实到今天的时候，我都已经可以想象了，就是为什么你们两个会这么火，这么受欢迎。看到目前为止，因为里面就是可以百变的。哦，你看，这是因为东北人喜欢吃这个东北大米嘛。如果是在浙江，或者是福建，或者是贵州，他们可能就是用糯米的。
2: 对，
1: 对吧？糯米饭的话，就是更有嚼劲一点，对吧？
3: 因地制宜嘛，这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因为我们东北就是喜欢
1: 吃
3: 大米。
1: 对，
3: 我们现在开始拌。把这些食材掺到一起拌一下。东北的传统饭包啊，都是加土豆的，土豆蒸好了，跟米饭和一些蔬菜和自个喜好的这种新鲜蔬菜搁到一起拌的。
1: 就传统的做法就是这样的，是吧？再加酱，
3: 再加点酱。
2: 我感觉光这个我就能吃一碗。
3: 再加上咱们花生米碎，
1: 还
3: 增加香味啊。
1: 这些步骤的话，还是和我们传统的这个东北的饭包很像，对吧？
3: 对。
1: 但是这个又不一样，所以今天就是我们在传统的东北的这个饭包的基础之上做了一次升级，而且呢，这个在网上特别的火。
3: 这就是原版的东北饭包然后这些呢是我喜欢这种口味给它做一下升级所以说我才要的虾仁要的鱿鱼
1: 那大家喜欢吃鱿鱼我就放鱿鱼，虾仁就放虾仁，
3: 对，
1: 喜欢吃这个培根我就放培根，根据不同的喜欢嘛，对吧？
3: 对，把它拌匀了，拌匀的时候呢加点这个香油，它能提升口味，
1: 再加点鸡粉
3: 稍加点鸡粉
1: 它其实这个本来料已经挺丰富的味道，
3: 咱作为提升版吧，这块嘛，咱就可以说根据个人口味，你可以加牛肉粒啊，你可以加鸡肉粒啊，
1: 对，
3: 都可以。
1: 您做了多少个版本了？
3: 这是我喜欢的版本。
1: 大厨一直强调我喜欢的版本。
2: 大厨喜欢的应该也是最受欢迎的。
1: 对。
3: 食客可以根据自己，这个就是有随意性，在家也可以做，也可以把它作为门店的一个小特色主食，都可以。
2: 这好像在贝壳上面盛着那种肉啊，
1: 对，
2: 很漂亮。
3: 对。

0: 很有造型。
1: 对，
0: 你说能不火吗？这个，
2: 这既能端上那种大餐厅，又能在家常便饭。
3: 对，
4: 对，
3: 第一点黑芝麻点缀一下啊，
0: 完成。嗯。
3: 品尝一下，哇！我这个饭包吧，比传统的饭包，又更香了，更糯了。它这个土豆烤的有种焦香的味道，里头有一种糯糯的味道，增加了一点虾仁或者一点鱿鱼，有一种新鲜感，跟传统那个饭包有一点新鲜感。
2: 你这边炸的那一种吧。它可能油脂含量太高了，容易长胖。这种烤的刚刚好，又健康又好吃，
0: 符合你的理念是吧？
2: 对，
0: 心理压力没那么大。这个做法，
2: 对，
0: 你知道我刚刚其实在吃的时候，就一口咬进去，我觉得有一种很熟悉的口感，就里面的味道不是很东北饭包那个味道吗？但是外面那层它是有一点那种脆，但是它不是那种特别焦脆的那个口感，但是带有土豆浓浓那个香味儿，这个很独特。那今天呢，其实我觉得特别谢谢慧茹，也谢谢吴大厨来到我们现场，分享了土豆的全新做法。土豆每个人都会做，但是这一次经过升级之后，既可以做成了土豆片煎饼，同时我们又可以做成了土豆饭包。土豆作为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最常见的这种食材，肯定再会升级，肯定再会出现爆款。如果下次出现爆款的话，我们一定再请两位再来到现场再复刻一下，好不好？
1: 好。
3: 焦脆的土豆皮儿裹满香喷喷的馅儿，一口下去是贼拉扎实，老香了。土豆蒸熟后冷却，再放入蒸汽炸锅中呢，烤出脆皮儿。起锅烧油，炒至鸡蛋酱，再把烤好的土豆呢挖去内心儿，混合米饭、油炸花生米碎、鸡蛋酱等食材装入脆皮土豆中，这个就完成了。要画一个重点，黄心土豆先蒸再烤，土豆皮紧实绵密，香味浓郁，土豆外皮焦脆，口感层次分明。
5: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6: 京东
7: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这品种很重要，一定要选面土豆、粉土豆、黄心土豆。
0: 面土豆、粉土豆、黄心土豆，这是一个土豆是吧？
2: 一种，一种的观众形容。
0: 你不知道的观众朋友说啊，面土豆、黄土豆，感觉好像是并列关系的，其实不是，它就是一种，对吧？
2: 同一种啊，就是多种形容啊。
0: 但那它对应的应该是哪一种呢？就是不该选的是哪一种？
2: 不该选的是脆土豆。
0: 脆土豆。
2: 对。
0: 然后是面土豆，是吧？
8: 回家吃饭，小夏家庭大排档开张了，硬菜端上桌，在家放肆嗨。
9: 这冒油的烤鸭梅来了，
10: 听见这个声音舒服吧？
8: 夏日海鲜局，使出潮流味，
11: 好凉，好爽。
8: 爆款烧烤，热辣种草，
12: 那个表面是不是很有食欲？
13: 我现在就想来一串了。
8: 零食秒变下酒菜，吃的就是逍遥自在。
14: 好吃，真的好吃。
8: 不用排队，不用将就，这个夏天最对味的烟火气就在你家厨房。
1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6: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7: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林鹤。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7: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8: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9: 格力真好。
15: 这个

0: 分量不足。
1: 点啥呢？
2: 有请新朋友。
3: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4: 大家中午好，我是
5: 你是对话
6: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轻跌踩到锋利无比，
7: 很快很锋利。
3: 如何做到一刀传三代？
8: 我家的刀就是三年都不用磨，这不是吹牛的。
3: 传统卤味如何走进千家万户，征服百姓味蕾？
9: 这是卤汤。有30多年的历史了，
10: 味比较香，
11: 脆，我也脆得很，经常买他们的。
3: 今天的节目带您走进四川省遂宁市射洪市，去看一看特色产品如何拉动消费，赢得财富的背后有哪些鲜为人知的秘密。

0: 这就是著名的青堤菜刀。青堤菜刀锋利无比，却又轻薄坚韧，刀面平整光洁。一张透明的塑料纸瞬间被划成细丝，
1: 你看它很快很锋利，就是真的很快，就是大家用起来就是会一直这么快，因为它的钢安得好。
2: 哦，这是钢的声音。
1: 对，它这是钢的声音。咱们青堤菜刀都会加一半的钢，就是整个刀面一半二分之一的钢。

0: 我们就是都是用的现在的我们社会的轻提菜刀，刀口锋利，基本用的是不锈钢，切出来的东西毫不匀净。
1: 轻提菜刀，一刀传三代。2025年12月入选四川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因为轻提菜刀采用纯手工打造，工序繁复，制作工艺独特，一直以来成为了秘而不宣的技艺。轻提菜刀的制作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秘密呢？
2: 哇，这是在做什么呀？
3: 将来来参观就是菜刀厂，或者就是旅游那个洱海轻提洱海的一个完成面向大家免费。
2: 这里面是生产车间是吧？
3: 生产车间。
1: 侯世平是轻提菜刀传统

0: 制作技艺遂宁市级非遗传承人，也是青堤菜刀厂的厂长。他15岁拜师学艺，坚持手工制刀50余年。
1: 哎呦，哇，这得多少年了？这个，
2: 也是将近100年了。
1: 100年了？
2: 啊，将近100年。
1: 啊，这都是老师傅啊！啊，这里面烧着火呢。
0: 侯世平今年68岁，仍然和他的工友们在这间工坊里打制青堤菜刀。
3: 15岁了，我没得办法，给我表叔学做菜刀，只图有口饭吃。我表叔那张对我们是相当严格，哪怕一个月做把刀，一年做把刀，刀做好，做精。
0: 青堤菜刀传统制作技艺发端于明末清初，发展于上世纪80年代，兴盛至今。制作技艺以纯手工制刀为核心，全程包括下料、安钢、打发火、淬火、抛光等70余道工序，高度依赖匠人手工操作。即便配备冲压、切割等现代设备，关键工序仍坚持手工完成，日均产量仅30余把。
4: 以前这个手工业生产劳累劳动强度大，到后头的改为这种半机械逐步的，都要好一点了。
5: 现在就开始打菜刀了。
3: 哎，打菜刀的第一道工序，断料，再就是。挖枪口，再说挖枪口。马上干钢了，所谓的干钢，干钢干进去，刀它就好用些。
0: 青堤菜刀采用的是铁包钢的工艺，在铁块里面嵌入一块更坚硬的不锈钢，制成刀锋。这个过程在能工巧匠的手里一气呵成，这道工序被称为安钢，意思是在铁块里安装一块不锈钢。
4: 我们都是20多岁来进的厂，学徒的时候那真是人工的锤，那阵这个工作比较劳累，工资待遇低。我们来学徒的时候，每月只有16元钱。第二年17，我们3年学工是21.5块，到最后那一年，但是学工满了，都得一个计价。
0: 朱永宝专门负责铁包钢的工序，今年74岁的他，如今依然是手疾眼快。他操作冲压设备，手脚配合协调，熟练程度不输给任何一个年轻人。
4: 我们这个学到了，这个都忘却不了，要专家对技术上都要精益求精，都不能马虎，因为这个菜刀马虎了，家徽的多了，这市场信誉都不好了。
0: 何吕全今年74岁，他是青堤菜刀厂工作了一辈子的老员工，如今他耳朵有点听不见了，但是不影响他打制青堤菜刀。这些大锤陪伴了他一辈子，如今在他手里仍然虎虎生风。
6: 菜刀敲得很，那个时候菜刀是敲，我们工人一年都说上班的，一年都可以买2个菜刀，那个时候就那个敲。
0: 锻打是制作菜刀的最重要的工序，没有之一，因为青堤菜刀吹毛断发的锋利秘密就藏在这里。

0: 最熟练的这个工序就是千锤百炼，哎，基本上要把这个刀要打得，哎，相当于有轻有轻的，每在基本各种每样都有个一定的锤锤点点。
1: 那个缸子里面是什么？
0: 真井盐水，
1: 这个井水本身就含盐。
0: 对，哎，在这，对，井就在这。
1: 哦，那我们看看那个。
2: 在这个有着百年历史的工坊里，记者发现了一口井，这口井就是在另一道关键工序淬火中用来快速冷却的。
0: 看吧，这个
1: 你这菜刀的秘密啊。
0: 哎，这就是秘密。看吧，这个真井盐水，来看吧，在这由于长到两丈深，清朝这个打这个井，它过去哈，它是人们这个生活吃盐啊，盐打的盐井。
3: 谁在？
0: 一二，
3: 来吧，看这个，哎，
1: 我想试一下。
0: 哎，看吧，它这个水稍许微有点黄金，
3: 不咸呀、啊？
0: 不咸，它叫过去喊的晒水，两至三天才产生咸味。
2: 侯世平告诉记者，青堤菜刀的另一个秘密就是这口井。那么，为什么青堤镇的井水会是咸水？
4: 这一片啊，都有地下盐湖，大多数在地下300米左右，都采了1000多年了。
2: 原来自古以来，青堤镇及周边地区有着丰富的铁矿和盐矿资源，这里很早就是知名的铁匠铺发源地。这里打制的铁器就因为硬度高、耐用而出名。那么，盐水淬火有什么作用呢？
0: 菜刀通过淬火了就僵硬了，就菜刀的定型的硬度就这么来。
2: 因此，打制成型的菜刀要在盐水里浸泡3天3夜才能进行下一道工序。
0: 这个磨刀石在这个磨的当中啊，磨玉了，磨光了，磨光滑了，要砍刻刻，砍了刻刻，
1: 就像一个摩擦力哈。
0: 哎，有个摩擦力，有个摩擦力，它就要吃刀些，它就不打光。这个它就是我们青堤菜刀磨刀石就在这取的，是顺天南的，这个是。名字就叫水地青，哎，它这个软硬，哎，和色砂粗细均匀，磨的刀出来是相当锋利又好用。
2: 侯世平告诉记者，他磨刀采用的是青堤镇本地出产的山石，这种天然石材被称为水滴青，有软硬适中、砂石粗细均匀的特点。使用这种专用青石磨出的菜刀，刃口坚韧锋利，刀面平正光洁，切肉断筋利落，切姜不留丝，且能保留长久的锋利度。这是侯世平历经多年寻找到的特定天然石材。
0: 在这磨了还要在这里面板子里磨。
2: 青堤菜刀背后膛空，在打制的时候一定要把不锈钢的部分严格限制在刀锋一侧。
0: 这个磨了过后要听声音，这个声音听它的声音，两边这边声音跟它这边声音要一致。哦，好，这证明它的钢口就匀紧了。匀紧了过后，摸这个刀口感觉哈，像钻在肉里头，结果没钻在肉里头，它的锋利度就比较合格了。啥子？挨在指甲，要挨紧，它就粘在这指甲高头，就相当锋利了。
2: 按照老手艺人的说法，一把刀一半是铁，一半是钢，这样打造出的菜刀重量只有6两左右，在保持锋利无比的同时，也更加轻薄。更加耐用，久用不卷。
0: 青堤菜刀祖祖辈辈就传下来，这东西在背后。

0: 腾空就是，这面很薄，它切的菜是相当，省力又好用。
1: 七八年，在成都展览馆门口，我们拖了3000个刀，15天都把它卖完了，2元多钱一个。
2: 但是随着市场的发展，轻低手工制作菜刀，改革开放后遇到了产。

0: 化了，我感觉到有点流泪，有流泪，一失去了我的菜刀精神，菜刀精神；二那个失去我的可爱的顾客、可爱的消费者，我怎么办？
1: 2003年，侯世平四处借钱，买下濒临倒闭的青堤菜刀厂，三顾茅庐，留下了一部分技艺精湛、愿意坚守的老职工，让百年老字号得以延续。
0: 对厂的，忠心耿耿的，我又把请转来，在又在外边又招了一些工人，就来研究，在不锈钢。2005年10月份就成功研究出来了，供不应求，一个月比个月的上升，到处都要订货。
1: 如今，侯世平的女儿侯敏和女婿苏文，传承技艺，成为了青堤菜刀的传承人。他们接手工坊后，打破传统销售模式，开通线上推广，把青堤菜刀的制作过程、淬火技艺拍成短视频，让青堤菜刀一夜走红。产品不仅畅销全国，还远销东南亚，年销售额达340万元。
0: 去年我这个资产收入反正是也几百万。
1: 在射洪市有一项流传百年的饮食习惯，每天傍晚华灯初上之时，射洪人相约面馆，一起喝酒吃烧腊，最后再来一碗热腾腾的拌面，心满意足各自回家。
2: 烧酒烧酒就是越喝越有，就是我们一个传统的语言，你不可能光吃烧腊，你不可能光喝酒，就是烧腊下酒，越喝越有。这个烧腊是传承了几十年上百年的一个传统。
1: 李胜清，射洪人，制作特色烧腊30多年，坚守着一锅30多年的老汤，把一个地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去年做到了上千万元，在射洪当地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很多人是吃着他家的烧腊长大的。
3: 一样一半吧。
1: 那么他做生意的秘诀是什么呢？在射洪这样一个美食宝藏小城，如何脱颖而出的呢？
2: 我觉得这个民俗一天做点吃嘛，可能还有点发展。80年代，我就摆摊摊，做卖烧腊，那时候卖个20-30块钱都觉得不得了了，都觉得高兴了。卖个60块钱，就给了脸都笑烂了。
1: 30多年前，李胜清在射洪市的老街牌坊底下，支起了一个简陋的烧腊摊，开始了制作烧腊的小生意。
2: 每天早上有10多个、20个人去乡去收鸭子，收来回家了，我就杀，杀了过后汤出来黑了，我们就把它扎在缸头，第二天早上就基本就把它捞出来洗煮，下午就基本上一个队是基本上24小时就吃了肚皮头，这个90元一天就卖了1000多块钱，那就觉得这样就觉得可以。
1: 射洪人把所有的熟菜都叫烧腊，其实并不是真正的风干或者烟熏的肉制品，射洪的烧腊其实就是卤菜。李胜清使用八角、桂皮、香叶等20多种天然香料与中药材，熬制了风味独特的卤水。
2: 我们每年在广西源头厂家采购的桂皮300担，肉质厚薄合适，精华相对浓度高。我们现在一般的是各位的孟文花椒，它红亮扎口，香味浓，说麻呀都麻。采购的8个都是广西产的，大片饱满，香度浓，味道纯。
1: 精心采购而来的各种作料 是李胜清治

0: 圣的法宝。他坚持老汤养卤，每天清空老汤里的佐料渣，剩下的卤水清凉纯净，经过一晚上的自然冷却，第二天再加入适量新的佐料，继续熬制新的卤汤，三十多年从未间断。
1: 这是卤汤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了，一直不断的卤，不断的就是加料，让我们的卤汤清香回味。
2: 你那个料都在那个卤包里啊？
1: 我们的料在卤包里，全部把它粉碎，看熬得出来味。一个卤料要熬个5-10分钟时间，一个小时。你看我们这个肥是大壮漂亮。
2: 你一天卤多少只？
1: 一天能卤上千只。
0: 正是因为老汤浓郁的香味儿，加上新鲜佐料的冲劲儿，小火慢炖，文火尽香，成品色泽红亮，酱香浓郁，口感醇厚，形成独有的川卤风味，使得他制作的卤味入味入口入心，在射洪名气大振，赢得了街坊四邻的认可。
3: 我从小吃到大，吃了30多年，去外地都会给我们朋友带回来，第一时间也是来他们家买。
4: 他开店我们就买。
2: 87年
4: 嘛，他们的食材比较新鲜，味比较香脆，经常买他们的。
5: 味道好得很，又正又新鲜又干净。
6: 个月大概1-2次嘛，一次嘛，反正过季的时候就很频繁，平常要少一点。
1: 顾客才是我的衣食父母，做产品也要讲成本，你就不用不到顾客的心，就用不到顾客的孝子，就不会认可你。所以说有了顾客的时候，我才是我们的财富，有了顾客的，有没有动力。
0: 但是射洪的烧腊市场很快就出现了饱和，传统的烧腊品种像猪耳朵、猪肝、猪大肠等竞争十分激烈，市场同质化十分严重。李胜清的卤鸭等不少烧腊产品卖不动了。
1: 我们那时卖个60块钱，卖个60块钱一天的时候都要守几个小时。
0: 要想把自己的生意做下去，必须要有与众不同的、具有竞争优势的新品。为了突出重围，李胜清走遍了全国各地，出去学习借鉴外地卤味的制作方法，但是他始终没能找到一个新的突破点。正当他踏破铁鞋的时候，一个偶然的发现让他欣喜若狂。
1: 我刚买香酥鸭，那时候卖不脱，就又舍不得丢，耍得可惜了，就反复来炸。炸2片和3片的时候，
7: 它就不油腻了，是吧？
1: 不油腻了，吃起香。外脆肉嫩，后就通过慢慢的研究摸索，就得到顾客的认可。
0: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卤好的鸭子经过油炸，居然十分的酥脆，而且味道更香更干爽，是下酒的绝佳伴侣。于是李胜清给这种鸭子做法命名为香酥鸭，一时间香酥鸭成为了射洪城里炙手可热的产品，一鸭难求。
1: 我们5年就荣获中国美食地标保护产品。我们现在的鸭子都从哈尔滨那边进过来的，绝对要保到三个多月，就是90天、100天、100多天。你这个它的肉质相对要紧张点，吃起口感来叫香点。我们每天能上千只，一个月能卖3万多只，一年能卖40多万。
7: 那你去年的这个营业额有多少？
1: 哎，有1000万。
0: 现在李胜清在保留古法配方与工艺的基础上，引进现代化生产线，实现标准化、规模化生产。他成功打造五香、香酥、香辣、麻辣、休闲五大系列百余种产品，让传统卤味从餐桌走向商超、礼品市场。

0: 场，带动养殖、加工、销售全产业链发展。去年，李胜清实现了营业额2000多万元的最好成绩。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8: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0: 2、3，知道了吗？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受国际市场影响，金价震荡波动，
2: 该买的就得买吧。
3: 今天的价格已经回到2025年的10月份的价格了，所以说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这会儿价格适合购买。
1: 金价近期剧烈震荡，现在是下场投资的好时机吗？如何注意风险防控，做好家庭压仓时的投资管理？
4: 比如说黄金首饰可以分批入手，像投资方面啊，需要谨慎。
1: 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5: 和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助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7: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5: 滴滴甘醇，酱香浓郁，茅台醇，敬有缘人。茅台醇，
8: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5: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国际金价近期剧烈震荡，6月11日国际金价一度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较年初最高点回落约25%。受此影响，截至6月12日，国内品牌足金饰品多数跌破每克1300元，年内累计下跌超过每克400元。国内投资金条价格一度跌破每克900元大关，而6月13日，国际金价走出反弹行情，回升至4200美元每盎司以上。6月15日，纽约黄金期货价格一度上涨至4356.8美元每盎司，涨幅达2.78%。受国际金价上涨影响，国内多家品牌金饰价格上调幅度超1%。面对本轮黄金价格的震荡行情，消费者和市场如何反应？消费主张记者首先走访了北京的黄金卖场。这位消费者打算送女儿一只黄金手镯作为礼物，虽然为女儿选购礼物是初衷，但真正促使他今天走进店铺的是对当下黄金价格走势的判断。在他看来，即便还有下跌的可能，也要此时果断出手，当前的金价已经出现低位，他不想再等了。
1: 那您觉得这个价格会是您下手时机关键的因素吗？
2: 有一部分吧，有一部分是价格差不多，然后就是自己喜欢。
0: 等待了半年多，如今金价出现回调，他果断来到柜台挑选。
2: 因为我女儿喜欢黄金，她去年的时候就跟我说，妈你买黄金吧，买黄金买黄金，说了好几次，当时我也没太在意，现在反过来觉得她这个还是挺有眼光。
0: 从不敢买到趁低入手，从单纯佩戴到坚固保值，眼下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不再把黄金首饰仅仅看作一件装饰品，而是将其视为一种兼具情感价值与资产属性的选择。在儿童金饰区域，一对老两口正在为刚出生的孙子挑选金饰。
3: 这叫必需品吧，该买了就得买吧，想着为新生孩子就是买一个纪念品，爷爷奶奶的一个心意吧，就是这意思。稍微价格高的话就买个小点的，是吧？您要是价格低点的，可能就买个大点的，一个纪念意义。它这个东西就是说你升值你也不是卖的呀。
0: 与爷爷不太关注价格的态度略有不同，奶奶对黄金价格走势更为关心。
4: 当然有啊，这不是作为老百姓都要关注吗？每个人家里多少都有点金货，赶上这会儿相对便宜点儿也更好。
0: 最终奶奶挑选了一只30多克的宝宝锁，金锁上刻有长命百岁等吉祥的祝福语，总价4万多元。
4: 因为就说每个人都希望下一代更好嘛，就是一个美好的寓意嘛，传世嘛，所以为什么要买大点的能够传世。
0: 消费者们在柜台前精挑细选，而柜台里的黄金饰品本身随着金价的波动也在悄然发生变化。近两年，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发现，黄金首饰变轻了，也变亮了。金价再高，买到一件体面精致的金饰也不是难事儿。这背后藏着黄金加工工艺的持续革新。
5: 我们基本上是在工艺上会做一些处理，比如说我们现在销售比较热的啊，一个是我们的这种 5G 硬金的工艺的，还有一种是我们的古法类产品。
0: 李根介绍，黄金质地较软，采用旧工艺加工时很难做薄做细，否则容易变形。而 5G 硬金工艺的出现，让黄金的硬度和可塑性大幅提升，这样用料少而效果好的金饰品日渐受到市场推崇。
5: 同样克重的情况下，如果变薄的情况下，它的面积是变大了。像这样的蝴蝶的款式，现在的话这个产品是不到5克，4克多。如果要是像以往的那种传统的加工工艺来讲的话，或者说没有我们所谓的现在的 5G 硬金工艺的话，要想做到这么大的一个体量的一个产品的话，至少得需要7到8克。
0: 这意味着消费者可以用更少的钱买到视觉效果更好、看上去更大的金饰。与此同时，古法黄金也在回归中持续创新。而在色彩和细节上，今年的新品也有了明显变化。
5: 在我们传统古法的这个工艺上，我们会有一些镶嵌的处理，或者加一些流彩的处理，这样的话就不简简单单只是我们看到的那种金灿灿的一个黄金的效果了，它会呈现出多种色彩跟不同的效果。这件产品上不光使用了我们的这种 CNC 的工艺，那还有我们的镶嵌，还有我们的流彩，整体的产品显得更加的精致。
0: 这些变化并非凭空而来，而是紧随年轻消费群体的审美趋势。
5: 是随着年轻市场的这个消费群体的这个变化而变化的。在产品开发的时候，会针对年轻市场会多一些，我们也会做一些市场调研，看一下现在年轻消费的趋势，来进行我们的产品开发的一个指导。
0: 如今街市设计紧跟热点，例如这件世界杯刚刚开幕，这款足球造型的小金珠手串就被上了 C 位。同样热销的还有以端午和高考等等为主题的金饰，
5: 特别是粽子。其实粽子它有两层意思，一个是高粽，就是高粽的意思，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端午嘛。今年推的粽子造型的产品就结合了我们的流彩工艺，它从单纯的素金的版本就变成了颜色更加丰富一些，同时配上彩绳的话，整体看上去的话呢，颜色就会更加丰富多彩一点。
0: 除了首饰，摆件类产品同样应用了新工艺，实现了大体积小克重。
5: 摆件的话，我们是利用了电铸的工艺来制作的，虽然看着很大，但其实重量没有多少。像我手里拿的这个只有差不多9克多，它有一个外壳啊，在这块儿，所以只能是摆着看，您就不能触碰。
0: 在黄金卖场中，投资金条区域一直是消费者关注的热点区域。张晓从2014年开始接触黄金投资，今天他是专程来看行情的。
6: 今天的价格已经回到2025年的10月份的价格了，所以说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这会儿价格适合购买。
0: 张晓告诉记者，他做黄金投资的策略很简单，低买高卖，波段操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叫春季撒种，秋季收割。
6: 陆续的它涨了一波，然后我们就来抛一波，然后再来购买。任何理财产品都是这样，像黄金一样，现在就是春季撒种的时候，现在就可以买，因为它低，然后等春节的时候秋收了，那会儿就可以买。
0: 但事实上，记者在现场发现，投资金条区域的客人并不算多。张晓也提到，这可能与金价还有一定下跌空间有关。
6: 一直长期1000的时候，它跌到900的时候，那这都人山人海，都排不上，金条小的都买不着了，小客都卖没了，都售空，还有卖黄金的也特别多，就卖都要排4个钟头，就4个小时。现在是已经从

0: 1000跌到900，然后跌到800多，今天可以随便购买，什么类型都有，大家都观望，这儿今天人就非常的少，观望态度大家都觉得还能再跌。
1: 张晓坦言，目前持仓处于被套状态，但他并不慌张，今天就是来补仓的。
0: 出手了，买了200克，感觉机会还是有的，超过银行利息了。我一看那利率太低，所以都来投资黄金了。
2: 2025年中国黄金协会的数据显示，那整个2025年投资金的需求已经超过了饰品金的需求，所以说在金价尤其是在下跌的过程当中，那很多投资者会去逐步的去买入一些投资金条，作为家庭资产的一个配比。
1: 那么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黄金在家庭资产中应该占多大比例？李阳给出了明确的建议。
2: 正常我们说金条的整个占资产总配比大概在10%左右，购买黄金更多的是家庭资产最后的一道防线，它不是说完全是你作为这种整个资产配比向上冲拉得很高的，这种黄金更多的是整个资产的一个压舱石的作用，当面临不确定性或者说风险来临的时候，那可能它更多的是一个起到保命或者压舱石的一个作用。
1: 李阳解释说，从2000年到2026年，过去25年间，黄金价格平均每年上涨约8%左右。这个涨幅并不惊人，但贵在稳定。他提醒消费者不要抱着暴涨的心态投资黄金。
2: 就是你买这个品种，你不要说可能考虑它能就是暴涨，给你未来带来很多的收益。
1: 对于不了解黄金市场的普通消费者，李阳给出了具体的操作建议。
2: 那可能比如说消费者不了解影响金价因素的，那我们可以通过这种分批次买入的方式，那通过长时间的周期，那我们可能相对把价格拉平均一点，在今年很多不确定性事件，然后叠加一些地缘政治因素，包括这种货币政策的变更，那金价的波动率在逐步的扩大，也是提示消费者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自己的风险防控。无论说你投资的资金也好，或者投资的比例也好，也是就是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做。
1: 消费者更关注的是今年下半年黄金价格走势会怎样，还能回到今年的最高点吗？来听听专家的分析。
3: 当前黄金价格处于一个技术性的回调啊，中短期啊弱势震荡，像刚需，比如说黄金首饰可以分批入手，像投资方面啊需要谨慎，啊4180美元下方可以清仓去分批布局，长期看全球央行购金去美元化这个逻辑是稳固啊，这将长期支撑黄金价格，黄金价格今年下半年啊有望出现一波反弹，但是今年年内重返5600美元的高点，这个概率是低于30%的，需要美联储这个政策转向降息啊，并且情绪增强等等，像这种强基本面的因素配合，未来才有可能出现一个大幅的上涨。
1: 此轮金价震荡，深圳水贝的黄金市场又出现了哪些变化呢？下午3点，虽然是工作日，但水贝各大黄金柜台前依然聚集了不少消费者。多家门店的牌价显示，当天每克金饰的价格在1060元附近浮动。只见销售人员忙碌地为顾客取货称重。
4: 现在就买了这个项链，还有戒指，因为手镯以前有来买过了，所以就没有买。等一下还要买2个戒指。
5: 今天买了。这个是11.7的，这个是24点多的，每天都关心。它跌的话，我们肯定就买多一点喽。
1: 记者走访中发现，对于有婚庆等刚需的消费者来说，金价下跌带来的吸引力尤为明显。
6: 刚需的比较多吧，婚庆类的主要为主。上一周的话，这个克重47.87克的这个镯子呢，当时以1143的金价买入的话，那我们加上工费去算，可能就是要到55900多。那如果说今天购买的话，只需要51800多。
1: 随着金价回调，不少此前持观望态度的批发商也开始集中补货，采购活跃度明显回升。
7: 可能前段时间那会儿金价高，很多批发的老板他没有补货，然后现在感觉金价下来了，就一次性补清。就像我们

0: 我们今天上午那个客户就一次就拿了几公斤，全品类补，手串、手镯、吊坠、手链都有补。
1: 金价回落叠加商家促销，吸引了不少追求悦己佩戴的消费者。轻量化、设计感强的金饰更受年轻消费者青睐。今年在投资金条市场，小克重产品成了香饽饽，重量轻、总价低的特点让购买门槛大幅降低。
2: 今年我们还推出了攒金系列的产品，像这款是十二生肖的小金锭，它的克重有三克，那它的正面就是一个生肖的造型，然后背面也是刻有它的成色和克重。还有更小一些的，像这个小金砖啊、玫瑰花、小海豚、皇冠和小财神，我们是一克的一个重量。像这个小金砖是我们攒财富，像玫瑰花啊、小皇冠就是攒幸福，像这个小财神就是我们攒实力啊、小海豚也是攒开心，也是更好的能给我们提供一个情绪价值。像我手上的这两款异形小金条也是我们今年推出的异形金条。那这款异形金条我们选用了一个小鱼的这样一个造型，可以看到它是非常圆润可爱的，这个是有20克。另外一款小鱼我们采用了一个蝌蚪鱼的一个形式，非常的胖乎，这款金条有10克左右。
1: 在这家金店，记者看到一些马年主题的小吊坠和转运珠手链非常走俏，克重较轻，款式丰富，寓意吉祥。比如融合元宝、葫芦与钱串造型的小马，象征着财源滚滚。国际象棋马首造型的吊坠，线条流畅，设计别致。红蓝配色的小唐马造型圆润可爱，而印有福字的小马款式则承载马上有福的美好祝愿。这些黄金饰品大多采用中空工艺制作，轻盈小巧，用金量约2至3克，单价相对较低，适合日常佩戴。而这家金店体态圆润、寓意吉祥的唐马造型尤为抢手，凭借其富态可爱的形象和美好的文化寓意，受到了众多消费者的喜爱。
3: 那我们为什么选择唐马为设计元素呢？是因为唐代也是一个盛世的时代，然后同时唐马它体态比较丰腴，然后也能够满足大家丰衣足食的一种愿望。这一批它是奔马，它的四足是腾跃的感觉，代表着奋进。然后它上面镶嵌了松石玛瑙，它是实心的。然后这一款呢，它是一匹站立的马，代表了有一种昂首阔步的感觉。然后这一批呢是回头马，然后它也是代表了对这一年的一个回望。
1: 这一套马年新品是针对喜爱时尚设计的消费者打造的，马元素是连接处的马首，几何面的切割让它呈现出不同的镜面折射效果，更显时尚靓丽。这一套有耳钉、项链和手链。
3: 这一款就是它是以唐马、马鞍然后如意为设计元素，同时上面也有红色的流彩，它的寓意也比较好，鸿运当头。这款是选择了五G工艺，也是比较耐磕耐造的。它这匹马呢是空心的，上面驮了一个小葫芦，就是有比较有福气。
1: 这款挂件拥有3种配色，既是别致的包挂，也能变身车内的灵动装饰，可以一物多用。采用电黑工艺打造的马年转运珠，款式古朴大气，则更受男士欢迎。而这一套造型时尚的饰品，巧妙融合了马蹄铁与马钉元素，手绳约重1克，耳钉约2克，项链约4克，适合追求时尚风格的女性。带有铜钱纹样的小骏马，采用激光雕刻的亮面卡通马，以及垂纹效果的小马驹等设计都颇受青睐。国潮风设计在2026年持续引领风潮，今年许多产品巧妙地将古建筑、古文物的经典纹样与现代设计元素相融合，像这套项链与耳钉就是以上海城隍庙湖心亭顶部的莲花造型为设计灵感，寓意着好事连连。它的工艺也颇具新意，采用了拍平珐琅技术，色彩温润柔和，珐琅与黄金基底自然融合，触感也十分顺滑。
3: 那比它闪耀的是另外一款，他们俩的设计灵感都是来源于上海湖心亭的宝鼎。那它的工艺呢，也是一个今年最新推出的一个工艺，叫做冰裂流彩，它是对流彩工艺的一个新升级。那您可以看到它上面的流彩的颜色是饱和度比较高的，同时也会比较闪，然后也会更加的时尚。

0: 然后搭配这个钻石呢，就会显得这件饰品又时尚又大气，可以在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我们去佩戴它。那这个葫芦它的灵感是来源于故宫的联纹葫芦瓶，它的整体的葫芦瓶的体态比较饱满，是可以转动的，里面都是铜钱纹，也寓意着我们财源滚滚，我们的生活比较顺遂，然后来年比较有福气。这一款是我们以普陀山的妙湛塔尖为设计灵感的，它是莲花托举着葫芦，然后中间可以看到它是一个莲花镶嵌了一个红宝石，也是比较大气，然后而且它可以以窗取景，然后从360度去看它都是有不同的一个风采。
1: 在2026年金饰国潮风中，博物馆文物元素依旧引领着今年的时尚潮流。
2: 那这款是我们的蝉鸣小吊坠，它源自于南京博物院的金蝉玉叶的这样一个文物原型来进行创作的。那吊坠以金蝉的造型，翅膀是镂空花丝，并且是可以打开的。然后它的背部呢是镶嵌着钻石和红宝石，让吊坠更加的华美。蝉也有一鸣惊人、声名远扬的这样一个美好的寓意。这一套呢，我们是采用了一个四合如意的一个纹样，同样也是源自于南京博物院一个四合如意的金盘。它采用了四个如意云纹，两上两下相互重叠，也有事事如意这样一个吉祥含义。同时它采用了拉丝工艺，点缀着红色的小宝石，也是有鸿运当头的吉祥含义。这套产品有吊坠、手镯以及戒指，可以供大家来选择。然后这款吊坠我们是采用故宫博物院的一个大吉葫芦以及乾隆大阅图御马的一个文物原型来提炼创作的，并且它的底纹也是用到了花窗这样一个造型。那马的造型是向前走，也是寓意着脚下有风必能马上成功这样一个含义。
1: 除了源自一些博物馆的珍藏文物，还有一些是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 IP。
2: 我们选用了四大城市比较有特色的一些元素作为我们的设计灵感。比如说像这款我们是北京系列的代代有福的吊坠。那这款吊坠我们采用了葫芦荷包的这样一个造型，谐音福禄，那五只蝙蝠也代表着五福临门，工艺是采用了珐琅与闪钻的点缀，然后细节是非常精致的，并且它象征着福运流转，佩戴起来非常的有韵味。那这款吊坠我们采用了南京的梅花蝴蝶为元素，将花的盛景凝练于圆形轮廓，那它采用的是拉丝工艺，让黄金有织锦的质感，花朵的脉络也是非常清晰的，复刻了云锦的肌理，并且融合了古法镶钻珐琅的工艺，寓意着前程似锦。这款吊坠我们以传统的礼乐重器骨为溯源，骨形圆满，象征着吉祥安康。那在骨面上我们融入了西安市花六瓣石榴花与如意纹的交织，那石榴花也是有六合同春，寓意着多子多福，红色流彩，像朝霞一样的颜色，为黄金增添了更多的灵动和生机。那洛阳非常有名的就是牡丹花，所以这款吊坠我们采用了一个牡丹花的造型，并且融合了飞衣花丝镂空的一个工艺，那同时它也是寓意着四季平安、花开富贵的这样一个美好寓意在里面。
1: 同样是牡丹元素，看看这家金店的设计有什么不同。
3: 牡丹花呢，我们主要是以它的这种绽放的这种牡丹的这种比较美的姿态啊，我们来进行了这种捕捉，同时呢我们结合了这种粉色渐变的这种流彩工艺来进行了这个处理。耳饰上也进行了这种 AB 款的设计，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可以迭代的，也可以买单只出售的。
1: 除了各类骏马造型，与北京动物园联名的文创产品系列可爱的小动物款式更是受到年轻消费者的喜爱
3: 啊。那特别是我们的熊猫啊，本来也是作为我们的国宝，也是深受我们国人的喜爱的啊。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熊猫的元素呢，都是采用了一些比较火的一些元素，比如说越狱爬墙的这个造型，翘着一只脚正在往上爬的这么一个感觉啊。可以看到是一只非常可爱的立体的一个熊猫，我们用了光面跟沙面的这种区分毛发的这种颜色啊，所以也会考虑熊猫平时比较爱吃什么，比如说竹笋啊，我们也会把这些小的配饰加到我们的这个产品的细节当中。这款项链呢，上面呢就是一个小竹笋，手链的话呢，它是用了这种 扁片的这种处理工艺了，它并是另外一种风格。那同时呢，配合上我们的这种黑色流彩，苹果确实也是啊，我们熊猫比较爱吃的一个水果，也寓意着平平安安的意思。有我们的陆龟、老虎、东北虎，还有我们的这个我们的金丝猴啊，包括说我们的这个小蛇啊，都是比较明星，算是明星动物吧啊，在动物园里面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动物，我们也开发了相应的一些饰品。
1: 这家金店与北京景山公园联名推出的万春纳福系列，以清新的绿色与粉色为主色调，整体设计春意盎然，洋溢着生机与活力。
3: 比如说我们这个景山公园的系列，它主要是以我们的建筑万春亭，还有我们的这个花卉是牡丹是比较出名的，所以以这些元素我们都开发了相应的一些文创产品。可以说我手里的这款，它是以这个天圆地方为概念，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景山的以最高的这个万春亭呢为例，然后我们进行了镶钻的这种工艺处理。万春亭呢，它是绿色的瓦楞啊，绿色瓦楞，虽然它的瓦是黄色的啊，但是它的瓦楞面是绿色的，所以我们把这个特点也是集中在产品上，进行了这个四边的进行了流彩的这个处理。那同时呢，用这种拉丝的工艺来模仿它那个黄色琉璃瓦的那种金碧辉煌的感觉。
1: 消费者还可以关注今年的熊猫纪念币，2026版熊猫贵金属纪念币正面图案均为北京天坛祈年殿，背面主景是两只大熊猫相依休憩于竹帘溪畔的温馨画面，背景中的新生竹笋寓意希望。15克梅花形监制纪念币采用动态剪影表现手法，通过虚实渐变的视觉语言定格骏马疾驰姿态。3克圆形金质纪念币，背景采用浅浮雕光变连彩祥云，随视角流转焕发光彩。15克圆形银质纪念币，图案借鉴剪纸艺术风格，色彩绚丽，寓意阖家团圆。面值2000元的马年150克金币，采用镀黑工艺，阳光下尽显汗血宝马的质感。背景是手绘研磨的草原远山，母子马牵泥互动的场景超治愈。15克圆形铂金纪念币，融合剪纸艺术与儿童画风格，红马圆滚可爱，马背上有小猴，暗合马上封侯之意。这些各具特色的纪念币适合收藏，也是礼赠亲友不错的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
3: 这里是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5: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6: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7: 放心，几几瓶包装，
5: 用多少就起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绿色燃料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背后是何原因？
1: 它既是关系到我们未来我们大量的风光绿电的销量，它也关系到我们国家的石油安全的问题。
0: 成本高加注难，为何航运巨头却长期为绿色燃料买单？
2: 从长远来看，航运业的碳排放相关的合规成本是持续的走高的，也会推动我们行业加速转型。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5: 京东。
6: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7: ？TCL 小蓝 EC7，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智能检测睡眠环境 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8: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近年来，我国在推进能源革命的过程中，一直将构建能源多元化供应体系放在突出位置。2026年，绿色燃料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为能源多元化战略又增添了一个绿色选项。在这其中，绿色甲醇在政策东风与市场需求的双轮驱动下迎来了快速发展。2026年一季度，甲醇重卡单月销量同比增长超过300%，全国规划中的绿色甲醇项目超过200个。有人说它是液态阳光，也有人说它是未来的石油。绿色燃料真的能成为撬动中国能源格局的新势力吗？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当旷野的风遇上田里的秸秆，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让风与草木有机会变身能源。六月的洮南，庄稼地里青绿色的玉米秸秆还在随风摇曳，就已经有人提前打起了主意。
2: 去年我们签了这个合同，今年呢，我们还要跟你签合同。
3: 那太好了，我这苞米苗才正高。
2: 对，
3: 我这苞米干先卖出去，粮食没卖呢，干先出去了。
2: 对，
3: 现在得钱。
1: 来找白雪松签订玉米秸秆收购合同的杨克，来自于上海一家能源装备企业，今年已经是第二年跟白雪松收购玉米秸秆。在这之前，秋收后的秸秆处理一直是白雪松的烦心事儿。玉米秸秆禁止焚烧，处理起来每公顷需要1000多元的费用，
4: 得1000来块钱。一个人工再一个机械拖拉机给这秸秆得搂成堆儿。
1: 起初白雪松也不清楚上海的大公司收购的这些被看作是田间负担的秸秆有什么用处，只听说可以加工成绿色甲醇燃料。那么小小的玉米秸秆是如何变成绿色甲醇的呢？记者来到了位于吉林洮南的生物质加工车间。在这里，玉米秸秆会被粉碎，经过造粒机里的高压挤压，被捏成圆柱形颗粒。这样的颗粒就是生产绿色甲醇的核心原料之一。
5: 控制秸秆颗粒一定要把关好它们这个直径标准啊，保证颗粒不要有这个太长的，不要超过这个6公分。
1: 张旭是这家企业的生产技术负责人，秸秆颗粒的大小和净度是他最关心的事儿，因为这直接决定了绿色甲醇燃料的产能、成本和产品质量。
5: 它会进到炉子里面，它会这都全都在沉布在底下啊，它会慢慢的气化，不像说是这咱们那个碎料进去之后直接这就形成爆燃了。
1: 张旭所说的化工端，就是将玉米秸秆颗粒送进气化炉，在800多度高温缺氧的环境下，并未完全燃烧，而是发生一种叫气化的化学反应。秸秆颗粒中的碳和氢元素被释放出来，生成一氧化碳、氢气、二氧化碳和甲烷，这就是合成气。合成气正是制备绿色甲醇的核心原料。再把工厂旁边风电制出的氯氢补充进来，在催化剂的作用下，碳原子、氢原子和氧原子重新排列组合，一滴滴绿色的甲醇就这样诞生了。这就是风电耦合生物质绿色甲醇技术路线。在现场，记者看到了厂区里制备绿色甲醇的装置，这里每年可以产出50000吨的绿色甲醇。
6: 目前呢，绿色甲醇我们要满足欧盟 ISCC 的标准，那因为我们甲醇都是出口到国际的油轮上去加注的。
1: 倪建军所说的 ISCC 是指国际可持续发展与碳认证，也被看作是国际通用的绿色燃料身份证。没有它，欧盟港口不认可，加注船也加不进去。从秸秆产地到工厂车间，再到远洋巨轮的油箱，每一颗秸秆、每一度电、每一吨运输，碳排放都得算得清清楚楚，全程都要可追溯，保证绿醇的纯度。
6: 如果我们不合规，或者说生产过程中没有达到这个碳排放的值，那这批甲醇是不允许上船的，它就不能被认为是绿色甲醇。实操过程中我们是满足 ISCC 标准要求的，每一个动作都满足了它的要求，它才能给你发证。
1: 五年 年内不再认证，相当于被踢出绿色甲醇生产的朋友圈。所以在生产绿色甲醇的整个环节中，标准要求极为严格。倪建军告诉记者，现在绿色甲醇燃料供不应求，他们和法国一家航运公司的采购协议已经签到了2031年。
6: 2031年之前，我的甲醇是优先保障给法国达菲，他不要的话，我允许我们去卖。如果我卖不掉的话，他也是要照付不易的。
1: 国际航运巨头为什么愿意给东北黑土地产出的绿色甲醇开出这样的条件呢？答案就藏在全球航运的一场绿色风暴里。
7: 最重要的一个驱动力，谁在拉动？到目前为止，主要还是欧盟的需求在拉动，到欧盟的一些船舶，它就是根据欧盟的它的规则，从今年开始要全额去要买它的这个碳证了。那么由此引发了，就是像马士基啊、达菲啊、中央海运，他们就开始啊大规模的去什么去推进啊我们的绿色船舶，由此拉动了中国的绿色燃料市场。
1: 2024年1月1日，欧盟把航运业正式纳入碳排放交易体系，驶向欧洲的巨轮每烧一吨油都要为碳排买单。与传统柴油相比，绿色甲醇可降低约90%以上的碳排放，几乎不产生硫氧化物。2024年1月，名为安尼玛世纪的全球首艘大型甲醇动力集装箱船首航。截至今年2月，这家海外航运巨头投运的甲醇船已达19艘。2025年9月，达菲集团与上海电气、上港能源签署了一揽子协议，成功构建了从陶南生产到上海加注的供应链体系。2026年3月，全球首艘甲醇双燃料动力滚装船港荣轮成功完成了在香港的首次绿色甲醇加注作业，这也是全国首次在锚地完成的绿色甲醇加注。
8: 我们呢目前这个两艘这个甲醇双燃料的滚装船呢是在红海海域航行，一条船呢是在前往欧洲，另外一条是从欧洲在回国的路上。目前呢，已经完成了我们3次的绿色甲醇加注的一个活动。
1: 经红海到欧洲是全球最繁忙的航线之一，而光鲜的全球首艘背后也有着实打实的挑战。
8: 甲醇作为船舶燃料来讲，在全球算是比较领先的，新的技术也带来了新的一些挑战。特别是目前呢，甲醇加注的这些供应链。

0: 设施网络不够健全，再加上我们甲醇的这个价格现在还是比较高的。
1: 目前全球能加注绿色甲醇的港口屈指可数，另外绿色甲醇燃料价格高，加注难，能量密度低，是摆在所有甲醇船都面前的三道坎。但即便如此，为什么航运巨头们还要纷纷加码造船呢？
0: 从长远来看，航运业的碳排放相关的合规成本是持续的走高的，也会推动我们行业加速转型。
1: 以港熔轮为例，目前每航次燃油成本每海里约600至700美元，绿色甲醇燃料的成本是燃油成本的3至4倍。但如果叠加绿色甲醇带来的碳关税减免效益，燃烧绿色甲醇的实际成本每海里约100至200美元。
2: 绿色燃料的使用对我们国家的能源安全太重要了，对我们国家的能源转型也非常重要，严格讲就是它是对我们国家还是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它是既是关系到我们未来我们大量的风光绿电的消纳的问题，它也关系到我们国家的石油安全的问题。
1: 黄震坦言，2025年全年中国进口原油约5.78亿吨，原油对外依存度超过70%。进入2026年以来，国际油价持续高位震荡，国内零号柴油普遍每升超过8元。这样的背景下，发展绿色燃料似乎从一道选择题变成了一道必答题。
2: 首先就是要尽快打开我们国家的绿色燃料，包括绿甲醇的它的市场空间。比如现在我们了解绿色燃料可能这个成本可能要高达5000块钱左右，是吧？
3: 绿醇。
2: 但实际上你现在目前来说，你每次甲醇只有2000多块钱。要打开这个市场，主要还是靠一些政策，对吧？去拉动，去驱动它。
1: 煤制甲醇也叫灰醇，和绿色甲醇能量一样，只是生产方式不同。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产量48.3亿吨，占全球总产量约54.6%。把煤变成甲醇的炼金术，国内工厂早已轻车熟路。截至2025年底，中国甲醇产能达到1.15亿吨，占全球甲醇总量的60%左右。中国不仅是全球最大的甲醇生产国，也是最大的消费国。
2: 现在用的灰醇主要是它成本比较低，是吧？它严格讲，它使用起来要比柴油更能省钱，对吧？所以这也是有一定的驱动力，所谓经济的驱动力。但是由于灰醇的是个高碳排放的一个燃料，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过渡性的、短时的一个阶段吧。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应该加快去推进我们的绿色甲醇。
1: 灰醇便宜，但绿色账本不好看；绿醇够绿，经济账本却不好看。那么，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呢？内河航运上正在尝试着另一种解题思路。钱塘江畔下沙港区，中国船籍社认证的全球首艘纯氢电动集散两用内河船正停靠在泊位上。这艘总长64.9米、宽12.6米、行深3.5米、设计载重1500吨的内河船舶，可装载64个标准集装箱。
4: 这个是我们整个甲醇船的动力系统，甲醇燃料发电以后，然后再电输出到电池或者电机，直接作为动力系统驱动。
1: 船东陈雪峰告诉记者，这艘船是在2025年10月下水运营的，全部下来的价格是780万，相比于普通柴油船，价格贵了将近1倍。之所以打造一艘甲醇燃料船，考虑的就是现在的环保要求和碳排放指标。
4: 对于企业经济成本来说是这样子的，但是对于企业来说还有其他的考量点。第一个是大家都在选择绿色能源，你最终如果说你企业不选择这一步，最终会传统肯定会淘汰，只不过是这个目的是10年完成还是5年完成的事情。所以说我作为一个企业，我们要优先往这方面去

0: 试探考虑了。
1: 整套甲醇加电的混合动力系统，通过甲醇发电，再由电机来驱动船只。这艘甲醇电动船加满6吨甲醇，可

0: 5块钱每公里的节省，这个数字还是可以的。按现在这样子跑的话，我一年大概能省个25万的能源费用。
1: 不仅如此，根据以旧换新政策，陈雪峰还拿到了浙江省的69万元补贴。在陈雪峰看来，甲醇电动船维护轻便停航的天数也少，意味着船多跑一天就多赚一天钱。除此之外，他发现这两年内河甲醇加注站也正在悄悄变多。
0: 我们这条船打造完以后，跟我们跟浙江省交通厅也好啊，省政府也好都沟通，可能承诺我们在今年就是杭州、嘉兴、湖州地区都会设置一个加注站。那么只要每个地级市有一个加注站，基本上能满足我们的经营需求了。
1: 记者了解到，目前加注站里普遍都是灰醇，因为价格低，市场更好接受。但灰醇和绿醇本质上化学成分是一样的，船上的发动机、燃料管路、储罐对两者一视同仁。这就意味着，随着加注站越来越多，绿醇价格进一步下降，甲醇船就能从灰变绿，无缝切换。而这股甲醇的风也从水上吹到了陆上。在马鞍山一家工厂的总装线上，记者看到了即将下线的甲醇重卡。
2: 目前我们在生产的这些车辆是围绕着甲醇电动这个支线车，杭州交付的一批加急的一个订单，在这个月初的时候交付了300台，那么整个运营情况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客户这次又选择追加了一个26台车加急的，要求我们在本月底完成交付。
1: 今年以来，客户追加订单已经不是头一回了。前新他们工厂生产的甲醇商用车去年全年卖了3000台，而今年一季度就已经卖出了1000台。那么这位重卡家族的新成员甲醇重卡和传统重卡有什么区别呢？
2: 第一，产线呢来说的话没有太大区别，那么在装配的时候是有一些就是材质的一些不同，因为甲醇自身有一定的耐腐蚀性嘛，那么我们对这个膜片包括垫片做了一些这个特殊的处理。
1: 甲醇重卡和甲醇发动机在生产流程和工艺上和传统燃油发动机是一样的，但甲醇重卡的油路、密封件、缸内件、排气件等直接接触甲醇燃料的核心零部件全部要升级成耐腐蚀材料或者增加耐腐蚀涂层，而且甲醇发动机在下线时还要多增加一次考试。
2: 就是我在那边车间增设了一套叫甲醇的这个输送系统以及甲醇的醇耗的一个检测的一些设备，这个位置产出来的总成件下线以后对整机做的一个检验，然后包括我们的功率啊、扭矩啊、三路啊以及它的这个能耗啊这些情况做一个综合性的一个测试。
1: 测试场里，一辆刚刚下线的甲醇重卡缓缓驶入这个1.2米深的水槽，水面没过底盘，车辆也没有任何警报才算合格。前新告诉记者，这款重卡用的是600伏高压平台，防护等级必须达到 IP67。
2: 因为我们围绕的整车现在基本上都是600伏这个平台的嘛，那么600伏电压其实对人体是有害的。那么针对这一块的时候，我们防止出现一些绝缘失效，然后被对人体造成一个伤害，容易触电，所以说我们把这块等级做了一个强化实验。
1: 从涉水测试场出来，记者见到了正在带领团队做测试的郭岩。将一辆完整的甲醇重卡架在滚筒上，巨大的转鼓模拟坡度、风阻、刹车、高速的工况，工程师们记录着油耗和排放数据。
3: 测试结果显示呢，就是当前我们在这个车上在搭载的这台发动机，然后比现在量产的基本上能节约大概15%的那么一个醇耗。现在一个平均水平，大致的水平，基本上是能跑600公里左右那么一个水平。然后如果这个醇耗降低15%呢，它基本上能跑到700公里。
1: 郭岩告诉记者，这15%的能耗优化，靠的是从气道喷射到缸内直喷的技术升级，燃料雾化更细，燃烧更充分，每一滴甲醇都被榨出了更多能量。郭岩坦言，相比于纯电卡车，自重轻没有续航焦虑，他们最终的目标是让实验室里的数字变成客户口袋里的真金白银。

0: 当前量产的是这个热效率已经达到了50.3%那么一个水平，然后全新一代的呢，我们的目标是把它做到53%。
1: 清晨，位于杭州的一处市政停车场内，一辆辆渣土车已经整齐排列，发动引擎，即将驶往各个工地。车队里的20张新面孔是去年采购来的甲醇增程电动卡车。
2: 经济性能的话，这两个对比之下很明显，这个新能源呢等于烧甲醇，甲醇我们平均一公里在2块钱以内，1.8到2块。这个传统的油车呢，现在我们要3.5块一公里，等于现在来讲，现在的油价来讲，一公里便宜1.5块肯定有的。
1: 在连钢的车队里，经常会有甲醇卡车和柴油卡车跑同一路线的情况，两车对比起来，经济账本的差别十分明显。
2: 它双货的载重。
1: 连钢身后的甲醇卡车和柴油卡车，车型、车斗长度、载重全部一样。正准备同时出发，去往附近的工地装载渣土，再送往20多公里外的卸车点。两辆车行驶同样的路线，经过半个小时的车程，到达卸车点。
2: 我们大概跑过来25公里左右，我们就按照25公里来计算。我们存车的话，我们就按照最高的2块一公里，25公里50块钱。有车的话，我们要3.5块一公里，3.5块一公里，20公里的话要80多了，相差30多块钱一趟。这是我们单边过来，然后我们还回去了，回去还20公里呢，一来一回嘛，省了70块钱。
1: 连钢算过一笔细账，以一辆甲醇重卡为例，去年5月运营至今跑了7万公里，按每公里最少节省1元算，一辆车能源费就节省7万元，20辆车就节省140万元，加上每辆车的政府补贴，超出燃油车价格的那部分费用，一年就能回本。连钢最近打算再采购一批甲醇卡车，充实自己的车队。
2: 这个车子全部弄好在67万左右，67万有车的话在，那有车在42万。这个25万块钱，政府还补贴16.7万，相差了几万块钱。我用第一年，我用一年，我就把这个差价给它找回来了。
1: 实惠的使用成本让甲醇重卡收获市场认可。事实上，吉利在甲醇能源领域已布局多年，产品覆盖乘用车、商用车等多个品类。今年4月北京车展期间，李书福更是带来了绿色甲醇赛车，向大众展示甲醇动力的多元可能性。面对甲醇产业当下的发展现状，李书福也有着自己的思考与判断。
3: 现在大的政策层面已经没有堵点了，在具体落实、具体执行这个层面，还需要一个学习、认识和执行的过程。比方说甲醇加注站，是吧，现在呢还没有一个具体的部门来管理，都在协调沟通，就是需要加注站的建设。
1: 这一天，记者来到了马鞍山市的一个甲醇加注站，整个上午来这里加注甲醇的货车络绎不绝。眼下甲醇燃料还存在加注站点少的问题，听司机们说，附近只有这一个甲醇加注站，他们必须在这里加满，还要算好下一个加注点的位置。
4: 我们那个小程序 APP 上有，可以搜到附近的加注站，多少公里外有加注站是那个可以搜到的。这个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提前算好，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一箱油能跑多远，然后那个中途有没有补能的地方，我们一定要算好，因为毕竟这个加醇站毕竟没有加油站多。
1: 就像充电桩没有普及的时代一样，司机们算的是里程，规划的是路程，而运营加注站的沈润泉算的是另一本账。这座甲醇加注站是他们公司与加油站的合作项目，利用原有的加油设备改造而成，改造的成本并不高，难点卡在了政策审批这道门槛。
5: 其实现在直接在原有的加油站直接改造其实就可以，这个优势非常明显，用地的审批也无需再重新申请，只需要在原来的基础上加油站的这个新增一些设备就可以实现了。国家其实已经有明确的甲醇加注站建

0: 建设的指导政策，这是非常明确的，但是在很多的地方还属于试点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1: 2024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中，首次将加纯站列入绿色交通基础设施建设。2026年1月，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正式组织加油加气站改扩建甲醇加注站技术规范团体标准审查，并同意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已建成甲醇加注站超过900座，仅2025年上半年就新增了300多座。按照计划，到2027年底，全国甲醇加注站将突破4000座，覆盖国内重点交通干线和核心物流枢纽。甲醇燃料这条路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走出来，算清楚，跑下去。
2: 从大方向来讲，我觉得这条路从今天开始将会永远的走下去。我们将继续沿着我们原来的研发方向啊，继续的把这个产品质量啊提升啊，成本啊下降。我们同时还会参与到整个甲醇的生产啊加注的过程当中去。当然，我们也希望啊，有关方面、有关部门啊，更加重视绿色甲醇啊生态的发展，更加重视啊，这个能源的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3: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4: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5: 京东。
6: 卡住。
5: 啊，要我吃点药？
6: 不急不急，没事。
7: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8: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9: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10: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1: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12: 当田间秸秆与风电在化学反应中化作驱动产业的绿色动力，这不仅是技术突破，更是中国能源结构的一次关键重构。面对原油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国际能源局势复杂多变的现状，我国依托充裕的风光资源与生物质原料，把绿电转化为可储存、易运输的液态阳光，为国家能源安全增添了新的支撑。另一边，面对全球航运低碳转型、碳关税持续收紧的趋势下，身为全球最大甲醇生产国的中国，正从被动适应规则迈向主动引领标准。尽管眼下甲醇燃料仍面临成本偏高、加注网络不完善等现实难题，但政策引导与市场活力正协同发力，加速破局。这场能源变革正助力中国在全球低碳赛道上抢占先机，赢得主动。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道，看见价值。
1: 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4: 要换人了，
5: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晋强。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今年以来，从深地能源到高性能新材料，从光通信技术到商业航天，一批硬科技加速迭代，成果不断涌现。从今天开始，我们推出系列报道《硬科技里的硬实力》，从一滴油的价值跃升到一束光的高速连接，再到一颗星的创新应用，看硬科技如何迎风而上，跑出产业化的加速度。
1: 近日，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正式投用，跟普通汽油相比，它的性能更高，这也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车用油，填补了这个领域的空白。
2: 在2026年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上，上百辆赛车穿越沙漠、戈壁等极端复杂地形。与往年不同，今年的赛场上多了一个特殊的中国面孔，国产103号赛级汽油。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高端赛车燃油。
3: 在晒山那样的高温的情况下，依然有保持很充沛的动力输出，那给我们有很足的信心。
4: 能够从这个数据上和事实上证明，咱们现在中国的研发力量已经可以达到一个非常领先的一个水平。
2: 我现在是在中国石化镇海炼化的生产基地，那么我手中拿的呢，就是这次环塔拉力赛所用的103号汽油，它是由几十种炼油组分调和而成，而这些组分就来自于我身后的这些生产装置。如果把普通汽油比作传统跑鞋的话，那么103号汽油更像是短跑的钉鞋，能够提供更强的动力和爆发力。汽油的标号指的是辛烷值，直接决定发动机的动力输出极限和运行稳定性。103号赛级汽油就代表产品辛烷值超过103，较95号车用汽油高出8个单位。
5: 在赛车上的话，因为它是要长时间高速运转的，如果你辛烷值不够，然后就可以理解成它的抗爆比较差，它就会猛烈的震动。高标号的话，在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它不含铅、锰啊这些金属抗爆剂，符合国六环保要求。
2: 赛级汽油最关键的突破来自配方技术。科研人员经过上万次实验，对燃油基础组分进行提纯优化，重组优质燃油分子结构，开发出专属的复合添加剂配方，能够在极端工况下保持燃油的稳定性和清洁性。
6: 我们从通俗一点来说，它更像一款鸡尾酒。这个鸡尾酒呢，有好多个我们的组分组成，这个背后那将有多少的这个我们装置、设备、催化剂在背后发挥的作用，为我们未来油品的升级提供更加。

0: 环保的解决方案。
1: 当前中国油品从国一升级到国六，质量标准已全面达到世界先进水平。103号赛级汽油未来也将惠及民用汽油，同时开拓新的海内外市场。
2: 国外进口的我们这个赛油应该在60到70元每升左右，那么我们依托我们这个炼油这个的优势啊，我们成本肯定是比它更有竞争力，进一步扩大我们在这个改装车啊，包括赛车方面的应用，有望向高端特种油品延伸，形成赛道验证、民用转化、特种拓展的增值路径。
3: 如果说103号汽油是我国油品技术升级的赛车手，那为赛车手提供原料的加油站就是我国的石油资源。
4: 当前我国凭借勘探、钻井和压裂等技术的突破，在页岩油开发领域取得历史性跨越，为国内石油增储上产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1: 在山东胜利济阳国家级页岩油示范区，深埋地下的页岩层结构就像层层叠叠的千层酥，页岩油就储存在岩层里仅头发丝千分之一大小的微纳米孔隙中，常规方式根本无法开采。科研人员突破先进勘探技术，精准锁定开采井位，钻头会按照预设路线灵活转向延伸，如同贪吃蛇一般穿行岩层，把原本相互独立的微小孔隙连通成完整通道，最后通过集中压裂后，原本分散的页岩油顺着通道汇集流动，最终采出地面，让油井保持长期高产。今年上半年，示范区共投产12口高产井，累计生产页岩油1.5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5%。
5: 我们成功将6000米超深井钻井周期啊，从133天压缩到了17天，力争啊，在15-15期间年产页岩油300万吨。
1: 截至目前，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3.27亿吨，估算资源量达105亿吨，相当于在胜利油田原有产能基础上发现一个全新的大型油田。而在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吉庆作业区，我国首个国家级陆相页岩油示范区累计产量也突破600万吨，吉木萨尔页岩油平均埋深超3800米，优质油层厚度仅1.5米，开采难度堪称磨刀石里榨油。科研人员攻关出组合式压裂技术，在地下打通纵横交错的立体网络，让困在纳米级孔隙中的原油高效流出。同时依托全电区钻压设备以及智能中控系统，大幅提升了建产效率，并降低了单井投资成本。
6: 我们提升了储层的认识精度，也突破了钻井导向、油层跟踪、精准改造等工艺技术，钻井周期缩短至原来的1/3，全区日产油从500吨提高至5000吨，增长了近10倍。
1: 全球页岩油资源主要分布于21个国家的75个盆地，我国页岩油可采储量位居世界第3。陆相页岩油开发技术的提升，对推动我国油气增储上产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7: 从我们现有的矿产实验来看，初步可以判断可以把它提高到15%左右。现场也取得了一些应该说是实质性的一个进步吧。在未来的10年、15年左右，我们想突破20%，能达到这一点，就相当于我们的可采储量能够再提升1倍。
3: 在数千米深处，页岩油被开采出来，通过炼化加工技术的突破又将带来哪些新价值？
4: 近日，一款改变中国高端材料产业格局的碳纤维新产品从实验室走向规模化生产，历经上千摄氏度高温碳化，这根比头发丝还细的黑黄金正在撬动大市场。
8: 我现在是在上海石化的碳纤维生产基地，在我手中拿的呢，就是最新实现量产的小丝束碳纤维产品。这样一股碳纤维中包含着12000根小的碳纤维，每根碳纤维的直径不到5微米，相当于头发丝的1/10。那么它的强度呢，达到了钢的7到9倍。这样一股碳纤维呢，可以拉动10吨重的卡车。
1: 这款小丝束高性能碳纤维采用独特的湿法工艺，相对于传统工艺，生产出的碳纤维丝表面呈沟槽状，制作碳纤维复合材料时会与树脂材料界面结合得更好，也就是加工成产品的能力更出色，它的强度、磨量等关键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我们自己认为就是比较难的，但是做出来以后会很好用的一个材料。我们觉得是我们这将近20年的积累以后，一个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
9: 我们小次数完全具备自主知识产权，具备一个大规模量产的条件。一旦下游有需求，我们立马能够开启生产。
1: 高性能小丝束碳纤维被称作黑色黄金，具备很高的经济价值，在自行车等运动器材领域有广泛的需求。高性能碳纤维自行车价格可以卖到普通自行车价格的数倍，
10: 整个售价大概在1万到12000左右啊。就是在国产的碳纤维的体量上涨的话，其实对碳纤维产品的普及会有更大的好处。你用的人越多，价格下降，可能就会有更多的人去使用。
1: 在航空航天领域，碳纤维织物通过与树脂压制成型，做成板材替代金属，可大幅减轻材料的重量，提高综合性能，能够适应太空等复杂环境的要求。
11: 一个轻质微变性簧架，它主要是应用在太空一个高精度摄像机的一个支架，可能这个重量也就在1到2公斤左右。未来在航空航天领域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应用前景。
1: 我国在高性能碳纤维领域取得突破，不仅在于材料本身，更在于撬动整个产业链的升级。一架国产大飞机就需要用到8到10吨高性能碳纤维。在低空经济领域，碳纤维复合材料在航空级主成立件、机身机翼、螺旋桨等高端领域也将打开100亿级的市场空间。
0: 碳纤维是一个最好的轻量化的材料，从这个来讲，你现在看到的这些产业只是可能冰山一角啊，那但是呢，要从这些产业做起，后面可能会更多，啊，所以我们想象当中，可能再过20年、30年，碳纤维就跟当初塑料刚出来一样，钢铁刚出来一样，所以它是既能够仰望天空，又能够脚踏实地。
1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3: 京东，
14: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林鹤，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5: 传承创新，匠心铸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月份，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6: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9.5%、15.1%，实现较快增长。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其中，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此外，一至五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6031亿元，同比增长1.4%，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增势良好。
17: 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6: 从投资看，一至五月份，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特别是六张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布局，新兴产业投资较快增长。在综合立体交通体系加快建设带动下，一至五月份，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投资同比增长7.1%，其中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3.3%和21.7%。新基建方面，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有序推进，信息传输业投资同比增长30.4%。值得关注的是，创新驱动成效明显，带动相关领域投资增加。一至五月份，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3%，拉动全部投资增长1.1个百分点。
17: 展望下阶段呢，我国投资空间依然广阔，新型城镇化建设，推进乡村振兴。新质生产力发展、公共服务提升等 都需要投资的支持，从而为

0: 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1: 国家统计局今天还发布了五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数据显示，五月份70个大中城市当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
2: 价格变动原因有哪些？又释放了怎样的信号？我们来看报道。
3: 五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16个，比上月增加2个。二手房方面，五月份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值得关注的是，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已连续3个月环比上涨。专家表示，近期政策端密集发力，从优化限制性政策、调整公积金贷款、完善城市更新相关配套等多维度对市场形成支持。当下房地产市场进入核心城市企稳修复，多数中小城市持续去库存的深度分化周期，特别是今年以来，重点城市房地产市场保持较高热度，不少城市在五月延续小阳春势头。
4: 各种政策红利已经直接的转化成了这个成交的增量，所以小阳春今年要长了很多，甚至现在的六月份，整个的一线城市的楼市应该说表现的还是非常的积极的。另外一个原因的话，经过持续几年的市场调整之后，一线城市的房价的性价比已经非常高了。
1: 在国际国内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今年工业品价格延续了去年下半年以来的逐步回升态势。
2: 下阶段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上涨趋势是否持续？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对此做了分析与回应。
5: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说，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环比连续8个月保持上涨，体现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带动效应。制造业设备更新的需求持续释放，叠加部分原材料价格上涨，带动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上涨。电气化进程和人工智能应用落地加快，算力需求大幅增长，带动有色金属、电子、电气、机械等行业价格上涨。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从国际上看，原油价格有所回调，但是仍处于高位。
6: 对于国际能源价格波动，对于国内物价的输入性影响，我们也会持续的加强跟踪和研判。展望下阶段呢，我国能源的供给保障能力较强，进口来源日趋多元，能源的清洁化转型持续深化，应对外部市场波动具有较好的基础和条件。
5: 数据显示，一至五月份，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其中，旅游消费较快发展，带动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零售额均保持较快增长。文化体育赛事消费也在不断升温。一至五月份，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同时，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数字服务、数字产品、绿色产品零售额都实现较快增长。
0: 这次呢，我们在发布当中呢，首次发布了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个指标。这个指标呢，一到五月份呢，增长2.8%。服务消费的需求呢，在加速释放。日益成为消费增长的重要力量。那么服务零售额呢，也成为观察消费发展的重要指标。
1: 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强降雨区域将逐渐北台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伴随较大湿度，多地闷热感加剧。今明2天华南仍然处于龙舟水鼎盛期，不仅累计雨量大，单小时雨势也会十分猛烈。
2: 6月14号至15号，广东汕尾陆丰市出现了24小时超700毫米降水的特大暴雨。广东省气象台表示，这场降水为广东历史第7强降水。
7: 从10号夜间开始，季风气流逐渐增强并控制华南。我们看到目前它是在右边这个副热带高压和陆地上的低压之间，非常强劲的多支季风气流在华南上空汇合，特别是在13号的晚上到今天上午，那我们省出现了大范围的强降雨。
8: 陈正权介绍，12号夜间开始，亚洲大陆至

0: 西北太平洋间形成了大陆低压和海洋副热带高压分别占据陆地和海洋的局面。两个天气系统之间不断有自西南向东北移动的季风气流，这些气流不断经过广东，持续带来有利强降水天气的水汽。
1: 我们知道特大暴雨是指24小时之内录得了累计250毫米的降雨，那么这一次尚未录封的降雨呢，就是在一天之内那么下了3场特大暴雨，因此它的极端性还是比较突出的，在广东省24小时气象历史的极值里面已经排到了第7位。
0: 气象部门提醒，目前广东强降水天气形势仍然在维持，特别是广东南部市县出现局地特大暴雨的可能性更高。持续强降水容易导致城乡积涝，除了沿海地区，山区也应加强防御地质灾害风险。
2: 昨天，广西玉林市博白县出现了强降雨天气，导致县城及乡镇部分路段积水，农田被淹，低洼房屋进水。目前，当地受灾群众已经全部安全转移，辖区积水正在逐渐消退，受阻道路陆续恢复通行。
3: 现在在我的身后就是通往博白县新旺村的道路，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里的积水比较严重，现在积水的高度已经接近和我的膝盖持平，已经完全没过了我的小腿。而大家看到在我的右手边，它原本是一处农田，现在受到降水的影响，农田已经完全被淹没。
4: 受强降雨叠加地势影响，博白县多个乡镇和村落出现积水内涝，农田被淹，低洼地带民居进水，雨水冲刷导致部分道路边坡发生塌方，道路暂时中断。博白县迅速开展群众转移、防汛抢险、路面障碍物清运等工作。目前，所有受降雨影响的群众已全部安全转移，受阻道路已经恢复正常通行。据气象部门预报，玉林市强降雨天气过程将持续至17号。
2: 最近，一系列融合水乡风情和传统民俗的端午活动在浙江各地开启，河面船桨翻飞，岸上人声鼎沸，热闹的气氛还吸引了不少外籍友人加入进来，挥桨助浪。
5: 在京杭大运河桐乡重复段单程600米的龙舟赛道上，河面上20艘龙舟劈波斩浪，队员们在阵阵鼓点声中合力挥桨。鱼灯巡游队伍在街上穿梭，游客市民们身着汉服，手举鱼灯，节日气氛十分浓厚。
6: 我也是第一次看这个龙舟比赛，鼓手呀，然后划手也是特别的卖力，我这个氛围特别好。
7: 几乎每年都来吧，就感受一下这个氛围，带小朋友，传统节日的那种气氛热闹。
5: 在京杭大运河海宁长安段，10支队伍、250多名运动员的龙舟队伍为现场数万名观众献上了一场激烈的水上比拼。参赛运动员中不仅有本地居民，还有来自俄罗斯、孟加拉国的留学生在水上挥桨逐浪。运河岸边，游客们在古街巷逛宋韵雅集、木兰汤、点雄黄，也体验包粽子、制香囊。
8: 我来自俄罗斯，去年我参加过，感觉很不错，我觉得很开心，很好玩。
5: 在温州瑞安，传统龙舟正在塘河上激情开划。龙舟队员中一名外籍年轻人格外显眼，他就是来自加纳的基甸，已连续3年跟着当地龙舟队参加水上竞渡。基甸曾就读于温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在学校的中国文化课程上了解到端午节划龙舟的习俗。毕业后，他来到瑞安工作，在村民的带动下，用3年时间，从最初跟在村民身后的桨手，成长为举牌领航的老队员。
9: 我已经差不多好像变成村里面的人了，都已经知道了，我在每个端午节的时候我肯定会过来了。
5: 更加打动积淀的是瑞安传统龙舟背后那股全村动员、全民参与的热烈气氛。每年划完龙舟，积淀都会把照片和视频发到社交平台，让更多人领略到瑞安龙舟的独特魅力，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10: 端午临近，随着国内首部多维度楼体沉浸式演绎《再回闽南》在福建漳州上演，漳州古城将传统文化转化为可体验的创新场景，点燃节前消费。
5: 在福建漳州古城侨乡剧场，观众站在仿真的巨大甲板上，随着人造海浪起伏，与演员一同闯海。再回闽南以侨批为叙事纽带，讲述闽南人下南洋念祖归乡的故事，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看。
11: 感觉得很震撼，因为我家里的长辈也有

0: 闯过南洋，但是他是到印尼去，也是几十年后才回来，所以说呢感受很深。
1: 剧场内还设置了端午主题市集，游客可以在现场感受编五彩绳、张圃剪纸等非遗手作，在香囊工坊选配艾草、薄荷等药材，亲手缝制端午香囊，还可以体验包闽南肉粽。
2: 我觉得特色的话应该是三层肉、虾仁、蛋黄之类的吧，北方比较吃不到吧，感觉挺有意思的吧，很新奇。
3: 我们把它编成小粽子的形状，既传统意义又可爱，年轻人特别喜欢。
1: 古城还引入了 VR 互动，以下南洋航海视角展现乘风破浪的出海场景。此外，在侨批馆也设置了主题打卡点，吸引了许多游客前来了解侨批历史，打卡留念。
4: 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特别展映活动15号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来自马中两国政商、文化和媒体代表大约150人受邀观影。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以侨批为情感纽带，再现南洋侨胞跨海思乡的往事。不少观众表示，电影反映出了祖辈真真切切的生活状态。
5: 侨批文化确实承载着我们很多人的一个在异国他乡的一个思念，对家人一切的思念啊，一切的这个情感啊，都是放在这个侨批里面。
6: 看这电影看到一半的时候，那个眼泪哦，忍不住自己流下来的哦。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这部电影哦那么的火，因为它真的是用很淳朴的一个拍摄手法，但是呢，却可以深深的打动到我们的内心。
7: 像那个时候我应该是5、6岁吧，像我的阿公就牵着我的手去请人家来写信写侨批。
8: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马来西亚东马跟西马都会上映，上映的院线会超过100家，场次也会超过500场。这部是值得大家进电影院看的一部电影，你会很有感触。
4: 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以美元计，今年5月份中国货物贸易出口金额同比增长19.4%，创下近3个月以来的最高增速。而随着中美经贸关系回稳，外贸市场发生哪些变化？来看记者在浙江宁波的走访。
1: 在浙江宁波一家国际货运代理企业，工作人员正不断刷新着船公司的订舱系统，紧盯最新的放舱信息。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美国航线的业务占到他们总业务的70%，近期抢舱位、抢空箱成了他们每天最重要的工作。
9: 到了5月份之后呢，中美航线已经全面爆仓，华东华南舱位全线紧张，频繁甩柜，6月舱位已经基本订完了，整体回到了旺季紧缺的行情。
1: 记者了解到，4月底宁波到美国西部港口一个40英尺集装箱的运价约为2900美元，到美国东部港口约为3900美元。经过数轮涨价，目前美西航线运价已接近6300美元，美东航线运价接近7500美元。在宁波舟山港附近的一个出口集拼仓库，来自江苏以及浙江等地的小商品在这里集货，再出口到北美。仓库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4月底至5月底，这里日均出货量接近80个40英尺集装箱，繁忙程度超过了年前出货高峰期。
10: 目前看是一年里面最好的，是今年最好的一个状态。
1: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从需求端看，美国的商品库存处于低位，有补货需求。从运力供给来看，受中东局势影响，超30万标准集装箱运力困于波斯湾。与此同时，红海复航延期，货船仍需绕行，周转率下降，变相减少了供给，船速下降也影响了整体运力，进一步加剧供需失衡。
11: 我们观测到，就是说整个集运市场其实船的这个船速都在下降，船速下降主要也是为了船司去减少燃油的这块的这个成本。
1: 货运代理抢仓位、抢空箱，到底哪些商品出货需求旺盛？我们继续来看记者探访。
12: 在浙江宁波的一家箱柜企业，工人正加班加点生产液冷柜。据了解，这类产品主要用于为数据中心降温。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他们生产的液冷柜全部出口到美国，订单已经排到了8月底。
13: 从2025年1月份开始，从几台一天到10几台一天到20几台，一直在爬坡，爬到现在呢

0: 差不多就能够做到八九十台一天。
1: 在宁波另一家出口企业，每周都会有新产品上线，各式各样的猫爬架、逗猫棒及仓鼠玩具等宠物产品一半以上销往美国。企业负责人向记者展示了他们的新产品，传统猫抓板、逗猫棒加入鸟叫声和变色光等元素，提升了产品的附加值。
2: 是成本的高，本来一个球就是5块美金啊，现在最起码卖15块、20块美金啊，就这样。
1: 而高温天气也为清凉类产品带来了出口机遇，便携空调以及智能化小型化的雪泥机都深受美国消费者欢迎。
3: 今年对美出口的话，我们是5000台，同比增长了20%左右。欧美人员他比较习惯于这种，冰冷的这种饮水的习惯或者这种，生活习惯，我们要去推出的这种产品，适合了这个，当地的一些人的真正的这种生活的一些需求。
4: 宁波口岸今年5月份，我们对美出口的箱量总共超过29万标准箱，出口的品类主要包括机电产品、服装、纺织用品和家居用品等。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爆出了大冷门。在 H 组小组赛当中，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被首次参加世界杯的佛得角队0-0逼平。在西班牙队多次进攻下，佛得角队门将高接低挡，力保球门不失，拿到了球队历史上第一个世界杯积分，这也是本届世界杯第一场0-0的比赛。
6: 在自己的世界杯首秀中便上演了黑马奇迹，佛得角用一场含金量十足的平局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这是一个怎样的国家？我们一起来了解。
1: 佛得角共和国位于非洲最西端北大西洋的佛得角群岛上，佛得角国土面积为4033平方公里，人口数量54.6万人，官方语言为葡萄牙语，全国划分为22个市，首都为普拉亚。2025年，佛得角国内生产总值为29.2亿美元，人均 GDP 为5670美元，经济以服务业为主，产值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2%，约50%的劳动人口从事服务业。2024年，佛得角接待游客120万人次，创历史新高。佛得角渔业资源较为丰富，全国从事渔业的人口约1.4万，捕鱼量每年可达3.7万吨。2025年，中国与佛得角贸易额为1.16亿美元，同比增长2.7%。佛得角男子国家队去年在世界杯预选赛中力压喀麦隆出线，在国际足联的排名已从2000年的第182位跃升至今年6月的第68位。
5: 世界杯激战正酣，国内观众的观赛热情高涨，各地的夜经济借着世界杯的东风持续升温，一起到浙江宁波看一看。
1: 在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浙江宁波一处购物中心举办了精酿啤酒节，现场集结30多个啤酒品牌，搭配乐队演出，营造世界杯观赛氛围，客流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20%。
7: 我们突然找到了这里有这样的活动，但是刚来的就是感觉是非常非常好，简单的说就是特别喜欢。
1: 此外，位于宁波江北区的老外滩街区也推出了为期40天的世界杯嘉年华活动，4米高清大屏全程播放赛事，打造了一个沉浸式观赛演绎、市集互动的夏日盛会。
8: 结合世界杯出了几款新的特调，叫做有柠檬一角，还有绿茵风暴等等，来了很多看球赛的客人，他们比平常呢增加了大概有50%左右吧。
9: 一年来世界杯主办国的一个美食是一字排开的，也是结合了我们街区商户带来的一些精酿特调、趣味文创等摊位，为市民游客呢是带来了一些观赛、品酒、尝鲜、玩乐等一站式的一个新体验。
6: 多家美国媒体15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副总统万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都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但双方仍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正式签署仪式，伊朗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介绍，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细节将很快正式公布， 他还就外界关心的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解除对伊朗制裁以及战争赔偿等内容进行了阐述。
10: 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计划在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当天公布该文件的完整文本及其说明摘要，在60天的谈判结束后，最终协议需通过联合国安理会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和强制执行力的决议予以确认。就黎巴嫩局势，巴加埃表示，谅解备忘录明确指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并强调尊重黎巴嫩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否则任何协议都不会持久。伊朗方面将密切关注相关事态发展。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巴加埃表示，根据谅解备忘录文本，在下一阶段，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将与阿曼一道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船舶能够安全通过该海峡。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巴加埃还说，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开始就核谈判及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不过仍需观察在预计为期60天的谈判过程中局势如何发展。巴加埃表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赔偿损失是经济层面重要议题，美方承诺在这些方面都将采取行动。获得伊朗资产的访问权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坚决要求获得战争赔偿。
5: 当地时间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表示，尚有许多细节需要在后续谈判当中敲定，美方预计将使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保持免费通行状态。
1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从根本上做了2件事，即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承诺永远不发展和获得核武器。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万斯表示，美方预计霍尔木兹海峡将长期免费开放，这也是在接下来的技术层面谈判中将要解决的问题。万斯还表示，双方还有许多重要的细节需要在之后为期60天的谈判中弄清楚。美方拥有外交、经济和军事手段，如果伊朗在谈判中拒绝做出不发展核武器的长期承诺，美方将继续施加压力，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压力。此外，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15号表示，美伊协议中并未要求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撤军。在美伊技术性谈判期间，美国将维持在中东现有的兵力部署，若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则将减少在中东地区的兵力。
6: 美国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公告称，在美国与伊朗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前，美国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仍然有效。
10: 美国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公告称，在19号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前，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继续有效。受封锁影响的船只在收到明确指示之前，不应试图穿越封锁区域。同一天，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转发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提醒船只注意美军仍在实施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通报说，美国和伊朗的停战谅解备忘录正式执行之前，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持续有效，未接到明确指令前严禁擅自通行。受封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维持严重级别。据悉，联合海上信息中心是一个多国海军咨询机构，由美国主导，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是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核心信息协作方。
5: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3艘油轮和2艘载有伊朗基本物资的船只已经通过美国海军设置的海上封锁线。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以后，市场预期霍尔木兹海峡将逐步恢复通航，但是目前航运业方面的表态却依然谨慎。分析指出，海峡的安全风险短期内仍然难以完全消除，会拖慢能源运输恢复的进程。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来的分析。
11: 现在对不少美国

0: 消费者而言，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在当地时间7月4号独立日假期前，汽油价格能降到多低。但分析指出，心急的消费者可能要失望了。美国零售汽油价格可能需要数月才能回落到冲突爆发前的水平。那背后的一大重要原因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仍需要时间。当地时间周一，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表示，欢迎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协议，但目前公开细节仍然有限，现在评估这将如何影响物流和航运业务还为时过早，现阶段集团在中东地区的运营没有变化。这种谨慎观望的心态也是目前多数航运企业的写照。现在船东们的一大顾虑就是霍尔木兹海峡潜在的水雷威胁。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包括意大利、德国、挪威和日本等国的船东协会都表达了谨慎乐观的态度。过去几个月，市场已经多次听到停火或暂停冲突的消息，但这些并没有真正落实到具体行动。因此，这一次航运企业普遍选择继续观望，等待更明确的安全信号，尤其是有关清除水雷的信息。另外，分析人士还指出，那些被困在波斯湾的船只在重新起航之前也需要进行维护、检修等准备工作，因此分析称可能需要几周的时间，甚至是一两个月，才能看到邮轮稳定持续地驶出霍尔木兹海峡。
1: I can't really envisage the traffic through the strait returning to pre-conflict levels for the foreseeable future. I do really think that, you know, we'll find ourselves, you know, into the end part of the year and we're still well short of where we were back at the start of 2026.
0: 在这样的背景下，分析认为美国汽油价格下降还需要一定的时间。目前美国普通无铅汽油的均价在每加仑约4到4.06美元，如果一切顺利，分析认为到独立日假期均价会再下降25到30美分，但仍然明显高于二月底冲突爆发前不到3美元的水平。
2: 七国集团峰会15号至17号在法国东部城市埃维昂莱班举行。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时间15号在前往法国参加峰会前警告说，除非法国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服务税，否则将对法国的葡萄酒征收100%的关税。
3: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在赴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前表示，他已直接向法国总统马克龙发出警告，要求其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服务税，否则美国将对所有来自法国的葡萄酒征收100%的关税。针对特朗普的关税威胁，马克龙当天在法国埃维昂莱班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说，数字服务税是欧洲法律体系的一部分，美国无权替欧洲人或法国人制定法律，法国不会屈从美方威胁而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服务税。他希望与特朗普进行讨论，通过协商解决这些问题。
4: Ce qu'on va d'ailleurs montrer, ce que les rapports d'experts montrent, c'est que les tarifs, ça fait du bien à personne. Et surtout les tarifs entre pays du G7. Et ça fait pas du bien aux secteurs économiques qui sont touchés chez nous, mais ça fait pas du bien non plus aux États-Unis d'Amérique.
3: 据欧盟统计局数据，酒类是欧盟对美主要出口商品之一，2024年出口额约为90亿欧元，其中法国占比超过40%。目前从欧盟出口到美国的葡萄酒和烈酒面临15%的关税，这一关税压力背后正是美欧围绕数字服务税的长期博弈。近年来，法国等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苹果等大型科技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服务税。美国政府指责其歧视美国企业，并以加征关税相威胁。
5: 日本央行今天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1.0%，这是日本央行自去年12月以来第一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水平由此达到31年来的最高水平。受此影响，日本股市日经225指数在盘中冲高突破7万点后出现了回落，收盘微涨0.13%。
3: 当天，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男因病住院缺席会议。出席会议的8名政策委员中，7人赞成加息。日本央行会后发表声明说，加息的主要原因是物价加速上涨的风险正在上升。 声明强调，扣除暂时性变动因素，物价上涨幅度存在超过 2% 物价稳定目标的风险。
6: 中東情勢の悪化の影響を受けてインフレが進みやすい環境になっているという状況です。で、今足元については政府が物価高対策をしていますので、

0: 强势反弹。16号，日元依然处于1美元兑换160日元以上的水平。专家认为，日本央行加息理论上利好日元，可以缩小美元与日元之间的利差，降低日元套息交易的吸引力，有利于支撑汇率。但由于日本能源和粮食严重依赖进口，输入型通胀短期难以缓解，以及日元与美元仍然存在较大利差等因素的存在，日元走势依然疲软。
1: 日本のその企業がどうしてもやっぱり輸入品に頼っている企業がほとんどですから、エネルギー関連なんかは特にね。だそれで日本の弱体化を考えると、どうしてもやっぱり円安っていう方向に向かわざるを得ないんじゃないですか。日銀のその金利を上げたとしても、そう大きく円高に触れるっていうことはなかなか。
2: 当地时间15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也就是 SpaceX， 迎来上市以后的第一个完整交易日。受到 CEO 马斯克对公司前景乐观表态的提振 ，SpaceX 股价当天大幅度收高，市值持续攀升。
3: 据 CNBC 15号报道。继上周在美国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完成历史性的 IPO 后 ，SpaceX 股价周一开盘大幅上涨，收盘涨幅达到19.6%，报每股192.5美元，较每股135美元的 IPO 发行价高出约42%。SpaceX 市值当天突破2.5万亿美元，在全球上市公司市值排名中升至第6位。前五名的上市公司分别为英伟达、字母表、苹果、微软和亚马逊。SpaceX 当天发表声明说，公司已行使 IPO 的超额配售权，允许承销商额外发售超8300万股股票。最终 ，SpaceX 合计发行近6.39亿股，总募资额由原定的750亿美元增至857亿美元。此前一天，也就是14号，公司 CEO 马斯克表示，预计到2030年 ，SpaceX 的营收可能达到10000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 ，SpaceX 在2025年亏损近50亿美元。AI 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是主要拖累因素。大量分析师近日发出警告，如果 SpaceX 的财务状况在一定周期内无法明显改善，其现有估值的支撑基础将面临考验。
4: 当地时间15号，美国芯片巨头英伟达时隔5年重返投资级债券市场，发行250亿美元的公司债券，折射出 AI 浪潮驱动下科技巨头密集融资的更广泛趋势。
3: 根据英伟达15号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发行一批投资级公司债券，筹集250亿美元。这批债券期限跨度极广，包含从2年期到30年期不等的7个期限。此次募集资金将用于偿还现有债务等用途。知情人士透露，英伟达此次发行债券估计吸引高达850亿美元的认购额，超过发行规模3倍，凸显投资者强劲的认购需求。部分市场人士认为，在 AI 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持续爆发背景下，英伟达虽然拥有庞大现金流与强劲获利能力，但可能仍希望透过低成本融资维持资本弹性，为未来扩张做准备。路透社报道称，随着 AI 投资需求激增，长期依赖强劲现金流的科技公司正更多地转向发行债券融资。亚马逊、Meta 等科技巨头纷纷加入发债行列。据摩根士丹利估算，截至今年5月底，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债券发行量接近2360亿美元，为去年同期的4倍多。预计到今年年底，这一数字将达到约5700亿美元。
2: 磁源，也就是 token， 是 AI 处理信息的基本单位。此前，不少科技企业将磁源的消耗量视作 AI 应用活跃度、技术投入规模乃至创新能力的衡量指标，形成烧磁源的行业风气。但是，随着相关支出成本激增，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转向磁源节流。最近，美国科技巨头 Meta 就出台了磁源管控方案。
3: 美国媒体披露的内部备忘录显示 ，Meta 向约6000名员工通报管控方案，公司将搭建一款监控平台，实时汇总、追踪各部门及员工 AI 使用行为与费用支出，并设置异常支出自动预警机制，及时提醒费用突增情况。该平台将在未来几周内向员工开放，结束此前无限制使用外部 AI 工具的状态。同时 ，Meta 鼓励员工减少第三方 AI 编程工具依赖，优先使用公司自研的编程助手，以此削减第三方磁源开销。 备忘录提到 Meta 内部 AI 工具

0: 使用率高速增长，按照现有消耗速度测算，2026年公司仅内部员工使用 AI 产生的成本就将达到数十亿美元。现阶段各团队员工对自身资源消耗与费用情况缺乏清晰感知。 Meta 计划在2027年建立完整的资源管理体系，实现 AI 资源精细化分配。据报道，此前已有多家美国企业遭遇 AI 预算透支难题，并出台限制措施。因资源消耗暴增，网约车平台优步2026年全年的 AI 编程预算在前四个月便已耗尽，随后紧急启动员工 AI 调用限额措施。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当地时间今天10:27，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发生6.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在线上新闻发布会上说，本次地震属于活动断层引起的浅源地震，地震不会引发海啸。截至目前，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根据美联社的报道，地震在印尼中苏拉威西省帕卢市周围造成了持续超过1分钟的强烈晃动，该市大约有40万人。地震导致部分建筑物遭到损毁，为安全起见，一些医院将患者疏散至室外。在6.7级地震发生后，苏拉威西岛的部分地区还发生了多次强烈余震，最强余震震级达5.2级。据悉，印尼地处环太平洋火山带，地震和火山活动十分常见。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90%，其中山东麦收进度近90%，河北麦收进度过80%，陕西麦收进度近80%，山西麦收进度过70%，新疆麦收进度近30%，甘肃小麦零星收获。今天，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全新升级上线，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6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今天，全球单机储热容量最大、净场面积最大的光热电站中广核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在青海开工建设。该项目由3座塔式光热区和1座槽式光热区组成，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10亿千瓦时。目前，北京 CBD 论坛年会在京举行，来自巴黎、芝加哥、上海等全球40多个中外商务区管理机构参会。活动现场签署了全球商务区经贸合作网络机制，标志着全球商务区合作进入业务协同新阶段。近期，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梅山片区回收的红外相机中，工作人员发现了多段野生大熊猫活动的影像。这些影像集中在今年3月中旬至5月中旬，多是大熊猫在林间漫步的画面。美国新闻、体育和娱乐机构福克斯公司15号发布公告说，该公司已签订约束性协议，将以约220亿美元（约合1486亿元人民币）的定价收购美国流媒体设备和服务提供商罗库公司。福克斯公司首席执行官拉克伦·默多克说，这一交易将推动公司业务转型至高增长板块，并提升整体成长前景。交易完成后，福克斯现有股东将持有新公司约73%的股权，罗库公司股东将持有约27%的股权。英国政府15号表示，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以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说，政府此举是要把童年还给孩子们。尼日利亚近来的霍乱疫情持续蔓延，该国高原州卫生部门14号报告5例死亡病例，此前博尔诺州已报告85例死亡病例。本轮霍乱疫情受雨季来临和供水基础设施受损等因素影响，霍乱主要经由不洁水源和食物传染，患者常出现呕吐、腹泻、脱水和高烧等症状，重症和延误治疗可致死亡。15号，印度拉贾斯坦邦多地遭遇沙尘暴袭击，现场画面显示厚重的沙墙扑面而来，并伴随大风和雷鸣。据路透社报道，此次沙尘暴与厄尔尼诺现象有关，在厄尔尼诺现象发生期间，大气环流的变化和严重干旱可能导致部分地区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
2: 以上是今天经济信息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

0: 海澜之家智能工厂产量再创新高，基于 5G、AI、大数据等技术，旗下的海澜云浮智慧工厂依托环形叠状生产链系统，打造柔性生产链，瞄准用户所需，深耕量体定制，实现供需精准匹配与动态平衡。
1: 数字化创新和运用，让我们及时获得了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从而做出了更懂消费者的产品。
0: 海澜之家 POD 平台，优化数据结构存储，沉淀数字资产形成，打通设计端与生产端环节，有效缩短生产周期，赋能品牌高质量发展。

0: 近年来博物馆热持续升温，逛展已成为年轻人的社交新潮流。 豆包APP 全新上线博物馆讲解模式， 为用户提供智能AI讲解， 实时互动问答等服务，化身所见即所得的专属逛展搭子，让文博游览更沉浸更有趣。近期豆包与首都博物馆、 甘肃省博物馆等20余家国内知名博物馆合作， 担任5大重点展览官方AI讲解员， 打造双向互动深度沉浸的文博之旅。此前豆包已联合7家文博机构推出豆包带你逛懂博物馆活动， 还与浦东美术馆合作完成2大国际特展AI讲解服务， 收获众多文化名人文博爱好者的好评与分享。
1: 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李志，
4: 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6: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
6: 守护美好生活。大家中午好，我是李志，
5: 对话，
6: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看见价值。
1: 五月经济数据出炉，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
2: 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指标向新向优，经济稳中向好。
2: 展望下阶段呢，我国投资空间依然广阔，

全新坦克七百，麒麟云中线，敬启新人生。樱桃甜，正当时。

产地直采直发，冷链专机所煎，新鲜不用等。买樱桃上游乐，进樱桃用邮政，邮政绿为你所鲜樱桃红。

0: 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发布五月份部分经济数据，多项数据显示国民经济延续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期间，我国经济稳中向好的密码都有哪些？要想延续目前的发展态势，下半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工具箱是否充足呢？围绕相关话题，今晚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和财经评论员周密，欢迎两位。首先，我们通过短片来详细了解一下五月份国民经济的主要指标都有哪些亮点。
1: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9.5%、15.1%，实现较快增长。
2: 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今年以来，一批重大基建项目持续推进，基础设施投资稳步增长。在综合立体交通体系加快建设带动下，一至五月份，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投资同比增长7.1%。新基建方面，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有序推进。信息传输业投资同比增长30.4%，人工智能、新能源快速发展，集成电路制造业、锂离子电池制造业、信息服务业等投资也都实现较快增长。
2: 展望下阶段呢，我国投资空间依然广阔，新型城镇化建设、推进乡村振兴、新质生产力发展、公共服务提升等，都需要投资的支持。从而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1: 数据显示，一至五月份，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增速。
2: 现阶段呢，我们看到呢，观察这个消费呢，不仅要看这个商品消费，实际上我们还要关注这个服务消费。这次呢，我们在发布当中呢，首次发布了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个指标，这个指标呢，一到五月份呢增长2.8%，服务消费的需求呢在加速释放，日益成为消费增长的重要力量。那么服务零售额呢也成为观察消费发展的重要指标。
0: 五月经济数据指标向新向优的趋势很明显，我们先来看制造业。一到四月份，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五月单月增速大幅提升至9.5%。其中，工业机器人一到四月份的产量增长25.7%，五月进一步走高。我们先请立言给我们来梳理一下，或者说解读一下这样一组数据到底意味着什么样的一些积极变化。
3: 是的，今天宏观数据发布，供需双侧的指标都有明显的改善，像是工业端，那么装备制造业它的这样一个增加值，在前四个月平均数的基础之上，又有进一步的扩大，说明了当前可以说是数字化转型升级在加快的步伐，潜力在进一步的释放，那么是一个质效向好的这样的指标和标志。那我们通过基层的调研实际调研来看，也会发现当前的数字化工厂在借助于像是设备大规模更新等等的政策落地的过程当中，那么它进一步的升级它的产线，拓宽它的产品谱系，更好的来适配国内和国际市场的这样的需求。那么包括前五个月，那我们出口的数据，尤其是高端装备制造业机电产品类的出口，那它也保持较好的这样增势，也是反向带动了我们国内装备制造业这样的一个稳中向好向新。那与此同时，我们也关注到在装备制造业当中呢，它除了我们可以说是系统集成能力更强的这类高端装备之外，也有数字化的这些智能终端啊，包括我们的服务机器人、工业机器人等等的。您刚才也指出了像是工业机器人，那我们调研的时候去到了相关的东南沿海，它的机器人创新应用中心，那我们会看到有一类的机

0: 起人他是像危化品特殊的工况条件下啊，能够更精准的取用危化品，按照标准化操作的这类的服务于工业实验室的相关的这类机器人，会发现当前这类的工业产品它不断的迭代，不断的更新升级，更好的来匹配整个工业它的工程设计、它的研发、它的这个新产品的推出。那我们会观测到当前可以说像是高端装备、高技术领域，那这种新产品、新技术不断的推广应用，为当前经济新动能和新优势的增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内生动能。
1: 嗯，那我们看到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的增加值是同比增长了15.1%，增速比上个月加快了2.3%。值得注意的是，它创下了年内的一个新高啊。周老师来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数据背后反映出了我们国家的新质生产力在工业端的落地节奏正在发生哪些变化？
2: 我觉得您用这个词用得特别好，叫节奏。节奏的意思呢，就是说一个快慢，我觉得它代表的是一种趋势。一般来讲呢，对于企业它要不要用一个新的技术，它要看它是不是有吸引力。那么很多的技术呢，从刚开始出来的时候呢，它都是实验室里边证明是可行的，但是要从实验室变成真正的能够商业应用，能够吸引企业去投资，本身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我想为什么我们的新质生产力在这些工业生产端有这么强的这样的一种节奏的加快的趋势呢？就是因为企业看到了它能够带来的一些利益的提高。我们讲新质生产力都是讲全要素的生产率，全要素生产力就是说你能够把所有的这些资金啊、原材料啊、劳动力啊这些因素把它整体的效率提高，你可以用更低的成本去生产更多的产品，以更高的效果去满足更多的需求。所以我想新质生产力之所以能够在工业生产端应用，确实是因为它能够给企业带来更多的好处。那么我们刚才郭老师也提到了，其实这些产品的需求不仅仅是在中国国内，全球都有很多的地方想要买我们的产品。那么这个买的产品呢，我们要从去年的这些贸易数据中其实就体现得特别的明显，我们的这个贸易的出口保持了2位数以上的增长，这样一种增长就说明了全世界是需要我们的产品的。那么对于中国的企业来讲，它如果它有更高的能力去生产这个产品，它是不愁卖的。所以我想新质生产力之所以在中国能够更快的转化成我们制造业的这种制造能力，还是因为它背后确实给企业带来了利益，给市场带来了希望。那么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呢，我们也有很多的例子了。比如说我们去看到有一些地方叫做黑灯工厂，那么黑灯工厂呢，就是把这个通讯技术和自动化技术更好的结合起来，那么它不需要这个光亮的照明，这个企业啊，它就可以通过它的机器的设置去完成整套的流程，不仅它这个效率提高了，而且它的安全事故也大大的降低了。所以我想这样的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新质生产力在很多的领域都在发生。那么这样的一种发展呢，我觉得本身就说明了我们的企业、我们的制造业和产业链确实有它的这个需求，去促进新质生产力在中国的更好的应用。
1: 嗯，那投资端呢，我们也注意到了一些亮点，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一到五月份，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了9.3%，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4.5%，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业的投资分别增长了18.3%、16.7%和13.8%。那丽言再给我们来说一下，这些数据能看到哪些具体方面的一些变化吗？
0: 是的，能刻画当前中国经济向好向优的一个在投资领域非常重要的指标。那么大家非常关心是知识产权产品类的投资，那这个里面呢，它既包括像是计算机软件数据库的投资，也包括呢我们所说的 R&D 研发类的投资，还包括像是矿产的这种勘探评估的投资，以及啊文学艺术原创性的这种产品的投资，这些领域的。那么可以认为它是代表着一类无形资产。那么像是知识产权类产品投资同比增速9.3%这样一个水平，它对可以说拉动全部的投资1.1%。那么刻画的就是我们当前无形资产在加速的累积，投资的这个效益在不断的提升。那么可以形象的来说，这种知识产权类产品，它与我们原来的这种厂房、车间、设备是物化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它更加的关注呢，可以说从原来的投硬件到现在的投软件的过程当中，企业更关注像是算法呀、模型啊、软件啊、软的实力的这个方面的投资和它相关的赛道的这种竞争优势的提升。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我们这类无形资产累积背后刻画 的，正是中国转型升级的这样的一个势头。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关注到刚才您也提到了高技术相关产业的这个投资，那里面有制造业，也有相关的服务业，像制造业当中计算机还有办公品的这个制造装备的这个领域啊，我们会发现当前可以说是人工智能领域智能终端，那么相关的一些数字化产品，它的这个制造业领域的这个投资保持着较好的这样一个势头，说明了产业在转型升级，向高向新向优的转型。与此同时呢，还有一个数据也在这个象限下，像是大家关心的航空航天及相关的设备制造业，那这个领域呢，我们也看到它保持较高的增速，像是当前低空经济，那么商业航天等等的这种新型的渐渐的发展为新型支柱业态的这样的一个产业的发展，我们看到它在汇聚要素资源，汇聚那么呢新兴的这个人才，来不断的增强我们这类产业的可以说它内生动能的这种构筑。那这一系列呢，我们新动能领域投资的澎湃，它背后正展现着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这样的一个机制的生成。
1: 那我们再来看服务业啊，之前我们探讨过一季度的服务业的数据表现是非常的亮眼的。那么五月份我们看到是有一个指标是首次发布，这就是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周老师，这个总指标是一个什么样的指标？它又反映了哪些方面的变化？
2: 确实就像您所说的，这是一个很新的指标，但是我想从意义上来讲大家都能够理解，因为对于消费者来讲，我们消费的不仅是商品，我们也有服务，而且这个服务呢在整个消费中也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比重。那么以前呢，大家的这个基本的需求就是要吃饱肚子，那么现在呢，不光要吃饱肚子，还要能够生活得好。那要生活得好呢，就要去教育，就要去娱乐，其实这些服务本质上来讲都是我们消费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我想伴随着中国人均收入的增长，伴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其实对于服务类的消费是在增加的，大家都会在闲余时间去看看电影，去享受一些服务，我觉得这种服务的需求本身就是非常合理的。那么之所以这次要生产这个指标呢，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反映现实需求的这样的一个行动。那么我们看到以前的这种衡量呢，光是集中在消费的这个产品类的消费，那么这种产品的消费确实它不能够完整的代表着我们消费的这个需求。其实我们去各个地方跟地方政府沟通的时候，他们一直也在反映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在努力的促进这些服务类的消费，但是这些都没有算到我们的这个消费的这个指标之中。所以我想这样的一种调整本质上来讲也是为了反映这种变化的需求，反映着我们消费者的变化的需求。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呢，其实从去年开始啊，我们有很多支持服务业的一些举措，那包括今年的这个服务业的大会啊，包括我们看到很多的服务业的这些开放的举措，本质上来讲呢，应该对于中国现在这样一种发展状态来讲，尽管我们的制造业非常重要，但是我想服务业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也是非常的重要的，而且这个比例可能会未来越来越高。所以要想有效的去促进消费的这个发展，我觉得不能光去看这个制造业的指标，不能光看商品的指标，要看老百姓愿意花多少钱去购买服务。其实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现在的人工智能的这些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本身它不是卖你一个产品，就像我们这个汽车呀，包括手机呀，其实它是一个载体后面呢就是你要去持续消费的这些服务。所以像这个 token 啊，像各种各样的这些消费，其实它的这个规模是非常大的，而且也能够给这些提供的公司带来非常多的机会和利润。所以我想这个指标的公布呢，正是这样的一个反应，它是商品和服务都是这个消费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这样的一个变化呢，我觉得未来还有很大的潜力，因为今年呢，我们看到在很多的地方啊，都在进行服务业的开放的试点，我们对于外资啊投资服务业领域也是持开放态度的。所以我想未来在中国的这个市场上消费的这种供给，可能不仅仅是中国国内的这些提供者，还包括全球的想要进入中国市场的这些服务提供者。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组工业领域的数据。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达到了784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2%，增速较四月大幅加快1.6个百分点。其中水电、太阳能发电增速分别提升至13%和12.1%，核电、风电更是由四月的同比下降转正为正增长。那丽妍跟我们来说说发电量这样一个核心工业领域或者说工业先行指标的一个加速回升，是不是可以反映出现在我们工业生产这个活跃度已经出现了一种实质性的向好变化？
0: 是的，像是发电量啊这样的指标，可以说是更高频的，能够反映当前经济运行的这样是，尤其是实体经济运行的态势的一个指标。那我们其实今天讨论的很多，那都是涉及到中国经济结构的这种向新向优。那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能源结构。那我们近年来得益于像是对于清洁能源的投资，对于这种可再生能源的这样的投资，包括您刚才点到的各类的这样的这种。电源类的，它都是涉及到我们持续的在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过程当中，对于这种电源包括电网，那对包括我们现在讲的新型电网以及电网作为六网之一跟其他网络之间的这种融合的这样的创新和这类的基础设施网络的拓展都是密切相关的。那么从发电量这样的新型指标或者说来刻画我们当前工业经济运行的这个态势，可以说传统的行业在加快的转型升级，那么有行业的绿色化发展的过程当中，也为绿色新能源的运用提供了更多的空间。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也会观测到当前一些可以说是智能经济相关的啊，它的这个运行的这个动能力量是很足的。我们现在讨论的一个很流行的词是算电协同，像我们在加快算力网建设，相关的一些行业对于算力的这个需求，尤其是高质量的算力的需求是不断增加的。那大家刚才周老师也谈到了像是磁源相关的这类的概念，它就会可能是会在新兴的行业，那么耗电量那也是有一定幅度的提升。那与此同时我们会看到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和新兴支柱行业它不断的破圈和涌现，可以说我们增加了整个实体经济运行的内在的动能。
1: 那我们注意到五月 PPI 的涨幅是扩大，但是运行是平稳的，民生商品价格保持一个稳定，但是国家统计局表示说中下游企业现在是面临阶段性的这样一个成本压力的对冲压力。周老师有什么样的建议？你觉得我们现在的企业该如何面对和破解？我们相关的政策又该如何跟上？
2: 确实我们的企业啊，在成本控制上是非常有自己的一套的。我们看到过去这些年，其实中国的企业一直在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其中一部分就是来自于这个成本上升。那么以前呢，因为我们的进口的这些能源尤其是化石能源量特别大，所以我们受国际的市场的影响非常大。那么再加之像这个汇率的波动，我很多时候企业都面临这个成本的上升。但是我想其实解决的路径并不是唯一的一个路径，对于不同的企业来讲，它的选择可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讲由于现在的一些地缘政治的冲击导致了我们进口化石能源成本的上升，那肯定很多企业就要考虑我是不是还需要开拓一些这种供应链的来源。所以对于企业来讲呢， PPI 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这个指标反映的是企业的这个生产的基本的成本，这些成本是很难转移的，它是需要去它在前一段阶段它必须要去承担这部分的成本。所以我想对于企业来讲，它可以去扩大供应链的供给。应该来讲呢，我们在最近的这一两个月份的这个数据中显示的非常清楚，就是我们的进口增幅是非常快的，进口的增速甚至是比这个整体的贸易还有出口都要更快。我想这样的一种进口呢，除了进口一些农产品以外，很多的企业也在进口原材料，所以我们跟更多的企业跟更多的国家去建立这种供应链的联系，本身来讲就对于我们去增加我们的这种抗击通货膨胀的压力就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就是企业要做好库存管理。其实库存管理这个概念啊，对于很多企业来讲，我想最近这几年有了很大的变化。以前呢，很多企业它的最终的最佳的目标就是要零库存，我要让这个库存尽量降到最低，使我的占用的资金能够最少。但是现在呢，这个企业这个理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所以不管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企业，我想它要有效的去控制这种供应链的不确定，增加供应链的韧性变成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所以不管是通过供应链的这种多元化呢，还是说通过这种库存管理呢，我觉得对于企业来讲它都是可以有效的去应对这种 PPI 的上升的。当然呢，我们也看到呢，其实很多的企业不仅仅在原来的这个行业里边去做，有些企业在做创新。这种创新呢，反映是它可以从一个行业到另外一个行业。你比如说我们前一段时间关注到像这个荣耀啊，以前在做这个手机，后来就跑去做机器人参加这个马拉松比赛。我觉得这种跨赛道的转移本质上来讲，它也反映了企业的一种开拓的精神。所以对于企业来讲呢，这个 PPI 的上升确实是一个压力，但是呢这个压力呢并不能够决定企业未来的发展的路径，它可以去寻找多元化的市场。 市场，通过这个市场的切换去找到更好的路径。

0: 景。那么我们也看到呢，其实在中国经济的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啊，前五个月啊，有很多的这些新的一些情况。这些情况呢，有些是来自于关税的上升，有些是来自于地缘政治的冲突。那么这些冲突呢，对于很多的国家造成的影响都是很大的。但是你要看中国企业，其实我们还好了啊，我们很多的这个产业在全球的这个竞争的地位还在向上走。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变化，就说明了我们的企业确实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它能够通过它自身的这个整体的供应链的调整去改进它的发展的这种模式，去增加它的发展的韧性。所以呢，事实上呢，确实我们有很多的企业在去做一些绿色化的转型。这些绿色化的转型的时候呢，它会面临着很多新的一些挑战。比如说传统的这些化石能源，它可能价格上涨得很厉害，但是它可以通过光能，通过风能，通过这样的一些新能源去改变它的这种能源的结构，去实现它的一种价值的上升。所以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包括新质生产力在内的这些新的一些技术，就是要把全要素生产力整合起来，来使知识发挥它的力量，能够实现更好的这种成本的控制。所以其实呢，对于中国的这些企业来讲呢，成本的上升啊，可能是一个短时间的冲击，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创新去实现更好的发展。
1: 好，谢谢两位嘉宾带来的分析和探讨。接下来请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稍后回来是主播收评。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6: 千年古县，济南粮仓，宠物食品产业集群，高质发展，中国南河欢迎您。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央视财经评论。进入二季度，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内企业面临阶段性的成本压力。但是从整个发展大势来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态势没有改变，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依然明显。我们的新动能成长支撑有力，我们的宏观政策保障有效，我们的经济基础韧性强大，而这些都是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密码。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请您继续关注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1: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2: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3: 放心，挤几瓶包装，
1: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4: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鹅五号任务代表了无人月球探测的最高水平，从月球带回了1731克珍贵的月球样品。它如何实现我国首次地外天体的自动采样返回？又完成了哪些全新的科学探索呢？月球距离地球平均约为38万千米，是地球唯一的天然卫星，也是目前人类探测次数最多的地外天体。探索月球正是人类走向深空的第一步。中国探月工程历经绕、落、回三步规划，承载了中华民族的探月梦想。嫦娥五号任务作为中国探月工程三期的主任务，实现了我国首次地外天体自动采样返回。2020年11月24日，嫦娥五号探测器搭乘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在我国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升空。运载火箭经过发射，助推器分离，蒸馏罩分离，一二级分离，器件分离，共飞行约2200秒，将嫦娥五号探测器送入近地点200千米、远地点40万千米的地月转移轨道。探测器与火箭分离后，地月转移飞行约5天，期间进行了一次中途修正。经过2次近月制动减速后，进入高度为200千米的环月轨道。环月飞行4圈后，着陆器上升器组合体与轨道器返回器组合体分离。轨道器返回器组合体继续环月飞行，等待上升器进行交会对接。着陆器上升器组合体实施降轨，进入近月点15千米、远月点200千米的椭圆轨道，着陆下降段约840秒，在距离月面1000米时，利用光学成像敏感器进行初避障；在距月面100米时，利用激光三维成像敏感器进行精确避障，安全转着陆。着陆后，在地面测控网和空间应用科学队伍支持下，依次完成状态检查、月面工作状态设置、着陆区成像、科学探测、钻取采样、表取位置选择、表取采样、样品转移、样品封装、国旗展示、起飞准备等工作。上升器以着陆器为平台起飞，经过约6分钟的飞行，进入近月点15千米、远月点180千米的上升目标轨道。上升器在地面控制下，经4次轨道机动，进入高度为210千米的环月圆轨道。当上升器位于轨道器返回器组合体前方约50千米、上方约10千米时，轨道器返回

回去组合起，开始主动逼近抓捕。对接机构捕获锁定上升器后，样品转移机构伸出脊爪，将上升器中的样品容器转移至返回器内部，返回器关闭舱盖，完成样品转移。轨道器返回器组合器与上升器分离后，在环月轨道停留约6天，等待月地转移窗口。在12次月地转移入射后，进入月地转移轨道，飞行约5天，期间进行2次中途修正。当飞行高度约为5000千米时，轨道器与返回器解锁分离。在距地面120千米高度时，返回器以约11千米每秒速度预定姿态载入大气，经跃出大气层自由滑行2次载入等，飞行约6600千米航程，在10千米高度打开降落伞，于2020年12月17日凌晨1点59分携带月球样品，在内蒙古四子王旗预定区着陆回家。嫦娥五号探测器飞行全过程历时23天，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嫦娥五号任务是探月工程重大科技专项及绕落回之大成的收官之作，是我国复杂度最高、技术跨度最大的航天系统工程，在我国航天领域实现了地外天体采样与封装。地外天体点火起飞，精确入轨，月球轨道无人交会对接和样品转移，携带月球样品跳跃式返回地球等多个第一，获取了采样点就位探测信息和人类获得的最年轻的月球样品，建立了我国首个月球样品研究系统，取得了众多科学新发现，深化了人类对月球成因和太阳系演化历史的科学认知。一桥飞架地月，天堑变通途，嫦娥五号在地月间自由往返飞行，犹如构建了一座太空之桥，实现了中华民族9天揽月的伟大梦想，将千万年来只出现在诗词中的月亮变得触手可及，所采集的月球样品更将人类对月球的研究带入了嫦娥时代。圆满完成嫦娥五号任务，首先就要借助运载火箭将嫦娥五号探测器送上前往月球的轨道。要想完美实现这一目标，就离不开提供动力的火箭发动机。8200千克是嫦娥五号探测器的重量，相当于7辆小汽车的重量总和，是中国发射重量最重的月球探测器。要将这么重的探测器送上前往月球的预定轨道，一定要依靠大推力的火箭才能实现。而火箭的动力之源则来自发动机。搭载嫦娥五号探测器的是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长征五号，它的新机配备了2种先进的氢氧发动机，其中最主要的动力就是它的新一级发动机液发77发动机。火箭发动机自带氧化剂，使它区别于其他发动机，可以在没有氧气的太空中提供动力。比冲
是衡量火箭发动机性能的重要指标。比冲越高，消耗单位推进剂获得的速度增量越大。液发77发动机的比冲高达430秒，真空推力700千牛，是我国现役最大推力的氢氧火箭发动机。它由6大类、100多种组件、20000多个零件精密装配而成，大量应用钛合金、高温合金及复合材料等新型材料，能够适应最严苛的工作环境，实现最极致的工作性能。液发77发动机的功率究竟有多大？它拥有高达300万马力的输出功率，是超级跑车发动机的3000倍，矿山重卡发动机的800倍，民航涡扇发动机的30倍。液发77发动机能量巨大，其物理基本原理却非常简单，相互作用的两个物体之间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总是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并且作用在同一条直线上。这个原理正是牛顿第三运动定律，就像气球喷出气体后会向前飞出一样，火箭发动机所携带的推进剂与氧化剂燃烧后，燃烧产物高速喷出，使火箭获得了向上的冲量。燃烧消耗了火箭携带的推进剂，产生的能量不会凭空消失，会使火箭在原有运行速度上获得速度增量，加速进入太空。原理虽然简单，但想实现高效可靠工作并非易事。同时为得到更大的速度增量，就要提高火箭发动机的喷流速度，这需要依靠合适的推进剂来实现。液发77发动机使用了液氢、液氧作为推进剂，在发动机内部有限的空间内，1秒钟燃烧160千克推进剂，比冲性能比其他常规火箭发动机要高出45%，喷出燃气秒速达到4500米，是民航客机发动机的8倍。氢氧燃烧产生了高能量，形成的唯一物质是水，使之成为我国率先实现零碳排放的重要动力装置。液氢和液氧都是高能低温的液体推进剂，液氢的温度可以达到-253摄氏度，当它们在发动机推力室剧烈燃烧时，产生的高温燃气将达到3500多摄氏度。从低温到高温，温度差接近4000摄氏度，不仅对发动机的材料提出了高要求，还需要保证设备能够正常运转。为了实现冰与火的交融，推力室加入了冷却系统，通过喷管深部的再生冷却和延伸段的排放冷却，完美平衡了内外温度。为了提高火箭发动机的输出功率，还需要设计高性能的涡轮泵。液发77发动机涡轮泵的转速可以达到每分钟近4万转，能在1秒内将500升的低温推进剂提升150多个大气压，这样的压力足以把水输送到超过300层楼的高度，而消防车只能将水喷到30层楼高。液发77发动机实现了我国氢氧发动机推力量级大幅跨越，同时推动了材料工艺、低温工程、氢能利用等相关领域的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嫦娥五号探测器从地面升空，奔向太空中的预定轨道，这是嫦娥五号任务实施的开端，需要依靠一个强大的托举者才能实现。这个托举者就是运载火箭。
嫦娥五号探测器所搭乘的运载火箭名叫胖五，它为什么会有如此可爱的名字？它又拥有哪些巨大的力量，才能帮助嫦娥五号探测器摆脱地球引力，奔向太空呢？胖五是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的昵称。之所以会拥有这个有趣的名字，是因为它是长征火箭家族中体型最健壮的一款火箭，也是我国运载能力最强的火箭。早在2006年，为了满足将嫦娥五号探测器准确送入预定轨道等需求，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正式立项研制，并于2016年11月3日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圆满完成首飞，使我国运载火箭的运载能力跃升至世界前列。那么，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究竟有多健壮？它的总长高达56.97米，起飞质量约878吨。舰体心级采用了5米直径模块，捆绑着4个3.35米直径助推器。实际上，助推器的直径已经达到了中型运载火箭心级直径的标准。这样巨大的体型，使长征五号与其他运载火箭相比，身材是名副其实的胖。长征五号运载火箭采用了二级半构型，由新一级、新二级和被视为半级的4个助推器组成。舰体最顶端的蒸馏罩内是火箭的有效载荷，也就是即将飞往月球执行任务的嫦娥五号探测器。下方的两级结构依次是贮存推进剂的二级柱箱、一级柱箱以及各级的发动机等。这样的舰体结构将有效载荷、动力系统、电气系统等分系统连成了一个整体。长征五号的动力系统由一级、二级助推器发动机、相应的增压输送系统以及辅助动力系统组成。每个助推器配置了2台120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液发100。新一级安装了2台真空推力70吨级氢氧发动机，液发77。新二级安装了2台10吨级氢氧发动机，液发75D。12台发动机共同构成了长征五号的动力之源。全舰的推进剂总加注量多达780吨，4台氢氧发动机需要大量液氢和液氧，液氢的沸点是253摄氏度，液氧的沸点是183摄氏度，使长征五号成为名副其实的冰舰。液氢和液氧不仅低温易燃易爆，而且挥发很快，需要在发射前不断进行补充加注。为了降低风险，长征五号采用多种创新技术，实现了液氢加注无人值守，极大提高了应急处置能力和发射安全可靠性。长征五号还拥有强大的电气系统，配置的电子元器件多达150000只，分为控制、测量、能源以及附加功能等多个模块，使长征五号成为具有判断和操控能力的智慧火箭，代表了当今我国火箭最高的技术水平。电气系统控制模块发挥了对火箭飞行过程中的姿态控制、制导以及时序控制等功能。测量模块发挥了舰上飞行参数的测量以及安控等功能。能源模块发挥了舰上仪器设备的供电功能。附加功能模块
则发挥了火箭的推进剂利用、故障监测等功能。这些功能模块通过总线进行信息综合和统一供配电。就这样，一个由结构系统、动力系统、电气系统等共同组成的智慧火箭已经蓄势待发，采用新型的三锤模式，垂直总装、垂直测试、垂直转场，完成

综合测试。此时完成总装测试后的嫦娥五号探测器以垂直状态运送到加注与整流罩装配厂房，进行探测器的推进剂加注和整流罩装配，然后以探测器整流罩组合体形式转运到火箭垂直测试厂房，与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对接安装。火箭、探测器经过联合总检查以及相关转场准备工作后，将垂直整体运输至发射工位，实施火箭的推进剂加注，准备点火发射。在垂直总装、垂直测试、垂直转场过程中，还有一个系统在支持着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的运行，它就是地面发射支持系统。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的地面发射支持系统主要是为完成火箭发射前的准备工作而设置，作用是为火箭测试和发射提供支持服务，完成火箭的运输、转载、垂直总装与承载，配合测试、转场、推进剂加注、供配器、瞄准等功能。2020年11月24日，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发射升空，高精度完成了嫦娥五号发射任务。长征五号起飞时，推力高达1078吨，实现了中国运载火箭的升级换代。升空后的长征五号不断抛卸质量，以获得更快的速度，先后完成助推分离、整流罩分离、一二级分离和器件分离，最终将嫦娥五号探测器送往预定轨道。长征五号火箭实现了大型低温火箭复杂气象条件下可靠发射、安全飞行，火箭入轨精度极高，相当于在40万千米外移动打靶，正中靶心。

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的发射工位固定在地球表面上，它的发射目标是要将嫦娥五号探测器送往遥远的月球。然而月球围绕地球公转的同时，地球也在不断自转，这次发射将是一次以月球为瞄准目标的移动打靶。在复杂的地月相对运动中，要设计怎样的发射方案才能将探测器精准送入地月转移轨道，最终成功击中远在38万千米之外的移动靶呢？长征五号运载火箭蓄势待发，它要将嫦娥五号探测器送入距地表约500千米、飞行速度10.8千米每秒的地月转移轨道。这是一项对精准度要求极高的任务，哪怕只是1米每秒的入轨偏差，都会在原地点形成5000千米的高度差距，探测器很可能无法完成与月球的交会。要实现精准入轨，就需要一个合理的发射方案，而这个方案则需要全面考虑各种可能的情况。对于运载火箭来说，合适的发射时间范围被称为发射窗口。发射窗口宽意味着时间范围大，反之就是时间范围小。发射窗口首先受到地月相对运动的约束，从地心出发，地月连线与地球赤道面的夹角，构成了月球的赤围。在地月相对运动的过程中，为了将更重的探测器发射进入地月转移轨道，发射窗口一般会瞄准月地距离相对较近、月球赤围相对较低的月份和时间。发射窗口还要受到运载火箭的射向范围和滑行时间的约束。长征五号运载火箭起飞后，沿途飞越菲律宾群岛、印尼、巴布亚新几内亚等众多国家和地区，通过

对运载火箭的射向范围和滑行能力进行约束，保证了长征五号的助推器残骸、蒸馏罩残骸和新一级残骸能够在飞行过程中落入安全区域。发射窗口也会受到太阳光照的约束。当嫦娥五号探测器进入地月转移轨道后，需要第一时间通过太阳翼进行供电，这就要避免地球对太阳形成遮挡等自然现象对于太阳翼供电的影响。此外，我国航天测控体系由测控站、测量船和中继卫星组成，受测控站地理位置等因素影响，为了满足对运载火箭的测控和器件分离后的轨道测控要求，发射窗口还需要考虑测控能力的约束。这么多约束条件，使长征五号的发射窗口十分有限，而发射场的地理条件使发射窗口进一步变窄。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位于中低纬度地区，属于滨海发射场，具有发射有效载荷的能力强、交通运输便利等优势，但厂区气象环境复杂多变，无论是高空风和浅层风，还是厂区附近出现雷暴、地面和空中电场异常以及台风过境，都将影响火箭的飞行安全。加上发射前故障处置的不可控性，都进一步窄化了发射窗口。而发射窗口越窄，火箭的发射概率就越低，嫦娥五号任务实施的风险也就越高。于是，为了确保发射任务的可靠性，一个不断改变射向和滑行时间的多弹道奔月发射方案应运而生。多弹道的目的就是要在地月相对运动过程中实现起飞点不同、目的地相同的移动打靶。运载火箭只要在发射窗口内点火起飞，并将探测器送入预定地月转移轨道，探测器就可以按照几乎完全相同的条件飞抵近月点。这套多弹道奔月发射方案设计了六天，共六个弹道簇，每天有五条起飞时刻间隔十分钟的标称弹道，均匀覆盖五十分钟日发射窗口。每条标称弹道都包括火箭点火、起飞、出塔、起飞滚转、程序转弯、助推关机分离、蒸馏罩抛罩、一级关机分离、二级依次启动、二级依次关机、二级滑行、二级二次启动、二级二次关机、末速修正、姿态调整、星舰分离、奔月转移的全过程。30套理论飞行弹道为长征五号运载火箭解决了大型低温火箭窄窗口可靠发射的问题。长征五号运载火箭进入了射前准备。起飞后，长征五号采用了一套精准的制导控制方案，使长征五号在既定路线的导航中修正偏差，在入轨过程中迭代适应。2020年11月24日4时30分，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一号工位准时点火起飞。火箭飞行约2200余秒后，准确将嫦娥五号探测器送入预定地月转移轨道。火箭发射过程中，测量、动力、控制和分离等分系统工作正常，助推器、新一级和新二级实现制导关机，子级残骸安全落入预定的海上落区，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为实现月面采样返回的工程目标

定了坚实基础。由于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入轨控制精度极高，为嫦娥五号探测器节省了200千克以上的推进剂，使探测器在环月飞行和月地返回过程中拥有了更加充足的能量储备，为继续执行拓展任务创造了条件。嫦娥五号探测器执行的是我国航天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任务，没有航天员参与，它要前往月球，采样后再安全返回。这项任务被定义为月面无人自动采样返回，是一项具有开创性的任务。该设计成怎样的结构，又该具有怎样的功能，嫦娥五号探测器才能顺利完成任务呢？嫦娥五号探测器是一位来自地球的探险者，它重达8200千克，是中国发射重量最重的深空探测器。在长达23天的往返月球的旅途中，它将要经历11个飞行阶段：发射入轨、地月转移、近月制动、环月飞行、着陆下降、月面工作、月面上升、交会对接与样品转移、环月等待、月地转移、载入回收。嫦娥五号在不同的飞行阶段担负了不同任务，它被设计成一个复杂的组合式探测器，有轨道器、返回器、着陆器和上升器4器组成。轨道器主要负责承载各器进入轨道，在月球轨道上与上升器完成交会对接和样品转移，并护送返回器返回地球附近。返回器负责在月球轨道接收月球样品，以跳跃式飞行的方式携带月球样品返回地球。着陆器负责携带上升器实现月面软着陆，在月球表面完成月球样品的采集与封装工作。上升器则负责携带月球样品由月面起飞上升，与轨道器完成交会对接。那么为什么要将嫦娥五号探测器设计成一个4器组合体，而不是简单的一个整体呢？要找到答案，首先就要了解宇宙航行的一个基本原理——齐奥尔科夫斯基公式。齐奥尔科夫斯基公式又称火箭方程，主要应用于火箭喷射理论，后来延伸至复杂航天器的设计。在齐奥尔科夫斯基公式中， Delta V 是航天器的速度增量， VE 是航天器发动机燃起的喷射速度， M0 为航天器加速前的重量， M1 为航天器加速后的重量。Delta M 等于 M0 减 M1， 也就是单次点火的推进剂消耗量。不难发现，在航天器的速度增量一定的情况下，航天器的重量越小，推进剂消耗量就会越小。有了理论指导，探测器的轻量化设计就变得非常重要。它被设计成4器组合体，就可以不断将完成任务的航天器分离，从而达到提升效率、节省推进剂、降低探测器整体重量的目的。重达8200千克的嫦娥五号探测器，在发射升空后不断根据任务需要进行调整，呈现出不同的组合工作模式，由轨道器加返回器加着陆器加上升器的4器组合体，由交会对接后的轨道器加返回器加上升器3器组合体，由轨道器加返回器和着陆器加

上升气的两气组合体，还有上升气、返回气、轨道气的单气工作模式。最终返回气到达地球时，重量只剩下约300千克。在远赴月球的旅程中，嫦娥五号探测器必须适应复杂的环境，才能够应对多变的情况。首先，探测器在飞行过程中需要承受各种严苛的力学环境，一套承载能力强、重量轻的结构为它赋予了强壮的筋骨。环境温度也在不断变化，探测器在飞行过程中会面对温差达240摄氏度的高低温交变，抵达月球后还要承受140摄氏度的持续高温。一套主动方式和被动方式相结合的热控系统，使探测器不仅穿上了衣服，还拥有了类似于哺乳动物的温度控制能力。探测器在任务过程中需要进行月面采样、月面起飞、交会对接、样品转移、各器分离等一系列动作，复杂精巧的机构系统让它拥有了灵巧的双手。探测器需要应对复杂的飞行路线，同时还要进行各项科学探测和监测自身状态。它所配备的导航、制导、控制系统、科学载荷和工程参数测量系统，使它拥有了控制运动的小脑和观察外界的双眼。探测器的数据管理系统与地面飞控人员共同完成了探测器的各项控制和管理工作，使探测器拥有了大脑。探测器要在地球和月球之间往返，还需要一个强大的动力系统。空间推进系统使探测器拥有了强壮的双腿，以太阳翼为代表的供配电系统则是探测器拥有了类似绿色植物光合作用的能力。为了和地面保持联络，天线和测控系统为探测器和地球建立了通信，使探测器能够在38万千米外的远方进行听说，拥有了耳朵和嘴巴。就这样，嫦娥五号探测器像人类一样拥有了类似身体的结构和在太空处理状况的能力。当返回器返回地球时，返回器与大气层摩擦产生高达2000摄氏度的温度。为了防止返回器被烧毁，返回器设计了防热结构，拥有了一套不怕火烧的高级盔甲。考虑到返回器在地面着陆时的绝对安全，返回器又配备了一套降落伞系统，可以将着陆速度降到很低，实现安全平稳着陆。嫦娥五号探测器的设计既复杂又细致，它在太空中飞行23天，期间各器之间进行多次分离，一次交会对接，在轨共经历11个重大飞行阶段，顺利完成月面无人自动采样返回任务。在广袤的太空发射入轨的嫦娥五号探测器需要根据任务要求飞行，它要在太空中飞到不同位置，达到不同速度，或者保持不同姿态，这就需要一套提供力的装置，根据接受的任务指令来实现嫦娥五号探测器的加速、减速和姿态的调整。距离地球100千米的高度被称为卡门线，这里是大气层与太空的界限。

线。探测器的飞行轨道超过卡门线，就进入了空间。在这里，空间推进系统将成为探测器的动力之源。嫦娥五号探测器是我国首次全新设计，用于完成月面取样返回任务的探测器。相比一般的航天器，它的飞行过程异常复杂。为了满足飞行任务需要，嫦娥五号的空间推进系统十分庞大，配置了四套独立的推进子系统，分别安装在轨道器、着陆器、上升器和返回器上，包括89台发动机、14个柱箱、8个气瓶以及200多个阀门。要帮助嫦娥五号探测器灵活实现加速、减速以及方向、姿态的调整，就需要多台发动机共同作用。为探测器加速或减速提供主要动力的发动机，通常叫主发动机，一般安装在探测器底部中心位置，喷管方向朝下。为姿态控制服务的发动机，一般叫姿控发动机，安装在探测器的四周，根据工作指令提供推力。89台发动机被安装在嫦娥五号探测器的不同位置，虽然与运载火箭主发动机相比，它们的推力并不大，但它们的工作次数更多，工作时间更长，而且收到指令后几十毫秒就能产生推力。探测器的四器分别承担了不同的飞行任务，所配置的推进子系统各不相同。轨道器重量大，除了需要控制速度和方向之外，不仅要满足地月飞行中大马力刹车的要求，还要满足与上升器交会对接时精细控制的要求。所以轨道器的推进系统配备了一台推力为3000牛的主发动机和38台推力为10牛到150牛的姿控发动机。着陆器的推进系统需要实现月面软着陆，配备了一台最大推力7500牛的变推力发动机和16台推力150牛的姿控发动机。上升器要在月面起飞，它的推进系统配备了一台3000牛推力的主发动机和20台推力为10牛到120牛的姿控发动机。返回器个头最小，它的推进系统配备了推力为5牛到20牛的12台发动机，仅用于在返回地球过程中的姿态控制。空间推进系统按照能源类型可分为化学推进、电推进、太阳能推进、核推进等多种类型。嫦娥五号探测器的空间推进系统属于化学推进系统，通过所携带的液态推进剂在发动机内燃烧，产生高温高压燃气，形成推力。为了维持探测器飞行，空间推进系统需要携带足够量的推进剂。不过，由于运载火箭的运力限制，嫦娥五号探测器的总质量不得超过8200千克，所以空间推进系统的结构质量需要控制在590千克以下，与既有技术能力所能实现的700千克相比，需要减少多达100千克以上的质量。这是一项难度极大的艰巨任务，首先就要提高推进系统的性能，使主发动机的效率更高，推进剂的残余量更少。与此同时，新材料与新技术的使用进一步实现轻量化设计。最终，嫦娥五号空间推进系统相比此前技术方案减少了15%的质量。
由于飞行任务复杂艰巨，空间推进系统需要携带的推进机多达5500千克，占探测器总质量的1/3，使嫦娥五号成为中国航天器中当之无愧的飞行能力最强的机动之王。嫦娥五号探测器在与运载火箭分离后，经历了复杂的飞行过程，除了要为探测器提供不同方向、不同大小的推力外，空间推进系统还要经受复杂环境的考验。特别是上升器，需要在月面停留48小时后点火起飞。一个月球日的时间大约是29个地球日。由于嫦娥五号在月球表面需要依靠太阳能工作，所以上升器停留月面期间全是月球上的白天，阳光的炙烤势必带来高温。通常推进系统的工作温度限定在80摄氏度以下，但上升器发动机所处的环境温度高达120摄氏度。高温带来很多麻烦，比如压力升高、推进剂气化、阀门工作失效等。嫦娥五号探测器的空间推进系统经受了高温考验，实现了在高温环境可靠工作。当上升器在月面起飞上升时，空间推进系统的工作参数正常稳定，性能良好。在地月之间往返飞行的嫦娥五号探测器，正是依靠空间推进系统获得了安全可靠的动力保障。这套系统是最复杂的航天器推进系统。嫦娥五号探测器的飞行程序十分特殊，很多步骤没有第二次机会，必须一次成功。通过高可靠技术，空间推进系统为嫦娥五号全程飞行提供了高可靠和高精度的推力，完美完成了全过程任务。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3: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4: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5: 放心，几几瓶包装，
3: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6: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7: 哦，来吃鸡蛋了。哇，
6: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7: 鸡蛋来了。
6: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8: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9: 大家中午好，
10: 这里是对话，
9: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2: 啊，要吃点药？
13: 不急不急，

0: 没事，
1: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2: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3: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5: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6: 挺好，练着呢。
5: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6: 不慌，
7: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5: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8: 不慌不慌，
6: 幸好没被他发现。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9: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2026年，霍尔木兹海峡地缘局势持续紧张，国际油价剧烈波动，全球能源市场与经济复苏节奏随之受到显著冲击。反观我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4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1.3%，天然气产量同比增长2.7%，能源供给稳定充足。截至4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39.9亿千瓦，其中太阳能、风电装机同比增速均超20%。多元能源供应体系持续筑牢，为国民经济稳增长提供了坚实保障。这份底气正是来自我国能源安全新战略的系统部署。早在2014年6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提出4个革命1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其中能源消费革命被放在首位。如今历经10余年深耕蜕变，我国用能格局已实现历史性重塑，煤炭占比稳步回落，风光水和等清洁能源消费占比大幅攀升，非化石能源跃升为第二大消费能源，新增用电量基本由绿电兜底供给，千里特高压连通戈壁风电、荒漠光伏，塞外绿电直达东南负荷中心。工业节能改造深挖用能潜力，新能源汽车分布式光伏走进城乡，终端电气化持续提速，能耗强度稳步下降。从民生起居到交通出行，从城市社区到产业一线，绿色、高效、低碳的能源消费方式全面普及。能源消费革命如何赋能产业升级，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屏障？未来我们如何进一步激活绿色用能潜力，构建全民参与的用能新格局？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史丹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我是史丹，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非常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0: 史丹，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原所长，他长期从事产业经济、能源经济和绿色低碳发展领域研究，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100余项，为我国产业升级、能源安全和绿色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有关部门统计啊，今年的电力消费的尖峰负荷将达到16亿千瓦，比去年新增1亿千瓦，相当于4个三峡电站的装机。我国的电力负荷为什么越来越高呢？是什么样原因造成的呢？主要的原因是用电时间比较集中，比如说我们每天下班后差不多的时间打开电视，给电动汽车充电，用电炊具做饭等等，每个家庭用电时间累加到一起，就形成了尖峰负荷。为了满足尖峰负荷，我们需要配备越来越多的装机，但是尖峰负荷之后，有些电厂就要停下来闲置了，造成了装机的浪费，也增加了社会用电的成本。如何改变这种状态呢？这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能源消费革命。首先我谈一谈能源消费革命的第一层含义，能源结构的变革。能源革命的根本性的变化就是改变能源结构，从以化石能源为主转向以风、光、水、核等清洁能源为主， 这张图是2016年到2025年我国能源消费结构的对比哈，大家会看到，在2016年，我国化石能源的消费占比达到87%，到2025年，我国的化石能源消费降到了78.3%，相当于降了近10个百分点。但是这仅仅是开始。到2035年呢，非化石能源将历史性的超过石油，成为我国能源消费的第二大品种。大家想一想，从以煤为主到煤炭、油气、非化石能源三分天下，再到非化石能源跃居到第二，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比例的变化，而是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一次质的变化。那么能源消费结构呢，我觉得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增量调整的阶段。我们来看我国的能源消费总量，2020年到2025年，我国的能源消费总量从接近50亿吨增长到接近62亿吨。但是看煤炭消费总量，从2020年到2025年，它还是增加的，但是它消费量的占比是下降的，56%多，下降到51%多，五年下降了5个百分点。这就是能源结构的增量调整。增量调整的意思就是总量在增长，但是化石能源占比在下降。第二个调整的阶段呢，就是存量的调整。存量的调整呢，是指化石能源的消费和占比呢，在能源消费总量当中同时下降。目前呢，发达国家呢已经进入到能源结构存量调整的第二阶段。这张图是从2020年到2023年，中国、美国和欧盟27国能源消费变化的趋势。大家看到这个红线呢，是我国的能源消费量增长的趋势哈。蓝线呢是美国的，它基本上比较平稳了。欧盟的呢，大家会看到它是呈现一个下降的这样的趋势了。就是说欧美国家他们的能源结构调整是处在一个存量调整的一个这样的阶段。这个三条曲线告诉我们哈，你处在的增长阶段不同，能源结构调整的难度也不相同。像欧美国家，他们结构调整是存量调整，就相当于在静止的状态下给飞机加油，而我们国家是要在增长的过程当中呢调整能源消费结构，相当于空中加油，

0: 难度是非常大的。为了保证我们的发展，我们不能造成人为的能源短缺，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强调统筹能源发展和能源安全的原因。因此，我们国家的能源结构调整一定要先立后破，在转型的过程当中呢，化石能源要首先转为保底、保供和调节能源，待新能源发展成熟了、比较稳定了，我们再慢慢的使化石能源呢退出能源消费市场。目前我国石油消费量呢已经接近峰值，到2030年前，煤炭的消费量也要达峰。2030年后，新增的能源需求将全部由非化石能源来满足。以前我们的化石能源占比是80%，到2060年前，我国的化石能源的占比将降到20%以下，非化石能源将提升到80%。化石能源和非化石能源这个比例的变化，这是一场非常彻底的能源革命。那么这种能源结构的变化呢，我想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数据啊，而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家庭购买了新能源汽车，你的家庭的支出，电的消费是增加了，而石油的消费是减少了。在交通领域，我们整体来看呢，我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居世界第一位的。此外，我们国家铁路的电气化、水运的电气化的比例呢也在不断的上升，直接减少了对化石能源、对石油的一个需求，也是有利于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再来看建筑领域，在一些城市和乡村，你去旅行的时候，你会注意到那屋顶上装了好多那个光伏板。目前为止，我们在农村装这个分布式光伏的呢，已经接近了1亿千瓦，也是相当于4座三峡电站的这样的装机。对居民来说，你在屋顶上装了光伏，首先给自家用，点灯照明、做饭、看电视、给电动车充电等等，如果有多余的电呢，我还可以卖给电网。有的农民啊，每个月能拿到一些稳定的卖电的收入，有人也把它叫做阳光收入哈。那么未来哈，我们国家光伏建筑一体化呢会越来越多。在工业领域，工业生产工艺和生产流程的改变也会极大的改变能源结构。我们来看一个例子，2025年12月，我国首条百万吨级的净零排放钢铁生产线在湛江呢全线贯通。这条产线对于钢铁行业减碳提供了一个新的技术方向。我们大家知道哈，传统的炼钢的主要的工艺是用煤炼焦炭，再用焦炭还原铁矿石，这个过程当中呢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排放，这个是由工艺本身所决定的，减碳呢是非常困难的。湛江呢这条新的产线呢是用一条新的技术路线，不再依靠煤炭，也不依靠焦炭，而是用氢气去还原铁矿石，再用电炉进行冶炼。那么氢气从哪儿来的呢？用可再生能源自氢，这样一来呢，整条的钢铁产线基本上以绿色能源为主，也减少了它的排放。这条产线差不多有180万吨产量，和同等规模的高炉的生产工艺相比呢，排放可以降低50%到80%，甚至更多。一年呢，用这180万吨来核算，能够减少314万吨二氧化碳排放。我想，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节能减排，而是一场工业革命带来的能源消费革命的转变。
1: 在天津港北疆港区，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正在高效运转。2025年上半年，这里以329箱每小时的载泊船时效率创下了历史最高生产记录。 天津港打造了风光一体化系统，实现24小时全绿电供应，从源头做到零碳排放。同时，智能调度让作业效率比传统码头提升20%，数字孪生系统让码头的整体能耗降低了17%，机器人能耗更是比柴油级卡车降低了70%。天津港码头吞吐量在往上走，能耗却在往下降，靠的不是限制能源使用，而是从设备到系统，从硬件到调度的整体效率提升。能源革命第一个维度是结构之变，解决用什么能源的问题。但能源结构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不能先把手里的能源用得更好？像天津港这样，同样的产出，能耗能不能再降低一点？这就是能源革命的第二个维度，效率之变。同样的能源，如何创造出更大的价值？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又将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怎样的动力？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能源消费革命的第二层意思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简单的说，我就是少用能多办事儿。能源利用效率是能源消费革命的核心问题。判断一个国家的能源利用效率最直观的指标就是单位 GDP 的能耗，也就是你每创造10000元 GDP 要用多少吨能源。那么我们来看看我们国家单位 GDP 能耗的成绩单，大家看这张图。2013年，我国单位 GDP 的能耗是0.691吨标准煤，也就是说，每创造10000元的 GDP， 我们要消耗0.691吨标准煤。到了2025年，我们每创造10000元的 GDP 呢，所耗的能呢是0.44吨标准煤。这个降幅从全球来看，是降幅最大的，也是下降速度最快的。要知道，13年当中，正是我们国家经济保持稳定增长的一个阶段。我国的 GDP 从60多万亿跃升到140多万亿，经济在快速增长过程当中，能耗在持续的下降，这一升一降说明了我们能效改建的幅度有多大。那么这个成绩是怎么来的呢？我想呢，说起来也并不神秘。我现在先给大家说说技术装备的更新换代。一台老旧的电机，如果换成高效节能的电机，它的能耗就能降1层到3层。我们用工业热泵替代传统的燃煤锅炉，既提高了热效率，又减少了污染物排放。我们工厂里有很多的物流车和叉车，如果说我们全部实行电动化呢，那能源转换效率呢也会有很大的提高，从燃油机的40%能跃升到电机的90%以上。看似这些零敲碎打的更新改进汇聚一起，就是一个巨大的节能量。这种技术的更新换代对我们单位 GDP 的能耗下降起了很大的作用。那么我们再看看这个生产流程的再造，应该说这是更高阶段的一个节能的路径。它不是在一个环节上我修修补补，而是对于这个整个生产工艺上进行系统性的更新和优化。那么我们来看水泥行业的一个节能的故事。水泥行业是典型的高耗能的行业，一吨水泥熟料的生产要烧掉100公斤的标准煤，粉尘的排放也非常大，环境影响是比较严重的。安徽有一家这种大型的水泥厂，它做了2项技术变革，解决了上述的问题。第一个就是用纯低温余热发电，水泥生产的核心设备呢是回转窑，会持续的排出300多度的高温废气。大家有看过水泥厂的那烟囱里排的都是那个废气，那里面包含着大量的热能， 以前呢就是直接排到大气里去了，浪费了很多的热能。现在呢，它在

排气的管道上安装了余热锅炉，把废气当中的热量回收起来发电，能满足自身生产呢三分之一的用电需求。

那么这个案例啊，它有启发的地方，传统高耗能行业的能源转型不一定要推倒重来，在现有的工艺基础上做系统的优化，就能把浪费的能源呢捡回来，把有害的垃圾用起来，能同样实现显著的节能增效。这也是我们这个传统产业当中最现实最可行的一个转型路径。总体来看啊，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的钢铁、电解铝、水泥熟料、平板玻璃等等这些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比较高的这些产品和行业呢，以及由过去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转变为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在同一行业内呢，企业间的能效也存在着不平衡的一个问题。因此我们在未来在技术的推广、结构的优化方面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能的途径呢，就是循环经济的发展。循环经济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这个废弃的资源呢再重新利用。那么我再给大家说一个大家熟知的一个东西，地沟油。这个地沟油呢属于铲除垃圾，污染环境，而且清理它也很费劲，大家知道它黏黏糊糊的。但是大家可能想不到，现在的地沟油成了一个抢手货，回收价格已经上升到每吨要上万元。那你可能有些好奇，过去的垃圾现在怎么这么值钱呢？就是因为我们使用了生物籽油回收的技术，把地沟油可以提炼成航空煤油。2024年，国产大飞机 C919 就是加重了这种地沟油提炼的航空煤油，完成了演示的飞行。由地沟油提炼炼制生物航煤的这个技术呢，也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技术。目前浙海炼化建成我国首套生物航空煤油的工业装置，这套装置呢年加工能力能达到10万吨，若满负荷运行的话，一年基本能消耗掉一座千万人口城市回收的地沟油。不仅实现了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而且还能够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8万吨。没有绝对的废品和垃圾，废品和垃圾是放错了位置的资源。过去我们把它当作废物，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正确使用它们的方法。一旦技术到位，路径打通，曾经的垃圾就变成了宝贵的财富和宝贵的资源。接下来呢，我想再说说能效的技术标准。能效标准可以说是影响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行为的一个指挥棒。那么我们怎么用好它？我们来看一个数据中心的例子。一个超大型的数据中心的年耗电量甚至超过了数十万人口的中等城市，哈，每天要耗大量的电。对此呢，国家出台了相关的文件，新建大型和超大型的数据中心的电能利用效率必须要降到1.25以下，数据中心的枢纽标准更要严格，要降到1.2以下。什么意思呢？电能利用效率，就说你数据中心的总耗电量中有多少真正的用在了运算上，有多少用在了散热上，因为你的运算你要把它降热。那么能源利用效率越接近一，就说明你的电都用在了运算这个刀刃上。那么这个硬标准呢一出台，就逼得整个行业呢想办法怎么降低无效的电的消耗。因此我们会看到，现在我们的数据中心液冷啊、蒸发冷啊等等高效散热的技术呢已经加快的普及。比如说在苏州有一个国际信息中心，以前光是给机器降温每天耗电就要达到25万度电，现在他们用了一种 AI 温控技术，每天能够节省7万度电，相当于5000个家庭一天的用电量啊。

0: 你想想这个节能效果是多么好，标准往上提高了，产业的技术跟着进步，节能效果就越来越好，高耗能的产品呢慢慢的就会被淘汰出市场。从一台设备的技术更新，到一条生产线流程的再造，再到全社会资源的循环利用，这就意味着用能效率从局部改进走向了系统的改进，系统的优化，以更少的能源办更多的事儿，办更好的事儿。
1: 下午两点是上海城市用电的高峰时段，一栋写字楼内部分空调、水泵、电梯临时关闭，车库照明调暗，这不是停电，而是通过能源互联网技术精准关停闲置设备，响应虚拟电厂的调度指令。虚拟电厂由城市需求响应中心远程管控，把可节约的用电腾出来给更需要的地方，仅这栋楼就腾出500千瓦负荷。同一时间，工业企业、商业楼宇、储能电站、充电桩等11536家用户参与，累计腾出150000千瓦，聚成一座虚拟电厂。
2: 这相当于呢，为我们的城市建设了一台150000千瓦的发电机组。那这样的机组呢，既不占用土地，也不烧煤。这些电呢，可以为我们的3000多辆电动车充电一次。
1: 如果说能源消费革命的前两个维度讲的是用能结构之变，用什么能源的问题，以及效率之变，怎么把能源用得更好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个维度则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那就是模式之变。我们怎么参与能源消费变革？当我们从被动的能源消费者变成主动的系统调节者，这将给中国能源转型带来怎样的全新可能？用能模式的深刻变革又将怎样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我们每个消费者都可以参加电网的运行，改变呢用电高峰，消费端参加能源系统的优化运行，是能源消费革命带来的最大的变革之一。过去几十年，我们大家知道哈，电力消费是遵循这样一个顺序：发电厂发电，电网送电，用户用电，用户呢只能从电网上购电，这是一个这样的顺序。但是这个顺序呢，正在被这个三件事打破。一个改变呢，就是分布式能源的崛起，就诞生了产销者。那么产销者的意思就是说，既是能源生产者，也是能源消费者，可以自发自用。另外一个改变呢，就是和电动汽车有关。电动汽车跑在路上的时候呢，它是一个交通工具，但是它停下来的，它的电池呢，就可以当作一块充电宝用。当需要的时候呢，它可以反向送电给电网。这些电车的车主就从购买电的交电费的人呢，变成了赚电费的人。这种事情呢，可以说是越来越普遍。去年6月份啊，深圳启动了全国最大规模的车网互动示范。5天时间，全市有84个充电站，超过2500个车次参与了反向送电，电动车向电网送电，总放电量超过了7万度。根据第一批的参与者的反馈，只用了差不多15分钟的时间呢，就赚了40多块钱。那么我们试想一下哈，如果全国几百个城市都采用车网互动的模式，几百万辆、上千万辆的电动汽车汇聚到一起，那将是一个多么庞大的分布式储能的系统。他们平时分散在各个小区、各个停车场，关键的时候通过数据平台的统一调度，就成了一个超级的充电宝，可以为电网呢削峰填谷、保驾护航。电车参与电力系统的优化运行呢，可以使我们少建好几座调峰电站，用全社会的存量资源替代电网的增量投资， 这也正是消费端参与能源系统优化的价值所在。那么刚才我说电动车和电网的这个互动，如果我们把这个范围再扩大一点呢，就衍生出一个新的概念，就是虚拟电厂。什么叫虚拟电厂啊？有些人呢恐怕并不是特别清楚哈。其实呢，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要建一座电厂，而是把分散在千家万户工厂当中的可调节负荷，比如空调、储能、充电桩、数据中心，这些呢，通过数据化平台聚合起来，形成一个看不见的电厂。当电网需要调峰时呢，平台统一调度，可调节负荷呢，比如说你空调可以调高2度，24度，你可以调到26度。生产线呢，如果不是一定要连续生产的，你可以错峰生产。储能电池，比如我刚才说的电动汽车呢，也可以向电网送电。数据中心呢，也可以把我的算力的工作呢往后移一下，移到低谷时段。今年5月份，广东呢有3个大型的数据中心正式的接入了虚拟电厂的运行平台，参与电能量交易和结算。过去呢，算力任务的优先级只是看你这数据的排列的顺序，现在呢，算力运行的决策的指标之一呢，就是看看电价。这样的话一调整呢，我整个电网的负荷呢就降下来了，我这个尖儿就能够削平了，把这个分散的小的用电负荷进行集成优化，就能够发挥一个大电厂的作用。目前呢，我们国家虚拟电厂的建设正处于从试点探索向规模化培育关键的转折时期。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呢，已经明确提出来目标，就是到2027年，全国虚拟电厂的调节能力要达到2000万千瓦以上。2030年呢，这个目标要提升至5000万千瓦以上，相当于建80多个60万千瓦装机的发电厂这样一个调节能力，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能源系统优化的另一个方面呢，就是在更大的空间尺度上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我们知道中国的能源资源主要集中在三北地区，西北、华北、东北，但是这些地方呢用电需求有限，而我们国家的能源需求中心呢主要集中在东部和中部地区，那里呢工厂密集，经济活跃，但是能源资源呢相对贫乏，这就形成了我国在地理空间上的一个错配。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其中有我们常常讲的西电东送，就是用特高价输电线路把西部的清洁能源送到东部去。还有呢，就是最近兴起的我们说的东数西算，把东部密集的算力需求呢引导到西部的清洁能源富集地区，绿电呢不必再外送了，而是就近消纳。你可能在东部刷短视频、传云文档，你使用的算力可能都是来自我们的甘肃、宁夏、贵州这边呢某个数据中心。除了西电东送、东数西算，还有呢就是产业西迁，就是把高载能的产业呢直接布局到能源富集地区。山东的一家电解铝企业把山东一部分电解铝产能搬到了云南，他为什么要搬呢？他在山东呢炼铝主要用的是煤电，成本高，排放多，到了云南呢他用的主要是水电和光伏，又便宜又干净。在搬迁的过程当中呢，他又采用了先进的电解技术，每吨铝的耗电量比全国平均水平呢大约低了12%左右。我们再来看这个成本，2025年6月份哈，山东的工业电价每度差不多5.7毛，云南是3.7毛，按1吨铝13000度算，仅电费这一项每吨成本就能节省出近2600元。用更低的成本产更绿的铝，这就是产业呢跟着绿电走的一个市场的逻辑。

0: 所以绿电呢，我们说它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能源商品了，它也成了全国重构产业布局的一个核心驱动力。
1: 如今在浙江、广东等地，大量工商业用户开始选择在电力市场购买套餐，买电就像网购一样便捷，还可以货比三家，
2: 可以自己挑选售电公司，看清楚电价是怎样构成的，哪个价格套餐更划算，哪个公司更靠谱，市场价格趋势都清清楚楚。
1: 在电力零售商场里，售电公司就是一家家商铺，他们上架风谷套餐、绿电套餐等多种产品，企业可以结合自身生产节奏自主选择下单。而在多年前，这对绝大多数企业来说还是不敢想象的事。过去电力实行统购统销，企业没有选择权，只能被动接受统一电价和供电安排，高峰期限电停产，低谷期电力浪费的矛盾长期存在，新能源消纳也面临难以突破的体制性障碍。从被动用电到主动购电，这不只是用户体验的升级，更是体制机制改革带来的深层变化。只有打破用电壁垒和市场分割，让市场在电力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才能真正释放能源革命的巨大潜力。那么，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下一步将如何深化？我们又该如何通过制度创新为能源转型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如果说能源结构之变回答的是用什么能的问题，效率之变回答的是高效用能的问题，模式之变回答的是如何用能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是体制机制之变，回答的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就是保障用能的问题。过去啊，能源领域存在一定程度的条块分割，电力、煤炭、石油、天然气各有各的市场体系和定价机制，就在电力行业内部也存在的省间壁垒，某些省份为了保护本地的电厂，限制外来电进入，形成了事实上的市场围墙，市场和价格信号也存在着一定的扭曲，风谷电价的差距比较小，新能源的绿色价值呢，在电价当中呢，也没有充分的体现。体制机制改革就是要系统的拆除这些围墙，破解这些难题。我们先来看看如何促进消费者优先选择绿电。有效的办法之一呢，就是发放绿证。什么叫绿证呢？我们可以把它通俗的理解为绿色电力的身份证，每一张绿证对应的是1000千瓦的风电和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发出的清洁电量，它是由国家呢统一核发，编号全程可追溯。为什么非要有这么一张绿证呢？原因在于电力的商品呢比较特殊，不同的电源发出来的电进入到电网以后呢，你是无法区别的，在物理形态的没法耍区别，你用的是绿色的电还是火电。绿证的作用呢，就是把隐藏在每度电里的清洁电力的绿色属性把它提炼出来，赋予一个可以查不可篡改的身份的认证，让绿色消费有据可依。去年国家发改委啊等五个部门提出了来绿证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这份文件最核心的改变就是将绿证从过去的一张荣誉证书变成一个真正的市场硬通货。它的主要措施就是建立强制消费的这样刚性的约束。以往全凭企业自愿购买这个绿证，有时候需求大，有时候需求小，导致的价格呢忽起忽落，许多绿证发出去呢又不进行交易，无人问津。 而现在呢，这个文件呢明确的规定，高耗能行业，比如说钢铁、有色、化工、数字中心等这些用能单位，必须要达到规定比例的绿电消费。你达不到这个比例，你就要通过购买绿证来抵扣。这就好比给高耗能企业设置了一道绿色的及格线，绿证由此就获得了稳定可预期的市场需求。接下来呢，我想再说说绿电直连，这也是我们拆除市场围墙的一个举措。什么叫绿电直连？说白了，也就是让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发出来的电不用通过大电网的统购统销，绿电直接进工厂，减少了输配的中间环节。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新能源发电实行全额保证性收购，发出来的电呢必须统一并入大电网，再由电网公司统一定价、统一调度、统一售卖。这套统购统销的体制啊，在新能源刚发展的时候呢，发挥了兜底儿保障的作用。但是我们新能源发展到今天，它的比例越来越高，这种制度呢已经不适应新能源的发展形势了。一个新的改革措施就是要打破统购统销的体制围墙，它允许新能源项目通过建设专线向多国用户直供，绿电不必非要上网才能卖给消费者，而是可以直接锁定大的用电客户。除此之外呢，我想还有一项更为基础性的制度的改革，就是建设全国统一的电力市场。我国西部地区风电、光伏装机呢增长得很快，但是由于市场分割哈，跨省跨区的电力交换呢，以前更多的是要依靠行政指令和计划调度，而不是靠市场供需双方的自由的选择哈。这呢生出来一个令人非常心痛的现象，在西部地区，风光资源富集，大的基地、发电基地建起来了，但是呢，电力送不出去；而在东部呢，那些用电需求不断攀升的经济大省，他想买又便宜又清洁的电呢，却因为市场壁垒又买不到。今年二月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统一电力市场的实施意见》，明确要求建立全国统一市场规则体系，提出经营主体一地注册、全国共享。八个字意义非常深刻，意味着你这个企业只要在一个地方完成注册，就能参加全国的电力市场交易，让这个绿能遵循着价格的信号指引，实现它的更大价值。只有这个市场的底座真正的统一了，所有的围墙拆除了，我们前面讨论的那些消费侧的新模式、新机制、新举措、新渠道才能被全面的激活。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用能结构、用能效率、用能模式和体制变革这四个维度，追根溯源呢，是来自于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提出来的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能源消费革命是从需求端引领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我们要积极推动科技革命，以科技创新为手段，实现能源节约、高效、清洁利用，以体制机制为保障，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和我国能源安全保驾护航。谢谢大家。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 多彩中国。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3: 京东。
4: 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8: 绿色燃料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背后是何原因？
9: 它其实关系到我们未来，我们大量的风光绿电的销量，它也关系到我们国家的石油安全的问题。
8: 成本高，加注难，为何航运巨头却长期为绿色燃料买单？
10: 从长远来看，航运业的碳排放相关的合规成本是持续的走高的。也会推动我们行业加速转型。
8: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11: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12: ？TCL 小蓝翼 C7， 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智能检测睡眠环境。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3: 京东。
1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源革命的过程中，一直将构建能源多元化供应体系放在突出位置。2026年，绿色燃料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为能源多元化战略又增添了一个绿色选项。在这其中，绿色甲醇在政策东风与市场需求的双轮驱动下，迎来了快速发展。2026年一季度，甲醇重卡单月销量同比增长超过300%，全国规划中的绿色甲醇项目超过200个。有人说它是液态阳光，也有人说它是未来的石油。绿色燃料真的能成为撬动中国能源格局的新势力吗？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当旷野的风遇上田里的秸秆，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让风与草木有机会变身能源。6月的桃南，庄稼地里青绿色的玉米秸秆还在随风摇曳，就已经有人提前打起了主意。
2: 去年我们签了这个合同，今年呢我们还要跟你签合同。
3: 那太好了，我这苞米苗才正高。
2: 对，
3: 我这苞米干先卖出去，粮食没卖呢，干先出去了。
2: 对，
3: 现在得钱。
1: 来找白雪松签订玉米秸秆收购合同的杨克，来自于上海一家能源装备企业，今年已经是第二年跟白雪松收购玉米秸秆。在这之前，秋收后的秸秆处理一直是白雪松的烦心事儿。玉米秸秆禁止焚烧，处理起来每公顷需要1000多元的费用，
4: 得1000来块钱，一个人工再一个机械拖拉机给这秸秆得搂成堆儿。
1: 起初白雪松也不清楚上海的大公司收购的这些被看作是田间负担的秸秆有什么用处，只听说可以加工成绿色甲醇燃料。那么小小的玉米秸秆是如何变成绿色甲醇的呢？记者来到了位于吉林桃南的生物质加工车间。在这里，玉米秸秆会被粉碎，经过造粒机里的高压挤压，被捏成圆柱形颗粒。这样的颗粒就是生产绿色甲醇的核心原料之一。
5: 控制秸秆颗粒一定要把关好它们这个直径标准啊，保证颗粒不要有这个太长的，不要超过这个6公分。
1: 张旭是这家企业的生产技术负责人，秸秆颗粒的大小和净度是他最关心的事儿，因为这直接决定了绿色甲醇燃料的产能、成本和产品质量。
5: 它会进到炉子里面，它会这都全都在沉布在底下啊，它会慢慢的气化，不像说是这咱们那个碎料进去之后直接这就形成爆燃了。
1: 张旭所说的化工端，就是将玉米秸秆颗粒送进气化炉，在800多度高温缺氧的环境下，并未完全燃烧，而是发生一种叫气化的化学反应。秸秆颗粒中的碳和氢元素被释放出来，生成一氧化碳、氢气、二氧化碳和甲烷，这就是合成气。合成气正是制备绿色甲醇的核心原料。再把工厂旁边风电制出的氯氢补充进来，在催化剂的作用下，碳原子、氢原子和氧原子重新排列组合，一滴滴绿色的甲醇就这样诞生了。这就是风电耦合生物质绿色甲醇技术路线。在现场，记者看到了厂区里制备绿色甲醇的装置，这里每年可以产出50000吨的绿色甲醇。
6: 目前呢，绿色甲醇我们要满足欧盟 ISCC 的标准，那因为我们甲醇都是出口到国际的油轮上去加注的。
1: 倪建军所说的 ISCC 是指国际可持续发展与碳认证，也被看作是国际通用的绿色燃料身份证。没有它，欧盟港口不认可，加注船也加不进去。从秸秆产地到工厂车间，再到远洋巨轮的油箱，每一颗秸秆、每一度电、每一吨运输，碳排放都得算得清清楚楚，全程都要可追溯，保证绿醇的纯度。
6: 如果我们不合规，或者说生产过程中没有达到这个碳排放的值，那这批甲醇是不允许上船的，它就不能被认为是绿色甲醇。实操过程中我们是满足 ISCC 标准要求的，每一个动作都满足了它的要求，它才能给你发证。
1: 5年内不再认证，相当于被踢出绿色甲醇生产的朋友圈。所以在生产绿色甲醇的整个环节中，标准要求极为严格。倪建军告诉记者，现在绿色甲醇燃料供不应求，他们和法国一家航运公司的采购协议已经签到了2031年。
6: 2031年之前，我的甲醇是优先保障给法国达菲，他不要的话，我允许我们去卖。如果我卖不掉的话，他也是要照，就要照付不易的。
1: 国际航运巨头为什么愿意给东北黑土地产出的绿色甲醇开出这样的条件呢？答案就藏在全球航运的一场绿色风暴里。
7: 最重要的一个驱动力，谁在拉动？到目前为止，主要还是欧盟的需求在拉动，到欧盟的一些船舶，它就是根据欧盟的它的规则，从今年开始要全额去要买它的这个碳证了。那么由此引发了，就是像马士基啊、达菲啊、中央海运，他们就开始啊大规模的去什么去推进啊我们的绿色船舶，由此拉动了中国的绿色燃料市场。
1: 2024年1月1日，欧盟把航运业正式纳入碳排放交易体系，驶向欧洲的巨轮每烧一吨油都要为碳排买单。与传统柴油相比，绿色甲醇可降低约90%以上的碳排放，几乎不产生硫氧化物。2024年1月，名为安尼玛世纪的全球首艘大型甲醇动力集装箱船首航。截至今年2月，这家海外航运巨头投运的甲醇船已达19艘。2025年9月，达菲集团与上海电气、上港能源签署了一揽子协议，成功构建了从陶南生产到上海加注的供应链体系。2026年3月，全球首艘甲醇双燃料动力滚装船港荣轮成功完成了在香港的首次绿色甲醇加注作业，这也是全国首次在锚地完成的绿色甲醇加注。
8: 我们呢目前这个两艘这个甲醇双燃料的滚装船呢是在红海海域航行，一条船呢是在前往欧洲，另外一条是从欧洲在回国的路上。目前呢已经完成了我们3次的绿色甲醇加注的一个活动。
1: 经红海到欧洲是全球最繁忙的航线之一，而光鲜的全球首艘背后也有着实打实的挑战。
8: 甲醇作为船舶燃料来讲，在全球算是比较领先的，新的技术也带来了新的一些挑战。特别是目前呢甲醇加注的这些供应链设施网络不够健全，再加上我们甲醇的这个价格现在还是比较高的。
1: 目前全球能加注绿色甲醇的港口屈指可数，另外绿色甲醇燃料价格高、加注难、能量密度低是摆在所有甲醇船都面前的3道坎。但即便如此，为什么航运巨头们还要纷纷加码造船呢？
8: 从长远来看，航运业的碳排放相关的合规成本是持续的走高的，也会推动我们行业加速转型。
1: 以港荣轮为例，目前每航次燃油成本每海里约600至700美元，绿色甲醇燃料的成本是燃油成本的3至4倍。但如果叠加绿色甲醇带来的碳关税减免效益，燃烧绿色甲醇的实际成本每海里约100至200美元。
7: 绿色燃料的使用对我们国家的能源安全太重要了，对我们国家的能源转型也非常重要。严格讲就是它是对我们国家还是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它是既是关系到我们未来我们大量的风光绿电的消纳的问题，它也关系到我们国家的石油安全的问题。
1: 黄震坦言，2025年全年中国进口原油约5.78亿吨，原油对外依存度超过70%。进入2026年以来，国际油价持续高位震荡，国内零号柴油普遍每升超过8元。这样的背景下，发展绿色燃料似乎从一道选择题变成了一道必答题。
7: 首先就是要尽快打开我们国家的绿色燃料，包括绿甲醇的它的市场空间。比如现在我们了解绿色燃料可能这个成本可能要高达5000块钱左右，是吧？
9: 绿醇。
7: 但实际上你现在目前来说，你每次甲醇只有2000多块钱。要打开这个市场，主要还是靠一些政策，对吧？ 去拉动去驱动它。
1: 煤质甲醇也叫灰醇，和绿色甲醇能量一样，只是生产方式不同。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产量48.3亿吨，占全球总产量约54.6%。把煤变成甲醇的炼金术，国内工厂早已轻车熟路。截至2025年底，中国甲醇产能达到1.15亿吨，占全球甲醇总量的60%左右。中国不仅是全球最大的甲醇生产国，也是最大的消费国。
7: 现在用的灰醇主要是它成本比较低，啊，它严格讲，它使用起来要比柴油更能省钱，对吧？所以这也是有一定的驱动力，所谓经济的驱动力。但是由于灰醇的是个高碳排放的一个燃料，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过渡性的、短时的一个阶段吧。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应该加快去推进我们的绿色甲醇。
1: 灰醇便宜，但绿色账本不好看；绿醇够绿，经济账本却不好看。那么，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呢？内河航运上正在尝试着另一种解题思路。钱塘江畔下沙港区，中国船集社认证的全球首艘纯氢电动集散两用内河船正停靠在泊位上。这艘总长64.9米、宽12.6米、行深3.5米、设计载重1500吨的内河船舶，可装载64个标准集装箱。
9: 这个是我们整个甲醇船的动力系统，甲醇燃料发电以后，然后再电输出到电池或者电机，直接作为动力系统驱动。
1: 船东陈雪峰告诉记者，这艘船是在2025年10月下水运营的，全部下来的价格是780万，相比于普通柴油船，价格贵了将近1倍。之所以打造一艘甲醇燃料船，考虑的就是现在的环保要求和碳排放指标。
9: 对于企业经济成本来说是这样子的，但是对于企业来说还有其他的考量点。第一个是大家都在选择绿色能源，你最终如果说你企业不选择这一步，最终会传统可能会淘汰，只不过是这个目的是10年完成还是5年完成的事情。所以说我作为一个企业，我们要优先往这方面去试探考虑了。
1: 整套甲醇加电的混合动力系统，通过甲醇发电，再由电机来驱动船只。这艘甲醇电动船加满6吨甲醇，可以航行1500公里，比燃油要便宜不少。
9: 现在运营下来啊，我们跑集装箱1公里的话，大概现在是15块钱左右。同类型，我们公司的柴油船也是以60指标箱。同一条航线在运行，那么按现在的柴油价格，我普遍1公里要达到23到24块钱，所以说这里中间有8块到9块钱每公里的节省，这个数字还是可以的。按现在这样子跑的话，我一年大概能省个25万的能源费用。
1: 不仅如此，根据以旧换新政策，陈雪峰还拿到了浙江省的69万元补贴。在陈雪峰看来，甲醇电动船维护轻便停航的天数也少，意味着船多跑一天就多赚一天钱。除此之外，他发现这两年内河甲醇加注站也正在悄悄变多。
9: 我们这条船打造完以后，跟我们跟浙江省交通厅也好啊，省政府也好都沟通，可能承诺我们在今年就是杭州、嘉兴、湖州地区都会设置一个加注站。那么只要每个地级市有一个加注站，基本上能满足我们的经营需求了。
1: 记者了解到，目前加注站里普遍都是灰醇，因为价格低，市场更好接受。但灰醇和绿醇本质上化学成分是一样的，船上的发动机、燃料管路、储罐对两者一视同仁。这就意味着随着加注站越来越多，绿醇价格进一步下降，甲醇船就能从灰变绿，无缝切换。而这股甲醇的风也从水上吹到了陆上。在马鞍山一家工厂的总装线上，记者看到了即将下线的甲醇重卡。
4: 那目前我们在生产的这些车辆

0: 是围绕着甲醇电动这个自卸车，杭州交付的一批加急的一个订单，在这个月初的时候交付了300台，那么整个运营情况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客户这次又选择追加了一个26台车加急的，要求我们在本月底完成交付。
1: 今年以来，客户追加订单已经不是头一回了。前新他们工厂生产的甲醇商用车去年全年卖了3000台，而今年一季度就已经卖出了1000台。那么这位重卡家族的新成员甲醇重卡和传统重卡有什么区别呢？
0: 对于产线呢来说的话，没有太大区别。那么在装配的时候是有一些就是材质的一些不同，因为甲醇自身有一定的耐腐蚀性嘛，那么我们对这个膜片包括垫片做了一些这个特殊的处理。
1: 甲醇重卡和甲醇发动机在生产流程和工艺上和传统燃油发动机是一样的，但甲醇重卡的油路、密封件、缸内件、排气件等直接接触甲醇燃料的核心零部件全部要升级成耐腐蚀材料或者增加耐腐蚀涂层，而且甲醇发动机在下线时还要多增加一次考试。
0: 就是我在那边车间真试了一套叫甲醇的这个输送系统以及甲醇的醇耗的一个检测的一些设备，这个位置产出来的总成件下线以后对整机做的一个检验，然后包括我们的功率啊、扭矩啊、三路啊以及它的这个能耗啊这些情况做一个综合性的一个测试。
1: 测试场里一辆刚刚下线的甲醇重卡缓缓驶入这个1.2米深的水槽，水面没过底盘，车辆也没有任何警报才算合格。前新告诉记者，这款重卡用的是600伏高压平台，防护等级必须达到 IP67。
0: 因为我们围绕的整车现在基本上都是600伏这个平台的嘛，那么600伏电压其实对人体是有害的。那么针对这一块的时候，我们防止出现一些绝缘失效，然后被对人体造成一个伤害，容易触电，所以说我们把这块等级做了一个强化实验。
1: 从涉水测试场出来，记者见到了正在带领团队做测试的郭岩，将一辆完整的甲醇重卡架在滚筒上，巨大的转鼓模拟坡度、风阻、刹车高速的工况，工程师们记录着油耗和排放数据。
2: 测试结果显示呢，就是当前我们在这个车上在搭载的这台发动机，然后比现在量产的基本上能节约大概15%的那么一个存耗。现在一个平均水平，大致的水平，基本上是能跑600公里左右那么一个水平。然后如果这个存耗降低15%呢，它基本上能跑到700公里。
1: 郭岩告诉记者，这15%的能耗优化，靠的是从气道喷射到缸内直喷的技术升级，燃料雾化更细，燃烧更充分，每一滴甲醇都被榨出了更多能量。郭岩坦言，相比于纯电卡车，自重轻没有续航焦虑，他们最终的目标是让实验室里的数字变成客户口袋里的真金白银。
2: 当前量产的是这个热效率已经达到了50.3%那么一个水平，然后全新一代的呢，我们的目标是把它做到53%。
1: 清晨，位于杭州的一处市政停车场内，一辆辆渣土车已经整齐排列，发动引擎，即将驶往各个工地。车队里的20张新面孔是去年采购来的甲醇增程电动卡车。
3: 经济性能的话，这两个对比之下很明显，这个新能源呢等于烧甲醇，甲醇我们平均1公里在2块钱以内，1.8到2块。这个传统的油车呢，现在我们要3.5块一公里，等于现在来讲，现在的油价来讲，一公里便宜1.5块肯定有的。
1: 在连钢的车队里，经常会有甲醇卡车和柴油卡车跑同一路线的情况，两车对比起来，经济账本的差别十分明显。
3: 它双货的载重。
1: 连钢身后的甲醇卡车和柴油卡车，车型、车斗长度、载重全部一样。正准备同时出发，去往附近的工地装载渣土，再送往20多公里外的卸车点。两辆车行驶同样的路线，经过30分钟的车程到达卸车点。
3: 我们大概跑过来25公里左右，我们就按照25公里来计算。我们存车的话，我们就按照最高的2块一公里，25公里50块钱。有车的话，我们。

0: 要3.5块一公里，3.5块一公里，20公里的话要80多了，相差30多块钱一趟。这是我们单边过来，然后我们还回去了，回去还20公里呢，一来一回嘛，省了70块钱。
1: 连刚算过一笔细账，以一辆甲醇重卡为例，去年五月运营至今跑了7万公里，按每公里最少节省1元算，一辆车能源费就节省7万元，20辆车就节省140万元，加上每辆车的政府补贴，超出燃油车价格的那部分费用一年就能回本。连刚最近打算再采购一批甲醇卡车，充实自己的车队。
0: 这个车子全部弄好在67万左右，67万有车的话在，那有车在42万，这个25万块钱，政府还补贴16.7万，相差了几万块钱。我用第一年，我用一年，我就把这个差价给它找回来了。
1: 实惠的使用成本让甲醇重卡收获市场认可。事实上，吉利在甲醇能源领域已布局多年，产品覆盖乘用车、商用车等多个品类。今年四月北京车展期间，李书福更是带来了绿色甲醇赛车，向大众展示甲醇动力的多元可能性。面对甲醇产业当下的发展现状，李书福也有着自己的思考与判断。
2: 现在大的政策层面已经没有堵点了，在具体落实、具体执行这个层面，还需要一个学习、认识和执行的过程。比方说甲醇加注站，是吧？现在呢还没有一个具体的部门来管理，都在协调沟通，就是需要加注站的建设。
1: 这一天，记者来到了马鞍山市的一个甲醇加注站，整个上午来这里加注甲醇的货车络绎不绝。眼下，甲醇燃料还存在加注站点少的问题。听司机们说，附近只有这一个甲醇加注站，他们必须在这里加满，还要算好下一个加注点的位置。
3: 我们那个小程序 APP 上有，可以搜到附近的加注站，多少公里外有加注站是那个可以搜到的。这个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提前算好，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一箱油能跑多远，然后那个中途有没有补能的地方，我们一定要算好。因为毕竟这个加醇站毕竟没有加油站多。
1: 就像充电桩没有普及的时代一样，司机们算的是里程，规划的是路程，而运营加注站的沈润泉算的是另一本账。这座甲醇加注站是他们公司与加油站的合作项目，利用原有的加油设备改造而成，改造的成本并不高，难点卡在了政策审批这道门槛。
4: 其实现在直接在原有的加油站直接改造其实就可以，这个优势非常明显，用地的审批也无需再重新申请，只需要在原来的基础上加油站的这个新增一些设备就可以实现了。国家其实已经有明确的甲醇加注站建设的指导政策，这是非常明确的，但是在很多的地方还属于试点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1: 2024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中，首次将加醇站列入绿色交通基础设施建设。2026年1月，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正式组织加油加气站改扩建甲醇加注站技术规范团体标准审查并同意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已建成甲醇加注站超过900座，仅2025年上半年就新增了300多座。按照计划，到2027年底，全国甲醇加注站将突破4000座，覆盖国内重点交通干线和核心物流枢纽。甲醇燃料这条路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走出来，算清楚，跑下去。
2: 从大方向来讲，我觉得这条路从今天开始将会永远的走下去。我们将继续沿着我们原来的研发方向啊，继续的把这个产品质量啊提升啊，成本啊下降。我们同时还会参与到整个甲醇的生产啊加注的过程当中去。当然，我们也希望有关方面、有关部门更加重视绿色甲醇生态的发展，更加重视这个能源的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5: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
1: 专注坚持。

0: 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当田间秸秆与风电在化学反应中化作驱动产业的绿色动力，这不仅是技术突破，更是中国能源结构的一次关键重构。面对原油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国际能源局势复杂多变的现状，我国依托充裕的风光资源与生物质原料，把绿电转化为可储存、易运输的液态阳光，为国家能源安全增添了新的支撑。另一边，面对全球航运低碳转型、碳关税持续收紧的趋势下，身为全球最大甲醇生产国的中国，正从被动适应规则迈向主动引领标准。尽管眼下甲醇燃料仍面临成本偏高、加注网络不完善等现实难题，但政策引导与市场活力正协同发力，加速破局。这场能源变革正助力中国在全球低碳赛道上抢占先机，赢得主动。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俯凿生生，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6: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是家庭最美的期许，但往往一念的松懈便风险暗涌，一刻的疏忽可能隐患随身。落实安全责任，恪守安全准则，用心防范每一处风险，严实整治每一个隐患，共同守护每一份岁月安稳。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3: 笔筒藏玄机，是真品还是提仿？
4: 笔筒有做这么单薄的笔吗？
3: 嘉宾有人出价100万，有人说是仿品，谁更接近真相？
5: 我保证你没问题，过几天能卖多少钱，这种没有人保证。
3: 巅峰对决，金簪与玉墨，谁的判断更准确？悬念揭晓，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欢迎李学伟李老师，欢迎张璐兰张老师，欢迎施俊超施老师，欢迎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给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叫做嘉龙，是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嘉龙大师您好。
1: 嘉龙原名张清荣，高级工艺美术师，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自幼拜师于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炳光门下学习玉雕，擅长雕刻宗教人物、花剑、山水。对于玉雕，他擅长因材施艺，能根据每块玉料的不同特征结构出玉石的天然特性，使其成为作品的主角，于方寸间藏山水灵月，经过多年磨砺，形成自己独特的玉雕风格。今天他来到一锤定音的舞台，又将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作品呢？
0: 那请嘉龙大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今天带来的这件奖品。
2: 我是做翡翠雕刻的，所以我是做佛造像为主。那么我今天带来的就是一件佛造像的雕刻，也是我经常出去游学，然后融合了北齐的甜美的微笑，还有敦煌那种华美的头饰融合为一体，所以有了我自己的一个解读。所以就祝愿在场的所有人平安喜乐，开心快乐。
0: 好，谢谢。结合了不同的艺术特征于一体的这样一件佛造像的头像，那么今天哪位夺宝人能够得到呢？几轮比拼之后，我们将会一见高下。今天场上的第一件宝物是什么呢？这件宝物呢是一件笔筒，号称是来自于民国时期松石绿釉堆白缠枝宝相花纹笔筒，名字特别的复杂，要从这些纷繁复杂的信息当中来看看这件笔筒是不是真品呢？

0: 一起来看一下。
1: 这是一件号称民国时期的松石绿釉堆白缠枝宝相花纹笔筒，笔筒直立成圆柱状，中空魁口，外壁通体是松石绿釉，在碧翠釉面上堆画绘缠枝宝相花纹，口沿上部建有寿字纹装饰，整体布局以细密翻卷的枝蔓层层堆叠，线条勾描流畅，式样佳妙。宝主认为，松石绿釉往往多为彩瓷色底，而此件笔筒工艺以素雅为主，更突出松石绿釉之圆净质感，彰显了文房雅气的风范。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民国时期的松石绿釉堆白缠枝宝相花纹笔筒会是真的吗？
0: 这件笔筒呢，号称是来自于民国时期松石绿釉堆白缠枝宝相花纹笔筒，它是一件真品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是真还是假呢？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什么，一起来看一下。三位看假，三位看真，来请教一号夺宝人，看假的原因是什么？
2: 因为这种松石绿釉堆白的这种，它这个量呢很少，就市场见的不多。民国虽然也有仿，它仿照的呢也不是很多，包括这个大清乾隆的乾字呢，都写的就有点过了，都写错了，就是应该是现在应该是地摊上的一个低仿品吧。
0: 还是个低仿品？
2: 对对对。
0: 二号觉得你肯定看走眼了，那看的是真品对吗？二号夺宝人，
3: 它所反映出来的釉光还是蛮莹润的，而且身上的痕迹呢也是比较斑驳的，有岁月留下来这种自然的这种包浆在上面附着，从这个状态来看我觉得应该是倒带民国时期的。
4: 我看这个笔筒啊，色泽特别的呆板，感觉就不太对，还有看它的底款，就是有一种塑料感，还有化学燃料的感觉，它并不像那个天然矿石那个绘上去的，不像一个有年代感的老物件。
5: 我觉得有，因为民国时候松石绿地儿它是偏灰偏白，但是后来我一看它仿的是什么呀，仿的是大清乾隆年制，因为大清乾隆年制这个松石绿地儿它就是特别脆，它的那个松石绿地儿是很脆的那种绿，我觉得它是因为为了仿它，然后所以就给它弄得绿一点，我觉得这个没毛病。
6: 我跟那个四号的观点恰恰相反，对，我觉得它这个松石釉，我觉得应该是低温釉。低温釉的话，我感觉这个是不是有点太过于鲜艳了？对，主要是乾隆时期它这个款写的，我感觉就是很一般。
5: 因为仿的嘛，那到不了当时那个工艺。
0: 所以到底对不对呢？来，嘉隆大师您判断呢？
7: 我觉得是，就是落款有点粗糙了，也觉得会有点假。
0: 这件民国时期的松石绿釉堆白缠枝宝相花纹笔筒到底是否是一件真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只民国时期松石绿釉堆白缠枝宝相花纹笔筒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1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加上一分。请教一下张老师，
8: 我觉得这件笔筒呢，给我们给大家很好的一个启示啊。首先，我们要知道这松石绿在乾隆时候应当是个什么颜色啊？那大家觉得这件颜色很漂亮，但是真正乾隆时的松石绿就跟我们看到的松石是颜色是一样的，因为它采取了这个当时用宝石弄的这个釉嘛，那么。这件器物大家从镜头下看，这就现在化学原料所出来这个颜色，所以它的底釉是完全现在的这种配料出来涮釉，我们叫涮釉出现的这种表现的方法。另外大家从这个镜头下看，这是一个海棠式的一个笔筒，对吧？那么我们说你看这个海棠式做的多单薄，笔筒有做这么单薄的壁吗？所以我们说它是一种现代工艺所产生的这个效果，所以这件东西就是一个仿品。
0: 好，谢谢张老师。 好，我们继续来看今天场上的第二件宝物。那么第二件宝物呢，是一件和田玉雕子孙万代的挂件，是不是和田玉的材质呢？看一下，
1: 本轮登场的藏品是一件和田玉雕子孙万代挂件，挂件以白玉雕刻，白玉质地优良，细腻犹若凝脂含光，皮色极佳。主体纹饰为一小巧的葫芦，叶藤繁茂的葫芦图文蕴含着多产多福的吉祥寓意。宝主认为，此件白玉挂坠雕刻细腻，刀法娴熟，塑造的葫芦圆润饱满，更为本座增添不少雅趣。可是这件号称和田玉雕刻的子孙万代挂件会是真的吗？
0: 和田玉雕子孙万代的挂件，那么这件是不是和田玉雕呢？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王庆奎王先生，有请。你好，欢迎王先生。
9: 大家好。
0: 来，王先生介绍一下您今天的这件宝物吧。
9: 这件宝物来的时候呢，非常偶然，是用一块寿山杜陵石的瓶章跟人家换的。当时这个我这个章买的时候就合到2000多。为什么换的呢？那么换它的原因呢，第一是来讲呢，我那个对方来讲呢非常喜欢我那块石头。第二是来讲呢，我看这个玉雕呢，有包浆，就是显老，而且来讲呢，雕工来讲我也认为是清代的，所以说才换的。
0: 所以您觉得它是来自于清代的一个和田玉雕挂件？
9: 对。
0: 好，那这个还是要交给我们的六位夺宝人来判断。王先生觉得它是清代的，我们现在说的是和田玉雕，那是不是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看一下，和上一轮一样，也是三真三假。六号夺宝人，您看真的原因是？
4: 我去年还有幸去了一趟和田，我还多少了解一些和田玉。这个宝物吧，首先看包浆，确实，温润自然，还有看里边的纹理，有一种纤维结构在里边，非常自然的缠绕，那种毛毡样的，典型的和田玉的那种，结构的特点在里面，所以说我认为它是真的。
0: 好，五号都把人看假。
6: 这个有点那种老物件的感觉，但是说它是和田，说它是和田玉，我感觉存在一点疑问，因为从它应该它旁边有点皮吧，下面黄皮，我看照片有一点，我感觉就是比较的浮，往外浮，不是很深。然后再从它这个灯光打了以后，看它的这个样式，感觉有点泛青，所以说我感觉不是和田玉。
0: 四号夺宝人是看真，
5: 对，我是看真的。我首先第一眼就是我看了之后，我觉得挺喜欢的，就是感觉挺舒服的这个葫芦。然后再一个就是刚才老先生也说，这个应该是一个清代的，那会儿应该都是这种手工的这种雕刻。我觉得你看它如果是手雕的话，它的这个线条都比较流畅，而且比如说它这个深浅过渡的地方也是比较圆润的。我觉得和田玉里边那个白玉，我去新疆看的时候，籽料也不是都是特别白的那种，而且这个有一种虽然发青但是白而不僵的那种感觉，我觉得看着挺舒服的，所以我选了真。
0: 应该也分不同的品质和等级，并不是所有的玉都是和田白玉吧，
5: 顶尖的那个籽量。
0: 三号夺宝人看假。
10: 我看玉我觉得其实还可以，其实我觉得没看出什么问题。我主要听这个刚刚这个老先生说他这个换的来历，我感觉我只是猜测，我觉得一般来讲，如果真的是一个和田的一个，还是个老物老的这一个雕件，一般人舍不得去拿一个去换一个。
0: 所以刚才老先生特别想要去强调他原来那方章有多好。这件和田玉雕子孙万代挂件到底对不对呢？老先生用那方章换来的值不值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和田玉雕子孙万代挂件，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24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各自加上一分。请教一下石老师，
11: 回答这个几位夺宝人的这个疑问啊，有说这不是和田的，有说皮子稍微有点假的，就是清到清乾隆时期中期以后，然后呢大部分玉料都开始带皮了，我们看故宫有很多和田玉带皮的，那么这件就是如果准确给它定的话，它应该能定到清晚期，为什么呢？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啊，就是第一个就是清中期以后紫料开始带皮，这有皮，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说它雕的无论叫福禄啊万代还是子孙万代都对，然后再一个呢它是一个圆子雕刻的，就是那个时候的人不拘结于说这个上边有棉呢，我是不是一定把它挖掉，一定把它切掉，它反而是反映了就是当时雕工的一种随性，不拘结于它非常像葫芦，那小葫芦歪着把子对吧，但是我们现实生活中很多葫芦长得也不是中规中矩，它就反映了一种生活的一种状态，那么这个呢从包浆到它的雕工完全可以反映出来就是那个时期的一个特点，这是一件非常典型的就是福禄万代或者子孙万代晚清民国时期的一件和田玉挂件。
0: 好，谢谢石老师，现在要说到它的一个挂件的价格，所以您觉得给这件和田玉雕的挂件您的估价是多少呢？
9: 如果说那张不卖的话不换的话现在最少十倍，两三万，
0: 两三万。
9: 那么说实来讲我就问一下专家，
0: 哦，
9: 这个现在值不值两三万，
0: 您觉得呢？
9: 我觉得值。
0: 值，您觉得值两三万？
9: 对，
0: 值吗？六位夺宝人请出价。老先生很实在，那这一件和田玉雕把件是不是能够到两三万呢？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出价是多少，看一下，三万、一万二、一万五、八万、6888，给出了八万元。为什么？四号夺宝人，
5: 因为是这样，因为我前两天去就是想淘一个这个籽料的挂件，然后但是基本上开价都是小六开，要不然就是中六开，我觉得根本就拿不动。然后我觉得您这个既然是又是老的，因为我前两天问的那个确实是新的，只是新的料，然后籽料，然后它要雕，您这个既然都是老的了，我觉得现在八万块钱我觉得都估少了。
0: 请问一下王先生，如果我们四号夺宝人出了八万元，你愿意转让给他吗？
9: 不转让
0: 啊，不转让。
5: 对，君子也不夺人所爱
0: 啊，还是自己喜欢，所以您才会愿意拿那方章去换。但是您知道吗？您喜欢，还有人觉得估价根本就不到。你看我们五号夺宝人只估了一个四位数，6888，为什么？
6: 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挺多的吧，啊，我觉得我给的还算合理这个价位。
0: 到底这件和田玉雕子孙万代的挂件儿？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和田玉雕子孙万代挂件的价格是，来王先生看一眼，35000元。所以恭喜我们的一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真实价，恭喜一号加上一分。请教一下施老师，这个价格构成原因是什么？
11: 因为这两年的这个明清的老玉也在涨啊，老先生那时候20多年前。那个时候确实是很多，两三千块钱，但是就说这类的东西呢，就是这几年确实是往上涨了不少啊。就这类的藏品呢，它有两个维度啊。第一个看工，第二看料啊。看工呢，就是说这个雕工尽量好一点，然后第二个看料啊。料呢，就是一个是籽料，一个是山料啊。这个明显是籽料嘛，它带有身份证。第二个就是料的白度、细度、润度行不行？这个料呢，就是上边呢稍微带一点白棉啊，其他的这个综合评价加分还是可以的，白度够，细度也够，块度就是整个个头还行，所以综合评价给的价格还可以啊，35000。
9: 好，谢谢专家，谢谢专家。
0: 谢谢王先生，谢谢您，谢谢。好，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一起来看看唐友朋友家中的一些宝物。首先呢，第一件是一件书画作品，来头不小，说是齐白石的画作。李老师对吗？
12: 从图片上看，我个人认为还是有问题。为什么有问题呢？主要是书法写的不到位，就是齐白石的字啊，用长锋羊毫写。笔笔都到位，没有甩出去那种感觉。 啊，再一个这个树啊，树的树干啊也有问题，这个只是画了个形，但是力度不够，所以几方面看嘛，这是应该是现在一个仿品。
0: 好，谢谢李老师。

0: 再来看这件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的宝物，这件个宝物呢是一件瓷碗，说是来自于道光年间，我们请张老师来看一下。
1: 从这个粉彩色调来讲，不是道光时期，道光时期的粉彩要比它 好得多，而且关键它画的这图案，你看中间是个什么花，是画得很乱，所以这件，而且这种碗没有道光官窑，这种碗要是就是民窑，所以说这件东西应当不太好。
0: 好，谢谢张老师。刚才我们都说到这件和田玉雕的把件了，接下来也是一个和田玉雕，不过说它自己是来自于宋代的和田玉雕的一个玉人，来看一下对不对，石老师。
2: 这个咋看都是上周的，跟宋代没有关系，应该是青海的比较流行的这个湖水绿的这种和田玉，那么它的这个年份呢就不会超过1992年，所以这是肯定是新的啊。从雕工上啊，跟宋代也没有任何关系，第二造型还有这个玉质材质上啊，跟宋代也没有关系，所以是一件新品。
0: 好，那我们继续来回到台上来看看今天场上的第三件宝物。第三件宝物是一件书画作品了，来头不小，黄宾虹山水立轴。我相信黄宾虹先生的大名大家已经是如雷贯耳的，那么就于他的画风，也请李老师还是做个简要介绍，以供大家更好的来判断。
3: 黄宾虹呢，这个大家可能名气太大了，大家都知道他呢，这绘画呢也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学，也是学从古人来学古人，第二个阶段这个画的比较清淡，大家称作白宾虹，那后来呢就八十岁以后呢就变得厚重古拙，黑密，大家称作为黑宾虹。那这件作品可能我们看到它落款是89岁，是晚年的了。
0: 好，谢谢李老师的介绍。所以李老师把黄宾虹不同时期的特色呢也简要的告诉大家，也提出来了这件作品按照落款来说是89岁时期黄宾虹的一幅作品，按照黑宾虹这种方式来进行判断的话，这幅画作是否符合黑宾虹的特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四真两假。来，为什么五号夺宝人判断是假的呢？
4: 我瞅他这个最后他那个名字吧，他那个名字我写的
0: 冰红，
4: 对，我感觉有点软啊。然后再看他这整体布局的话，我感觉有点散，对，所以说我就觉得他有点问题。
5: 但这张画其实能看出来他提款的时候，因为他是赠给他的一个吴兄，他的一个朋友的，他应该是就是后提上去的，提的比较的帅意，提的比较的轻松，所以你感觉有些线条好像是，哎，有点飘的感觉，反倒是他可能正好画这画的时候，哎，可能心情也比较的愉快啊，所以用笔速度挺比较快的原因。
0: 二号夺宝人呢？
6: 就是在这个年龄画出这样的画来，更多的是一种随性，然后凭着肌肉记忆或脑海里的一些东西，包括他留白，他更多的是表现出他意境的美，所以说这种画呢就是要看整幅的，要看整幅的意境。所以我个人觉得啊，就是说这个画整体看的意境还是可以的，就是按照他的心里的想法还有他的记忆，
0: 所以在你看来这应该是不拘小节，只看意境。
6: 对，整体来看，因为他符合他年龄这个年龄段所画出来的风格。
7: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画风还有这个整体的感觉并没有给我一种很大师应有的一个特点，还有包括这个纸质的一个包浆感和年代感，觉得就像一个现代的仿品，所以我认为是假的。
0: 四号夺宝人看真，原因是什么？
8: 首先这个刚才我觉得主持人已经提示我们了，
0: 我提示
8: 黑宾虹，对，我们的专家老师也说了黑宾虹，然后我觉得这个，而且他89岁的时候应该是晚期的，就是那种黑厚，然后这个浓密的这种感觉，从远处看是虽然是很厚重的黑，但是它是有层次的，有层次你又能觉得那黑里面呢又是能泛出光来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真的。
0: 好，到底是真迹还是仿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场上的 黄宾虹，山水立轴，它是一。

0: 见。真迹，
1: 所以恭喜一二三四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李老师，
2: 这个我们先说啊，这装裱，新装裱，这一看就是新装裱，这种挖箱的啊，新装裱。然后呢，我们再说这个落款，这个落款呢，拘束五兄，大雅一笑。拘束是谁呢？拘束是黄拘束，黄拘束呢？应该是民国时期一个官员，小的时候曾师从这个黄宾虹，所以关系非常好。那这件作品呢，其实这个画呢，也能体现出他晚年的一些风貌。你看到他用笔，在中景的时候用笔还是很这个墨还是很浓的，这个时期才体现出来一位艺术家的功力，所以这件作品呢非常典型啊，黄宾虹晚年的作品真迹。
1: 好，谢谢李老师。
3: 清乾隆斗彩荷塘鸳鸯图碗是官窑标准器还是现代仿品？
4: 这个图案呢，只有在官窑当中有。
3: 清煎朝珠太完好遭质疑，谁的眼界能穿透迷雾？
5: 像这类的这个青金石的朝珠非常的少。
3: 普如先生楷书为何六位夺宝人竟一致看奖？
2: 这个装裱的制式就是我们很多文物公司以前就这种装裱。
3: 巅峰对决，价格竞猜，谁更准确？一锤定音，精彩仍将继续。
1: 这样的一件大家的作品，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在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一起来看看各位给出的价格是，看一下，30万、36万、52万、100万、66万、35万，最高的是我们的四号给出了100万元。为什么？
6: 这样就是一说黄宾虹老先生，在我的脑海中，他的画作基本上就是天价。我感觉就是拍卖行去年是不是还拍出2多亿的那个画？好像市场他的这个真迹存量很少。我是结合这些，然后给了100万。
1: 我们的三号就至少竟是您的一半了，将近52万元。为什么呢？
7: 这个价格也想了很久。因为黑宾虹的价格其实市场是挺比较高的，特别是89岁，但是因为这张作品呢画的尺寸不是很大，然后呢画面相对来讲在他作品中不算是最精的那种，这个装裱又是新的，所以想来想去呢给了一个折中的价格。
1: 到底谁给出的价格会更加接近市场价格呢？这件黄宾虹的山水立轴，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50万元。所以恭喜三号夺宝人，最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三号，加上一分。请教李老师，
2: 其实现在这个艺术品呢、这几年这个价格非常不稳定。如果这件作品出版过、注入过，那就应该有四号那个价格，兴许比那还高。但是像这类作品又是新装裱，又是没有出版、没有注入，那很多人不会出很高的价格去买。但是这种东西很多人不敢去给断定，就是判断，这是我保证你没问题，过几天能卖多少钱，这种没有人保证，所以呢它的价格就会有所下降，跟这个出版注入的或是有根据的这种价格就不一样。那这个价格呢是现在市场应该能流通的一个价格。
1: 所以一幅艺术品它的价格构成是非常的复杂的，那这也是能够就像刚才李老师说的可以流通的一个价格。好，那么继续来看今天场上的第四件宝物了。这件宝物呢是一件瓷器，来自于清乾隆时期斗彩荷塘鸳鸯图碗，它是真品吗？看一下。
3: 本轮登场的藏品是一件号称清乾隆时期的斗彩荷塘鸳鸯图碗，此碗长口深腹圈足，材质洁白细腻，釉面温润如玉，碗外壁以斗

0: 彩装饰绘两组花草，甜彩细腻，色泽丰富。碗内中心以荷塘鸳鸯为题彩绘装饰，画面布局疏密有致，诗彩清新典雅，体现出高超的画技和艺术修养。杯外底以青花楷书“属大清乾隆年制”六字款。宝主认为此碗画工精细，釉面温润，是研究清代斗彩工艺民俗文化的标准实物。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清乾隆时期的斗彩荷塘鸳鸯图碗会是真的吗？
1: 短片也提出了一个问题了，这一件清乾隆时期斗彩荷塘鸳鸯图碗它会是真的吗？我们六位夺宝人会给出什么样的判断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它是真品还是近现代的仿品呢？好，来看看六位给出的选择是，看一下四真两假。五号夺宝人就觉得我们场上东西都是假的，为什么？
2: 从那个他得看胎底来看的话，是不是有点跟咱们第一件宝物上有点相似？我就感觉这个彩有点浮，然后青花的这个颜色也不是很清，我就存在一点疑问。
3: 其实啊，就是这个碗的器型上来说啊，它是非常标准的乾隆官窑，因为这个碗呢，它也是在拍卖场上经常能看到的，就是它也是一个常规品，就见的比较多一点。就这个纹饰呢，一直是有延续的，包括它这个笔触啊，就它大清乾隆年制，就是在小片上看，它笔触呢是非常的自然，也非常标准，应该是乾隆官窑的一个标准器吧。
1: 四号夺宝人呢？
4: 首先我看它这个釉面啊，其实如果从这个釉面跟胎质来看，其实这种轻薄而且白中闪青的，有一点这种清乾隆这个糯米胎的感觉。但是我是觉得它贼光太明显了，就是不是那种温润如玉的那种感觉，是有一点那个，就是现在火气有点重，我觉得。
5: 它这种光非常自然，它并不是贼光，它是非常柔美的一种光。这种光呢，就是由于它的反射面不一样所呈现出来特有的这种状态，从这一点上来说，它就是岁月长久所沉淀下来的。再有呢，它这个彩呢画得比较鲜明，而且用着这种材料所出来的这种质感，就是符合那个时候的状态。综合来看，包括的底款啊，有藏锋有起锋的，就是说从综合这些来看，这个呢应该是一个开门倒带的一件真品。
1: 那么这只碗到底是否是真品呢？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只清乾隆斗彩荷塘鸳鸯图碗它是真品吗？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乾隆斗彩荷塘鸳鸯图碗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1、2、3、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各加上一分。张老师，
6: 我觉得我们这件东西和我们刚看那个笔筒，你觉得天壤之别啊？这个我们说这个斗彩画的这个图案出自于什么？出于宋代的锦，宋锦当中我们知这个图案是很多的。那么在瓷器上，那么是从明代开始一直到清代，这个图案呢，只有在官窑当中有，民窑是没有的。大家看到，那么这种图案，那么我们说清代官窑当中的一种制式了。在底足的做法上，它的底釉它是白中闪青，和我们刚才看的那个笔筒是不一样的。而且这个釉子，你看它也是一种肥厚。你觉得那是一种贼光？我们告诉您，这就是一个肥厚的表现。所以这件东西一定是一个标准的官窑。
1: 好，谢谢张老师。既然是一件标准器了，我相信大家在拍卖记录上、拍卖市场上应该也能够看到相应的记录，所以呢，应该对于这个价格有一定的考量，也有参考的依据。那么这件清乾隆斗彩荷塘鸳鸯图碗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16万、13万、10万、35万、18万、70万，我们的六号夺宝人给出了70万的高价，来，原因是什么？
7: 非常喜欢，而且它是官窑， 我官窑的价格我认为是非常高。

0: 高的。其实
1: 而且是清乾隆时期的官窑。
0: 还有就是，其实我本来想出更高的价格，但是我觉得七是我的幸运数字，所以我选择了个70万。
1: 三号觉得，哎，我好像不能到这么高吧？是吗？三号觉得给出了10万元的价格，
2: 这个
1: 目前场上的最低价。
2: 不是，这是这就是很多，我觉得很多人都误会吧，就觉得只要一听说官窑，一听说乾隆官窑，以为就特别特别贵。其实现在我觉得好像这个官窑的市场也特别的卷，嗯，然后市场也比较的透明，所以这个碗我觉得差不多是这个价值。
1: 那么这只清乾隆时期斗彩荷塘鸳鸯图碗目前市场价格到底会是在多少？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2万元，所以我们恭喜二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二号加上一分。张老师，
3: 我觉得我们现在出这个价格现在是基本价格，我说的很清楚啊，就拍卖场上的基本价格。那么这种戏我一定在大拍上才能看到，我说的很清楚，小拍上绝没有啊。所以而且一定是在大的拍卖行当中，因为它本身就很名贵，只要是够乾隆，我们说清三代的东西价格上一定很高，这和它的当时的存世量和它做的精美程度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现在给的价钱就是最普通最普通的价格了，但基本应当在12万以上下，没有10万块钱是绝买不了的啊。
1: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回到我们的舞台中央，来看看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的藏品。那么这件藏品是什么呢？这件藏品是一件寿山石家彩佛像，来请佘老师看一下。
4: 嗯，这个从图片上真看不出是寿山石，但是从整体上来说，不排除其他产地的这个石头啊。如果是寿山家彩的话，首先来说不像这么染色浸染这么深，雕成这样啊，这也不是寿山的一种雕法啊。再一个就是它这种上彩啊，就有点跟染色一样，所以综上所述吧，这应该是一件就是其他石质的一个仿品。嗯，
1: 好，谢谢佘老师。再来看下面这件，这件呢是一件画作，说是来自于刘文熙的画作。那么这件是不是真迹呢？请李老师来看一下。
5: 这件作品，这个因为图片上判断，这个一个人一个看法啊。我这个从图片上看，这件作品呢就是仿品。因为这幅画非常有名啊，地摊上很多。但是呢，这件作品它加了一个照片，这种照片呢也很多，都是现在合成的。如果纯不落刘文熙的名字，不落下边这画片还是很好看。但是落上这个名字了，这明显就是仿品啊。我们每个月的11号的海选，见到无数次这件作品都一模一样。而且都没有表，带照片的都是带一个信封，还有个信封，信封也是现在新做的，
1: 都是成套的，
5: 对，成套做的，成批生产的，所以这明显是仿品。
1: 好，谢谢李老师。大家在收藏的时候还是要提高警惕啊。再来看这件，这件是一件瓷版画，说是来自于清代，请张老师看一下。
3: 清代的和民国到民国之间，我们这个瓷版画很多，尤其在紫德镇啊，有好多我们说出现了好多这画瓷版画的大家。那么像这件东西，从这个后边的这个做法上来讲，这个瓷版应当是个老的啊，我们说不是现在新的。那么从瓷板上画的是还可以，但是它不是名家所画，大家要一定看它不是名家所画。所以这件东西呢，应当是一件老瓷板。
1: 所以对于它的确定就是一件老的瓷板画，但它不是一个出自于名家。好，那继续回到我们的舞台现场，马上要上场的是今天的第五件宝物了。这件宝物呢，同样也是来自于清代，是一件朝珠。它是一件青金石配碧玺的朝珠，年代对吗？看一下。
6: 本轮登场的藏品，宝主认为是一件清代青金石配碧玺朝珠。朝珠是清代特有的官服配饰之一，佩戴有严格规定，

0: 本串炒竹为青阶石所制，其所用青阶石颗粒大而圆净，包浆浑厚，岁月感十足。背圆上下及隔珠都以地玺装饰。宝主认为，本件炒竹各部件的位置、数量和工艺符合清代炒竹所具有的全部特征，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清代炒竹珍品。那么这件号称清代的青阶石配碧玺朝珠会是真的吗？
1: 判断一个朝珠是否是来自于清代，是否有年代感，我们应该从哪几个方面来考量呢？通过场上的这个实物，我们六位夺宝人要给出自己的判断，它到底是否来自于清代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选择是，只有一位看假，其余五位都看真。
2: 就是青金呢，朝珠呢，就现在呢，青金石得到比较容易，但是古代呢非常的难。然后我们看啊，这青金石啊，它那个乌了巴秃的，就是感觉那个颜色呢，它是不是做旧？因为现在青金石很便宜，它造假成本很低，它是不是做旧？包括这碧玺呢，因为看着呢，是不是也经过什么染色啊处理过的东西？所以我认为它可能呢不太对。然后另外一个，您看这朝珠上一个不太差的，
1: 保存太完好了。
2: 对对，太完好了，怎么能一个也不缺呢？
3: 青金石是它比较难获得，但是对于皇家来说，它不是什么难事儿。就是对于这个上层的皇家来说，什么样的宝石，他只要想搞到，还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费点时间，多费点人力而已。
4: 清代那时候的开采原因啊，开采的这些珠宝。宝石品质都不是特别好，对，就是说它是能开采到，但是开采不到最好的那种料，所以
3: 它也能开采好的，只是它选择上，皇家是找好的去选择，
1: 所以肯定得是好的。四号夺宝人呢？
5: 其实我这把是懵的啊，就是我自己也我看不好，因为是这样，就是这个绦带是黄颜色的，黄颜色绦带一般只有皇帝或者他的宗亲可以使，我觉得它禄分太高了，就是能留存到外面说让我能看到的，我觉得就心里其实有点打鼓。但是我看它整个，因为朝珠制式很严格，我又觉得它又有这种老旧感，所以其实我就赌了一把，要不然就赌它真的吧。
1: 到底是真还是假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串清代青金石配碧玺朝珠，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2、3、4、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请教石老师，
6: 其实这个判断起来不是特别难，就是难就难在了，就是说这是谁用的。就是我们知道呢，就是青金石这种朝珠呢，它是祭天的时候，就是皇上祭天的时候然后所戴的，对吧？那么像这类的这个青金石的朝珠非常的少，这是第一。然后第二个呢，青金石刚才像一号说的这个乌拉巴秃的啊，它如果要是特别鲜亮的，那对不起，这个肯定是假的。青金石它在佩戴的时候，因为它的主要成分是青金盐，然后跟方解石，因为我们都知道方解石然后它遇酸然后就起化学反应，然后长时间佩戴这种青金石，长时间佩戴在身上，时间长了以后它这个光泽就失光了啊，就是青金石老的一定是失光的，所以呢就是这个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然后从整体上来说，这是一套保存非常完好的一套，就是一挂这个清代的青金的朝珠。
1: 好，谢谢石老师。那么确定是一件真正的来自于清代的朝珠，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到底这一串的朝珠市场价格会是多少？看看六位夺宝人各自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8万、5万5、12万、80万、15万、5万，最低的是六号给出的50000元。为什么这么谨慎？只有50000元的六号夺宝人。
7: 首先我还是觉得这个喜欢的东西愿意出高价，觉得一般的东西，我觉得它就值这个价。
1: 五号夺宝人为什么给出了150000元呢？
8: 我觉得要是刚才那个专家老师说了，如果说他要是一个，就是算是

0: 原配的话，我觉得应该在30万。对，但是我给这个价格就适中吧，我觉得合适。
1: 请教一下嘉龙大师，您的判断呢？您觉得这几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当中，谁更接近我们这串朝珠真实的市场价格呢？
2: 10多万的这个区间吧。
1: 10多万，那我们现在10多万的有2位，12万和15万。所以你觉得他们两个的都有可能这样的价格是吗？
2: 是的。
1: 好，那么到底这串朝珠清代青金石配碧玺朝珠市场价格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他们的市场价格是15万元。所以恭喜五号夺宝人准确的猜中了市场价格，恭喜五号，加上一分。孙老师，
3: 第一个是有拍卖市场的一个指导价，第二个呢就是它相对来说呢就是比较完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重要的一个信息我没说，它上边那个背云包括它的镶金还有坠角下边那个金那个都是纯金的，而且呢是原件，非常难得啊，这个是真的特别少的。您就中间那颗镶碧玺那个背云可能要买也得2万块。大家呢就是遇到这种东西的时候，就是一定要就是细致的去观察一下，就是它里边的这些组成部分。
1: 好，谢谢石老师。看完这串朝珠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场上出现的第6件宝物。这件宝物的名头也不小，刚才前面有黄宾虹，现在是普如。普如的名头和名号呢也无需赘言了。那么这幅楷书立轴放在我们的舞台上，六位直接判断吧，到底是否是真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六位都看假。来请教一下三号，看假的原因是？
4: 这个还是我觉得可能比较明显吧，他写的确实书法水平确实不太高，这张画明显它是一个做旧的一个纸张，给人一种好像是一件老物件的感觉，但它整体书法水平跟它落款的方式等等都不是一个大家的手笔。
1: 二号夺宝人呢？
5: 他这个字写的有点松散了，一点力量也没有，他刻意的把这个笔锋啊往中锋上靠，但又不是，所以说光从字迹和肩胛结构上来看，这就是一副仿品。
1: 四号夺宝人呢？
6: 我觉得这个字现场打眼一看，有一种是参观这个书法培训班举办展览，然后这个感觉
1: 习作是吗？
6: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眼假。
1: 这么提仿吗？这幅普如先生的楷书立轴，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仿品。恭喜六位夺宝人各自加上一分。请教一下李老师，
7: 普如呢大家比较熟悉了，南章北浦，那他的书法呢特别是楷书是学柳公权欧阳询，他的楷书写的起笔收笔见棱见角，那我们看这件作品无论是正文还是落款跟普心鱼的书法一点关系也没有，这个装裱这个很蒙人的，这个装裱的字是就是我们很多文物公司以前就这种装裱，但是里边这个做旧了，是非常比较低档的这么一件仿品，所以大家猜对也是正确，这个非常在意料之中的。
1: 好，谢谢李老师，谢谢。好，那我们现在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首先呢，恭喜的是二号夺宝人以今天第一名的身份进入到我们最终的环节，而排在第二的呢有三位，分别是一号、三号和六号夺宝人，都是共计5分。那么现在我们就要请一号、三号、六号夺宝人来进行抢答，争夺最后一个进入最终环节的名额。三位，请听题。人们对康熙青花瓷器有很高的评价，主要是因为这一时期青花的色彩变化多端。请问，一般人们评价这一时期青花色彩的变化层次有几层？3层、5层、7层？抢答开始。三号抢到了。
4: 5层。
1: 5层，是不是5层呢？来看看正确答案。恭喜。最后恭喜三号夺宝人进入到我们最终巅峰对决的环节。

0: 本轮最后登场的两件藏品都是杂项，其中一件宝主认为是清代莲花嵌碧玺金簪掐丝头金簪一组，金簪主体采用纯金材质，其中一件顶端为金莲花嵌碧玺，工艺讲究，搭配精巧。另外两件金簪顶部都以蕾丝堆叠而成，金丝纤弱毫发，纹样繁而不乱，一丝一缕尽显精湛工艺。宝主认为这组金簪质地纯正，光泽自然，定为名门贵族世代所传之宝物。可是这样一组号称清代的金簪会是真的吗？而另一件藏品，宝主认为是一件清代嘉庆时期的耕织图墨块其中一块，此墨块为长方形，正面磨雕的耕织图反映纺织的生产过程，形象逼真，通俗易懂，边侧有阴文田金楷字织布二字，背面田金书写御制诗一首，墨的边侧有陈方为殿工制六字款。宝主认为此墨墨模精致，墨质细腻，墨里坚莹，极为少见，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清代嘉庆时期的耕织图墨会是真的吗？
1: 巅峰对决环节，我们掌声请上两位夺宝人王云栋、靳东方，有请两位。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巅峰对决的舞台上，面前呢是有两件宝物了。云栋呢是有优先选择权，这两件宝物现在在你面前的这件呢是清代莲花嵌碧玺金簪和掐丝头金簪一组，而在东方面前的这件呢是清嘉庆年间耕织图墨块之一，一个是墨块，一个是金簪，这两件你要判断哪件呢？
2: 就从近的开始，
1: 就近原则啊，
2: 就近。
1: 我们男士来判断金簪，女士来判断墨块，两件是否都是真品，还是有一真一假呢？同样仔细的看一下之后，用真假牌告诉我们大家两位的确定答案是什么。来看一下，哦，这个墨块直接上纹了，这个望闻问切用上了纹的方式。两位的仔细看过了，刚才东方闻的墨块闻到什么味儿了吗？
3: 这次没闻到，但有的时候能通过闻呢，能这个有判断依据。
1: 没有闻出来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在你看来？
3: 我一会儿揭晓吧。
1: 好，一会儿揭晓。最终两位各自都给出了什么样的判断呢？三二一，请举牌。两位都觉得面前的物件是真品，来先请教一下云栋。
2: 因为啊，从金子上来说，古代的金子它做完了之后，它是要回火的。它回火之后呢，它会处于这个金子会出现姜黄色。姜黄色从这个点判断来说，它的色泽特别的内敛、沉着，跟新的还是有区别的。所以我认为它就是个老的。
1: 请教一下东方，现在可以透露出你刚才闻完之后为什么给出确定是真实答案的原因了吧？
3: 闻的是闻有没有它那种老的墨里那种名贵的药材的味道，
1: 就是
3: 香气。对，
1: 哦，以前的墨块是会有加上一些中药材的。
3: 对对，
1: 现在可能更多的是化学的物质。
3: 对，嗯，反正我觉得从另外从它那个做工来讲啊，它里边那个做工非常的细腻，但是不僵硬，所以应该像是老的，它不像现代做墨块的那个很多是机器雕出来的，就很呆板。
1: 那么到底两位的回答是否是正确的呢？先听听云栋的吧。施老师他的判断是
4: 回答正确，
1: 恭喜云栋。您说说这组发簪。
4: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看有宝石，就是上面有碧玺的这个发簪，它的做工非常的精巧，小中见大，虽然它是一个发簪，但是它的工艺来说一点都不简单。第二个呢是那一对儿啊，就是八棱的有多棱的这个金簪，它所有的蕾丝以及就是咱们说的掐丝非常的细致，而且呢就是这种簪子呢一定是这种大户人家就过去常使用的，它的使用痕迹非常的明显。这一组金簪是一组非常开门

0: 的，然后清代的金簪。
1: 嗯，好，谢谢石老师，恭喜芸豆这份拿到了。东方通过望闻问切的方式，他判断是真品。石老师他的判断是？
0: 东方判断的也是正确的，
1: 恭喜东方，两位各积一分，目前又再次旗鼓相当。说说这个墨块
0: 几个方面判断啊，第一个刚才东方已经说了，就是说过去做墨是非常讲究的，尤其是跟皇家做墨，这是第一个，就是刻板。第二个呢，就是咱们看老墨啊，就是色泽不是那么的贼亮，它呢是非常的温润的，这是第二。第三呢是就是跟皇家去做东西，然后它是不惜成本的，所以它上边的御题诗所有用的这个字儿啊，都是上边都是真金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一般假的就是咱们说的现在化学的金粉，然后上去的可能一擦就掉了。
1: 那刚才我们说了，因为不能上手摸，所以呢东方又用闻的方式判断也是正确的。那么两位判断都是正确，接下来就要请两位来判断面前的这两件宝物目前市场价格大概会是在多少。来，两位请出价。一组是清中期甚至更早一些的发簪金簪一组，而一件呢是有御题诗在其中的墨块之一。这两件物件到底价格各是在多少呢？我们一起来看看两位对于面前宝物的价格判断是多少。看一下，86600元是芸豆给这三件发簪金簪的价格判断。好，东方给这个墨块的价格是50000元，你给的估价是50000元。而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嘉庆庚之图墨块之一的市场价格是，看一下，50000元，
2: 看见没有？
1: 完全准确了，猜中了它的价格。
0: 其实这是一个冷门，我认为现在像这种的贡墨不是这个价格。如果你要跟李老师换字儿的话，李老师可能愿意出150000去换。哦，李老师换不换？
3: 可以换。
0: 你看，
1: 可以换啊！
0: 啊，你看我都能猜对。哦，为什么？现在就是这些书画大家，他非常喜欢这类的墨，这种呢是非常开门的。我觉得所有的这个藏品里边，藏墨是最难的，它对温度的恒温恒湿的要求非常非常严格，所以未来的增长空间一定非常的大。啊，这个呢我们就看了上边人家多少钱买的，我们就给人家多少钱，没有加价。
1: 好，谢谢石老师，你多说一句芸豆就多着急一分。我这个86600元到底是不是能够100%的猜中这组金簪的市场价格？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芸豆请看。你看也非常的接近。哦，这是有史以来我们巅峰对决舞台上差距最少的两位了。来，请教一下石老师
0: 啊，这个其实没有啥解释的，其实芸豆也算全对。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老的金簪它的纯度啊基本上都是在95以上，那就是纯金。那么纯金的价格我们现在都知道，对吧？所以呢就是至少是它的1倍到2倍的价值是现在的老金的价格啊，基本上2000到3000一克啊，那这个价格估的已经非常非常准了，所以一看呢也都是行内人。
1: 好，谢谢石老师，谢谢芸豆今天表现非常精彩，谢谢芸豆，谢谢。所以呢姐今天要恭喜我们的东方获得本场最终大奖，我们请上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嘉龙为大奖获得者敬东方颁上今天的奖品，有请。掌声送给我们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三位老师，也谢谢我们场上6位夺宝人，谢谢大家，也谢谢我们的嘉龙大师，谢谢您。这就是本期一锤定音，下周再见。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它个头不大，却有保健功能。
2: 我的最大感悟就是呢，它能促进睡眠。
1: 清淡玛瑙水瓶。

0: 才800元，可能真的是个宝。
1: 这不一个芭乐油吗？他说你别看这个芭乐油的，说我看着很好。
0: 花40万元买的嘉靖官窑，却被朋友一票否决。
2: 他说多年的经验，他会有点假。
0: 下周日18点，一锤定音，等您一起来长眼。
3: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

0: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1: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2: 机轮飞转，灯火璀璨，安全是企业最稳的底气，是家庭最美的期许。但往往一念的松懈便风险暗涌，一刻的疏忽可能隐患随身。落实安全责任，恪守安全准则，用心防范每一处风险，严实整治每一个隐患，共同守护每一份岁月安稳。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5: 全年票房占据半壁江山，动画电影为何迸发蓬勃生命力？
6: 我们现在得有必看性，这个作品大家看完以后都得跟人介绍说不看可惜了，而不是去选择那种哎看着还行。
7: 我发现聚光灯的人身上也有很多的凡人的点，这种创作一直在不断地寻找新的地方。
5: 现实主义，情感共鸣，经典故事如何俘获年轻人的心？
8: 它可能产生了某种微妙的一种平衡吧，就既远又近，它反而可能有时候比纯用现实主义手法表现纯现实主义题材，可能它有一种自己独到的地方。
9: 他们能从主角身上找到影子，但也有一些可能处于别的困境的观众也能从其他角色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
5: 当 AI 重塑电影传统生产方式，创作者如何选择？
10: 我认为 AI 赋予我们的是什么？其实是让我们人类去做一些更有价值、更高级的一些事情。
5: 对话，敬请关注。
11: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各位好，欢迎收看对话。今天的对话节目一开始，我们先从一张图片开始，请各位看一下大屏幕。这张图片当中展现的就是中国动画史上一些非常有代表性的动漫形象。我相信在场的每一位都能从中找出自己童年的某些记忆。想先问一下我们现场的各位嘉宾，在你们心目当中给你们留下最深刻记忆的是哪一个？
8: 我印象最深的应该是三个和尚。我觉得三个和尚是比较难得的在那个时代偏喜剧的动画，而且它的画风非常简约，这个其实也深深影响了我。其实浪浪山小妖怪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是一种我喜爱这个片子的一种体现吧。就是他可能是有对上海名场有某种传承在里边。
11: 陈导呢？
12: 如果在这里选的话，应该是宝莲灯吧，这个正中间 C 位的这个。因为我印象中宝莲灯应该是咱们中国第一次有自己的这种商业的动画大片，然后当时也是我发现原来中国也可以做这种大规模的这种商业动画电影。
6: 我跟他们肯定就有代差了，对的，我最早肯定是小蝌蚪找妈妈呀，这个孙悟空大闹天宫，这个肯定有，这是我那一代人的记忆了。对，当时应该说因为还没有电视，所以大家熟悉的后来的这些电视动画片我们都没有看到过。 70年代末期了，到80年代初这个阶段，我们有些电影我们才能重新看到，那是我们最早的对动画电影的记忆和印象，而且那个时候可能要好多年。

0: 年才会出一部让人有印象的动画片，因为那个时候动画电影的生产能力它很弱，就美影厂要花很长时间才会做一部标准性的能够在大荧幕上到90分钟以上的电影，其实当时很难的。
1: 我跟雨水那一代其实比较幸福，就是应该大部分这些都看过，我们是算电视机一代，所以刚好是所有的美影厂它的很多的片子的电视台就播了。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是黑猫警长，当时它的五集，然后呢它的形象我们都是小时候从小就画，那个时候跟米老鼠唐老鸭或者猫和老鼠啊，在我们心目当中它的地位是很高，而且它具有很强的一个商业性，所以目前回看的时候你会发现黑猫警长在那个时候它有很多的前瞻性，小时候是特别喜欢。
2: 我本人呢其实从小也是一个动画迷，所以这上面很多的这个动画形象都是让我印象很深，小时候的话可能像葫芦娃呀舒克贝塔这些印象会比较深，但这些年呢是这个大圣归来包括这个大鱼海棠，从那几年开始让我感受到中国这个动画电影的工业水平是有一个巨大的提升，其实对我不管是作为从业者还是这个动画的喜好者来说是有一个巨大的一个信心的这个提升，所以对我印象很深。
3: 去年中国动画电影的总票房达到了254.9亿元，占到总票房的49.2%，接近一半了。于导，您看您这个《小妖怪的夏天》到《浪浪山小妖怪》17亿的票房，当时您想到了去年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成绩了吗？
4: 去年我觉得确实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的，一年能占到整个电影行业的几乎半壁江山。这个我觉得因为之前动画整个占比真人电影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我最近碰到很多人包括就实拍电影的编剧啊然后导演啊都说哎，我们都想创作动画片，我突然意识到可能这一代成长起来的创作者都是看动画片长大的，所以他们都有这种心愿去做动画片，那么作为观众来说也是这样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步一步中国动画走到现在一个自然的一个现象，但是去年确实它有点特殊，但总的趋势是不断的往上的。
3: 尹老师您看我们口碑和票房双丰收，但是呢坦率的讲爆款毕竟是少数，您觉得像这样的状态能不能持续下去，能不能持续的产出高质量的高数量的优质的动画片？
0: 现在因为观众对高品质的影片真人故事片也罢或者是动画片也罢的需求还是很旺盛的，只要有一部好电影大家还是争相传颂，大家互相影响都会去看，所以实际上今天电影可能就进入了一个不是以数量来做规模的时代了，它真的是要有就是那种高影响力的电影来带动，所以反过来它会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现在不是说做一个片子就行，要做一个有超级吸引力的片子它才行，这又是因为观众选择多了，它跟过去不太一样，那个时候我们没有选，所以你只要过得去可看我们就可以，所以最近我老说我们现在得有必看性，这个作品大家看完以后都得跟人介绍说不看可惜了，而不是去选择那种哎看着还行那样的电影，大家可能就会选择到互联网上到电视上去看了，这是可能现在电影其实不光是动画电影所有真人电影也同样面对的问题。
3: 尹老师刚才说我们现在选择多了，听说程导在今年要给我们增加一个选择，大唐妖探就是我们今年下半年的一个选择是吧？
5: 哎，是的。
3: 你对这部新的作品上映有什么期待吗？
5: 我觉得因为动画行业一直在进步，同时整个中国的社会一直在变化，所以我觉得时至今日可能我不敢说我对这个电影本身有一个什么什么样的期待，但我只能说叫做我尽量把我的每一个作品都做的是我当下能做的最好的一个状态吧，包括我的每个作品也会跟我的之前的作品比较的不一样，然后完了以后它可能有一些我新的思考包括我自己的新的成长我想实验的一些东西，然后当然我会尽量的把它做到当下的这个社会的观众爱看的状态，然后具体最后它的票房表现如何我觉得是要交给我肯定是真诚的把它给出来交给观众来评判的。
3: 你刚才提到了要让观众爱看，怎么才能让观众爱看呢？
5: 可能不要在电影里边加入太多的叫做讲好一个故事以外的目的，我尽量在我的片子里边不要有太复杂的教育性，当然它本身肯定是有一个文化的根基的，但是同时呢

0: 我觉得把这个故事讲得好看和精彩，永远是被我放在第一优先去考虑的。我们自己行业里边有一句最近很流行的话讲，叫合家欢嘛，这也是于水老师先带给我们的，因为去年他做了一部非常成功的合家欢电影，然后所以今年合家欢这个词变成了一个很热的词。那可能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合家欢其实本质上就是我的电影不同年龄的观众，不同观影习惯的观众，有一些没怎么看过动画的观众，或者有一些很经常看电影的观众，都能从里边找到自己的快乐，这个就是我想在这个电影里边实现的。
1: 刚才说于导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合家欢这个动画电影，那肯定是浪浪山小妖怪了，是吧？再往前回溯一下，这个小妖怪的夏天，我看了两三遍，我发现很多人产生了非常多的共鸣，比如说这就似乎看到了自己作为一个打工人的影子等等等等，这种小人物也被关注到了。你怎么看待观众这样的评价？
2: 我也是小人物，然后创作的时候你肯定会把自己的观点啊、认知啊、包括你的身份带入进去，然后因为我在创作这个片子的时候没有想到要做一个打工人的故事啊，我第一次听到说看完这个片子，看完之后说，哎，于老师这是生活中受了多大的委屈，然后创作出这样的片子。我说并没有啊。
1: 您一开始没打算做一个打工人的故事？
2: 没有。我
1: 那怎么做的打工人的故事这么贴切呢？
2: 因为从逻辑上推，就是他在那么一个妖怪洞里边，然后作为一个最底层的一个小妖怪，他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压制，然后各种各样的不顺心、迷茫，然后这可能是从剧作的逻辑上然后推导出来的。我觉得作为艺术创作者来说，可能换位思考是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能力吧，就你能天然的体会到其他人在这个事件里边会怎么想的，他会受到什么样的一种情绪的影响，或者说要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动作，产生什么样一个行为。这个我觉得无论是做艺术创作来说，还是做商业来说，还是跟人际之间的交往，甚至谈恋爱来说，其实都是挺重要的一个能力吧。我觉得
1: 很多时候我们的电影呢宣扬个人英雄主义，现在呢更多的倾向于凡人叙事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您觉得到底是一种真情的流露呢，还是某些程度上带有市场的考量？
2: 纯真情流露，
1: 一点市场考量都没有。
2: 你要说没有也不太可能。就是我在看一个电影的时候，或者说他拿了高票房之后，然后我会反观自己说我会不会喜欢他。如果我是喜欢他，我会觉得我的审美和大众是在共鸣的和共振的，我就觉得非常幸运。所以这可能也是我一直以来创作的一个指导的一个方向吧。所以您刚才说到了，哎，说这个片子是不是有市场考量，它可能是天然是一体的。就是如果我对这个事情感冒，然后觉得这个事情能感动我、触动我，然后同时我也觉得它可能会和大众产生共鸣，那这就是最佳的一种结合状态。
1: 我们的现场还有一位喜欢电影的数字人小袁，我们再来问问他。小袁，最近几年爆款的动画普遍落点都是现实当中的普通人的境遇，你喜欢小人物的叙事吗？现在的观众为什么喜欢小人物？能给我们说说你的观点吗？
3: 我觉得小人物叙事像一面镜子，照见我们自己的生活轨迹。古人讲民为邦本，现在观众在平凡里看见韧劲与温度，更容易共情。动画用小角色讲大情怀，让我们相信每个努力都有光。
1: 几位认同小袁的观点吗？
2: 说挺好，但是我觉得小人物这种题材其实一直都有，自古以来一直都有，包括我们小时候看的像什么贫嘴张大民啊，对，周星驰的很多电影其实都是小人物啊。英雄叙事和小人物就是历来就是两个比较主流的创作路径吧。因为他可能还是需要做出时代性，就和当下的所谓的普通人能够产生某种共鸣，之前的创作作品和当下的可能就有这方面的一些区别。
4: 其实这个人物大小不是核心，我觉得还是看他人性的那一部分。你现在小人物也有很多好作品，所以我觉得只不过我们现在可能会看到一部分，因为过去被缺失了这一部分。其实有一段时间就我们对这种那就平凡人就是相对来讲关注比较少，最近所以它就会比较多。再加上平凡人现在感受到的这生存状况、生存压力，它可能会反映到我们每个人身上，所以大家更能感同身受。所以 创作这个东西永远我觉得不需要用那种死板的一个概念去限定它，还是我们去发现生活的不同，去找到人性的那种光芒，就蛮好的。这个评论永远容易去找共性，其实不要从结果

0: 去判断创作，创作永远是找差异，找到不同，我觉得这才是创作啊。
1: 其实你看啊，就从创作的角度来找到差异啊，以前我们讲就是中国里的英雄都是像孙悟空啊、哪吒，之前在找聚光灯，他们怎么打妖怪升级，那现在到了大圣归来以后，发现聚光灯的人身上也有很多的凡人的点，这种创作一直在不断的寻找新的地方去找到自己，从导演也好，从创作者创新的角度而言，就是在某一个题材当中找到他的创新的点。我们很难说因为现在小人物多了，我们就是说这个时代就是这样。
2: 尹老师，您看去年特别火的这两部动画影片，一个是哪吒，讲述的是平凡人的抗争，我命由我不由天，然后我们浪浪山小妖怪讲的是平凡人的故事和温暖，您觉得这是不是未来一段时间我们的创作的一个成功的密码？
0: 其实我还是觉得现在其实观众对于创新的那种要求比原来高了，因为现在他每天密集的接受故事的机会比原来多得多。原来可能我们说一个创新一个类型可以3年4年我们才换一圈，但现在不想，连这个熊出没每一集千方百计想的就是一定要跟上一集不一样，所以现在其实对创作者压力我认为是很大的一个年代。
3: 这儿有一个物理的一个 bug， 就是我们那个动画电影做的时间挺长的，如果我们要真去找这密码，5年之后这密码就变了，所以我们没法找密码，我们只能做新东西。其实没有人能预测未来市场5年，我只能说它是我自我的一个表达，但同时它也是当今市场大家能够接受的，因为我不能只是纯是一个做一个我自嗨的东西嘛。觉得在中国的这个市场下，好像商业跟作者表达不矛盾啊，因为不管是现在我比较火的《阿妈的情书》，还有《浪浪山》，还有包括之前好多档期，商业成绩特别好的电影，其实作者表达都挺多的，都很真诚。
2: 马院长，您看我们这几部作品，《哪吒二》、《浪浪山小妖怪》、《小妖怪的夏天》等等这些。都是出自非常经典的古典文学作品的改编，但是它又不一样，它站在了不同的视角。
1: 对，
2: 您觉得这样的重新创作成败的关键是什么？
1: 我觉得大家对这件事情共鸣，可能在创作的时候它是更加直觉的，到了互联网时代的时候，大家对孙悟空的理解突然间产生一个新的，就反英雄也好，英雄当中另外一面，所以你看到后面有延伸出很多像悟空传这一类的，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对于传统英雄我们在找他的叛逆的一面，颠覆的一面。所以小妖怪夏天啊也一样，包括哪吒，哪吒闹海，大家如果看那个说他很美，他虽然是一个非常叛逆的少年，但是他其实在形象上非常帅美的一个形象，但是到了这个饺子在设计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的尖牙利嘴整个形态是完全反过来的，那这种反他肯定是有一种强烈的颠覆的原来传统审美的概念，但是你看到最后的时候他也有一个变身完了以后也是一个美型男的这种状态，他也有一个对于现代电影观众的市场的一种对接吧。
2: 那我们回顾一下我们小妖怪的夏天和浪浪山小妖怪，我看了小妖怪的夏天之后，我们觉得最后这个剧情反转是我们很多人没有想到的，打了小猪妖之后孙悟空意识到了这是一个善良的通风报信的举动，最后给了3根毫毛，然后呢在浪浪山小妖怪里面最后给了4根毫毛，也是一种善意的表达，很多人对此产生了非常多的共鸣，也觉得被这部影片感动到了。
4: 其实之前也想过就不给毫毛了，但是太苦了，就是我觉得还是需要作为电影，尤其是这种院线电影，观众离场的时候还是需要有些释放情绪的释放。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希望稍稍给一些正向的一些情绪价值出来吧，因为孙悟空代表一种正向的一种肯定奖励，要不然他们付出这么多，然后也没有曾经都没有人意识到他们存在过，那至少他们的偶像曾经肯定过他们。对，
2: 我们知道程导最近做了一个新的尝试，我看了《大唐妖探》的介绍，8个字叫首部喜剧探案动画，这8个字当中每2个字背后的信息量都很大，
3: 我觉得在电影语境里是挺勇敢的尝试。
2: 跟过往的你的风格好像不太一样了。
3: 因为可能我们这个片儿的原创属性会稍微强一点，确实这两种故事模式在动画电影

0: 电影里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没怎么见过，然后所以可能这次我们确实做的一个技术上的尝试，用动画的形式去做了一个比较好玩的，
1: 所以我们也很期待它到底有多好玩。
0: 挺好玩的，因为我觉得我们那两个角色反正我们设计的还我们自己是觉得很不错，确实那六年把大头的力气花在了打磨角色上，从剧本到我们所有的表演的设计，然后包括到最后的时候因为我们特别注重两个角色之间的这种戏剧与火花，然后我们也找了非常专业的喜剧演员来给我们配音，这次也是我们做的一个尝试吧。
1: 尹老师，去年的时候是我们中国动画电影既叫好又叫座的一年，但是坦率地讲，我们看观众的评价相对来说有的时候是比较割裂的，您觉得我们怎么来弥补未来可能出现的这种口碑和票房的割裂？
2: 其实这些年我觉得这个现象已经没有像过去那么严重了，这些年其实很多时候是口碑带票房，刚刚讲浪人山小妖怪，我估计啊，于水导演自己也没有预期自己有那么好的市场反应，他完全是口碑带了。其实刚才讲啊，说没有什么成功密码，成功的密码就是你的角色能让大家喜欢，这个角色的命运，这个角色的情感，大家就会带入。
1: 回到浪浪山小妖怪，我觉得我最喜欢那个角色是公鸡画师，画这个师徒四人的形象，最一开始好像画得特别像，后来就越画越不像，然后选了那个最不像的。这里边我们觉得致敬了很多过往的一些经典的形象，比如说猪八戒吃西瓜、铁扇公主，顺便还致敬了小妖怪的夏天。你们怎么考虑加入这个情节和桥段呢？
3: 首先从整个剧作结构上，那需要有那么一个安排。因为就我父亲是美术学院的教授，我记得我小时候最大的一个印象就是公安局老来找他，是干嘛呢？就是让他去根据那个犯罪现场的那个当事人要描述，然后把那犯罪分子画出来。这个可能我觉得对这个影响特别大。至于他其中的反转，反正我一直对编剧一个理念，就是每一场戏就把它当成一个短片来做，就是它有足够的起承转合，它每场戏得足够的好看。所以在这场戏里边你会看到它其实是有比较大一个起承转合的和意外的，然后有不断上升，然后不断一个剧烈的反转，然后一个然后同时这场戏还要完成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它服务于整体的叙事，然后每场戏又好看，然后整所有的每场戏好看的戏加起来又把它像对于一个九十分钟长片来说，它像垒积木一样把情绪能垒到一个特别高的点，这也是它区别于短视频最大的一个优势。这场戏我就把它当时就想成一场独特的一个短片去做，让他这场戏要好看起来。
1: 但是您看，发生在妖怪世界里的童话故事，但是呢又有这种小猪妖的背井离乡打工人的辛劳，这两个结合在一起，我们发现可能一点都不违和，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3: 之前其实我在上学那会儿对动画还是有点疑惑，就是我其实是一个挺想表现现实主义的一个创作者吧，但是动画本身它又是跟现实离得特别远的一种艺术形式，比如它最早都是白雪公主啊，然后匹诺曹啊这种动画，它是个童话故事，它建立感会非常强，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好莱坞的动画它从一开始的从只表现一些动物啊童话呀，慢慢的这几年也在靠近人类的现实，人类的真实情感，你会发现其实这是一种和大众走就是产生共鸣的一个整个世界性的一个趋势。我觉得就我们可能找到了一点点小小的方法吧，觉得还它同时能打动观众，但同时它又是一个离世界离我们特别远的一个事情，它可能产生了某种微妙的一种平衡吧，就既远又近，它反而可能有时候比纯用现实主义手法表现纯现实主义题材，可能它有一种自己独到的地方，我称之为叫神话现实主义的一种小小的实践吧。
1: 神话现实主义，刚才于导提到了一个关键词现实，大唐妖探有没有什么跟现实相关具有现实意义的角色或者情节？
0: 我觉得 挺触类旁通的，因为我认为动画首先我们的优势其实是玩想象力，但是任何想象力本质上都不是空中楼阁，然后尤其是观众看电影的时候，它的一个现实代入感也是非常重要的。像可能我们这个大唐妖探的电影里边，确实我们想打造的其实是一个人和妖能够共同生活在一起，像街坊邻居一样生活在一起的长安城。我们的妖怪形象不是简单动物拟人，它要符合山海经里边那种东方幻

0: 想生物的形象，那我们也尽量让这些妖怪在这个长安城中呢，就像我们社会中的人一样。
1: 那这个奇幻的设想跟现实之间，二位的创作是怎么做到相对平衡的？这个平衡的把握难不难？
2: 前年票房占据半壁江山，动画电影为何迸发蓬勃生命力？
3: 我们现在得有必看性，这个作品大家看完以后都得跟人介绍，说不看可惜了。
4: 发现聚光灯的人身上也有很多的烦人的点。
2: 现实主义，情感共鸣，经典故事如何俘获年轻人的心？
5: 它可能产生了某种微妙的一种平衡吧，就既远又近。
0: 他们能从主角身上找到影子，但也有一些可能处于别的困境的观众，也能从其他角色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
1: 嗯。
2: 当 AI 重塑电影传统生产方式，创作者如何选择？
6: 其实是让我们人类去做一些更有价值、更高级的一些事情。
2: 对话，敬请关注。
1: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那这个奇幻的设想跟现实之间，二位的创作是怎么做到相对平衡的？这个平衡的把握难不难？
5: 我觉得可能还是得从故事出发，从人物出发。对，如果你真的是相信这个人物，然后你觉得这个人物火起来了，他一定是有成立的。但具体有一定有在开始创作之前有一个所谓的公式，或者一种特别刻板的方法，这个倒没有。我觉得一切的创作的落脚点在塑造这个人物上。
1: 嗯，程导觉得呢？
0: 难，我觉得很
1: 难、啊、
0: 特别难、哦、我觉得我非常同意于水老师说的，塑造人物其实是电影的重中之重，也是我们这次发力的很大一个点。那同时可能因为大唐妖探我们做了一个比较新的世界观，可能从我的角度上来讲，我们想做好这个平衡的一个手法就是，我们尽量做的是一个架空的人和妖共同生活还有机关的长安城，但同时我们尽量让这个长安城它的所有的底层逻辑，甚至是我们摄影机拍不到的地方，其实全都是非常扎实，然后整个世界观是非常可信的，浑然一体的。然后所以可能我们把大量的工作做在了电影拍不到的地方，叫做我们真的努力设计出一个可以存在的城市的虚幻城市。然后这样的话观众在看电影的时候他是能感受到这种可信度的，他愿意相信叫做哎，也许在某个平行世界真的能有这样一座城市。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做好的一个方式吧。
3: 我觉得其实动画片就有点像真做假是假一真，就是真人故事片它会大家不论你是一个想象的世界，哪怕是一个妖怪的世界，大家都用真实的逻辑去衡量你。可是在动画片里不一样，李白可以飞起来，对，这个浪浪山小妖怪，一群妖怪，它可以有人的那种生活状态，有人的那种生活处境，就把故事讲好，把处境做真实了。假的东西大家感受的都是自己的，觉得跟自己的生活是一样的，就跟自己的感受是一样的，这就是假做真做假时，假就变成真的了，就大家都去找到共鸣。其实这是好的动画片最大的优势，就是它能有想象力，它能够把它非常用浪漫的方式把我们人的困境和人超越困境的方式呈现出来，这是真人故事片有时候很难做的。真人故事片这个平衡比动画片要难得多，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动画片现在受到大家认可欢迎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倒是特别担心很多人去迎合，说我要去影射社会，影射某个身份某个人群。现在我们看到一群动画片想学这些动画片，他们把结果当成了开始，老去要迎合，说观众啊、哦，这个要去像那个，那个要去像这个，最后那个动画片，我们现在也看到了一些就支离破碎，处处充满了对观众的迎合。我相信这样的动画电影最后不太容易得到观众认可。
1: 马院长，您看，就像刚才尹老师说的，现在这种用现实主义叙事的这种手法，迎合的越来越多了，出来的作品也越来越多了。您有没有这种担心？说大家这种方法用得多了，让大家产生审美的疲劳了。
4: 首先啊，就是我不担心哈、啊，就是因为观众会用票来投票，就是他们会筛选。就像刚刚尹红老师说的，用非常机械的方法论和套路做的片子，很快，就是很难得到大家真正的共鸣。而观众现在，你可以明显

0: 显的感觉到一点，我非进电影院不可。其实我们需要一些心理的慰藉也好，什么也好，但是其实也在主动的寻求共鸣。所以现在你大家可以看到，就是阿妈的情书也好，包括浪生小妖怪也好，每一个得到大家共鸣的点，其实都不是靠迎合用这种方法去创造的某种共鸣点，或者说社交，反而大家都在找到了是创作者最本真的那一部分。所以动画片它本身现在也会呈现出新的状态，就是它在包容或者吸收各个其他不同的片种的特色，在不断的发展。
1: 刚才您还提到一个关键词，共鸣。看到了困境，很多人都有共鸣。程导，您捕捉到青年人这个群体当中共鸣是什么？在您这部影片当中有没有体现？
2: 我觉得那个能让青年人共鸣的太多了。
1: 嗯，
2: 我们片里边可能体现我自己的共鸣吧，虽然我也不是青年啊，
1: 啊，
2: 就是我自己共鸣的可能是叫做我们电影的两个主角。其实就像刚才那个于水老师说的，我觉得会有点像啊，就是这两个主角他们会面对自己的一些困难，然后包括自己的一些焦虑的点，
1: 嗯，
2: 但同时呢，在电影中的很多时候他俩其实相对孤独的。我觉得按照我自己同龄的朋友，我觉得大家其实都挺孤独的，会一些焦虑的东西，
1: 嗯，
2: 对，然后我也希望可能一些跟我类似的那个青年朋友也能共鸣。
1: 嗯，您觉得姓狄的这位人类少年，我们青年观众看了之后，能从中除了你刚才说的这些，还能找到哪些共鸣？能看到自己的影子吗？
2: 那我当然希望是。其实我觉得我们电影中争取想描绘的也是一个众生相，就各种各样的人物，他们其实共同构成了一个众生相，共同构成了这个世界。然后这样的话呢，比如像有一些焦虑的人，他们能从主角身上找到影子，但也有一些可能处于别的困境的观众，也能从其他角色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
1: 嗯，于导，我们在这个艺术作品创作当中经常会有这种现象，就是我们很多的创作者会自说自话，您觉得怎么从自说自话变成情感共鸣，这个沟通的渠道怎么能够打通呢？
3: 这个我不敢指点，因为就是作为艺术创作来说，它有各种各样的路径和方式。对于有些艺术来说，自说自话它也有自己的观众，只是观众的规模的大小而已。电影是一种大众的艺术，尤其是商业电影啊，院线电影，它要面对最广大的观众，它可能会需要跟大众的共鸣。就是如果我们只是刻板的去设计一块要怎么反转一下，那个地方要设计什么样有缺点的一个人物，然后这个地方要做一个大众可能分析以后大众可能喜欢这个情绪点，我们要给它加上去，这些可能仍然是处于表层的东西。那这在一个表层之下，海平面之下，那个冰山下最大的那块体积应该是创作者就是蓬勃的表达欲，而这个表达欲来自于对生活的观察，或者对世界的这种体悟，或者这种换位思考和大众的某种共鸣。
1: 所以您在创作过程当中是怎么寻觅海平面之下的这一块冰山的形象的？
3: 比如说你会看那些票房很高的电影，他们为什么票房高？它其实是一个观察社会心理的特别好的一个评价的一个标准，这是其一。其二呢，比如你看那些朋友圈里边或者公众号里边转发达到十万加的那些文章，它为什么会达到十万加？它一定有它自己的道理，包括底下的评论，你也能看到整个社会情绪的高赞评论啊，社会情绪表达，这些东西并不是我们一定要采用到创作当中去，但是总体来看，我觉得一定是观察社会情绪的一个特别好的窗口。
1: 于导，您看，如果让您把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过往的一些经典的动画片的形象选择一个拍成电影，您会选哪个？
3: 我觉得三个和尚，雪孩子，雪孩子再做长片。
1: 雪孩子能拍出90分钟吗？
3: 这题材肯定不一定能拍成啊，但是就是这个角色会让我印象深刻，就是难住我了。
1: 让马老师给出出主意可以。
0: 我觉得三个和尚比较难，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相对有主题性的喜剧的寓意性短片，他要把他赋予形象来做90分钟，我觉得很难。雪孩子现在在做，我们就不说了。然后能做，我觉得有现在能开发电影的这个天书奇谭算一个，因为整体来说他有比较丰富的角色，也有比较完整的世界观。然后几个角色当中本身因为原来已经有了电影，但是他其实还是可以 在做很深度的开发，但是相对而言在那个时候创作的时代和现在其实就观众需求不太一样，我觉得确实是比较难的一个难题。
1: 其实从经典走向现代

0: 的过程当中，人工智能越来越多的参与到我们的艺术创作当中。2026年的一季度，微短剧上线了有128000部，其中 AI 微短剧达到了122000部，占比超过了95%。接下来我们来问一问我们的数字人小袁。小袁，你喜欢创作文艺作品吗？未来我们会不会看到的都是无数像你这样的 AI 创作的电影？现场这些人类创作者未来是你的对手吗？
1: 我觉得未来不会只是 AI 创作，就像历史上摄影没取代绘画，反而催生新艺术形态。人类创作者的情感与洞察是独有的， AI 更像伙伴，我们合力能让电影现场更丰富也更温暖。
0: 小袁说 AI 更像伙伴。陈总，你们的公司是用 AI 来辅助我们的电影创作的，你觉得未来 AI 会取代我们现场的这些创作者吗？
2: 我们作为这个创作者和使用者来说，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我们一，怎么样去驾驭好我们的这个 AI 人工智能；第二，我认为 AI 赋予我们的是什么，其实是让我们人类去做一些更有价值更高级的一些事情。我们的 AI 已经在我们现在很多项目当中去替代掉了一些很基础的一些工作，能够让我们的创作者把更多的时间放在我们的思考和创作当中。
0: 于导，前一段时间我看了一个报道，说 Cadence 2.0 参与创作的8部 AI 影片进入了第79届戛纳电影节的展映环节。坦率地讲，看了这个报道，您觉得自己有压力吗？有一天自己会被取代吗？
3: 对，这是目前最焦虑的地方。其实我也比较矛盾。此时此刻，我可能还是觉得它不太能取代。我觉得。就是现在的 AI 的基础模型是来自于这种概率的东西，就是根据上一个词然后推测出下一词。那这种概率的基础是来自于已有的一些知识体系或者已有的一些东西，它总结东西会非常好，但是你用它去创作剧本，我也试过，它的创新方面可能目前来说还不太够，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基于概率的一个token 的这么一个推测。世界不是通过 token 能推测出来，因为我们感觉整个世界是它是个连续的一个东西，它不是一个文字能够完全复现出来的一种东西。我觉得它慢慢的可能会逼近人类，但我觉得它可能永远追不上人类。
0: 有些内容人工智能做不了，但是有些人工智能可以大大提高效率。你们在创作当中会用到一些人工智能的元素吗？
3: 我们也试图用过，比如背景，有很多背景其实比较重复的一些背景，要人工智能能完成的话，其实这事儿挺好的。因为动画片从迪士尼的时代100多年过去了，尤其是二维动画片没有本质的一个变化，因为它是逐帧的去绘制。那现在我们需要人工智能去来帮助我们去把这个效率提升，工程化的东西，我觉得他希望人工智能可以早日能够替代，你知道他去做一些重复性的一些工作，这个我觉得是将来可能各行各业都会遇到的同样的问题。
4: 我们原来做创造性劳动，我们虽然要创造，但是我们要用劳动才能实现这个创造的这个动画，我们要一幅幅的画，要很多画师，好多日日夜夜的工作，我们才能累积出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劳动的事儿就交给人工智能来完成，这是我们未来最理想的一种方法，就是创造是我们的，劳动是他的。我们把人更多的精力可以放到创造性的生活，创造性的享受生活的体验，生活的不同方面去，这可能是比较理想的方法。
0: 严老师说创造性劳动还是需要人来做的，于导，您觉得未来有没有一天有可能我们的情感和温度这两个维度我们人工智能可以做到的？
3: 这有点难吧，它即使能做到也是模拟出来的，它根据已有的这个，它还是那套概率的东西，它无数的像神经元一样，然后通过概率模拟出来，它不是真的情感。人类还是我觉得需要真的情感，我觉得这种情绪只有人和人之间才会真正的产生，所以我觉得特别提倡现在线下的聚会生活，恰巧电影就是这种线下的一种观影行为，所以我一直觉得电影不会被取代掉。
0: 您觉得在您的艺术创作当中，哪一部分是一定要用人力来解决的？
3: 肯定编剧是，我觉得还是人打动人的最基础的东西，然后导演肯定也需要，也是在每一个细分行当里也是最顶尖的那一部分，需要人来控制。
0: 所以我们每一个独特的创意都是需要我们人类创作者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的。陈总，在我们的人工智能创作这个领域，你觉得会不会出现一个鲜明的特色，从而取代这些人类的创作者？
2: 我认为是不会，因为刚才也聊到，就是现在大模型整个进化的这个路径呢，还是基于我们

0: 我们现有的一些数据，它来学习，来不断的变得我们所谓的这个变得更聪明，但是它还是学习的，其实都是我们人类过去的一些这个知识。另外就是人工智能本身，我认为它现在其实是能在我们创作的所有环节当中给到我们一些助力。那比如说刚才于老师讲到的，比如说在编剧这个环节，那我认为肯定是需要我们人类去把控整个的一个大方向，但是在过程当中呢，人工智能也许也能去给到一些参考。比如说我们已经有成型的剧本或者一些想法，可以让人工智能去多给你几种这个选择，但最终确定我们要选择哪条路，选择怎样的一个创作方式，讲什么样的故事，我觉得还是要人类去把控。
1: 我们去年，我们中国的动画电影在国内票房火爆的同时，我们有很多电影走向了海外，比如说《哪吒二》《长安三万里》等等。但是坦率地说，在海外市场上，尤其是在欧美市场上，票房规模相对来说比较小。所以，尹老师，您觉得我们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突破海外市场这样的现状？
2: 因为这个海外市场它涉及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得有适应海外市场的作品，但第二其实还得有长期积累的渠道。其实这两个东西它要相辅相成，又要有好的作品，有一个流通的渠道，你才可能像好莱坞，它经营了半个多世纪，全球渠道非常成熟了。因为中国电影过去基本上是一个本土电影，我们没有这种国际传播的经验和国际传播的渠道可以利用，所以现在我们做好的第一件事情，把内容做好，把作品做好。像哪吒，虽然它还没有实现绝对的大面积放映，但是已经海外很多报道，而且也开始有很多的发行商院线开始想了解中国的动画电影。其实有了好作品，就可能会推动将来这些渠道的向外扩张。当然很可能最初我们会要找到跟国外一些合作的渠道，借船出海啊，要借个东风啊，帮我中国电影走出去，慢慢它形成了品牌效应，有依赖了，觉得中国动画是真的不错，观众也依赖了，它就会形成一个良好的内容和渠道的一个良性循环。
1: 东西方的叙事方法和叙事手段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您觉得怎么能够既符合西方受众的习惯，又不失我们自己的特色？
2: 其实我们没有什么绝对的东西方一定不同啊，但是因为它国情不同，大家理解的不同。对，同样一个故事，比如中国的家长里短，可能在欧美国家，他可能家庭关系没有那么复杂，他就很难理解你们这个故事背后究竟是什么。所以将来像中国这么大个市场，中国将来的电影会有两类，一类就是特别本土的，就是它真的只有本土人才能感同身受的一些作品，但是还是有很多作品，我认为他只要把角色把情感做到了极致，人性都是相通的，甚至不分种族，不分皮肤的颜色。
1: 于导，在您的创作实践当中，您是不是也觉得迎合国内国外的受众，既票房既叫好又叫座，这两者都实现是不是挺难的？
0: 是，反正在我们这个片子创作的时候，也不太会去想是不是要让国外的观众一定去迎合。中国电影市场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人口足够多嘛，就是国内市场就可以撑起我们特别庞大的电影产业，这是我觉得很多欧洲国家可能会特别羡慕的一个地方。所以首先从这个方向出发，然后至于国外观众啊，是不是能够喜欢，这个我觉得是水到渠成的一个事情吧。只有我觉得跟中国的经济的体量和整体的文化输出是一脉相承的。
1: 从儿时守在电视机前，我们看每一部动画片，到现在每一部动画电影都能让我们动容，这是因为我们都能从虚构的故事当中看到更加真实的自己。要谢谢每一位认真讲故事的动画人，你们的故事当中让我们看到了真心和真情。我们也期待着中国动画带着这份真心和真情继续奋力前行。这里是对话，感谢各位收看，再会。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

嫦娥五号任务代表了无人月球探测的最高水平，从月球带回了1731克珍贵的月球样品。它如何实现我国首次地外天体的自动采样返回？又完成了哪些全新的科学探索呢？月球距离地球平均约为38万千米，是地球唯一的天然卫星，也是目前人类探测次数最多的地外天体。探索月球正是人类走向深空的第一步。中国探月工程历经绕、落、回三步规划，承载了中华民族的探月梦想。嫦娥五号任务作为中国探月工程三期的主任务，实现了我国首次地外天体自动采样返回。2020年11月24日，嫦娥五号探测器搭乘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在我国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升空。运载火箭经过发射，助推器分离，蒸馏罩分离，一二级分离，器件分离，共飞行约2200秒，将嫦娥五号探测器送入近地点200千米、远地点40万千米的地月转移轨道。探测器与火箭分离后，地月转移飞行约5天，期间进行了一次中途修正。经过两次近月制动减速后，进入高度为200千米的环月轨道。环月飞行4圈后，着陆器上升器组合体与轨道器返回器组合体分离，轨道器返回器组合体继续环月飞行，等待上升器进行交会对接。着陆器上升器组合体实施降轨，进入近月点15千米、远月点200千米的椭圆轨道，着陆下降段约840秒。在距离月面1000米时，利用光学成像敏感器进行初避障；在距月面100米时，利用激光三维成像敏感器进行精确避障，安全转着陆。着陆后，在地面测控网和空间应用科学队伍支持下，依次完成状态检查、月面工作状态设置、着陆区成像、科学探测、钻取采样、表取位置选择、表取采样、样品转移、样品封装、国旗展示、起飞准备等工作。上升器以着陆器为平台起飞，经过约6分钟的飞行，进入近月点15千米、远月点180千米的上升目标轨道。上升器在地面控制下，经4次轨道机动，进入高度为210千米的环月圆轨道。当上升器位于轨道器返回器组合体前方约50千米，上方约10千米。

千米时，轨道器返回器组合体开始主动逼近抓捕。对接机构捕获锁定上升器后，样品转移机构伸出脊爪，将上升器中的样品容器转移至返回器内部。返回器关闭舱盖，完成样品转移。轨道器返回器组合体与上升器分离后，在环月轨道停留约六天，等待月地转移窗口。在12次月地转移入射后，进入月地转移轨道，飞行约5天，期间进行2次中途修正。当飞行高度约为5000千米时，轨道器与返回器解锁分离。在距地面120千米高度时，返回器以约11千米每秒速度，预定姿态载入大气，经跃出大气层，自由滑行，2次载入等，飞行约6600千米航程，在10千米高度打开降落伞，于2020年12月17日凌晨1点59分，携带月球样品，在内蒙古四子王旗预定区着陆回家。嫦娥五号探测器飞行全过程历时23天，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嫦娥五号任务是探月工程重大科技专项及绕、落、回之大程的收官之作，是我国复杂度最高、技术跨度最大的航天系统工程，在我国航天领域实现了地外天体采样与封装。地外天体点火起飞，精确入轨，月球轨道无人交会对接和样品转移，携带月球样品跳跃式返回地球等多个地仪，获取了采样点就位探测信息和人类获得的最年轻的月球样品，建立了我国首个月球样品研究系统，取得了众多科学新发现，深化了人类对月球成因和太阳系演化历史的科学认知。一桥飞架地月，天堑变通途，嫦娥五号在地月间自由往返飞行，犹如构建了一座太空之桥，实现了中华民族9天揽月的伟大梦想，将千万年来只出现在诗词中的月亮变得触手可及，所采集的月球样品更将人类对月球的研究带入了嫦娥时代。圆满完成嫦娥五号任务，首先就要借助运载火箭将嫦娥五号探测器送上前往月球的轨道。要想完美实现这一目标，就离不开提供动力的火箭发动机。8200千克是嫦娥五号探测器的重量，相当于7辆小汽车的重量总和，是中国发射重量最重的月球探测器。要将这么重的探测器送上前往月球的预定轨道，一定要依靠大推力的火箭才能实现。而火箭的动力之源则来自发动机。搭载嫦娥五号探测器的是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长征五号，它的新机配备了2种先进的氢氧发动机，其中最主要的动力就是它的新一级发动机液发77发动机。火箭发动机自带氧化剂，使它区别于其他发动机，可以在没有氧气的太空中提供动力。

冲，是衡量火箭发动机性能的重要指标。比冲越高，消耗单位推进机获得的速度增量越大。液发七七发动机的比冲高达430秒，真空推力700千牛，是我国现役最大推力的氢氧火箭发动机。它由6大类、100多种组件、20000多个零件精密装配而成，大量应用钛合金、高温合金及复合材料等新型材料，能够适应最严苛的工作环境，实现最极致的工作性能。液发七七发动机的功率究竟有多大？它拥有高达300万马力的输出功率，是超级跑车发动机的3000倍，矿山重卡发动机的800倍，民航涡扇发动机的30倍。液发七七发动机能量巨大，其物理基本原理却非常简单，相互作用的两个物体之间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总是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并且作用在同一条直线上。这个原理正是牛顿第三运动定律。就像气球喷出气体后会向前飞出一样，火箭发动机所携带的推进剂与氧化剂燃烧后，燃烧产物高速喷出，使火箭获得了向上的冲量。燃烧消耗了火箭携带的推进剂，产生的能量不会凭空消失，会使火箭在原有运行速度上获得速度增量，加速进入太空。原理虽然简单，但想实现高效可靠工作并非易事。同时为得到更大的速度增量，就要提高火箭发动机的喷流速度，这需要依靠合适的推进剂来实现。液发七七发动机使用了液氢、液氧作为推进剂，在发动机内部有限的空间内，1秒钟燃烧160千克推进剂，比冲性能比其他常规火箭发动机要高出45%，喷出燃气秒速达到4500米，是民航客机发动机的8倍。氢氧燃烧产生了高能量，形成的唯一物质是水，使之成为我国率先实现零碳排放的重要动力装置。液氢和液氧都是高能低温的液体推进剂，液氢的温度可以达到-253摄氏度，当它们在发动机推力室剧烈燃烧时，产生的高温燃气将达到3500多摄氏度。从低温到高温，温度差接近4000摄氏度，不仅对发动机的材料提出了高要求，还需要保证设备能够正常运转。为了实现冰与火的交融，推力室加入了冷却系统，通过喷管深部的再生冷却和延伸段的排放冷却，完美平衡了内外温度。为了提高火箭发动机的输出功率，还需要设计高性能的涡轮泵。液发七七发动机涡轮泵的转速可以达到每分钟近4万转，能在1秒内将500升的低温推进剂提升150多个大气压，这样的压力足以把水输送到超过300层楼的高度，而消防车只能将水喷到30层楼高。液发七七发动机实现了我国氢氧发动机推力量级大幅跨越，同时推动了材料工艺、低温工程、氢能利用等相关领域的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嫦娥五号探测器从地面升空，奔向太空中的预定轨道，这是嫦娥五号任务实施的开端，需要依靠一个强大的托举者才能实现，这个托举者就是运载火箭。嫦娥五号探测器所搭乘的

运载火箭，名叫胖五。它为什么会有如此可爱的名字？它又拥有哪些巨大的力量，才能帮助嫦娥五号探测器摆脱地球以

嫦娥5号探测器准确送入预定轨道等需求，长征5号运载火箭正式立项研制，并于2016年11月3日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圆满完成首飞，使我国运载火箭的运载能力跃升至世界前列。那么长征5号运载火箭究竟有多健壮？它的总长高达56.97米，起飞质量约878吨，舰体芯级采用了5米直径模块，捆绑着4个3.35米直径助推器。实际上，助推器的直径已经达到了中型运载火箭芯级直径的标准。这样巨大的体型，使长征5号与其他运载火箭相比，身材是名副其实的胖。长征5号运载火箭采用了2级半构型，由新一级、新二级和被视为半级的4个助推器组成。舰体最顶端的蒸馏罩内是火箭的有效载荷，也就是即将飞往月球执行任务的嫦娥5号探测器。下方的两级结构依次是贮存推进剂的2级柱箱、1级柱箱以及各级的发动机等。这样的舰体结构将有效载荷、动力系统、电气系统等分系统连成了一个整体。长征5号的动力系统由1级、2级助推器发动机、相应的增压输送系统以及辅助动力系统组成。每个助推器配置了2台120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液发100。新一级安装了2台真空推力70吨级氢氧发动机，液发77。新二级安装了2台10吨级氢氧发动机，液发75D。12台发动机共同构成了长征5号的动力之源。全舰的推进剂总加注量多达780吨。4台氢氧发动机需要大量液氢和液氧，液氢的沸点是-253摄氏度，液氧的沸点是-183摄氏度，使长征5号成为名副其实的冰舰。液氢和液氧不仅低温易燃易爆，而且挥发很快，需要在发射前不断进行补充加注。为了降低风险，长征5号采用多种创新技术，实现了液氢加注无人值守，极大提高了应急处置能力和发射安全可靠性。长征5号还拥有强大的电气系统，配置的电子元器件多达150000只，分为控制、测量、能源以及附加功能等多个模块，使长征5号成为具有判断和操控能力的智慧火箭，代表了当今我国火箭最高的技术水平。电气系统控制模块发挥了对火箭飞行过程中的姿态控制、制导以及时序控制等功能。测量模块发挥了舰上飞行参数的测量以及安控等功能。能源模块发挥了舰上仪器设备的供电功能。附加功能模块则发挥了火箭的推进剂利用、故障监测等功能。这些功能模块通过总线进行信息综合和统一供配电。就这样，一个由结构系统、动力系统、电气系统等共同组成的智慧火箭已经蓄势待发，采用新型的3锤模式，垂直总装、垂直测试、垂直转场，完成发射前的准备。长征5号在综合测试大厅进行测试后，进入垂直测试厂房进行

起数、对接、综合测试。此时完成总装测试后的嫦娥5号探测器以垂直状态运送到加注与整流罩装配厂房，进行探测器的推进剂加注和整流罩装配，然后以探测器、整流罩组合起形式转运到火箭垂直测试厂房，与长征5号运载火箭对接安装。火箭、探测器经过联合总检查以及相关转场准备工作后，将垂直整体运输至发射工位，实施火箭的推进剂加注，准备点火发射。在垂直总装、垂直测试、垂直转场过程中，还有一个系统在支持着长征5号运载火箭的运行，它就是地面发射支持系统。长征5号运载火箭的地面发射支持系统主要是为完成火箭发射前的准备工作而设置，作用是为火箭测试和发射提供支持服务，完成火箭的运输、转载、垂直总装与承载，配合测试、转场、推进剂加注、供配器、瞄准等功能。2020年11月24日，长征5号运载火箭发射升空，高精度完成了嫦娥5号发射任务。长征5号起飞时推力高达1078吨，实现了中国运载火箭的升级换代。升空后的长征5号不断抛卸质量，以获得更快的速度，先后完成助推分离、整流罩分离、一二级分离和器件分离，最终将嫦娥5号探测器送往预定轨道。长征5号火箭实现了大型低温火箭复杂气象条件下可靠发射、安全飞行，火箭入轨精度极高，相当于在40万千米外移动打靶，正中靶心。

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的发射工位固定在地球表面上，它的发射目标是要将嫦娥五号探测器送往遥远的月球。然而月球围绕地球公转的同时，地球也在不断自转，这次发射将是一次以月球为瞄准目标的移动打靶。在复杂的地月相对运动中，要设计怎样的发射方案才能将探测器精准送入地月转移轨道，最终成功击中远在38万千米之外的移动靶呢？长征五号运载火箭蓄势待发，它要将嫦娥五号探测器送入距地表约500千米、飞行速度10.8千米每秒的地月转移轨道。这是一项对精准度要求极高的任务，哪怕只是1米每秒的入轨偏差，都会在原地点形成5000千米的高度差距，探测器很可能无法完成与月球的交会。要实现精准入轨，就需要一个合理的发射方案，而这个方案则需要全面考虑各种可能的情况。对于运载火箭来说，合适的发射时间范围被称为发射窗口。发射窗口宽意味着时间范围大，反之就是时间范围小。发射窗口首先受到地月相对运动的约束，从地心出发，地月连线与地球赤道面的夹角，构成了月球的赤围。在地月相对运动的过程中，为了将更重的探测器发射进入地月转移轨道，发射窗口一般会瞄准月地距离相对较近、月球赤围相对较低的月份和时间。发射窗口还要受到运载火箭的射向范围和滑行时间的约束。长征五号运载火箭起飞后，沿途飞越菲律宾群岛、印尼、巴布亚新几内亚等众多国家。

地区。通过对运载火箭的射向范围和滑行能力进行约束，保证了长征五号的助推器残骸、蒸馏罩残骸、核心一级残骸能够在飞行过程中落入安全区域。发射窗口也会受到太阳光照的约束。当嫦娥五号探测器进入地月转移轨道后，需要第一时间通过太阳翼进行供电，这就要避免地球对太阳形成遮挡等自然现象对于太阳翼供电的影响。此外，我国航天测控体系由测控站、测量船和中继卫星组成。受测控站地理位置等因素影响，为了满足对运载火箭的测控和器件分离后的轨道测控要求，发射窗口还需要考虑测控能力的约束。这么多约束条件，使长征五号的发射窗口十分有限，而发射场的地理条件使发射窗口进一步变窄。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位于中低纬度地区，属于滨海发射场，具有发射有效载荷的能力强、交通运输便利等优势，但厂区气象环境复杂多变，无论是高空风和浅层风，还是厂区附近出现雷暴、地面和空中电场异常以及台风过境，都将影响火箭的飞行安全。加上发射前故障处置的不可控性，都进一步窄化了发射窗口。而发射窗口越窄，火箭的发射概率就越低，嫦娥五号任务实施的风险也就越高。于是，为了确保发射任务的可靠性，一个不断改变射向和滑行时间的多弹道奔月发射方案应运而生。多弹道的目的就是要在地月相对运动过程中实现起飞点不同、目的地相同的移动打靶。运载火箭只要在发射窗口内点火起飞，并将探测器送入预定地月转移轨道，探测器就可以按照几乎完全相同的条件飞抵近月点。这套多弹道奔月发射方案设计了六天，共六个弹道簇，每天有五条起飞时刻间隔十分钟的标称弹道，均匀覆盖五十分钟日发射窗口。每条标称弹道都包括火箭点火、起飞、出塔、起飞滚转、程序转弯、助推关机分离、蒸馏罩抛罩、一级关机分离、二级依次启动、二级依次关机、二级滑行、二级二次启动、二级二次关机、末速修正、姿态调整、星舰分离、奔月转移的全过程。30套理论飞行弹道为长征五号运载火箭解决了大型低温火箭窄窗口可靠发射的问题。长征五号运载火箭进入了射前准备。起飞后，长征五号采用了一套精准的制导控制方案，使长征五号在既定路线的导航中修正偏差，在入轨过程中迭代适应。2020年11月24日4时30分，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一号工位准时点火起飞。火箭飞行约2200余秒后，准确将嫦娥五号探测器送入预定地月转移轨道。火箭发射过程中，测量、动力、控制和分离等分系统工作正常，助推器、新一级和新二级实现制导关机，子级残骸安全落入预定的海上落区，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为实现月面采样。

返回的工程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由于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入轨控制精度极高，为嫦娥五号探测器节省了200千克以上的推进剂，使探测器在环月飞行和月地返回过程中拥有了更加充足的能量储备，为继续执行拓展任务创造了条件。嫦娥五号探测器执行的是我国航天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任务，没有航天员参与，它要前往月球，采样后再安全返回。这项任务被定义为月面无人自动采样返回，是一项具有开创性的任务。该设计成怎样的结构，又该具有怎样的功能，嫦娥五号探测器才能顺利完成任务呢？嫦娥五号探测器是一位来自地球的探险者，它重达8200千克，是中国发射重量最重的深空探测器。在长达23天的往返月球的旅途中，它将要经历11个飞行阶段：发射入轨、地月转移、近月制动、环月飞行、着陆下降、月面工作、月面上升、交会对接与样品转移、环月等待、月地转移、载入回收。嫦娥五号在不同的飞行阶段担负了不同任务，它被设计成一个复杂的组合式探测器，有轨道器、返回器、着陆器和上升器4器组成。轨道器主要负责承载各器进入轨道，在月球轨道上与上升器完成交会对接和样品转移，并护送返回器返回地球附近。返回器负责在月球轨道接收月球样品，以跳跃式飞行的方式携带月球样品返回地球。着陆器负责携带上升器实现月面软着陆，在月球表面完成月球样品的采集与封装工作。上升器则负责携带月球样品由月面起飞上升，与轨道器完成交会对接。那么为什么要将嫦娥五号探测器设计成一个4器组合体，而不是简单的一个整体呢？要找到答案，首先就要了解宇宙航行的一个基本原理，齐奥尔科夫斯基公式。齐奥尔科夫斯基公式又称火箭方程，主要应用于火箭喷射理论，后来延伸至复杂航天器的设计。在齐奥尔科夫斯基公式中， Delta V 是航天器的速度增量， VE 是航天器发动机燃气的喷射速度，M0 为航天器加速前的重量， M1 为航天器加速后的重量。 Delta M 等于 M0 减 M1， 也就是单次点火的推进剂消耗量。不难发现，在航天器的速度增量一定的情况下，航天器的重量越小，推进剂消耗量就会越小。有了理论指导，探测器的轻量化设计就变得非常重要。它被设计成4器组合体，就可以不断将完成任务的航天器分离，从而达到提升效率、节省推进剂、降低探测器整体重量的目的。重达8200千克的嫦娥五号探测器在发射升空后不断根据任务需要进行调整，呈现出不同的组合工作模式，由轨道器加返回器加着陆器加上升器的4器组合体，由交会对接后的轨道器加返回器加上升器3器组合体，由轨道器加

返回气和着陆气加上升气的两气组合体，还有上升气、返回气、轨道气的单气工作模式。最终，返回气到达地球时，重量只剩下约300千克。在远赴月球的旅程中，嫦娥五号探测器必须适应复杂的环境，才能够应对多变的情况。首先，探测器在飞行过程中需要承受各种严苛的力学环境，一套承载能力强、重量轻的结构为它赋予了强壮的筋骨。环境温度也在不断变化，探测器在飞行过程中会面对温差达240摄氏度的高低温交变，抵达月球后还要承受140摄氏度的持续高温。一套主动方式和被动方式相结合的热控系统，使探测器不仅穿上了衣服，还拥有了类似于哺乳动物的温度控制能力。探测器在任务过程中需要进行月面采样、月面起飞、交会对接、样品转移、各器分离等一系列动作，复杂精巧的机构系统让它拥有了灵巧的双手。探测器需要应对复杂的飞行路线，同时还要进行各项科学探测和监测自身状态。它所配备的导航、制导、控制系统、科学载荷和工程参数测量系统，使它拥有了控制运动的小脑和观察外界的双眼。探测器的数据管理系统与地面飞控人员共同完成了探测器的各项控制和管理工作，使探测器拥有了大脑。探测器要在地球和月球之间往返，还需要一个强大的动力系统。空间推进系统使探测器拥有了强壮的双腿，以太阳翼为代表的供配电系统则使探测器拥有了类似绿色植物光合作用的能力。为了和地面保持联络，天线和测控系统为探测器和地球建立了通信，使探测器能够在38万千米外的远方进行听说，拥有了耳朵和嘴巴。就这样，嫦娥五号探测器像人类一样，拥有了类似身体的结构和在太空处理状况的能力。当返回器返回地球时，返回器与大气层摩擦，产生高达2000摄氏度的温度。为了防止返回器被烧毁，返回器设计了防热结构，拥有了一套不怕火烧的高级盔甲。考虑到返回器在地面着陆时的绝对安全，返回器又配备了一套降落伞系统，可以将着陆速度降到很低，实现安全平稳着陆。嫦娥五号探测器的设计既复杂又细致，它在太空中飞行23天，期间各器之间进行多次分离，一次交会对接，在轨共经历11个重大飞行阶段，顺利完成月面无人自动采样返回任务。在广袤的太空发射入轨的嫦娥五号探测器需要根据任务要求飞行，它要在太空中飞到不同位置，达到不同速度，或者保持不同姿态，这就需要一套提供力的装置，根据接受的任务指令来实现嫦娥五号探测器的加速、减速和姿态的调整。距离地球100千米的高度被称为卡门线。

这里是大气层与太空的界限，探测器的飞行轨道超过卡门线，就进入了空间。在这里，空间推进系统将成为探测器的动力之源。嫦娥五号探测器是我国首次全新设计，用于完成月面取样返回任务的探测器。相比一般的航天器，它的飞行过程异常复杂。为了满足飞行任务需要，嫦娥五号的空间推进系统十分庞大，配置了四套独立的推进子系统，分别安装在轨道器、着陆器、上升器和返回器上，包括89台发动机、14个柱箱、8个气瓶以及200多个阀门。要帮助嫦娥五号探测器灵活实现加速、减速以及方向、姿态的调整，就需要多台发动机共同作用。为探测器加速或减速提供主要动力的发动机，通常叫主发动机，一般安装在探测器底部中心位置，喷管方向朝下。为姿态控制服务的发动机，一般叫姿控发动机，安装在探测器的四周，根据工作指令提供推力。89台发动机被安装在嫦娥五号探测器的不同位置，虽然与运载火箭主发动机相比，它们的推力并不大，但它们的工作次数更多，工作时间更长，而且收到指令后几十毫秒就能产生推力。探测器的四器分别承担了不同的飞行任务，所配置的推进子系统各不相同。轨道器重量大，除了需要控制速度和方向之外，不仅要满足地月飞行中大马力刹车的要求，还要满足与上升器交会对接时精细控制的要求。所以轨道器的推进系统配备了一台推力为3000牛的主发动机和38台推力为10牛到150牛的姿控发动机。着陆器的推进系统需要实现月面软着陆，配备了一台最大推力7500牛的变推力发动机和16台推力150牛的姿控发动机。上升器要在月面起飞，它的推进系统配备了一台3000牛推力的主发动机和20台推力为10牛到120牛的姿控发动机。返回器个头最小，它的推进系统配备了推力为5牛到20牛的12台发动机，仅用于在返回地球过程中的姿态控制。空间推进系统按照能源类型可分为化学推进、电推进、太阳能推进、核推进等多种类型。嫦娥五号探测器的空间推进系统属于化学推进系统，通过所携带的液态推进剂在发动机内燃烧，产生高温高压燃气，形成推力。为了维持探测器飞行，空间推进系统需要携带足够量的推进剂。不过，由于运载火箭的运力限制，嫦娥五号探测器的总质量不得超过8200千克，所以空间推进系统的结构质量需要控制在590千克以下，与既有技术能力所能实现的700千克相比，需要减少多达100千克以上的质量。这是一项难度极大的艰巨任务，首先就要提高推进系统的性能，使主发动机的效率更高，推进剂的残余量更少。与此同时，新材料与新技术的使用进一步实现轻量化设计。最终，
嫦娥五号空间推进系统相比此前技术方案减少了

15%的质量。由于飞行任务复杂艰巨，空间推进系统需要携带的推进机多达5500千克，占探测器总质量的2/3，使嫦娥5号成为中国航天器中当之无愧的飞行能力最强的机动之王。嫦娥5号探测器在与运载火箭分离后，经历了复杂的飞行过程。除了要为探测器提供不同方向、不同大小的推力外，空间推进系统还要经受复杂环境的考验。特别是上升器，需要在月面停留48小时后点火起飞。一个月球日的时间大约是29个地球日。由于嫦娥5号在月球表面需要依靠太阳能工作，所以上升器停留月面期间全是月球上的白天，阳光的炙烤势必带来高温。通常推进系统的工作温度限定在80摄氏度以下，但上升器发动机所处的环境温度高达120摄氏度。高温带来很多麻烦，比如压力升高、推进剂气化、阀门工作失效等。嫦娥5号探测器的空间推进系统经受了高温考验，实现了在高温环境可靠工作。当上升器在月面起飞上升时，空间推进系统的工作参数正常稳定，性能良好。在地月之间往返飞行的嫦娥5号探测器，正是依靠空间推进系统获得了安全可靠的动力保障。这套系统是最复杂的航天器推进系统。嫦娥5号探测器的飞行程序十分特殊，很多步骤没有第二次机会，必须一次成功。通过高可靠技术，空间推进系统为嫦娥5号全程飞行提供了高可靠和高精度的推力，完美完成了全过程任务。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雨林广袤，以数千年的生生不息繁育了周边的人们。山野中自然生长的植物，田间地头散养的家禽，随意采摘却有着独特味道的香料，这一切都源于祖辈口耳相传的烹饪技艺沿袭。沿着味道的脉络，我们一同穿越雨林，探寻深埋于过往的记忆。
1: 我什么菜都吃得惯，但是自己做的我喜欢传统的，这样才地道。这是小米辣，在我们哈尼族当中呢是不可缺少的。
2: 哎呦，这样那个耶。
0: 上午9点，哈尼族人张叔便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1: 好，现在我们采摘的是扁豆，这个炒吃也可以，然后煮汤也可以。
0: 今天是张叔与朋友们聚会的日子。由于厨艺出众，每次聚会张叔都要为大家准备地道的哈尼美食。
1: 鸡稀饭在我们汉尼族里面是结婚啊、上西房啊都不可缺少的一道菜。
0: 将林间散养走地鸡切块后，以盐、草果、生姜腌制，下入山谷米后放入锅中同煮，味道香浓，汁水粘稠的鸡稀饭是哈尼族人宴请宾客的必备菜肴。将鸡杂切碎后用山野香料腌制，装入竹筒之后加清水，放在炭火上烧烤。竹筒为食物增添了竹子特有的香味。鱼肉浸润了辣椒粉的刺激，涂抹上颜色的清香之后，用芭蕉叶包裹，再放上炭火烤制。蕉叶包烧鱼，在浓烈的味道之外，又透出一丝淡淡的植物香气。当日上三竿，火塘边散发的香味催促着人们围坐一桌，是时候享用这家常的味道了。
1: 终究还是那种味道才是最好的。
3: 跟苦瓜差不多的那种味道。
0: 如同每一个傣族女性一样，小玉自小便跟着家人上山采集各种野菜。
3: 四菜可以拿回去炒着吃，
4: 小时候就抓蚯蚓呀、抓黄鳝呀，两姐妹抢到打架，那就是我们的童年。
0: 在云南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中，傣族或许是色彩最

0: 为浓烈，性格最为乐天的民族，似乎他们总能找到欢笑的理由。而这种性格特质反映在食物之上，便是一桌色彩丰富、滋味浓烈的孔雀宴。将带皮五花肉、鸡肉等食材用调料抹匀腌制入味，放上烤架耐心烤制。30分钟的耐心等待，让表皮变得酥脆，颜色也呈现出迷人的焦糖色。美拉德反应在高温下，让食材散发出迷人的风味。烤肉永远都是一桌热带宴席上最吸引人的菜肴。将番茄、大蒜、生姜以炭火烤制，
1: 必须要烤，把它烤熟了，它才有味道。
0: 放入器皿中冲碎，拌匀调味。这道傣族特有的菜肴有一个特别的名字，番茄拿蜜。将猪肉混合辣椒、香菜、蒜头、盐碎等多种调味料，剁碎后包裹上芭蕉叶，再裹上锡纸烤制。傣族特色包烧肉味道浓郁、多汁而鲜美。如果说餐桌是一张画布，爱美的傣族人绝不会吝惜对色彩的使用。各色时令水果，用植物染色的糯米饭搭配上新鲜的生食蔬菜，让整桌菜肴变得浓烈热情。

是黑悟空带火了山西，比如说是山西有孕育传统文化的土壤。86版的西游记在太原的诸多取景，让这里有着浓厚的西游色彩，深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跨越时光，当悟空再次与太原交汇在一起的时候，这座城市又会焕发出不一样的活力与精彩。

0: 聪明叫机密，太岳的使用叫五呗。
1: 听您唱着什么街巷的哈，这个莲花落，实际上我在网络上也听到过哦，而且我特别喜欢您说的那个快口，走大街逛小巷，咱太原的街巷真叫棒，
0: 有玉家巷、王家巷、皮家巷、郭家巷、崔家巷、许家巷、张家巷、四侯家巷、岳家巷、叶家巷、程家巷、紧靠福家巷、有翁庙巷、黄庙巷、东庙巷、西庙巷、二府巷、三府巷、南仓巷、北仓巷、东来巷、东仓巷、头道巷、二道巷、东家巷、西家巷、菜市巷、毡房巷、娘娘巷、是大大巷、双龙巷、是双塔巷。
1: 这口气好长呀，那不光是老街老巷，还有老文物老古建。
0: 没错。
1: 有没有想过要创新呢？
0: 当然想了，过去吧就是一个人在打着板唱，像我们这个能不能和这个时尚的乐队结合一下，到一些这个景点呀街巷采采风，然后呢找这个创作灵感。
1: 那我陪您找找好不好？
0: 那太好了呀。
2: 莲花落是一种边唱边说演绎本地生活的曲艺形式，偶然间王明乐听到游戏《黑神话：悟空》中的陕北说书黄风岭八百里曾是关外富饶地的片段，让他想到了家乡太原蒙山大佛的故事，萌生了将莲花落、民乐、摇滚乐融合在一起的想法。

0: 蒙山属于吕梁山支脉，最高处海拔有1325米，蒙山大佛便隐藏在这苍山红叶之间。凿晋阳西山为大佛像，一叶燃油万盆，光照宫内，叶则以火照座，寒则以汤为泥。近千平米的壁画气势磅礴，场面宏大，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北齐时期开凿大佛的盛大场景。
1: 现场多热闹，
2: 这就是本尊吗？
1: 对，这就黑化悟空的本尊请来了。
2: 猴哥，
1: 猴哥，
2: 猴哥，哎，哇，好威武呀，哇，大圣之威，震古烁今，哎，
1: 这个我能拿的吗？
2: 哎，猴哥，哎，可以。那咱们说句家乡的话，他能听懂吗？
1: 猴猴
2: 猴猴，
1: 你真精干了，
2: 你真精干了，
1: 能听懂，
2: 哦，听懂了。来自太原的悟空，
1: 来自太原的孙悟空，哦，台语
2: 孙悟空。
0: 每一处洋溢的欢乐都是对文化自信的最好表达。如何让莲花烙不断受到关注，便是王明乐始终在摸索探寻的方向。而今天莲花烙与蒙山大佛的结合，就是一次新的探索和挑战。
1: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蒙山大佛脚下，第一次看到我们的蒙山大佛，你感觉怎么样？哇，
2: 蔚为大观，并且它眉眼低垂，肃穆且庄重的感觉。它的佛手跟佛身好像不是一个年代的。哎，
1: 这里边就有一个故事了。其实是在我们的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们晋源区地名普查办的王建米老师，通过文献和当地实地勘测，发现了这个蒙山大佛。当时发现它的时候呢，也是很巧，因为他来到这里，哎，总感觉这个整个这个山势，它有跟其他地方有所不同。当地人说这个地方叫大肚崖，像人的大肚子一样啊，
2: 凸出来了。
1: 于是，经过对这个大肚崖这个仔细的勘察和文献的对比，发现这就是蒙山大佛。
2: 那拂去了沙砾跟杂草之后，真身才得以显现。
1: 对。
0: 2007年，太原市对蒙山大佛进行了保护性开发，加固了佛身，新修了佛头。端坐在群山环绕之间的大佛，肃穆安宁，俯视山河。山脚下的每一次仰望，似乎都是跨越时空的相互守望。王明乐探寻的是文化传承的自信，是传统曲艺历经繁华沉寂再到重生的期待。

0: 花手撕乱扔扔，随便你解开随便再挑，而人家大老板有联盟好飘飘，联盟了有上千年的悠久历史文化，一代宗师曹家先生成为千古佳话。
1: 摇滚与莲花烙的结合是一次大胆的创新，也是当下对于传统文化的另一种表达方式。聆听了太原曲艺的故事，接下来一起去领略古建筑的魅力。齐伟成便是一位为古建筑发声的工作者。
2: 这个就浮光是东大殿的1:20比例的一个模型。
3: 嗯，
2: 其实它是不一样高的。中国的早期建筑的里面，我们叫神起，它从每一个房间里面的柱高，它俩是一样高吧？从它这儿就说它这儿，它这儿的它这儿就说每起一间你要升高两寸，就是6公分。
3: 嗯，
2: 啊，它是有比例的。一个是为了视觉的美观，
3: 嗯，
2: 你如果是一样高的情况下，你从远处看的话，它两个地方是不是就塌？

0: 拉下来了。
1: 是
0: 啊，再一个说它有抗震的功能。
2: 在古代，人们在建筑前会先制作一个缩小样本，以此来评判建筑的可行性。古建筑模型制作就是伴随着古建筑营造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一门传统技艺。齐伟成先后制作了中国古代四大名楼和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等30余套古建筑模型。
1: 这个地方看着很眼熟呀。
0: 这个小屋子就是《西游记》里面孙悟空变的那个小屋子，二郎神找不到他，就是他就变成这个小屋子了。
2: 国产动画片《大闹天宫》当中，孙悟空大战二郎神时所变的小庙宇，就是以晋祠水镜台为原型的。晋祠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古典宗祠园林建筑群，是为纪念晋国诸侯唐叔虞而建的祠堂。1961年，国产经典动画片《大闹天宫》和86版《西游记》都曾在这里取景，成为了不可错过的打卡地。悟空三人擒拿霸波奔觐见国王时所穿过的殿堂，便是金人台之后的献殿。
3: 就咱现在走的这个路啊，和当时他们几位走的路是一样样的。他们当时不是在那儿抓那个霸波奔来着吗？后来抓上之后呢，就从这儿慢慢往前走去觐见祭赛国国王了。哎，就是蹦跶着往前走的。
1: 那咱们蹦跶一下，
3: 我觉得可以。
1: 好，
3: 走。哎，
4: 太太。
5: 就是太太。
2: 沿着中轴线继续前行，便到了晋祠的主体，也是此行的目的地，齐伟成参与修缮过的古建筑之一圣母殿。
1: 这是我头一次见到木雕龙在柱子上盘着，感觉是盘旋欲飞，而且鳞片层层，虚染根根。
0: 这个叫应龙。哎，赤江的叫潘龙，烧江的叫蛟龙，晋江的叫赤龙。
1: 您做这个殿作品当中最困难的点在哪里呢？
0: 最难的还就是这盘龙，先有柱后盘龙，这个就比较困难，很难做。
2: 圣母殿大殿正面8根盘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木雕盘龙，虽然历经千年依然栩栩如生，每条盘龙形象各异，也因此在网络上形成了不同的盘龙表情包。为了让今后的古建筑模型有着更为全面的资料，齐伟成由此萌生了复制圣母殿古建模型，让这些古建结构保存得更为长久。
1: 刚走到门口就闻到一股木头的沉香。
0: 对，这个木头了，它材质用的就是我们山西的本地的木头，叫核桃木，就咱吃的那个核桃。
1: 老师，您这个结构不仅做出来了，这个龙也是活灵活现，
0: 基本上不能说分毫不差吧。
1: 应该很难吧？
0: 很难很难。小的这个模型的话，这是1:10的啊，它的构件上到10000多件。
1: 哦，咱俩拉线看一下。
0: 你看这个比例在哪儿呢？
1: 这个非常明显
0: 啊，
1: 我们两边线是贴合的，但是中间是升高了这条线。
0: 对对对。
1: 哦，就说明不是在一个水平线上。
0: 对，一件绳两寸，这面正好三件，从绳到这面来的话，它就升了6寸。同等高的东西一下长出6公分了，将近1尺了。啊，你说升多高？
2: 古建模型并不是简单的还原建筑外貌，而是将建筑结构精细拆分成不同的构件，逐个建造。最后整体拼装，打造一座完整的建筑结构。虽说是模型，实际上是缩小版的古建搭建，背后是孜孜不怠的工艺匠心。
0: 这个手了让电报爆了以后了，就重活就干不了了，就是只能干点技术活一类的。
1: 我之前也受过伤。
0: 对，你看我这个指头和那个就不一样，它短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在我们的行业里头了，就是说10个木工就有9个肯定你都要抱过手了，锯过手，你这才叫木工。你如果说没抱过手没锯过手，那你就不叫木工。
1: 老师，你还记得您第一次做这个图纸的时候的情景吗？
0: 早期我们做的都是文物维修，那就每天就在工地。那块矿泉水都没有，电暖壶也没有，背的暖瓶，拿的饼子，那会儿榨菜都没有，
1: 带着馍馍，
0: 咸菜缸里面拿几块咸菜，电也没有，交通工具都没有，
1: 那图啥呢？
0: 因为你喜欢，将近40年了，我

0: 岁去木工，啊，现在五十六了，40年我就做这一块，没有干过别的，努力吧。
1: 给您点赞。
2: 古建筑是一种多样性的文化，它像。

0: 话。秦志臻，网名白泽，是一名出生于1995年的自由插画师，绘制了百余幅与古建相关的彩绘插画。
1: 为什么对古建这么感兴趣？
2: 上大学的时候，在美术教材里面会有很多山西的古建和文物，但是这些文物和古建呢，可能并不被外省朋友所熟知。我想通过自己的一种方式，让更多人去了解山西的古建，了解山西的文化。
1: 那今天来泰山行，想画些什么呢？创作什么作品？
2: 最近黑神话悟空比较火嘛，然后我们最近也在做一些文创产品，悟空的元素还有小西天玄素的元素，给它加到一起，做成一个文创产品。
1: 说到小西天，我想起那句话：“小西天土地，恭迎各位
2: 天命人。”
0: 悟空话题引来了文旅热潮。秦志臻也打算用画笔设计出一款有太原文化特色的文旅产品，而设计的灵感就隐藏在这秀丽山川之中。
2: 太原唯一的玄素所在，观音殿了，然后又被称为小西天嘛。
0: 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自有乾坤。
2: 中间是自在观音像。然后连周围的一些玄素，它总共是79尊。
1: 这是牛魔王的儿子，
2: 是
1: 红孩儿，对不
2: 对？
1: 善财童子，
2: 善财童子
1: 看起来非常可爱，
2: 而且有一个好的寓意。
1: 其实这里边关于悟空的元素还有很多，唐僧他们要求取真经时，他们要求人事的，
2: 那我们就可以来试试这个，好吧？
0: 泰山景区龙泉寺后院的观音堂建于明朝嘉靖17年，整个堂内雕梁画栋，玄素构思独具匠心，色泽淳朴，人物洒脱，衣饰灵动，距今480多年依然完美鲜亮。厚重悠久的文化底蕴使太原始终与悟空有着不解之缘，但对于古建的采风远不止这些。
3: 山势险峻，是怕藏有妖精，要是我走远了，就妖精来害师傅。
4: 那南山有一片红，想必是收透了果子，过去摘几个给你们吃。
5: 太好了，
2: 就是三打白骨精的故事。
1: 想问您几位都是哪里人呢？
6: 我们是从山西临汾来的。
1: 这个表演大概维持了多长时间？
6: 我们演了有7-8年了。
0: 要说印象深刻，还得是电视剧里那个活泼可爱又富有个性的齐天大圣。当他活灵活现展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不由自主上扬的嘴角便是内心最直观的表达。如果一个悟空不够，那就来两个。
1: 哇，我头一次看到跟原版的悟空在同一框里出现。请问您跟86版的哈这个原版悟空在一起是什么感觉？
7: 这个猴子有点调皮，我才是真正的王者。哇，
6: 我可是你先人。
1: 真实的工作是什么吗？
6: 我们都是做婚庆演出的，我们在一起4-5年了，没事的就在一起研究一下模仿哪个段子。
8: 我觉得我们这是我们比较自豪的一个事情，特别的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2: 刚刚他们在表演这个三打白骨精的时候呢，尤其是从齐天大圣身上，我看到很多动态。对，就是他一个是拿棒子的一个姿势，这些呢都可以运用在我们一些新的文创产品当中。对。
0: 从大闹天宫被压500年后踏上取经之路，到500年后重归天命，两代悟空隔空相望，也是文化随时光延展的痕迹。作为可以带走的文化，每一件文创产品都是当地特有文化的缩影，需要设计者挖空心思来满足游客的小小心愿。如此多的元素要怎样融合在一起，变成一件有特色的文创产品呢？
1: 对咱们山西古城的印象，后面就是一个镜子嘛，对吧？是古城的样子，前面是个凤凰，因为也叫凤凰古城嘛。
2: 是。
1: 德化门的位置就是凤头，东北两门呢就是凤的翅膀，那底端南门呢就是凤尾了。
2: 东西不是特别多，但是它这个寓意很深刻。
1: 而且凤凰。

0: 跟悟空有相似处哦，因为悟空不是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边炼了981天，
1: 涅槃重生，
0: 对，涅槃重生
1: 是
0: 同样意义的精神所在。
1: 对，这个也很好。
2: 经过了一天的探寻，秦至臻的设计也逐步成型。对于许多人而言，孙悟空不只是一个故事人物动画形象，他还承载着对勇气、友情和奋斗精神的传递。在古老的太原城，流淌着许多声音的律动，这些富有生活气息的节奏，便是我们接下来探寻的另一种文化。
3: 我想塞，是爱塞，表里塞和怪里怪。
2: 记录太原的声音有很多，赵师令原名赵世杰，是一位用声音表达生活热情的短视频博主。
3: 悟空带货有塞江，
4: 哎，
5: 这个行不行？
4: 自由一点，好吧，不要拘束。
5: 好的，好的。
3: 西天和火松寺，方城古今和松寺，香炉岂不是里斯？来了山西又成名，在西天。
0: 师令辛苦了，没想到这个方言说的这么动感十足。那最近有没有什么新创作呢？
5: 就是以声音为线索的一个作品，想做成一首这个音乐的一个小短片，应该是一个说唱的一个 rap， 然后我跟老郑在做。现在
4: 挠他
0: 挠他
5: 去吧。
2: 声音收集的第一站，赵师令第一时间想到的便是天龙山石窟。
6: 这里的山路18弯，这里的虚路9连环，这里的三个排对排，这里的三个串连串。
2: 天龙山有25座石窟，石窟内有造像500余尊，浮雕藻井画像1144尊，可惜后来被盗，至今仍有150余件作品流落海外。黑神话悟空中无头僧的身份，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天龙山石窟，一段关于佛手的过往。
0: 这个就是漂泊百年的佛手，现在回家了。
5: 对，
7: 他是在日本一家这个拍卖行拍卖，然后呢，通过张荣先生跟那个持有者进行了联系，无偿的捐赠回国。他唯一的条件就是要让他回到他的原属地，第八国祖尊佛手。
0: 确实是笑容静谧，同时深藏着慈悲。
7: 他是从海外回归到我们国内的第100件文物，
5: 就仿佛你穿越时空看到了1400年前的微笑。
2: 寻访者来说，天龙山石窟是一个让人心情复杂的地方，既惊叹于它的悠久恢宏，又惋惜它的颠沛蹉跎。这里的每一尊佛像都在用无声枯坐静待岁月荣光，收集了石窟无声的过往。下一站，赵师令准备去寻找生活的声音。
5: 采集我们这个老太原吆喝绝对是少不了，他把我们街头巷尾的很多声音都融合在一起。

0: 我要去。
1: 老师您好。
2: 你好你好。
1: 老师这身装备一看就是老太原人。
2: 对对，这是咱们老式年间老太原就是叫卖的一种形式。比如说吧，咱们老太原有一种卖豆腐。卖大夫嘞。
1: 好。
3: 卖大夫嘞。
1: 这大夫。
2: 一碗穿大夫来嘞。
3: 鱼碗穿大夫来嘞。
2: 嘎啥嘞。
4: 这个我也听不懂。
5: 吆喝作为一种富有地域特色的声音，不仅是商贩招揽顾客的手

0: 段也是生活的载体，通过它们可以窥探到地方特有的文化底蕴和民俗风情。
1: 我下面吆喝的这个，你们根本不知道它是卖啥的。
2: 嗯，
1: 肉，
3: 就这么一句。老师，
1: 你一般情况逮不住。
3: 哎呀，李老师，我不论从哪儿走，您这么吆喝，我肯定都过来看。
1: 对呀。
3: 那在您的记忆里，童年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话是什么呢？
4: 我天在嘞，香菜刀，
3: 真的是老街老巷老情怀，新人新说新故事。这个故事您怎么收音就靠您了，好不好？
2: 好好好。
0: 生动的吆喝是太原曾经的生活写照，富有故事的民间小调也是太原当地人喜闻乐见的文化生活。太原秧歌曾是太原地区除晋剧之外唯一的地方剧种，广受当地群众喜爱。60岁的崔云东老师是太原秧歌社团的班主。
3: 大概做这个行业有多少年了？
5: 我从16岁上就学唱戏了。
3: 童子功。
5: 到这个86年剧团就解散了。到这个2017年，是不是又老了？把这个剧种再恢复起来吧。

0: 钱了。
1: 啊，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0: 75。
1: 75岁了？啊，瞧了多少年了？
0: 从小爱好，十几岁就耍了。
1: 你为啥这么大年纪还愿意坚持做这么累的活呢？
0: 我爱好嘛。
1: 爱好
0: 就是爱好。嗯，这个在船上是个大大的，
2: 这是让自己情怀的，
1: 特别感动。
2: 这么大的岁数，这是情怀。
1: 而且每个人的默契都特别好。嗯，你看这位老先生，他都背对着舞台，
2: 对，
1: 就知道这个鼓点儿要到什么时候才敲。
0: 谁管你？
2: 他就看这了，
0: 大家都在看我了。
1: 对啊，看您呢。啊，
0: 看我了。
3: 哦，所有人的节奏都跟着你的鼓。
1: 那您就是指挥家了，是不是？你可以试试。
3: 好的好的，你要不要试一下？
1: 我试这个。我感觉我不行，身子动了，五点没到位上。您好厉害，向您致敬。
4: 老艺人对于太原秧歌的坚守令人动容，择一世终一生。声到繁华，随着太寻的脚步，关于声音的创作也在逐步成型。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六十年一遇火马年，水火相交，湿热相伴。
1: 今年这个气候有些特殊，身体会容易出现

0: 漏的情况。
1: 到底我们的身体漏掉了什么？如何找到漏洞，精准调养？本期职场健康课邀请中医专家教您制作养心香囊、艾草香料油等各种补漏固元好方法，帮您抓住天时，顺时养生。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萌，欢迎大家。再过几天呢，就是端午节了。老辈人常说哈，农历五月是毒五月，湿气大，暑气盛，五毒醒，蚊虫也多，关键是各种小毛病总会找上门。另外中医还发现哈，由于今年这个气候有些特殊，身体会容易出现漏的情况。那如果不把这个漏堵住的话，短期内呢身体会不舒服，长此以往可能会损伤身体的根本。那大家可能会问了，漏出去什么了？怎么漏出去的？关键是怎么堵住它呢？今天我请出了三位医生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来，欢迎三位。你好周医生，欢迎你又见面了。你好，请坐。
1: 好，
0: 你好张医生，欢迎你。
2: 你好，你好。
0: 周医生好。
3: 你好，
0: 来请坐。
4: 周旭，广东省中医院心血管科大科主任，主任医师。张伟，河南中医药大学附属南阳张仲景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周荣毅，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副主任医师。
0: 刚才开场的时候我跟大家说，中医发现今年的气候特点比较特殊，身体容易漏哈。唐老师，因为你一直在研究二十四节气哈，今年端午或者说整个夏季气候特殊在哪儿？
5: 今年呢是丙午马年，天干的这个丙是属火，然后那个地支的午也属火，那么两火相旺，六十年一遇的火马。那么我们现在从气候的观测情况来看也是这样的，今年的这个多雨、高温和高湿交替，所以呢它会呈现出一个水火相交的一个情况。
0: 嗯，唐老师这四个字总结非常到位哈，水下雨多，湿气比较大，火温度比较高，这样的气候条件下身体容易出现漏。问一下邹医生，到底漏出去的是什么？
1: 好的，刚才我们陶老师讲到了，今年是水火相交，人跟自然界要相统一的，外面很热了，那我们身体要热的话呢，肯定要毛孔要打开，那个汗液要出来，这样带出来的话呢，我们第一个呢就是说心气就要漏出来了。
0: 心气是管什么的？
1: 我们心气呢是相当一个泵一样的，要泵血要出来，所以管动力。另外呢心主神明，管精神，所以第一个是漏心气。第二点呢肾气也会漏出来，我们肾平时大家知道呢是管我们的根基，管我们的生殖，管我们整个内分泌或者免疫。
0: 容易在这个季节漏出去的是两个，一个是心气，另外一个是肾气哈。那张医生，那为什么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它容易漏出去呢？
2: 第一个原因呢，这个汗为心之液，出汗多了伤心气，所以导致心气漏掉了。第二个呢，肾主水，出汗多了呢水液排泄过度，肾气呢随着水液的排泄漏出去了。
0: 嗯，
2: 第三个原因呢，夏天湿热交争啊，天又热，湿度又大，皮肤毛孔呢开发，我们中医啊把这个皮肤和这个毛孔，就西医叫它汗腺，
0: 嗯，
2: 称为腠理。你比如说天冷了毛孔关闭，天热了呢毛孔开发，这就叫腠理开发。如果天过热，毛孔呢就不断的要开放排汗，湿度又大，那个腠理呢就像木门一样，长期被那个湿气浸润，木门呢就会变形，门呢就关不严实，就会出现呢门洞大开，
0: 嗯，
2: 这叫腠理疏松。

0: 就加重了出海，加重了心气和神气的泄露。
1: 嗯，明白了。容易漏出去的是两个东西，一个是心气，一个是肾气。为什么容易漏？因为外在环境又热又湿。那关键是这个季节其实哈，环境也给你一些机会。周医生告诉我，其实在端午节这个前后也是堵漏的一个好时节。为什么这样讲？
2: 因为在端午节呢，在古代还有两种其他的称呼，第一个叫天衣节啊，大家一听到这个天衣这两个字呢，可能都非常的感兴趣。
1: 天上派来医生了。
2: 对，天气在这个世界给人们以最好的一个治疗的时间阶段。为什么这么讲呢？还与端午节另外一个称呼有关系。端午节呢，在古代还叫端阳节，因为在端午到夏至这个阶段呢，是呢阳气占最盛的时候啊，自然界这个阳气呢，在这样一个阶段呢，逐渐达到一个顶峰。那么咱们中医讲要春夏养阳，所以说在这么样一个阶段呢，自然界的阳气与人体的阳气相适应，也给了咱们这个调理身体的一个最佳的一个时期，抓住这个时间段补阳气呢，会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一样的效果。
1: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刚才两位医生讲这个季节容易漏出去的，一个叫做心气，一个叫做肾气，但是你说端午节前后适合补阳气，两者之间矛盾吗？
2: 两者之间是统一的啊，因为在中医理论中呢，人体分阴阳两个方面啊，阳气呢是它其中的一个方面，那么气呢是人体的一生的根本
1: 动力，
2: 所以说对，是不管是心气还是肾气呢，都是咱们人体的阳气。
1: 虽然说在这个气候特点当中，心气和肾气容易往外漏，但是天衣的这个季节也会给你补充阳气哈。
2: 对，
1: 这是第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原因呢？
2: 第二个，咱们中医上讲到夏伤于暑，秋闭节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夏天如果你这个时候没有做好相应的防备工作的话呢，到秋冬季节啊，就会出现这种恶寒呐、发热啊等等这种免疫力低下这些问题呢，就会反复出现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咱们对身体进行一个查漏补缺，然后呢，未来迎接咱们这个秋冬季节的季节交替也好呀，咱们下半年的工作压力也好呢，都有一个什么呢？未雨绸缪这样一个思考。
1: 周医生提到四个字叫未雨绸缪，其实这跟中医上讲的叫上医治未病是一脉相承，一个意思的。这个季节本身身体就容易往外漏出去东西，如果你没有补好把它堵上的话，到了冬天可能大毛病又会更多了哈。那所以这期节目我们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该怎么把这个口给堵住。那我们接下来就从心气开始说起哈。问一下周医生，从现代医学上角度来说，是不是因为夏天容易出汗，心的负担也会重？
3: 因为我们人体跟外界相通，温度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排汗，毛细血管一定要扩开来，扩开来的时候呢，那就心跳就会加快，这个时候呢，夏天的血压就会下降的。但是你心率又加快了，又出汗多了，相对来说我们的液体都不太够的，比如说我们的整个血液循环里面血粘度高了，所以但是在夏天出现心肌梗死的，还有脑血管意外，这就是因为循环系统的不稳定造成的。
1: 因为很热，血液循环的很快，它也要散热，所以心的负担比较大。当心气儿大量的漏出去了，身体会有什么表现呢？
3: 好，心是主血脉的嘛，所以第一表现出来会觉得心慌心悸。另外呢，心气也在漏出去的时候呢，你会觉得疲乏很累很累，或者是睡觉不好。另外呢，那个人没有精神，气呢不能够固摄，那个脸色会苍白了，那就一系列的一个气不足的表现出来。
1: 嗯，大家先看啊，心慌心悸、神疲乏力、面色苍白，还有一个叫声音低微，也是因为这个气儿动力不足了吗？
3: 你如果跟我讲话心气不足，我也不想讲话，不想理你了，所以呢，就声音没有这个能量，因为我们心是主动力的，没有动力了，就是这个表现，声音很低微。
1: 说话声音没有力气了，第二个说话的意愿也没那么高了。
3: 对，
1: 但大家发现了没有，还有一个叫自汗哈，它跟盗汗有什么区别？
3: 盗汗的是吗？白天不出汗，晚上睡觉的时候，哇，睡醒之后觉得衣服都湿透了，你一醒来之后汗又止了，所以这种盗汗。自汗的话呢，就是白天也出汗，晚上也出汗，甚至现在开着空调，它在空调房下面的温度相对比较低的时候，它也出汗出来。为什么呢？我们中医讲的气跟津液是要固摄作用的，心气漏出来了，它气捏不住那个汗的，那个毛孔打开了，那个腠理松了，所以不断那个汗往外流，那就是所以这种自汗不止。
1: 你看两个原因。

0: 在这都对上了，一个是气是固摄作用哈，如果心气往外漏的话，固摄汗液它固不住了，就是我管不了你了，它自己往外走。第二个，张医生也讲了，因为腠理这个门开关不是很好了，门也大开着，源源不断的往外就漏汗呢。邹医生，在你的门诊病例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很深刻的患者，他就是因为心气往外漏的太多了，所以他的自汗表现会很明显？
1: 对，我也碰到门诊碰到一个患者，就是因为自汗，每天就是说换十几套衣服，人非常的疲惫，来看诊的一点精神都没有，讲话都不跟你想，不想讲，讲讲的从头面部全身都出汗，而且都怕冷。我们就是按照补他的心气一气温阳的办法治好的。
0: 好，我问一下各位健康观察员，有没有自汗不止的这个情况出现哈？
2: 我就特别明显的就是流汗，只要稍微就是天热点儿，或者吃点热乎的，我坐在那儿就是满头满颈的大汗。晚上呢说自汗不止，我好像盗汗也有，就是有时候晚上醒来发现枕头是湿的，就是我随时随地，我可能不漏气儿，我漏水。
0: 哎，但是哈，苗也别生气哈。一般来说，体重稍微有点大的人，我们都会观察他爱出汗。那我们这个问题就来了。有没有一些自测的办法能告诉我们，哎，你已经开始出现心气往外漏的情况了？
1: 那么我们有一个穴位叫虚闾穴，这个穴位呢就在我们的那个左乳头下偏内侧一点点，四五肋间这个位置。中医讲的虚闾穴呢，就是我们所有的经络气所聚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去用那个手掌这个位置去闷一下。
0: 哎，我怎么觉得虚闾穴不就是我心脏这个位置上吗？
1: 对啊，
3: 心尖儿这个位置，
1: 心尖的位置，波动点。
0: 心尖儿
3: ，摸到自己心尖儿了，翻下去。
1: 对，平时正常人的话呢，我们都是心率，比如说在74左右，跳的是比较均匀，比较规则。但是你觉得跳得很厉害，这个时候呢就要注意了，就是我们心气开始漏了。
0: 把手掌放在虚闾穴这儿。摸，如果感觉跳得很快很快，代表心气儿在往外漏了。
1: 对，
0: 隔着衣服摸还是
1: 跳得厉害的人，我们看到那个衣服都会有波动，很厉害，咚咚咚。
0: 不是，我问题来了，张医生，我怎么摸不到？
4: 你是心气虚的轻，心气虚的重的，就能摸到了。
0: 各位健康观察员摸到了吗？
5: 我能摸到他在跳，就是向外凸的那种感觉，尤其是那个医生一讲，我觉得我一紧张，我就觉得突突突跳的都快跳出来了。
1: 对，因为我们心脏的话呢，受到比如说温度，还有情绪，还有补种外界的刺激，所以呢，这种跳正常，不要紧张，通过深呼吸把我们的心力可以降下来。但是呢，如果是漏的比较严重了，做深呼吸可能起不到这种抑制漏的这种。
0: 我看到小辉永远都是很平静的样子，此时此刻你的虚闾穴摸得怎么样？
6: 有一点跳动。
0: 有意，那当然都要跳。
6: 对对，
0: 每个人都得跳。
6: 没有特别明显，但是我呢一般比如说我经常做软件开发，加班到很晚的时候，就会那个就会心悸会出现，就是心跳的有时候会比较难受，就是难受的时候我会深呼吸一下，就这样会稍微的缓和一下。
0: 邹医生，他这种心跳加快伴随着呼吸有点不畅，是不是所谓的心气在往外漏了？
1: 对，因为我们白天工作晚上休息的，那你把晚上也用来工作了，心脏那就做工就要多了，这个时候其实你就要休息了，不休息再跳快了，时间长的话呢，等于心脏有些人会大起来，心率会快起来，那就是对心气受损，就是漏的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影响到心功能，出现一系列的问题。
6: 明白明白。
0: 那关键是，既然已经出现漏的情况了，用什么东西和方法把它堵住呢？接下来有请邹医生和宇哲为我们介绍一下，有请二位。
1: 好，谢谢。
7: 邹医生好。
1: 你好，宇哲好。
7: 那请问一下，您给我们大家带来的这个第一个健康方到底是什么呢？
1: 马上端午节到了，我今天带给大家有一个叫养心香囊。
7: 养心香囊，其实端午就是佩戴香包也好，佩戴五彩绳也好，它都是有一种民俗的这么一种传承下来，同时它有养生的功效。
1: 对的。
7: 哎，那唐老师您要给我们解释一下了，这个端午节佩戴香包这个习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8: 这个习俗呢，其实呢由来已久。

0: 应该说呢，从先秦时期咱就有。那么《礼记》里头它也有记载，就是说为了驱瘟避疫，佩戴一些香草。那么到了端午的时候呢，人们呢就把这个艾草啊、菖蒲啊等等一些芳香型的放在这个布包里头，然后佩戴着。就是说历史上还是很源远流长的。就我老家，大家知道福建的简称闽，闽字呢门里头有一虫，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地方呢，尤其是在夏天呢，它那个蛇虫比较多。那么佩戴这个香囊呢，它有驱除蛇虫、有避疫这样的功能。
1: 所以说无论是南方北方，在端午节都有佩戴这个香包的这么一个习俗。
2: 哎，那我刚才掂了一下咱们这个香包啊，好像跟我之前用到的香包不太一样，它的分量比较重。那这个里面您都放了些什么呢？
3: 这个香包呢，里面我带了有五种的中药的成分在里面的。首先呢，第一种呢，我们看这个屏幕是薰衣草，跟还有第二种呢是合欢花，这两个呢是比较香的，心慌心悸不太舒服的时候，哎，闻起来马上你心就打开了，所以最好都养心。另外一种比较特殊的话，你中间这个磁石，这磁石呢是比较重的，我们中医用这个平时用来是重症安神的作用，因为心气漏了，心嘣嘣嘣嘣跳了，哎，那就心神不定，哎，用这个镇静安神把它收回来，就是酸枣仁跟白芷仁呢，是一个安神养心的作用。
2: 我刚才在您介绍的时候，我就闻了一下，这个薰衣草和合欢花的香气特别的浓郁，沁人心脾的感觉。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可能哎，心里可能有些慌张呀，或者是有些心悸的时候，哎，一闻这个，这个心就放松了，就打开了。哎，那平时怎么来佩戴这个香包呢？
3: 好，我们平时有些香包呢，可能戴在口袋，这个比较特殊的话呢。是挂在我们胸前膻中穴，膻中穴位呢就是在两乳头中间正中这个位置，因为膻中穴非常重要。我们中医讲的有个叫心包经，心脏要受外面干扰的时候，这个心包经是保护心脏的作用。这个膻中穴呢，我们注意心包经的一个募穴是所有的气的聚集在这个地方，那我们说防止漏，那就第一选择就是这个膻中穴了。这个香包呢有磁石，那么这个磁石的话呢，相当我们叫微型的物理这个理疗一样，对这个穴位一个相当物理的理疗还有这个药性一起起作用
2: 啊。听明白了，相当于就是用薰衣草和这个合欢花，它起到的是一个芳香开窍的作用，然后里面的这个磁石呢有一个重症安神的作用，然后最后再有这个酸枣仁和白芷仁，它是一个甘润补养的这么一个作用，它相当于是一整个的这种外部的物理刺激，所以就能够让我们达到一个就是既放松又安神，还可以防止我们心气泄漏的最终的这么一个作用。
3: 总结得非常好。
2: 香囊里的这每种材料大概都放多少克呢？
3: 好，那么这两种花比较轻的，那我们可能在3到5克就可以了。磁石比较重的，我们可能要7到20克比较好点。另外呢，白芷仁跟酸枣仁也相对比较重的，我可以7到10克。佩戴这个香囊大概在50克左右。另外呢，我们佩戴的时候还有一个时间，我们利用中午。阳气最盛的时候佩戴这个香囊，比如说11点中到1点钟这个时间是最为重要，
4: 特别是端午节那天中午佩戴吧。
3: 不一定，不一定说端午节，所以这段时间是阳气都可以的，就是夏天这个时间都可以。
2: 哦，那我每天午睡的时候就可以把它放到我的胸前，其实就有这种压着的感觉，其实很容易让我入睡。好，谢谢邹医生给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第一个小礼物啊，是我们的这个香囊。请您先回到访谈区休息。
3: 谢谢。
2: 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张医生。哎呀，您这是拿了一把
4: 艾草呀？
2: 哦，
5: 我这是2把艾草。
2: 哦，2把艾草。
5: 我是河南耐阳的。这个艾叶是我们耐阳，特别道地的一味中药。
2: 也是咱们的一个特产。
5: 对对对。
2: 嗯，
5: 你看这味道，特别好吃。
2: 对，您刚才拿过来的时候我就闻到了，这个气味还是很明显的。那其实端午挂艾叶它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传统民俗，那唐老师您再给我们讲一下，哎，为什么端午会挂这个艾叶呢？
0: 艾草啊就被誉为

0: 百草之王孟子里头他就有记载，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就意思说艾叶那个时候就能够愿意治病的。那近代的时候风土记里头就有记载，吴越把这个艾叶悬挂在户上，就说明了这个挂艾叶的历史呢就是十分悠久。
1: 每个地方关于用艾草的习俗都不一样，比如说我小时候老人要干嘛，端午那天拿着这一把艾草要扫，从头扫到脚就这样，然后呢要丢弃啊。
2: 很好
1: 哈，闻到那味儿了哈。这扫的意义是什么呢？一是要扫去霉气，第二个它扫完之后啊有驱邪避疫的功效。我不知道苗爷你们那儿哈，这艾草该怎么用？
2: 我们湖北其实从小对于这个艾草也是相当的重视，我们除了悬挂以外、我们主要用它的水来各种洗，比如说给小孩洗澡啊，
1: 对，洗头洗手，
2: 对，洗手洗脸泡脚，这是我们小时候经常的就会童年的记忆。
3: 看来这是各家这个在端午的时候用这个艾草是不一样的。那张医生我还想问您一下，那咱们从中医的视角来看艾叶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4: 艾叶呀、在中医里边呢可是个宝贝。中医把它称为春阳之草，百病可兴。你从这句话就可以知道艾草的功能有多么强大。这味药呢味辛苦性温，能够温经散汗，气振心阳。这个夏天呢出汗太多，心气泄露，艾这味药呢它能够把这外边丢失的阳气给兜回来，补充体内留住漏掉的阳气。它还能够把体内积存的寒湿啊赶出去，不让那寒湿呢阻塞这个经络，使人的气血更流畅。
3: 那今天您推荐给大家是怎么用我们这个艾叶呢？
4: 推荐这个我带来的万用艾草香料油。
3: 哦，艾草香料油。哦，哎，这个很香哎，但是我闻到不光有艾草的味道，它还有那个花椒大料的味道。
4: 不错，这个呢在家里就可以做。第一步呢我们就是拿这个新鲜的艾叶，这叶去梗，不去掉这梗子呢它会有点发苦。选好这个艾叶以后呢，然后我们第二步就艾叶焯水，把这个水烧开以后放点食盐，再放点白糖。食盐呢是为了固涩，白糖呢是为了去苦。放进去以后呢焯的时间不能太久，一分钟就赶紧捞出来，然后把它挤干净干水分，然后放在备用。第三步呢就是这个炼油。我们用像花生油啊葵花籽油啊都可以。加上等油五成热的时候，先放上这个生姜片，芭蕉，桂皮，等这个姜片呢炸成焦黄了以后呢，再放上花椒小茴香和这个白芷，再把这个我们拧干水分的这个艾叶，放在这个油里边，然后等这个艾叶变焦黄酥脆以后，然后把渣子捞出来，然后过滤一下，这个艾草香料油就做好了。
3: 怪不得这么香呢，里面还有各种各样的调料。
4: 你看我们放进去的桂皮啊、生姜啊、花椒啊，它都是味辛性温的药物，再加上艾叶的这种温性啊，所以这个料油呢在温中暖脾方面效果特别好。中医说呢脾胃属土，气血化生之源，脾胃好了，心气呢它能够得到充养，所以呢能够补心气的泄露。你看夏天呢本来就酷夏，人们呢都没有胃口，所以特别想吃一点凉菜啊凉面呢，用这个万用艾草香料油拌凉菜和凉面，前偏偏呢它能够用它的温性来对抗凉菜凉面的寒性，阴阳互济，这个很有妙处。
3: 真的是又贴心又实用。而且张医生特地给大家拌了一下这个凉拌菜，来大家先尝一

0: 来，白羊，我刚刚说要吃的时候，我心里都想，你说这个艾草，它都能抑制五毒是吧？那得啥味儿啊？我其实心里是打鼓的。哎，但吃了是真好吃。我前段时间还特意的说，哎呀，最近减减肥，吃那个沙拉，这比那个什么油醋汁拌的香多了。它让所有的清爽都在，然后它又没有那个艾叶那种就是熏蚊子都能熏死那个味儿。但是好像后味还是会有点苦的。
1: 艾草叶本来还是有点苦。
2: 是吧？有点苦，它这个微微的枯嘞，
3: 正是它，
2: 养心气的妙处，
3: 反而去火了。
2: 因为中医讲，甘入脾，苦入心，它能够养心。
3: 好，谢谢张医生，谢谢您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小礼物，您可以先回到访谈区稍作休息啊，再见，张医生。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周医生，周医生，那您给我们准备的这个健康方是这个粽子吗？
4: 哎，是的，今天呢，我给。 各位带来的就是咱们端午常吃的粽子，这个粽子呢，除了常规的粽米之外呢，以莲子和板栗为这个基础的配方进行一个配制的啊。
2: 哎，莲子、栗子，哎，这听起来也挺朴素的呀，就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4: 莲子呢，在中医上呢，它属于一个甘平的一个药食同源这个东西，养心安神，健脾补肾，所以说它是咱们在夏季呢。 这个端午前后呢，补心漏非常重要的一个食材。另一个呢，我用的就是咱们日常吃的这样一个板栗哈。在中医中呢，板栗也是甘平的，然后呢，它重要是走的是呢脾胃肾经。脾胃呢，咱们知道是气血生化之源，源头充足，咱们这个心漏啊就容易补了。
2: 哎，那您说到以这两个为基础哈，我还看到您还带来了很多不同的食材，
4: 红豆、红枣。
2: 龙眼肉、
4: 这三种食材啊，因为红豆呢属于补血养心的一个药物哈，它健脾利湿，辅佐莲子呢增强这种的补心漏这个功能。大枣和这个龙眼肉呢都是甘温之品，尤其咱们龙眼肉呢，重点它就是走心经安神的，针对咱们心气不足的，比如说神疲乏力，平常呢面色呢气血不好等等这些人群呢。
5: 非常适合啊，这样一个配方的一个粽子。夏季出汗多，很容易耗伤心气。专家推荐饮用生艾散代茶饮，取西洋参3到5克，麦冬9克，五味子3到5克，冲泡饮用，能够益气养阴，收敛心气。同时，专家提醒，夏季睡眠不好，情绪起伏过大，也会造成心气外泄。 日常尽量放平心态，静心安神，少焦虑，少动怒，守护心气不外泄。肾气漏会有哪些症状？如何快速进行自检？又有哪些既简单又实用的补漏好方法呢？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期职场健康课。抓住端午至阳时补好身体两处漏，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企大力经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三位医生带来的这个方子，可谓是三管齐下，能让心气往外漏的少一点，甚至把这个窟窿给它堵住。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肾气了。如果肾气漏，身体会有哪些表现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腰膝酸软，
6: 因为中医讲啊，腰这肾之府，肾气充足了，腰部的肌肉。
5: 和骨骼都能得到肾气的滋养，腰杆就强健，就挺得直，坐得直，
6: 腰杆就直。
5: 哎，否则呢，那就出现腰气酸软。气杆为什么会软呢？因为肾是主骨的，肾气漏了，肾气虚了，那气杆呢，会出现酸软的表现。肾主骨嘛，就是主要是负责的意思。如果这个肾气不足了。 这一系列的腰疼症状啊，骨头不舒服的症状也就出现了，这就是为什么会腰膝酸软。但肾主骨还有另外一句话，肾主骨还干嘛？生髓啊。第二个就是记忆力减退，是不是肾气不足了？这个所谓的髓不足，因此记忆力减退呢？张医生，
1: 对，就肾主骨生髓，而脑子呢为髓之海，肾气外漏，那必然会导致呢髓海失去精化的。
5: 重阳，那脑子自然呢功能就障碍。再来看第三个，叫夜尿频多，
1: 就肾呢，思而便，就大小便是肾在管着的，而且肾呢主。

0: 封仓，你看我们人觉得汗啊、尿啊、大便呐、精液啊，这都是由肾来管着的，不丢失的。
1: 嗯，
0: 肾气虚弱以后呢，封仓功能就差了，那大小便这个门户呢就打开了，所以就会出现夜尿频多，有的呢会出现漏小便。我的一个女病号，小时候呢就有肾病综合征，这个有一天呢，夫妻俩呢就到我那去看病，先生就给我说了一件事，他说他坐到哪个地方，哪个地方都有尿骚味。我说这太简单了，他一定是漏尿，只用补肾就行了。
1: 嗯，
0: 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很简单，你就吃中成药桂附地黄丸吧。
1: 嗯，
0: 啊，果然呢，他只要吃上桂附地黄丸有三四天，他就不漏小便了。
1: 那么这种夜尿频多，同时还伴随他的尿液，张医生，就是那种清亮的尿液，对吗？
0: 对，这种肾虚的，这种漏尿啊、夜尿频多呀，就小，中医术语叫小便清长。
1: 怎么叫清长呢？
0: 就是尿小便尿出来没颜色，像矿泉水一样的颜色。我们正常人的小便是草黄色的，
1: 嗯，
0: 或者说叫啤酒色。哎，这种肾气虚的人的小便呢，它是没有颜色的，而且呢，次数很多，但每次尿的并不多，
1: 所以叫清长。
0: 哎，是这样。
1: 我们再来看第四个，叫小便淋漓不尽。什么叫淋漓不尽？是不是尿不痛快这种感觉？
0: 淋漓不尽就是一次尿不尽。哎，接到小便以后呢，这个闸门立马关不住，还会滴滴答滴滴答的。就像那水管漏水，而且水压不足一样，慢慢滴答，
1: 嗯，
0: 哎，这叫淋漓不尽。
1: 再来看最后一个，就是女性带下清晰哈，
0: 它这个发生的原理呢，跟这个小便频多和漏尿是一个道理，都是跟肾封藏功能减弱有关系。
1: 嗯，
0: 而肾的封藏功能减弱呢，跟肾气外漏、肾气虚弱是有密切关联的。
1: 说到这儿，我越来越觉得气啊，它就像一个特别有力的一个保护罩，固摄着所有东西，不仅仅是汗液，同时还有二便。
0: 这个大屏幕上讲的肾气外漏的临床表现，还都是小毛病的。最严重的问题是肾气外漏影响寿命。你像我明代的时候，有一个名医生，叫个于团。写了一本书叫《医学正传》，这本书上就讲了一句话，肾元盛在寿宴，就是肾气盛的人寿命都延长，肾元衰在寿夭，就肾气衰的人寿命就短。
1: 嗯，当肾气往外漏的时候哈，往小了说会有这些不舒适的症状，往大了说它影响生命和健康。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同样我也要问各位医生，有没有什么测试方法让我判断一下我此刻肾气有没有在源源不断的往外漏？
0: 可以测这个肾腧穴，根据肚脐
1: 往后捋，
0: 哎，找肾腧，肚脐正对住的这个位置，脊柱旁开两横指，这都是肾腧穴。
1: 嗯，
0: 肾腧是肾功能的外在表现呢。哎，说日常呢，这个地方可以用于肾气外漏的诊断。那么找到肾腧穴以后，怎么能测试这个肾气有没有外漏呢？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就摸这个地方的温度。
1: 温度啊，
0: 温度，肾气外漏的人，那这个地方呢，摸着它比别的地方皮温要凉一点，这是轻的。重的呢，他会觉得这两个地方是贴了两块冰。
1: 哦，
0: 哎，第二种方法呢，就扣，
1: 敲它，
0: 敲，一个是摸温度，再一个扣虚实。我们这个手啊，空心拳，
1: 去敲这个位置，
0: 然后敲这个位置，敲这个位置。如果敲这个位置感到这个地方里边的酸疼空软，对，甚至有些严重呢，敲了以后酸疼的特别严重，想找一个东西支住，或者往墙上靠，那这个呢，说明就是肾气外漏比较严重了。
1: 一摸温度，二扣酸痛。
0: 哎，
1: 我们一块来看一看这两个穴位，你们现在摸起

0: 来扣起来感觉如何哈，尽量别隔着衣服摸哈。摸完温度之后咱们再来敲一敲，有没有张医生说的痛啊空啊这种感觉。小辉觉得这两个穴位摸起来感觉怎么样？
1: 没那么热。
0: 没那么热是怎么比较出来？
1: 周边要凉。嗯，然后呢敲一下的话还是有空的感觉吧，有点发微痛的感觉吧。
0: 你腰膝酸软吗？这点非常重要。
1: 酸酸。
0: 什么样的情况下腰会非常酸？
1: 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我在工作电脑前开发的时候，然后后面我得顶一个小枕头，可能得时间长了。
0: 哎，这不就是张医生说的那两个位置总有东西得顶着它，
2: 酸空。
1: 对，还有有开车的时间长的话，这也得
2: 也不舒服。
1: 对对对，坐久了以后。
0: 来，我们再把话筒给到苗野哈。苗野刚才已经讲过了，心气儿漏了，此时此刻肾气儿还足吗？
3: 我平时啊没怎么关注，但是刚刚就跟着这个，如果没找错的话，我敲着好像是有一点空空的感觉，但是我也不知道我找对地儿没有，但是确实敲了之后觉得哎，有点酸酸的，有点空空的。
0: 温度体感呢？
3: 温度好像还行，没有感觉很凉。
0: 腰膝酸软吗？
3: 有点儿。
0: 我再往下问哈，夜尿呢？
3: 有时候起一次，有时候起两次。
0: 你所谓的有时候大概是一周七天，几天晚上要起夜？
3: 我每几乎一周七天的话，七天都起夜，只是有可能有两三天是起两次，剩下的是起一次。
0: 张医生从刚才苗也说的这几个症状能判断，我判断吧，肾气估计是漏了，但漏的也没那么多，是不是？
2: 那还不算太严重，一个加号，
0: 一个加号。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如果此时此刻还不把这个窟窿给堵住的话，漏一个加号，也许慢慢的到了冬天之后，绝对可能到两个加号。那么到底哪些人容易让肾气这么宝贵的东西往外漏呢？
2: 肾气的外漏啊，跟我们的生活方式其中有一点就是我们晒太阳少有关系。
0: 其实晒太阳我理解跟刚才补心气一个道理啊。
2: 对，
0: 阳光就是阳气的来源嘛。 对不对？
2: 对，阳光是自然界阳气的来源，就一个是晒太阳少，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跟坐有关系。现在的人不是累虚的，而是坐虚的。你比如说上班以后一到办公桌前一坐就坐一天，这样这个呢这个气血呢都沉积在腰和下肢这个阶段，因为你想那个气血流通的就慢了嘛，对肾的这个濡养作用，濡养的量就少了，而这是两个非常常见的原因。
4: 久坐伤气，久坐伤肉，是中医这个固有的一个理论。从咱们现代医学讲啊，咱们一直坐在这里，本身呢这个臀大肌受力，腰部受力啊，咱们就是久坐，这些呢肌肉都会有这种僵持受力这种感觉啊，所以说它伤肉。日常在职场中呢，在这个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呢，一定要适当的活动啊，让促进气血的运行，然后呢以免呢会出现这些这个气血瘀滞这种情况啊，形成一种病理状态，这会影响咱们的健康。
0: 刚才听我也学明白了，腰为肾之府，腰这个肉如果要是受损了话，估计肾气也该源源不断的往外漏了。那具体该怎么把往外漏的肾气堵住它，甚至有没有办法把它补回来，接下来请几位医生和宇哲一起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5: 好，张医生，那您接下来要给我们推荐一个可以堵肾气漏的好方法，因为我看到您这儿有两个水瓶。
2: 对，
5: 这个是让我们就是用手来提着它来这个锻炼自己的臂力。
2: 它有锻炼臂力的作用。
5: 嗯，
2: 但是主要呢是一个不花钱的补药。
5: 哦，不花钱的补药，
2: 消脂提水法，是这个补肾气漏的一个方法。
5: 哦，小指提水法就是用小拇指来提这个水瓶。 对吧？
2: 对，我们日常呢就这个样。哎，每次呢上下99次，
5: 99次
2: 一个来回。
5: 哦，
2: 这个小指提水法呢它有三大好处。
5: 嗯，
2: 一大好处呢它能够疏通水道。
5: 哦，
2: 因为这里边我们小拇指上呢外边呢是手上阳小肠经。
5: 嗯，
2: 刺激这个小拇指了以后呢，那么小肠经呢就得到了锻炼。
5: 嗯，
2: 那个小肠经呢是我们人体

0: 水泥运行过程中间分清别浊的，有利于把浊气排出来，把这个清气留下来。
1: 嗯，
0: 第二个呢，我们小拇指呢内侧呢是手少阴心经。
1: 嗯，
0: 当我们锻炼了这个小指以后呢，手少阴心经就能够得到锻炼。
1: 嗯，
0: 那么心火呢就能下阴到肾上去。
1: 嗯，
0: 来温暖肾水，这样的话就起到一个引火归元的作用。另外呢，我们在锻炼小指的时候，通过经络的传导，让这个气血呢运行畅通，使这个气血呢营养到肾上去。
1: 嗯，
0: 刚才小辉说了，他那个腰有点空，特别是开车时间长了，都需要一个小枕头垫住。
1: 啊，
0: 这对小辉呢，这个腰空都特别有帮助。
1: 嗯，我们平时是不是根本没有做过这种用小拇指来提水的这种方法？
2: 平时吧，小拇指这种运动方式很少，
3: 你顶多掏个耳朵。
2: 对，小拇指一般运动方式就是掏。
3: 对，
2: 这个感觉还挺有意思的，但是刚刚听了。这张医生说要99次，我就有点望而却步。
1: 其实也不是必须99次，但是尽量达到次数越多越好。
0: 这个小指提水法嘛，你拉不了99次的时候，可以先拉30次。另外呢，平常呢，如果我们手边没有这种带这个提手的这种瓶子的话，还有两种简单的方法。
1: 嗯，
0: 一种方法叫小指勾拉法，
3: 拉勾
1: 哦，互相拉
0: 啊，小拇指拉勾，
1: 嗯，
0: 哎，每次呢，拉住固定个3到5秒钟，然后松开，哎，然后再来一下。另外一种更简单的，我们学会用小拇指来干活，
1: 哦，
0: 哎，
1: 玩手机，
0: 边说小拇指玩手机，
1: 嗯，
0: 翻书，我们都来锻炼这个小拇指，
1: 嗯，
0: 因为其他的指头啊。他日常接受锻炼的这个几率非常高，非常高。
1: 嗯，
0: 哎，你看我们这个小拇指日常接受锻炼的都不多。
1: 嗯，
4: 哦，
1: 哦，所以说小拇指是平时很容易被忽视的哈。
0: 哎，对，对。
1: 嗯，我刚才就这么简单的去这么提了提哈，我就感觉真的确实有一种就是腰在发紧的感觉。
0: 哎，是，那就是气血在冲击经络。
1: 哦，
0: 嗯，
1: 哎，所以说，
0: 嗯，这个，
1: 嗯，
0: 这幅度要大一点。
1: 嗯。哦，把胳膊可以举起来，
5: 就是它这个重量就是有没有上限或者什么的。
1: 哦，重量有没有上限，就比如说小辉觉得这个很轻松了，我们两瓶水可能也可以。
0: 这个重量啊，一般啊就是以自己能耐受为主。哎，反正你这功夫是越练越高嘛，
5: 哦，
0: 越练越深嘛，
5: 只要能承受住就可以。
0: 哎，承受住就行。
5: 哦，明白明白。
0: 不要卖力的这个强弄，拉伤了筋是得不偿失了。
1: 嗯，
0: 对，大一点，来，
1: 这样锻炼的效果其实会更好一点，是吧？感觉是不是没有像刚才那么轻松了？对，幅度一大起来，它这个力量一加上去，
5: 对，
1: 就感觉没有像你刚才觉得特别的舒服，
5: 难度高了，像健身了。
1: 好，感谢张医生给我们带来这个堵肾气的好方法。
3: 谢谢张医生，谢谢。张医生带来的是一个简便的锻炼方法，但我想中医还有一个讲究，就是食疗。这个汤叫什么名字？能补肾气脉络。
6: 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汤呢，叫做芡实白果乌鸡汤。一定要乌鸡，你看那皮肤是黑的，
3: 皮肤是黑的。等会儿啊，来把话筒给到白羊。为什么选择乌鸡？
7: 它黑吗？
3: 那黑好在哪儿呢？
7: 它补肾吗？
3: 太好了，黑色入肾，对吧？
6: 对，颜色补肾。
3: 好，那其他的这几位呢？
6: 这几个位白果是一个固色气实的作用，芡实呢也是一个固色的作用的，它不仅仅是固肾，还有个健脾气实的作用。
3: 嗯，
6: 因为肾气心气漏了，影响到脾胃的运化的功能，所以它的食气容易积在里面，影响到脾胃，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脾跟肾一起来兼顾，
3: 所以在补肾气的时候顺手也把脾胃给补了。我在想，如果脾胃运化一般的话，浑身都是痰湿，都是瘀阻，这个气它也行不了。
6: 对，
3: 几位医生，我不是找茬哈，我就是好奇，你说大夏天喝这个汤，它一定会让我呼呼往外冒汗，可是刚才也讲了，汗为心之液，本来我汗就往外漏，然后我还喝了这个汤，我还在出汗，会不会反而影响我的心气和肾气？
6: 这个就是反方向的思维，

大热天是如果你出汗多了，液体不补充，你就更加疲劳。所以呢，我们说春夏要养阳，让它汗要出透一点点，但是液体要补回来，这是没有矛盾的。

0: 美味的基调，选新鲜芡实，它又叫鸡头米，剥壳取米，颗颗软糯清甜，健脾祛湿，白果去壳去皮入汤，温润回甘。准备好食材，接下来就是一场美食的交响乐。乌鸡焯水，热水冲净，倒入砂锅，加入泡发后的白果、陈皮，放入鸡头米、生姜片、大枣、山药段，来一场热浪的冲击。开火，用文火慢慢诉说各自的故事，再放入枸杞与适量食盐，这场交响乐才算完成。最好的味道往往不是山珍海味，而是这一碗温润入心的汤。
1: 我们这期节目跟大家说，在这样的温度和自然环境下，心气儿容易漏，肾气儿容易漏。还有一种人，其实心气儿、肾气儿同时在漏。我说的对吗，周医生？
2: 啊，您说的对，这种情况呢，还是相对比较常见的一些情况。
1: 心气儿和肾气儿同时在漏，身体会有什么表现？来看一下大屏幕。第一个呢，叫做免疫力下降，总感冒，是不是？
2: 是的，经常感冒或者反复的一个过敏，
1: 嗯，
2: 或者是呢一次生病呢绵延很长时间不容易好，
1: 这就是免疫力低下的表现。
2: 免疫力低下了，咱们身体会出现摁着葫芦瓢起来这样一种呢状态。
1: 第二和第三个叫精神恍惚和抑郁焦虑啊，这都是跟神志有关系的呀。
2: 是的，因为咱们中医上讲心主神明，
1: 嗯，
2: 那咱们人的一个精神意识思维等啊，都由心所主宰。咱们心气在漏，那么心神呢就像是无根之瓶啊，在那飘着，所以说呢咱们就会出现呢精神恍惚这种情况。而若咱们肾水不足呢，肾气也在漏的话呢，人体呢就会出现恐惧焦虑这种状态。
1: 这又是一个死循环，当肾气往外漏的时候，就容易出现恐惧的情况和情绪。
2: 对 对, 对。
1: 但恐本身又伤肾，
2: 恐伤肾。对。
1: 再次问各位健康观察员，你们觉得自己心气儿、肾气儿同时在漏的举手。哦，苗也举手了。
3: 我主要就是精神恍惚，我注意力有时候真的很难集中，就是尤其是比较忙比较累之后，
1: 嗯，
3: 就注意力很涣散。
1: 有没有自测方法教苗也来测一测？
2: 哎，还真有这么一个自测的方法，要不咱试试啊。
1: 来，就请苗也来试一试到底是不是心气和肾气同时在漏。来，有请。
2: 好，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这个能够测心肾之气呢漏的一个方法，叫抱膝按胸自检法。那么苗爷呢，请你坐到凳子上，然后呢腰背挺直，双手抱膝，让膝盖呢往胸口方向呢慢慢拉，然后呢坚持个十秒左右。
1: 不急不急，我慢慢来。
2: 这个时候呢，在做的过程中啊，你要观察你的这个腰部，然后呢胸口，还有呢腿部的一个感受啊。
1: 其实苗爷努力的把双手用
2: 抱膝
1: 抱住膝盖
2: 往胸口方向拉，有没有胸闷气喘这种感觉？
1: 他确实喘了，我看到了。
2: 喘，啊，
3: 我现在就很喘。
2: 那下肢腰有什么感觉？
3: 腰就扯着呢，这样抱上来的时候，整个腰是非常撕扯和酸的一个状态。
2: 啊，那其实我可以现在就可以告诉了，它就存在一些的心气、肾气漏的一种表现。
1: 为什么呢？它只不过是没有把膝盖抱上来而已。
2: 对，当这个膝盖往胸部靠拢的时候呢，咱们的胸腔、腹腔呢，这个承受这样压力。中医上说，心主血脉，咱们心气正常的情况下呢，它有自我调节这种功能。
1: 嗯。
2: 然后呢，还是相对稳定的一个心率和呼吸。而如果有这种心气漏这种表现呢，这个时候你就会出现了。啊，简单的一个动作就胸闷气喘，
1: 相当于是给心这个脏腑稍微一点点压力。如果你的心气足的话，这个足的动力能把这个压力抵消掉。
2: 是的，
1: 但如果不行的话，就会出现有点喘。
2: 对，他没有做够十秒就出现症状了，
1: 嗯，
2: 啊，心慌气喘这种感觉。
1: 但肾气不足是怎么看出来的？
2: 你看这个动作做的显得腰部需要巨大的核心稳定性的
1: 用力，
2: 而这个时候呢，能不能够坚持一段时间呢？就是腰这种稳定性和持续性的耐力差。说明呢这个肾气呢也是在漏的。
1: 可是周医生，苗也还没有用到腰。
2: 是的，所以说这个真是得注意了。
1: 我试一下。我不好意思啊，没有任何比的意思啊。先坐直是吧？
2: 你要坐直，对，双手抱膝，然后呢往胸部靠拢，坚持十秒。很棒很棒。
1: 我腰背要打直吗？
2: 就现在就可以，
1: 现在就打直哈。 我还能说绕口令。

0: 这就是比的意思。
1: 很好很好，时间到了、
2: 嗯、到了吗？
1: 到了，
2: 我还可以继续。我还能再往里一点，
1: 不比较就没有差距了。
3: 好，那么如果说肾气足心气足的话，像我一样不太喘是吗？
1: 对，一般情况下咱这样一个动作做下来十秒钟的时间，咱不会出现典型的胸闷气喘、嗯、啊腰酸腰困，或者有些典型的在这个动作做完之后呢下肢是发凉的，因为呢咱们这个心的泵血功能的这个动作呢导致下肢的血脉循环就有出现不畅。
3: 行吧，谢谢苗爷，谢谢，来一步落座，谢谢。
1: 好，谢谢。
3: 同样啊，我们还得问一下周医生，哪些人群是心气和肾气同时在漏的高危人群？
1: 这类人群呢就是咱们常说的经常熬夜的一个人群。
3: 要说到睡觉了，很多人说其实躺下他也睡不太着，这个有没有什么方子能够给我们？
4: 睡觉不好叫心肾不交，我们就要让它相交。对心脏的一个保护其实就是我们叫厥阴心包经，这厥阴心包经呢有个叫劳宫穴，
3: 劳宫
4: 穴，这劳宫穴呢就是我们手掌那个中指一握拳头的时候刚好压制这个就叫内的劳宫，对应的这个手背呢就是叫外劳宫了。所以呢如果睡不着，那我们要把这个外劳宫穴呢就放在我们刚才讲到的一个肾腧穴，刚好我们这个外劳宫穴对应这个肾腧穴的话呢来睡觉。刚开始呢可能不太习惯啊，睡一睡呢稍微可能手会麻了胀
3: 了，
4: 那就可以松松，慢慢时间长的时候呢我们心跟肾就相交了，水火就济治了，这样呢心情就会
3: 平复下来，
4: 那个睡眠时间得到充足的话呢、嗯、那个人就不会出现烦躁不安啊，心情恍惚了，记忆力下降这种情况。
3: 邹医生给我们推荐的外劳宫穴安神法其实是让心肾相交，还有什么样的方子能同时堵住心气和肾气漏呢？进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聊。
5: 好，张医生，那刚才可能有的朋友已经自测了哈，自己这个心气和肾气都有泄漏，那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推荐给大家呢？
6: 我们就有一个不花钱很方便操作的方法，
5: 嗯，
6: 要手背灸痧法。
5: 哦，手背灸痧法。哎，大家都知道刮痧肯定也都刮过，这个灸痧是什么呢？
6: 灸痧呢就是通过体捏皮肤
5: 嗯
6: 来起到刮痧的作用、嗯、因为这个呢它不用刮痧板，操作非常简便。
5: 哦，哎，那为什么我们会选择手背而不是其他地方呢？
6: 因为后背属阳，这个心气漏肾气漏的人最重要的是通后背是个督脉，而我们通督脉呢是很不方便、
5: 嗯、
6: 自己够不住。
5: 嗯，
6: 咱们知道啊在中医上有个全息相应，
5: 嗯，
6: 但手背呢是个背，
5: 嗯，
6: 对应呢我们人身的后背，
5: 嗯，
6: 都两个背是吧，背上的经络呢和腧穴呢会在手背上透射，我们通过灸提拉这个手背的皮肤可以达到疏通后背经络腧穴的功能。
5: 嗯，那我们具体该怎么灸呢？
6: 手指伸直，
5: 嗯，
6: 从手腕到这个指根这地方呢，
5: 嗯，
6: 我们给它分成一二三四份，灸的时候呢食指和拇指捏住手背的皮肤，
5: 嗯，
6: 通过一捏然后一提一停，停多长时间呢？停两三秒钟，
5: 嗯，
6: 然后一放，然后再往前一捏一提一停一放、
5: 哦、哎，
6: 就从内向外，哎，就这样灸，哎，灸了这道线了以后呢再接住呢灸这道线，哎，大家不要灸太快，
5: 嗯，
6: 每个地方提住了以后呢要停个两三秒钟，这四条线呢灸完了算一个回合。
5: 嗯嗯，
6: 哎，然后呢然后再把再灸这个手，
5: 嗯，
6: 这个每天呢这个可以做个两次到三次。
5: 嗯，那这个捏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我刚才捏了捏就已经觉得挺疼的了。
6: 是啊，捏到什么程度呢？
1: 挺疼的，
6: 捏到疼的舒服为止，也不要用太大的力量。
5: 嗯，
6: 太大的力量呢真捏出痧来那说明用劲太狠了。
7: 我想问一下医生，就是我灸有的地方没什么感觉，但是有几个点特别疼，我是需要在这几个点就着力多灸一会儿吗？
6: 对头，那个点疼那就是在中医上讲就叫阿是穴，那你对那个地方给予格外的加强、
5: 哦、
6: 啊，一定有好

0: 那您刚才推荐的这个手背灸杀法哈，那我们有什么注意事项吗？有，首先呢，皮肤破损的不能灸。嗯。这个手背呢，有炎症、长疖子、长脓包的不能灸。嗯。还有个患出血性疾病的，不能灸。还有一个不能灸，就耄耋老人不能灸。
1: 耄耋老人。
0: 八十。 越老，90岁的老人不能灸。
1: 耄耋老人，
0: 80，越老，90岁的老人不能灸。因为80岁的老人呢，那个皮肤很薄，稍微碰一下，他都出那个老年性瘀斑了。所以这个灸的时候很容易出现手背出现瘀斑。这种80岁的老人呢，就改成擦背法，摩擦手背。还有个注意事项呢，就是你要坚持，3天打鱼2天晒网。 那恐怕起不到多大作用。就是坚持，特别是对那些手心热、手背脚背凉、腰发凉的这些人，效果更好。好，感谢
1: 张医生给我们分享了又一个不用花钱，而且随时随地都可以做的防止我们心气和肾气泄露的小方法。 再次感谢各位医生，从端午到夏至，天气越来越热，湿气越来越大，真的要提防心气儿和肾气儿在漏。同时给大家也做一个预告，下期职场健康课，我们将为大家分享的是夏至清三火，帮助大家安然度夏。谢谢各位医生，也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我们下期再见。
2: 谢谢各位医生，谢谢观察员们。财经频道。 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全网爆火的土豆吃法来了，
8: 怎么样去复刻在夜市当中火得不得了的土豆美食呢？
7: 一颗土豆无需改刀，不用调护，竟然就能做出脆糯香煎的煎饼，
9: 最简单又健康又好吃，
10: 脆糯的口感，
7: 东北大饭包披上土豆脆皮，口感惊艳，风味升级，
11: 比传统的饭包又更香了，更糯了，
10: 带有土豆浓浓那个香味儿。
7: 今天土豆也来赶潮流，两大吃法惊艳登场。
8: 欢迎来到今天的回家吃饭，镜头往这儿转。哎，这些土豆美食不仅是夜市的爆款美食，同时也是网上的爆款美食。你看，旋风土豆、土豆丝饼、狼牙土豆、土豆锅巴，每家每户我想啊都会一两道土豆的菜，所以今天我们要做的主角就是土豆。但是听到这儿，大家会觉得说又做土豆，你们回家吃饭这么多年没做过七个也有八样的菜的关于土豆了吧。今天我们要做的这两道特色的美食呢，其实都是从网上开始火的，然后呢在夜市上受到大家的欢迎。这两道土豆美食呢，一道把土豆变成了煎饼，而且呢不会翻车，特别的快，让这个味道进行一个全新的升级。
12: 这样做的土豆煎饼简单方便又好吃，吃完该上班上班，该上学上学。
8: 另外一个呢是把土豆变成了饭包，而且呢外面很脆，里面呢有满满的饱腹感。哇，
13: 谁懂啊，把土豆烤脆装上饭包真的太好吃了，你就把你爱吃的全带进去就完了。
8: 土豆居然能变成这两样，想象不到吧。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高手带大家来复刻一下。一位呢他很厉害，在网上呢大概有复刻了好几百道的这种美食。另外一位呢则是来自东北的融合菜大厨，对于东北菜了如指掌，究竟

0: 今天我们两位高手怎么样去复刻我们这两道在夜市当中火得不得了的土豆美食呢？请出二位，
1: 欢迎。
0: 我给两位介绍的水平是不是很高？
2: 相当高。
0: 那先做个自我介绍。
2: 哎，大家好，我叫庄慧茹，平时最专注复刻网红美食，今天带来的是土豆片煎饼。
0: 好不好吃？
2: 超级好吃，你一会儿试试。
0: 简不简单？
2: 特别简单，适合我们普通人做。
0: 嗯，好，
3: 大家好，我叫吴俊波，是一名东北人，我是做一个融合菜的大厨。
0: 东北菜在你的手中就是手到擒来是吧？
3: 对对对。
0: 那我们这个饭包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3: 饭包呢，口感呢比较丰富啊，口味比较浓郁。
0: 而且让很多人想不到，因为以前我们吃的那个东北的饭包，它都是拿那个什么生菜呀、各种菜给包在一起的。
2: 对，
0: 今天用土豆来包，是吧？
3: 对对对，
0: 让大家想象不到。那咱们边说边做，要不然你先开始，咱们先做土豆煎饼。啊，
2: 我要把土豆削成片，削皮儿的那种，给它削了就行了。
3: 来，
2: 谢谢。然后我需要一个盘子。
0: 为什么不用刀呢？
2: 用这个削片的话它更薄一点，好成型。切片的话没有这个薄就不好成型。
0: 因为我刚刚其实我在看你资料的时候，我当时很惊讶，我就说哎呀，这么年轻的一个小姑娘当时在网上复刻了好几百道美食。一般我们在网上看到这个美食的话，你会选择什么样的类型的美食进行复刻呢？
2: 首先是不容易长胖的。
0: 不能太胖是吧？
2: 对，
0: 不能有心理压力。除了这个之外呢？
2: 它火呀，
0: 就是网上看哪个点赞最多，收藏人最多，你就选择是吧？
2: 不是，火的话我容易刷到。
0: 我容易刷到，这个有道理、啊、
3: 这个有道理。
2: 还有就是它确实简单，
0: 它确实简单。
2: 对，基本上10分钟20分钟之内就都弄完事儿了，就很适合上班族、学生党这一类的。
0: 为什么今天选择这一道？
2: 它是最火的，而它也最简单，更适合普通网友去复制这道美食。
0: 哎，我刚刚看你在削皮的时候和我们削的不太一样，哎，好像。
2: 对、啊。
0: 拿这个削皮器的话，我们不是应该是这么拿着来削吗？
2: 啊，我不需要它太规整。啊。它需要它这样不规则的过去，然后从那边滑下来。它这如果我从这样滑的话，从我这儿不方便。
0: 就是我不用非得按照你们的方式，我只要把这个片削出来就行，因为它不需要规整嘛，是吧？
2: 对。
0: 要削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2: 就削到这么薄。嗯，
0: 给大家看一下，能够半透的状态的这个土豆片就行了，是吧？
2: 对，我也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就是我觉得这种状态下最容易成型。
0: 最容易成型。
2: 太过于厚了的话，它其实卷的时候不好卷。
0: 吴大叔，你是不是也在网上刷到这个土豆片煎饼的？
3: 我经常在网上刷到一些美食，尤其一些咱们普普通通老百姓都能接受得了的这些美食，简单易做，结合于咱上班族营养热量又能均衡的，又能够的啊，我特别感兴趣。哎，
0: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时代在变化嘛，大家的口味可能也在要不断的变化和丰富，所以大厨要不断的学习，再看网上哎大家喜欢什么样的口味，爆款是什么，现在土豆火这款了。对吧？我就赶紧来学。然后对于我们这种爱复刻美食的达人来说，在网上哎哪个不翻车啊，哪个不胖，赶紧来复刻一下。好，我们这土豆片已经削完了。
2: 削完了。哎，
0: 但是我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哈，大家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觉得土豆是有很多种品种的。今天我们这个选的土豆是不是选品种也很重要呢？在你做的这个菜当中，
2: 对，我们今天要选的是黄心土豆，就是面土豆、粉土豆，就是淀粉含量比较高的土豆。哦，
0: 淀粉含量比较高的面土豆，对吧？
2: 对，
0: 不该选的是就比较脆的口的那种土豆。如果的话，我家里只有那种脆的土豆的话，可以吗？
2: 就是容易翻车。
0: 容易翻车。
2: 十岁的时候容易翻车，就是一铲可能就脆了，就散了。哦。接下来我们要在锅里刷一层油。
0: 刷一层油，好。好，我看你现在就是把那个油稍稍的来了一点。嗯，
2: 对，这个一定要开小火，全程蒸小火。哎，
0: 我看你是一片一片放，我干嘛不整片就直接倒进去？
2: 因为要把它做匀了，要把它旁边这层面要匀了，不然就有的厚，有的薄。
0: 你指的匀是说整体上？
2: 整体匀一点，
3: 薄厚均匀。
2: 对，薄厚均匀一点。
3: 锅里
2: 就是一块整个倒进去的话，就可能成了面片了。
0: 突然转过来的朋友就说：“这个在做什么？你就是把那个土豆切成片，然后直接放里边。我们现在在做的是网上以及夜市上最火的土豆美食升级版，基本上不翻车。为什么说基本上呢？你要选对土豆，
2: 还要控制好火候，
0: 还要控制好火候。
2: 对，
0: 大家发现就是我们先用平底锅倒了一点点油，然后直接就把土豆片均匀的铺上，
2: 均匀的铺上，然后还要再刷层油，
0: 还要再刷一层油。
2: 对。”

0: 虽然是少油，但还是要好吃的。
1: 少油是我们的一个目标，对吧？但是前提是口感也要好。
0: 对。
1: 它一般这个要煎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0: 煎到差不多能转动了那种，然后炸了大概是1至2分钟就可以了。
1: 不是，看到这儿大家还不觉得这哪跟土豆煎饼什么关系？其实就是拿那土豆片再煎一煎而已啊。对啊，
0: 神秘的在下面。
1: 为什么不用丝儿来做呢？
0: 口感上没有太大的层次感，
1: 没有太大层次感，
0: 就直接这种片儿状的话，就感觉就吃起来有那种层次感。
1: 你是不是也用丝儿做过呢？
0: 也做过，试过，我试过很多式方法。
1: 所以你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用
0: 片儿更好吃，
1: 片儿做出来的，
0: 且是薄片儿更好吃。
1: 薄片儿，所以薄片儿的话，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我们的那个削皮器。
0: 对，那个很简单，而且反着削更方便，我觉得。
1: 好，现在看到这儿呢，大家觉得哎有点不一样了。我们加了鸡蛋之后，鸡蛋煎饼的感觉开始出来了。
2: 煎饼。
0: 对，我当时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这一款网红美食，我就想到了我上学时那会儿，早上当时上早自习，一早起每天都是闻着那煎饼果子的味道去上学，就感觉老怀旧了。然后这种升级款的这种土豆煎饼嘛，然后就是有一种既怀旧又升级的感觉。
1: 所以当时刷到的时候觉得哇好像，然后感觉那个味儿都要出来了，然后复刻又这么简单，赶紧复刻是吧？
0: 然后再一看土豆做的不胖。对，等这个鸡蛋完全定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翻面了。一定要等鸡蛋完全定型，我在这个地方翻车过。
1: 就它还是要饼的状态对吧？
2: 是。
0: 对，要有饼的状态，然后要不就散了它了。然后现在我们把它翻个面。
2: 哎哦，
0: 对
2: 对，
1: 这个在家里复刻和来回家吃饭复刻不一样啊，来节目当中会有一点点小紧张。
2: 对，
0: 我平时也不用这种锅，平时也不用这种铲儿，
1: 可能平时也不煎这么大个。今天我们人比较多，
0: 在家平时也没人陪我唠嗑。
1: 所以你真的不是东北人吗？
0: 我真不是，但是我一跟东北朋友唠嗑我就觉醒了。
1: 所以你是哪人？
0: 我是山东青岛人。
1: 完全听不出青岛的口音。
0: 哈比就吃嘎了。
1: 哈比就吃嘎了，这个
2: 是要带偏了吗？
1: 大家都喜欢那种，其实是一种很亲切的表达嘛。 对吧？就像你比如说哎，寝室里面有东北的朋友，大家会用东北话来聊天，然后出去比如说夜市里面我们的这个你说煎饼，然后哎这有个复刻也是一种亲切感，所以就想要做了，对吧？
0: 对。然后我们接下来大概等个30秒，这1分钟就可以刷酱了，
1: 就完成了。
0: 没有，不要急。
1: 这现在要煎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0: 放过来以后大概静置1分钟，全程小火，不要开大火，然后端起来能打滑。然后我们可以选一点自己喜欢吃的调料，就是平时也可以用别的调料，我是选了一些我自己爱吃的调料，番茄酱，还有这个甜面酱，还有这肉松，还有葱花，吃黑芝麻，
1: 就感觉和那个平时的那个鸡蛋煎饼有点像，但也有点不同，是吧？
0: 对，
1: 真的，首先看到这里我有点想象不到，就是这个煎饼在网上非常的火，但实际操作起来这么的简单。一会儿我来尝尝看味道到底和大家想象当中是说的那么的神奇吗？
0: 这个是甜面酱，刚刚刷的是番茄酱，
2: 刷了两种酱。
0: 对，刷了两种酱，大家也可以多刷几种，按照自己喜欢的来。我刷的是甜口的，
2: 根据个人口味可以调别的酱。
0: 对，就是根据客人口味来。
1: 我突然知道为什么这个会成为爆火的原因之一了。就是你看煎饼果子它会火，就是里面可以加各种各样自己喜欢的料，蛋烘糕会火也是里面可以加各种各样的水果，这个不是也一样吗？里面可以加各种各样你喜欢吃的，
2: 对，
1: 是吧？
0: 我们现在给它倒出来，然后再来卷，它直接卷自己卷起来了。
1: 好，
0: 然后现在我们往里包菜吧。大家按照自己的喜好可以放生菜，之后然后卷上几片肉。
1: 哇，好像鸡蛋煎饼啊，这个
0: 它跟鸡蛋煎饼的口感完全不一样的。鸡蛋煎饼的皮可能偏硬，土豆的口感是偏软，土豆片吃起来更有层次感。
2: 味道可以啊，
1: 你知道吗？一种全新的口感，你吃起来表面上一吃觉得哇，很像那个鸡蛋煎饼的感觉，然后一进去，首先是有点脆糯的那种口感，然后再加上它有鸡蛋那个香味，再到当中的话又有熟悉的那个，我们可能加上生菜啊，加上肉啊，加上那个肉松啊，对吧？
2: 对，
1: 哇，好复合的一种味道，
2: 特别这个酱，特别刷上的特别浓郁啊。
1: 关键有一点，我觉得它和平时我们用那个土豆丝儿出来的还不一样，土豆丝儿它更多的会有那种颗粒感。

0: 条状感，它的口感可能更分散一点，这个是片儿状的，对吧？
1: 对对对，
0: 它好像每一片之间，而且还有浸了一点点油，把它有点煎焦的感觉。
1: 对，
0: 口感很脆。
2: 对，我觉得这个既能让我想起当时的怀旧感，就是上学时期早上闻着这个煎饼去上课的感觉，但是吧，它有一种升级的新奇，因为它是土豆做的，它不是那种纯面粉做的。然后吧，也是感叹一下现在互联网，这种把很多好东西推送到大众视角里，然后也确实不长胖。
0: 三个要求：不长胖、能火、同时不翻车、方便，对吧？
2: 对，
0: 都达到你要求了。
3: 用土豆片就能轻松做的煎饼，口感软糯清香，吃了绝对难忘。用削皮刀将黄心土豆削成片，放入平底锅中铺均煎至起焦边，打入鸡蛋，土豆片定型后翻面，刷上酱汁，撒上肉松，并卷上蔬菜和午餐肉片就完成了。掌握三个重点，保证你一次就学会绝对不翻车。第一个重点，选用黄心土豆，淀粉足，粘性强，更容易整片成型。第二个重点，土豆削片时反手操作，厚薄错落，煎出来外酥里软，口感有层次。第三个重点，全程小火慢煎，避免糊底加生，使煎饼形状完整，口感脆软。
0: 接下来咱们到这个吴大厨了，叫做
4: 给大家今天做一道脆皮土豆饭包。
0: 脆皮土豆饭包，那主角还是土豆嘛，对吧？
4: 是是。
0: 所以咱们选土豆的话，选哪一种？
4: 我也是选择这种黄心土豆，因为黄心土豆淀粉成分高，面面的。要东北做这个饭包啊，它也是用的黄心土豆。我今天是用这个黄心土豆代替那个生菜菜叶给它做了一个升级版。
0: 升级版就是前期的话，就是首先选土豆的话，
4: 对对对，
0: 也还是要这个面土豆。
4: 对，
0: 怎么处理？就我看就把这个皮儿给削了。
4: 这个皮削完之后啊，咱可以搞那个蒸锅里蒸到20分钟到30分钟左右。用竹签很容易能擦透了咱的土豆就蒸的就差不多了。
0: 对，
4: 然后把土豆放凉，放到咱那个冰箱里。这土豆能有抗性淀粉，更健康一点。
0: 反正就是有一点嘛，就第一选黄土豆，对吧？
4: 对，
0: 削皮儿，然后蒸熟，对吧？有蒸好的吗？
4: 有。
0: 行，
4: 我去拿去。
0: 土豆咱们就完成了，弄熟了。
4: 这个土豆啊，咱是蒸好了，蒸好了之后用筷子轻轻的一扎，你看很容易扎透的，这里已经蒸好了。这土豆家里有空气炸锅的情况下，可以搁空气炸锅里头200度15分钟左右，可以把外皮烤得焦酥。
0: 对，
4: 再一个简便的方法，经过油炸，
0: 要么就空气炸锅，要么油炸，
4: 要不就是油炸，也烤箱烤也可以。目的就使这个土豆呢，外焦，里嫩，外皮酥脆。
0: 慧茹，你有吃过吗？因为这个在网上也很火。
2: 我网上刷到好几次呢，还一直没来得及学呢。这不碰正好碰见大师了，太难得了。
0: 饭包这个事儿，对吧？
2: 对，
0: 在东北多火啊！就是你会发现，大家都是拿那个生菜叶，或者说其他的那种青菜的叶子，把那个饭啊、糯米啊什么样的包进去，然后最后变成一个这个饭包的样子。我完全没想到可以用土豆来充当外面这个角色，所以今天的话就是我们的吴大厨来告诉大家怎么做，是吧？
4: 是。这个土豆呢，咱现在放到空气炸锅里炸一下，让它外皮焦酥金黄。
0: 这个大概要多长时间呢？
4: 15分钟左右。200度。
0: 好。可以。刚刚你不说了吗？它有各种各样的方式，要么就是油炸，要么来烤，
4: 对，
0: 要么就空气炸锅。这个其实更方便一点，是吧？
4: 我现在需要炒一个鸡蛋酱。这个鸡蛋酱是在东北饭包里头啊，它比较提味儿。鸡蛋比较香。而且那个咸鲜，适口，东北特别愿吃。
0: 我可以理解为，就东北那么多酱当中，鸡蛋酱算可以排名前几位，大家受喜欢的。不如以前应该肯定吃过那个饭包吧？
4: 是。
2: 那饭包的话，不过还没有吃过大厨做的饭包。
0: 你当时在网上看到这个做法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很意外啊？就因为人家都用菜包，这个现在年轻人或者说这个大家创意想法，怎么会想到用土豆去包它？
4: 我们东北那个饭包啊，它是用蔬菜来包的，我也挺喜欢那种蔬菜包的，不腻，挺好吃的。
0: 对，
4: 我吃这个土豆饭包呢，我感觉跟那个口感有两个感觉，而且它是

0: 糯糯的，香香的啊，根据自己的特点喜好啊去调制。
1: 就鸡蛋，然后打散了，加黄豆酱，
0: 加黄豆酱炒，少来一点点开水。
2: 好。
3: 哦，这好香啊！
4: 对，
3: 这味道跟着开水一块沸腾出来了。
0: 炒酱啊，必须炒出香味儿，拌在食材里才有食欲。
1: 而且我感受很深的是在于这个吴大厨，因为他不是融合菜大厨嘛，而且现在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们大家都在求新求变，网上这么的火，大家这么的喜欢，那我作为大厨来说，我肯定要尝一尝这个方式，他为什么大家会喜欢，是吧？一试之后发现，哎，
2: 可以。好嘞，
0: 现在我们需要把这个花生碾碎，这个花生米啊是经过油炸的，挺香的，增加这里咱饭包里的口感啊。
1: 哎，东北是贼拉香啊，
0: 贼拉香。
1: 青岛咋说？
3: 真香，
1: 真香。这个你不是说你很喜欢复刻那种美食吗？网上看到啊，因为基本上都在网上看，这是比较少的机会在现场看大厨来做这种大家喜欢的美食吧。
3: 我偷偷学艺呢，别介绍我。
1: 在现场学有什么不一样？
3: 那相当不一样，还能闻着味儿，色香味俱全。
1: 就是屏幕里面看到的，哎，这个做的简单方便，但现场你看，我们刚刚闻到这个鸡蛋的这个酱的香味就很浓，一下的话，你那个食欲都被激发出来了。
3: 对。
1: 哎，吴大厨，像比如说东北这种饭包里面的酱，它是一定有讲究吗？还是说每家每户都会根据自己不同的做法？
0: 它也是根据不同的做法，大部分都是鸡蛋酱，也可以炸肉酱。
1: 肉酱啊，
0: 根据自己个人喜好啊，挺随意的。我今天就加了两款虾仁、鱿鱼，增加这个口感。
1: 对，就在
0: 正常的情况下，我们的饭包是不加这的。
1: 哎，我可以理解为鸡蛋酱或者说是肉酱算是一个打底，就是跟我们前面你刷的那个酱是一样的，甜面酱是打底，
3: 打底，
1: 剩下那一块就
3: 靠
1: 自己喜好了。对，
0: 现在的这些材料都准备好了，我们土豆烤的也差不多了，
1: 赶紧把它取出来，
0: 赶紧把它取出来，咱开始做饭包了。
1: 而且如果喜欢再焦脆壳的朋友，其实是可以加一点点油在上面的。
0: 对，
1: 你看。如果不说的话，有点像是油炸出来的这个感觉了，对吧？
0: 对，这个呢是咱烤的，如果说是油炸的呢，表面可能都是金黄色，这个烤的呢，那表面可能颜色有点不一啊，但是不影响它口感，烤出来的口感呢，它有一种特殊的味道。哎，
1: 基本上，比如说我拿这个土豆去烤出来，我以什么样判断标准呢？因为外面不是要脆吗？我是敲它表示就可以了，还是？
0: 对，你看敲它表皮是挺脆的，土豆烤出来的，你看有一些焦糊、焦香味儿，那就差不多了。因为本身这土豆是蒸熟的，
1: 蒸熟的啊，
0: 蒸熟的，今天。我们把这个土豆切开啊，切的时候呢，咱不要太用力，咱们这个锯刀给它拉开，
1: 切开之后味道更浓了，是吧？
0: 我需要一个小铁勺，
1: 铁勺啊，
0: 就把土豆你一挖出来的时候不损伤外壳，哎，好嘞，就这样啊。然后我们慢慢的把这里头啊，哎，不损伤外壳啊，把内沿去掉，这个留着备用，咱一会儿还需要它拌饭呢。
1: 如果是我的话，我其实可以想哈，你看慧茹，我们不是那个蒸熟了之后直接给它拿一刀，中间给挖开，这样子的话，你去在空气炸锅里面还焦脆呢，那不是更香？
0: 那个就不对了，那个到时候你要是烤的话，因为它薄嘛，那里头会塌。哦，这样子烤着外皮酥脆，里头软糯，
1: 就没有支撑立不住了。
0: 对，
3: 原来是这样，
0: 对，
3: 又学到了。
0: 你给我少盛点米饭，小半碗就行。
1: 小半碗啊，哎，其实到今天的时候，我都已经可以想象了，就是为什么你们两个会这么火，这么受欢迎。看到目前为止，因为里面就是可以百变的。你看，如这是因为东北人喜欢吃这个东北大米嘛？如果是在浙江，或者是福建，或者是贵州，他们可能就是用糯米的，对吧？糯米饭的话，就是更有嚼劲一点，对吧？
0: 因地制宜嘛，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因为我们东北就是喜欢
1: 吃
0: 大米，
1: 对。
0: 我们现在开始拌啊，把这些食材掺到一起拌一下。东北的传统饭包啊，都是加土豆的，土豆蒸好了，跟米饭和一些蔬菜和自个儿喜好的这种新鲜蔬菜搁到一起拌的。
1: 就传统的做法就是这样的，是吧？再加酱，
0: 再加点酱。
3: 好。我感觉光这个我就能吃一碗，
0: 再加上咱们花生米碎，哎，增加香味啊。
1: 这些步骤的话，还是和我们传统的这个东北的饭包很像，对吧？
0: 对。
1: 但是这个哎又不一样，所以今天就是我们在。

0: 传统的东北的这个饭包的基础之上做了一次升级，而且呢这个在网上特别的火。
1: 嗯，这就是原版的东北饭包啊、然后这些呢是我喜欢那种口味啊、给它做一下升级啊，所以说我才要的虾仁啊、要的鱿鱼啊、
0: 那大家喜欢吃鱿鱼我就放鱿鱼，虾仁就放虾仁，
1: 对，
0: 喜欢吃这个培根我就放培根，根据不同的喜欢嘛，对吧？
1: 对，把它拌匀了，拌匀的时候呢加点这个香油它能提升口味、
0: 再加点鸡粉、
1: 稍加点鸡粉啊、
0: 它其实这个本来料已经挺丰富的味道、
1: 咱作为提升版吧，这块嘛，咱就可以说根据个人口味，你可以加牛肉粒啊，你可以加鸡肉粒啊，
0: 对，
1: 都可以。
0: 您做了多少个版本了？
1: 这是我喜欢的版本。
0: 大厨一直强调我喜欢的版本。
2: 大厨喜欢的应该也是最受欢迎的。
0: 对。
1: 食客可以根据自己，这个就是有随意性，在家也可以做，也可以把它作为门店的一个小特色主食，都可以。
2: 这好像在贝壳上面盛着那种肉啊，
0: 对，
2: 很漂亮，
1: 对，
0: 而且很有造型，
1: 对，
0: 你说能不火吗？这个，
2: 这既能端上那种大餐厅，又能在家常便饭，
1: 对，第一点黑芝麻点缀一下啊，
0: 完成，嗯。
1: 品尝一下，哇！我这个饭包吧，比传统的饭包，又更香了，更糯了。它这个土豆烤的有种焦香的味道，里头有一种糯糯的味道，增加了一点虾仁或者一点鱿鱼，有一种新鲜感，跟传统那个饭包有一点新鲜感。
2: 你这边炸的那一种吧。它可能油脂含量太高了，容易长胖。这种烤的刚刚好，又健康又好吃，
0: 符合你的理念是吧？
2: 对，
0: 心理压力没那么大，这个做法。你知道我刚刚其实在吃的时候，就一口咬进去，我觉得有一种很熟悉的口感，就里面的味道不是很东北饭包那个味道吗？但是外面那层，它是有一点那种脆，但是它不是那种特别焦脆的那个口感，但是带有土豆浓浓那个香味儿，这个很独特。那今天呢，其实我觉得特别谢谢慧茹，也谢谢吴大厨来到我们现场，分享了土豆的全新做法。土豆每个人都会做，但是这一次经过升级之后，哎，既可以做成了土豆片煎饼，同时我们又可以做成了土豆饭包。土豆作为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最常见的这种食材，肯定再会升级，肯定再会出现爆款。如果下次出现爆款的话，我们一定再请两位再来到现场再复刻一下，好不好？
3: 好。
1: 焦脆的土豆皮儿裹满香喷喷的馅儿，一口下去是贼拉扎实，老香了。土豆蒸熟后冷却，再放入蒸汽炸锅中呢，烤出脆皮儿。起锅烧油，炒至鸡蛋酱，再把烤好的土豆呢挖去内芯儿，混合米饭、油炸花生米碎、鸡蛋酱等食材装入脆皮土豆中，这个就完成了。要画一个重点，黄心土豆先蒸再烤，土豆芯紧实绵密，香味浓郁，土豆外皮焦脆，口感层次分明。
4: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这品种很重要，一定要选粉、面土豆、粉土豆、黄心土豆。
1: 面土豆、粉土豆、黄心土豆，这是一个土豆是吧？
0: 一种，一种的各种形容。
1: 你不知道的观众朋友说啊，面土豆、黄土豆，感觉好像是并列关系的，其实不是，它就是一种，对吧？
0: 同一种就是多种形容啊。
1: 但那它对应的应该是哪一种呢？就是不该选的是哪一种？
0: 不该选的是脆土豆。
1: 脆土豆。
0: 对。
1: 然后是面土豆，是吧？
2: 回家吃饭，小夏家庭大排档开张了，硬菜端上桌，在家放肆嗨。
3: 这就是冒油的烤腰梅来了，
4: 听见这个声音舒服吧？
2: 夏日海鲜局，吃出潮流味，
5: 好凉，好爽。
2: 爆款烧烤，热辣种草，
6: 那个表面是不是很有食欲？
7: 我现在就想来一串了。
2: 零食秒变下酒菜，吃的就是逍遥自在。
8: 好吃，真的好吃。
2: 不用排队，不用将就，这个夏天最对味的烟火气就在你家厨房。
9: 好嘞。
1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0: 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
1: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2: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非摔了怎么办呢？
3: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
4: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5: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3: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受国际市场影响，金价震荡波动，
6: 该买的就得买吧。
7: 今天的价格已经回到2025年的10月份的价格了，所以说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这份价格适合购买。
0: 金价近期剧烈震荡，现在是下场投资的好时机吗？如何注意风险防控，做好家庭压仓时的投资管理？
8: 比如说黄金首饰可以分批入手，像投资方面啊，我需要谨慎。
0: 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荷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助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滴滴甘醇，酱香浓郁，茅台醇，敬有缘人。茅台醇。
9: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0: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0: 国际金价近期剧烈震荡，六月十一日国际金价一度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较年初最高点回落约25%。受此影响，截至六月十二日，国内品牌足金饰品多数跌破每克1300元，年内累计下跌超过每克400元。国内投资金条价格一度跌破每克900元大关，而六月十三日，国际金价走出反弹行情，回升至4200美元每盎司以上。六月十五日，纽约黄金期货价格一度上涨至4356.8美元每盎司，涨幅达2.78%。受国际金价上涨影响，国内多家品牌金饰价格上调幅度超1%。面对本轮黄金价格的震荡行情，消费者和市场如何反应？消费主张记者首先走访了北京的黄金卖场。这位消费者打算送女儿一只黄金手镯作为礼物，虽然为女儿选购礼物是初衷，但真正促使他今天走进店铺的是对当下黄金价格走势的判断。在他看来，即便还有下跌的可能，也要此时果断出手，当前的金价已经出现低位，他不想再等了。
1: 那您觉得这个价格会是您下手时机关键的因素吗？
2: 有一部分吧，有一部分是价格差不多，然后就是自己喜欢。
0: 等待了半年多，如今金价出现回调，他果断来到柜台挑选。
2: 因为我女儿喜欢黄金，她去年的时候就跟我说，妈你买黄金吧，买黄金买黄金，说了好几次，当时我也没太在意，现在反过来觉得她这个还是挺有眼光。
0: 从不敢买到趁低入手，从单纯佩戴到坚固保值，眼下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不再把黄金首饰仅仅看作一件装饰品，而是将其视为一种兼具情感价值与资产属性的选择。在

0: 儿童金饰区域，一对老两口正在为刚出生的孙子挑选金饰。
1: 这叫必需品吧，该买了就得买吧，想着为新生孩子就是买一个纪念品，爷爷奶奶的一个心意吧，就是这意思。稍微价格高的话就买一个小点的，是吧？您要是价格低点的可能就买个大点的，一个纪念意义。它这个东西就是说你升值你也不是卖的呀。
0: 与爷爷不太关注价格的态度略有不同，奶奶对黄金价格走势更为关心。
2: 当然有啊，这不是作为老百姓都要关注吗？每个人家里多少都有点金货，赶上这会儿相对便宜点儿也更好。
0: 最终奶奶挑选了一只30多克的宝宝锁，金锁上刻有长命百岁等吉祥的祝福语，总价40000多元。
2: 因为就说每个人都希望下一代更好嘛，就是一个美好的寓意嘛，传世嘛，所以为什么要买大点的能够传世。
0: 消费者们在柜台前精挑细选，而柜台里的黄金饰品本身随着金价的波动也在悄然发生变化。近两年，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发现，黄金首饰变轻了，也变亮了。金价再高，买到一件体面精致的金饰也不是难事儿。这背后藏着黄金加工工艺的持续革新。
3: 我们基本上是在工艺上会做一些处理，比如说我们现在销售比较热的啊，一个是我们的这种 5G 硬金的工艺的，还有一种是我们的古法类产品。
0: 李根介绍，黄金质地较软，采用旧工艺加工时很难做薄做细，否则容易变形。而 5G 硬金工艺的出现，让黄金的硬度和可塑性大幅提升，这样用料少而效果好的金饰品日渐受到市场推崇。
3: 同样克重的情况下，如果变薄的情况下，它的面积是变大了。像这样的蝴蝶的款式，现在的话这个产品是不到5克，4克多。如果要是像以往的那种传统的加工工艺来讲的话，或者说没有我们所谓的现在的 5G 硬金工艺的话，要想做到这么大的一个体量的一个产品的话，至少得需要7到8克。
0: 这意味着消费者可以用更少的钱买到视觉效果更好、看上去更大的金饰。与此同时，古法黄金也在回归中持续创新，而在色彩和细节上，今年的新品也有了明显变化。
3: 在我们传统古法的这个工艺上，我们会有一些镶嵌的处理，或者加一些流彩的处理，这样的话就不简简单单只是我们看到的那种金灿灿的一个黄金的效果了，它会呈现出多种色彩跟不同的效果。这件产品上不光使用了我们的这种 CNC 的工艺，那还有我们的镶嵌，还有我们的流彩，整体的产品显得更加的精致。
0: 这些变化并非凭空而来，而是紧随年轻消费群体的审美趋势。
3: 是随着年轻市场的这个消费群体的这个变化而变化的，在产品开发的时候会针对年轻市场会多一些，我们也会做一些市场调研，看一下现在年轻消费的趋势，来进行我们的产品开发的一个指导。
0: 如今金饰设计紧跟热点，例如这件世界杯刚刚开幕，这款足球造型的小金珠手串就被上了 C 位。同样热销的还有以端午和高考等等为主题的金饰，
3: 特别是粽子。其实粽子它有两层意思，一个是高粽，就是高粽的意思，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端午嘛。今年推的粽子造型的产品就结合了我们的流彩工艺，它从单纯的素金的版本就变成了颜色更加丰富一些，同时配上彩绳的话，整体看上去的话呢，颜色就会更加丰富多彩一点。
0: 除了首饰，摆件类产品同样应用了新工艺，实现了大体积小克重。
3: 摆件的话，我们是利用了电铸的工艺来制作的，虽然看着很大，但其实重量没有多少。像我手里拿的这个只有差不多9克多，它有一个外壳啊，在这块儿，所以只能是摆着看，您就不能触碰。
0: 在黄金卖场中，投资金条区域一直是消费者关注的热点区域。张晓从2014年开始接触黄金投资，今天他是专程来看行情的。
4: 今天的价格已经回到2025年的10月份的价格了，所以说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这会儿价格适合购买。
0: 张晓告诉记者，他做黄金投资的策略很简单，低买高卖，波段操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叫春季撒种，秋季收割。
4: 陆续的它涨了一波，然后我们就来抛一波，然后再来购买。任何理财产品都是这样，像黄金一样，现在就是春季撒种的时候，现在就可以买，因为它低，然后等春节的时候秋收了，那会儿就可以买。
0: 但事实上，记者在现场发现，投资金条区域的客人并不算多。张晓也

0: 也提到，这可能与金价还有一定下跌空间有关。
1: 一直长期1000的时候，它跌到900的时候，那这都人山人海，都排不上，金条小的都买不着了，小客都卖没了，都售空，还有卖黄金的也特别多，就卖都要排4个钟头，4个小时。现在是已经从1000跌到900，然后跌到800多。今天可以随便购买，什么类型都有，大家都观望。这今天人就非常的少，观望态度，大家都觉得还能再跌。
0: 张晓坦言，目前持仓处于被套状态，但他并不慌张，今天就是来补仓的。
1: 出手了，买了200克，感觉机会还是有的，超过银行利息了。我一看那利率太低，所以都来投资黄金了。
2: 2025年中国黄金协会的数据显示，那整个2025年投资金的需求已经超过了饰品金的需求，所以说在金价尤其是在下跌的过程当中，那很多投资者会去逐步的去买入一些投资金条，作为家庭资产的一个配比。
0: 那么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黄金在家庭资产中应该占多大比例？李阳给出了明确的建议。
2: 正常我们说金条的整个占资产总配比大概在10%左右，购买黄金更多的是家庭资产最后的一道防线，它不是说完全是你作为这种整个资产配比向上冲拉得很高的这种黄金，更多的是整个资产的一个压舱石的作用。当面临不确定性或者说风险来临的时候，那可能它更多的是一个起到保命或者压舱石的一个作用。
0: 李阳解释说，从2000年到2026年，过去25年间，黄金价格平均每年上涨约8%左右。这个涨幅并不惊人，但贵在稳定。他提醒消费者不要抱着暴涨的心态投资黄金。
2: 就是你买这个品种，你不要说可能考虑它能就是暴涨，给你未来带来很多的收益。
0: 对于不了解黄金市场的普通消费者，李阳给出了具体的操作建议。
2: 那可能比如说消费者不了解影响金价因素的，那我们可以通过这种分批次买入的方式，那通过长时间的周期，那我们可能相对把价格拉平均一点，在今年很多不确定性事件，然后叠加一些地缘政治因素，包括这种货币政策的变更，那金价的波动率在逐步的扩大，也是提示消费者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自己的风险防控。无论说你投资的资金也好，或者投资的比例也好，也是就是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做。
0: 消费者更关注的是今年下半年黄金价格走势会怎样，还能回到今年的最高点吗？来听听专家的分析。
3: 当前黄金价格处于一个技术性的回调啊，中短期啊弱势震荡，像刚需，比如说黄金首饰可以分批入手，像投资方面啊，需要谨慎，啊，4180美元下方可以清仓去分批布局。长期看，全球央行购金去美元化这个逻辑是稳固啊，这将长期支撑黄金价格。黄金价格今年下半年啊有望出现一波反弹，但是今年年内重返5600美元的高点，这个概率是低于30%的，需要美联储这个政策转向降息啊，避险情绪增强等等，像这种强基本面的因素配合，未来才有可能出现一个大幅的上涨。
0: 此轮金价震荡，深圳水贝的黄金市场又出现了哪些变化呢？下午3点，虽然是工作日，但水贝各大黄金柜台前依然聚集了不少消费者。多家门店的牌价显示，当天每克金饰的价格在1060元附近浮动。只见销售人员忙碌地为顾客取货称重。
4: 现在就买了这个项链，还有戒指，因为手镯以前有来买过了，所以就没有买。等一下还要买两个戒指。
5: 今天买了，这个是11.7的，这个是24.多的，每天都关心它跌的话，我们肯定就买多一点咯。
0: 记者走访中发现，对于有婚庆等刚需的消费者来说，金价下跌带来的吸引力尤为明显。
6: 刚需的比较多吧，婚庆类的主要为主。上一周的话，这个克重47.87克的这个镯子呢，当时以1143的金价买入的话，那我们加上工会去算，可能就。

0: 是要到55,900多。那如果说今天购买的话，只需要51,800多。
1: 随着金价回调，不少此前持观望态度的批发商也开始集中补货，采购活跃度明显回升。
2: 可能前段时间那会儿金价高，很多批发的老板他没有补货，然后现在感觉金价下来了，就一次性补清。就像我们今天上午那个客户，就一次就拿了几公斤，全品类补，手串、手镯、吊坠、手链都有补。
1: 金价回落叠加商家促销，吸引了不少追求悦己佩戴的消费者。轻量化、设计感强的金饰更受年轻消费者青睐。今年在投资金条市场，小克重产品成了香饽饽，重量轻、总价低的特点让购买门槛大幅降低。
3: 今年我们还推出了攒金系列的产品，像这款是12生肖的小金锭，它的克重有3克，那它的正面就是一个生肖的造型，然后背面也是刻有它的成色和克重。还有更小一些的，像这个小金砖啊、玫瑰花、小海豚、皇冠和小财神，我们是1克的一个重量。像这个小金砖是我们攒财富，像玫瑰花啊、小皇冠就是攒幸福，像这个小财神就是我们攒实力啊、小海豚也是攒开心，也是更好的能给我们提供一个情绪价值。像我手上的这两款异形小金条，也是我们今年推出的异形金条。那这款异形金条，我们选用了一个小鱼的这样一个造型，可以看到它是非常圆润可爱的，这个是有20克。另外一款小鱼，我们采用了一个蝌蚪鱼的一个形式，非常的胖乎，这款金条有10克左右。
1: 在这家金店，记者看到一些马年主题的小吊坠和转运珠手链非常走俏，克重较轻，款式丰富，寓意吉祥。比如融合元宝、葫芦与钱串造型的小马，象征着财源滚滚。国际象棋马首造型的吊坠，线条流畅，设计别致。红蓝配色的小唐马造型圆润可爱，而印有福字的小马款式则承载马上有福的美好祝愿。这些黄金饰品大多采用中空工艺制作，轻盈小巧，用金量约2至3克，单价相对较低，适合日常佩戴。而这家金店体态圆润、寓意吉祥的唐马造型尤为抢手，凭借其富态可爱的形象和美好的文化寓意，受到了众多消费者的喜爱。
4: 那我们为什么选择唐马为设计元素呢？是因为唐代也是一个盛世的时代，然后同时唐马它体态比较丰腴，然后也能够满足大家丰衣足食的一种愿望。这一匹它是奔马，它的四足是腾跃的感觉，代表着奋进。然后它上面镶嵌了松石玛瑙，它是实心的。然后这一款呢，它是一匹站立的马，代表了有一种昂首阔步的感觉。然后这一匹呢是回头马，然后它也是代表了对这一年的一个回望。
1: 这一套马年新品是针对喜爱时尚设计的消费者打造的，马元素是连接处的马首，几何面的切割，让它呈现出不同的镜面折射效果，更显时尚靓丽。这一套有耳钉、项链和手链。
4: 这一款就是它是以唐马、马鞍，然后如意为设计元素，同时上面也有红色的流彩，它的寓意也比较好，鸿运当头。这款是选择了5G 工艺，也是比较耐磕耐造的。它这匹马呢是空心的，上面驮了一个小葫芦，就是有比较有福气。
1: 这款挂件拥有3种配色，既是别致的包挂，也能变身车内的灵动装饰，可以一物多用。采用电黑工艺打造的马年转运珠，款式古朴大气，则更受男士欢迎。而这一套造型时尚的饰品，巧妙融合了马蹄铁与马钉元素，手绳约重1克，耳钉约2克，项链约4克，适合追求时尚风格的女性。带有铜钱纹样的小骏马，采用激光雕刻的亮面卡通马，以及垂纹效果的小马驹等设计都颇受青睐。国潮风设计在2026年持续引领风潮，今年许多产品巧妙地将古建筑、古文物的经典纹样与现代设计元素相融合。像这套项链与耳钉，就是以上海城隍庙湖心亭顶部的莲花造型为设计灵感，寓意着好事连连。它的工艺也颇具新意，采用了拍平珐琅技术，色彩温润柔和，珐琅与黄金基底自然融合，触感

0: 很顺滑。
1: 那比它闪耀的是另外一款，他们俩的设计灵感都是来源于上海湖心情的宝典。那它的工艺呢，也是一个今年最新推出的一个工艺，叫做冰裂流彩。它

0: 我们的生活比较顺遂，然后来年比较有福气。这一款是我们以普陀山的妙战塔尖为设计灵感的，它是莲花托举着葫芦，然后中间可以看到它是一个莲花镶嵌了一个红宝石，也是比较大气。然后而且它可以以窗取景，然后从360度去看，它都是有不同的一个风采。
1: 在2026年揭示国潮风中，博物馆文物元素依旧引领着今年的时尚潮流。
2: 那这款是我们的蝉鸣小吊坠，它源自于南京博物院的金蝉玉叶的这样一个文物原型来进行创作的。那吊坠以金蝉的造型，翅膀是镂空花丝，并且是可以打开的。然后它的背部呢是镶嵌着钻石和红宝石，让吊坠更加的华美。蝉也有一鸣惊人、声名远扬的这样一个美好的寓意。这一套呢，我们是采用了一个四合如意的一个纹样，同样也是源自于南京博物院一个四合如意的金盘。它采用了四个如意云纹，两上两下相互重叠，也有事事如意这样一个吉祥含义。同时它采用了拉丝工艺，点缀着红色的小宝石，也是有鸿运当头的吉祥含义。这套产品有吊坠、手镯以及戒指可以供大家来选择。然后这款吊坠我们是采用故宫博物院的一个大吉葫芦以及乾隆大阅图御马的一个文物原型来提炼创作的，并且它的底纹也是用到了花窗这样一个造型。那马的造型是向前走，也是寓意着脚下有风必能马上成功这样一个含义。
1: 除了源自一些博物馆的珍藏文物，还有一些是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 IP。
2: 我们选用了四大城市比较有特色的一些元素作为我们的设计灵感。比如说像这款我们是北京系列的代代有福的吊坠。那这款吊坠我们采用了葫芦荷包的这样一个造型，谐音福禄，那五只蝙蝠也代表着五福临门，工艺是采用了珐琅与闪钻的点缀，然后细节是非常精致的，并且它象征着福运流转，佩戴起来非常的有韵味。那这款吊坠我们采用了南京的梅花蝴蝶为元素，将花的盛景凝练于圆形轮廓，那它采用的是拉丝工艺，让黄金有织锦的质感，花朵的脉络也是非常清晰的，复刻了云锦的肌理，并且融合了古法镶钻珐琅的工艺，寓意着前程似锦。这款吊坠我们以传统的礼乐重器鼓为溯源，鼓形圆满，象征着吉祥安康。那在鼓面上我们融入了西安市花6万16花与如意纹的交织，那石榴花也是有六合同春，寓意着多子多福，红色流彩，像朝霞一样的颜色，为黄金增添了更多的灵动和生机。那洛阳非常有名的就是牡丹花，所以这款吊坠我们采用了一个牡丹花的造型，并且融合了飞衣花丝镂空的一个工艺，那同时它也是寓意着四季平安、花开富贵的这样一个美好寓意在里面。
1: 同样是牡丹元素，看看这家金店的设计有什么不同。
3: 牡丹花呢，我们主要是以它的这种绽放的这种牡丹的这种比较美的姿态啊，我们来进行了这种捕捉流动，同时呢我们结合了这种粉色渐变的这种流彩工艺来进行了这个处理。耳饰上也进行了这种 AB 款的设计，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可以迭代的，也可以买单只出售的。
1: 除了各类骏马造型，与北京动物园联名的文创产品系列可爱的小动物款式更是受到年轻消费者的喜爱
3: 啊，那特别是我们的熊猫啊，本来也是作为我们的国宝，也是深受我们国人的喜爱的啊。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熊猫的元素呢，都是采用了一些比较火的一些元素，比如说越狱爬墙的这个造型，翘着一只脚正在往上爬的这么一个感觉啊。可以看到是一只非常可爱的立体的一个熊猫，我们用了光面跟纱面的这种区分毛发的这种颜色啊，所以也会考虑熊猫平时比较爱吃什么，比如说竹笋啊，我们也会把这些小的配饰加到我们的这个产品的细节当中。这款项链呢，上面呢就是一个小竹笋，手链的话呢，它是用了这种扁片的这种处理工艺了，它并是另外一种风格。那同时呢，配合上我们的这种黑色流彩，苹果确实也是啊，我们熊猫比较爱吃的一个水果，也寓意着平平安安的意思。有我们的陆龟、老虎、东北虎，还有我们的这个我们的金丝猴啊，包括说我们的这个小蛇啊，都是比较明星，算是明星动物吧啊，在动物园里面比较有代表性。

0: 定的一些动物，我们也开发了相应的一些饰品。
1: 这家金店与北京景山公园联名推出的万春纳福系列，以清新的绿色与粉色为主色调，整体设计春意盎然，洋溢着生机与活力。
0: 比如说我们这个景山公园的系列，它主要是以我们的建筑万春亭，还有我们的这个花卉是牡丹是比较出名的，所以以这些元素我们都开发了相应的一些文创产品。可以说我手里的这款，它是以这个天圆地方为概念，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景山的以最高的这个万春亭呢为例，然后我们进行了镶钻的这种工艺处理。万春亭呢，它是绿色的瓦楞啊，绿色瓦楞，虽然它的瓦是黄色的啊，但是它的瓦楞面是绿色的，所以我们把这个特点也是集中在产品上，进行了这个四边的进行了流彩的这个处理。那同时呢，用这种拉丝的工艺来模仿它那个黄色琉璃瓦的那种金碧辉煌的感觉。
1: 消费者还可以关注今年的熊猫纪念币，2026版熊猫贵金属纪念币正面图案均为北京天坛祈年殿，背面主景是两只大熊猫相依休憩于竹帘溪畔的温馨画面，背景中的新生竹笋寓意希望。15克梅花形监制纪念币采用动态剪影表现手法，通过虚实渐变的视觉语言定格骏马疾驰姿态。3克圆形金质纪念币，背景采用浅浮雕光变连彩祥云，随视角流转焕发光彩。15克圆形银质纪念币，图案借鉴剪纸艺术风格，色彩绚丽，寓意阖家团圆。面值2000元的马年150克金币，采用镀黑工艺，阳光下尽显汗血宝马的质感。背景是手绘研磨的草原远山，母子马牵泥互动的场景超治愈。15克圆形铂金纪念币，融合剪纸艺术与儿童画风格，红马圆滚可爱，马背上有小猴，暗合马上封侯之意。这些各具特色的纪念币适合收藏，也是礼赠亲友不错的选择。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轻敌菜刀锋利无比，
1: 很快很锋利。
0: 如何做到一刀传三代？
2: 我家的刀就是三年都不用磨，这不是吹牛的。
0: 传统卤味如何走进千家万户，征服百姓味蕾？
3: 这是卤汤，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了。
4: 我也比较想锤，我也锤得很，经常买他们的。
0: 今天的节目带您走进四川省遂宁市射洪市，去看一看特色产品如何拉动消费，赢得财富的背后有哪些鲜为人知的秘密。

0: 这就是著名的青堤菜刀。青堤菜刀锋利无比，却又轻薄坚韧，刀面平整光洁。一张透明的塑料纸瞬间被划成细丝，
1: 你看它很快很锋利，就是真的很快，就是大家用起来就是会一直这么快，因为它的钢安得好。
2: 哦，这是钢的声音。
1: 对，它这是钢的声音。咱们青堤菜刀都会加一半的钢，就是整个刀面一半二分之一的钢。

0: 我们就是都是用的现在的我们社会的轻提菜刀，刀口锋利，基本功的是不锈钢，切出来的东西厚薄匀净。
1: 轻提菜刀，一刀传三代。2025年12月入选四川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因为轻提菜刀采用纯手工打造，工序繁复，制作工艺独特，一直以来成为了秘而不宣的技艺。轻提菜刀的制作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秘密呢？
2: 哇，这是在做什么呀？
3: 将来来参观就是菜刀厂，或者就是旅游那个洱海青提洱海的一个完成，向大家免费。
2: 这里面是生产车间是吧？
3: 生产车间。
2: 哦。
1: 侯世平是青提菜刀传统制作技艺遂宁市级非遗传承人，也是青提菜刀厂的厂长。他15岁拜师学艺，坚持手工制刀50余年。
2: 哎呦，哇，这得多少年了？这个，
3: 也是将近100年了。
2: 100年了
3: 啊，将近100年。
2: 啊，这都是老师傅啊。啊，这里面烧着火呢。
3: 烧着火。
1: 侯世平今年68岁，仍然和他的工友们在这间工坊里打制青提菜刀。

0: 收拾了我们的办法，给我表叔学做菜了，只图有口饭吃。我表叔那张对我们是相当严格，哪怕一个月做八道，一年做八道，都做好做精。
1: 青堤菜刀传统制作技艺发端于明末清初，发展于上世纪80年代，兴盛至今。制作技艺以纯手工制刀为核心，全程包括下料、安钢、打发火、淬火、抛光等70余道工序，高度依赖匠人手工操作。即便配备冲压、切割等现代设备，关键工序仍坚持手工完成，日均产量仅30余把。
2: 以前这个手工业生产劳累劳动强度大，到后头的改为这种半机械做不的，都要好一点了。
3: 现在就开始打菜刀。
0: 哎，打菜刀的第一道工序，断料，再就是。划枪口，再划枪口，马上干钢了，所谓的干钢，干钢干进去，刀它就好用些。
1: 青堤菜刀采用的是铁包钢的工艺，在铁块里面嵌入一块更坚硬的不锈钢，制成刀锋。这个过程在能工巧匠的手里一气呵成，这道工序被称为安钢，意思是在铁块里安装一块不锈钢。
2: 我们都是20多岁来进的厂，学徒的时候那真是人工的锤，那真这个工作比较劳累，工资待遇低。我们来学徒的时候，每月只有16元钱，第二年17，我们三年学工是21.5块，到最后那一年，但是学工满了，都得一个计价。
1: 朱永宝专门负责铁包钢的工序，今年74岁的他，如今依然是手疾眼快。他操作冲压设备，手脚配合协调，熟练程度不输给任何一个年轻人。
2: 我们这个学到了，这个都忘却不了，要专家对技术上都要精益求精，都不能马虎，因为这个菜刀马虎了，家徽的多了，在市场信誉都不好了。
1: 何吕全今年74岁，他是青堤菜刀厂工作了一辈子的老员工，如今他耳朵有点听不见了，但是不影响他打制青堤菜刀。这些大锤陪伴了他一辈子，如今在他手里仍然虎虎生风。
4: 菜刀巧得很，那个时候菜刀只巧，我们工人一年就做上班的，一年都可以买2个菜刀，那个时候就那个巧。
1: 锻打是制作菜刀的最重要的工序，没有之一，因为青堤菜刀吹毛断发的锋利秘密就藏在这里。
0: 最熟练的这个工序就是千锤百炼，哎，基本上要把这个刀要打得，哎，相当于有轻有轻的，每在基本各种每一样都有个一定的锤锤点点。
5: 那个缸子里面是什么？
0: 纯净盐水，
5: 这个井水本身就含盐。
0: 哎，对对对对，净就对对。
5: 哦，那我们看看那头井。
1: 在这个有着100年历史的工坊里，记者发现了一口井，这口井就是在另一道关键工序淬火中用来快速冷却的。
0: 看吧，这个，
5: 你这菜刀的秘密啊！
0: 哎，这就是秘密，看吧，这个纯净盐水，来来来，看吧，在这，由于长度

0: 到两张身。清朝这个打这个井，它过去哈，它是人们这个生活之盐啊，盐打的盐井。
1: 谁去？
2: 一二，
1: 来嘛，看这个，哎，
3: 摸一下，试一下，
0: 哎，看嘛，它这个水稍许微有点黄金，
4: 不咸呀、啊，
0: 不像它叫过去喊的塞水，两至三天才产生下味。
5: 侯世平告诉记者，青堤菜刀的另一个秘密就是这口井。那么，为什么青堤镇的井水会是咸水？
6: 这一片啊，都有地下盐湖，大多数在地下300米左右，都采了1000多年了。
5: 原来自古以来，青堤镇及周边地区有着丰富的铁矿和盐矿资源，这里很早就是知名的铁匠铺发源地。这里打制的铁器就因为硬度高、耐用而出名。那么，盐水淬火有什么作用呢？
0: 菜刀通过淬火了就僵硬了，就菜刀的定型的硬度就这么来。
5: 因此，打制成型的菜刀要在盐水里浸泡3天3夜，才能进行下一道工序。
0: 这个磨刀石在这个磨的当中啊，磨鱼了，磨光了，磨光滑了，要砍壳壳，砍了壳壳，
3: 就像一个摩擦力哈。
0: 哎，有个摩擦力，有个摩擦力，它就要吃刀些，它就不打光。这个它哈，就是我们青堤菜刀磨刀石就在这取的，是顺天南的。这个是名字就叫水滴青，哎，它这个软硬，哎，和色砂粗细均匀，磨的刀出来是相当锋利又好用。
5: 侯世平告诉记者，他磨刀采用的是青堤镇本地出产的山石，这种天然石材被称为水滴青，有软硬适中、砂石粗细均匀的特点。使用这种专用青石磨出的菜刀，刃口坚韧锋利，刀面平正光洁，切肉断筋利落，切姜不留丝，且能保留长久的锋利度。这是侯世平历经多年寻找到的特定天然石材。
0: 在这磨了，还要在这人家板子里磨。
5: 青堤菜刀背后腾空，在打制的时候一定要把不锈钢的部分严格限制在刀锋一侧。
0: 这个磨了过后要听声音，这个声音听它的声音，两边这边声音跟它这边声音要一致，这证明它的钢口就匀净了。匀净了过后，摸这个刀口感觉哈，像钻在肉里头，结果没钻在肉里头，它的锋利度就比较合格了。啥子？挨在指甲，要挨紧，它就粘在这指甲高头，就相当锋利了。
5: 按照老手艺人的说法，一把刀一半是铁，一半是钢，这样打造出的菜刀重量只有6两左右，在保持锋利无比的同时，也更加轻薄。更加耐用，久用不卷。
0: 青堤菜刀祖祖辈辈就传下来，这东西是在背后腾空，就是这面很薄，它切的菜是相当省力又好用。
7: 78年在成都展览馆门口，我们拖了3000个刀，15天都把它卖完了，2元多钱一个。
5: 但是随着市场的发展，青堤手工制作菜刀改革开放后遇到了产品更新迭代的瓶颈，一度濒临破产，这项非遗手工技艺也面临失传的风险。
0: 到2007年公司就破产。我说我反正这个刀如果是个厂垮了，我感觉有点流泪。

0: 对，一失去了我的菜刀精神，菜刀精神；二那个失去我的可爱的顾客、可爱的消费者，我怎么办？
1: 2003年，侯世平四处借钱，买下濒临倒闭的青堤菜刀厂，三顾茅庐，留下了一部分技艺精湛、愿意坚守的老职工，让百年老字号得以延续。
0: 对厂的，忠心耿耿的，我又把请转来，在又在外边又招了一些工人，就来研究，在不锈钢。2005年10月份就成功研究出来了，供不应求，一个月比个月的上升，到处都要订货。
1: 如今，侯世平的女儿侯敏和女婿苏文，传承技艺，成为了青堤菜刀的传承人。他们接手工坊后，打破传统销售模式，开通线上推广，把青堤菜刀的制作过程、淬火技艺拍成短视频，让青堤菜刀一夜走红。产品不仅畅销全国，还远销东南亚，年销售额达340万元。
0: 去年我这个资产收入反正是也几百万。
1: 在射洪市有一项流传百年的饮食习惯，每天傍晚华灯初上之时，射洪人相约面馆，一起喝酒吃烧腊，最后再来一碗热腾腾的拌面，心满意足各自回家。
2: 烧酒烧酒就是越喝越有，就是我们一个传统的语言，你不可能光吃烧腊，你不可能光喝酒，就是烧腊下酒，越喝越有。这个烧腊是传承了几十年上百年的一个传统。
1: 李胜清，射洪人，制作特色烧腊30多年，坚守着一锅30多年的老汤，把一个地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去年做到了1000万元，在射洪当地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很多人是吃着他家的烧腊长大的。
3: 一样一半吧。
1: 那么他做生意的秘诀是什么呢？在射洪这样一个美食宝藏小城，如何脱颖而出的呢？
2: 我觉得这个民俗一天做点吃嘛，可能还有点发展。80年代，我家摆摊摊，做卖烧腊，那时卖个20-30块钱都觉得不得了了，都觉得高兴了。卖个60块钱，就给了脸都笑烂了。
1: 30多年前，李胜清在射洪市的老街牌坊底下，支起了一个简陋的烧腊摊，开始了制作烧腊的小生意。
2: 每天早上有10多个、20个人去相批收鸭子，收来回家来说我就杀，杀了过后汤出来黑了，我们就把它扎到缸头，第二天早上就基本上就把它捞出来洗煮，下午就基本上一个队是基本上24小时就吃了肚皮头，这个90元一天就卖了1000多块钱，那就觉得这样就觉得可以。
1: 射洪人把所有的熟菜都叫烧腊，其实并不是真正的风干或者烟熏的肉制品，射洪的烧腊其实就是卤菜。李胜清使用八角、桂皮、香叶等20多种天然香料与中药材，熬制了风味独特的卤水。
2: 我们每年在广西源头厂家采购的桂皮300担，肉质厚薄、合适、精华，相对浓度高。我们现在一般的是各的孟文花椒，它红亮扎口，香味浓，说麻呀都麻。采购的八个都是广西采的，大片饱满，香度浓，味道纯。
1: 精心采购而来的各种佐料是李胜清制胜的法宝，他坚持老汤养卤，

0: 每天清空老汤里的佐料渣，剩下的卤水清凉纯净，经过一晚上的自然冷却，第二天再加入适量新的佐料，继续熬制新的卤汤，三十多年从未间断。
1: 这是卤汤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了，一直不断的卤，不断的就是加料，让我们的卤汤清香回味。
2: 你那个料都在那个卤包里啊？
1: 我们的料在卤包里，全部把它粉碎，看熬得出来味。一个卤料要熬个5-10分钟时间，一个小时。让我们这个肥是大壮漂亮。
2: 你一天卤多少只？
1: 一天能卤上千只。
0: 正是因为老汤浓郁的香味，加上新鲜佐料的冲劲儿，小火慢炖，文火尽香，成品色泽红亮，酱香浓郁，口感醇厚，形成独有的川鲁风味，使得他制作的卤味入味入口入心，在射洪名气大振，赢得了街坊四邻的认可。
3: 我从小吃到大，吃了30多年，去外地都会给我们朋友带回来，第一时间也是来他们家买。
4: 他开店我们就买。
2: 87年
4: 嘛，他们的食材比较新鲜，味比较香脆，经常买他们的，
5: 味道好得很，又正又新鲜又干净。
6: 个月大概一两次嘛，一次嘛，反正过季的时候就很频繁，平常要少一点。
1: 顾客才是我的衣食父母，做产品也要讲成本，你就不用不到顾客的心，就用不到顾客的票子，就不会认可你。所以说有了顾客的时候才是我们的财富，有了顾客的有没有动力。
0: 但是射洪的烧腊市场很快就出现了饱和，传统的烧腊品种像猪耳朵、猪肝、猪大肠等竞争十分激烈，市场同质化十分严重，李胜清的卤鸭等不少烧腊产品卖不动了。
1: 我们那时候卖个60块钱，卖个60块钱一天的时候都要守几个小时。
0: 要想把自己的生意做下去，必须要有与众不同的、具有竞争优势的新品。为了突出重围，李胜清走遍了全国各地，出去学习借鉴外地卤味的制作方法，但是他始终没能找到一个新的突破点。正当他踏破铁鞋的时候，一个偶然的发现让他欣喜若狂。
1: 我刚买香酥鸭，那时候卖不脱，就又舍不得丢，耍得可惜了，就反复来炸。炸两片和三片的时候，
7: 它就不油腻了，是吧？
1: 不油腻了，吃起香，外脆肉嫩。后就通过慢慢的研究摸索，就得到顾客的认可。
0: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卤好的鸭子经过油炸，居然十分的酥脆，而且味道更香、更干爽，是下酒的绝佳伴侣。于是，李胜清给这种鸭子做法命名为香酥鸭，一时间，香酥鸭成为了射洪城里炙手可热的产品，一鸭难求。
1: 我们5年就荣获中国美食地标保护产品。我们现在的鸭子都从哈尔滨那边进过来的，绝对要保到三个多月，就是90天、100多天。你这个它的肉质相对要紧致点，吃起口感来叫香点。我们每天能上千只，一个月能卖3万多只，一年能卖40多万。
7: 那你去年的这个营业额有多少？
1: 哎，有千把万。
0: 现在李胜清在保留古法配方与工艺的基础上，引进现代化生产线，实现标准化、规模化生产。他成功打造五香、香酥、香辣、麻辣、休闲五大系列百余种产品，让传统卤味从餐桌走向商超、礼品市场，带动养殖、加工、销售全产业链。

0: 发展。去年，李胜清实现了营业额2000多万元的最好成绩。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频道，看见价值。
1: 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4: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5: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6: 要换人了，
7: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天猫618超优惠。
8: 在自然界中，家

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晋强。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今年以来，从深地能源到高性能新材料，从光通信技术到商业航天，一批硬科技加速迭代，成果不断涌现。从今天开始，我们推出系列报道《硬科技里的硬实力》，从一滴油的价值跃升到一束光的高速连接，再到一颗星的创新应用，看硬科技如何迎风而上，跑出产业化的加速度。
1: 近日，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正式投用，跟普通汽油相比，它的性能更高。这也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车用油，填补了这个领域的空白。
2: 在2026年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上，上百辆赛车穿越沙漠、戈壁等极端复杂地形。与往年不同，今年的赛场上多了一个特殊的中国面孔，国产103号赛级汽油。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高端赛车燃油。
3: 在晒山那样的高温的情况下，依然有保持很充沛的动力输出，那给我们有很足的信心。
4: 能够从这个数据上和事实上证明，咱们现在中国的研发力量已经可以达到一个非常领先的一个水平。
2: 我现在是在中国石化镇海炼化的生产基地，那么我手中拿的呢，就是这次环塔拉力赛所用的103号汽油，它是由几十种炼油组分调和而成，而这些组分就来自于我身后的这些生产装置。如果把普通汽油比作传统跑鞋的话，那么103号汽油更像是短跑的钉鞋，能够提供更强的动力和爆发力。汽油的标号指的是辛烷值，直接决定发动机的动力输出极限和运行稳定性。103号赛级汽油就代表产品辛烷值超过103，较95号车用汽油高出8个单位。
5: 在赛车上的话，因为它是要长时间高速运转的，如果你辛烷值不够，然后就可以理解成它的抗爆比较差，它就会猛烈的震动。高标号的话，在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它不含铅、锰啊这些金属抗爆剂，符合国六环保要求。
2: 赛级汽油最关键的突破来自配方技术。科研人员经过上万次实验，对燃油基础组分进行提纯优化，重组优质燃油分子结构，开发出专属的复合添加剂配方，能够在极端工况下保持燃油的稳定性和清洁性。
6: 我们从通俗一点来说，它更像一款鸡尾酒。这鸡尾酒呢，有好多个我们的组分组成，这个背后那将有多少的这个我们装置、设备、催化剂在背后发挥的作用，为我们未来油品的升级提供更加环保的解决方案。
2: 当前中国油品从国一升级到国六，质量标准已全面达到世界先进水平。103号赛级汽油未来也将惠及民用汽油，同时开拓新的海内外市场。
7: 国外进口的我们这个赛油应该在60到70元每升左右，那么我们依托我们这个炼油这个的优势啊，我们成本肯定是比它更有竞争力，进一步扩大我们在这个改装车啊，包括赛车方面的应用，有望向高端特种油品延伸，形成赛道验证、民用转化、特种拓展的增值路径。
0: 如果说103号汽油是我国油品技术升级的赛车手，那为赛车手提供原料的加油站就是我国的石油资源。
1: 当前我国凭借勘探、钻井和压裂等技术的突破，在页岩油开发领域取得历史性跨越，为国内石油增储上产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2: 在山东胜利济阳国家级页岩油示范区，深埋地下的页岩层结构就像层层叠叠的千层酥，页岩油就储存在岩层里仅头发丝1/1000大小的微纳米孔隙中，常规方式根本无法开采。

0: 科研人员突破先进勘探技术，精准锁定开采井位，钻头会按照预设路线灵活转向延伸，如同贪吃蛇一般穿行岩层，把原本相互独立的微小孔隙连通成完整通道，最后通过集中压裂后，原本分散的页岩油顺着通道汇集流动，最终采出地面，让油井保持长期高产。今年上半年，示范区共投产12口高产井，累计生产页岩油1.5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5%。
1: 我们成功将6000米超深井钻井周期啊，从133天压缩到了17天，力争啊，在15-5期间年产页岩油300万吨。
0: 截至目前，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3.27亿吨，估算资源量达105亿吨，相当于在胜利油田原油产能基础上发现一个全新的大型油田。而在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吉庆作业区，我国首个国家级陆相页岩油示范区累计产量也突破600万吨，吉木萨尔页岩油平均埋深超3800米，优质油层厚度仅1.5米，开采难度堪称磨刀石里榨油。科研人员攻关出组合式压裂技术，在地下打通纵横交错的立体网络，让困在纳米级孔隙中的原油高效流出。同时依托全电区钻压设备以及智能中控系统，大幅提升了建产效率，并降低了单井投资成本。
2: 我们提升了储层的认识精度，也突破了钻井导向、油层跟踪、精准改造等工艺技术，钻井周期缩短至原来的1/3，全区日产油从500吨提高至5000吨，增长了近10倍。
0: 全球页岩油资源主要分布于21个国家的75个盆地，我国页岩油可采储量位居世界第3。陆相页岩油开发技术的提升，对推动我国油气增储上产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3: 从我们现有的矿产实验来看，初步可以判断可以把它提高到15%左右。现场也取得了一些应该说是实质性的一个进步吧。在未来的10年、15年左右，我们想突破20%，能达到这一点，就相当于我们的可采储量能够再提升1倍。
4: 在数千米深处，页岩油被开采出来，通过炼化加工技术的突破又将带来哪些新价值？
5: 近日，一款改变中国高端材料产业格局的碳纤维新产品从实验室走向规模化生产，历经上千摄氏度高温碳化，这根比头发丝还细的黑黄金正在撬动大市场。
6: 我现在是在上海石化的碳纤维生产基地，在我手中拿的呢就是最新实现量产的小丝束碳纤维产品。这样一股碳纤维中包含着12000根小的碳纤维，每根碳纤维的直径不到5微米，相当于头发丝的1/10。那么它的强度呢达到了钢的7到9倍，这样一股碳纤维呢可以拉动10吨重的卡车。
0: 这款小丝束高性能碳纤维采用独特的湿法工艺，相对于传统工艺，生产出的碳纤维丝表面呈沟槽状，制作碳纤维复合材料时会与树脂材料界面结合得更好，也就是加工成产品的能力更出色，它的强度、磨量等关键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7: 我们自己认为就是比较难的，但是做出来以后会很好用的一个材料，我们觉得是我们这将近20年的积累以后一个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
8: 我们小丝束完全具备自主知识产权，具备一个大规模量产的条件，一旦下游有需求，我们立马能够开启生产。
0: 高性能小丝束碳纤维被称作黑色黄金，具备很高的经济价值，在自行车等运动器材领域有广泛的需求。高性能碳纤维自行车价格可以卖到普通自行车价格的数倍，
9: 整个售价大概在1万到12000左右啊，就是在国产的碳纤维的体量上涨的话，其实对碳纤维产品的普及会有更大的好处。你用的人越多，价格下降，可能就会有更多的人去使用。
0: 在航空航天领域，碳纤维织物通过与树脂压制成型，做成板材替代金属，可大幅减轻材料的重量，提高综合性能，能够适应太空等复杂环境的要求。
10: 一个轻质微变性簧架，它主要是应用在太空一个高精度摄像机的一个支架，可能这个重量也就在1到2公斤左右，未来在航空航天领域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应用前景。
0: 我国在高性能碳

0: 碳纤维领域取得突破，不仅在于材料本身，更在于撬动整个产业链的升级。一架国产大飞机就需要用到8到10吨高性能碳纤维。在低空经济领域，碳纤维复合材料在航空级主成立件、机身机翼、螺旋桨等高端领域也将打开100亿级的市场空间。
1: 碳纤维是一个最好的轻量化的材料，从这个来讲，你现在看到的这些产业只是可能冰山一角啊，那但是呢，要从这些产业做起，后面可能会更多啊，所以我们想象当中可能再过20年、30年，碳纤维就跟当初塑料刚出来一样，钢铁刚出来一样，所以它是既能够仰望天空，又能够脚踏实地。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3: 京东。
4: 今天写爱你，明天写爱你，天天写爱你。我是张林鹤，天天写爱你，联想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5: 传承创新，匠心铸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月份，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6: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9.5%、15.1%，实现较快增长。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其中，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此外，一至五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6031亿元，同比增长1.4%；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增势良好。
7: 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6: 从投资看，一至五月份，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特别是六张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布局，新兴产业投资较快增长。在综合立体交通体系加快建设带动下，一至五月份，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投资同比增长7.1%。其中，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3.3%和21.7%。新基建方面，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有序推进，信息传输业投资同比增长30.4%。值得关注的是，创新驱动成效明显，带动相关领域投资增加。一至五月份，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3%，拉动全部投资增长1.1个百分点。
7: 展望下阶段呢，我国投资空间依然广阔，新型城镇化建设，推进乡村振兴、新质生产力发展、公共服务提升等都需要投资的支持，从而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2: 国家统计局今天还发布了五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数据显示，五月份70个大中城市当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2、3线城市环比下降。
8: 价格变动原因有哪些？又释放了怎样的信号？我们来看报道。
9: 五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16个，比上月增加2个。二手房方面，五月份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值得关注的是，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已连续3个月环比上涨。专家表示，近期政策端密集发力，从优化限制性政策、调整公积金贷款、完善城市更新相关配套等多维度对市场形成支持。 当下房地产市场进入核心城市企稳修复，多数中小城市持续去库存的深度分化周期，特别是今年以来，重点城市房

0: 地产市场保持较高热度，不少城市在五月延续小阳春势头。
1: 各种政策红利已经直接的转化成了这个成交的增量，所以小阳春今年要强了很多。甚至现在的六月份，整个的一线城市的楼市应该说表现的还是非常的积极的。另外一个原因的话，经过持续几年的市场调整之后，一线城市的房价的性价比已经非常高了。
2: 在国际国内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今年工业品价格延续了去年下半年以来的逐步回升态势。
3: 下阶段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上涨趋势是否持续？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对此做了分析与回应。
4: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说，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涨幅比上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环比连续八个月保持上涨，体现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带动效应。制造业设备更新的需求持续释放，叠加部分原材料价格上涨，带动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上涨。电气化进程和人工智能应用落地加快，算力需求大幅增长，带动有色金属、电子、电气、机械等行业价格上涨。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从国际上看，原油价格有所回调，但是仍处于高位。
5: 对于国际能源价格波动，对于国内物价的输入性影响，我们也会持续的加强跟踪和研判。展望下阶段呢，我国能源的供给保障能力较强，进口来源日趋多元，能源的清洁化转型持续深化，应对外部市场波动具有较好的基础和条件。
4: 数据显示，一至五月份，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其中，旅游消费较快发展，带动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零售额均保持较快增长。文化体育赛事消费也在不断升温。一至五月份，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同时，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数字服务、数字产品、绿色产品零售额都实现较快增长。
6: 这次呢，我们在发布当中呢，首次发布了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个指标。这个指标呢，一到五月份呢，增长2.8%。服务消费的需求呢，在加速释放。日益成为消费增长的重要力量。那么服务零售额呢，也成为观察消费发展的重要指标。
2: 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强降雨区域将逐渐北台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伴随较大湿度，多地闷热感加剧。今明两天华南仍然处于龙舟水鼎盛期，不仅累计雨量大，单小时雨势也会十分猛烈。
3: 6月14号至15号，广东汕尾陆丰市出现了24小时超700毫米降水的特大暴雨。广东省气象台表示，这场降水为广东历史第7强降水。
7: 从10号夜间开始，季风气流逐渐增强并控制华南。我们看到目前它是在右边这个副热带高压和陆地上的低压之间，非常强劲的多支季风气流在华南上空汇合，特别是在13号的晚上到今天上午，那我们省出现了大范围的强降雨。
8: 陈正权介绍，12号夜间开始，亚洲大陆至西北太平洋间形成了大陆低压和海洋副热带高压分别占据陆地和海洋的局面。两个天气系统之间不断有自西南向东北移动的季风气流，这些气流不断经过广东，持续带来有利强降水天气的水汽。
7: 我们知道，特大暴雨是指24小时之内，录得了累计250毫米的降雨。那么这一次汕尾陆丰的降雨呢，就是在一天之内，那么下了3场特大暴雨，因此它的极端性还是比较突出的，在广东省24小时气象历史的极值里面，已经排到了第7位。
8: 气象部门提醒，目前广东强降水天气形势仍然在维持，特别是广东南部市县出现局地特大暴雨的可能性更高。持续强降水容易导致城乡积涝，除了沿海地区，山区也应加强防御地质灾害风险。
2: 昨天，广西玉林市博白县出现了强降雨天气，导致县城及乡镇部分路段积水，农田被淹，低洼房屋进水。目前，当地受灾群众已经全部安全转移，辖区积水正在逐渐消退，受阻道路陆续恢复通行。
9: 现在在我的身后。

就是通往博白县新旺村的道路，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里的积水比较严重，现在积水的高度已经接近和我的膝盖持平，已经完全没过了我的小腿，而大家看

0: 道路暂时中断，博白线迅速开展群众转移、防汛抢险、路面障碍物清运等工作。目前，所有受降雨影响的群众已全部安全转移，受阻道路已经恢复正常通行。据气象部门预报，玉林市强降雨天气过程将持续至17号。
1: 最近，一系列融合水乡风情和传统民俗的端午活动在浙江各地开启，河面船桨翻飞，岸上人声鼎沸，热闹的气氛还吸引了不少外籍友人加入进来，挥桨助浪。
2: 在京杭大运河桐乡重复段单程600米的龙舟赛道上，河面上20艘龙舟劈波斩浪，队员们在阵阵鼓点声中合力挥桨。鱼灯巡游队伍在街上穿梭，游客市民们身着汉服，手举鱼灯，节日气氛十分浓厚。
3: 我也是第一次看这个龙舟比赛，鼓手呀，然后划手也是特别的卖力，我这个氛围特别好。
4: 几乎每年都来吧，就感受一下这个氛围，带小朋友。对传统节日的那种气氛热闹。
2: 在京杭大运河海宁长安段，10支队伍、250多名运动员的龙舟队伍，为现场数万名观众献上了一场激烈的水上比拼。参赛运动员中不仅有本地居民，还有来自俄罗斯、孟加拉国的留学生在水上挥桨逐浪。运河岸边，游客们在古街巷逛宋韵雅集、木兰汤、点雄黄，也体验包粽子、制香囊。
5: 我来自俄罗斯，去年我参加过，感觉很不错，我觉得很开心，很好玩。
2: 在温州瑞安，传统龙舟正在塘河上激情开划。龙舟队员中一名外籍年轻人格外显眼，他就是来自加纳的基甸，已连续3年跟着当地龙舟队参加水上竞渡。基甸曾就读于温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在学校的中国文化课程上了解到端午节划龙舟的习俗。毕业后，他来到瑞安工作，在村民的带动下，用3年时间，从最初跟在村民身后的桨手，成长为举牌领航的老队员。
6: 我已经差不多，好像变成村里面的人了，都已经知道了。我在每个端午节的时候，我肯定会过来了。
2: 更加打动基甸的是瑞安传统龙舟背后那股全村动员、全民参与的热烈气氛。每年划完龙舟，基甸都会把照片和视频发到社交平台，让更多人领略到瑞安龙舟的独特魅力，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7: 端午临近，随着国内首部多维度楼体沉浸式演绎《再回闽南》在福建漳州上演，漳州古城将传统文化转化为可体验的创新场景，点燃节前消费。
2: 在福建漳州古城侨乡剧场，观众站在仿真的巨大甲板上，随着人造海浪起伏，与演员一同闯海。再回闽南以侨批为叙事纽带，讲述闽南人下南洋念祖归乡的故事，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看。
8: 感觉得很震撼，因为我家里的长辈也有闯过南洋，但是他是到印尼去，也是几十年后才回来，所以说呢，感受很深。
2: 剧场内还设置了端午主题市集，游客可以在现场感受编五彩绳、张蒲剪纸等非遗手作，在香囊工坊选配艾草、薄荷等药材，亲手缝制端午香囊，还可以体验包闽南肉粽。
9: 我觉得特色的话，应该是三层肉、虾仁、蛋黄之类的吧，北方比较吃不到吧，感觉挺有意思的吧，很新奇。
10: 我们把它编成小粽子的形状，既传统意义又可爱，年轻人特别喜欢。
2: 古城还引入了 VR 互动，以下南洋航海视角展现乘风破浪的出海场景。此外，在侨批馆也设置了主题打卡点，吸引了许多游客前来了解侨批历史，打卡留念。
1: 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特别展映活动15号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来自马中两国政商、文化和媒体代表大约150人受邀观影。
2: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以侨批为情感纽带，再现南洋侨胞跨海思乡的往事。不少观众表示，电影反映出了祖辈真真切切的生活状态。
11: 侨批文化确实承载着我们很多人的一个在异国他乡的一个思念，对家人一切的思念，一切的这个情感啊，都是放在这个侨批里面。
12: 看这电影看到一半的时候，那个眼泪哦，忍不住自己流下来了。为什么
11: 这就是为什么这部电影、那么的火，因为它真的是用很淳朴的一个拍摄手法，但是呢却可以深深的打动到我们的内心。
12: 像那个时候我应该

0: 大概是5、6岁吧，将我的阿公就牵着我的手去请人家来写信写侨批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马来西亚东马跟西马都会上映，上映的院线会超过100家，场次也会超过500场。这部是值得大家进电影院看的一部电影，你会很有感触。
2: 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以美元计，今年5月份中国货物贸易出口金额同比增长19.4%，创下近3个月以来的最高增速。而随着中美经贸关系回稳，外贸市场发生哪些变化？来看记者在浙江宁波的走访。
3: 在浙江宁波一家国际货运代理企业，工作人员正不断刷新着船公司的订舱系统，紧盯最新的放舱信息。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美国航线的业务占到他们总业务的70%。近期抢舱位、抢空箱成了他们每天最重要的工作。
4: 到了5月份之后呢，中美航线已经全面爆仓，华东、华南舱位全线紧张，频繁甩柜。6月舱位已经基本订完了，整体回到了旺季紧缺的行情。
3: 记者了解到，4月底宁波到美国西部港口一个40英尺集装箱的运价约为2900美元，到美国东部港口约为3900美元。经过数轮涨价，目前美西航线运价已接近6300美元，美东航线运价接近7500美元。在宁波舟山港附近的一个出口集拼仓库，来自江苏以及浙江等地的小商品在这里集货，再出口到北美。仓库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4月底至5月底，这里日均出货量接近80个40英尺集装箱，繁忙程度超过了年前出货高峰期。
5: 目前看是一年里面最好的，是今年最好的一个状态。
3: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从需求端看，美国的商品库存处于低位，有补货需求。从运力供给来看，受中东局势影响，超30万标准集装箱运力困于波斯湾。与此同时，红海复航延期，货船仍需绕行，周转率下降，变相减少了供给，船速下降也影响了整体运力，进一步加剧供需失衡。
6: 我们观测到，就是说整个集运市场其实船的这个船速都在下降，船速下降主要也是为了船司去减少燃油的这块的这个成本。
7: 货运代理抢仓位、抢空箱，到底哪些商品出货需求旺盛？我们继续来看记者探访。
3: 在浙江宁波的一家箱柜企业，工人正加班加点生产液冷柜。据了解，这类产品主要用于为数据中心降温。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他们生产的液冷柜全部出口到美国，订单已经排到了8月底。
8: 从2025年1月份开始，从几台一天到十几台一天，到20几台一直在爬坡，爬到现在呢，差不多就能够做到80-90台一天。
3: 在宁波另一家出口企业，每周都会有新产品上线，各式各样的猫爬架、逗猫棒及仓鼠玩具等宠物产品一半以上销往美国。企业负责人向记者展示了他们的新产品，传统猫抓板、逗猫棒加入鸟叫声和变色光等元素，提升了产品的附加值。
9: 成本的高，本来一个球就是5块美金啊，现在最起码卖15块、20块美金啊，就是。
3: 而高温天气也为清凉类产品带来了出口机遇，便携空调以及智能化、小型化的雪泥机都深受美国消费者欢迎。
10: 今年对美出口的话，我们是5000台，同比增长了20%左右。欧美人员他比较习惯于这种，冰冷的这种饮水的习惯或者这种，生活习惯，我们要去推出的这种产品，适合了这个，当地的一些人的真正的这种生活的一些需求。
11: 宁波口岸，今年5月份，我们对美出口的箱量总共超过29万标准箱，出口的品类主要包括机电产品、服装、纺织用品和家居用品等。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爆出了大冷门。在 H 组小组赛当中，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被首次参加世界杯的佛得角队0-0逼平。在西班牙队多次进攻下，佛得角队门将高接低挡，力保球门不失，拿到了球队历史上第一个世界杯积分。这也是本届世界杯第一场0-0的比赛。

0: 在自己的世界杯首秀中便上演了黑马奇迹，佛得角用一场含金量十足的平局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这是一个怎样的国家？我们一起来了解。佛得角共和国位于非洲最西端北大西洋的佛得角群岛上，佛得角国土面积为4033平方公里，人口数量54.6万人，官方语言为葡萄牙语，全国划分为22个市，首都为普拉亚。2025年，佛得角国内生产总值为29.2亿美元，人均 GDP 为5670美元，经济以服务业为主，产值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2%。约50%的劳动人口从事服务业。2024年，佛得角接待游客120万人次，创历史新高。佛得角渔业资源较为丰富，全国从事渔业的人口约1.4万，捕鱼量每年可达3.7万吨。2025年，中国与佛得角贸易额为1.16亿美元，同比增长2.7%。佛得角男子国家队去年在世界杯预选赛中力压喀麦隆出线，在国际足联的排名已从2000年的第182位跃升至今年6月的第68位。
1: 世界杯激战正酣，国内观众的观赛热情高涨，各地的夜经济借着世界杯的东风持续升温，一起到浙江宁波看一看。
0: 在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浙江宁波一处购物中心举办了精酿啤酒节，现场集结30多个啤酒品牌，搭配乐队演出，营造世界杯观赛氛围。客流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20%。
2: 我们突然找到了这里有这样的活动，但是刚来的就是感觉是非常好，简单的说就是特别喜欢。
0: 此外，位于宁波江北区的老外滩街区也推出了为期40天的世界杯嘉年华活动，4米高清大屏全程播放赛事，打造了一个沉浸式观赛演绎市集互动的夏日盛会。
3: 结合世界杯出了几款新的特调，叫做有柠檬一角，还有绿茵风暴等等，来了很多看球赛的客人，他们比平常呢增加了大概有50%左右吧。
4: 一年来世界杯主办国的一个美食是一字排开的，也是结合了我们街区商户带来的一些精酿特调、趣味文创等摊位，为市民游客呢是带来了一些观赛、品酒、尝鲜、玩乐等一站式的一个新体验。
0: 多家美国媒体15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副总统万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都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但双方仍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正式签署仪式，伊朗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介绍，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细节将很快正式公布。他还就外界关心的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解除对伊朗制裁以及战争赔偿等内容进行了阐述。
5: 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计划在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当天公布该文件的完整文本及其说明摘要，在60天的谈判结束后，最终协议需通过联合国安理会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和强制执行力的决议予以确认。就黎巴嫩局势，巴加埃表示，谅解备忘录明确指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并强调尊重黎巴嫩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否则任何协议都不会持久。伊朗方面将密切关注相关事态发展。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巴加埃表示，根据谅解备忘录文本，在下一阶段，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将与阿曼一道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船舶能够安全通过该海峡。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巴加埃还说，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开始就核谈判及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不过仍需观察在预计为期60天的谈判过程中局势如何发展。巴加埃表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赔偿损失是经济层面重要议题，美方承诺在这些方面都将采取行动。获得伊朗资产的访问权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坚决要求获得战争赔偿。
1: 当地时间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

0: 经部分开放。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表示，尚有许多细节需要在后续谈判当中敲定，美方预计将使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保持免费通行状态。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美国副总统曼斯15号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从根本上做了两件事，即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承诺永远不发展和获得核武器。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万斯表示，美方预计霍尔木兹海峡将长期免费开放，这也是在接下来的技术层面谈判中将要解决的问题。万斯还表示，双方还有许多重要的细节需要在之后为期60天的谈判中弄清楚。美方拥有外交、经济和军事手段，如果伊朗在谈判中拒绝做出不发展核武器的长期承诺，美方将继续施加压力，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压力。此外，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15号表示，美伊协议中并未要求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撤军。在美伊技术性谈判期间，美国将维持在中东现有的兵力部署，若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则将减少在中东地区的兵力。
2: 美国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公告称，在美国与伊朗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前，美国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仍然有效。
1: 美国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公告称，在19号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前，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继续有效。受封锁影响的船只在收到明确指示之前，不应试图穿越封锁区域。同一天，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转发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提醒船只注意美军仍在实施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通报说，美国和伊朗的停战谅解备忘录正式执行之前，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持续有效，未接到明确指令前严禁擅自通行。受封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维持严重级别。据悉，联合海上信息中心是一个多国海军咨询机构，由美国主导，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是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核心信息协作方。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3艘油轮和2艘载有伊朗基本物资的船只已经通过美国海军设置的海上封锁线。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以后，市场预期霍尔木兹海峡将逐步恢复通航，但是目前航运业方面的表态却依然谨慎。分析指出，海峡的安全风险短期内仍然难以完全消除，会拖慢能源运输恢复的进程。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来的分析。
3: 现在对不少美国消费者而言，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在当地时间7月4号独立日假期前，汽油价格能降到多低。但分析指出，心急的消费者可能要失望了，美国零售汽油价格可能需要数月才能回落到冲突爆发前的水平。那背后的一大重要原因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仍需要时间。当地时间周一，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表示，欢迎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协议，但目前公开细节仍然有限，现在评估这将如何影响物流和航运业务还为时过早，现阶段集团在中东地区的运营没有变化。这种谨慎观望的心态也是目前多数航运企业的写照。现在船东们的一大顾虑就是霍尔木兹海峡潜在的水雷威胁。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包括意大利、德国、挪威和日本等国的船东协会都表达了谨慎乐观的态度。过去几个月，市场已经多次听到停火或暂停冲突的消息，但这些并没有真正落实到具体行动。因此，这一次航运企业普遍选择继续观望，等待更明确的安全信号，尤其是有关清除水雷的信息。另外，分析人士还指出，那些被困在波斯湾的船只在重新起航之前也需要进行维护、检修等准备工作，因此分析称可能需要几周的时间，甚至是一两个月，才能看到油轮稳定持续地驶出霍尔木兹海峡。
4: I can't really envisage the traffic through the strait returning to pre-conflict levels for the foreseeable future. I do really think that we'll find ourselves into the end part of

0: the year, and we're still well short of where we were back at the start of 2026.
1: 在这样的背景下，分析认为美国汽油价格下降还需要一定的时间。目前美国普通无铅汽油的均价在每加仑约4到4.06美元，如果一切顺利，分析认为到独立日假期均价会再下降25到30美分，但仍然明显高于二月底冲突爆发前不到3美元的水平。
2: 七国集团峰会15号至17号在法国东部城市埃维昂莱班举行。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时间15号在前往法国参加峰会前警告说，除非法国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服务税，否则将对法国的葡萄酒征收100%的关税。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在赴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前表示，他已直接向法国总统马克龙发出警告，要求其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服务税，否则美国将对所有来自法国的葡萄酒征收100%的关税。针对特朗普的关税威胁，马克龙当天在法国埃维昂莱班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说，数字服务税是欧洲法律体系的一部分，美国无权替欧洲人或法国人制定法律，法国不会屈从美方威胁而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服务税。他希望与特朗普进行讨论，通过协商解决这些问题。
3: Ce qu'on va d'ailleurs montrer, ce que les rapports d'experts montrent, c'est que les tarifs, ça fait du bien à personne. Et surtout les tarifs entre pays du G7. Et ça fait pas du bien aux secteurs économiques qui sont touchés chez nous, mais ça fait pas du bien non plus aux États-Unis d'Amérique.
2: 据欧盟统计局数据，酒类是欧盟对美主要出口商品之一，2024年出口额约为90亿欧元，其中法国占比超过40%。目前从欧盟出口到美国的葡萄酒和烈酒面临15%的关税，这一关税压力背后正是美欧围绕数字服务税的长期博弈。近年来，法国等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苹果等大型科技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服务税。美国政府指责其歧视美国企业，并以加征关税相威胁。
4: 日本央行今天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1.0%，这是日本央行自去年12月以来第一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水平由此达到31年来的最高水平。受此影响，日本股市日经225指数在盘中冲高突破7万点后出现了回落，收盘微涨0.13%。
2: 当天，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男因病住院缺席会议，出席会议的8名政策委员中7人赞成加息。日本央行会后发表声明说，加息的主要原因是物价加速上涨的风险正在上升。声明强调，扣除暂时性变动因素，物价上涨幅度存在超过2%物价稳定目标的风险。
5: 中東情勢の悪化の影響を受けてインフレが進みやすい環境になっているという状況です。で、今足元については政府が物価高対策をしていますので、公表されているインフレ率は 2% を下回っているんですけれども、まあ、そういった政府の物価高対策がなければ2%を大きく上回るようなインフレ率になってもおかしくないと。
2: 此外，有分析认为，日元持续贬值也是日本央行加息的重要原因。不过，本次加息后，日元汇率并未出现强势反弹。16号，日元依然处于1美元兑换160日元以上的水平。专家认为，日本央行加息理论上利好日元，可以缩小美元与日元之间的利差，降低日元套息交易的吸引力，有利于支撑汇率。但由于日本能源和粮食严重依赖进口，输入型通胀短期难以缓解，以及日元与美元仍然存在较大利差等因素的存在，日元走势依然疲软。
6: 日本のその企業がどうしてもやっぱり輸入品に頼っている企業がほとんどですから、エネルギー関連なんかは特にね。だそれで日本の弱体化を考えると、どうしてもやっぱり円安っていう方向に向かわざるを得ないんじゃないですか。日銀のその金利を上げたとしても、そう大きく円高に触れるっていうことはなかなか。
4: 当地时间15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也就是 SpaceX， 迎来上市以后的第一个完整交易日。受到 CEO 马斯克对公司前景乐观表态的提振 ，SpaceX 股价当天大幅度收高，市值持续攀升。
7: 据 CNBC 15号报道，
2: 继上周在美国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完成历史性的 IPO 后， SpaceX 股价周一开盘大幅上涨，收。

0: 盘涨幅达到19.6%，报每股192.5美元，较每股135美元的 IPO 发行价高出约42%。SpaceX 市值当天突破2.5万亿美元，在全球上市公司市值排名中升至第六位。前五名的上市公司分别为英伟达、字母表、苹果、微软和亚马逊。SpaceX 当天发表声明说，公司已行使 IPO 的超额配售权，允许承销商额外发售超8300万股股票。最终 SpaceX 合计发行近6.39亿股，总募资额由原定的750亿美元增至857亿美元。此前一天，也就是14号，公司 CEO 马斯克表示，预计到2030年 SpaceX 的营收可能达到10000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 SpaceX 在2025年亏损近50亿美元， AI 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是主要拖累因素。大量分析师近日发出警告，如果 SpaceX 的财务状况在一定周期内无法明显改善，其现有估值的支撑基础将面临考验。
1: 当地时间15号，美国芯片巨头英伟达时隔5年重返投资级债券市场，发行250亿美元的公司债券，折射出 AI 浪潮驱动下科技巨头密集融资的更广泛趋势。
0: 根据英伟达15号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发行一批投资级公司债券，筹集250亿美元。这批债券期限跨度极广，包含从2年期到30年期不等的7个期限。此次募集资金将用于偿还现有债务等用途。知情人士透露，英伟达此次发行债券估计吸引高达850亿美元的认购额，超过发行规模3倍，凸显投资者强劲的认购需求。部分市场人士认为，在 AI 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持续爆发背景下，英伟达虽然拥有庞大现金流与强劲获利能力，但可能仍希望透过低成本融资维持资本弹性，为未来扩张做准备。路透社报道称，随着 AI 投资需求激增，长期依赖强劲现金流的科技公司正更多地转向发行债券融资。亚马逊、Meta 等科技巨头纷纷加入发债行列。据摩根士丹利估算，截至今年5月底，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债券发行量接近2360亿美元，为去年同期的4倍多。预计到今年年底，这一数字将达到约5700亿美元。
2: 词源，也就是 token， 是 AI 处理信息的基本单位。此前，不少科技企业将词源的消耗量视作 AI 应用活跃度、技术投入规模乃至创新能力的衡量指标，形成烧词源的行业风气。但是，随着相关支出成本激增，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转向词源节流。最近，美国科技巨头 Meta 就出台了词源管控方案。
0: 美国媒体披露的内部备忘录显示， Meta 向约6000名员工通报管控方案，公司将搭建一款监控平台，实时汇总追踪各部门及员工 AI 使用行为与费用支出，并设置异常支出自动预警机制，及时提醒费用突增情况。该平台将在未来几周内向员工开放，结束此前无限制使用外部 AI 工具的状态。同时， Meta 鼓励员工减少第三方 AI 编程工具依赖，优先使用公司自研的编程助手，以此削减第三方词源开销。备忘录提到， Meta 内部 AI 工具使用率高速增长，按照现有消耗速度测算，2026年公司仅内部员工使用 AI 产生的成本就将达到数10亿美元。现阶段各团队员工对自身资源消耗与费用情况缺乏清晰感知， Meta 计划在2027年建立完整的资源管理体系，实现 AI 资源精细化分配。据报道，此前已有多家美国企业遭遇 AI 预算透支难题，并出台限制措施。因资源消耗暴增，网约车平台优步2026年全年的 AI 编程预算在前4个月便已耗尽，随后紧急启动员工 AI 调用限额措施。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当地时间今天10点27分，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发生6.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在线上新闻发布会上说，本次地震属于活动断层引起的浅源地震，地震不会引发海啸。截至目前，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根据美联社的报道，地震在印尼中苏拉威西省帕卢市周围造成了持续超过1分钟的强烈晃动，该市大约有40万人。地震导致部分建筑

0: 物遭到损毁，为安全起见，一些医院将患者疏散至室外。在6.7级地震发生后，苏拉威西岛的部分地区还发生了多次强烈余震，最强余震震级达5.2级。据悉，印尼地处环太平洋火山带，地震和火山活动十分常见。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90%，其中山东麦收进度近90%，河北麦收进度过80%，陕西麦收进度近80%，山西麦收进度过70%，新疆麦收进度近30%，甘肃小麦零星收获。 今天，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全新升级上线，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6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 今天，全球单机储热容量最大、净场面积最大的光热电站——中广核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在青海开工建设。该项目由3座塔式光热区和1座槽式光热区组成，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10亿千瓦时。 目前，北京CBD论坛年会在京举行，来自巴黎、芝加哥、上海等全球40多个中外商务区管理机构参会，活动现场签署了全球商务区经贸合作网络机制，标志着全球商务区合作进入业务协同新阶段。 近期，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梅山片区回收的红外相机中，工作人员发现了多段野生大熊猫活动的影像。这些影像集中在今年3月中旬至5月中旬，多是大熊猫在林间漫步的画面。 美国新闻体育和娱乐机构福克斯公司15号发布公告说，该公司已签订约束性协议，将以约220亿美元（约合1486亿元人民币）的定价收购美国流媒体设备和服务提供商罗库公司。福克斯公司首席执行官拉克伦·默多克说，这一交易将推动公司业务转型至高增长板块，并提升整体成长前景。 交易完成后，福克斯现有股东将持有新公司约73%的股权，罗库公司股东将持有约27%的股权。英国政府15号表示，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以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英国首相斯塔莫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说，政府此举是要把童年还给孩子们。 尼日利亚近来的霍乱疫情持续蔓延，该国高原州卫生部门14号报告5例死亡病例。此前，博尔诺州已报告85例死亡病例。本轮霍乱疫情受雨季来临和供水基础设施受损等因素影响。霍乱主要经由不洁水源和食物传染，患者常出现呕吐、腹泻、脱水和高烧等症状，重症和延误治疗可致死亡。 15号，印度拉贾斯坦邦多地遭遇沙尘暴袭击，现场画面显示厚重的沙墙扑面而来，并伴随大风和雷鸣。据路透社报道，此次沙尘暴与厄尔尼诺现象有关。在厄尔尼诺现象发生期间，大气环流的变化和严重干旱可能导致部分地区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
2: 以上是今天经济信息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

0: 海澜之家智能工厂产量再创新高，基于 5G、AI、大数据等技术，旗下的海澜云孚智慧工厂依托环形叠状生产链系统，打造柔性生产链，瞄准用户所需，深耕量体定制，实现供需精准匹配与动态平衡。
1: 数字化创新和运用，让我们及时获得了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从而做出了更懂消费者的产品。
0: 海澜之家 POD 平台，优化数据结构存储，沉淀数字资产形成，打通设计。

0: 近年来博物馆热持续升温，逛展已成为年轻人的社交新潮流。 豆包APP 全新上线博物馆讲解模式， 为用户提供智能AI讲解， 实时互动问答等服务，化身所见即所得的专属逛展搭子，让文博游览更沉浸更有趣。近期豆包与首都博物馆、 甘肃省博物馆等20余家国内知名博物馆合作， 担任5大重点展览官方AI讲解员， 打造双向互动深度沉浸的文博之旅。此前豆包已联合7家文博机构推出豆包带你逛懂博物馆活动， 还与浦东美术馆合作完成2大国际特展AI讲解服务， 收获众多文化名人文博爱好者的好评与分享。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对话，
1: 在数字经济发展，
4: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 你好，伙伴。你好，银河。你好，梦想。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5: 在中午好，我是在数字经济发展。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品质烧烤，昆都仑区白须香，天天香烤吧。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 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得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3: 新消费，先锋品牌。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

北京多云，22到32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晴，16到23度。长春小雨转晴，16到22度。沈阳中雨转多云，18到23度。天津阴转多云，22到31度。呼和浩特多云，18到30度。乌鲁木齐多云，22到33度。银川雷阵雨，20到33度。西宁小雨转阴，12到26度。兰州阵雨转阴，18到28度。西安阴转小雨，22到33度。拉萨晴，13到27度。成都小雨，20到25度。重庆小雨转大雨，24到29度。贵阳阴，20到26度。昆明阵雨转小雨，19到27度。太原晴转多云，19到34度。石家庄阴，24到33度。济南多云，25到34度。郑州阴，27到35度。合肥多云转阴，24到32度。南京阴，24到32度。上海阴，23到30度。武汉多云，26到33度。长沙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南昌阴转雷阵雨，26到32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4到32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台北小雨转阴，24到28度。南宁中雨转大雨，24到29度。海口多云，28到34度。广州中雨，24到29度。香港大雨，24到26度。澳门大雨转暴雨，26到29度。北京多云，22到32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田引南。
1: 各位早安，我是白颖。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
0: 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今年以来，从深地能源到高性能新材料，从光通信技术到商业航天，一批硬科技加速迭代，成果不断涌现。接下来我们推出系列报道硬科技里的硬实力，从一滴油的价值跃升到一束光的高速连接，再到一颗星的创新应用，看硬科技如何迎风而上，跑出产业化加速度。
1: 近日，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正式投用。和普通汽油相比，它的性能更高，这也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车用油，填补了这个领域的空白。
2: 在2026年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上，上百辆赛车穿越沙漠、戈壁等极端复杂地形。与往年不同，今年的赛场上多了一个特殊的中国面孔，国产103号赛级汽油。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高端赛车燃油。
3: 在山上那样的高温的情况下，依然有保持很充沛的动力输出，那给我们有很足的信心。
4: 能够从这个数据上和事实上证明，咱们现在中国的研发力量已经可以达到一个非常领先的一个水平。
2: 我现在是在中国石化镇海炼化的生产基地，那么我手中拿的呢，就是这次环塔拉力赛所用的103号汽油，它是由几十种炼油组分调和而成，而这些组分就来自于我身后的这些生产装置。如果把普通汽油比作传统跑鞋的话，那么103号汽油更像是短跑的钉鞋，能够提供更强的动力和爆发力。汽油的标号指的是辛烷值，直接决定发动机的动力输出极限和运行稳定性。103号赛级汽油就代表产品辛烷值超过103，较95号车用汽油高出8个单位。
5: 在赛车上的话，因为它是要长时间高速运转的，如果你辛烷值不够，然后就可以理解成它的抗爆比较差，它就会猛烈的震动。高标号的话，在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它不含铅、锰啊这些金属抗爆剂，符合国六环保要求。
2: 赛级汽油最关键的突破来自配方技术。科研人员经过上万次实验，对燃油基础组分进行提纯优化，重组优质燃油分子结构，开发出专属的复合添加剂配方，能够在极端工况下保持燃油的稳定性和清洁性。
6: 我们从通俗一点来说，它更像

0: 一款鸡尾酒。这个鸡尾酒呢，有好多个我们的组分组成，这个背后那将有多少的这个我们装置、设备、催化剂在背后发挥着作用，为我们未来油品的升级提供更加环保的解决方案。
1: 当前中国油品从国一升级到国六，质量标准已全面达到世界先进水平。103号赛级汽油未来也将惠及民用汽油，同时开拓新的海内外市场。
2: 国外进口的我们这个赛油应该在60到70元每升左右，那么我们依托我们这个炼油这个的优势啊，我们成本肯定是比它更有竞争力，进一步扩大我们在这个改装车啊，包括赛车方面的应用，有望向高端特种油品延伸，形成赛道验证、民用转化、特种拓展的增值路径。
3: 如果说103号汽油是我国油品技术升级的赛车手，那为赛车手提供原料的加油站就是我国的石油资源。
4: 当前我国凭借勘探、钻井和压力等技术的突破，在页岩油开发领域取得历史性跨越，为国内石油增储上产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1: 在山东胜利济阳国家级页岩油示范区，深埋地下的页岩层结构就像层层叠叠的千层酥，页岩油就储存在岩层里仅头发丝千分之一大小的微纳米孔隙中，常规方式根本无法开采。科研人员突破先进勘探技术，精准锁定开采井位，钻头会按照预设路线灵活转向延伸，如同贪吃蛇一般穿行岩层，把原本相互独立的微小孔隙连通成完整通道，最后通过集中压裂后，原本分散的页岩油顺着通道汇集流动，最终采出地面，让油井保持长期高产。今年上半年，示范区共投产12口高产井，累计生产页岩油1.5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5%。
5: 我们成功将6000米超深井钻井周期啊，从133天压缩到了17天，力争啊在15期间年产页岩油300万吨。
1: 截至目前，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3.27亿吨，估算资源量达105亿吨，相当于在胜利油田原有产能基础上发现一个全新的大型油田。而在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吉庆作业区，我国首个国家级陆相页岩油示范区累计产量也突破600万吨，吉木萨尔页岩油平均埋深超3800米，优质油层厚度仅1.5米，开采难度堪称磨刀石里榨油。科研人员攻关出组合式压裂技术，在地下打通纵横交错的立体网络，让困在纳米级孔隙中的原油高效流出，同时依托全电区钻压设备以及智能中控系统，大幅提升了建产效率，并降低了单井投资成本。
6: 我们提升了储存的认识精度，也突破了钻井导向、油层跟踪、精准改造等工艺技术，钻井周期缩短至原来的1/3，全区日产油从500吨提高至5000吨，增长了近10倍。
1: 陆相页岩油开发技术的提升，对推动我国油气增储上产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7: 从我们现有的矿产实验来看，初步可以判断可以把它提高到15%左右。现场也取得了一些应该说是实质性的一个进步吧，在未来的10年、15年左右，我们想突破20%，能达到这一点，就相当于我们的可采储量能够再提升1倍。
3: 在数千米深处，页岩油被开采出来，通过炼化加工技术的突破，又将带来哪些新的价值？
4: 近日，一款改变中国高端材料产业格局的碳纤维新产品从实验室走向规模化生产。历经上千摄氏度高温碳化，这根比头发丝还细的黑黄金正在撬动大市场。
8: 我现在是在上海石化的碳纤维生产基地，在我手中拿的呢，就是最新实现量产的小丝束碳纤维产品。这样一股碳纤维中包含着12000根小的碳纤维，每根碳纤维的直径不到5微米，相当于头发丝的1/10。那么它的强度呢，达到了钢的7到9倍。这样一股碳纤维呢，可以拉动10吨重的卡车。
1: 这款小丝束高性能碳纤维采用独特的湿法工艺，相对于传统工艺，生产出的碳纤维丝表面呈沟槽状。制作碳纤维复合材料时会。

0: 与树脂材料界面结合得更好，也就是加工成产品的能力更出色，它的强度、磨量等关键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 我们自己认为就是比较难的，但是做出来以后会很好用的一个材料。我们觉得是我们这将近20年的积累以后，一个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
2: 我们小丝素完全具备自主知识产权，具备一个大规模量产的条件。一旦下游有需求，我们立马能够开启生产。
0: 高性能小丝素碳纤维被称作黑色黄金，具备很高的经济价值，在自行车等运动器材领域有广泛的需求。高性能碳纤维自行车价格可以卖到普通自行车价格的数倍，
3: 整个售价大概在1万到12000左右啊。就是在国产的碳纤维的体量上涨的话，其实对碳纤维产品的普及会有更大的好处。你用的人越多，价格下降，可能就会有更多的人去使用。
0: 在航空航天领域，碳纤维织物可大幅减轻材料的重量，提高综合性能，能够适应太空等复杂环境的要求。
4: 一个轻质微变性簧架，它主要是应用在太空一个高精度摄像机的一个支架，可能这个重量也就在1到2公斤左右，未来在航空航天领域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应用前景。
0: 我国在高性能碳纤维领域取得突破，不仅在于材料本身，更在于撬动整个产业链的升级。一架国产大飞机就需要用到8到10吨高性能碳纤维。在低空经济领域，碳纤维复合材料在航空级主成立件、机身机翼、螺旋桨等高端领域也将打开100亿级的市场空间。
1: 碳纤维是一个最好的轻量化的材料，从这个来讲，你现在看到的这些产业只是可能冰山一角啊。那但是呢，要从这些产业做起，后面可能会更多啊。所以我们想象当中，可能再过20年、30年，碳纤维就跟当初塑料刚出来一样，钢铁刚出来一样，所以它是既能够仰望天空，又能够脚踏实地。
5: 昨天，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6: 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9.5%、15.1%，实现较快增长。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其中，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此外，1至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6031亿元，同比增长1.4%，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增势良好。
7: 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6: 从投资看，1至5月份，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特别是六张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布局，新兴产业投资较快增长。在综合立体交通体系加快建设带动下，1至5月份，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投资同比增长7.1%，其中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3.3%和21.7%。新基建方面，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有序推进，信息传输业投资同比增长30.4%。值得关注的是，创新驱动成效明显，带动相关领域投资增加。1至5月份，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3%，拉动全部投资增长1.1个百分点。
7: 展望下阶段呢，我国投资空间依然广阔，新型城镇化建设，推进乡村振兴、新质生产力发展、公共服务提升等都需要投资的支持，从而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5: 在国际国内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今年工业品价格延续了去年下半年以来逐步回升的态势。
8: 下阶段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上涨走势是否持续？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对此做了分析和回应。
6: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说，5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环比连续8个月保持上涨。 体现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带动效应，制造业设备更新的需求持续释放，叠加部分原材料价格上涨，带动黑

0: 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上涨，电气化进程和人工智能应用落地加快，算力需求大幅增长，带动有色金属、电子、电器机械等行业价格上涨。
1: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从国际上看，原油价格有所回调，但是仍处于高位。对于国际能源价格波动，对于国内物价的输入性影响，我们也会持续地加强跟踪和研判。展望下阶段呢，我国能源的供给保障能力较强，进口来源日趋多元，能源的清洁化转型持续深化，应对外部市场波动具有较好的基础和条件。 数据显示，一至五月份，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其中，旅游消费较快发展，带动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零售额均保持较快增长。文化、体育、赛事消费也在不断升温。一至五月份，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同时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数字服务、数字产品、绿色产品零售额都实现较快增长。
2: 这次呢，我们在发布当中呢，首次发布了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个指标。这个指标呢，一到五月份呢，增长2.8%，服务消费的需求呢，在加速释放，日益成为消费增长的重要力量。那么，服务零售额呢，也成为观察消费发展的重要指标。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
3: 5月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1%，增速较上月加快2.3个百分点，创下年内新高。数据背后反映出我国新制生产力在工业端的落地节奏正在发生哪些实质性的变化呢？我们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4: 节奏的意思呢，就是说一个快慢。我觉得它代表的是一种趋势。一般来讲呢，对于企业，它要不要用一个新的技术，它要看它是不是有吸引力。那么很多的技术呢，从刚开始出来的时候呢，它都是实验室里边证明是可行的。但是要从实验室变成真正的能够商业应用、能够吸引企业去投资，本身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我想，为什么我们的新制生产力在这些工业生产端有这么强的这样的一种节奏的加快的趋势呢？就是因为企业看到了它能够带来的一些利益的提高。我们讲新制 生产力都是讲全要素的生产率，全要素生产力就是说你能够把所有的这些资金呐、原材料啊、劳动力啊这些因素把它整体的效率提高，你可以用更低的成本去生产更多的产品，以更高的效果去满足更多的需求。所以我想新制生产力之所以能够在工业生产端应用，确实是因为它能够给企业带来更多的好处。这些产品的需求不仅仅是在中国国内，全球都有很多的地方想要买我们的产品。那么对于中国的企业来讲，它如果它有 更高的能力去生产这个产品，它是不愁卖的。所以我想，新制生产力之所以在中国能够更快的转化成我们制造业的这种制造能力，还是因为它背后确实给企业带来了利益，给市场带来了希望。那么新制生产力的发展呢，我们也有很多的例子了。比如说，我们去看到有一些地方叫做黑灯工厂。那么黑灯工厂呢，就是把这个通讯技术和自动化技术更好的结合起来。那么它不需要这个光亮的照明，这个企业啊，它就可以通过它的机器的设置去完成整套的流程。 不仅它这个效率提高了，而且它的安全事故也大大的降低了。所以我想，这样的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新制生产力在很多的领域都在发生。那么这样的一种发展呢，我觉得本身就说明了我们的企业、我们的制造业和产业链确实有它的这个需求，去促进新制生产力在中国的更好的应用。
3: 投资方面，我们看到这个亮点。一到五月，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3%，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4.5%，当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8.3%、16.7%、13.8%。这些数据能看到哪些方面的变化？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5: 刻画当前中国经济向好向优的一个在投资领域非常重要的指标。那么大家非常关心是知识产权产品类的投资，这种知识产权类产品，它与我们原来的这种厂房、车间、设备是物化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它更加的关注呢，可以说从原来的投硬件到现在的投软件的过程当中，企业更关注像是算法呀、模型啊、软件啊、软的实力的这个方面的投资和它 相关的赛道的这种竞争优势的提升，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我们这类无形资产累积背后刻画的正是中国转型。

升级的这样的一个势头。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关注到高技术相关产业的这个投资，那里面有制造业，也有相关的服务业。像制造业当中，计算机还有办公品的这个制造装备的这个领域啊，我们会发现当前可以说是人工智能领域、智能终端，那么相关的一些数字化产品，它的这个制造业领域的这个投资保持着较好的这样一个

我们看到他在汇聚要素资源，汇聚那么呢新兴的这个人才，来不断的增强我们这类产业的，可以说它内生动能的这种构筑。那这一系列呢，我们新动能领域投资的澎湃，它背后正展现着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这样的一个机制的生成。

0: 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随后两国将于当天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两国最终协议。
1: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表示，最终协议将就伊核相关问题及解除制裁作出决定，从而实现全面的最终解决方案。阿拉格奇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以军对黎巴嫩发动的任何军事袭击以及对黎巴嫩领土的持续占领都将被视为违反该谅解备忘录的行为。瑞士外交部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度假村举行。据了解，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预计将出席签字仪式。消息人士透露，这一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以及美伊双方共同提议的。此外，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基德·安萨里16号表示，在美伊两国瑞士会晤期间，卡塔尔将派代表出席。
0: 当地时间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时表示，美伊协议谈判进入第二阶段，且预计进展将更加顺利。尽管特朗普多次强调美国不会向伊朗提供资金方面的支持，但据媒体披露，为达成前期谅解备忘录及最终协议的签订，伊朗将获得多项经济激励。
1: 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成功在线上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他称，这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特朗普还称，将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并将提交美国国会审议。特朗普强调，文本明确规定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也是核心底线，否则将遭受美方毁灭性打击，且美国不会向伊朗提供任何资金支持。不过，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谅解备忘录中提及美国将允许伊朗立即开始出售石油和燃料，本次石油制裁豁免范围覆盖银行、运输、保险等石油交易全链条必要服务，且将于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即刻生效，作为推动伊朗缓和地区冲突的早期经济激励。此外，路透社当天援引有关人士的消息报道称，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将包含设立一支3000亿美元的投资基金，该基金不涉及政府资金或拨款，不属于重建援助或者战争赔偿计划，而是旨在为双方达成

0: 最终协议提供经济激励，仅会在美伊最终协议签署后成立运作。据悉，目前已有1500亿美元的资金承诺到位，出资方包括来自美国、海湾国家、亚洲、南美洲等多国的企业，投资领域将涵盖能源、物流、制造业等领域。就近期离以局势，特朗普明确表示不喜欢以色列对贝鲁特的袭击，要求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更加负责任，但同时强调美以关系并未受影响。特朗普称黎以冲突只是小规模冲突，相信美伊协议能够持续落地。然而据美媒报道称，此前以色列方面曾要求美国提供谈判协议文本，但遭拒绝，理由是担心在文本内容正式公布前被泄露。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此后在与美国谈判期间将不会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进入其核设施进行检查。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称，将在19号之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报道称，目前有3艘伊朗油轮正在北印度洋航行，另有2艘装载基本生活物资和畜牧业饲料的船舶正驶往伊朗南部港口。伊朗副外长拉万奇16号也表示，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落实。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6号表示，无条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对于结束目前的能源危机至关重要。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后，市场预期霍尔木兹海峡将逐步恢复通航，不过目前航运业方面的表态却依然谨慎。分析指出，海峡的安全风险短期内仍然难以完全消除，会拖慢能源运输恢复的进程。我们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分析。
2: 现在对不少美国消费者而言，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在当地时间7月4号独立日假期前，汽油价格能降到多低。但分析指出，心急的消费者可能要失望了，美国零售汽油价格可能需要数月才能回落到冲突爆发前的水平。那背后的一大重要原因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仍需要时间。当地时间周一，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表示，欢迎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协议，但目前公开细节仍然有限，现在评估这将如何影响物流和航运业务还为时过早，现阶段集团在中东地区的运营没有变化。这种谨慎观望的心态也是目前多数航运企业的写照。现在船东们的一大顾虑就是霍尔木兹海峡潜在的水雷威胁。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包括意大利、德国、挪威和日本等国的船东协会都表达了谨慎乐观的态度。过去几个月，市场已经多次听到停火或暂停冲突的消息，但这些并没有真正落实到具体行动。因此，这一次航运企业普遍选择继续观望，等待更明确的安全信号，尤其是有关清除水雷的信息。另外，分析人士还指出，那些被困在波斯湾的船只在重新起航之前也需要进行维护、检修等准备工作，因此分析称可能需要几周的时间，甚至是一两个月，才能看到油轮稳定持续地驶出霍尔木兹海峡。
3: I can't really envisage the traffic through the strait returning to pre-conflict levels for the foreseeable future. I do really think that, you know, we'll find ourselves, you know, into the end part of the year and we're still well short of where we were back at the start of 2026.
2: 在这样的背景下，分析认为美国汽油价格下降还需要一定的时间。目前美国普通无铅汽油的均价在每加仑约4到4.06美元，如果一切顺利，分析认为到独立日假期均价会再下降25到30美分，但仍然明显高于2月底冲突爆发前不到3美元的水平。
4: 据多家媒体16号报道，卡塔尔打算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后快速恢复液化天然气的生产，在两个月内恢复至伊朗战事前产能的80%。
5: 彭博新闻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经营卡塔尔最大液化天然气设施的卡塔尔能源公司已告知其客户，预计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后一个月内把产能恢复至战前的50%，两个月内提升至80%。

0: 伊朗战事二月底爆发以来，卡塔尔的拉斯拉凡工业城在战事中遇袭受损。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这座工业城是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生产设施所在地。 按照卡塔尔方面的说法，修复受损生产设施需要35年，除受损设施外，其余设施有望在一个月内实现满负荷生产。知情人士同时指出，当前复产的主要瓶颈在于航运与物流环节，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恢复后，卡塔尔能源公司能否尽快调集运输船舶并完成装船作业，将成为决定复产节奏的关键因素。
1: 卡塔尔是全球第二大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仅次于美国。国际能源署16号发布报告说，伊朗战事引发的能源危机给东南亚地区的能源安全敲响警钟。如果不尽快改变能源供应渠道单一的情况，该地区能源进口成本或将大幅增加。
0: 报告说，东南亚地区过度依赖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石油和天然气产品。当伊朗战事导致全球能源供应紧张时，该地区的能源安全尤为脆弱。如果东南亚不加速进行结构性改革，到2035年，该地区用于能源进口的费用将上涨至2450亿美元，约为2024年的3倍。 报告说，对于东南亚地区现有能源系统来说，伊朗战事既是压力测试，也是推动结构性变革的催化剂。一些东南亚国家已采取措施应对能源供应紧张。在菲律宾，政府宣布全国进入能源紧急状态，越来越多消费者开始在屋顶安装太阳能电池板，以应对日渐上涨的能源支出。 老挝鼓励消费者驾驶电动汽车，并在5月下令今年停止进口燃油汽车。国际能源署建议东南亚各国加大投资各种可再生能源，并提高电网效率。
2: 当地时间16号，市场预期霍尔木兹海峡有望恢复通航，国际油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6.05美元，跌幅为5.8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5.06%。 日本央行昨天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0.75%上调至1.0%，这是日本央行自去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水平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
0: 当天，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男因病住院缺席会议。出席会议的8名政策委员中，7人赞成加息。日本央行会后发表声明说，加息的主要原因是物价加速上涨的风险正在上升。声明强调，扣除暂时性变动因素，物价上涨幅度存在超过2%，物价稳定目标的风险。中東情勢の悪化の影響を受けて、インフレが進みやすい環境になっているという状況です。で、 今足元については政府が物価高対策をしていますので、公表されているインフレ率は2%を下回っているんですけれども、そういった政府の物価高対策がなければ2%を大きく上回るようなインフレ率になってもおかしくないと。此外、有分析认为日元持续贬值也是日本央行加息的重要原因。不过、本次加息后日元汇率并未出现强势反弹。16号日元依然处于1美元兑换160日元以上的水平。
3: 专家认为，日本央行加息理论上利好日元，可以缩小美元与日元之间的利差，降低日元套息交易的吸引力，有利于支撑汇率。但由于日本能源和粮食严重依赖进口，输入型通胀短期难以缓解，以及日元与美元仍然存在较大利差等因素的存在，日元走势依然疲软。日本の企業がどうしてもやっぱり輸入品に頼っている企業がほとんどですから。 エネルギー関連なんかは特にね。それで日本の弱体化を考えると、どうしてもやっぱり円安っていう方向に向かわざるを得ないんじゃないですか。日銀のその金利を上げたとしても、そう大きく円高に振れるっていうことはなかなか。
1: 当地时间15号，美国芯片巨头英伟达时隔5年重返投资级债券市场，发行250亿美元的公司债券，折射出 AI 浪潮驱动下科技巨头密集融资的趋势。
4: 根据英伟达15号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发行一批投资级公司债券，筹集250亿美元。这批债券期限跨度极广，包含从2年期到30年期不等的7个期限。此次募集资金将用于偿还现有。

0: 债务等用途。知情人士透露，英伟达此次发行债券估计吸引高达850亿美元的认购额，超过发行规模3倍，凸显投资者强劲的认购需求。部分市场人士认为，在 AI 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持续爆发背景下，英伟达虽然拥有庞大现金流与强劲获利能力，但可能仍希望透过低成本融资维持资本弹性，为未来扩张做准备。路透社报道称，随着 AI 投资需求激增，长期依赖强劲现金流的科技公司正更多地转向发行债券融资。亚马逊、Meta 等科技巨头纷纷加入发债行列。据摩根士丹利估算，截至今年5月底，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债券发行量接近2360亿美元，为去年同期的4倍多。预计到今年年底，这一数字将达到约5700亿美元。
1: 据中国对阵台网测定，当地时间16号10点27分，印尼苏拉威西岛发生6.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
2: 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在线上新闻发布会上说，本次地震属于活动断层引起的浅源地震，地震不会引发海啸。截至目前，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根据美联社的报道，地震在印尼中苏拉威西省帕卢市周围造成了持续超过1分钟的强烈晃动，该市大约有40万人。地震导致部分建筑物遭到损毁，为安全起见，一些医院将患者疏散至室外。在6.7级地震发生后，苏拉威西岛的部分地区还发生了多次强烈余震。据悉，印尼地处环太平洋火山带，地震和火山活动十分常见。
3: 再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美加墨世界杯 I 组第一轮首场比赛在上届世界杯亚军法国队与非洲劲旅塞内加尔队之间展开。上半场法国队表现平平，仅有一脚射门，塞内加尔队则有几次比较有威胁的进攻，但没能转化为进球，双方0-0进入下半场。一边再战，法国队加强进攻，最终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取得小组赛首胜。世界杯激战正酣，国内观众的观赛热情高涨，各地的夜经济借着世界杯的东风持续升温。我们一起去浙江宁波感受一下。
2: 在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浙江宁波一处购物中心举办了精酿啤酒节，现场集结30多个啤酒品牌，搭配乐队演出，营造世界杯观赛氛围。客流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20%。
4: 我们突然找到了这里有这样的活动，但是刚来的就是感觉是非常好，简单的说就是特别喜欢。
2: 此外，位于宁波江北区的老外滩街区也推出了为期40天的世界杯嘉年华活动，4米高清大屏全程播放赛事，打造了一个沉浸式观赛演绎、市集互动的夏日盛会。
5: 结合世界杯出了几款新的特调，叫做有柠檬一角，还有绿茵风暴等等，来了很多看球赛的客人，他们比平常呢增加了大概有50%左右吧。
6: 一年来世界杯主办国的一个美食是一字排开的，也是结合了我们街区商户带来的一些精酿特调、趣味文创等摊位，为市民游客呢是带来了一些观赛、品酒、尝鲜、玩乐等一站式的一个新体验。
1: 昨天下午5点06分，青海海丝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截至今天凌晨4点，共记录到3级及以上余震19次。地震发生之后，应急管理部调派力量赶赴灾区，全力搜救被困人员，调拨物资，做好受灾群众救助安置，加强震情的监测和跟踪研判。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了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记者从昨天上午市场监管总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针对幽灵外卖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正在进行电子证照核验试点工作。我们来看相关内容。
7: 试点工作的核心是依托全国统一的电子营业执照系统，推动入驻资质审核全流程数字化闭环管理。餐饮经营者入网时，通过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由其法定代表人完成经营。

0: 主体身份认证和电子证照精准授权，确保了经营主体身份和意愿的真实性，有效拦截了套照入网行为。这也是针对一些不法商户利用伪造、套用证照或虚构经营地址等手段违法入网导致的假证照、假地址、假门店采取的阻断行为。
1: 有效核验真正，实现信息精准核验，在获得商户的授权后，平台可以从电子营业执照系统中实时调取官方保证的电子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实现证照信息来源可溯、真实可靠，从根本上阻断了假证、假照入网。
0: 除了核验真人，该系统也可以检验真店。未来将通过电子证照系统打通监管部门、平台与商户间的数据壁垒，推动资质校验自动化、信息核查标准化、日常监管动态化，实现全过程监管，让每一家入网门店可查、可管、可控。
1: 进一步完善电子营业执照系统建设和数据对接，推动电子证照授权管理、合规公示证照生成、证照信息动态同步等功能建设，让数字监管真正成为市场诚信的坚固基石。
2: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以美元计，今年五月份中国货物贸易出口金额同比增长19.4%，创下近三个月以来的最高增速。而随着中美经贸关系回稳，外贸市场发生哪些变化？来看记者在浙江宁波的走访。
3: 在浙江宁波一家国际货运代理企业，工作人员正不断刷新着船公司的订舱系统，紧盯最新的放舱信息。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美国航线的业务占到他们总业务的70%，近期抢舱位、抢空箱成了他们每天最重要的工作。
4: 到了五月份之后呢，中美航线已经全面爆仓，华东华南仓位全线紧张，频繁甩柜，六月仓位已经基本定完了，整体回到了旺季紧缺的行情。
3: 记者了解到，四月底宁波到美国西部港口一个40英尺集装箱的运价约为2900美元，到美国东部港口约为3900美元。经过数轮涨价，目前美西航线运价已接近6300美元，美东航线运价接近7500美元。在宁波舟山港附近的一个出口集拼仓库，来自江苏以及浙江等地的小商品在这里集货，再出口到北美。仓库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四月底至五月底，这里日均出货量接近80个40英尺集装箱，繁忙程度超过了年前出货高峰期。
5: 目前看是一年里面最好的，是今年最好的一个状态。
3: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从需求端看，美国的商品库存处于低位，有补货需求。从运力供给来看，受中东局势影响，超30万标准集装箱运力困于波斯湾。与此同时，红海复航延期，货船仍需绕行，周转率下降，变相减少了供给，船速下降也影响了整体运力，进一步加剧供需失衡。
6: 我们观测到，就是说整个集运市场其实船的这个船速都在下降，船速下降主要也是为了船司去减少燃油的这块的这个成本。
2: 货运代理抢仓位、抢空箱，到底哪些商品出货需求旺盛？继续来看记者探访。
7: 在浙江宁波的一家箱柜企业，工人正加班加点生产液冷柜。据了解，这类产品主要用于为数据中心降温。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他们生产的液冷柜全部出口到美国，订单已经排到了8月底。
8: 从2025年一月份开始，从几台一天到十几台一天到20几台，一直在爬坡，爬到现在呢，差不多就能够做到80-90台一天。
7: 在宁波另一家出口企业，每周都会有新产品上线，各式各样的猫爬架、逗猫棒及仓鼠玩具等宠物产品一半以上销往美国。企业负责人向记者展示了他们的新产品，传统猫抓板、逗猫棒加入鸟叫声和变色光等元素，提升了产品的附加值。
9: 成本的高，本来一个球就是5块美金啊，现在最起码卖15块、20块美金啊，就是。
7: 而高温天气也为清凉类产品带来了出口机遇， 便携空调以及智能化小型化的雪泥机

0: 都深受美国消费者欢迎。
1: 今年对美出口的话，我们是5000台，同比增长了20%左右。欧美人员他比较习惯于这种，冰冷的这种饮水的习惯或者这种，生活习惯，我们要去推出的这种产品，适合了这个，当地的一些人的真正的这种生活的一些需求。
2: 宁波口岸，今年5月份，我们对美出口的箱量总共超过29万标准箱，出口的品类主要包括机电产品、服装、纺织用品和家居用品等。
3: 最近，沉浸式演艺项目《再回闽南》在福建漳州古城上演，将传统文化转化为可体验的创新场景。现场还设置了端午主题市集，各种互动体验场景点燃了节前的消费市场。
4: 在福建漳州古城侨乡剧场，观众站在仿真的巨大甲板上，随着人造海浪起伏，与演员一同闯海。再回闽南以侨批为叙事纽带，讲述闽南人下南洋念祖归乡的故事，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看。
5: 感觉得很震撼，因为我家里的长辈也有闯过南洋，但是他是到印尼去，也是几十年后才回来，所以说呢，感受很深。
4: 剧场内还设置了端午主题市集，游客可以在现场感受编五彩绳、张蒲剪纸等非遗手作，在香囊工坊选配艾草、薄荷等药材，亲手缝制端午香囊，还可以体验包闽南肉粽。
6: 我觉得特色的话，应该是三层肉、虾仁、蛋黄之类的吧，北方比较吃不到吧，感觉挺有意思的吧，很新奇。
7: 我们把它编成小粽子的形状，既传统意义又可爱，年轻人特别喜欢。
4: 古城还引入了 VR 互动，以下南洋航海视角展现乘风破浪的出海场景。此外，在侨批馆也设置了主题打卡点，吸引了许多游客前来了解侨批历史，打卡留念。
3: 近日，一系列融合水乡风情与传统民俗的迎端午活动在浙江各地开启，河面船桨翻飞，岸上人声鼎沸，热闹的气氛还吸引了不少外籍友人加入进来，挥桨逐浪。
4: 在京杭大运河桐乡重复段单程600米的龙舟赛道上，河面上20艘龙舟劈波斩浪，队员们在阵阵鼓点声中合力挥桨。鱼灯巡游队伍在街上穿梭，游客市民们身着汉服，手举鱼灯，节日气氛十分浓厚。
8: 我也是第一次看这个龙舟比赛，鼓手呀，然后划手也是特别的卖力，我这个氛围特别好。
9: 几乎每年都来吧，就感受一下这个氛围，带小朋友。对传统节日的那种气氛热闹。
4: 在京杭大运河海宁长安段，10支队伍、250多名运动员的龙舟队伍，为现场数万名观众献上了一场激烈的水上比拼。参赛运动员中不仅有本地居民，还有来自俄罗斯、孟加拉国的留学生在水上挥桨逐浪。运河岸边，游客们在古街巷逛宋韵雅集、木兰汤、点雄黄，也体验包粽子、制香囊。
10: 我来自俄罗斯，去年我参加过，感觉很不错，我觉得很开心，很好玩。
4: 在温州瑞安，传统龙舟正在塘河上激情开划。龙舟队员中一名外籍年轻人格外显眼，他就是来自加纳的基甸，已连续3年跟着当地龙舟队参加水上竞渡。基甸曾就读于温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在学校的中国文化课程上了解到端午节划龙舟的习俗。毕业后，他来到瑞安工作，在村民的带动下，用3年时间，从最初跟在村民身后的桨手，成长为举牌领航的老队员。
11: 我已经差不多好像变成村里面的人了，都已经知道了，我在每个端午节的时候我肯定会过来了。
4: 更加打动基甸的是瑞安传统龙舟背后那股全村动员、全民参与的热烈气氛。每年划完龙舟，基甸都会把照片和视频发到社交平台，让更多人领略到瑞安龙舟的独特魅力，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12: 随着端午节临近，各地龙舟赛事陆续拉开帷幕。在广东佛山，一条以弯道多、难度大而著称的龙船漂移赛道，不仅吸引了全国游客的目光，也迎来了外国龙舟队。一起来看报道。
13: 在广东佛山叠轿的龙船漂移水道上，一支由30多名桨手、鼓手和舵手组成的新西兰龙舟队来到这里，首次尝试挑战这一极具特色的水上赛道。由于队员体型普遍较为

0: 高大，船体吃水较深，加上对狭窄弯道不熟悉，经过十余次反复练习，队伍才初步完成转弯动作。
1: My knees are quite sore and my shins are sore, but it was good. I think we were getting better and better, so that's unusual for us. So yeah, it's fantastic. We love it.
2: This couldn't be any more different to where we paddle at home. That's pretty incredible.
0: 虽然第一次尝试的训练成绩并不理想，但队员们表示，此行除了体验龙舟漂移，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品尝当地特色的龙船饭。
1: The Chinese flavors has lots of surprises and sensations for the mouth, and it gives me lots of energy and I love the food.
0: 除了这支新西兰龙舟队，近期已有不少外国游客专程来到广东，体验端午节的各类民俗活动。
3: So yeah, I mean, coming to China has been very interesting. You have the food culture.The various festivals, and the uniqueness of the festivals and culture, especially down here in the south of China. I think Guangdong is a very unique and special place with a very deep history and a very open environment.
4: 今年我们就比较创新，我们特意安排了给国外的游客来体验这个赛道的文化、漂移的中国龙船文化。我们今年特别明显的业务是龙船饭，我们同比去年增加了200%。
0: 通过看龙舟、品民俗、逛老街、尝粤味等沉浸式体验，端午入境游市场已提前升温。据了解，6至7月，广东全省将举办208项龙舟活动，547场比赛，近10万名爱好者参与，赛事遍布21个地市。
5: 最近随着气温升高，降水增多，恼人的蚊子大军又来了。有网友感叹，今年蚊子好像有点多。我们来看看近期北京的蚊虫活动情况。
6: 入夏以来，北京蚊虫渐多，不少居民反映蚊子增多的情况格外明显。
7: 北京市蚊虫密度啊，是长期连续动态的监测过程啊，从每年5到10月啊进行监测，每个月呢做3次。北京市的这个蚊虫啊，基本就是从5月份啊开始啊有逐步的出现，到了7到8月份的时候啊，就是成蚊的活动一个高峰期。北京市的这个蚊虫叮咬指数是基于往年的监测数据以及未来天气啊降水啊气温这些综合评估，蚊虫叮咬指数预测是在3级，基本上是没有明显的异常。
6: 从户外到室内，面对无孔不入的蚊子，有哪些实用的防蚊妙招呢？专家表示，可以试一试5步防蚊法。
7: 一查，就是查身边的各类积水的容器啊，各类积水的这种花盆、托盘呀废弃的这些轮胎、空调冷凝水这些容器里边。第二就是清除这些环境当中的散落的各类垃圾。第三呢就是翻。叫翻盆倒罐，各种无用的积水的容器倒过来或者直接清除掉。四呢，疏地面的排水的沟渠啊，或者地面的坑洼积水了也要进行检查疏通。如果说不能排干净，就涉及到第5个动作，我们就要封，就要给它加盖，用纱门纱窗进行防蚊隔离。这5步防蚊法不是直接去杀灭这个成蚊但是它是在源头上降低蚊虫的产卵。防蚊灭蚊结合起来，我们其实就9个字的一个原则：清积水灭成蚊，防叮咬。
5: 那么在我们被蚊虫叮咬后，有没有什么妙招能够快速止痒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8: 比较简单的就可以拿冷毛巾湿敷，或者拿个冰块短时间的冰敷一下然后不要超过1分钟，这样它就迅速的止痒，也可以避免蜂团形成，避免水肿形成。如果只是一个这个轻度的一个蚊虫叮咬反应，就是个红斑蜂团，那我们可以让患者抹一点炉甘石。如果是个中度的，除了叮咬部位以外，其他部位也出现了红斑蜂团，那就可以口服一点抗过敏药。
9: 医生提醒，当身体出现某些不同寻常的反应时，一定要引起警惕。
8: 蚊虫叮咬以后，一般情况下呢，在大约不到24小时，这种蚊虫叮咬之后的红斑风团呢会消退的。比如说它出现眼睑的肿胀、口唇的肿胀啊，伴有呼吸困难啊、发热呀，或者是这个风团的

0: 直径大于3厘米了，或者全身多处的红斑风团，或者出现游走性的红斑，这种情况都要来医院，让医生判断以后可以给予系统的抗炎治疗、抗过敏治疗，还有对症的必要是抗感染治疗。
1: 最近南方多地遭遇了猛烈的强降雨，那么未来强降雨是否还会持续呢？我们马上请出气象主播孔德翘来说一说。德翘，早上好。
2: 白颖南，早上好。的确，从上个周末开始，南方尤其是华南地区不少地方雨势是比较猛烈，甚至遭遇了破纪录的强降雨。而接下来一段时间的南方的强降雨还将会持续，不过降雨的区域将会开启轮值模式。我们具体来看，那今天南方强降雨区域还主要集中在华南等地，像是广西的中南部、广东大部、福建东南部等地普遍还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会遭遇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雨水持续的侵袭可能会让地质条件变得比较脆弱，也可能会引发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当地朋友们要务必提高警惕。明天开始，副热带高压加强北台，南方的强降雨带也会随之离开华南，向北来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像明天大到暴雨将会分为两片，广西、广东、云南、贵州以及湖南北部到浙江、江苏局地还会有一些大暴雨。后天强降雨仍然集中在这两个区域，像江苏中部、上海等地也会加入到大到暴雨的行列当中，局地还会有大暴雨。正赶上端午假期，如果你有计划前往这一带的话，可以适当的调整行程，避免在户外长时间的逗留。南方强降雨区域开启轮值模式，而北方的强对流天气则会驻守在东北等地。近两天华北的对流天气会暂时的告一段落，而东北今天仍有遭遇强对流的可能。那预计呢，端午假期的开端又将会有冷涡影响到东北华北这一带了，到时候还可能会出现一轮对流天气，请大家及时的关注预警预报，可能发生对流的话一定要远离空旷的水域，也暂时不要爬山，尽量的安排室内的游览活动。虽然呢冷涡带来了强对流，但也会拉低东北华北的气温，所以呢大家假期出游的时候气温上体感还是相对比较舒适的。而在新疆、河南、海南等地的部分地区，高温也会开启驻守模式。我们就以海口为例，今后5天高温几乎是天天见，闷热难耐。高温驻守，我们的防暑和补水的观念也要驻守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好，天气先说到这儿了。
3: 昨天，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4: 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9.5%、15.1%，实现较快增长。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其中，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此外，1至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6031亿元，同比增长1.4%，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增势良好。
5: 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4: 从投资看，1至5月份，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特别是六张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布局，新兴产业投资较快增长。在综合立体交通体系加快建设带动下，1至5月份，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投资同比增长7.1%。其中，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3.3%和21.7%。新基建方面，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有序推进，信息传输业投资同比增长30.4%。值得关注的是，创新驱动成效明显，带动相关领域投资增加。1至5月份，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3%，拉动全部投资增长1.1个百分点。
5: 展望下阶段呢，我国投资空间依然广阔，新型城镇化建设、推进乡村振兴、新质生产力发展、公共服务提升等都需要投资的支持，从而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3: 在国际国内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今年工业品价格延续了去年下半年以来逐步回升的态势。
1: 下阶段